0: 合一，对，是吧？嗯，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嗯，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1: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排，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 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嗯，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2: 第一个就。 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3: 第三，多运动。
2: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嗯。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0: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大组合备货非常非常的有限，今天一共170条，到收到手之后是2箱加一盒，这一盒是开放大家免费试吃、免费试用的。然后到这个节骨眼了，这两天大家也看到了风雨交加的，空气湿、环境湿，你说人体内怎么可能不湿？
1: 对，是的，所以这种湿啊，就会带来身体的各种黏腻、重浊、不舒服。我们那个这两天不是有那个总结的4句话吗？就是齁死、哇塞、乌鼠、所哒哒，
0: 真的，
1: 对吧？这些你说，真的把我们那种心里面、身体里面不舒服的感受都给大家说出来了。
0: 是的，
1: 但我们不能放任这件事情，因为虽然现在夏季确实很重，但是也不可避免，就是说我们夏季也是养生的好时间。你哪一个季节有像夏季这么旺盛的新陈代谢？平常你说我们今天摆在桌面上的这7个材料。在我们的典籍当中都是好材料，都是跟健脾有关的。几个人在每天的餐食当中会加到它。你加不到，为什么？因为第一个烹饪起来麻烦。你但凡别说薏米和那个薏仁和那个赤小豆好了，就不可能像你白米煮起来那么快。而且吃的时候，你如果胃肠的功能不太好的话，在消化的时候就是个问题，你就会觉得胃很潮很难受，对吧？消化不了它。还更别说像茯苓，它是一种菌类的东西，
0: 真的
1: 浅食白扁豆平时都难消化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通过特殊的加工工艺，把它变成特别细腻的粉，而且呢，加工完了之后一点都没有破坏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更何况像薏仁、山药，我们都是专门给你做过敷草，敷草完了以后可以增强它健脾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包打开之后，香气扑鼻。
0: 是的，
1: 我们在养生的时候有句话叫香就是醒脾，你想想，今天你不用花很大的代价，不要花很多的功夫，你只要记得每天在你的饮食当中加入一次我们今天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就在帮身体做清洁，利用我们的三伏天把身体清洁干净。
0: 是的，而且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我怎么知道我湿气重啊？说实话，您的身体都会给您反应。就好比刚刚我私底下在跟邱老师说，我说邱老师快看看我湿气重不重，我把这舌头一伸出来，邱老师说你不仅湿气重啊，还有火。就是所以说，就是各种的反应也是可以告诉大家您是有湿的，要排一排的。都有哪些地方呢？我们可以自查一下啊，观众朋友。首先像葛瑶说的，先来是看看舌头伸出来，
1: 对，
0: 尤其是舌根深处厚不厚，
1: 舌苔上面黏不黏腻、
0: 有没有黏黏的、厚厚的、白白的东西。然后再来上完厕所的时候咱回头看看，就像我说的，今天早上上完厕所，为什么我知道我湿啊？上完厕所的时候那都在马桶壁上，还得特意去刷一刷，对不对？就粘住了黏的。然后肚子比较大的，我每天也没吃多少，
1: 是
0: 胳膊腿都挺细的，这个大肚子很难控制下来，对不对？还有腿沉腿重，早上有点肿的，
1: 对。
0: 还有头发，这样夏天因为你出汗多，出汗多排的是水分，但为什么你会发现一出完汗这个头发都打绺了？油也跟着排出来了，容易油的，
1: 对，
0: 容易痒的，
1: 是啊，
0: 对的，
1: 最近那个手上小水泡的
0: 手上小水泡
1: 的，
0: 这个我老公我老公就是，有时候不光是梅雨季节，甚至到了秋天，到了冬天他都会有这种情况。
1: 是的
0: 然后包括看见饭现在就没什么胃口，有点吃不下的，对不对？这些人群可能咱们的湿气都是有到的，那怎么办？我们就用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还是那句话，它就是一个纯天然食材当中帮大家提炼出来的，而且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红豆粉、薏米粉，而且这个薏米是要用薏仁，
1: 对，
0: 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芡实粉没有了。观众朋友，这里边只有红枣你可以比较简单的摄入吧。
1: 对的，我们不但用红枣来调个味，没有加任何的糖。同时在你把这些湿去掉之后，红枣是补益的。红枣、山药和我们今天的茯苓，帮我们及时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你说这个配伍真的是考虑的非常周全。
0: 是的，邱老师说的对，就这配伍到底里面该加什么，加多少量，咱自己平常自己在家里，哪怕你说你再会烹饪，你自己没数，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就这么一包都帮你弄好了，而且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
1: 是的，
0: 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反正今年大概从入梅开始吧，
1: 对，
0: 每天早上起来喝牛奶的时候，每天早上粥里边你就打开倒这么一包，
1: 是的，
0: 搅一搅，好香，而且它的饱腹感会比较强。
1: 是的，
0: 并且它是带有淡淡的那种甜味回甘的味道了。
1: 是的，
0: 而且我刚刚说了，配粥，配豆奶，配豆浆都可以。为什么？因为它非常好溶解。
1: 是的，
0: 它不会说那种结成一块然后粘牙、齁嘴、齁喉咙，完全不会的。
1: 对，
0: 这一盒呢在我们的门店当中的价格给大家来看一看，是39块钱。在神像的门店，说实话神像真的老字号了，国营企业大品牌，
1: 对
0: 吧？大家信得过 过的，39块钱一盒，10包，1包3.9块，3.9块你买这么好的东西，很多观众朋友说也很正常。今天我们这一盒告诉大家是什么概念呢？送给您。我们是免费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
1: 对，
0: 所以这一盒不管整个组合298块钱，您最后花不花出去，这一盒我们都是送给大家，让大家去体验感受的。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的组合刚刚在看了，外面一盒390，十盒的话，一盒39，10盒390，今天我们298买18盒，2整箱，每一箱给大家来看看啊，来提起来，邱老师给大家看看，
1: 是的，
0: 非常的好看，就是如果说大家要送人。啊，或者是去人家做客，特别的有面子，拎出去红彤彤的啊，特别的好看。今天298不是一箱，2箱带回去，
1: 是的，
0: 2箱再加一盒。但是我们试吃名额，导演刚刚告诉我们说已经全线告急了，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拼手速。
1: 对，
0: 今年是整整好好可以吃40天，
1: 对，
0: 把它坚持下来，带上您家里的爱人、孩子、父母一起吃，好不好？时间留给大家，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这个春寒料峭，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3: 芡实米，
4: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些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
6: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7: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6: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7: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洁有了，那么东方鲜洁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要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位观众朋友，您看看咱自己在家里能煮个红豆汤，能煮个薏米水，但是我们神像都是用专业的设备把它混合成细腻的粉。
1: 对，
0: 为什么要打成粉？刚刚秋儿还在跟我说，哎，你们家小朋友也可以吃啊，好吸收。如果真是你把这些杂粮给它塞到嘴里，它的肠胃吸收不了呀，老年人也是肠胃都吃不消啊。
1: 是呀，所以你说小朋友，我们经常说，哎呦，小朋友脾虚的特别多，为啥？因为他主食啊，主粮当中杂粮吃的特别少，对吧？吃不了，因为一吃他的小小的胃还没有那个发育好，这些杂的食物他在吃的时候可能他就消化不好，所以而且口味道也不好，对吧？他就拒绝了。但是拒绝之后，你看像 B 族维生素在杂粮当中特别多，还有里面丰富的膳食纤维你都吃不到，但今天我们通过神像，通过大的设备，通过气流粉碎的这种那个工艺，把这些我们难消化的东西问题帮你解决了，不需要经过你的胃再去会花大的功夫，所以不光是小朋友，我们家老人家其实也是要应该像个小朋友一样去呵护他们，他们的胃也到了我们那个小宝宝的这种状态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你不用说我这个什么都不吃就吃这个，不用，您吃饭的时候您把它撒进去，你的饭会变得很香，您喝粥的时候您把它撒进去，这就是杂粮粥，但是不让你这家负担的杂粮粥。
0: 是的，
1: 刚才我还教葛瑶，他说小宝宝这个味道未必能吃，
0: 对
1: 吧？
0: 我说我们家儿子五岁不一定能吃得下这个东西，
1: 不愿意吃，对吧？我教他们一个方法，就是我把它做成味噌汤，我说你们家宝宝味噌汤爱喝吧，
0: 就它可以闲着做，
1: 而且我们都不用用味噌酱，因为味噌酱的话盐分含量比较高，我们今天只要用这个粉，对吧？用水把它那个调开，烧一烧，烧的时候您把那个豆腐跟它放进去一起煮，然后加一点生抽，就会再调点味，然后再把那个三文鱼或者你愿意放的三文鱼丁啊，或者是鱼片啊，或者是那个虾仁啊，再放一点那个海藻，这就是外面买的味噌汤，样子很像，但是口味要比那个味噌汤更香，因为我们里面有七种食材，而且它的里面的甜味还不是你家白砂糖去调的，
0: 是的，
1: 是红枣来调的，这样的膳食方案有多好。
0: 是的，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可盐可甜，你可以咸着吃也可以甜着吃，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方便。来，我们再给大家冲一个啊，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我以前在外面买过那种五谷杂粮粉，非常难以溶开，
1: 对，
0: 除非得加入那种什么速溶剂呀、之类、速溶粉之类的，我们这个什么都没加，
1: 对，
0: 但是因为经过刚刚神像这些专业的机器打磨的，研磨的非常的细腻，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对，
0: 哪怕你用清水冲都好喝，更别说稍微再加工一下，配点豆浆，配点奶，配点粥，
1: 我没怎么有，就三下哦。
0: 邱老师说自己拌到米饭里都特别好吃。
1: 对，
0: 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这个颗粒感啊，非常非常的细腻，几乎看不到什么渣渣子。
1: 对，
0: 这里边都是可以帮助咱们人体快速吸收的好东西。
1: 对，
0: 而且它的配伍，我们还是那句话，不是说随便哎加点这个加点这个随随便便来的。
1: 是的，
0: 咱们这个用一句古话叫做君臣佐使，每一个配伍它都是有意义的。
1: 那这样一套材料，不但我们把成分给你配齐了，方案给你搭配的特别好，关键还加工成让你没有任何负担的方式。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家里面脾胃不佳的老年人，家里面脾胃需要去运化需要去培养的小朋友，包括我们经常压力工作负担特别重，在外面可能吃的不够健康的一些中青年朋友们，是不是人群特别广？而且这一包你说你带出去，我现在我前两天出差，我都配好的，每天两包。早餐在那里没什么早饭吃，来不及吃的时候，这个加上一包驼奶粉，就冲完了。我这个早餐里面该要的营养很丰富了。
0: 是的，关键是其实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这一盒呢，还是让大家免费试吃的。不管大家最后签不签收，298这两箱您留不留？这一盒39块钱神像的门店价格，东方购免费让大家先试用起来，尝口感，大大比刀，对不对？喜欢留下，不满意的话，觉得胃口不好，味道不好的话，你可以全额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那我觉得呢，像这种东西在夏天吃也很适合，为什么？因为夏天人家的火比较旺，它是没有一个是热性的，
1: 对，
0: 里边的配方没有一个是热性的，
1: 是的，
0: 而且整个的配方在中和的作用下啊，就是配料在中和的作用下，它会更加的偏中性一点，所以各种体质，男性女性老人小孩咱全部都可以吃。国都的暴力梅来了，这两天风雨交加，风也大雨也大，天也无苏人也无苏，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那几个词儿，就是准确的形容到了咱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湿哒哒黏哒哒，然后这个齁死
1: 齁死
0: 齁死 乌苏，这个是吧？
1: 瓦萨，
0: 对吧？我不是上海人啊，但是大家能不能感受得到？当外在的空气环境都是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说身体里边能不堆积吗？
1: 就是。
0: 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光是这个季节呀，
1: 是
0: 我到了秋冬季节，我还是觉得我湿很重。
1: 这要说句话啊，因为我们每天吃饭，每天都会有生理性的垃圾。这不是你健康不健康、老不老、少不少的问题，叫生理性的垃圾，每天都会排出来。健康的人什么表现呢？这些生理性的垃圾，它自动有能力把它给排除掉。但是我们但凡是健康有点问题，或者说因为生活的方式、年龄的问题，让我们某些机能衰退了，这些生理性的垃圾就会堆在我们的家里，堆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慢慢它就会变成病理性的东西。所以你说像火哪来的？有句话叫遇而化火，这个淤积的。慢慢的形成的，所以湿一开始可能它只是让你难受，不会让你有别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去管它，湿慢慢会变成瘀，会变成堵，然后再会变成火，变成一系列的东西。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不要在后面去解决。
0: 是的，
1: 我们在前面。
0: 甚至很多观众朋友都说，不是说冬天的问题要夏天来解决吗？
1: 夏天新陈代谢旺盛啊。
0: 对呀、本身夏天这个外在的湿度就比较高，内里的湿气它也会稍微的沉降下来的，堆积下来的。所以现在不排更待何时？
1: 是啊，
0: 观众朋友，今天让大家超低成本。298块钱，你在店里能买几盒呢？买个8盒左右。今天东方购物是买8盒送8盒，两整箱。你如果说自己留一盒送人一盒，或自己买一套送人一套都没问题。只在本档我们再送给您一盒，这一盒里边就有10包。
1: 对，
0: 你可以拉着家人一起吃，
1: 是
0: 试吃试效果体验感受都可以。吃到最后一包，你说我不要了，我要退，没问题。298块钱，
1: 你一定要做一下我教大家的味噌汤啊！
0: 啊，是的，是的，可盐可甜，可咸着吃，可甜着吃，可单独泡水，也可以配合到饭菜当中一起去体验感受啊！抓紧时间，我们还有最后的几套，导演刚才说，最后的。最后10组，我的天哪，今天速度太快了。观众朋友，到这个节气了，大家把握住机会，利用这个天时，赶紧先来抢先，02151199000。

0: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苔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啊、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1: 腹胀。
2: 嗯。腹胀还有什么？
1: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2: 容易反胃。
1: 反胃，对。
0: 对。
2: 哦，这也是。
0: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2: 哦，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3: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4: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5: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2: 第三，多运动。
5: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
2: 嗯。
5: 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6: 芡实米。
7: 哎，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

0: 订购速度非常快啊，我们这个试吃的名额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今天我们是一共170条，16盒，160条再加1盒，10条免费的试吃。所以今天我们叫做零风险的一个购物。
1: 对，
0: 拿回家去吃完之后觉得味道不好，坚持吃下来几包之后觉得效果不满意，您都可以全额退，随时退，一分钱都不会要您的啊。
1: 对，
0: 所以今天没有任何的风险。然后神象大品牌，我们还是说上海人对神象真的是非常的认可信赖，人家是老牌国企，
1: 对，
0: 人家真的是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对于每一个产品的品质可以说是精益求精，
1: 对，
0: 甚至我们说它的配伍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1: 是的，
0: 不是随随便便来的，每一个成分应该怎么加，每一个成分该加多少，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考究的，
1: 是，
0: 并且这些成分说实话自己在家里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做到天天吃，坚持吃，而且你看我老公也说，哎呀你湿很重，给我买了这个
1: 茯苓很难煮的，
0: 很难煮，根本没法搞。
1: 对，
0: 我说你给我买这个干嘛，你说让我天天煮水喝，
1: 白白的，你不要以为它是就是那个杂粮的那一块啊，它是菌类的物质，所以你煮半天它都是煮不开咬不透的，
0: 真的。
1: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不用大家用自己的胃去扛这些事
0: 儿，对呀，
1: 因为我们知道里面的精华好东西它只有被身体消化掉了，你吸收掉了才有用。今天我们通过大的设备不但给大家洁净达到一定的程度，同时在加工的时候变成我们非常细小的这个状态，您的胃根本没问题，就把它直接喝下去。
0: 是的，
1: 所以大家知道杂粮饭好，但是杂粮饭难吃大家也知道，
0: 是的，
1: 今天把它倒在你的白米饭上，你能享受香香糯的感觉，
0: 对的，
1: 同时还能享受到五谷杂粮给你带来的。
0: 观众朋友，咱都说食不厌杂，咱们都得说五谷杂粮每天都得摄入一点，粗粮得摄入一点，但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真正的坚持把五谷杂粮吃起来，把粗粮吃起来？
1: 对，
0: 老人小孩您自己想一想，夏天大家本身就吃不了多少，
1: 对，
0: 所以这个的好处就是一来可以增加咱食物的多样性，可以让大家每天摄入一些五谷杂粮，
1: 对，
0: 再来就是它非常好吸收，真正你把这些五谷杂粮都吃到肚子里，对你肠胃的负担是比较重的，尤其对于老人小孩来说，对不对，肠胃负担太重。但我们今天邱老师给大家看看冲完了之后您看看多么的细腻，
1: 我们给大家看底部，底部我们没有任何的结块，然后上面你看到吧，也没有任何的结块，这就是我咬了三下的这个状态。所以你想出去旅游的时候，当你饿的时候，你喝它是不是特别好？早上起来跟牛奶搭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加了五谷杂粮的这个香浓的奶味，孩子都能接受。如果孩子还不能接受的话，您用这个跟家里的糯米粉、面粉调一调，您做杂粮饼可不可以？对吧？
0: 可以可以。
1: 哎，然后还有
0: 做个小馒头。
1: 哎，对，如果哎对，做个小馒头，
0: 对，
1: 真的没错。还有就是，如果连这个小朋友都不能接受，爱吃咸的，用这个稍微调一点，我们说生抽啊，对吧？加上豆腐，加上三文鱼，加上一点那个小的紫菜
0: 啊，
1: 就做成我们平时的味噌汤。哎呀，这个我跟他说真的特别好吃，它没有味噌汤特别的咸，没有那种腥味，
0: 但是
1: 它把我们骨当中的香味融在这汤里面了，所以又鲜又香的感觉，这个特别适合老人家们来喝。
0: 是的，
1: 特别中午你说你不爱做饭，你就吃一碗凉面，那个营养够不够你自己知道，但是用这个加进去以后，你看膳食纤维有了，五谷杂粮当中的 B 族维生素有了，对吧，整个夏季利用好你毛孔大开，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一定记得把身体里面垃圾要打扫一下。
0: 是的，
1: 夏天不打扫垃圾都堆在身体里面，秋冬季一定会出问题的，
0: 是的，关键是环境湿，体内这个湿重不重，怎么去检查，观众朋友舌头都伸出来，
1: 哎，
0: 看看有没有黏哒哒的，有没有发白，有没有感觉舌苔比较厚，对不对？这些咱舌苔比较厚的，上完厕所之后，反正我最近这个情况真的挺严重的，就是它会粘在那上面，黏黏的，对不对？
1: 难受，
0: 肚子。就很多叔叔阿姨，我真的见到过不少的，胳膊腿都挺细的，
1: 哎，
0: 唯独那个肚子挺着，
1: 对，
0: 大腹翩翩的，哎，腿比较沉的，
1: 哎，
0: 上楼梯都觉得迈不动腿，
1: 哎，是，
0: 人家出去玩，
1: 因为
0: 你就没精力，没心气，
1: 湿性就是重。它就往下沉，
0: 哎，
1: 所以很多人一下雨这个关节就给你报气象预报了。
0: 然后就是头发容易出油的，那这叔叔都一绺一绺的，
1: 不带油，
0: 那阿姨洗完头没个两三天，怎么看着头发又绺一绺，还容易掉，对不对？然后包括痒的，然后还有手上容易起点那种小白泡泡的，对不
1: 对，
0: 对，你别说大人了，我那天看到有个小朋友手上都起点小泡泡，
1: 小朋友很多
0: 啊，
1: 因为小朋友本来就脾就虚，
0: 哦，是吗？
1: 身体运化的能力本来就比较弱。
0: 对，刚完
1: 吃的时候又特别筋。
0: 我不是不想做杂粮饭，做了杂粮饭之后，那小朋友啊，他
1: 吃不了，
0: 他吃不了，然后他也消化不了。
1: 你说你茯苓怎么给小朋友吃啊？
0: 真的。
1: 那个以前宫廷就是做成茯苓夹饼嘛，很薄的一层纸嘛，那小朋友还能吃，对吧？我们今天把这些好东西全部给你打成特别特别细的粉。
0: 是的。
1: 看看，还是看看这边啊。可以变成这种摇三下就全部已经溶解的这个状态，你平时的山药粉做得到吧？你平时的杂粮粉做得到，你的奶粉都未必能做得到。有可能摇完之后摇好多下，它上面还有结块的呢。我们今天帮大家加工到这种程度，是把七种好的材料都做到这个里面，撒到饭上，那就是可以吃的杂粮饭。吃到那个就是加到奶当中，让你增加奶的香味；加到汤当中，又是一个让大家脾胃可以打开的这种好的食材。
0: 是的，所以
1: 真的特别好，
0: 可盐可甜。观众朋友，咱们都说啊，什么叫恰如其分？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现在这个天，这个季节正好到了稍微排一排的时候了。所以啊，咱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天时，把握住这个好的机会，把自己的身体好好调一调，养一养。
1: 是的，
0: 今天的价格又是一大给力的亮点啊。神仙。厦门店一盒卖39，一箱买一买的话，是不是48、32、320块钱了？
1: 对，
0: 今天298，我们买一箱送一箱，两整箱，满满两整箱送到您家里，再开放一盒，不是开放一盒，是额外赠送一盒，我说错了啊。
1: 对。
0: 你收到手之后是两箱加一盒，送的那一盒你先打开来吃，
1: 对，
0: 尝味道，看效果，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298块钱一封不少，原封不动的退还给大家。
1: 是的，
0: 免费试吃的名额，这一盒的席位还有最后的3组。观众朋友，如果免费试吃订完了的话，298只能买两箱，
1: 哎，是的，
0: 只能买两箱，也很划算，
1: 对，
0: 也很划算。但是今天有免费试吃的试错机会，咱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1: 对，
0: 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5。

0: 芡实米，
1: 哎，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
2: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0: 第三多运动。
2: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3: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4: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胆性大毛动。
3: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4: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水解有了，那么东方水解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要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朋友，还有最后的五分钟时间了啊！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真的是要全数售罄了。画面当中呢，也是日常困扰大家的一些情况，很多人不以为然，
1: 对，
0: 觉得说哎呀，这不是正常吗？其实不正常的，
1: 对啊，
0: 正常的人体就像邱老师说的，您自己的身体会把打包垃圾，自己把垃圾扔出去排出去，
1: 对啊，所以你皮肤是干干净净的，头发也是清清爽爽的，
0: 对，你看小孩
1: 也不会黏腻，
0: 小孩满脸油光吗？
1: 不可能，
0: 小孩有几个说舌头伸出来发白又发黄？
1: 哦，对，我们健康的小孩就是白白胖胖，对吧？头发乌黑亮丽，
0: 然后嘴唇红红的。清清爽爽，
1: 但是现在有些孩子那个头发稀毛拉丽的，脸色拉黄的，舌苔伸出来还真的不太干净。然后呢，那个饭真的不好好吃，一天要家长追着喂饭的，您就试着在每天的早餐当中给他加一包进去。
0: 是的，
1: 让他每天先把他的小脾胃给养一养，因为本来是种矛盾，要靠杂粮来养，但他又没法吃，没法运化，没法消化。而今天我们把这个所有问题给你解决掉。
0: 是的，
1: 而搭配好之后只要吃就可以。
0: 对的，而且关键是他不是说所谓的咱说什么药啊等等，都是天然食材，
1: 香哎，
0: 都是天然食材，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这个配伍也很考究，里边的几种配方啊，配料表都可以给大家看看啊，来，红豆粉、薏仁、红豆粉是红小豆啊，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七种配方，七个东西，除了这七种天然食材之外，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但是又浓又香，味道又好吃，
1: 是的，
0: 小孩老人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呦，坚持特别的容易，每天早上你一条，孩子就一条，
1: 对，
0: 老人你说像邱老师或者是像很多的咱们叔叔阿姨说，
1: 对，
0: 我要吃两条，哎，也可以的，两条也没问题，
1: 没问题，因为很多老人家都爱吃那个杂粮粥，对吧，杂粮粥你自己做起来多麻烦，虽然现在有电饭煲专门有那个杂粮煮的功能，您在吃的时候进入胃的时候，像这种豆啊，像这种那个谷类啊，真的还是比较难消化，所以很多老人家吃完之后就有那种烧心的感觉，
0: 肚子胀，
1: 觉得那个胃里面就是潮得慌，这就是他没消化或者说里面刺激他薄薄胃壁的这个状态，而我们今天你试试看，把这些倒在你粥里面，你去喝，喝完之后你看看有没有那种让你潮的感觉，更何况我们是跟大米粥搭配在一起喝，
0: 是的，
1: 这种杂粮粥你在喝下去的时候，我们身体才会是那种舒舒服服落胃的感觉，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以前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做零试错成本，我们今天让大家看有一盒特别加赠给您，让您免费试吃的，
1: 对，
0: 所以您收到手之后，两箱，每一箱是八盒，
1: 对，
0: 一箱80条，两箱160条，还有一盒是单独拿出来的，
1: 对，
0: 就是让您直接把那小盒打开试吃一下，
1: 是的，
0: 这一小盒里边有10条，
1: 是的，
0: 神像门店光这一小盒就卖39块钱，好，今天的39块钱你先拿回去感受，
1: 是，
0: 体验，味道好吃吗？有效果吗？全家一起分享，买一留下，不满意的话298块钱一分都不少的退还给大家，这一盒您自己留着吃就行，所以这是咱们神像对大家的诚意，也是对品质足够的自信，
1: 对，
0: 各位观众朋友，到了这个节气了，天时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1: 是的，
0: 您需要做的就是看看自己是不是应该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1: 对，
0: 难得的时机，把很多的问题放在这么炎热又闷热又潮湿的夏天给它解决掉，
1: 是的，
0: 我们说今年正好吃上40天，今天订完了之后啊，马上吃起来，一直吃到这个大概八月中下旬，
1: 我们可以吃到9月底。

0: 了。
1: 啊，九月底就可以、啊。
0: 因为三伏结束以后还有秋老虎啊。哦。秋老虎结束以后，哎呦，这个时间，反正我们现在好像上海不到十二月份冷不下来的、嗯。
1: 是的。
0: 对吧？到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整个秋季要为冬季做准备的时候，嗯、你更要把身体打扫干净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可以把这个名额定下来之后呢，自己吃也可以送人、嗯，因为我们的礼盒包装外观颜值特别好看，您送出去才100来块钱一箱，
0: 是
1: 100来块钱，你现在买个水果都买不到几样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就是
1: 啊、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一分钟了，我们的名额马上即将全数售罄，最重要的是免费试吃一盒，免费试吃一盒，02151999000。

0: 们这个试吃的名额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今天我们是一共170条，16盒160条，再加1盒10条免费的试吃。所以今天我们叫做零风险的一个购物。
1: 对，
0: 拿回家去吃完之后觉得味道不好，坚持吃下来几包之后觉得效果不满意，您都可以全额退，随时退，一分钱都不会要您的啊。
1: 对，
0: 所以今天没有任何的风险。然后神象大品牌，我们还是说上海人对神象真的是非常的认可信赖，人家是老牌国企，
1: 对，
0: 人家真的是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对于每一个产品的品质可以说是精益求精，
1: 对，
0: 甚至我们说它的配伍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1: 是的，
0: 不是随随便便来的，每一个成分应该怎么加，每一个成分该加多少，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考究的，
1: 是，
0: 并且这些成分说实话自己在家里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做到天天吃，坚持吃，而且你看我老公也说，哎呀你湿很重，给我买了这个
1: 茯苓很难煮的，
0: 很难煮，根本没法搞。
1: 对，
0: 我说你给我买这个干嘛，你说让我天天煮水喝，
1: 白白的，你不要以为它是就是那个杂粮的那一块啊，它是菌类的物质，所以你煮半天它都是煮不开咬不透的，
0: 真的。
1: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不用大家用自己的胃去扛这些事
0: 儿，对呀，
1: 因为我们知道里面的精华好东西它只有被身体消化掉了，你吸收掉了才有用。今天我们通过大的设备不但给大家洁净达到一定的程度，同时在加工的时候变成我们非常细小的这个状态，您的胃根本没问题，就把它直接喝下去。
0: 是的，
1: 所以大家知道杂粮饭好，但是杂粮饭难吃大家也知道，
0: 是的，
1: 今天把它倒在你的白米饭上，你能享受香香糯糯的感觉，
0: 对的，
1: 同时还能享受到五谷杂粮给你带来的
0: 香味。观众朋友，咱都说食不厌杂，咱们都得说五谷杂粮每天都得摄入一点，粗粮得摄入一点，但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真正的坚持把五谷杂粮吃起来，把粗粮吃起来？
1: 对，
0: 老人小孩您自己想一想，夏天大家本身就吃不了多少，
1: 对，
0: 所以这个的好处就是一来可以增加咱食物的多样性，可以让大家每天摄入一些五谷杂粮，
1: 对，
0: 再来就是它非常好吸收，真正你把这些五谷杂粮都吃到肚子里，对你肠胃的负担是比较重的，尤其对于老人小孩来说，对不对？肠胃负担太重。但我们今天邱老师给大家看看冲完了之后，您看看多么的细腻。
1: 我们给大家看底部，底部我们没有任何的结块，然后上面你看到吧，也没有任何的结块，这就是我咬了3下的这个状态。所以你想出去旅游的时候，当你饿的时候，你喝它是不是特别好？早上起来跟牛奶搭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加了五谷杂粮的这个香浓的奶味，孩子都能接受。如果孩子还不能接受的话，您用这个跟家里的糯米粉面粉调一调，您做杂粮饼可不可以？对吧？
0: 可以可以。
1: 哎，然后还有
0: 做个小馒头。
1: 哎，对，如果哎对，做个小馒头，
0: 对，
1: 真的没错。还有就是，如果连这个小朋友都不能接受，爱吃咸的，用这个稍微调一点，我们说生抽啊，对吧？加上豆腐，加上三文鱼，加上一点那个小的紫菜
0: 啊，
1: 就做成我们平时的味噌汤。哎呀，这个我跟他说真的特别好吃，它没有味噌汤特别的咸，没有那种腥味，
0: 但是
1: 它把我们骨当中的香味融在这个汤里面了，所以又鲜又香的感觉，这个特别适合老人家们来喝。
0: 是的，
1: 特别中午你说你不爱做饭，你就吃一碗凉面，那个营养够不够你自己知道，但是用这个加进去以后，你看膳食纤维有了，五谷杂粮当中的 B 族维生素有了，对吧？整个夏季利用好你毛孔大开，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一定记得把身体里面垃圾要打扫一下。
0: 是的，
1: 夏天不打扫垃圾都堆在身体里面，秋冬季一定会出问题的，
0: 是的，关键是环境湿，体内这个湿重不重，怎么去检查，观众朋友舌头都伸出来，
1: 哎，
0: 看看有没有黏哒哒的，有没有发白，有没有感觉舌苔比较厚，对不对？这些咱舌苔比较厚的，上完厕所之后，反正我最近这个情况真的挺严重的，就是它会粘在那上面，黏黏的，对不对？
1: 难受，
0: 肚子。就很多叔叔阿姨，我真的见到过不少的，胳膊腿都挺细的，
1: 哎，
0: 唯独那个肚子挺着，
1: 对，
0: 大腹翩翩的，
1: 哎，
0: 腿比较沉的，哎，上楼梯都觉得迈不动腿，
1: 哎，是，
0: 人家出去玩，
1: 因为
0: 你就没精力，没心气，
1: 湿性就是重。它就往下沉，所以很多人一下雨这个关节就给你报气象预报了。
0: 然后就是头发容易出油的，那叔叔都一绺一绺的，
1: 不带油，
0: 那阿姨洗完头没个2-3天、怎么看着头发又绺一绺，还容易掉，
1: 对
0: 不对？然后包括痒的，然后还有 有手上容易起点那种小白泡泡的，对不 对，
1: 对，
0: 你别说大人了，我那天看到有个小朋友手上都起小泡泡，
1: 很多啊，因为小朋友本来就脾就虚，
0: 哦，是吗？
1: 身体运化的能力本来就比较弱，
0: 刚我还跟
1: 吃的时候又特别精，
0: 我不是不想做杂粮饭，做了杂粮饭之后那小朋友啊，
1: 他吃不了，
0: 他吃不了，然后他也消化不了，
1: 你说你茯苓怎么给小朋友吃啊？
0: 真的，
1: 那个以前宫廷就是做成茯苓夹饼嘛，很薄的一条纸嘛，那小朋友还能吃，对吧？我们今天把这些好东西全部给你打成特别特别细的粉，
0: 是的，
1: 看看还是看看这边啊，可以变成这种摇三下就全部已经溶解的这个状态，你平时的山药粉做得到吧？你平时的杂粮粉做得到，你的奶粉都未必能做得到，有可能摇完之后摇好多下它上面还结块的呢，我们今天帮大家加工到这种程度，是把七种好的材料都做到这个里面，撒到饭上那就是可以吃的杂粮饭，吃到那个就是加到奶当中，让你增加奶的香味，加到汤当中，又是一个让大家脾运可以打开的这种好的食材。
0: 是的，所以
1: 真的特别好，
0: 可盐可甜。观众朋友，咱们都说啊，什么叫恰如其分？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现在这个天，这个季节正好到了稍微排一排的时候了。所以啊，咱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天时，把握住这个好的机会，把自己的身体好好调一调，养一养。
1: 是的，
0: 今天的价格又是一大给力的亮点啊。神仙。门店一盒卖39，一箱买一买的话，是不是4×8=32，320块钱了？
1: 对，
0: 今天298，我们买一箱送一箱，两整箱，满满两整箱送到您家里，再开放一盒，不是开放一盒，是额外赠送一盒，我说错了啊。
1: 对。
0: 你收到手之后是两箱加一盒，送的那一盒你先打开来吃，
1: 对，
0: 尝味道，看效果，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298块钱一封不少，原封不动的退还给大家。
1: 是的，
0: 免费试吃的名额，这一盒的席位还有最后的3组。观众朋友，如果免费试吃订完了的话，298只能买两箱，
1: 哎，是的，
0: 只能买两箱，也很划算，
1: 对，
0: 也很划算。但是今天有免费试吃的试错机会，咱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1: 对，
0: 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这个春寒料峭，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3: 芡实米，
4: 芡实米
3: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煮。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格全家童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0: 大家好，我是许明。
9: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我们的新西兰的奇异果，
10: 而
9: 且哦，今天是大果，一箱里面大约是22到25头，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说是25头的话呢，个头就相对小一点点。如果拿到你是22个的话，那个头就是大。但是我们整个一批的话，都是属于奇异果的大果。
10: 我跟供应商大概确认一下哈，如果不出什么太大意外的话，我们几乎都是22个。22个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我借青青手里这一颗啊，
9: 我多拿几个在手上啊。
10: 它上面有一个字，稍微有一点点小，抓到没关系啊，就给大家稍微读一下。这个上面有个字，在 Zepri 下面有一个字叫 Jumbo。
9: Jumbo。
10: 这个 Jumbo 英文翻译过来就是巨大的、超级大、无敌大的意思，就 Jumbo， 就这个单词啊。就是超级大。目前为止我东方购要么给大家就不介绍，要介绍就介绍目前为止最大个头的奇异果。
9: 是的，所以大家都是懂的。像我家里，我婆婆是超级爱吃
10: 金果、
9: 奇异果的，而且她就爱吃金果。然后她每次只要看到网络上有买这个叫大果的，就我们下面写的那两个字有大果的，她是分的小、中、大。有大果的话，她会第一时间抢。然后我也问过她，哎呦，我说这水果也不便宜，怎么那么舍得吃？她就觉得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对吧？对自己好一点啊。又不是每天，他说又不是每天买得到大果的，
10: 而且就这么点季节有，
9: 对，
10: 马上就没有了。
9: 是的，
10: 特别是大果，大果不多的，真的不多
9: 的。
10: 跟大家讲，之前我们上一档大概在，大概在2周之前吧，好像卖过一次的，我们是278，这档节目给大家做一个特价价格，248元，一共是如果按照。大概啊，按照22到25颗这么算，10块钱，9到10块钱一颗，是9到10块钱一颗啊。怎么做到的呢？
9: 的
10: 自带积分有2.48块，我手指这个位置，
9: 对的，
10: 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钱，
9: 对，
10: 您一除就240元左右，240哦，你除以这个中间值22、23或者24，怎么都成啊，你大概算下来就是9到10块钱一颗，这目前为止在市面上，在超大国来说非常非常便宜了。
9: 是的，而且它的个头真的是超级的大。反正您拿到的都是原箱，新西兰进口的，你要送人也是非常体面的，就这么一箱提着去，或者你直接填上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给你送过去。
10: 好，
9: 来切一个看一下，还能洁面。哇，这个品质！
10: 今天在家里面是有吃吧？
9: 有的，有的。我不是说我婆婆可爱买了，就我这上面我还没花钱，因为她已经是先下手了，先买了。来看一下这个品质，
10: 像太阳
9: 金果，真的给大家挖一勺。你不用担心说啊，拿到会不会太硬？哎呦，
10: 这汁水，你看看今天的汁水。
9: 对，这是放两天之后可以更加的软哦，汁水会更加的多。哎呀，不能浪费了啊！
10: 浪费掉啊！
9: 好的。
10: 这么大一颗，
9: 吃了吃了，不要浪费了。
10: 看看它的口感，我再拿一颗这个，这边有切好，这有切好。轻轻吃那个
9: 汁水，它甜度很高，带有一点点，真的是一点点的小，就酸口，
10: 小微酸，一点点小微酸，
9: 这是天然的，对。
10: 大家应该有吃过金果，
9: 大家都吃过，
10: 应该吃过。就我觉得上海的消费者应该是对这个比较熟，只是价格上面
9: 对。
10: 新鲜度，
9: 看到价格合适，
10: 个头大小，
9: 对，
10: 个头大嘛，它的营养更多一些，而且我们的性价比也高。如果按照我们中间值算啊，比如说23、24颗左右的话，您大概每一颗算下来才9到10块钱之间，
9: 都是汁水。
10: 即便就是22颗，你比如说个头少，
9: 对，
10: 个头的大小大， 数量少的大小就大，我们绝大多数是22，
9: 对，
10: 22可以加，所以大家
9: 大约都是22到25，而且刚才许明也跟我分享了，这东西就是我们买回去第一，对吧，给孩子吃，还有这个年纪大的。像这种软糯的这个水果，我妈妈也很喜欢，因为到了一定年龄，牙齿都不是很好。那奇异果为什么受年纪大的人欢迎，对吧？它没有那么的硬，对吧？好吃，
10: 放一放，而且果心里面那个它也不硬，
9: 对，
10: 嚼起来非常好。有一些可能玉果或者其他的，就这个心事他会觉得硬邦邦不得了。我们今天不会这样的，
9: 是的。
10: 大家要知道，你在任何渠道买，在东方购物，我之前也在一些短视频下面呢。跟消费者有沟通过，说为什么喜欢东方购物，就东方购物品控非常的好，很严格。
9: 是的，
10: 你可能在网上有一些其他个人的一些所谓的自媒体买完之后。

0: 一维权到底有没有那么方便简单？第二个，我们拿回去给您的都是好的果子，他在那给您的，万一有一点烂什么的，
1: 是的，
0: 你弄起来就很糟心。东方国在这一点你也安心，非常的好，很原则。今天带回去啊，248块钱，一定记得，这有自带积分的，还有拿 APP 下单呢，大家拿手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能省就省。你这样除下来的话，大概10块钱左右一颗，这对于超级大国，我们不卖中不卖小啊，
1: 对，
0: 最大最大，没比这再大
1: 的。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是奇异果的这个金果的大果，记住了啊，
0: 赶紧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Zespri 加配阳光坚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文娜说，我们这个22到25头之前来直播一次是278元，
1: 对的，今天给大家降，
0: 今天我们做对降了30块钱，
1: 再加上自带积分呢，拿出微信，一定要拿微信扫一扫，因为200多块钱、正好咱们再能省个5块15块。
0: 是的，
1: 你要说是2-3千块钱，你省5块钱你不介意啊，不在乎。你今天200多省5块多好呀。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买东西还是要认准渠道的。前两天我买了一个无花果，我妈说你是哪儿买的？3个字的。一个平台，我跟他说了，他说你这也敢买？
1: 对呀、啊，有些
0: 就开玩笑跟我，一旦你这也能买，能放心？
1: 后来我想，哎呦，
0: 也是。所以东方购物我们是一个金字招牌了。
1: 是的。
0: 然后一说我们的这个水果，很多叔叔阿姨就觉得哦，你一听哦，东方购物买的，相信。
1: 我跟大家讲，现在水果有些什么情况呢？就是把那个水果放到那个冷冻的地方。
0: 我后来想想也后怕。
1: 好多都是这样的。我曾经买过草莓也是这样的，它就是不烂。哦。你就很夸张，草莓不烂，你知道吗？放久了，多吓人。
0: 所以为什么
1: 那个时候也是在你说的那个平台买的？他因为我不晓得啊，不是特别晓得，他一定是一定要放冷冻的那个地方嘛。再有一些有没有用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保持它的所谓的新鲜？
0: 因为我后来想想这样子，就那些渠道是没有品牌的，他那个供货商有什么样的实力呢？你也不知道。他是放在一个很脏的地方，还是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你都不知道他从哪里运过来，就有点后来想想有点可怕。对的，但我们东方购物不一样，我们是有到品质保证的。今天给你带来的是新西兰进口的原香，是不是原香？这个箱子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1: 对的，对的。
0: 而且我们是大果，什么叫大果？你去看这个头数，它叫22到25头。
1: 就是
0: 如果是这个数字的话，那它就是代表的是大果，而且我们是奇异果、金果，记住了，今天是高级的金果。
1: 对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就刚才青青不是切过这一半，我们不浪费啊，我就是这一半呢，给大家稍微的，再给大家稍微切一刀。
0: 好，
1: 你感受感受今天这个金果，
0: 它那个果肉很细腻哦，
1: 非常好哦，非常细腻哦，
0: 是，
1: 稍微的切一些一片下来，大家感受感受。
0: 所以吃过了金果之后，我发现家里的大人小孩都更愿意吃这个品质啊、哦。
1: 把你的品牌给摘上去了，给它撕下来，看看像不像一个阳光感觉，看看这个水润的感觉。
0: 是吧？
1: 非常不错，它的品质确实好。我刚才跟大家在唠叨，哎，像个心，看到吗？哎，但是你的心这个地方呢还不硬，还软的，所以好的品质就是这样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买了一些奇异果回去，不管金果，还是什么绿的哈，回去之后怎么放它都不软，
0: 很生。
1: 怎么放它都不软啊、哦！你这里面的就多多少有问题了。你问问看自己，现在所谓的水果，它把它去年的或者有些可能正好有些囤货，或者有一些渠道里面没有怎么着特意的，假设啊，真的没有卖掉的，它就给它冻好了，送到你府上。特别有一些水果，比如容易烂的，它会愿意这么做，隔年没有销售完的，怎么怎么它再做一下处理，所以收到你手上以后觉得奇奇怪怪的，一定记得在正规渠道去买，不要买一些乱七八糟的渠道，所谓图一些便宜。你结果拿回去以后，要么果子它的，我跟你还有一个这东西啊，就是它把里面这个标签呢就没有这个叫张某，就是大家拿回去以后一定要看啊，就这个标签上面它是，就是前面这几个英文 JMBO JUMBO 就是张某，就超大果的意思，在新西兰直接进口过来，我们就贴的这个，它有一些呢在国内可能留有，在 free 是留的，上面这个品牌是留的，下面你仔细一看哦。没有这个大果样子，因为它没有对比。有时候你拿个果子一对比，你发现哦，这才叫我们才有真正大果。它自己会重新定义。您买过所谓的车厘子、樱桃之类的，有的时候商家呢，他有自己的尺寸，他会自己来定义多少多少厘米，它是大的，是中的，他跟你差个一两厘米，你看不一两毫米
0: 吧？那我们按照标准，
1: 你看不出来。对，我们是正常的在，
0: 对，
1: 换句话讲，就国际流行通用的标准。
0: 我刚想说，我们肯定是按照国际标准的。
1: 对，大国就大国，不给你偷换概念的哦，大家都知道的。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真的，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季节，5月初，然后天气呢也是渐渐的变热了。5月5号，明天就是那个立夏，
1: 是，
0: 所以可以给家人买一些好吃的这个水果，而且我觉得就是吃了很舒服。像我刚刚午饭有跟你说吃了牛尾，很油，一碗米饭甜鸭蛋，
1: 可以来一箱这个。
0: 然后我现在吃这个就觉得哎，很舒服，挺解腻的，对我来说。
1: 原先进口过来的，大家喜欢到抓紧时间订吧，这个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跟大家再多唠叨的。一，我们的平台够好，性价比高，又怎么做哈，有自带积分，再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面左下角的二维码，
0: 是的，
1: 扫码再减5块钱，240块左右，咱除以22到25克之间，大概约9到10块钱一个，
0: 是的，
1: 这对于正宗的超级大果来讲，这个是目前为止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把握机会，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1: 是
0: 02153919000。

0: 终于等来了东方购物卖超大金奇异果的时候来了，来自于佳沛啊，这个品牌真的是太有名了，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再一个，反正我自己呢，对于这款奇异果简直爱不释手。我的儿子、我的妈妈、我的爸爸都特别特别爱吃，口感，酸甜可口，但是软硬适中。如果你想吃这更多的软口，不妨在外面多放一放时间，更软糯一些。这个季节多补充一点 VC， 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选择。
1: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 Sanctuary 加倍阳光金果，一颗提供一日 VC 所需，加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好的，今天您看到的是新西兰原乡进口的金果的大果。这种品质的话，其实非常难得，因为它不是说你想要有多少直播就有多少直播的。

0: 成熟的这个季节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限定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之前的价格是278元，大果今天做248元，
1: 而且每颗果呢是在146克到175克之间，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称。
0: 是的，
1: 它在新西兰进口过来的时候原箱上面就贴好了，在新西兰那边就已经称好了。
0: 是，
1: 所以您安心，我们买一个拿回去的一定是给您合乎规格，包括它的品质一定要好的，不像是有一些渠道，万一里面有一点点小猫腻小手脚，您可能自己作为普通老百姓咱也不晓得，
0: 不知道。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这个养殖的画面，因为像这个 Zespri 我们这个加配的话它是有品质保证的，它就怎么说，好像在当地的话是奇异果的像一个代名词一样的，对吧？所以我就像对于我们上海来说，说到这个牛奶小时候就想到了光明，就是说到奇异果就想到了 Zespri 加配。
1: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包括新西兰这些地方，这些奇异果并不是他们本地原本就有的物种，它是后来引进过去以后呢慢慢培育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好，品质非常不错的，所以跟咱们中国人吃的这个西瓜也是一样的，西瓜也不是咱中国本来产的，后来慢慢传到咱们中国以后呢就把它培育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大，越来越甜。
0: 我只知道奇异果的外形长得特别像新西兰的那个鸟几维鸟，他们长得很像。
1: 你鸡尾鸟，
0: 对，
1: 鸡尾士
0: 就长得很像
1: 嘛，毛乎乎，
0: 毛乎乎，就这样，就这个棕色的毛乎乎的，所以这个奇异果就叫 kiwi fruit。
1: 好吧，观众朋友们，赶紧订购。跟大家说一下订购方法，自带积分有2.4块多，
0: 是
1: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是
1: 就约等于8块钱左右的优惠，又拿到了240，您除一下22到25。随便您除任何一个数字，算下来这个价格240除完之后，是不是10块钱左右？都没有到11哦。
0: 是的，
1: 如果假设你拿到25，可能肯定不到了，肯定不到10块了。如果我们今天绝大多数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到更大颗的，
0: 是的，
1: 所以绝大多数选择的还是22颗一箱，非常不错，抓紧抢，021511199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可是加配的金果的大果，每一箱都是新西兰原箱进口的，大约是22到25粒，反正无论你拿到是22还是24、24、25的话，都是属于大果的这个标准啊。
1: 给大家带来，哎，我这个刚才我看它吃的时候，就又练口水了。我刚才吃的时候也感觉甜甜的，略带一点点酸。如果大家想吃，再软口一点的哈，稍微放一放就好了。但是记得啊，别放太过分。
0: 对，
1: 太过分的话就容易发酵的感觉了。
0: 是的，
1: 所以
0: 你急着吃，你可以跟苹果放一起。就我们这个拿到的一个成熟度是刚好合适的，不会太熟。太熟的话，你可能还没怎么放，啪一下子全部都熟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刚好合适。
1: 其实很细，
0: 我喜欢金果是因为它的皮更加的细腻，然后它的肉也是更加的细腻的。
1: 汁水啊都弄一手。
0: 我再来给它切一个，很解腻啊。再来切一个，你看金果的话，它的皮儿真的非常的薄，然后它的肉啊，肉你看密度就是很高，
1: 太棒，
0: 汁水是特别的多，为大家挖一勺来看一下，给小孩子吃特别好，尤其这种小宝宝。
1: 哎呀，就感觉这个汁水比浪费了，你看看，
0: 真的，这个汁水的话给小孩子喝，哎呦，还没长牙，吃的
1: 哎呀，
0: 浪费浪费，
1: 真的好，这个汁水真的好，
0: 对吧？刚刚长牙的小宝宝给他喝点这个奇异果的汁水，
1: 今天吃那个我再拿一颗，
0: 这个是人家切好的，就皮非常非常薄，你看看 素，哎，反正里面的营养就非常的丰富。嗯，哎，看一下这个芝士，你看很多，特别多的
1: 芝士，都
0: 再往下叠，都再往下叠，
2: 嗯，别浪费了，别浪费了。满不满足？嗯，开心的，吃了好东西，绝对开心的。
0: 尤其刚才我说了，像我们家晚饭后，对吧？一个苹果，一个奇异果，一个橙子，切开来，就全家人分享，先给小孩子，对对，先给小孩子吃，然后吃他吃不多，差不多了，我们一起来吃。嗯嗯，很解腻就会，尤其菜肴里面有一些过咸的呀，有点偏辣的呀，或者今天吃什么油炸的。我就吃这个，对，就很舒服的吃了。嗯，
2: 对了，
0: 对，
2: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对对，我们单克的重量。
2: 单克重量。刚才不给大家解释过了吗？每个果子的上面会标注 jumbo，
0: 对，
2: 除了标注 jumbo 之外，大家注意这个克重啊，这个就是果子的每一个单果的克重，146克到175克之间，这就是最为标准的国际标准的大果的克重之间。如果它没有这些标签贴的，就是模模糊糊，我给你整的什么都没有，就自己又重新换了个箱子，只是有一个，哎，这儿了吗 ？jumbo， 这也有，这个英文字非常非常大。就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超大果的意思，你可以搜一搜。如果它的包装盒上没有，只写个 Zest Bread， 它的果子可以自己定义大中小，那就没意思了。它告诉你我这是一个大果啊，一箱里面多少多少颗，它可能克重不够。它可能克重总重它不够。
0: 是的。
2: 对，所以一定要注意它的单颗的重量。比如说我总重可能就是一点点，它也是22，可能都是中果。你没有对比吗？有的时候在中国你看起来只要没有对比也像个大果似的，但我们今天这个是超大果，非常不错啊。
0: 对的，所以在我们这边买东西你不用自己去做小侦探，
2: 对，我们帮你侦探
0: 完了，我们都帮你弄好了，否则你自己还要去查
2: 他不懂，
0: 什么标准，
2: 对，
0: 我这达到没有，我怎么样，你不用像福尔摩斯一样的，我们都为你是准备好的，我们自己东方购还有到这个检测的部门的，我们有到质检部门的，所以这一箱原箱新西兰进口22到25粒大果，金果的大果啊，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您可以放心的来囤货。
2: 我这次呢还有一些凑单的，大家愿意订一订也可以，像蓝莓的啦，蓝莓、黄素啦，包括蜂蜜啊，包括最下边这个是什么？
0: 冬虫夏草啊，
2: 冬虫夏草、司马头冬虫夏草，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凑凑单都
0: 成。
2: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Zespri 加配阳光金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的直播还有15分钟的时间哦。之前我们这个奇异果的金果大果的直播是278元，现在是248元，200出头，我觉得很值得给家人来购买这样的一个水果。
1: 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水果，
0: 对的。
1: 比如我们这个时候该干这个事儿就干这个事儿，该吃这个水果吃最新鲜的完事儿了。你说再往后腾一腾啊，再往后等一等啊，你就会觉得好像过季了，又有别的更好吃的别的水果又来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
0: 现在正好你看到了大果的直播，
1: 买到大果，吃大果的品质有点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那种大桃，又甜又的头，就在最顶端的，然后长得又好。其实猕猴桃大概也是这样的，就是它的阳光充足，它的基因也够好，所以大家它的果子长得也大。现在大家培育的品种呢，确实也优秀，不是光大它不好吃。我们今天又大个儿，果肉又多，里面那种小瓤就硬蒸那个小芯儿，
0: 特别细，
1: 还比较细。这个品种真的很好。
0: 我以前不懂，我说，哎呀，首先我以前觉得金果比绿果要贵，哎呦，大果又更贵。后来自己吃了，才知道那一分价钱一分
1: 货。你知道有的时候
0: 吧，它为什么分什么大中小，分金色绿色，那品质是不一样呀。
1: 你告诉我，有一些，我记得什么水果来着，就也是那种芯儿特别特别大的啊，比如说那个荔枝，我给你举例子，荔枝都好多核。巨大，然后果肉巨薄，你知道你有吃过那种的吗？就是它同样的荔枝，它都那么大个，你剥开以后肉那么点。
0: 对，
1: 它同样，我来，请你在里边切一个芯儿。
0: 所以它就是分产地，这没有办法。
1: 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芯儿很重要。
0: 是，
1: 如果它芯儿巨粗，你会觉得哦，你吃起来就会很难过。
0: 是的，
1: 你看它是扁扁的那种的。
0: 奇异果我们现在都爱买哪里的？就一定是认准新西兰加配，一定是加配 Zespri， 对吧？
1: 你记不记得有一些芯儿？你看我刚才切另外一个芯儿，大家还记得吧？我为什么要特别切这一块？大家来两个对比一下，它中间就一咩咩小。你看到没？就一点点，它已经把它挤得扁到不得了了，几乎都可以就把它忽略不计了。
0: 是的，
1: 看到没有？就那么一小小块。如果有一些芯儿是什么黑籽那么大块，就黑籽这个地方全都是里面那个芯儿。你说你吃完之后，你吃果肉还吃芯儿去了，是不是？观众朋友们，您说这个道理是不是？
0: 对的。我给大家，那小孩子、大人，我看到还有像我们家的话，公公婆婆他们如果是大果的话，他们就早上起来一人一半，然后结合着别的这个早餐，
1: 可以的。
0: 早餐里面加入水果，
1: 要的可以的。
0: 他们还加入点蔬菜，搭配很好了。
1: 对的，里面 VC 又多，
0: 对。
1: 你要夏季的时候阳光充足，对吧？晒晒的，然后你多吃一点这个好东西，蛮好的。
0: 是的，它里面除了像维 C 之外，还有很多好的这个营养元素呢。
1: 今天吃着，我来给大家再证明一下。
0: 好的。
1: 青青刚才不是反复在说吗？说
0: 278之前，
1: 你说278就278，你有证据吗？这个呢是在他们当时建立的群啊，4月11号，他们是在那个手机微信里面建立的群，4月11号的一个节目，15:35的时候，大家看啊，他们的对话里边，供应商老师把这个手板都发进来了，大家看这个手板跟我们今天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我横过来给大家看啊，278，22到25颗，我们今天这个手板今天在那个箱子上，给大家再看一下。看看是不是278不？大家看是278吗？就是这俩图片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把价格改了。
0: 对的，因为价格变了，所以再做了这样的一个版，价格就是248元。
1: 对，
0: 上面都是一模一样的，之前278，今天248，248，新西兰原香进过来。
1: 对，而且上面大家回去看啊，要有张某，要有这个，什么样的规格它放什么样的箱子，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箱子整体啊，你数完之后。一个小箱或者一个中箱，放的也是22颗。他说他是大果，结果你拿回去看就那么回事儿。那你就看看他箱子有没有写，一是这个，再一个贴的有没有原标。原标这里面克重146到175克之间。这就是一个大果的标准，
0: 是的，
1: 国际通用。
0: 所以像很多像我英文也不好，我也不知道什么写了张博，也不会去注意。
1: 你就看克重。
0: 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压根不会英语的呢，
1: 也不懂，
0: 对吧？所以你在东方购买的话，你就是认准了渠道，你就可以放心了。
1: 对，我们说大果，它是必须是大果。有些地方说完大果的，它实际卖的是中果。
0: 你还要找他，你还要自己去维权，
1: 是不是？
0: 我有一次买新鲜鸭蛋，拿过来都是烂的、臭的，我都懒得找他。我找他，他说给我图片。哎呦，我又后来想算了，
1: 他就是欺负你啊！有这样的消费者，
0: 我想跟他不想跟他搞了，
1: 对吧？对，所以你在我东方购物买，没有这些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我们肯定送货到货。比如说你有一些其他朋友，
0: 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有任何的问题跟我们联系。
1: 有一些可能身体不太好的，你说我拎一箱过去看望看望，哇，这个不要太体面了。
0: 对，像我们家也是去哪里看望谁，都是
1: 一定会拎个
0: 拎这个的话，就觉得很体面。
1: 就是你一看他，如果是很重要的朋友，对，
0: 而且也是别人大部分人。都是需要的，
1: 是这样的。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 Zespri 加配阳光坚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我们的直播还有到9分钟左右啊，加油订购。我们现在备货下降特别快。是的，许明哦，没停过，然后一边吃一边那个汁水往下掉，他还说不要浪费，不要浪费，真的。
1: 都是营养，真的。
0: 都是钱，都是钱，因为大果的话，我们都知道本身金果就比较贵，然后金果的大果，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价格就更贵了。所以我们每次我们家里如果，哎呦，买到了这个金果大果的话，也是赶紧先给孩子吃起来，对吧？嗯，今天呢是这样子，之前的直播是278，我们今天是244元，新西兰原香进口过来的，22到25头，22到25，你也可以去外面看，就是22到25的话，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价格，你再比这个价格再要低，那。
1: 你都不敢买了，是的，嗯，所以有的时候过于低于市场价，大家自己琢磨琢磨，就不正常了。对，你要么买的可能它是以中充大，有可能的，以中充大。哎，然后呢，它箱子又不是原箱，你拿回去没有办法有其他证据证明。嗯，它如果真的给你乱贴标的话，讲真话你也看不太出来。很多爷叔阿姨买到假的，就像你这种心态似的。 哎呀，算了吧，
0: 懒得呀，算了呀，
1: 算了呀，对呀，就不跟你折腾了，就不，要不然心情也不好嘛。那只要你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也就算了。但实际上，我们干嘛要冒这种风险嘛？你在一个好的平台买，可能或许我说实在话，假设我东方固就算比它贵个3-4块、5-6块整价上面，但我靠谱啊，我不让你冒风险的。
0: 对，
1: 咱吃的都是新鲜果子呀。
0: 哦，我联系他，他为什么？他说首先你要拍。 照片给我，第二你要把那个快递的箱子给我看，我箱子已经扔掉了呀。
1: 扔掉，我们一般都会扔掉的呀。
0: 都扔掉了呀，快递差好我就扔掉了呀。
1: 对
0: 呀，
1: 就很难再找到，对不对？
0: 所以他就是抓住你这个点，他说哦，那我就不承认了呀。
1: 对，是我们家的。
0: 但你在我们东方购物买东西的话，真的品质有保证。我觉得一个是入口的，一个就是我往身上穿的衣服的这种品控的地方。
1: 我们对吧？对生活品质，我觉得不需要什么大牌啊、名牌，但是生活的话就是要吃新鲜的，穿安全的服装。 我跟大家讲啊，比如说今天跟我们一模一样规格，他也写的张宝超大果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每个克重也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你拿回去也是146到176克之间的大果啊，这是大果的克重啊，你回家可以称。如果他都一样，比如我们便宜了100块，你去他那买没关系。对吧？能便宜100块，比如他只卖144吧，你要是我，我也去那买。 你告诉我几个，我多买几箱回家给我孩子吃。谁都愿意花更少的钱买更好的东西，但问题是如果过于低于市场价，它一定有问题啊。
0: 是的，
1: 它一定有问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产品244元是正宗的，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原箱还不是说一个集装箱过来，再到上海再分装成这样的一箱子，而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箱子一个箱子一箱子进过来的啊。原箱进过来的，所以你要自己吃，送给长辈，送朋友都非常好， 特别特别好。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现货的也没有剩多少了，你看。 今天拿回去的这个盒子上都有，看到吗？就这个英文单词，如果您不记的话也没关系，你就记得有这个，这大概是几个样就行了啊。GUMB，GUMBO张宝，就是超大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超大、巨大、巨无霸，一般会翻译成巨无霸金果什么的。
0: 哦，这个意思。
1: 就这目前为止，国际流行通用的就是这个。我再给大家看这儿，这儿呢是有一个克重，你看164.6克到175克，这就是国际通用认可的超大果、最大最大果子的重量之间就是在这儿。我们给您做到了肯定是无限接近更大的，因为啥？它是22克。 明白了吧？22克有的地方会给你放25克，25克可能就偏轻。那你到22克的话，那就更重，更往175克走了。
0: 是的，所以大家认准了，我们今天是新西兰原香进口的佳沛哦，一定是 Zespri，
1: 就这个品牌，金果，这个品牌的金果是非常全球闻名的，品质是有保证的，而且我们是金果的大果，给大家看看，
0: 要切吗？
1: 可以啊，都可以切，最后给大家吃。
0: 吃了，不要浪费了。
1: 可以，吃掉它，吃掉它。
0: 多多益善，是不是？行，就完全没问题。吃。哦，这个每次切开，果香四溢，然后呢，皮儿是特别的薄，它的肉呢又是特别的这种密度很高，看到没有，很细腻的。不像有一些的话，那个猕猴桃，就是它的那个肉质不够细腻，而它叫奇异果，又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就是那么的不一样。
1: 你看看里面的芯儿，也不是说。 大到什么程度？有些地方买的那个果子就奇奇怪怪的，不知道从怎么长的，也有可能是新西兰长的，但是它可能产地啊有说法有说道。
0: 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可以直接。
1: 这样子挖着吃。
2: 你看那手都流出来了。
1: 对，皮儿削掉了，然后切成一片一片的，家人分享着
2: 吃。也可以的。好了，我们还有最后的四分钟，我们的现货呢大概也就个位数了。
1: 是的，
2: 马上就要售罄。售罄的话，原本的278，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啊。再一个，这个果子什么时候再有超大的？
1: 不知道，
2: 咱不知道，有可能没有超大就卖中果。
1: 是，
2: 没有中果就小果。
1: 对的。
2: 但一般我们东方果愿意卖大果。
1: 对的，我们有大果的话，一定是给大家先做这个大果的这个
2: 直播。大果少，真的少。
1: 是的，是的。
2: 而且素人体面。
1: 你看到大果的话，就可以快速下单，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次再来做这个大果的直播啊。
2: 那是订购吧，02151119900。

0: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Zespri 加配阳光金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1: 左右的直播了啊、哦！你现在下单快一点，明天可以收到。明后天，明天5月5号是立夏了，立夏了要吃好吃的这个水果，补充体内流失的这个水分。
2: 对啊，
1: 包括你出汗出太多的话，可能那个什么钾啊，还是什么钠什么都在流失。
2: 你别指望我答你的话啊，我在吃呢。
1: 对，
2: 你不要给我放话。
1: 为什么他敷衍我？
2: 对，别给我放话说。因为你刚才让我吃的呀。
1: 真的吃奇异果，对，
2: 还有最后一颗，
1: 因为我已经吃得很饱了。我说我刚切开那颗，你别浪费了。我说你给我吃完了。如果咱们俩都是本着不浪费的精神，
2: 大家听到了吧？我吃的真的很，哎，今天吃了蛮好几颗，
1: 别吃身上，
2: 真的好吃，
1: 这真的是好东西，
2: 而且大火真爽。
1: 对，你别说这个大火，首先它更很香，然后又是金果，对吧？金果和绿果，你是不是也更愿意吃？
2: 当然我吃金果呀，我是绿果啊，绿果是酸多甜少，一定是这样。
1: 绿果也好吃，就是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2: 但
1: 金果呢，就是偏甜，金果偏甜一些，然后大果的话呢，就比较的少嘛，因为你想这一片土地上面能出大果，也就这个产量了吧？
2: 对的，对的，对，这一亩三分地儿，它就那么点东西。新西兰除了种不种别的吗？
1: 啊、
2: 它还要种别的呀、
1: 啊，
2: 还有别的，还有森林什么的。
1: 它加配就这些地
2: 嘛，它就那么的地儿。然后每次的金果大果就这么少。
1: 嗯，
2: 你说我们买完之后了，下一次到越到后面越少见大果，越少见大果的，你只能买一个中的。而且一般遇到大果就特别贵，
1: 而且它是
2: 有的是十几块钱一颗的，有的最早我记得
1: 十几，我上次我记得我婆婆买15块一颗，
2: 对，我
1: 真的
2: 这最早是十几块，
1: 她跟我说好价格，我除了一下，15块，
2: 在我东方购物，咱们今天如果算下来的话，大概10块钱
1: 左右。
2: 你比如说，如果是拿到25颗的话，就9块，
1: 9块多。
2: 如果要是拿22颗的话，10块多一点点。
1: 是的。
2: 不到11哦，
1: 而且是新西兰原乡进口的大果，金果的大果，所以刚才我说了，去看望那个长辈的、
2: 都可以
1: 父母的、送人的是非常合适的。
2: 尤其是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
1: 再减5块，243，
2: 240，然后你
1: 再减掉积分，大约240块左右，
2: 你除吗？
1: 是的，你那你 APP 里面账户里面有积分，再抵
2: 扣一点点。
1: 还有我们有那个凑单的活动，你凑满了3件3888元，获得400块的这个积分，好吧？这一口美味，这一口夏季的美味，初夏美味，千万。不要错过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到了这个季节，秋天到了，很多人都说，哎呦，又到了保护心脑血管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呢，有什么样的食物能够滋养我们的血管，能够给我们的血管清除当中那些堆积的脂质的垃圾呢？因为秋天嘛，咱们是要开始进补的，对不对？咱们要贴秋膘的。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身体的负担应运而生，所以这个时候鱼油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姬家鱼油，在东方购超级受欢迎。那我们今天的货源也是超级少，所以我估计卖到一半的时候，很可能我们的货源就一抢而空了。如果您看中了，如果您之前吃过的，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我们也特意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刚才像高老师所说啊，我们现在确实对日常的保养的时候，对营养方面我们要求的是营养平衡。所以您看，您日常食物当中，可能我们像饱和脂肪类的食物，我们吃的就特别多。平时炒菜的时候，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的食物也特别多。但是像欧米伽三，我们在食物当中去找，真的很难找到。如果找到的话，代价也非常大，而且欧米伽三过了30几度之后，很容易发生破坏。所以我们现在也懂，就是说把鱼的脂肪当中特有的欧米伽三给提炼出来。但是我们不是出道提纯，我们现在做到的是经过我们三道提纯，把欧米伽三要做到90%以上，同时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这是又是一道工艺。那为什么姬家鱼油受欢迎？因为我们还要再加一道工艺，就是我们用了长绒包衣，让很多口服鱼油觉得会反腥难受的这个情况，哎，在我们姬家鱼油上面就没有了。因为我们是不反腥的鱼油。
0: 对，
1: 所以这一些参数加在一起，就成为大家对这款鱼油的喜爱的原因了。
0: 是的，刚才邱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就这个鱼油它很受欢迎的一些原因。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咱们这个大环境，因为大环境下面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关注度会一直在提升，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嘛，对不对？这么老龄化的到来，大家都会特别关注这个话题。那么现在鱼油的原料的价格其实是暴涨了2倍啊，两倍，不是暴涨了这个20%，是暴涨了2倍。所以全球的供应链其实它的压力都会非常的大。据说这批鱼油，只要我们的供应商没有吃进的话，马上就是给下一家供应商就吃进了。
1: 接下来是高 EPA 的鱼油的原料就会非常非常少，因为很多的高 Omega 三的原料就已经供不应求了。
0: 对，
1: 供应商是没有时间再去把鱼油再加到供应器，把 EPA 做高。所以现在能看到高 EPA 的鱼油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我们这一批也是卖完之后，姬家鱼油可能也就没有高 EPA 的鱼油了。
0: 是的，
1: 这也是大家要囤货的原因啊。
0: 对对对，因为 EPA 对我们的血管健康帮助会特别的大。好，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当中的 EPA 是1050毫克，每一粒是1500毫克，这上面的 EPA 是1425毫克。最关键是我转过来看到这边的 FDA 认证 RNP GMP， 包括这边就是新西兰的这个源自于新西兰的这个银爵标识，这是第一次在我们在这个鱼油身上能够看得到这个标识，然后它也是新西兰的这个原批原装进口过来的。那今天的这款鱼油呢，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哈，它是这个原料是这个野生的这个
1: 野生捕捞。
0: 对，捕捞。那其实这个野生捕捞的概念，其实在现在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一般你去吃鱼油的时候，很多人如果听到野生捕捞，其实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属于非常高端的这个捕捞的原料了。
1: 对，是的，因为鱼油的原料来源可以很多，比如说像近海鱼，或者说某些鱼的废料，它都可以从当中去提取鱼的脂肪。但是这个里面它的纯度，欧米伽三的含量，包括里面可能附带的很多重金属啊，多氯联苯、二五一这类的物质就会比较多。所以我们说深海捕捞这个难度比较高，而且也有相应的那个就是限制，那关键这个原料就好。所以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看到的鱼油当中能标注野生捕捞的鱼油，你也是很少见的。
0: 是的，那邱老师能不能还是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

0: 来，沉积到我们破损的血管内皮里面，就形成这种纸质垃圾的那个状态了。那么这个状态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内皮会变得越来越窄，而这个物质会让我们的血管变得越来越硬，那么随之而来就会我们的供氧啊、供营养的那个就是就会出现问题。但我们身体呢还有一辆车，从我们身体末梢出发的高密度脂蛋白，它会顺着沿路把这些多余的脂质送回到我们的肝脏。然后在肝脏它会把它作为合成胆汁、合成维生素 D 的材料就用掉了。所以我们身体是非常智能的。但是这两辆车还有我们的血管内皮，它的修修补补或者它的制造的过程当中，它需要充分的材料。我们饮食当中有很多的材料已经在这其中，但是它缺少像欧米伽三这样的材料。而我们日常膳食当中鸡鸭鱼肉蛋奶当中很少有欧米伽三，所以你就会出现就是很多的次品。那我们今天补充鱼油的目的就是把我们膳食当中的短板给补齐了，那么这样我们身体才能制造出我们所需要的一系列的身体自身的这些材料。
1: 是
0: 包括我们现在像夏季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日常饮食当中那个高热量高油脂的食物特别多的时候，我们血管当中的负担也会特别重。所以这些血管内皮经常处于破损状态的时候，它修补还是需要材料。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吃鱼油的目的是补齐我们缺乏的材料，一旦你长期能够通过饮食补充到位了，那你会发现自己身体的各种健康状态都会处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1: 是你看邱老师这个肤色哈，这个皮肤的状态多好。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今天的整个的这个鱼油，如果说是吃到那种高纯度的鱼油，其实它价格是不便宜的。
0: 对，
1: 单粒的价格你看有到14块多，有到16块多。
0: 对，
1: 甚至单粒的价格像这种 EPA 含量能到1000毫克的啊，19.98块。这已经非常厉害了。
0: 是的，
1: 为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我们是有这个每个批次的检测报告的。
0: 对，
1: 我们这个检测报告，我们的每一粒的 Omega 3的纯度很厉害了，是99.5。
0: 对，
1: 已经就是快打百了，
0: 快到天花板了。
1: 对对对。然后单粒的每一粒的 EPA， 就是刚才邱老师跟大家讲到的，你要关注 EPA 含量高的鱼油，我们已经将近1200毫克。
0: 是的。
1: 这太牛了，
0: 很多鱼油它一粒的总量都只有1000毫克。
1: 对，
0: EPA 和就是1000毫克的鱼油，如果粗到提纯的话，EPA 大概是180毫克，DHA 是120毫克。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按照粗到提纯的鱼油180毫克，我们真的是遥遥领先啊。
1: 是的，那你想想看，按照这个数值，我们的价格其实卖到19块钱一粒儿，20块钱一粒儿，不过分吧？
0: 对
1: 不对？那你看到没有？熬夜常备，对吧？这个加倍呵护。好，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构成啊。今天我们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而且有新西兰的这个银爵标。我上一次在看到产品上面有银爵标的，还是康维他蜂蜜。
0: 对，是的。
1: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一瓶当中是有60粒，全部都是带有长绒包衣的。所以对于那些比较就是介意鱼油当中有那么但凡有那么一星半点那个，对对对，你都可以来选择今天的这一款，它就是更加高级，更加高档，然后它整个的品质上面，你看这种沙沙的感觉，其实
0: 对磨砂包衣啊，
1: 对对对，就这个它有独特的。目前在东方购物有长绒包衣的，也就是只有它了。哎，然后我们会有2个组合给大家来说一下。小组合大家不要买，因为小组合虽然很划算，但是它的力度远不如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6瓶360粒，再多2瓶，在我今天的这场直播，注意了，会加到第9瓶。就我们平常是第8瓶，今天会加到第9瓶。注意了，这第9瓶是平常没有的，今天会加给大家的。
0: 对，
1: 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定必买的。再有就是这个加到一起，因为专柜价格就是999嘛，相当于今天多拿了999块钱的利润。
0: 是的，
1: 东方购物今天价格1998，再有60元的积分，这个积分力度也好大，相当于1938。算下来单粒价格3块多钱，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说到的单粒价格多少吗？19块、20块、18块这样的价格，对吧？好，然后今天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8块一粒，2.8块一粒能够吃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又是全进口的，又是这个野生捕捞的，
0: 是的。
1: 那今天如果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

0: 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1: 老早呢，我也一直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这种腥气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腥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腥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各种精神啊好了交关，力气也有了。老早啊做点啥个事体啊就气喘，透不过气来，有辰光啊，跟了舞蹈队啊，从早浪头到下半日，一排练啊就是5-6个小时。精神来得好，总觉着有用不光的劲，各种精神都不是我个年龄应该有的，但是我确实有了，所以啊，我真的要感谢搿块鱼油，让我青春再现。

0: 今天带来的是高 EPA 的鱼油，然后刚才我们聊下来，就是这批鱼油销售完了之后见底儿之后，我们是没有办法再帮大家追加货源的，现在货源紧张到不行。
1: 是的，因为我们接下来的鱼油基本上就是高 EPA 的鱼油几乎就看不见了。因为现在鱼油本身产量就在下降，我们要把鱼油当中做到欧米伽三高已经是一个就是多加一道工艺，然后在这个工艺上面要再追加一道工艺才能把 EPA 做高，但对于我们很多的原料商来说，他卖那个高欧米伽三鱼油已经供不应求了，他不可能再加一道工艺。而我们今天的机加鱼油不但是高 EPA 的鱼油，还有一道工艺，就是我们用的是长绒鲍鱼，所以我们同样的价格，大家得到的是无论是欧米伽三的含量、 EPA 的含量，还有入口之后不反腥的这种体感，都会让很多的人趋之若鹜。而也是跟大家说声抱歉，就是这批鱼油一旦卖完，我们接下来就真的没有这么好的高 EPA 的鱼油了。
0: 对，你想看它的一粒儿将近1200毫克的 EPA， 刚刚这份资料我在一开场其实就给大家看了，就是鱼油原料的价格涨价非常厉害。然后我还看到下面有一些数据啊，念给大家听一下。从2026年的7月份，已经之前是每一吨2500，一直到了6800。然后这关键是这当中 EPA 含量很高的这种高端的鱼油会突破$10,000，同比上涨64%。
1: 对，
0: 所以其实鱼油现在高端的鱼油，就是 Omega 3含量高的鱼油当中，也能够分出一个伯仲来。我们今天就是在瓶身上已经标得非常清楚了，瓶身上就已经跟你标了 EPA 是1050，然后给大家做的这个检测报告检测报告上面也写得很清楚，
1: 是的，
0: 就是每一粒的 EPA 是1492.5，Omega 3是1492.5， EPA 是将近1200，然后 DPA 是25.2，
1: 对，
0: 这个数值都是属于就是那种
1: 非常高，
0: 就是我们觉得就是看了以后都觉得要惊掉下巴的这种数值。
1: 是的，
0: 就今天全部都帮大家就是这种看到这种抽检的报告都可以看得到了。
1: 对，
0: 那么我们现在给大家举例感受一下，因为这种高 EPA 的高纯度的油它就是很干净，
1: 对，
0: 很纯净。
1: 我们在挤的时候啊，就是大家会发现它跟我们那个水的颜色啊，油泡的颜色跟水的颜色是非常接近的啊。这就是我们经过多道提纯，把里面的欧米伽六、欧米伽九饱和脂肪都去掉了。你要知道家里面的炒菜油的颜色是什么？就是那种黄哈哈的颜色。
2: 来，在这
1: 儿。旁边就是我们类似像欧米伽六的颜色。所以出道提纯的鱼油，它是做不到我们这么纯净透明亮的。所以
0: 挤两粒吗？
1: 对，我挤了两粒。
0: 挤两粒都还看上去这么干净。
1: 对，挤两粒，它的颜色依然是非常清透的。这就是我们里面欧米伽三纯度高的一个表现。那同时这个鱼油你在家里可以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面。您放一个月之后你拿出来看，它依然是流动性的，因为它里面把饱和脂肪全部给大家去掉。所以通过这两种方式你就能知道你吃的鱼油的纯度到底高还不高。
0: 对，放在冷冻室啊，不是冷藏室啊，冷冻室它都可以保持液体的状态，它就是这么牛。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其实各个国家对于鱼油都是趋之若鹜的。我觉得可能全世界的这种大家就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对吧，大家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关注，大家都会特别的关心这个鱼油的这个产量。然后它对，如果是想要对心脏好，每天是要到100毫克，1000毫克左右。
1: 对
0: 泄脂好就要吃到3000毫克了，看到没有，3000毫克。再有像这边欧洲的这边的消息，就是日常摄入呢你要保证到1000毫克，可是如果你想要对血脂好，甚至要吃到4000毫克，每一天，这是每天的数据啊。所以我们做到了吗？其实我们没有做到。
1: 对，
0: 我们这个就是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这个测算，大家平均的 Omega 3的摄入量不到50毫克，
1: 是的，
0: 每人每天不到50毫克。
1: 对，
0: 这当中就会存在一个巨大的营养缺口。
1: 是的，有很多人啊，比如说他不吃深海鱼的，他不吃深海鱼虾蟹的，那么这一天 Omega 3的含量有可能就是零。就像我今天吃的食物当中，我没有去吃三文鱼，我也没有吃深海鱼，我吃的是牛肉，然后谷类、鸡蛋，对吧，加点蔬菜，那么这些里面那就是零。所以如果我们作为欧米伽三的话，我们是每个人每天都要通过饮食当中去获得。而我们中国营养学会也给了大家相应的建议量，这个建议量是我们那个从那个婴幼儿到我们的那个特殊人群都有的，是250毫克到2000毫克。所以您看看，作为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你都要吃到 250毫克的话，那我们的缺口就很大，更何况我们现在心脑血管问题人的基数非常多，
0: 是
1: 对吧？你血血压压各种糖啊什么的问题，如果是这种问题，按照2000毫克来的话，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一粒就1450几毫克，而我们如果没有这一粒添加，有可能我们这一顿膳食当中就是零。那么日积月累，你想想我们身体那么多的那个血管，那么多需要修修补补的时候，它没有材料会出现什么情况？
0: 是，
1: 所以我们做的日常说把这个饮食吃好，把膳食做平衡，不能只看膳食本身，而是要计算膳食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如果说脂肪酸平衡要做到的话，您每天炒菜油动物类的那个油脂摄入的量一定是远超我们身体的量，而要跟它去平衡，达到4:1、6:1的这个比例，从何而来？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鱼油它不是药，它就是鱼的脂肪提炼出来的，是食物的一种，只是它把那个胶囊给它包裹起来。而我们今天的这个鱼油在给到大家的不是鱼的脂肪做一个离心分离出来的，跟那个粗稻提纯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我们是把里面欧米伽6、欧米伽9饱和脂肪都给大家尽量去掉，剩下的是欧米伽3纯度特别高的，所以你可以把它回归到你的膳食当中，就可以跟你的食物去做到平衡。昨天我记得还有一个那个观众在问，就说鱼油当中你那个汞的问题怎么办？
0: 这个问的好专业，
1: 因为他说那个海洋当中现在确实有这种东西，对吧？包括我们不知道的还有二恶英和多氯联苯这一类的物质。那你想，你如果吃鱼的话，鱼的脂肪当中可能就会富集海洋当中的这些物质，而我们在多道提纯的过程当中，像这一类物质它也会给你去掉。所以我们吃，你知道，就是多道提纯的那个鱼油，不但能吃到更纯净的欧米伽三，更高含量的欧米伽三，更能帮大家杜绝一些鱼当中本身附带的一些物质。
0: 是，所以这个其实是考虑到了很多大家原本可能没有考虑那么细的问题。
1: 对，
0: 我们今天通过刚才讲到的初级提纯、中级再到高级，对吧？各种超临界的萃取之后，你才能够吃到纯度这么高的鱼油。
1: 对，
0: 纯度这么高的鱼
1: 油。我们今天是在这么高的鱼油上面还要加2道工艺。在这个高的纯度上面，我们要把 EPA 做高。所以这是一道工艺。另外，在这道工艺完成之后，我们要把包裹的胶囊变成长绒包衣，不让它在胃里面崩解，不让你吃的时候有反腥的感觉，所以这两道工艺，你看您花的钱是不是一点都没加上去？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
0: 对，2.8块左右一粒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拥有的五大认证，名爵认证就是新西兰的本土可以可溯源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RNP 认证、美国食药监局的认证、GMP 的认证等等。包括 NZM 的认证，就是新西兰优质生产商的认证。今天是五大认证全部都集齐。
1: 对，
0: 再有就是今天是有野生捕捞的这个标识的。
1: 对，
0: 所以它也是就是应该来讲，现在的野生捕捞的鱼确实是蛮难得的。我们今天是有这样的一个标识的。大家每天吃几粒比较合适呢？
1: 建议大家基础量就是一天一粒。如果我们的身体的问题比较多或年龄比较大的话，我们可以吃到两粒。
0: 每天可以吃到1到2粒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在这个国外是有售的，折合人民币差不多990，1000块钱左右不到一瓶，美金是这个145美金。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构成哈，就是我们的性价比是加在大组合上面。大组合呢，我们是由原来的8瓶升级到了9瓶
1: 啊，
0: 那每一瓶是60粒，9瓶就是540粒，我们已经备货告急了。大家如果一边听的话，一边来打电话。这个就是再有60元的积分到账之后是193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538，算下来单粒你看2.8块一粒就能吃到这么优质的鱼油。这个跟外面吃不到，真的很难吃得到。所以直接就来订大组合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选择。我们这批货源卖完之后，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直播，因为它是没有货了。
1: 对，
0: 所以像这种高EPA的鱼油，真的就是卖掉一瓶少掉一瓶，吃掉一粒少掉一粒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哎呀，经常有活动，那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油有种反感， 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鲜的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你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搿种个倒蛮好的嘛，搿么我就开始吃了。老早呢，我唱欢喜比较欢喜唱歌啊，唱到高音辰光呢，我要急要喝急喉喉的，哎，搿吃了一枪以后对伐？我高音一记头冲上去了。你看走路出去走路啊，也适宜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一枪呢，我辣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被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3: 老早呢，我也一直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个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搿种精神啊好了交关，力气也有了。老早啊做点啥个事体啊就气夯，透不过气来，有辰光啊，跟了舞蹈队啊，从早浪头到下半日，一排练啊就是5-6个小时。精神来得好，总觉着有用不光的劲，各种精神都不是我个年龄应该有的，但是我确实有了，所以啊，我真的要感谢搿块鱼油，让我青春再现。
0: 好的鱼油大家都是趋之若鹜的，什么是好的鱼油，什么是 EPA 高的鱼油，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了。那今天的这个鱼油其实在我们东方购物在售的这些所有的鱼油当中，它都属于比较少见的。
1: 对，是的，我们今天的鱼油不光是 Omega 3的含量高，而且 EPA 的含量是超过了1000，同时我们还是不反新的鱼油，因为我们做了长绒包衣，
0: 是，
1: 所以现在无论从 Omega 3的一个纯度，还从 EPA 的这个含量的一个高度，再加上我们吃了以后不反腥的这个适用的口感，你在外面都找不到那么好的鱼油。
0: 是，我现在有点着急，因为这会儿排队的人非常多，排队呀，包括大家在打电话什么的。我们这批货源，因为刚才一开场这个我们就邱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了，说这批鱼油卖完之后是没有货了。
1: 对，
0: 就是直接就没有货了，就是这种高 EPA 的鱼油就没有货了。我们因为这会儿全都在订大字构成，
1: 对，
0: 能加一点吗，沈总？
4: 没有了，这个原料已经没有了。
0: 什么叫原料没有了？
4: 就是捕捞这个。
0: 你上来跟大家说吧，要不要那个原料就没有了？
4: 对。
0: 啊、
4: 它这个 EPA 高含量的 EPA 这个原料鱼油的原料，这个厂家已经没有了。
0: 天哪！
1: 因为做到 Omega 3高已经被大家定完了，它剩下什么原料再去做进一步的加工呢？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发现，以前有 EPA 高的鱼油，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少了？我们也是。这一批货做完之后，订不到 EPA 高的鱼油了。接下来就是3:2这个比例。
0: 所以能预约吗？
4: 不能预约。
0: 不能预约啊！
4: 没有原料，没办法预约。
0: 没法预约。
1: 嗯。
0: 然后也没有原料了。
1: 对。
0: 他连原料都没有了。我刚刚看到这个报告，我一直在看着这个报告，说是全球的供应链承压。
1: 对。
0: 然后呢，也是说，因为秘鲁那边，包括那个智利那边的鱼的那个配额下调，还有幼鱼的比例增高，出油率降低，就是层层的呀、所以供应商这边他们说了，他这批只要他这批货源，他说。我记得之前是跟我说只要这批货源你们要是不收下来的话，立马后面排着队就把这个货源抢走了。
4: 好多人现在抢都抢不到。
0: 哦，就是现在连抢都抢不到了。
4: 这个原料大家都在订，但是订不到，没有人能订。
0: 哦。
4: 我们去年能抢下来已经很难了。
0: 榨，哎呦我天，真的是，所以你都想象不出来，现在我是觉得我拿着钱我还能买不到鱼油吗？
1: 能买到鱼油，但是买不到高 EPA 的鱼油，所以现在大家一定擦亮眼睛，在网上有很多它的标题党写的就是百分之百 EPA， 高 EPA， 但是看
0: 它价钱可以卖你就这样一瓶啊，我们先把下面遮住啊，这是某东上的是吧？某东上的。一瓶鱼油要卖到500块钱，
1: 对，
0: 就这样一瓶油500块钱。它的口号就是
1: 100%EPA，
0: 百分百 EPA。实际上的情况，邱老师给我们分享一
1: 下。来，相当于 EPA， 还不是 EPA 检测数值啊，174，是通过其他油脂的状态计算出来的。而我们告诉大家，每一次去看的时候，一定要看它里面的标签，核心营养成分，因为吃鱼油就吃欧米伽三。但是鱼油不等于欧米伽三，就像鱼油的粗倒提纯，它的欧米伽三就是30%，180毫克的 EPA， 120毫克的 DHA， 然后它经过多道提纯，第二道提纯它可以达到多少呢？500多到那个50%到70%，然后再进行三道提纯，然后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的技术，它可以到90%以上，所以这个技术就放在这里。但是我现在查了，有网上卖鱼油的很多，每一次去那个看这个数值的时候，你拉到那个详情页最后面，你都看不到它的标签，都是文字自己设计的。
0: 我们
1: 是标签贴在上面的，
0: 我们是标的清清楚楚的，大家拿到货源哈，那这边每一粒是1500毫克，就是这样的一粒儿，
1: 内容物是1500毫克，
0: 内容物是1500毫克啊，在这儿，然后我们的 Omega 3是这么多，我们的 EPA 标在瓶身上都有1050，然后我们要求东方购物是要求要做检测的，对吧？
1: 对，
0: 你标1050，你实际上你到了吗？这么高的 EPA， 开玩笑，这一般的鱼油根本做不到，对吧？你能不能做到啊？对吧？你说你自己能考100分，你真的能考吗？
1: 拿分数出来看啊！
0: 那拿分数拿出来，你的分数考出来了，来看到这儿，这个我们的 EPA 是1197，将近1200毫克。
1: 对，
0: 这个数值真的，我觉得把天花板都要捅破了。
1: 是的，
0: 太吓人了，就光是 EPA 哈就已经能够这么多。
1: 而且现在还有一点啊，就是外面现在高含量的鱼油都在做多少？500毫克。就是它加上胶囊皮的含量是800毫克，
0: 它不给你吃那么
1: 多，内容物是500毫克，所以今天如果测算到我们这样的鱼油，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内容，那它就等于它3粒，而且还有很多高 EPA 的鱼油，做多少粒呢？30粒，我们今天一瓶是60粒，所以我们这一瓶抵那种30粒500毫克，我们就是6倍，所以你算算，它即使卖70多块钱，乘以六是多少？400多块，
0: 对对对，
1: 就这个要这么算，知道吧？所以我们说，我们不但教大家怎么来看标签识别，不要买错了，因为买错了，你这量没吃到，价格也花出去了，
0: 是
1: 你自己白搭，然后还有一点，如果我们吃错了，它里面是以欧米伽六或者说其他的油脂来替代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吃啊，因为我们欧米伽六已经超标了，我们要的就是高欧米伽三去跟我们饮食当中的欧米伽六，要去做平衡，你如果没有这么高的量去支持的话，那同样也是对我身体没什么大的帮助。
0: 是的，是的，沈总，不要走呀，你干嘛老是往外走呢？你别走呀，
4: 真的没有办法，
0: 加点货呗，大组合加点，你小组合别给我加，你大组合加一点。
4: 小组合都换成，
0: 你把小组合都换成，那万一人家小组合人家要订怎么办呢？
1: 哦，对，小组合两套小组合，你今天拿回去三套小组合。
0: 对，你今天如果订，我跟你讲哈，你如果今天是订两套小组合，你其实相当于带回去三套小组合。所以如果你是要订小组合，我都建议大家，反正他说了，把小组合，帮我把小组合换成大组合，要吗？好吧，啊，小组合是这样的，小组合是3瓶999，然后你想想看你如果订两套小组合。你今天拿回去的应该是6瓶，对吧？
1: 1998了。
0: 对，东方购物让你拿回去是9瓶，相当于
1: 三套了，
0: 多送你一套小组合，是不是这个概念？多送了你一套，然后我们今天大组合还会有60元积分，再有400元是凑单，随便你凑不凑单啊，你凑单以后更划算。你这个价格其实稳着凑单呀，对不对？
1: 对，
0: 2.8块嘛，对不对？然后不凑单都只要3块多钱，凑完单之后2.8块。然后邱老师，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刚刚我们的差一点时间，差不多点时间，你帮我去赶快去追点货源，沈总，否则我们这直播还有将近20分钟呢，帮我加点货啊，沈总，大组合，我就需要大组合啊，大组合给我们加一点。然后那个邱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一般都是哪个点吃鱼油？你觉得是效果最？因为我看您皮肤特别好，
1: 对，
0: 就皮肤状态特别好。
1: 我是每天早餐那个随餐我就吃2粒， 到晚餐水餐的时候，我还会吃两粒
0: 啊，
1: 因为我们家庭
0: 是，你一天是吃六粒，
1: 我吃四粒，
0: 哦、四粒，
1: 丹丹跟我一样、哦，我们两个都是四粒。
0: 嗯，
1: 我们在营养素这一块，我们是不会有任何吝啬的。
0: 嗯，
1: 因为他是那个血压的问题，我是因为家族的问题，而我们两个同样，他现在虽然退休了，我看他发挥余热也很厉害，对吧？嗯、我们的工作状态、饮食状态。都会对那个欧米伽三的要求会特别高，
0: 嗯，
1: 就像我平时比较喜欢吃肉，那牛肉、猪肉里面的饱和脂肪都非常的高。我们家族那个浓油吃酱的饮食习惯，如果不去刻意的把饮食的膳食平衡、脂肪酸平衡做好，
0: 嗯，
1: 那我就可能跟我的妈妈、我的外公外婆、我的那个两个舅舅就可能是一样的结局，对吧？所以我是在我的饮食当中刻意自己去找平衡。
0: 我插一句啊，嗯、大组合只剩五套了。沈总，大组合只剩五套了，咱不能再这么那个啥了，再给我加一点货源。
4: 前面我
0: 加一点货源啊，否则我下了直播来找你。啊，大组还有五套，然后我们下一趴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那个邱老师他的养生秘方。
1: 嗯，
0: 待会儿邱老师还会跟大家讲他还熬夜熬得挺厉害的，但是他你看他状态还是这么好。绝对是有它的那个独到之处的。这样我们先把这个货源先抢到，因为确实是很难得的这批货源。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1。
5: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6: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7: 我们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
0: 嗯，
7: 然后呢，就是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
0: 嗯，
7: 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起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
0: 嗯，
7: 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就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 嗯，
7: 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
0: 嗯，
7: 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
0: 嗯。

0: 天我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大家如果是在订购程的时候没有货源，沈总你帮我那个组合上面小组合就是全部调到大组合上去可以吗？
1: 我刚才已经去联系了，等一下大家这个小组合订不到，大组合可能还有十组可以给大家订一下，
0: 就是调过来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那十组完了以后呢还能再加一点吗？
1: 我真的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0: 为啥呢？为什么鱼油按道理我觉得想象中应该没有那么难的呀。
1: 第一个是大家现在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个健康关注度啊，比以前就是高了很多，需求量就很多，现在市面上做鱼油的人很多，抢这个货源啊就抢得很棘手。
0: 你们这个货源它独特的地方在哪里？你就说这一点就好了。
1: 就是高 EPA。
0: 高 EPA。
1: 对，
0: 高 EPA 它的货源的原料价格是不是就比较高？
1: 现在已经非常离谱了，不是高了
0: 啊，就是已经高到离谱了是吧？
1: 对，我都不敢下手。
0: 真的？但是你要不下手的话是不是马上这批货源就被别人抢走了？
1: 因为我这个下手我卖一瓶亏一瓶。
0: 天哪，大家听见没有？卖一瓶亏一瓶。所以今天这个鱼油大家是真的要多来抢，因为我们是每一瓶的鱼油的那个 EPA， 就每一粒的 EPA 是1000多毫克，
1: 对，
0: 是吧？
1: 接下来我可以跟大家讲，如果现后面的货的话，能抢到的也可能只有50%的 ，EPA 只有50%，
0: 只有750%，
1: 对。
0: 哦，就只有750。
1: 对，我的上家已经给我报过价了。
0: 哦。
1: 只能给我这样的货。
0: 那价格能便宜吗？一样的价。
1: 还更贵。
0: 还更贵啊！
1: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抢。
0: 天哪，好，谢谢你，谢谢你，那个，谢沈总，沈总给我们那个，反正能够把小组合带过来就不错了。然后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就跟大家来讲一下，就真的现在这个时代好像真的变化好大啊。
2: 对，是的，
0: 是吧，邱老师？
2: 因为饮食结构的改变，老龄化的来临，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那个打拼的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你会发现很多到年纪大有的问题，年轻的身体都已经有了。所以我们现在保养意识都是在提前。那在保养的时候，现在对于营养方面的那个知识大家也普及的非常多，就会发现我们日常膳食要做好的情况下，还要把我们的营养素的平衡做到。因为你吃的基础膳食当中，比如说鸡鸭鱼肉蛋奶当中，你能找到 Omega 3吧，找到 EPA 吧，真的是找不到。如果我们要去刻意的去吃深海鱼，很多人的那个食用习惯没有，而且深海鱼你吃起来代价很大。比如说啊，我每天如果吃100克的三文鱼，挪威的刺身级别的，你的价格就是在28块左右，对吧？28块左右，这100克的三文鱼里面，它有饱和脂肪，它也有Omega-6、Omega-4的脂肪酸，它的里面的Omega-3是多少呢？你算下来是不会超过300多毫克的，所以你的代价大不大？你花的是28块钱左右。吃的是300多毫克的Omega-3，
0: 我们今天是你四倍
2: 才花2.8块，凑完单啊。那你想一想，这个性价比高不高？
0: 对，
2: 所以大家现在有这个意识，而且那么多人吃完之后，他们的身体状态都是在告诉大家，对还是不对，对吧？
0: 所以怕就怕是大家都知道。
2: 哎，对，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怕就怕在
2: 物以稀为贵。
0: 对，大家怕就大家都知道了，都知道了就大家都来抢货了。现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是把这个基础的知识告诉大家。首先就是不光是咱们中国哈，就是各个国家其实对于 Omega 三它都是会有推荐的。
2: 对，
0: 比方说像美国，他们说。假如说对心脏好，咱们每天吃个1000毫克。如果说对这个血管好哈，咱们吃到3000毫克。那如果说是这个欧洲呢，欧洲他们有推荐，
2: 对，
0: 说日常呢差不多1000。但如果你要说对这个血管好呢，咱们要到吃到4000。
2: 对，
0: 对吧？所以都是有这些这个有据可查的。那我们吃到了吗？我们不光是没吃到，我们差了老远
2: 了。太多了，
0: 我们平均人均是只有50毫克。人均50毫克。所以这个我们是真的是拖后腿了，在这一块我们其实是拖后腿了。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其实就是人体的一个隐性饥饿。
2: 是的，
0: 你好像是吃饱了饭，但其实你的血管是挨饿的，对吧？你的血管里面还有就是你的那个心心脑可能是挨饿的，就是这就是隐性饥饿。再有就是你看，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是250到2000毫克，
2: 是的，
0: 你吃到了吗？你肯定没吃到啊，对不对？
2: 对，
0: 你的摄入量正常的这些米面啊、猪牛羊肉啊，当中是以饱和脂肪为主的，
2: 对，
0: 这当中的不饱和脂肪是吧 ？Omega 三的这个含量
2: 是。
0: 那几乎为零了，
2: 哎，包括我们说的有些淡水鱼，包括现在很多三文鱼，如果不是像那个就是挪威啊这种地方的，那如果是养殖的，那里面的Omega 三你去检测不出来的，因为在我们中国食物成分表，我每年的那个食物成分表我都会买，在上一年都大概是2012年的那个里面有那个三文鱼和鳕鱼，当中的Omega 三检测数字大家知道是多少吧？零，
0: 啊， 怎么会这么少呢？
2: 对，就是包括我们吃的那个带鱼、黄鱼，在不同的那个捕捞点，它的欧米伽三的那个数值也不一样。嗯，有的地方检测数值就是零，所以我们说，既然我们吃的食物，我们没法去确认里面有多少成分。比如说，你今天买的这个三文鱼啊，我就说理论数据，我那个中国食物成分表上面的这个数字跟我吃的肯定不是同一批鱼，对吧？我只能说理论推测它有多少，但是跟我自己明确要吃到多少的差距，我可以通过今天这一粒鱼油我来弥补到。
0: 我们最后再
2: 给大家，因为它在评标上面、标签上面明确告诉你，
0: 对，
2: 它有多少欧米伽三。它如果做不到，我们要求检测数字到不了，我们可以去追究，对吧？嗯、所以我们说，这也是食物，食物的一种，营养补充的一种，弥补的就是膳食当中的不足。
0: 嗯。邱老师之前说过一个话，我觉得特别形象，他说、嗯、这就是我们的那个血管的粮食啊，
2: 对
0: 啊，血管的大米饭啊、嗯、我们现场给大家再挤一粒哈，让大家感受一下、哎、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这种高 EPA 的高那个 Omega 3的，它其实这种纯度的鱼油，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干净的，非常纯净
2: 的，它就是因为经过了三道提纯，把里面的 Omega 6啊 Omega 9都给大家那个去掉之后，嗯，才会有这种纯净的样子。所以你想想，家里面的橄榄油什么颜色，您家的那个玉米油、花生油是什么颜色，嗯，这就是不同的脂肪酸表现出来的那个色泽状态。
0: 是是，这会儿上菜排队还是非常高的，我不知道货源还剩多少，嗯、反正大家就是跟这个打电话进来，或者说是你直接扫码，扫码打电话是更快的。今天是今日特卖，嗯、我们今天今日特卖是多了一瓶儿。多了第九瓶，就整个大组合当中会多这第九瓶，一瓶的价格是999，就是将近1000块钱一瓶，我们今天会多了这一瓶，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并且是有五大认证的、嗯、所以我们拿到手是5940，6954，540粒，
2: 对，
0: 带回家里去、嗯、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包括跟家人分享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02151199000。
3: 我们熟知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的一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那个。哎呀，经常有活动活动，那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鱼老好的、啊，新西兰进口的、啊，欧米伽三含量95了，一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只是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老早呢，我唱欢喜比较欢喜唱歌啊，唱到高音辰光呢，我要急要喝急喝喝的。哎，搿吃了一枪以后，对伐？我高音一记头冲上去了。你看走路出去走路啊，也适宜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枪呢，我辣新闻里看到了，你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啊，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啊。
0: 说今天这个鱼油，哎，怎么这么好？参数怎么这么牛？哎，这个鱼油确实是，高丽也是第一次介绍啊，这个鸡加油。但是我知道它名气很大，新西兰的这个有银爵标识的鱼油，我们在东方购物其实之前上一个我看到有银爵标识的是康维他蜂蜜，对吧？
2: 是的，
0: 银爵标的。我们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它的品质跟一般的鱼油它就是不一样。
2: 对，
0: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邱老师还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2: 第一个，我们的欧米伽三含量非常高，我们检测数值几乎要到了99.5了。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 EPA 含量非常高 ，EPA 含量我们达到了1190几。几乎要接近那个1200毫克了。现在在市面上有很多鱼油，它总量可能只有1000毫克，我们 EPA 都已经超过这个量了。还有就是吃鱼油，大家最讨厌的就是反腥的问题，而我们今天专门追加的工艺用的是 长绒包衣，在胃里面无论是你吃饭那个饱腹的时候还是空腹的时候，怎么吃它都

0: 不会崩解，不会反心。嗯，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技嘉鱼油的三大优势。
1: 是的。
0: 还有一点，我们是野生捕捞的原料。
1: 对对对，像这种野生捕捞的鱼油，其实它的对于渔场的，对吧？对于整个的海域啊，这些要求都会非常的高。嗯，那我们今天也都是达到了这些高标准严要求的。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去吃一款品质高端的鱼油，今天这款鱼油是不要错过的。为什么我还是说大家不要错过呢？是因为他们这批鱼油，据我所了解，高 EPA 的鱼油的价格现在不是说涨价了。而是说涨到看不懂了，
0: 涨到而且原料真的是非常稀缺。
1: 对，原料的涨的不是一点点，就是说，尤其是高 EPA 的啊，高 EPA 的鱼油，刚刚这个沈总也给大家分享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拿到这种高 EPA 的鱼油，然后呢又是能够就是让大家吃得放心，又没有那种反腥的味道，因为有些人他还是比较讲究这个的，他觉得好像嘴巴里面万一到胃里面会有一点点那个味道，他觉得不舒服。那如果你是一个在这方面会比较注重自己精细感受的，这个鱼油它就是各方面已经是无可挑剔了。
0: 是的，
1: 那我们的这个类似像这种鱼油，其实在市面上的价格都是不便宜的。
0: 对，
1: 我刚刚看了类似这样的鱼油，差不多15块到20块之间浮动。15块到20块钱之间浮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算下来，在东方购物参加完活动是2.8块，这个价格我跟你讲，你就在东方购物买，你在外面买，你90%是买到假货。哎，
0: 对的，
1: 真的2块多钱，你真的在外面很可能就
0: 因为它里面会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它不跟你说每一粒鱼油是多少，每一份，那你算下来对吧？你又算不清楚。嗯，还有就是像这样的鱼油，它一般都做成那个药剂版，所以基本上都是30粒。一盒的这个包装，500毫克的容量，所以看似你是100多块，但这个100多块跟我们60粒1500毫克来比，那就差了6倍。
1: 对，
0: 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确实要考虑那个就是，高含量，但是也不能排斥性价比的问题。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从参数、原料，还是我们里面的各种数值，包括我们的适口感。都是非常优秀的，嗯，
1: 5大权威认证，然后也是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所以如果大家这个鱼油想要去拥有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直接果断订大购城，我不知道大购城能不能订得到，大家订着试试看，因为之前就一直跟我说这个大购城已经是快没有货了。嗯，直接扫码，今天是今日特卖，多了一瓶，这一瓶是60粒，市场价格是999块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这块鱼油让我青春在意。
3: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但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搿种个这倒蛮好的嘛，搿么我就开始吃了。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朋友们，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能把浪漫、艺术和优雅生活都做到极致，那一定是法国。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从北到南，全景走遍法国最经典的风光线，一次把法兰西灵魂真正走进心里的旅行。第一章，浪漫巴黎，光之城的心跳。特别安排入内三大文化地标，全部中文人工讲解，卢浮宫、镇馆三宝、蒙娜丽莎、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让艺术不再遥远，每一幅画都有温度。凡尔赛宫，王的奢华与权力象征，在静听中聆听历史的回声，感受法国王室的荣耀与气度。巴黎歌剧院，金碧辉煌的穹顶，夏加尔的天顶画，带您走进歌剧魅影的真实殿堂。从凯旋门到香榭丽舍，从塞纳河到蒙马特高地，每一步都是电影场景。安排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红酒四道式法餐，一次味觉上的巴黎之恋。特别安排登上埃菲尔铁塔一层，享用法式塔餐，坐在铁塔上俯瞰巴黎，全城灯火在您的脚下闪烁，这一刻您就是浪漫的主角。第二章，西北奇景，从象鼻山到圣米歇尔山，沿着诺曼底海岸，站在象鼻山俯瞰大西洋，海蚀拱门像一头大象伸鼻入海，是莫奈的灵感之源。世界奇观圣米歇尔山，潮起如海上城堡，潮落如天上孤岛，仿佛天空之城坠入人间。而在康卡勒，法国生蚝的故乡，您将现场体验海边品尝生蚝加白葡萄酒的仪式感，这才是真正的舌尖上的法兰西。第三章，卢瓦尔河谷，王室的花园。走进卢瓦尔河谷的世界遗产区，入内参观香波堡与舍农索城堡，一个是达芬奇灵感的双螺旋宫殿，一个是建在河上的女王堡，童话般的倒影，欧式花园与法式优雅，让人明白何为贵族的生活美学。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对于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基本上欧洲的串线游已经玩过很多了。但是呢，如果说到像一地的精华游、深度游的时候，比如说像法国呀、瑞士呀，人家都是亲情推荐给到大家。尤其是法国，很多人说只去过巴黎，并不算真正去过法国。那我们这次呢，全景法兰西，让大家呢深度游览法国的同时，我们今天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双人报名立减8000块钱的优惠，关键是在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季节啊，我们十月份黄金旅游季，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是给大家升级到的是陆地头等舱，这样子的价格能够匹配这样的一个档次的话，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因为这是东方购物自营能给大家的一系列的优惠。谁喜欢的话，这场名额不多，喜欢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小贝，你好。
2: 你好，人也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那其实呢，很多我们生活中优雅的细节都跟法国有关，比如法国的时装、包包、香水、化妆品、红酒、大餐等等。那么其实法国的浪漫、法国的优雅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中了。那今天我们不再是橱窗中向往的法国，而是走进真正的法国，感受丰富多彩的法兰西。
1: 嗯，是。其实说到法国，大家都会想到时尚啊、优雅呀、啊，对吧？女士的名牌包、奢侈品，男士的红酒，对不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呢？法兰西不只是浪漫，它还有刻进骨子里的艺术，留在血液里边的优雅。首先你会发现，我们第一个说到的啊，巴黎诺曼底，对吧？我们这次呢有巴黎，有西岱岛，有圣米歇尔山，
2: 哇，莫奈花园、象鼻山，就巴黎跟巴黎。法国的北部都走到了，
1: 对，
2: 然后我们会去到法国中部的卢瓦尔河谷大区，整个大区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会有梦幻双堡。
1: 对，
2: 接着我们还会有到奥克西塔尼大区，那这个大区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它有著名的卡尔卡松城堡，还有它的南法的秘境。卡马格湿地，
1: 这个也是这次重磅加的啊，以前没有，
2: 还有，然后它的新阿基坦大区里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波尔多，有葡萄酒文化，还有皮拉沙丘，
1: 都是吃价格的地方，
2: 对，是的，然后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普罗旺斯和蔚蓝海岸大区，
1: 对，所以啊，南法地区其实这些。

0: 新加赠的呢，全部都是吃价格的。
1: 对，
0: 我们这次来看看咱们行程线路到底怎么走啊？嗯，小贝来告诉我们哈。
1: 首先，我们还是上海乘坐东航直飞回巴黎。哦，所以这个航班的飞行时间最短，而且又是中文的服务，我们还是选用的是东航直飞。
0: 对，
1: 那到了巴黎以后呢，卢浮宫、凡尔赛宫的入内和人工讲解我们都是会安排的。
0: 对，
1: 然后它的我们说它的三件套就是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协和广场也会去到。
0: 对，
1: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到巴黎歌剧院的入内加人工讲解。
0: 是，
1: 因为巴黎歌剧院就是上流19世纪法国上流社会的缩影嘛。嗯，然后我们还有中文的讲解带你了解整个歌剧院里面的前世今生。
0: 对，是，
1: 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0: 对，
1: 另外我们还会带大家登上蒙马特高地，还会有带家带上西岱岛的 City Walk， 会入内巴黎圣母院，这其实都是我们一个很常规的线路了。然后我们同时还升级到的是埃菲尔铁塔的塔餐。
0: 哎，我告诉大家，蒙马特高地，我当时去年去拍的时候都还没上去，因为这个其实它可以作为半天的自助游，对吧？包括您所熟知的像圣心教堂等等，
1: 对，
0: 在那儿都是可以单立卖自费项目的。我们今天是涵盖在里边，而且我们要在巴黎要连住3晚，
1: 对吧？而且你在埃菲尔铁塔上看整个巴黎就像是在东方明珠看那个浦东的感觉，但是你要是在蒙马特看就像在武康大楼看上海，
0: 对，
1: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角度去看到的巴黎。
0: 提示大家，我们不光要在底下看埃菲尔铁塔，我们还要登上塔，要有一道法餐三道
1: 式。我们会在铁塔的一层用餐，然后我们还会有塞纳河游船，就是巴黎所有你能想到的我们已经全帮你安排在那。
0: 还有游船，我刚才开场前我还在跟小贝在说，我说巴黎游船还有吗？他说当然有，所以真的非常的深入，
1: 开场极精彩，
0: 对，开场极王炸。可能你自己穿线游巴黎只是匆匆一瞥，但我们在这儿要连住3晚。
1: 对，
0: 好，接下来
1: 我们来到吉维尼小镇。那在这里呢，我们会入内参观莫奈花园。莫奈花园每年只有4月1号到10月30号这中间开放，所以我们这个团可以说是今年最后一个能进到莫奈的团了。哇，
0: 最后一个，如果要错过，对不起，要再等到明年4月份以后了。
1: 对，然后你这个时候进莫奈，你会看到金黄色和橘红色的秋色交织，然后就会感觉是走进了莫奈的秋季油画当中，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真的很美，对吧？像油画一样啊，也是季节限定款给到大家。
1: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大西洋边的象鼻山了。那象鼻山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海蚀拱门，那你感觉就像一个大象伸鼻入海。
0: 对，
1: 那在这里你会看到从远眺整个大西洋，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是你感受到的是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对吗？远处看就像真的像大象的鼻子一样。
1: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奥马哈海滩。那奥马哈海滩呢，曾经是诺曼底登陆战况最惨烈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呢也是非常和平，非常安静的一个海滩边了。
0: 对，
1: 然后在这里呢也是欧洲解放的序幕，而且我要说的是明年是诺曼底1000周年，就是诺曼底这个地方对千年计较，所以您今年一定要去看一看诺曼底。哎，
0: 这个对于很多爱好历史 的
1: 一定要去看一下，
0: 一定要去看一看。好，
1: 接下来我们会来到圣米歇尔山。圣米歇尔山要说是法国首个，那个遗产，世界文化遗产，而且它也是法国人心目中信仰的，就是最需要去的一个灵魂所在。
0: 对，是。
1: 然后它是潮汐岛上的一个天空之城。
0: 对，
1: 海水涨上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岛，海水落下的时候它就是一座桥，
0: 独立的城。
1: 对，是的。
0: 这次我们俩
1: 奚梦瑶，我们说她的婚礼就在这里举行，而且我们周杰伦很多的那个专辑也是在这里拍摄的。
0: 对，是。
1: 这个我们也是会带大家。
0: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圣米歇尔山真的要去，它每年接待的，尤其是欧洲游客特别的多，欧洲的一些信徒。最著名的就是它整个圣米歇尔山山顶的这座修道院，整个去逛下来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同时，你会真的啊，就是感叹他们这块的这个信仰的文化。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你想啊，像这个，比如说奚梦瑶他们这些名人，选那么多的教堂，为什么要选在这儿？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你可以亲自去打卡去看一看啊。
1: 好，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圣马洛。那圣马洛呢是整个布列塔尼大区的这个我们说它是明珠，然后整一个城市呢是一个中世纪花岗岩的城墙围成，就感觉是漂浮在大西洋上的一个中世纪的一个城堡要塞。
0: 对，
1: 那在这里呢我们会带大家品尝一个 法国著名的康卡勒生蚝。
0: 哦，生蚝。
1: 对，一个人有四个生蚝，然后加上一杯白葡萄酒。哦、
0: 哎，观众朋友您没听错啊、嗯，不是让您尝一个鲜，只尝一个啊，嗯、是每人四
1: 个
0: 生蚝，
1: 四个生蚝加上一个白葡萄酒
0: 捞上来的。
1: 而且它这个生蚝，我们是去生蚝农场，就真的是新鲜的。
0: 哦、哎，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法餐当中生蚝是一个特别有名的菜系，而且人家都是按只单令去卖的。我们这次让大家品尝到美味、啊、
1: 甜鲜爽脆，您一定不要错过啊！
0: 好，
1: 非常新鲜。
0: 哎，已经有顾客下订单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名额特别特别的少。
1: 对，嗯。好，接下来我们就是来到图尔，那图尔呢，我们就会来到整个法国中部的卢瓦尔河谷大区，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这里集中了中世纪的城堡。嗯，那在这里呢，我们会进两座最著名的城堡，一个是香波堡，一个是舍农索堡。那香波堡上次去了对吧？
0: 对，
1: 上次去了。
0: 对，
1: 它有一个达芬奇设计的双螺旋的楼梯，就保证上下楼梯两个人可以互不相见。
0: 对、嗯、你上去我下来根本看不到对方，所以这是达芬奇的一个设计鬼才的这个理念在里边，你可以去看看。而且它是有就是它有这个比如说城堡之母还是城堡之王、
1: 啊、对，它是国王堡。
0: 哦，国王 堡。
1: 对，它有这个300多座的塔楼，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狩猎的花园、哎、
0: 对是、
1: 嗯、啊，这个是国王堡。那我们还会去这个女王堡，就是舍农索堡、
0: 哦嗯、
1: 那女王堡呢，它是整个城堡都建造在水上的，所以它是一个最出片的一个城堡、
0: 嗯、对，
1: 而且它历任都是由女性来打理的、哦、所以我们称它为
0: 女王堡。哎，
1: 所以这两个城堡我们是都会入内参观的，
0: 缺一不可啊、嗯、两堡我们都进去了、嗯、然后接下来是我们这次行程线路上面
1: 新
0: 加赠
1: 的
0: 啊、
1: 哎、那我们了解波尔多都是从葡萄酒文化开始，但是波尔多的它的这个古城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0: 嗯，
1: 然后我们会去到波尔多的古城，然后它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叫水镜广场、
0: 哦、
1: 那个地方拍照那是绝对的出片。
0: 是、嗯、而且要大家要知道基本上我们后边加的这几个地区啊都是吃价格的地方
1: 的，
0: 对吧、
1: 啊、波尔多的消费整个开销也是很高的。
0: 很
1: 对，
0: 是 好。接下来
1: 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叫皮拉沙丘。那皮拉沙丘是整个欧洲最高的沙丘，那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一边是大西洋、
0: 嗯、
1: 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松林、
0: 哦、
1: 所以它那个沙丘是在中间。
0: 对，
1: 你会看到一边是海水一边是森林的，就法国的这样一个奇观。
0: 对，
1: 它是法国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度假的圣地，那在夏天就是法国人非常喜欢去、嗯、那我们十月份去其实可以避开了这个
0: 炎热的时候，
1: 对，然后人又比较少，你可以去踩一踩那个沙子。
0: 哎，我上次我还没去啊，因为这是人家那个自己的度假圣地、
1: 嗯、
0: 其实也
1: 是
0: 吃价格
1: 的
0: 地方，
1: 度假的圣地。
0: 哎、嗯，好，我们这次新加赠给到大家。
1: 对，
0: 好，接下来卡尔卡 松、
1: 嗯、对，卡尔卡松城堡又是世界文化遗产了，而且卡尔卡松城堡它是一个双层围墙的一个城堡，然后里面呢是有它的这个庭院、它的城门、嗯、还有一些守护的那个军事的防御的工事、
0: 哦、
1: 那我们是会入内参观的。
0: 对、嗯、是这次也是新加赠给到大家的啊、
1: 嗯、
0: 好，接下来
1: 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嗯、普罗旺斯
0: 地区了。
1: 普罗旺斯地区了、嗯、那么在阿维尼翁呢，它这个教皇城它整个古城也是世界遗产，而且那个曾经有7任教皇住在这里、
0: 嗯、
1: 他曾经也是见证了这个
0: 对
1: 基督教的这个权力的中心。
0: 您所熟悉的一帘幽梦的拍摄地、嗯、
1: 对，也是在这里
0: 啊、
1: 嗯、它有一个阿维尼翁断桥、哦、这个场景是
0: 我再跟大家说、嗯、阿姨你所熟悉的那个欧舒丹工厂
1: 啊，也在这个旁边，
0: 对吧？
1: 对
0: 的，包括还有这个阿维尼翁的，现在你画面当中看到这些这个城堡叫皇宫，然后是周杰伦的有一首歌曲取景也在这儿，
1: 也是在这里，是的，
0: 哎、是，
1: 嗯嗯。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会来到一个就是南法一个非常。就是小众的一个秘境，非常具有野趣的，就是卡马格湿地公园。它是以奔跑的白马，然后黑牛、嗯、还有成群的火烈鸟闻名。
0: 对，
1: 那这个湿地公园非常大、
0: 哦、
1: 它是法国最大的湿地公园。
0: 哎，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加、啊、
1: 对，第一次加。然后我们是会坐那个四驱车、嗯、敞篷的四驱车、
0: 哦这个、对，
1: 会深入到整个湿地的腹地去寻找火烈鸟，去看这些白马这些公牛，
0: 身临其境、嗯、对吧，
1: 3.5个小时的游览时间、哎、
0: 对、嗯、所以你看就像刚才那个啊，你是在敞篷车上坐着去，
1: 对，
0: 亲身经历啊、嗯、然后更近距离的去接触这些原生态的这些动植物、啊、
1: 接下来我们来到南法的戛纳了。戛纳非常熟悉了，戛纳电影节每年有很多中国的明星都会去参加的。
0: 对，
1: 那在戛纳呢，我们是安排大家乘坐小火车游览。
0: 嗯，
1: 那这个小火车呢其实是一直沿着戛纳的海滨，然后来到戛纳的老城，最后来到苏克山丘广场，也是它的制高点，你可以俯瞰整个戛纳。
0: 对，
1: 那整一个行程呢是有中文讲解的，它比较有意思呢就是你在乘坐这个火车过程，他会告诉你啊，这个剧组哪个明星是住过这个酒店的，就还蛮有意思的。
0: 哎、嗯，我 记得我每一次说到戛纳的时候，我都会说这个小火车我去年去的时候没有坐，
1: 但是没有坐，但你要走路就很累，
0: 一直走一直走，然后你自己走到那个小山顶上，然后特别累，但是你乘坐这个小火车的时候还有导游给你来做讲解，非常不错哈。
1: 好，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摩纳哥。那摩纳哥呢只有2万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对，
1: 然后呢住了400人，但是是世界富豪最密集的地方，奢华的游艇，然后豪车，
0: 对，
1: 然后奢华的酒店都集中在此。
0: 是啊，它是一个国中国嘛，相
1: 当于，
0: 对
1: 的，
0: 对不对，
1: 是等于送了大家一个国家嘛，
0: 哎，是
1: 啊。然后你走到其实摩纳哥，你真的感觉你就是走到。

0: 爬到那个植物园，
1: 对
0: 吧？对，
1: 是那个植物园在上面，就是它特别静谧，而且呢是很田园风光的。在那儿你会感受到真正法国人的浪漫气息，像包括刚才呢小贝说到的一些香氛，我在那儿买的特别好，那个伴手礼就是花宫娜。
0: 对。
1: 然后那个香氛，那些香水你可以带回来，同时在那边它还是很多大牌香水的这个，你看花宫娜我刚才说了嘛，对吧？原料地。
0: 它是那种铝箔的那个瓶子，哎，它跟一般的香水瓶子不一样的
1: 、嗯。这个你到时候去了你就知道了，很多女性观众朋友在。在那儿真的就是舍不得出来的。
0: 对，而且艾滋你如果穿一条就是白色的什么长裙，其实
1: 很漂亮，
0: 对，很出片的。
1: 好，来，
0: 好，接下来就是尼斯了。那尼斯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19世纪开始就是整一个欧洲皇宫贵族度假的首选地，就是尼斯。然后它整个英国人大道沿着这地中海绵延几公里，又是沙滩，然后碧海蓝天。然后我们就会在这里住一个晚上。哇，我们会在尼斯老城的海滨。酒店，国际连锁酒店，
1: 你要知道尼斯的消费非常非常的贵，观众朋友们，我当时记得是差不多一个汉堡就要折合人民币100多块钱。当时我们说想要摄制组在尼斯住一晚上，最后我们一看酒店价格太贵了，走了。这次我们在尼斯要让大家住一晚，
0: 对尼斯，而且我们是住的是国际连锁的酒店，而且我们在卡尔卡松也会升级一晚5星酒店。哇，所以这个酒店真是这个行程就吃得好，住得 好，而且我们还有陆地公务舱。
1: 是，好，来，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最后一站。
0: 站是马赛，那马赛呢是整个普罗旺斯大区的首府，也是它的门户城市。那在这里呢，我们会走那个地中海文明博物馆的天桥，你走在那个天桥上，你可以俯瞰整一个老港，
1: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到很有烟火气的这个马赛老港，还有非常巍峨的这个教堂，
1: 对，
0: 还有龙上宫，你都是能够看到的。
1: 是的啊，马赛它是一个港口城市，它集聚了时尚与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就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这次的观众您看到，我们是巴黎进马赛出，
0: 对，最后我们是从马赛直飞回上海，所以是，你看我们是北进南出，不走回头路，
1: 是，
0: 而且就是双直飞东航。
1: 大家要知道啊，来回像这种直飞双点直飞往返的机票现在都很贵，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告诉大家啊，我们给大家免费升级的是什么呢？陆地公务舱，
0: 对，
1: 全程12天，不是其中只有1天2天的用车，这个车费的总价要价值约10万块钱人民币啊。
0: 对，因为你看这个大巴它是2+1嘛，所以它的座位会更加宽。前后距离也会更加大，因为它实际的大巴的车的大小是一样的，
1: 对，
0: 但是你座位更少，所以你的空间更大。那你在整个赶车的过程中是不是就非常的舒适，
1: 每天都可以倾斜躺坐125度，有脚托，你行李放置也更宽敞的同时，而且关键是什么，一个大巴原来挤40-50个人，我们这次的只有26个座位给到大家。我其实可以告诉您啊，开场的时候我们已经有7-8位顾客下订单了，
0: 是的，
1: 现在商谈人数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待会再说这个价格的时候您绝对会惊呼到，对吧？因为呢我们看看10月份差不多跟我们差不多时间出发日期就是34000多起，但是呢您看看它有餐食，比如说九四的自理，还有就是啊这个九四自理您看到了，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一系列的升级，对吗？
0: 像卡马格湿地公园，这个绝对就是你市面上几乎是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包含在法国一地里面。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戛纳小火车、卡尔卡松城堡、生蚝的品尝、埃菲尔铁塔塔餐是非常贵，一个人差不多要1000块钱左右了。
1: 对，是。
0: 然后我们还有5顿南法的海鲜自助，就在南法，我们尽可能给大家安排海鲜自助餐。
1: 我当时都没吃，
0: 对，
1: 海鲜自助都没有。
0: 然后酒店自理，还有我们。整个陆地公务舱升级，
1: 你看看，
0: 加起来
1: 4万块钱一个人，按照咱们的标准就是在4万左右。您这个价格，您都放心大胆去查查机票、查酒店，然后包括最近的这个市面上价格，您都可以去看一看啊。但是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是东方购物自营，观众不要看上面的价格，上面是单人3280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双人报名立减了8000块。哇，这个不是实实在在说是我一直可以给您减的，不是100、200、80、100，我们是8000块钱，
0: 也只有在。自营了，
1: 对吧？所以相当于一个人的是28800，而且出发日期特别好，10月25号，咱们是26人的精品小团啊。名额现在已经是一半几乎都没有了，而且呢我们再次强调，那时候呢法国的气温是10到18度左右，我们一价全含吗？
0: 对，我们一价全含，机票、酒店、景点这些都含，而且我们也是没有自费项目的，自费项目退一罚10。
1: 是的啊，所以现在需要做就抓紧时间，咱们如果是两个人去，直接订预付款200块钱那个货号就可以 了。
0: 对，
1: 但凡有任何疑问，咱们在签订合同之前的话，我们这预付款都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Goes out the window while I want is one thing. You can promise castles, treasures, babies.
2: 朋友们， 如果是

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能把浪漫、艺术和优雅生活都做到极致，那一定是法国。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从北到南，全景走遍法国最经典的风光线，一次把法兰西灵魂真正走进心里的旅行。第一章，浪漫巴黎，光之城心跳。特别安排入内三大文化地标，全部中文人工讲解，卢浮宫、镇馆三宝、蒙娜丽莎、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让艺术不再遥远，每一幅画都有温度。凡尔赛宫，王的奢华与权力象征，在静听中聆听历史的回声，感受法国王室的荣耀与气度。巴黎歌剧院，金碧辉煌的穹顶，夏加尔的天顶画，带您走进歌剧魅影的真实殿堂。从凯旋门到香榭丽舍，从塞纳河到蒙马特高地，每一步都是电影场景。安排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红酒四道式法餐，一次味觉上的巴黎之恋。特别安排登上埃菲尔铁塔一层，享用法式塔餐，坐在铁塔上俯瞰巴黎，全城灯火在您的脚下闪烁，这一刻您就是浪漫的主角。第二章，西北奇景，从象鼻山到圣米歇尔山，沿着诺曼底海岸，站在象鼻山俯瞰大西洋，海蚀拱门像一头大象伸鼻入海，是莫奈的灵感之源。世界奇观圣米歇尔山，潮起如海上城堡，潮落如天上孤岛，仿佛天空之城坠入人间。而在康卡勒，法国生蚝的故乡，您将现场体验海边品尝生蚝加白葡萄酒的仪式感，这才是真正的舌尖上的法兰西。第三章，卢瓦尔河谷，王室的花园。走进卢瓦尔河谷的世界遗产区，入内参观香波堡与舍农索城堡，一个是达芬奇灵感的双螺旋宫殿，一个是建在河上的女王堡，童话般的倒影，欧式花园与法式优雅，让人明白何为贵族的生活美学。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名额走得非常快，因为今天是26人的精品小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坐的车不一样。
1: 对，我们今天是陆地公务舱，它只有26个位置。
0: 对，你想多加出来一个都不
1: 行，真的加不出来，
0: 加不出来。我总不能让你坐车顶上，对不对？
1: 是的，
0: 咱们开玩笑说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啊，来回的机票确实贵，尤其是燃油基建涨了之后。我们今天呢是巴黎进，然后呢是这个马赛出，对吧？所以呢，双点直飞往返，您自己算。首先今天我机票就要取掉10000多块钱，
1: 然后还有签证，
0: 对吧？你签证下来，你基本上在15000，你就剩个15000。
1: 对，
0: 然后你说你15000要玩14天，
1: 但是你15000你要除去欧元的话，其实只有2000多欧元，但是你要玩10几天的时间，
0: 你要吃住用车、导游、景点、门票这些下来，你自己算算，
1: 对，我们是参全含的，
0: 对吧？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有哪一些升级要玩的点啊，不是走马观花，既然是一地深度游，咱们就要往深里去挖啊。
1: 是的。
0: 首先您会发现，我们说到法国的话，它的建筑其实非常的出名，权力与信仰的文明之巅。比如说尤其是在巴黎的这边，
1: 对，你像卢浮宫、凡尔赛宫。卢浮宫这个本身它这个建筑就非常的有名，再加上里面的藏品世界三大博物馆之首。然后凡尔赛宫是集欧洲宫殿之大成，欧洲宫殿的教科书，是一定要进去看一看。而且这两个关键是都有中文讲解，
0: 哇，这个真好，
1: 就我们人工讲解，这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和你平时自己进去。然后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也是重修以后才开门没多久，而且巴黎圣母院本身它也是世界三大哥德式教堂之一，所以也是要进去看一看的。
0: 对，
1: 圣米歇尔像刚才也说了，是法国首个世界文化遗产，西莫瑶结婚都选在这个地方，
0: 对，
1: 肯定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地方。
0: 是的啊，所以呢，这几个我们都要去，同时来再来看啊。好，香波堡，
1: 对，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它整一个是世界文化遗产大区，它是中世纪的一个城堡群里面最著名的两座城堡，就是香波堡和舍农索堡。
0: 哇，是一个国王堡，
1: 一个是女王堡，
0: 都入内。你看，像我上一次，你看这个舍农索堡就没去，巴黎圣母院我也没去，
1: 还有巴黎。

0: 歌剧院也是我的遗憾。
1: 其实巴黎歌剧院真的也非常值得入内，因为我自己都去过嘛。然后巴黎歌剧院里面它有金碧辉煌的大厅，而且它还有夏加尔的穹顶壁画，真的非常的美，所以它是一个艺术级的一个宫殿。
0: 对，是这个不去真的我觉得可惜啊！你看我们一次全部几乎能打卡都打卡到，
1: 而且我们巴黎歌剧院也是有中文讲解，你会发现这个讲解会带你感觉你就是回到了十九世纪，你的贵族，然后你走进去去听这场歌剧院的感觉。
0: 是的啊，而且呢，这次呢，您看到比如说《城防与要塞的力量之巅》，我们也会带大家去看阿维尼翁的老城
1: 圣马洛的古城，然后卡尔卡松城堡也是世界遗产，它是双城墙的城堡，也是因为这个它被评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0: 我们上次也没去。
1: 入内的，
0: 你看我也留遗憾了吧。
1: 这个是南法非常著名的城堡，
0: 因为南法这块贵，所以有时候有些团不带会带你去。好，还有就是我们说到法国的话，它是文化与艺术啊，尤其是它的时尚之都。来，我们看一看
1: 蒙马特高地，其实就是很多的艺术家、画家集中的地方，就在蒙马特。然后莫奈画家都知道莫奈画画的灵感来源，然后我们也是踩着它的尾巴吧，因为是今年最后一个可以进去的团了。
0: 季节限定款，莫奈花园每年4月到10月。
1: 对，
0: 我们在最后十月份去，如果错过，对不起，你再等一年的时间哈。
1: 是的，
0: 好。
1: 然后你看戛纳、摩纳哥这些就是著名的度假胜地，
0: 对，
1: 然后是富豪聚集地、明星聚集地。
0: 我们这次也会带大家去，还有
1: 美香氛美学，我们会带大家去这个格拉斯花工纳香水工厂。那在这里呢，你会看到这个香水的整一个的制作过程，然后各种各样的香水，
0: 自己可以带一些伴手礼回来。我刚才还在跟小贝说，我说我当时去在这儿的时候真的不愿意出来，
1: 还有买了护手霜，
0: 对，买了很多香水、护手霜等等啊。好，你也不要以为它只有这些建筑历史啊，自然风光也会带到，
1: 会带大家认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法国。比如像皮拉沙丘，它是在大西洋边上，一边是海，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森林，然后中间是欧洲最高的沙丘。然后我们十月底去避开了热暴晒，避开了高温，然后避开了人潮，是最适合的一个时间。
0: 是啊，
1: 然后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卡马格湿地公园，是法国最大的一个湿地公园。你说它是法国最后的荒野，去看白马，去看黑牛，去看火烈鸟。
0: 我们要坐那个四人敞篷车，
1: 对，敞篷的四驱车。
0: 这两个全部都是新增的点给到大家哈。
1: 然后大西洋沿岸我们还会有象鼻山和诺曼底的海滩。我刚才也说了，明年是诺曼底1000年祭，就它这个名字叫诺曼底，已经1000年了。
0: 对，
1: 所以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0: 好，还有
1: 蔚蓝海的尼斯和马赛。
0: 对，是两个吃价格的地方，
1: 对
0: 吧？包括这次我们还要体验法式地道的生活，就是你说为什么法式生活很优雅，法餐也很重要呀。来，我们看看
1: 埃菲尔铁塔的3到10。这个铁塔我一定要说，因为你如果去法国，你要去上那个埃菲尔铁塔参观，你是要另外买票的。
0: 对，是，
1: 而且你是要排很长很长的队的。
0: 对，是，
1: 要做过安检。但是如果你去吃塔餐的话，你就可以通过 VIP 的通道，不用排队，直接坐电梯上1层去用餐。
0: 但是这个很难约得到。
1: 对，而且如果您有兴趣，你有体力的话，你可以爬楼梯上到2层，我就自己爬上去的。
0: 是，好，接下来
1: 我们还会带大家坐戛纳小火车。那这个小火车的话，它就是沿着戛纳的海边，然后走过它的古城，然后上到它的这个山丘广场。那整一个过程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带你逛遍了整个戛纳，而且您还不用走路。
0: 你要想带你是坐车1个小时，我当时是爬了2个小时，所以您自己选哪个更舒服一些。
1: 对
0: 吧？
1: 然后塞纳河游船，运动员入场式的同款，目之所及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0: 是，好，还有
1: 康卡勒的生蚝品尝，因为法国的生蚝也是非常有名的，那这是法国著名的生蚝产区之一，就是康卡勒。
0: 对，
1: 然后在那里会现场就是从农场里面的生蚝直接现开现吃，
0: 哇，还配一杯白葡萄酒，对吧？
1: 对，
0: 您自己去看一下，人家一只啊都是单拎按只来卖多少多少钱，对不对？我们这次每人4只，是吧？
1: 对。
0: 然后呢，所以这次说到美食啊，法餐的美食也是真的，我们觉得要体验一下的。全程首先韩菜。我们6菜1汤，然后您看清楚啊，5顿南法海鲜自助餐。这个南法的海鲜自助餐含金量还是非常高，因为南法地区消费都很贵。
1: 对，是的，那除了海鲜以外，它还有一些烧烤啊，甚至有些日式啊、中式啊都有的，非常丰富这个自助餐。
0: 对，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生蚝，以及还有埃菲尔铁塔的这个塔餐。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法式的鹅肝蜗牛牛排的一个4道式，所以就是能够把您能想象的体验的法国的，我们都给您安排上了。
0: 经典的餐食。我们都安排到了，这是吃住，这次也是有亮点在的。
1: 对，住，首先我们帮大家升级了卡尔卡松的5星酒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法国一地上升级到5星酒店，
0: 是
1: 也只有是东方购物的自营了。然后我们还会有一晚海滨城市酒店给大家安排。

0: 的。
1: 对，是。
0: 你知道在哪里吗？
1: 在哪儿？在哪儿？我想问，我刚想问。
2: 我们把这个海滨酒店安排在了尼斯，然后这个酒店大概走到海边大概就是几百米吧。哇，
1: 真棒！我跟大家说啊，尼斯真的住宿特别贵，尤其是南法，吃的贵，住的贵，所以很多的旅行团是不愿意在南法多停留的，因为你的价格要上去。但我们这次还在尼斯要住一晚。
2: 所以你既可以感受到老城，又可以感受到海边。你住在尼斯，然后我们全程四星，而且巴黎我们是三晚连住。哇，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基本上吃价格的地方，酒店我们都给大家住好的，吃也要吃好的。关键这样子的一个价格，同时我们再要把这个用车要再说一下啊，咱不是四五十人挤一个大巴，我们是这次免费升级到陆地公务舱，全程12天，您坐的舒舒服服。同时，我们反复强调，只有26个客座，多一个我都没办法给您多出来。现在已经一半的名额没有了，13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2: 其实我们开场前就
1: 已经有客户预定了，而且这个价格我再次说一下，观众朋友们，您不要以为说，哎呦，那个我们东方购物自营能做，人家外头也能做，您看看啊。起板价34000多，然后还有各种餐食自理，但凡要是加到这个，比如说各种自费项目的话，你看到各种自费项目，我不一一去念。对吧？比如说像这些升级，这个都是我们带在套餐里头的，但是人家可以给你卖自费啊。这些加起来又是你要多花
2: 4万多了，
1: 对吧？3000多加起来4万块钱。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今天给您说到了啊，这个价格您看好了，双人报名立减8000，一个人28800块钱。
2: 是的，
1: 当然今天不是说一下子20000多花出去，一个人预付款就是100块钱，然后出发日期要在10月底，我们一价全含，
2: 没有自费项目，然后我们的签证、保险、WiFi 全部都包含在内，还有我们餐餐全含，所有的门票、景点、中文讲解全部含在内。
1: 所以啊，观众朋友反复提示一下大家，这个价格今天我们非常的有信心，您可以定下名额之后再去做对比啊，千万不要你说我比了一晚了，然后最后再来订没位子了。
2: 对，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9900。
3: 朋友们，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能把浪漫、艺术和优雅生活都做到极致，那一定是法国。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从北到南，全景走遍法国最经典的风光线，一次把法兰西灵魂真正走进心里的旅行。第一章，浪漫巴黎，光之城心跳，特别安排入内3大文化地标。全部中文人工讲解，卢浮宫、镇馆三宝、蒙娜丽莎、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让艺术不再遥远，每一幅画都有温度。凡尔赛宫，王的奢华与权力象征，在静听中聆听历史的回声，感受法国王室的荣耀与气度。巴黎歌剧院，金碧辉煌的穹顶，夏加尔的天顶画，带您走进歌剧魅影的真实殿堂。从凯旋门到香榭丽舍，从塞纳河到蒙马特高地，每一步都是电影场景。安排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红酒4道式法餐，一次味觉上的巴黎之恋。特别安排登上埃菲尔铁塔1层，享用法式塔餐，坐在铁塔上俯瞰巴黎，全程灯火在您的脚下闪烁，这一刻您就是浪漫的主角。第二章，西北奇景，从象鼻山到圣米歇尔山，沿着诺曼底海岸，站在象鼻山看大西洋，海蚀拱门像一头大象，伸鼻入海是莫奈的灵感之源。世界奇观圣米歇尔山，潮起如海上城堡，潮落如天上孤岛，仿佛天空之城坠入人间。而在康卡勒，法国生蚝的故乡，您将现场体验海边品尝生蚝加白葡萄酒的仪式感，这才是真正的舌尖上的法兰西。第三章，卢瓦尔河谷，王室的花园，走进卢瓦尔河谷的世界遗产区，入内参观香波堡与舍农索城堡，一个是达芬奇灵感的双螺旋宫殿，一个是建在河上的女王堡，童话般的倒影，欧式花园与法式优雅，让人明白何为贵族的生活美学。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名额真的这次不多，15位顾客下名单，现在26个的话，只剩最后11个了，对吧？只剩11个名额，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给您说，哎，我多加机票，因为这次的特殊性是在于咱们全程用车，
1: 对，这个只有这些座位，
0: 对，所以我就说嘛，我开玩笑说，我不总不能把你放在车顶上去，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啊，叔叔阿姨，为什么这次咱们东方购物自营给到大家高品质的整个全景法兰西，订的速度这么快？第一个，我们说到吃得好，全程含餐。然后又有那么多顿的特色餐，第二住得好，第三是什么呢？我们说到深入啊，尤其是在南法地区，
1: 对，
0: 我们这次的大区就有好多个，
1: 有7个大区，
0: 对吧？七个大区，所以其实像刚才我在跟小贝还在说，我说其实法国的一地深度又是很多叔叔阿姨非常喜欢的。
1: 对，因为其实一般你走到平时走法意瑞连线的话，你只会走到巴黎，
0: 但
1: 是法国现在其实它的国土面积整个欧盟是最大的，所以它从南到北有非常多的旅游资源。
0: 对。对，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们，真的深入去体会的时候，无论从它的历史建筑、时尚、自然风光，以及它法式的优雅生活，你从方方面面能感觉到法兰西为什么很多人说，哎，我愿意去一次再去一 次，
1: 对，
0: 哪怕巴黎我可能都想去过好几次，
1: 对，巴黎我去很对对再多次我都觉得很值得
0: 、对吗？就跟很多人哎，我们上海一样，就觉得来了不够，还要再来 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这次呢，我们是巴黎进，然后马赛出，全程都是这个直飞的航班，而且都是东航，
1: 对吧？东航直飞。
0: 好，来，
1: 第一站
0: 我
1: 们来到巴黎。那巴黎我们安排的是卢浮宫、凡尔赛宫的入内加人工讲解，同时还会有到巴黎歌剧院的入内加人工讲解。然后我们有一个西岱岛的 City Walk 带大家入内巴黎圣母院，哇！还有运动员同款的塞纳河游船，还有蒙马特高地圣心教堂，哇！
0: 还有像西岱岛的漫步，对吧？
1: 还有埃菲尔铁塔塔餐，你还可以上到埃菲尔铁塔的这个体验，绝对就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又有2位下订单了，最后9个名额。好，这巴黎我们就要连住3个晚上
1: 。对，
0: 好，接下来
1: 一站我们来到吉维尼小镇，会入内莫奈花园。那莫奈每年就只有从4月份到10月份是开放的，所以我们这应该是今年最后一个能够进到莫奈的团了。
0: 对。
1: 然后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莫奈的秋景，就像秋季的油画一样。
0: 是。
1: 然后接下来到诺曼底地区呢，首先就是象鼻山这个自然形成的海蚀拱门，然后我们可以在象鼻山看到整个大西洋，
0: 对，是
1: 整个大西洋，然后接着来到奥马哈海滩，
0: 对，
1: 那这个呢是诺曼底登陆当时战况最激烈的这一个地方，那我们也会在那里缅怀这个历史啊，
0: 对，是，
1: 然后呢圣米歇尔山，
0: 对，
1: 那这个呢是法国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法国人灵魂所在、信仰所在，奚梦瑶结婚也是在这里。
0: 对，
1: 它是一个潮汐的一个天空之城，潮涨的时候它是一个岛，潮落的时候它是一座桥，然后我也会入内参观的。
0: 对，是，好，接下来
1: 然后就是圣马洛在布列塔尼大区的这个城市，它就像一个漂浮在大西洋上的一个花岗石的一个要塞。那这个其实这个地方也是法国航海家探险家出发的起点，
0: 就在这儿，
1: 所以你会感到法国的这种粗犷的浪漫，
0: 对，
1: 能够在这里感受到。
0: 好，接下来
1: 我们来到精致的法国的这个中世纪的古堡群了。那我们会入内参观的就是舍农索堡和香波堡，一个国王堡，一个王后堡。
0: 对，
1: 那其实在香波堡我们就会看到达芬奇这个设计的双螺旋楼梯，
0: 对，是，
1: 然后舍农索堡呢，因为它又是建造在水上，是最出片的、最具有女性气质的这样一个城堡。
0: 对，是，
1: 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我们都是入内参观的，
0: 入内参观，然后一个都不落。
1: 对，
0: 好，接下来这次新增的
1: 著名的波尔多了。那波尔多呢，除了它的葡萄酒文化以外，它这个老城世界文化遗产，我们会去到老城，然后我们还会去看它的水晶广场。那在水晶广场一定要拍照，它这个地方非常的出片。
0: 好，接下来
1: 一个新的点就叫皮拉沙丘。那这个沙丘呢是整个欧洲最高的沙丘。那它一边呢是蔚蓝的大西洋，一边呢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的这个松林，然后中间又是金色的沙丘，
0: 对，
1: 然后又是在10月底这样一个不热的不晒的时候，
0: 对，
1: 人不多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去踩一踩这个沙丘，
0: 欧洲的度假胜地。
1: 对，
0: 我们这次第一次给到大家
1: 法国人 自己本身非常喜欢吃的地方。哎，
0: 是。好，接下来也是新增的
1: 卡尔卡松城堡，这个就是说就像是一个法国的一个梦幻城堡。嗯，它是一个双层的一个城墙。
0: 对，
1: 然后里面呢有军事要塞，有庭院，还有城门。
0: 对，
1: 那我们也是入内参观，
0: 是
1: 世界遗产。
0: 好，接下来到了普罗旺斯地区了。
1: 对，普罗旺斯地区的阿维尼翁。那阿维尼翁呢被称为教皇城，曾经七任教皇住在这里。14世纪的时候，它是整一个欧洲教皇的这个权力中心。嗯，那整个古老城教皇宫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0: 对，
1: 同时我们还会去走一走阿维尼翁的断桥，是一帘幽梦的取景地。
0: 对，是非常漂亮且唯美的一个城市哈。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一个新的升级的景点，叫卡马格湿地公园。那这里呢是南法的一个非常具有野生野趣的一个秘境。嗯，然后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自由奔跑的白马，有公牛，还有这个火烈鸟，成群的火烈鸟。
0: 对，
1: 那这个季节过去呢也是火烈鸟的那个颜色变红的这个季节。
0: 哦，对，
1: 所以我们会带大家坐一个敞篷的四驱车，哇，3.5小时深入到这个湿地的腹地。
0: 对，
1: 然后去追逐这些野生动物。
0: 这个点也是这次新加给到大家的，
1: 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0: 好，来，
1: 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到戛纳了。嗯，那戛纳的戛纳电影节举办地
0: 是
1: 在这里呢，我们会大家坐一个小火车，那这个小火车呢会带着大家游览整个戛纳。嗯，包括最后到戛纳的这个制高点苏克山丘教堂广场。
0: 对，
1: 是，你就不用走路了。
0: 对，这个要节省时间啊，然后呢自己也非常的轻松。
1: 对，嗯，
0: 好，
1: 接下来我们来到国中国摩纳哥。
0: 哇，是，
1: 这摩纳哥真的就是世界富豪密度最大的一个城市了。嗯，它就每3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百万富翁。
0: 哇，真的，我跟大家说啊，他的人均的当时在24年左右，我所了解到的人均的 GDP 基本上，每个人是折合人民币差不多下来100多万的收入。
1: 对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就是基本上像我们来看的时候，就人均都是富豪。
1: 对，
0: 然后关键在那儿的整个的用餐费用什么都很贵。
1: 对，
0: 摩纳哥的一个汉堡下来是在200块钱左右，吃中餐的话，一个人差不多你要在人均3到500左右。
1: 对，它就是豪华游艇、豪车、奢华酒店全部是聚集在这里。
0: 对，这次相当于是送给大家。好，接下来，
1: 接下来还有艾滋小镇。艾滋小镇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它的植物园，然后还会去到的花宫纳的香水广场。
0: 对，
1: 然后来工厂，然后带大家去了解整个香水的一个制作过程。
0: 嗯，是，艾滋小镇非常的漂亮，观众朋友们，它是很静谧的，而且呢是南法当中那种就是让你觉得很优雅的一个小镇啊，在那儿你会觉得说，哎呦，确实人家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到这边来度假？
1: 这就是生活。
0: 对。对，是，
1: 好，接下来我们还会来到的就是尼斯。那尼斯呢，其实未来韩最著名的一个度假胜地了。从19世纪开始，它就是欧洲人最心目中的一个梦想的一个度假地，就是尼斯。那整个英国人大道，它的这个天使湾，沿着地中海绵延几公里，有酒店，有餐厅等等的。
0: 我们这次在尼斯还要住一个晚上，
1: 我们带大家在尼斯 NH 酒店。然后这个酒店呢，距离古城也很近，距离海滨也很近。
0: 对，非常吃价格的地方啊。
1: 是的。
0: 好，最后呢，
1: 最后我们来到马赛。那马赛呢是整个普罗旺斯大区的首府，也是它的门户城市。
0: 对，
1: 那在马赛呢，我们会登上这个地中海文明博物馆的天桥，然后你可以俯瞰整个具有烟火气的马赛老港。
0: 对，
1: 可以看看它的圣母教堂。哇，最后我们是从马赛直飞回上海。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全程不走回头路，巴黎进，马赛出，然后来回都是东航直飞的同时，
1: 整个行程都很精彩，站站都很精彩。
0: 我还要再说一下啊，名额不多了，观众朋友们，最后5个名额，为什么今天因为是升级到的是陆地公务舱，全程12天用车都是用到它，而且仅26个客座。
1: 但因为它是同样的大巴，但是它是2+1的配置，所以它的座位会更宽，而且它前后距离会更大。
0: 对，
1: 所以您在这个长途行车过程中就是一种享受，
0: 对吧？所以我就说了，跟你40-50人坐在一个大巴挤的那种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今天双人报名要立减8000呢，所以不要单人去啊，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双人去。还有就是您看到就是到巴黎出发啊，这个都是跟团游，观众朋友，是巴黎当地的参团的价格，3万5起，6万多，5万多，
1: 对，
0: 4万多，对吧？拼小团的这种，
1: 是的。
0: 所以你会发现当地参团价格也不便宜，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机票的一个价格，10000块钱左右，
1: 10000块钱的机票，然后再加上1000多块钱的签证，再加上如果你当地参团的价格
0: 对不对？嗯，你自己看，46000多块钱了。嗯，所以你就说拿着我们东方购物的20000多，你减掉签证和这个机票钱，其实都没剩多少。
1: 是的，
0: 你就剩10000多块钱，你要在整个法国你要玩14天，
1: 对，10000多块钱只有2000多欧元。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双人报名立减了8000块钱的一个优惠，
1: 对，
0: 相当于一个人28800，而且出发日期是10月25号。我们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嗯，两人订购你就订那个预付款200的货号，而且关键呢，我们这次啊就是说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有任何自费项目，
1: 对，没有自费项目，退一罚十，而且我们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包的，从机票、签证、酒店、门票、入内参观、讲解全部都包含在内，包括 WiFi 保险。
0: 对，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这么多的深度体验，也有好多呢，在市面上都是可以卖自费项目的，你也可以找到很便宜的20000头的那种这种团，但是它有没有陆地公务舱，它的餐食有没有全含，包括还有我们收到的
1: 有没有玩的那么深度，
0: 对，是各种游船、小火车，比如说还有像凡尔赛宫、巴黎歌剧院有没有都入内，它是给你看外观还是入内参观，对吧？有没有像我们说到的住的标准也那么的高，是不是？
1: 这个我刚刚说这个团是 buff 叠满的一个团，就是吃住行游购娱每一样都很好，
0: 你挑不出任何的问题来的一个团，而且关键像我去年10月份我自己去到法国外拍的时候都没有像这个团没那么深度，同时我们这次还有那么多的点是新加进去的，比如说像卡尔卡松啊，对吧？
1: 皮拉沙丘、卡马格湿地公园，包括波尔多，都是这次新加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现在商谈人数非常非常的高，电话打不进来，
1: 名额不多了，已经
0: 名额不多，因为今天没有办法加任何一个名额给到大家啊。
1: 其实就只有两组了，因为今天那个播之前就已经有预定了，
0: 是的，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名额即将售罄，建议您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的名额只剩最后四个了，也就是两组家庭就订完了。今天因为升级到陆地公务舱，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加出多余的名额来，整个满团下来就是26个人，所以现在只剩最后四个名额，两组家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析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刚刚还在化妆间跟他们聊天啊，说我们家现在平均两天至少要吃一次牛肉的。为什么？因为夏天太肥腻的东西你也吃不下，但你要补营养呀。家里有小朋友的，出去运动啊、跑步啊，为了让他长身体，牛肉家里也得经常做吧。那说到牛肉，东方购有一款牛肉啊，特别受大家的喜欢，大家都现在都在喊口号说，私厨的牛肉叫做样样好，甭管什么牛排骨啊、牛腩呀、牛筋呀。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私厨故事不常见到的什么牛尾。牛尾大家都知道，营养好，炖个汤啊，红烧一下，味道别提多好吃了。但牛尾市场上一定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价格普遍来得更贵一些。而今天我们的私厨故事，让大家可能买普通牛腩的价格，买普通牛肋排的价格，买到更贵的牛尾，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关注和把握本档直播的机会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我的同事小邓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介绍私厨故事。你好，小邓。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耀老师好。今天真的是我们的断货王啊！这款牛尾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因为它是100%原切的牛尾，而且我们做了人工的精修，而且今天这档节目我们还额外给您加赠到积分，总共是有到7倍。所以您如果说家里面喜欢吃一点牛肉的话，这一款牛肉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2: 我跟大家讲，这个牛尾我只卖过一次，因为它来的机会频率太少了，
3: 很少，
2: 非常少。然后今天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力度。原价咱们这个牛尾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四斤嘛，对不对，小邓？
3: 对，
2: 2公斤四斤299，这其实就是正常的市场价，我们一点都不虚高的，但我们的品质可能更高。总积分只在今天我们加了20.93元，接近21元。自动订购，如果您再立减5元的话，就相当于这四斤牛尾您到手的价格不用299了，273。也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270多块钱你买四斤牛尾。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好像比我菜场看到的还要便宜，品质怎么样？是原切的吗？是进口的吗？
3: 100%原切啊！
2: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牛尾的品质，葛瑶已经拿在手里了。首先，我们是哪里进口的呢？乌拉圭。
3: 对的，而且都是古饲的牛肉。
2: 是的，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牛尾啊，首先你看看这个大小。有大的有小的，我们承认的，但是
3: 你知道是为啥吗？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是一整根牛尾做到这样一袋，等于今天给到您两袋，就是两整根牛尾。您去想啊，一头牛身上它才一根尾巴，我们今天就给到您两根牛尾。
2: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是整根原切，
3: 对，
2: 并且把一些肥腻的边角料都给大家精修过了。这才叫高品质的牛尾，你看，甚至因为是古饲的那种雪花的纹理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3: 对的。
2: 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
3: 解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上面的，因为我们是古饲的，所以您能看得到它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包括它，我们整段保留啊，就是中间的这种带骨髓的。您如果平时喜欢嗦这个骨头的，您可以，这个都能吃得到。您看，每一块都是人工精修，它没精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很多人说，哎呀，牛尾我也买过的，你会发现厚厚的大油边，不怕你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个在一起比对一下，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这个那些肥腻的肥边都是给它精修掉了的。
3: 对的，全部都是人工精修，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的标准，您愿意买哪个，对吧？
2: 是的，
3: 咱们。但我们原料进口的话，我们是说整个进过来的，这个成本是没得少的，但是这些切掉的都算我们自己的损耗，对吧？也没有转嫁给到您。
2: 关键其实夏天吃点牛尾特别的好，一来呢大家都知道牛尾补身体，二来牛尾全部都是骨边肉，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细腻，又没有什么筋筋拉拉的部分，小孩老人牙口不好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3: 对的，而且它的骨头特别的，炖出来的这个汤特别的香，因为它是牛身上的活骨， 什么叫活骨？就是它这一块骨头它一直都在动。
2: 对，因为这个牛尾它是用来扫那些蚊蝇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都是那种筋肉来的，筋肉来的。
3: 包括它中间的一些骨髓、骨边肉的这种，您可以看晶莹剔透，都是胶原蛋白，对吧？
2: 而且你看，这都是血红的，血红蛋白含量也很高。
3: 是的，是的。包括你说随便再挑一块，这种靠近尾巴尖段的这种的话，它就肉含量更高一点。这种如果您喜欢吃肉吃得过瘾一点，这一块也是很好的啊。
2: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叫做骨小肉多，
3: 对的，
2: 又是天然骨饲。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乌拉圭的这个整条原切的这个进口牛尾，
3: 是，
2: 所以这个牛尾呢，市场上价格买一买真的不便宜，
3: 不便宜的牛尾真的不便宜。
2: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啊！来，观众朋友，常规我们因为这个牛尾确实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低的，但常规正常卖的话29.94斤，很多人说哎呦对标市场价很正常，
3: 对，
2: 很合理。一点都没有虚高，也不贵，但今天不需要299，今天可能比你很多看到的地方还要便宜，因为今天有着20.93的积分，可以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4斤，一斤不少，一点不少的全部带回去。但是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对不对？
3: 备货，这个断货真的断了很多次，有一些观众朋友在上一次直播结束后预约等了有一段时间的，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卖得非常好，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都是上一个礼拜刚入仓库的7月份的新的批次啊，所以您买回去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批次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但是就是备货真的不多，我们原材料准备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因为它是骨饲的，所以它不会柴，而且吃起来很香。
2: 刚才喝完牛奶，你再吃牛肉，牛肉这个奶香味太足太足了，观众朋友。所以这种牛肉啊，夏天的时候你给家里的老人小孩炖吧，没有太多那种肥肥腻腻的肥边，有的都是那种胶质和紧实的活肉来的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现货，味道太香了，拿回家去马上炖起来，02151199000。

0: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一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蜗牛，牛能，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产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都还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啊，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生朋友，就像刚刚小邓说的，你想想牛尾这个东西，牛是不是每天要把它动来动去？
1: 哎，驱赶蚊蝇。
0: 所以牛尾骨为什么那么好吃啊？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整根的活肉来的，
1: 哎、它是活骨。
0: 哎，运动量非常非常的大。还有就是为什么牛尾卖的要比牛身上普通的部位要来的贵？你像一头牛，光肚子上肉有多少，能出多少的牛腩？但是，一头牛它有多少的尾巴呢？只有一根。
1: 对,
0: 对不对？我们今天一包就是一整根给你原切下来的，个头大小你看有的大有的小，那说明是整根原切，
1: 对，
0: 不是说哎给都给你一些边角料，都是一些啊、边边角角。
1: 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一整根牛尾原切，此外我们还做了人工的精修去油边。其实牛尾刚切下来的时候，它上面是很肥的，因为它要提供能量给到它去摆动嘛，所以它上面肥肉很多。那我们都是人工把这些都去掉了，这个成本不让您承担，我们自己给承担掉了。
0: 是的，
1: 所以牛尾它的整个成本也是非常的高的。但是今天我们除了价格没有变之外，我们还送给您7倍的积分，今天到手差不多是273块钱左右，您可以带回去4斤，总共是2整根的牛尾。
0: 是的，
1: 您看现在就是我们的整个原切的一个过程。第一步先把整根的牛尾这样做切割，切割完了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工人他会拿菜刀去给它精修。这个就是我们只做了这个动作。
0: 是的，
1: 符合国家 GB2707 跟2760的标准，只对它做一个切割，没有额外的添加。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牛尾骨它的整个的品质来说，在市场当中都是非常经得起比较的，
1: 能
0: 经得起考究的，
1: 欢迎比，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夏天要多吃点牛肉，因为本身夏天你说大鱼大肉大肥肉红烧肉你也吃不大下，对不对？
1: 是。
0: 但牛肉这个东西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脂肪呢含量相对说低一点，高蛋白低脂肪。你看什么健身的呀，对身材管控有要求的呀，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牛肉一定要多吃，
1: 是，
0: 对不对？你看那些欧美人五大三粗，长得个子高高壮壮的，为啥呀？人家每天餐桌上除了牛奶就是牛肉。所以牛肉这个东西真的是补身体的，但牛肉和牛肉也是有区别的。首先咱们今天是牛身上更贵更吃价格的叫做牛尾，这个牛尾就是我们的大货来的。
1: 哎，这就是大货，
0: 所见即所得，您收到的每一袋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市场上也有可能买到什么样的呢？买到这个样的，
1: 您看
0: 这大肥，
1: 这个给大家看也是原切的标准，也是1公斤啊、哦、这2袋都是1公斤。如果给您选，您会选择哪一个？对吧？这个是精修完了之后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您看大概切去有多少的一个牛肉。您看基本上切了有1/3到1/2到1/2的这种，你看全部油边我们都精修掉了。
0: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品质，观众朋友拿到手之后解冻了，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您来看一看，不仅油边精修了，你看牛尾上面的这个肉，你看都是带着这种
1: 雪花的纹理，是吧？
0: 对，都是雪花纹理的，因为我们是古寺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也都是乌拉圭进口过来的，对不对？
1: 对，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100%原切的牛肉，这个您可以放心啊。我们这些都是写在咱们的一个标签信息上的，包括咱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第一个，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标签，您就可以看得到。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GB2707，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对于它加工的一个标准，您可以看到配料表只有牛尾两个字，看到没？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只能做一个切割，另外还符合国家 GB2760 的一个标准，不对它做任何的添加，就是100%原切的。
0: 是的，
1: 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因为我们手上拿的这个是样品，我们从仓库调过来的，但是您收到的货是7月份的批次啊，新鲜的，都是新鲜的。
0: 新鲜批次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什么叫小邓刚才说的 GB2707？ 是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切包装。
1: 是。
0: 所以我们从乌拉圭进口过来之后呢，只做简单的切割，然后把它那些肥边，也就是咱们不喜欢的地方给你切掉。精华部分全部保留。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牛尾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不便宜的。给大家来看看啊，市场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过这种某母啊某马呀，牛尾卖得好贵，比普通牛身上的其他部位什么牛腱牛腩要来得贵很多。我们今天是2994斤的基础上给大家先加赠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 相当于273块钱，我们把4斤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后的牛尾，全部给大家送货到家，全程冷链包邮配送的。然后拿回家去，咱可以怎么烧？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你要吃红烧的，还是要吃罗宋汤的这个做法？
0: 他们家的牛尾是你怎么烧都好吃。
1: 对，原材料好，我们先看红烧的吧，
0: 因为
1: 我
0: 看
1: 刚耿阳老师一直说这个一看就好吃，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就比较中段比较大的那一块，你看上面基本上都是肉，而且靠近骨边的这个，你看，它基本上有很多那种晶莹剔透的胶原蛋白的这种，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对吧？除了骨色的那种香味之外，您还能品尝到那种牛蹄筋啊、牛筋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这一整块。
0: 观众朋友，你看啊，其实像现在这样的牛尾骨，你出去买一买，几块可能就要大几十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回家做一做。
1: 这块夹给你吃。
0: 好，谢谢。自己回家做一做。其实呢也不是很麻烦，如果大家有这个高压锅的话，稍微压一压，
1: 炖一下，压一下，
0: 非常快。对，
1: 而且的话，您想一想，您平时出去吃那个叫红酒炖牛尾，哎，我也是这样吃的，因为我吃这种带骨头的肉，我就直接上手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吃才过瘾。
0: 而且我跟你讲，啃这个骨头撕下的那一瞬间啊，太香了，就太过瘾了。而且他们家这个牛肉啊，都是带奶香味的。
1: 对。
0: 你
1: 包括有一些它骨髓都是保留的，包括您看到骨头旁边的这一种骨边肉，它其实不完全是肉嘛，还有一点蹄筋的那种，脱骨了，很好吃，
0: 非常非常香，越啃越香，而且停不下来那种感觉。
1: 而且我真觉得夏天咱们还是要多吃点牛肉，因为我这两天感觉空调吹多了，你听我今天鼻音有点重，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因为频繁的从空调房出来呀，切换到37、8度的天气啊，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身体有点吃不消。这时候营养得补，你不补也不行，
1: 得跟上。
0: 但是怎么补？你说你用大肥肉去补吗？补不进去的，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今天吃点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趁着今天东方购物性价比又非常的高。牛尾这个东西啊，本身就是牛身上又少又稀缺的部位， 对不对？
1: 一头牛才一根尾巴呀，
0: 对呀、
1: 啊。
0: 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2994斤的基础上，还有积分加赠，还有利减，相当于到手4斤只要273。那你算一算，每一斤好像才60来块钱，一点都不贵。牛尾市面上好的180块钱一斤的有的是。咱们今天60多块钱买到的是精修的，
1: 精修的，
0: 进口的
1: 乌拉圭的，然后还是骨
0: 饲的。
1: 所以我觉得它都已经不是不贵的问题了，它是很划算、很划算的一个问题
0: 了。是的，但是观众朋友拼手速啊，因为本身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商品出现的频率不高的，
1: 断
0: 货特别频繁啊。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1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正条原切，按照 GB2707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
1: 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2: 今朝吃的搿个牛肉部位呢，是牛肉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尼泊尔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肉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饲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肉啊，吃上去很Q弹，那介多还有嚼劲。
2: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
1: 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轻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2: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1: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斤斤拉拉的物事侪没的，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2斤头的，2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
2: 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2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了啊。本身它就是一个断货王，在东方购出现的频次不会很高的牛尾，今天好不容易出现，居然还给大家相当于在做降价，加赠高额积分，再给大家做到定自动订购立减，所以今天整个组合啊，您带回去约等于273块钱就全部拥有回去了。抛开价格，我跟大家讲，牛肉这个东西啊，还真不是越便宜越好。
1: 哎，对的，
0: 买牛一定要擦亮双眼，不管是牛尾、牛肉、牛筋、牛腩，很好的牛肉，它可能价格贵一点，但是真的是有肉味儿、有奶香味儿，它味道是越嚼越香。咱们要不就不吃，夏天你说能吃多少东西，对不对？要不就不吃，要吃咱们就吃好的高品质的。
1: 对的，因为您想啊，会挑的会买的，第一个咱们挑部位，对吧、然后第二个会挑它的一个是不是进口的，或者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第三个挑草饲的还是谷饲的，
0: 对，
1: 然后还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配料表是不是原切的、对吧，现在大家都吃的想吃的好一点，品质高一点，你吃进去的这种肉的话，咱们尽可能就是挑原切的，没有对它经过任何的一些其他的加工，没有加什么添加剂、加盐、加乱七八糟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款牛尾都符合您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标准。
0: 是的，
1: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材料，而且是谷饲的，只做切割加精修，100%原切，而且今天价格是真的实惠。像其实我们原材料现在已经进口的牛肉已经涨得非常非常的高了，买过我们其他牛肉的产品现在都知道了，包括牛腩我们都没卖了，因为我们卖不了了，成本太高了。但是这款产品我们不仅没有涨价，今天还给您送到7倍的积分，
0: 是的，
1: 20.93元的积分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您到手才273块钱，
0: 是的，
1: 两整根原切的牛尾。
0: 因为我现在自己也会买菜呀，在网上也会网购啊。
1: 是。
0: 刚刚小邓说的那个问题，我自己也发现了，而且很多的这些原料供应商也都在抱怨，叫苦连天的说，牛肉涨得好厉害，
1: 非常厉害，
0: 对不对？包括你看下一个月。它这个行情可能又得一变，又得一跳。但我们今天就像小邓说，不仅没有涨价，还给你做降价，而且给您做降价的是牛身上更容易有价格波动的牛尾段。
1: 是
0: 牛尾段为什么？因为条牛只有一根尾巴呀，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你像一个牛多少斤重，几百斤重，它的尾巴才多少斤重，所以它的产量低，产量有限，物以稀为贵呀。而我们今天的牛尾给到大家270几块钱，带回去4斤，每一斤我给大家算过，好像也就60来块钱。
1: 对，60几块钱。
0: 60几块钱，
1: 而且还是100%原切的，包括到牛那个肉，您都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0: 我跟大家讲，前两天我买的那个叫什么牛排骨
1: 啊，
0: 牛排骨都已经6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还是牛尾，可能比牛排骨来的更贵一些。
1: 贵，要贵。您想啊，您去外边吃一个红酒炖牛尾，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就那么一小盅，它就一块牛尾能卖到您3位数的一个价格。但今天我们这是一整根1公斤的做好精修的一个牛尾。
0: 是的，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这个牛尾怎么还能便宜点呀？东西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观众朋友，牛肉这个东西大家真的不要图便宜。你看看耿耀手里拿的这个牛尾，哎，也是牛尾，对不对？
1: 也是原切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也能买到便宜的，我买的是这种的。这种你单看好像貌似还行，但是你仔细一看，简直了！你说你回去要靠牛油吗？这回去炸牛油吗？观众朋友，这种牛尾咱们不可能给你发，我们给你发的是什么品质？是这个品相的。
1: 对。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刚耿瑶老师手上拿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原材料，但是我们是叫工厂就直接不要加工了，你就不要做精修，你给我发过来，我给大家区分一下它原料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发给您的大货，这个都是精修过的。您看，如果说一块牛尾，我们给它做完切割之后，它大概能剩多少？您看，大概就剩个1/2左右，对吧？这个肥边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的，这都是成本。不仅它的损耗，不仅这个人工费，我们都是自己承担的，不会转嫁给到您身上。
0: 是的，
1: 对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牛尾不光是给你修边，而且它是整根原切，
1: 是，
0: 所以有中间段，有那种稍微尾部一点的这个段落。
1: 我其实喜欢吃那一块，因为我觉得那一块很有嚼劲，它的肉特别的多，
0: 而且它那个肉是塞进嘴巴里一缩，整个肉全部缩到嘴里，
1: 对，
0: 然后骨头完整的可以吐出来，特别的过瘾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尾，哎，这个怎么烧？
1: 夏天我觉得来上这种酸酸甜甜的这个做法也挺好的。
0: 小朋友特别爱吃这道菜。
1: 挑一块稍微中端一点的，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肉您只要用高压锅炖一炖，您看一撕开里面这个肉、
0: 小邓，我刚刚看到这里像果冻一样，这是什么？给大家看看，你看这个短短的，这里像果冻一样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这是靠近它的那个骨头中间嘛，您可以吃得到这种胶原蛋白嘛，
0: 对，
2: 对吧？
0: 这是胶啊。
1: 对，这个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如果您平时也喜欢吃骨边肉，想吃好的这种骨边肉，我非常推荐大家。
0: 所以关若博，你发现了吗？肥肉给你把它敲去掉了，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骨边肉以及我们的这个胶质全部都给它保留了，
1: 完整的保留。
0: 所以为什么说牛尾特别适合夏天吃？
1: 对，
0: 对吧？你看，其实像现在我们说很多国家的这个人啊，牛尾都是在夏天的时候会大量的多煮一点。嗯，因为牛尾这个东西本身就不会那么的肥腻，而且它是吃了之后补力气的。
1: 对，
0: 对于身体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
1: 而且它口感好。
0: 哎，口感好，好吃，真的好吃。还有就是好的牛尾自带那种奶香味儿，你吃起来很容易一块接一块的啃起来，老香了，根本停不下来。而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强调的是东方购，今天这个价格，四叔故事本来就像东方购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绝对是一手渠道价，299元，原来四斤，今天是加积分再减5元，273元，四斤一点不少的总重依旧给到大家，每一斤60来块钱。
1: 对，
0: 60来块钱，你现在看看是不是买牛里脊、
1: 买牛腩可能都不值，因为我们自己做牛腩，我们知道这个价格的嘛，对吧？
0: 牛腱，对吧？
1: 对，
0: 牛腱都买不到了现在。
1: 哎，
0: 我们今天是买到的更贵的牛尾。
1: 因为现在真的整个原材料的成本也在上涨，而且我们的原材料备货真的不多，因为我们是源头直采的。嗯，所以说今天咱们有现货的情况下，您先把它给定下来。
0: 哎，有听提示大家啊，咱们都是新鲜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新到7月份之后的生产日期
1: 、
0: 啊、给到大家的，拿回家去又不太占冰箱空间，
1: 是，
0: 哎，薄薄的一层直接塞到冷冻里边，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包解冻一下，很快的就可以端上餐桌了，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999000。
3: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4: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

0: 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啊，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那个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感谢大家的加速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哦，我是吃到现在，这个味道真的太香太好吃了。我还是说，现在自己家里有孩子之后，都是在自己家里烧饭的，牛肉和牛肉区别老大了。咱们今天的私厨故事啊，很多观众朋友说，私厨故事的牛肉，不管是什么牛腱、
1: 牛肋排、
0: 牛腩、牛蹄筋。好吃，我们今天是私厨故事更为受欢迎，特别容易断货的牛尾。
1: 对，
0: 牛尾本身我们的产量就比较少，所以直播节目排的呢也是比较少的。今天正好是一个中午，刚刚吃完饭，可能下午很多观众朋友还没睡醒呢，所以现在是你捡漏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备货还是有一点点的，所以大家就赶紧先来抢自己的席位。而今天为什么要用拼手速的速度来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给力的。常规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今天你看屏幕下方是不是有20.93元的积分？所以把积分一减掉，自动订购，好，你再减5元，还能再参与凑单活动。你说我就差一件单品，我要凑单了，你就买这个牛尾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减完了之后，相当于才花了270来块钱，整套组合全部带回去，4斤给您送货到家，而且全程冷链，并且都是新鲜批次。观众朋友，
1: 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这个卖的真的很好。其实我们6月份进了一批原材料，但6月份全部卖空，一抢而空，然后等预约，等了1个多星期吧，大概。然后现在好，现在我们有一批新货，所以我们赶快就排上了这场直播，对吧？但是呢，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第一个原材料在涨价，第二个原材料是短缺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而且我们不是说在国内货运过来就行了，我们要从乌拉圭去进口这个原材料。
0: 对的。
1: 所以您想一想，如果说这一次再断货，可能就是要再等1个月或者怎么样的。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牛尾啊，它的这个味道是真的好吃，就是满足大家对于梦想当中梦中情牛的那个口感。奶香足，糯软，一煮啊就酥了。来给大家再来看一块，刚刚我这偷吃了一个这个
1: 红烧的，
0: 好好吃。
1: 这个是我喜欢的一个做法。
0: 夏天，尤其现在下午嘛，
1: 加一点
0: 苦夏，
1: 加一点腐竹或者这种豆皮呀、啊，你看
0: 老吸味了，对不对？
1: 炖的出来，这个香味都吸到那个腐竹或者豆皮里面，
0: 你都能吃得出来。我跟大家讲，下午你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块牛肉。整个嘴巴里叫做奶香四溢，甜甜咸咸的口感，正好适合没滋没味儿的这种夏日的这个中午。
1: 对的。啊，
0: 不管是中午晚上来上这么一块，又补营养又补身体，关键还解嘴瘾解馋，又能满满的饱腹感。
1: 对的。
0: 所以牛肉真的是夏日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给孩子的下午，孩子打球回来、踢球回来、运动跑步回来，满头大汗，吃点牛肉，小个子是不是蹭蹭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包括你说，哎呀，没什么胃口，晚上孩子们又叫
1: 辛辣的，开胃口的，
0: 想吃个配个啤酒看看球的，你就做这个，对不对？
1: 咱们再夹一块这种稍微大块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是整根牛尾啊，所以它有大的有小的，但每一段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一整根的牛尾做的人工加精修
0: 的
1: 一个，
0: 骨头小肉厚
1: 啊，全部给你保留，包括中间的骨髓都给你保留。如果说您喜欢吃这种骨边肉，喜欢吃高品质的这种骨边肉的话，这一款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哎呦，香的嘞！
1: 一整块肉。
0: 我跟你说，小邓在旁边夹，我这边那个香味已经完全弥漫扑鼻过来了。同样是买牛尾，区别很大的。且不说现在整个市场上价格都在噔噔往上走，你就看看品相就好了。这个也是你买到，你有可能会买到的牛尾啊！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大厚边、大油边，未做精修，里边实际能吃的，当去掉这肥膘之后。

0: 二三四五六，就六块。
1: 对，
0: 就六块牛尾。
1: 这同样也是原切，也是一公斤。来，我这个也是原切，也是一公斤。那边是我们原材料，这个是我们经过人工精修之后，您再看一看。把那种多余的那种油边都给您去除了，您说啊，我花了钱买回去的那个油边不吃丢掉又可惜，丢掉不你硬吃下去嘛，你就感觉人不舒服，
0: 负担大，
1: 对吧？所以说咱们已经帮您想好，已经帮您切好了，您买回去的一整根一公斤就是这样一袋，今天299带回去的是两袋两公斤，
0: 而且我们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1: 是
0: 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一下，首先我们都是进口，哪里进口？乌拉圭进口的。全部都是符合严苛的骨刺标准，科学骨刺两百天，整条原切。所以你看我们的执行标准，观众朋友买牛肉也要看会学会看执行标准啊。执行标准叫做 GB2707， 整条牛尾只能做切割，所以叫做整条原切，然后再用人工去修油边。骨小肉多，肉质非常的软糯，保留肉质胶质，还有那个软糯香甜的口感。最重要的是。吃起来香味足，奶香足，真的纯脂流香，好吃。
1: 因为它是骨刺的，
0: 对家里的小孩没办法抗拒的。
1: 嗯，
0: 该有的都有了，那不该有的呢？
1: 不该有的当然也没有，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的，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的养殖体系它是非常的严格的，就是不能有那些检测出来这些抗生素啊，包括这种农药的残留都是不能检测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您吃的也放心。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当解冻好了之后，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呢，您收到手的可能比今天我们这个还要好，全部都是给大家新鲜的批次，新鲜的生产日期，每一块每一块，你看几乎没有什么肥油边吧，都是这种精肉来的，精肉活肉来的。拿回家去自己不管是番茄烧，或者是红烧一下，或者是辣烧
1: 炖个汤，
0: 哎呀，味道简直好极了。每一块每一块个头也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整根，你收到的一包里边就是一根切出来的。所以你想想在市场上买这么一根牛尾多少钱，买一根牛尾你没有个三五百块钱可能都买不到的，
1: 关键很难买得到。我觉得牛尾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一些那种卖牛肉的摊贩它会有的东西，
0: 是的是的，对吧？关键是今天咱们这个牛尾才60来块钱一斤，且不说现在整个的行情，你去看看60来块钱一斤是不是连很多好的牛的什么牛腩呀、牛筋都不一定、牛叫什么牛筋，还有那个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带回去整整的4斤牛尾啊，全部是原切，全部是进口，02151999000。

0: 经常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蜗牛，牛能，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1: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也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也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这个才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么子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些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那听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了，订购速度已经太快太快了。所以说夏天到了，大家对于牛肉其实还是有需求的，只不过要分部位。
1: 对，
0: 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天这么热，太肥太腻的，哪怕你说牛腩啊等等，很多人也觉得吃不下了。那我们今天是牛尾，而且是修过边的牛尾，所以呢，本身就是活肉，
1: 对，
0: 紧实，有胶质，有弹性。然后呢，把肥边又都给你修掉了，把负担都给你减掉了，所以整个牛尾吃起来就会更加的清爽，而且牛尾口感好，营养好，补身体好，老人小孩其实都得吃一点。
1: 对的，而且其实我推荐大家，如果说夏天你不想说炖汤或者红烧的话，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给它卤。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是加那个卤料包啊，给它卤好，卤好了放冰箱，然后我要烧菜或者是我要下面条或者吃点其他，我就给它稍微热一热。非常的入味，非常的软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吃法，也推荐给到大家。但是做这样的一个菜，你一定需要好的原料。
0: 哎，对的，对的。然后刚刚我们还想到说，这个糟牛尾也可以，
1: 啊、对
0: 吧？对
1: 的。
0: 哎，因为上海人比较喜欢吃这种糟的嘛，你如果把它稍微糟一糟的话，放到冰箱里，
1: 加点
0: 糟卤，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是可以直接吃了啊，
1: 对的，
0: 连加热都不需要，省了这一步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节目还有多的十分钟，但是电话线全面满线，订购速度非常非常之快。如果说想要抢现货的话，此时此刻要行动了。原因很简单，今天不是299，约等于273块钱，整套组合带回去还能再凑单，还能再凑单啊，观众朋友，20.93块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立减5元，全部到手的价格最多相当于只需要273，更重要的是200多块钱，让大家买到的是精修的牛尾。古饲的牛尾，进口的原材料的牛尾，
1: 原切的牛尾，
0: 原切的牛尾，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牛尾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1: 对，都是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们卖的真的非常好，6月份那一批已经卖完了，现在就7月份的，但是7月份这一批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知道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今天卖的确实挺好，
0: 接下来这个20块的积分。大概率可能送不了了，
1: 对的，对的，
0: 因为整个牛肉的行情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上涨的太厉害了，
1: 水涨船高啊，那个原材料的价格。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趁着大家今天看到更优惠、更便宜的价格，抓紧时间先来入手，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绸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时间了，这个牛尾拿回家去烧个汤啊，或者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小邓说可以这个
1: 卤一下，
0: 或者做个赎罪，这个遭罪，
1: 对啊，
0: 醉一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邓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鼻子有点塞，就呼吸不过来，因为就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哎，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吃一点
0: 这种东西。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
0: 老年人也是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负担，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而我们今天是牛尾，这个部位是真的大家喜欢的啊。部位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更加的稀少，
1: 对，
0: 所以外面卖的更贵，
1: 对，
0: 但是大家觉得口感好呀，多花点钱我愿意买呀。今天我们是更加的实惠，60来块钱一斤，
1: 对的，
0: 60来块钱现在是不是买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啦？
1: 买牛腩可能都费劲啊。
0: 今天是买到了更贵的牛尾哦，以前还不知道牛尾这么贵，也是有一次跟我妈去那个牛肉批发的那种店里，我看哇塞，牛尾的价格几乎是牛腩的一倍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牛尾呢多少钱？原来这个牛尾卖299四斤的时候卖的可火了，小邓跟我说，姐，等等都断货的，我们6月份都欠了一大批货，断货了一个多星期，今天不要299，今天我们的价格赠了20多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今天的价格是273块钱四斤带回去，每一斤什么样的品相，我们再
1: 给大家看
0: 一下好不好？
1: 都是经过精修，然后100%原切的，没有其他的动作，您可以看一下。
0: 是的，
1: 特别让工厂还给我们发了一袋没有精修的原材料，您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两袋都是1公斤，都是原切的标准，你愿意买哪一袋？
0: 是的，
1: 我肯定是愿意买这一袋，
0: 对吧？我说实话，这个便宜，但我不要。我宁愿多花点钱，我买点好的。夏天你说这东西买回家去，你吃都吃不下，对不对？
1: 有点买回去可能还有点负担的。
0: 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夏天又吃不下多少东西，我要不就不吃，我要吃就吃点好的。
1: 对的。
0: 所以牛肉这个东西，大家不要一味的去图便宜，你要看品质、看品相的。我们今天的品质再度跟大家重申一遍：首先，进口谷饲原材料全部来自于乌拉圭，乌拉圭的牛很有名的，对不对？
1: 对的，牛背上的国家。
0: 全部都是科学谷饲200天，所以它有自带那种雪花的纹理。整条进口过来，执行 GB2707 的执行标准，所以只做人工分割以及精修它的那个油边，不做任何的处理，不是说拼的，
1: 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都不可以啊，盐都不能加的，添加剂这些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是100%原切的牛肉，您可以放心啊。
0: 是的，骨头小，肉非常的多，而且都是骨边肉，都是运动量非常大的那个牛尾巴活肉来的，所以大家对它的口感也特别的认可和喜欢。拿回家去，不管是番茄的，小朋友爱吃，对吧？红烧的，或者是直接清炖一下，反正做法多种多样，炖一个汤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好喝，补身体不营养。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4分钟，电话线全面满线，马上就要断货了，备货最后的7组啊，能追加吗？今天
1: 不能，
0: 一点都加不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因为这个原材料是要从乌拉圭进口，
0: 而且今天这档必须保证7月份的批次，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现货就这么点，抓紧时间，感兴趣的话先把家里的牛尾囤起来，然后今天买完啊，观众朋友，你下个礼拜你再去菜场看，你看看整个牛肉的价格，你看看牛尾的价格，你就怀疑今天买少了，买到手你就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绸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绸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伊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饲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2: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外加都还有嚼劲。
1: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2: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
1: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2: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

0: 咱二零个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的，品质高的啊，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那个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1: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时间了，这个牛尾拿回家去烧个汤啊，或者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小邓说可以这个
1: 卤一下，
0: 或者做个赎罪，这个遭罪，
1: 对啊，
0: 醉一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邓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鼻子有点塞，就呼吸不过来，因为就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哎，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吃一点
0: 这种东西。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哎，
0: 老年人也是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负担。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感兴趣的话先把家里的牛尾囤起来，然后今天买完啊，观众朋友，你下个礼拜你再去菜场看，你看看整个牛肉的价格，你看看牛尾的价格，你就怀疑今天买少了，买到手你就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今天呢是大风大雨啊，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然后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说在家里面想要吃一些很滋补的，然后呢，就是比如说炖一些鸡呀、或者说烧一些鸡呀。但是这个鸡呢，其实它的品种哈之间区别是很大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鸡，它的名字叫清远鸡，就是广东的清远这个地方，它的鸡非常有名。当然，它的正宗的清远鸡也非常的贵。那如果说是你能够吃到正宗的有保种厂的，就真正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这个保种厂的鸡，其实价格是非常贵的。今天东方购物，我们是就像我做了这么多次这个产品，第一次带来有保种厂出品的清远鸡，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去尝一下这个超级正宗的血统纯正的清远鸡，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拿到的货源也非常的少，
1: 好难得啊！真的，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是寻得好物的。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清远鸡的话呢，够不够正宗？

0: 首先我们拿到了广东省清远麻鸡的保种厂的这样一个证明，
1: 对，
0: 说明什么？我们到底我们正宗。另外我们每一代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刚刚看到一个红色的 GI 地理标识，嗯，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今天产地真真实实就在我们今天的清远。
1: 对，
0: 所以很多的，我相信很多的妈妈爸爸们就经常买，比如说土鸡也好，麻鸡也好，各种各样的一些鸡也好，但是你看到 GI 地理标识，而且你要买清远鸡的话，认准它了，我们还是山林散养。
1: 是的，
0: 每一代500克把握住啊。
1: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清远鸡很贵，嗯，所以市面上其实就像比如说洗了澡的大闸蟹一样，
0: 洗澡蟹不行，
1: 洗澡蟹一样，哎，其实这个大家都明白的，就是当中会有很多的混水摸鱼的东西。嗯，今天这款产品是帮大家挑了很长时间挑到的。
0: 对，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有一行字儿，嗯，叫省级保种厂。
0: 哎呦，厉害！
1: 来，
0: 对，
1: 省级保种厂。
0: 对，
1: 原先你卖过这么多次各种各样的品质的鸡，嗯，你有卖过省级保种厂的吗？
0: 实话实说，没卖过，
1: 没有，
0: 从来没有，
1: 没有。
0: 至少在我接触到的各式各样的，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其他的一些鸡种，我都没有看到过，
1: 是
0: 能够把这几个词写在我们的袋身上面。
1: 是的，能够把省级保种厂，嗯，大家注意了哈，嗯，省级保，因为你很多人都想打擦边球嘛，都想蹭一下清远鸡的这个名头嘛，
0: 对，对，
1: 名头一大，大家就都想去蹭流量嘛，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么理解。
0: 是，
1: 但是你真正有省级保种厂的，然后是高新技术企业的，以及广东省重点农业这个龙头的企业，
0: 对，
1: 哎，对不起，高丽还是第一次见到，第一次这个吃到哈，
0: 对，
1: 然后这个品牌叫做清新黄，哎，啊，清新黄
0: 是，
1: 这也是爱健康农牧集团出品的，品质非常非常好，嗯，而且最关键什么呢？就是电器人可能很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就是喜欢清远鸡，嗯，比如说炖啊，嗯，或者烧啊，嗯，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已经全部都切好块了，
0: 免切了，
1: 免切了，然后呢，你我给大家现场我们拆一包好吧，
0: 没问题，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可以，这里
1: 很方便，哎，很方便，
0: 对，
1: 就是我们以前吃这个鸡的时候，你不是要各种各样的把它切成剁，
0: 啊，
1: 剁的嘞，整个厨房里面溅的到处都 是，然后那个砧板也是到处都是，像那个如果说是你力气轻的，有的时候还剁不了，嗯，我们今天全部帮大家已经全部剁好了，那就在这个盘子里边，
0: 对，
1: 那全部帮你已经剁好了，
0: 对，
1: 这个里面就一共是500克，
0: 500克，
1: 大家注意了哈，嗯，这个鸡它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是8月5号，嗯，今天是8月多少号？
0: 10号啊，
1: 11号还是10号？
0: 10号，
1: 对吧？11号哈，
0: 10号，
1: 今天10号，
0: 对，
1: 5天前，
0: 哎呀，
1: 5天前
0: 是
1: 8月5号生产的，
0: 太新鲜了。
1: 然后这个鸡是把头给你去掉了的，
0: 对，
1: 它已经帮你切好块了的，哎，注意了哈，因为非常新鲜，所以是粉红色的肉，再加上淡淡的黄色的这个鸡的这个脂肪，
0: 对，
1: 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的，就是包括它的整个的，就是饲养的时间，就差不多是在200天左右。
0: 对的，清远鸡的特点
1: 非常好，
0: 就是我们的，你看啊，生鲜鸡、清远鸡把握住了，而且化冻过后什么概念？来，前面有个盘子，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哎呦，这个。
1: 这个就是化冻好了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想要去直接，像我妈妈就超喜欢，我妈妈说，哎呦，这个鸡太好了，这个鸡已经有朋友在噼里啪啦订起来了，
0: 有，对，
1: 因为我跟你讲，带有原种的，然后原种厂的这个鸡，目前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0: 对，
1: 然后这个鸡的肉质非常好，8月5号刚刚帮大家生产过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品质，这个整个的品质，这一块就是一块，
0: 对，
1: 这一块肉就是一块肉的哈。
0: 我们要跟他讲，虽然我们给他切好，但不是剁的那种碎渣渣的，让你看不到这个鸡的品质。
1: 对，它全是机器帮你全部都是已经处理好了的，
0: 对，
1: 所以你在家里面吃的时候就很方便啊，你就直接那就直接下锅一煮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方便，肉质也是粉粉嘟嘟的，
0: 真的是皮儿不会特别厚，粉嫩粉嫩的，肉质也是什么很有弹性，因为我们养足的时间是什么，差不多180到200天左右，
1: 对，
0: 清远鸡的特点，人家就是什么林间散养，吃的都是什么山上的那些小螺丝啦，包括我们说林间散养的各种东西，
1: 对，
0: 放心，关键是什么，大家想想看，我们平时会去比如说吃一些什么猪肚鸡，各种各样的一些鸡汤，你我实话实说，
1: 你吃不到这么好的鸡，就是鲜，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在东方购物能够出具清远鸡这么大名鼎鼎的鸡，而且是保种厂的，只有这一家，
0: 只有它，目前只有它
1: ，
0: 对，
1: 所以我跟大家来讲，现在真的大家就赶快来订，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我们顶着大风，顶着刀子都要把货送到您的家里。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现在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4包，然后价格是238块钱，
0: 对，
1: 一包的价格才多少钱？一包价格
0: 50来块钱，
1: 50来块钱，
0: 对，50来块钱。
1: 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性价比非常高。给大家看一道菜，
0: 好，没问题，
1: 红烧的，
0: 红烧也可以，清蒸也可以，都没问题，给大家看个 啊，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大鸡腿多漂亮，这个肉质很嫩很嫩啊。跟大家讲一下，清远鸡的话呢，特点就是这样。首先肉质很嫩，
1: 很多人没有吃过真正的清远鸡，因为市面上的洗澡鸡太多了，
0: 太多了，就像洗澡蟹似的，这个口感肉质不一样的。QQ 弹弹，我给他尝一下吧。
1: 我们俩都想吃，
0: 哎，对，
1: 吃起来，吃起来，
0: 刚好到了这个饭点了。
1: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0: 很嫩哦，
1: 好嫩，好鲜啊！
0: 而且大家记住啊，一定要把这个皮带着这个旁边这个肉吃一吃，真的嫩得不得了，
1: 哦，好好吃。
0: 清远鸡因为养殖的时间，
1: 这个时间大概多长？大概做成的，
0: 20来分钟搞定，
1: 20来分钟。这么好吃，
0: 你连切的这个过程都省掉了，
1: 省掉了，
0: 难怪就那么快。
1: 好的，我跟大家来讲啊，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就先吃起来了。大家打电话零八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带有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场证明的清远鸡。市面上想蹭清远鸡名气的太多了，各种各样都说自己是清远鸡，但是它出具得了保种场吗？
1: 不能啊。
0: 你见过吗？
1: 我没有，
0: 没有，
1: 确实没
0: 有。对对对，因为看这鸡会飞的，你知道吗？
1: 飞檐走壁的，然后在林间散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环境多漂亮啊！为什么人家说这个清远鸡价格贵？你在这种好山好水里面吃的东西也好，然后散养的这种感觉也好。我吃到那个清远鸡，真的有股清甜的感觉。
0: 对，
1: 哎呀，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妈妈们这么会选东西。
0: 对，因为他吃那个，除了吃这种虫子之外，他还会吃小鱼儿、小虾、小螺丝儿，
1: 对，
0: 这种天然的食饵，他都会给他喂。
1: 对，
0: 然后他整个的产区，他是山林散养嘛，我直接跟大家讲的山林散养。这个山林当中的河，整个的泉水啊，包括这种自然的河流会特别的多，所以它就是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下面生长的。
1: 对，
0: 清远鸡很贵的啊，跟大家讲一下。清远鸡非常贵的，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广东的清远鸡。我跟大家，我不瞒大家，我说一个久远以前的故事啊。我那个时候就是读书的时候，我们班上的那个有一个就是学霸，他当时呢就是分到了那个广东那边去工作，然后他当时出差就出差到清远，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清远，因为我说还有一个地方名字这么好听啊，
1: 对，
0: 好好听的名字叫清远嘛，就这个地名就。听上去就很特别，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地方的鸡很有名，就叫清远鸡。哎呀，那大概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然后现在。就是我重新来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20多年前之前留下来的那个悬念哈，今天终于给大家，相当于我自己也是圆了一个梦了，
1: 揭晓了啊。
0: 是，这个鸡是这样的，这个鸡因为它名气很大，所以我们今天，为了保证给大家吃到正宗的清远鸡，
1: 对，
0: 我们拿到的是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场的鸡，
1: 对，
0: 就是你要知道在市面上。这家也说是清远鸡，那家也说是自己清远鸡，
1: 对，
0: 他拿得出来这个证吗？
1: 哎呀，打个问号，
0: 拿不出来，对不对？他很可能就拿不出来，他就跟你去打擦边球，他就给自己说是清远鸡。
1: 对，
0: 我跟大家来，对对，给大家说一下，
1: 对，
0: 很重要的就是我不光是我拿得出来那个证，大家拿到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叫省级保种场，
1: 厉害了。正宗吧，
0: 省级保种场。来，我们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五个字儿哈。这五个字儿很吃价格的，因为你知道它是种鸡啊，就好像你吃那个原种的海参一样。
1: 对对。
0: 吃过那个原种的海参吗？
1: 对对对。
0: 原种海参就很贵嘛，其实一样的道理。然后这是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重点农业这个龙头企业。
1: 是。
0: 好，生产日期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因为这个企业也是跟高丽一直合作，然后他们就说高丽姐，你的节目。时间安排出来了，我再去进行一个加工，
1: 对，
0: 因为这个鸡本身很珍贵的嘛。
1: 对，
0: 来看一下生产日期，2026年的8月5号。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2026年的8月5号。
1: 哎，
0: 今天是8月10号，
1: 是
0: 你自己说新不新鲜？
1: 新鲜，
0: 新不新鲜？
1: 新鲜的。
0: 然后是免切，
1: 对，
0: 它的东西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生鲜鸡，生鲜鸡哈。
1: 对，
0: 那什么是生鲜鸡？我们给大家看一眼
1: 啊，
0: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前面有化冻过后，拿到你家里面的话呢，基本上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质，然后这个皮，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肉的粉嫩的感觉，
0: 你拿到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样的一盘，它已经帮你已经装好了，这个就是直接帮你用机器给它切割好了，你就不用在家里面再去剁呀弄啊，因为像我妈妈就是她现在剁这些鸡块就是会很费劲，
1: 对，当然
0: 就是去加工的过程当中就很累嘛，把它拆呀，而且剁的有的时候骨屑子到处乱飞，
1: 对，
0: 然后那个砧板上也溅的都是血水，哎呦一塌里糊涂，那么这个呢就是它机器已经帮你切割好了，干干净净的，
1: 哎呀，
0: 大家可以看到，
1: 对，
0: 干净净的啊，你看这个肉块都给你切得好好的，
1: 对，
0: 而且分布得很均匀，
1: 很均匀，
0: 你知道吧？
1: 去头了啊，大家放心心，让你为我们今天的鸡肉买单。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肉质粉嫩，皮下脂肪几乎你可以忽略不计。清远鸡就是这个特点，人家养猪的时间差不多180天、200天左右，
0: 是。
1: 然后还有是什么？皮下脂肪几乎也没有，肉质鲜嫩。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虽然已经给大家切好了，但不是说切得粉粉碎碎的那种。
0: 这个皮我给它剥下来了，哎，我觉得这一点还真的好。这个皮儿很薄哈，这个鸡皮，这个鸡皮真的好。
1: 要说实在，化冻一下下。哎，
0: 这个鸡皮很嫩，看到没有？很薄的一层。
1: 对，
0: 我把它拿下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这个皮下的肉，
1: 对，
0: 粉不粉？
1: 粉嫩的。
0: 嫩不嫩？
1: 嫩的。
0: 然后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就是鸡的那个油脂，所以它这个肉质非常好。8月5号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对，
0: 很新鲜。来看菜吧，
1: 看菜吧，来个汽锅鸡好。 好不好？
2: 来来来，必须来一个。
1: 哇，这汽锅鸡，大家如果说出去旅游的话，很多地方都会有汽锅鸡啊。首先有一个特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鸡汤。嗯，哎呦，这鸡汤真的棒，因为有一些鸡汤的话呢，油花太多了，油腻腻的吃不太下。但我们今天的话呢，
0: 我天，这到云南去吃一锅这汽锅鸡得要两三百，
1: 两百多呀，
0: 真的要两百多。
1: 是，好喝。哎，这里面还放了菌菇。
0: 来，我来，
1: 有个小鸡爪，不错。然后这肉。
0: 咱要吃肉，
1: 咱要吃肉，嗯，
0: 咱要吃肉，来来来，大块肉来了，
1: 对，
0: 来来来，
1: 我哥这碗就上手了，
0: 你咋不拿我的碗来？你咋就把自己的碗拿过来了呢？
1: 好东西，
0: 你这
1: 好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是
0: 也真的不客气、啊，
1: 好东西真的顾不上啊，真的太棒了，
0: 给你来点汤，来点汤，会有点烫啊，
1: 来，
0: 啊、嗯，这我们今天的五星大厨给大家，米其林大厨给大家做的啊，我们的这个袁大厨给大家做的。味美鲜美的这个我们的汽锅清远鸡，
1: 我怎么形容一下，就嫩得不得了，而且它就有那种清甜感，
0: 像不像吃人参？
1: 真的像的，
0: 像不像吃鸡人参？
1: 有这种清甜感，真的清远鸡名不虚传。
0: 清远鸡的味道会带着一股清甜，嗯，很独特。
1: 哎呦，这小汤喝喝。
0: 妈呀，大家要不就自己打电话吧，我们先吃着，我已经没心思介绍产品了。这个今天又刮着台风，又下着大雨的，我们这今天节目现场，喝着鸡汤，美美的喝着鸡汤，我觉得今天来一趟是很值得的，很值得。
1: 我们出去外面有的时候喜欢吃一些，比如说点一些猪肚鸡、啊、
0: 外面现在
1: 等等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这一包500克才多少钱？才50来块钱。
0: 这个鸡让人不想说话，就是
1: 有点烫，不然我这一饮而尽了、
0: 就是它的那个鸡肉的味道，嗯。鸡肉味道极鲜，极其鲜美。这里面有放什么鸡精之类的吗？绝对没有放，咋会这么鲜呢？就放了点盐。妈呀！哎，你不介绍吗？我们俩都在吃，有点不合适。
1: 打电话吧，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是238块钱，一共是有到四整包。它有个特点，除了我们今天是
0: 四包，
1: 对 ，GID 里标是正宗这个清远鸡之外，免切，不用你切配了、啊。
0: 对对对，东方购物我们说第一次带来有。这个保种鸡的，就是保种鸡的这个原种厂的这个证明的鸡，清远鸡。嗯，第二点是免切的，帮你已经预处理过了，是这个样子。
1: 对，
0: 来再看一眼，是这个样子的，
1: 多省心啊！
0: 很省心的，这个小盘子，它有个小盘子的。哎呦，
1: 真的
0: 好贴心哦！我就觉得就那直接这样一盘就
1: 对，
0: 就可以去加工了，就处理了。
1: 做火锅的时候就这么端出来也就行了，真的，
0: 这个绝对美味佳肴。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今天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99000。

0: 这会儿上蛋排队非常高，很多朋友在问说最快什么时候到货？最快明天。明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下单明天送货，还在这个台风刮风刮雨的这个天气当中，你不高兴出去买菜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叮咚你开门收货就行了。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么多做法，三杯鸡，我们这种台式的非常棒，
0: 你蒸一个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就是比如说汽锅鸡啊，或者做一个椰子鸡啊，因为现在椰子上市了嘛，你把椰子把它片下来一片一片的，然后跟鸡炖在一起，这个真的是就是原来就是我们说广东那边的坐月子的人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坐月子的吃的菜啊，
1: 真的是
0: 就是这种椰子鸡超级美味的，所以在家里面明明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出去吃呀？
1: 是呀，对呀，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看了以后我非常喜欢，它不用你自己去切，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老省事了，
0: 懒人
1: 真的是没办法，
0: 懒人
1: 在家里啊。
0: 给大家看一眼，这个不是我们切的，这个全是机器帮你切好的。哎呀，来再看一眼，全是机器帮大家已经切好的，切块，然后把头给你去掉了。
1: 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啊，来
1: 就这样一包一包塑封的啊。
0: 你拿到手就是这个样子的哈，它里面有个盘子，你甚至如果说是比如说吃一些什么东西，你直接化冻，它就有个盘子帮你盛着，你都不用再去另外找盘子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鸡这么的准贵呢？为什么给它的待遇这么的高呢？是因为它是正宗的清远鸡，
1: 不容易啊，
0: 可不容易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第一 GI 地理标识正宗的原种厂，然后
0: 对
1: 这个
0: 我跟大家讲，能够进到我的栏目的，那一定都是层层筛选的，你以为能随随便便进来吗？那是必须。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有保种厂的，而且这个保种厂它这个鸡是有这个品种的，有品种的，啥意思呢？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叫做鲜香138原种，
1: 对，厉害了，
0: 看到没有？就是它这个鸡是有一个代号的，就是叫做鲜香138原种。看到没有，大家可以拍照下来，有的时候可能会记不住哈，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品种，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吃那个，有的时候比如吃那个五常大米，
1: 对，
0: 它不是也有一个特殊的品种吗？
1: 有
0: 是不是
1: 原粮稻花香二号？
0: 我也想说这个，我一下没想起来。对，它就是这个意思。哎，啥情况导演？我们现在只有25套了是吧？能预约吗？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没有想到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我们价格组合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一定让大家惊喜，所以大家一定现在还有现货的话，20多套赶紧加油，
0: 真的
1: 就是不厚的
0: 20来套，然后是238，然后一只也就是50来块钱，
1: 对呀，
0: 50来块钱，你如果账上有积分，你直接就拿积分来买。关键是这个鸡它很独特，
1: 对，
0: 它叫这个，我跟你讲，我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我在东方购物已经有20多年的工龄了，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它这个鸡就是体型呢像个蝎子，
1: 对
0: 不对？
1: 然后呢，二细头细，
0: 对，它的指头细，它的脚细，然后身子是麻的，所以我们这个鸡为什么叫它就是说是麻鸡呢？刚刚那张板呢？对，它其实是。它叫麻鸡，
1: 对，
0: 它叫麻鸡。然后这个麻鸡它又是分叫138鲜香，
1: 对，
0: 就是这个鸡是煮出来以后是又鲜又香的，138号的原种清远的鸡块，
1: 对，
0: 免切，
1: 是。
0: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高丽还挺花心思的，
1: 把握住了啊！
0: 来
1: 再给大家看个
0: 椰子鸡汤来了。哇，
1: 这个真的费心了啊！就是你看，我们买一两个椰子，然后把这个椰肉片在里面，
0: 尝一下味道。
1: 我跟你说，这个椰子里面的这种清甜，再加上我们
0: 屏幕吃不了，你来替大家尝一下。
1: 再加上我们今天清远鸡的这种清甜混合在一起，我跟你说，好喝的不得了。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鸡肉啊，高丽老师，您不
0: 能吃鸡肉的，我跟你讲，
1: 光顾着吃了，我们高丽老师啊，今天真的。来，给您看看这鸡肉，
0: 这个鸡可以的。哎呀呀呀呀，蒜瓣肉啊，
1: 是稍微炖一炖。
0: 哎，你这鸡是蒜瓣肉，
1: 真的不错，稍微炖一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应该不像那种老母鸡啊，炖个2-3个小时啊。刚刚我们大厨也说了，
0: 袁大厨这个是
1: 半小时。哦哟，省时又省力，对不对？连我们切配的这个时间都搞定了。怎么说，高丽老师，我要吃了，
0: 吃
1: 来一块了啊，
0: 尝起来。这个就是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是。想要对鸡的要求口感鲜香的味道挑剔的话，这个鸡可以满足你的那个挑剔的味蕾。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好多人愿意去吃这个椰子鸡，
0: 为啥？
1: 因为它真的太清甜，就
0: 是它有奶香味，
1: 有奶香味，
0: 有奶香味，
1: 椰香味有，然后我们的这个鸡的清甜味也有。这一锅我想了想，市面当中你随便买就一锅100来块钱很正常，
0: 非常正常。
1: 然后你说一家三口五口，你哪里够啊？一定要加，加半份鸡，这个价格就多少钱了？
0: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很好做，我们就把椰子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
1: 椰肉
0: 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1: 对，
0: 然后就跟这个炖到一起，
1: 这个绝了，
0: 非常滋补，非常非常滋补。这个也是这个季节里面来吃的一个很滋补的东西。哎，你尝一下椰肉，我也想吃椰肉来着。
1: 对对对，
0: 咱俩怎么想到一块来了？就椰肉，我觉得。咋办？今天怎么全是我爱吃的？我也来弄一点，我也来弄一点。大家原谅一下我们，因为看着这个就觉得眼馋的不得了。
1: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太会吃了
0: ，是不是？
1: 真的是，
0: 真的
1: 椰肉在里面真的也是绝了，
0: 绝了，绝了。
1: 就看着这个，大家想想看，在家里随便做做，因为切配的这个工作，尤其我们鸡块不需要你自己弄了，你买个这个椰子，把它椰肉弄出来，弄。
0: 哎，你接下来你说吧，我来先吃，我来先安心吃一
1: 下。我也只能跟大家讲，快点打电话吧。我们只有刚刚18组了，18组的现货，把握住。批次再跟大家讲一下，拿回家去的话呢，8月5号新鲜批次。
0: 8月5号，
1: 高丽老师真的，
0: 你说呀，你说我吃。
1: 8月5号新鲜批次，然后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是12个月，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天送到家里面。每一袋我们今天全新批次，关键是什么？一袋我们今天算下才50来块钱，性价比高的不得了啊！
0: 强推椰子鸡，强推8007，我都差点要说800了，02151199000。

0: 那我们现货开不多了，我们今天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是有广东省清远麻鸡宝种厂出具证明的一款清远鸡，然后因为清远鸡市面上，都在蹭它的流量，所以我也不多说了，对吧？各个地方都说自己家里是清远鸡，这个也说清远鸡，那个也说清远鸡，你出具得了宝种厂吗？你出具得了吗？对吧？你难，对吧？我说难。
1: 不是说你完全出不了，
2: 对，
1: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抓紧时间，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宝种厂的清远鸡，
2: 对，
1: 我们全部帮大家全部已经切好了，
2: 切好了，这一点我
1: 机器切好的，
2: 对，
1: 机器全部帮大家切好，
2: 大块大块啊，里面肉不是那种碎碎的啊，真的是特别不错，省时省力。然后这个做法怎么这么多？刚刚我看到那个海南鸡，我就想到有一回我做海南航空飞机去旅游的时候，人给我上了一份海南鸡饭，然后当时里面的海南鸡块就几块啊。
0: 哇，就这里面的这种小紫姜的这个酱料一吃，绝了！原来用到我们清远鸡做的，这个真的是不错的。拿回家去各色菜肴你就做起来，三杯鸡，然后我们的这个椰子鸡，还有跟我们的菌菇炖在一起，这个清炖的，也可以。
2: 这个鸡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你就尽量不要去做那种什么辣子鸡之类的，因为它的特点就是鲜香。
1: 对
2: 啊，
0: 它的这个产品的名称就叫鲜香138原种。哎呀，那你。 如果说你那个就是，比方说你要是特别用一些重口味的去掩盖住了它的那个鲜香，就有点可惜啊。就是我说句大实话，有点可惜，因为你吃清远鸡其实就吃它的那个本来的那个鲜香味儿，因为它在山林当中散养的嘛，它是山林散养鸡，活动量很大，会飞，
2: 对，
0: 然后吃的东西很丰富。
1: 所以它的肉质很鲜美，那你就吃这种原汁原味的鸡汤，或者是蒸啊，都是对它来讲是特别好的一种烹饪方式。
2: 对，我现在看啊，肯定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和纠结。我跟你讲，你真的不能犹豫纠结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刚刚我们看到还有18组，我相信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
0: 7到8组。
1: 对，你再不加油的话，实话实说，我们下次备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关键今天拿回家去，这个是正宗的，有到 GID
0: 里标识的清远鸡，你种不同啊？是的，就是这个很重要，大家知道吗？因为就是它是出具了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厂的，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很多人都说，哦，你光出具一个证明就能证明你的鸡就一定是吗？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鸡上面帮你已经写的很清楚了，叫省级。 保种厂，它这个种是什么种呢？它这个种的名字叫，来帮我拿着一下哈。鲜香，对，它是有名字的，它是有那个种号的，叫鲜香138原种清远鸡块。
2: 对，
0: 然后这个是帮你已经切好的鸡块，因为它是就是你现在有很多的人就是为了让自己就加工省事省力嘛，他就不愿意自己再去切配。那我们就相当于就是帮你把这个鸡直接用机器给你已经切好了，你拿到手。 这样的就是这样一盘一盘的，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一盘一盘的，这个鸡大家肉眼可见哈，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它的新鲜，
2: 真的
0: 已经有点化动了的啊，就感觉到它新鲜，因为它首先肉质是粉色的，肉质非常的粉，再有就是表皮的这种淡黄色的这种鸡的这种油脂你也是看得到的，
2: 对，
0: 所以好的新鲜的鸡它就一定是粉红加粉黄，这两种颜色，如果它的颜色是惨白的，那这个颜色是不对的，再有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鸡呢。
2: 就是我们给大家生产日期保证是8月5号的，来给大家看一下，这点也很关键。这个很新鲜的鸡，
0: 对，这个批次大家来看到，
2: 所见即所得，2026年8月5号啊，5天之前，大家放心，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添加？没有，配料就是生鲜鸡。然后这边也给你写了，我们今天的品种，
0: 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
2: 没有
0: 啥都没有，就一样东西。
2: 哎，鲜香138原种清远鸡块，免切，免切这一点很重要，
0: 化冻过后就是这个样子。
2: 给大家看一下哈。
0: 这是我化冻好了的一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鸡块，鸡块的颜色，感觉一下鸡块的颜色，它甚至
2: 带着这种鲜红的感觉，对吧？
0: 鸡块的颜色，
2: 对，
0: 我们现场化冻的啊，现场给大家画的，因为前面还没拿到样品，看到这个肉质了没有？
2: 可以的
0: 啊，这个肉质，对，肥美，然后呢，这个肉很新鲜，这个就是叫鲜香138，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这个品种，对，这个品种都在这里，然后就帮你用机器已经切好一段一段的了，这样你在加工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2: 好，
0: 我们今天现场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椰子鸡，再来给大家来一个，你看今天都是鸡汤，大家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做鸡汤啊？因为这个天气啊，天气热，大家消耗大，你就多喝一点鸡汤。 那然后又是清远鸡，这个鸡汤就鲜到不行。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先上加鲜，还加
1: 了什么？先上加鲜，这是羊肚菌啊，加了点非常珍贵的这个，比如说各种菌菇，对吧？羊肚菌在里面。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来给大家看看，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尝一下这个鸡的味道哈。
1: 鸡块你自己看看，你看稍微炖煮一下。
0: 蒜瓣肉哈。
1: 对，蒜瓣肉，
0: 很好吃。
1: 这个我跟大家讲，你哪怕吃这种纯肉，你不带皮的这种，你不会觉得塞牙，它就是很嫩的。
0: 它这个鸡很神奇，我们一般来讲吃鸡胸肉就不太愿意吃，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个鸡它每一块每个部位都鲜，都嫩，你有没有发现？都好吃，
1: 嫩得不得了，
0: 都好吃。
1: 我得来口汤。
0: 它不存在什么什么什么鸡胸脯肉就都是死肉，它没有的，它都是鲜香的。所以这个鸡呢，就是大家如果是之前没有吃过，是真的可以来尝试一下。

下，妍希已经不理我了，就让他吃吧。一共是四包，然后我们每一包是500克，238块钱，这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大家直接就是扫码啊、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或者您的账上如果有积分，用积分抵扣也是完全可以的，02151199000。

0: 现货快不多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林散养，然后又是原种厂出来的清远鸡。说到清远这个地方呢，大家有没有去玩过？嗯，据说这个地方环境非常优美，然后它的整个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鸡种就叫清远鸡。嗯、
1: 对，千香138原种鸡。
0: 有。
1: 在我们的背标上面就给您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新鲜批次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嗯。你看这个地方啊，山林走地，嗯，还有溪谷清泉，我觉得我们去旅游也不错。然后的话呢，造就出我们今天鸡肉的话呢，味鲜肉美，营养健康。我们很多人说吃清远鸡有个特点，你就觉得清甜感十足。为什么？你想想看，人家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我就还想着，我们以前讲到鸡的话呢，无非就是什么清炖，我们这个还可以什么红烧也没问题，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叫做三杯鸡也可以。
0: 它身上没什么死肉，你有没有发现？
1: 没有，真没有。
0: 活，而且那个肉是鲜香可口，
1: 对，
0: 香甜可口，这个肉是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跑到一个就是环境好的地方去吃一下当地的土鸡，你都不用去了，你今天就在东方购，就在我的栏目里面，你就把这个清远鸡买回去，你就知道这种土鸡的味道是啥味道了，你就能吃出那种小时候吃的那种土鸡的味道。嗯，因为它就是原种鸡，我们今天全部给你带标的，带了这个原种的，就是省级保种厂的这样一个标志的，所以这点也是非常难得，给大家看一下哈。今天我来你这个，我这
2: 都拆开了。
0: 嗯，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每次我在栏目里面，我会帮大家来挑选一些好的东西，因为现在其实说句实话，东西很多，但是呢好东西呢其实还是不多的，我们还是希望在栏目当中给大家优中选优，去选一些好的东西。那其实在这个鸡的选项上，我其实有很多种选项，我也可以给大家199卖8只，
1: 对吧
0: 199卖9只，
1: 对，
0: 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大家可能也未必说一定要去吃那样的，可能会说想要吃一些很独特的，
1: 是，
0: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很独特的清远鸡。 嗯，那你看到这省级保种厂，来看到省级保种厂，
1: 哎呀厉害，对，
0: 直接帮你写在这个上面的，嗯，然后它是广东省的这个
1: 重点
0: 的农业的龙头企业，
1: 是，
0: 好，就是这个鸡哈，然后清远鸡，嗯，大名鼎鼎的清远鸡，真正的清远鸡来了，然后这个鸡它是有编号的，在这叫鲜香138，
1: 哎呀真的是
0: 鲜香138，嗯，然后这个鸡呢，因为它就是名气太大了，他们为了让大家做起来方便，帮大家已经全部切配好了，就是我的东西里面只有一样，就是生鲜鸡块，
1: 对，
0: 然后这个鸡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他帮你把头去掉了，
1: 对，
0: 再用机器帮你已经切配好，因为有很多人在处理这个鸡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像我妈妈，她在剁那个鸡的时候，我就听到她在那个砧板上咚，是不是？
1: 对，
0: 咚，
1: 对，
0: 然后那个鸡的那个汁水就溅到厨房里面嘞，
1: 是，到处都是。
0: 一天世界，
1: 是不是一定是嘎啊，
0: 然后那个围裙上也都是，哎
1: 呀，血水哪都是，
0: 真的，它这个就是帮大家已经处理得非常好了，就是用机器帮你已经切块了，所以你就直接开袋以后，你直接烧啊，你炖啊，你就省很省事儿，你知道。

0: 炖鸡，夏天吃点冬瓜其实蛮好的，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鸡块，真的这嫩的不得了，鸡块也是 QQ 弹弹的。然后跟你讲，你看这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清远鸡的话呢，它那个骨头其实是小悠悠的，大家可以看到吗？肉质非常的大块，但骨头是小悠悠的，皮下脂肪你
1: 隔着这么远都能闻到这个鸡的香味，
0: 你可以忽略不计。我
1: 好香。
0: 对啊，这是冬瓜，
1: 这块你吃一下。
0: 这块我吃吗？
1: 这块
0: 旁边还有呢，来我就吃这个了。
1: 你吃这个，因为我看着我都想吃这一块，这绝对这块肉绝对香到不行，我看着都香。
0: 关老师让我吃这块，我跟你讲，
1: 我是不是真爱？
0: 真爱，
1: 我是不是对你真爱？
0: 真爱，为啥？因为旁边这个皮呀、嫩得不得了，
1: 而且这个一定要连皮儿吃。
0: 对，一定要连皮吃，它就 QQ 弹弹。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有点红烧鸡块吧，对不对？红烧鸡块。
1: 对，红烧鸡块。
0: 哎，你在家里面，
1: 它这个鸡就是你做红烧也好，做炖汤也好都可以，它就非常鲜美。
0: 你看这肉，随便夹一块。它不是说给你切配好了大大的一块，然后就是
1: 小蒜瓣肉，
0: 对，里面就是那种就是碎肉，不是的，都是大块大块的鸡肉，你放心心，
1: 是
0: 加油吧，快没现货了，
1: 快没现货了。今天是238哈，238，然后一共有4包，4包，我们今天就是免切的，生产日期现在还有朋友在问，我们是8月5号的生产日期，
0: 对，
1: 8月5号，为什么这么近？是因为我的直播排出来之后，供应商说看着我的直播，然后就他再把这个所有的生产线就是流水线做下去，它就是保证我的栏目里面一定拿到的是市场上最新鲜的，所以你看到的货源就是8月5号的，我目前给大家保证的就这批货源是8月5号的，所以非常非常新鲜，它每次不会多，它就是我紧着我栏目当中拿一批货源过来，
0: 对，
1: 所以如果大家待会儿如果发现这个
0: 没货了，
1: 那个没货了，估计供应商也不太会开预约，
0: 没不可能吧？
1: 对，
0: 太难了。我们要保证批次这么新鲜，价格那么的划算，把握住吧，各位数现货了啊！
1: 对，真的是现货不多了。这次我们打电话，然后把这个清远最快应该是明天就能收到货，顶着大风大雨也要把这个货送到您的家中。无论您家里是几楼啊，咱们有没有电梯，咱们一定送到您家门口，放心的啊！02151199000。

0: 面其实有老人家有孩子啊，这个鸡其实是不断的，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吃鸡啊已经不是一件很那个啥的事情了，对吧？
1: 对 对, 对。
0: 但是呢，说句实话哈、啊，吃清远鸡，大家如果想吃到正宗的，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清远鸡它在养殖方面。它在那个就是你想吃到原种的鸡，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原种鸡它必须要有原种厂的这个出厂的标志的。嗯，我们今天每一包上面都写了省级原种厂，
1: 对的，
0: 而且是省级哈，就是广东省的省级的原种厂。嗯，所以每一只鸡都是有身份的。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正宗的清远鸡。那我们说老人家孩子啊，就是上班族啊，这个鸡也都是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会儿圣诞排队非常高，很多朋友在问说最快什么时候到货？最快明天。明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下单明天送货，还在这个台风刮风刮雨的这个天气当中，你不高兴出去买菜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叮咚你开门收货就行了。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么多做法，三杯鸡，我们这种台式的非常棒，
0: 你蒸一个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就是比如说汽锅鸡啊，或者做一个椰子鸡啊，因为现在椰子上市了嘛，你把椰子把它片下来一片一片的，然后跟鸡炖在一起，是这个真的是就是原来就是我们说广东那边的坐月子的人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坐月子的吃的菜啊，
1: 真的是
0: 就是这种椰子鸡超级美味的，所以在家里面明明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出去吃呀？
1: 是呀，对呀，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看了以后我非常喜欢，它不用你自己去切，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老省事
0: 了，懒人
1: 真的是没办法，
0: 懒人
1: 在家里啊。
0: 看一眼，这个不是我们切的，这个全是机器帮你切好的。哎呀，来再看一眼，全是机器帮大家已经切好的，切块，然后把头给你去掉了。
1: 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啊，来
1: 就这样一包一包塑封的啊。
0: 你拿到手就是这个样子的哈，它里面有个盘子，你甚至如果说是比如说吃一些什么东西，你直接化冻，它就有个盘子帮你盛着，你都不用再去另外找盘子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鸡这么的准贵呢？为什么给它的待遇这么的高呢？是因为它是正宗的清远鸡，
1: 不容易啊，
0: 可不容易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第一鸡地理标识正宗的原种厂，然后
0: 对
1: 这个
0: 我跟大家讲，能够进到我的栏目的，那一定都是层层筛选的，你以为能随随便便进来吗？那是必须。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有保种厂的，而且这个保种厂它这个鸡是有这个品种的，有品种的，啥意思呢？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叫做鲜香138原种，
1: 对，厉害了，
0: 看到没有？就是它这个鸡是有一个代号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今天上台排队非常高，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香盒全家童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包括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说说大家喜爱的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啊，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又是深海的鳕鱼，带给大家啊，蓝鳕的大品牌，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雅玲，现在问好。
1: 潘老师好，多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天气热了啊，然后呢，我们其实冰箱里面都喜欢囤一些鱼虾，因为是白肉，对，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呢也比较低一些。如果你要去买真正的高端的，然后是进口过来。特别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鳕鱼，能买到的概率其实并不是特别高，因为新西兰这个地方的话，本身他们很多海捕上来的一些鱼类啊，基本上就自己的国家消化掉了。如果你要去我们的蓝鳕的官方销售渠道，或者是去什么 BRT 精品超市啊，或者是什么大碗百货呀，我们是有同款在销售的。这样子的一包我们新西兰的鳕鱼柳，半斤一包啊，多少钱？59.9元。就是接近60元
0: 一包，三包就180
1: 啊，六包就是360，
0: 360，360，好吧，我们今天是六包，是一会儿给大家看价钱啊，就是哪些地方可以买到。其实蓝鳕品牌大家很熟悉了，我前两天还在商超里面看到蓝鳕的品牌，
1: 是
0: 入驻8000多家的这个超市门店，然后都是走高端路线啊，然后像这个Olay超市啊、精品超市啊、百联啊、汇金啊、City Super 啊等等啊，
1: 就是一般性的大卖场我们不去的，我们去的都是高端的销售渠道。
0: 然后他在门店当中这一包的价格是59.9元，
1: 还没算运费哦，算运费是。10来块钱的话，差不多一包要60-70元了。
0: 小组和尝鲜装是178啊，但是大组合今天如果是按照东方购这个价格来算的话，乘以二六包嘛，六包应该是360，
1: 对，
0: 对吧？360不到一点啊，我们今天是288六包，六包算下来的话是每一包才40来块钱。
1: 是的。
0: 对吧？40来块钱。
1: 今天呢，其实是5点多钟，我们是这个洋厨房的一个互动的直播，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其实蓝鳕的鳕鱼在东方购我们之前的价格，288的话，你就是这包，就是这样子，大概是5包的一个样子，知道吗？所以今天是活动价288，今天是六包，一共是3斤的总重，
0: 可以说是门店同款嘛，
1: 是，
0: 对吧？门店同款，今天的价格就是优惠，就是便宜啊。来看一下今天整个包装啊，这个都是帮大家全部去骨去刺，然后呢，你吃起来。真的是不费劲，
1: 对，
0: 很多人说喜欢吃深海鱼，喜欢吃鱼类，但怕刺啊。
1: 对，写得很清楚，你看，对吧？去刺去骨，有的时候口头上面跟大家说，哎呀，去刺去骨啊，有的爸爸妈妈吃的时候，哎，给小朋友吃的时候还有一点小心翼翼的感觉，但我们包装上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啊。然后你看这个，
0: 每包净含量250克，
1: 半斤，
0: 蓝鳕的品牌，
1: 对，
0: 然后新西兰
1: 啊，
0: 这个鳕鱼柳，帮大家全部弄干净的啊。
1: 对，然后源自捕捞自洁净的海域，对吧？全部都是在这个新西兰这边附近。海域靠近这个南极了，再往南边一点，野生海捕，包括世界这个公认的 MSC 的这个认证，品质是完全可溯源的。
0: 这个品质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配料，对吧？我们说是新西兰的鳕鱼柳，加上就一点食用盐，稍微帮大家腌制了一下，其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对
0: 吧？也是很新鲜的批次。然后呢，保质期是冷冻保存18个月的时间，好吧。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啊，来，蛋白质含量是17.5克，
1: 是的，
0: 对吧？17.9克啊。每百克当中，所以它是高蛋白。低脂肪，
1: 脂肪含量
0: 2.7，
1: 是，
0: 对吧？2.7，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大家多补充，特别是夏天，我们说出汗多嘛，对吧？体液流失多，需要补充我们人体维持基本的元素蛋白质。
1: 是的。然后你看，我们是鳕鱼柳，对吧？什么是鳕鱼柳？就是鱼肚子，鱼这个去头去尾，然后帮您切成这样子的一段一段。我们每一包是半斤啊，一包半斤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看独立的小包装，一段一段给您单独包好的。就说你一顿的话，其实拿。这一包画个这一包拿出来煎一煎蒸一蒸，对吧？就可以了，很方便。
0: 香煎鳕鱼柳，清蒸鳕鱼柳，炖个蛋，对吧？都可以啊，
1: 炖个粥，对，都行。
0: 哎，海鲜粥嘛，对吧？然后这个已经画好冻了以后啊，你看啊，它没有刺，
1: 是
0: 的，对吧？去骨去刺，哎，就是很，而且拿在手上它没有那种鱼腥味，没有。
1: 对，
0: 你看。全帮大家弄得很干净，
1: 对，
0: 很清爽。
1: 对，
0: 所以一看这个肉质啊，你肉头啊，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工艺非常讲究，
1: 是，
0: 毕竟是野生海捕过来，
1: 对
0: 吧？然后急速冷冻去骨去刺的啊，然后怎么吃很简单啊，最简单方法清蒸吧。
1: 对，一定要够新鲜，就是这个鱼的品质一个够好，对吧？肉头嫩，然后还有一个的话，我们的捕捞的这个日期够新鲜，就是还有冷冻的这个叫什么锁鲜的工艺要够好，对吧？然后拿回去你看这样子的，
0: 鳕鱼
1: 蒸个蛋。 你说说看，什么样子的鱼你拿回去会真蛋吃？嗯，是不是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鲜嫩的口感？
0: 虾仁炖个蛋还得讲虾仁的鲜啊，
1: 对，
0: 新鲜啊，
1: 对，
0: 不新鲜的虾仁不好吃，对吧？
1: 对，然后你看这个鱼肉哦，夹出来之后啊，大块大块，完整的，
0: 没有刺，
1: 有没有发现？没有刺儿之外，
0: 蒜瓣肉
1: 够新鲜，而且够新鲜。我们其实是给大家做到传动的，也就是在我们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在船上面给大家做好这样子的这种分装啊、冷冻啊、锁鲜这些技术了啊。你回去之后的话，就这样子蒸，蒸完了之后稍微想吃一点有味道的，放一点点蒸鱼豉油就行了啊，或者是这种六月鲜的这种生抽。哦，
0: 这个肉头好有嚼劲啊，
1: 是吧？
0: 它因为新鲜啊，所以它没有那种粉，没粉的那个东，没有感，没有这种口感，就很新鲜。嚼起来有嚼劲，嗯，很好吃。
1: 深海鱼
0: 一点都不腥。
1: 对，嗯，深海鱼它不是停在海里面不动的，对吧？也不是人工养殖的鱼，因为深海鱼一个它要躲避这个敌人，还有个自己要去觅食，是不是？所以这个鱼的品质啊，肉头又鲜，然后又有弹性，
0: 对，
1: 又没有什么刺儿。再有一个，拿回去我们除了做清蒸，六一儿童节快到了，
0: 暑假香煎鳕鱼柳啊。
1: 鳕鱼排汉堡包，哎呦，
0: 这个我蘸一点这个番茄酱试试。
1: 范老师饿了啊，
0: 饿了。
1: 很多快餐店里面也有哦，就或者是那些吃那种什么这种西餐的，对吧？鳕鱼排汉堡包，哎呦，当然很多鳕鱼排汉堡包用的并不是这么高端的鳕鱼，明白吗？它有的会用一些什么霞鳕鱼，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鳕鱼，
0: 对，
1: 哎，品种不一样啊，吃到嘴巴里面口感、营养价值也不一样。
0: 一半一半的肉，蒜瓣肉，特别有嚼劲，一点都不腥，很好吃，很好吸收，高蛋白，牛百克当中17.9克的高蛋白，
1: 对，
0: 好吧，这个再来一口啊。
1: 是的，嗯。
0: 超市里面卖多少钱一包？
1: 来吧，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电商渠道的价格。如果你要自己去到超市当中，价格比这个还要高一些。嗯，因为你看59.9，它还要付个快递费14块钱。嗯，这一包加起来是不是给花70块钱左右？是不是？哦，也快递费14块。啊，对，它不包邮，因为它已经是属于活动价格了。一包算下来70来块钱。你看我们今天，
0: 我们今天六包算下来，今天给你打了一个七折。
1: 我们一包才40，
0: 对吧？
1: 对。
0: 哎，288六包嘛，每包40来块钱，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就是我们远洋捕捞野生海捕，新西兰附近的海域水质纯净啊，然后就是这鳕鱼柳本身的这个工艺，有加工工艺又非常好。
1: 对，我们是全部帮您做到自然海捕之后都是传动的哦。传动是什么意思呢？直接在船上面去头、放血、去内脏，然后清洗，再加上我们超低温急速冷冻，与传统的这种暗冻，就是捕捞之后啊运到岸边，然后再运到工厂再去做冷冻，这样子的这个传动跟什么运到工厂再去冷冻的话，口感就不一样了，因为新鲜度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吃得更鲜，是不是？所以就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传动，非常的成本很高。
0: 我告诉你，像这种深海鱼，不像河里的江里的鱼啊，其实这个它特别讲究新鲜程度。
1: 对，
0: 对吧？因为它捕上来之后，它就，对吧？它就马上就是给你加工，所以它一定要是新鲜海捕的。然后再来鳕鱼柳，其实大家说平时也会吃，也会买，但今天都是买的都会有刺啊。其实像这种软骨的刺啊，也是容易卡住的。我们今天是去骨去刺的，
1: 是的，
0: 基本上都给你剔得干干净净的。
1: 对，
0: 对，老人小孩吃起来很方便，很爱吃，高蛋白低脂肪，在天热来个清蒸是特别好的。大热天的时候，你可能这种红烧的牛排啊，对吧？不一定能吃得下去，对吧？也要换换口味嘛。
1: 是，
0: 而且六一儿童节也好，马上来的六月份的暑假，七月份的暑假，
1: 对，
0: 是吧？在家里面你想不出吃什么菜的时候，蒸一个，煎一个啊，做一个海鲜粥都可以。
1: 对，而且上海人其实到了夏天特别是爱吃这样子的河鲜跟海鲜的，
0: 六月黄嘛。哎，
1: 但是你知道夏天的话，我们东海其实这儿是属于这个休鱼的时候，
0: 对不对？
1: 所以能买到的这个新鲜的海鲜啊等等啊，概率并不像开鱼之后哎那么的丰富。那你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而且批次啊等等都能保证大家新鲜的。你就可以趁我们今天有活动价格，冰箱里面稍微多囤两套，因为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可以蒸，
0: 对，
1: 你知道吗？我们甚至做那种什么那种古老的，或者是糖醋的，就是中式的、西式的、泰式的，甚至你家里面会做冬阴功汤的，我们这个鳕鱼都可以做。
0: 哎，我告诉你，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做人父母的都给孩子吃一些深海鱼嘛，它里面富含的欧米伽三会多一些。
1: 说的对。
0: 但是你说你吃那个三文鱼吧，一般生吃吃刺身，大人可以吃一吃，小朋友就生的
1: 我太愿意给小孩吃。
0: 我基本上到现在我们家小的、大的俩娃都没有吃过生的生鱼片，
1: 对，
0: 包括那种大香龟啊之类的三文鱼片，对吧？因为毕竟还是要讲究一个清洁卫生。但像这个鳕鱼柳同样是深海鱼，但我今天可以做来什么呢？来清蒸，对吧？红烧啊，炖蛋，通通都可以，性价比也很高。像鳕鱼柳像这种产品，蓝鳕的品牌入驻8000多家商超。
1: 对，
0: 前两天去奥莱超市逛了一圈，
1: 那有啊，对呀，对，
0: 网上卖到最低价格也要60块钱一包。
1: 对，因为还没有算运费嘛，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活动价格的话，其实六包装的话，你要自己去到超市当中去买一买的话，60-70块钱一包，
0: 因为
1: 都给要400块钱。
0: 你买的话肯定不会买一包的呀，
1: 对
0: 吧啦？总归两三包起买的啊。但是今天趁着活动的这个价格，然后加量没加价啊，今天原来5包，今天加了一包，6包，六包带回去288，对吧？你自己算算，差不多就40来块钱一包，每包是250克，帮大家去骨去刺，全都弄得干干净净。这个就是我们的网上的价格，
1: 对
0: 吧？网上价格你看看一包多少钱？59.9，
1: 是
0: 商超里面可能会更贵一些，因为它还有成本、租金之类的。
1: 对，
0: 那59.9，然后再加运费14，你差不多就74块钱了，
1: 是，
0: 对吧？我们今天74块钱一包，我今天算起来是40几块钱，对吧？就差不多就打了一个6折吧，每一包。
1: 而且40多块钱，你吃的是真正的
0: 分量一样的啊。
1: 对，真正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自然海捕、野生海捕，因为包装上你看写的很清楚，
0: 对
1: 吧？野生海捕几个字，然后捕捞自洁净海域，我们不是人工养殖的。你现在去买一条河里的鲫鱼、河里的扁鱼，对吧？买一条鲈鱼都是人工养殖的，给花多少钱？我们全部都是自然海捕之外，符合到国际水产品的一个认证 MSC 的认证，对吧？所以要不然不可能在新西兰当地我们也要有销售嘛。
0: 去骨去刺。这个很重要，对吧？大家说喜欢吃，但是呢怕吐刺怕卡住，我们今天都帮大家弄得清清爽爽，好吧？然后深海鱼的东西富含欧米伽三，然后大家会说这个大香龟也好，三文鱼片也好，都不敢生吃，对吧？就特别是孩子，这个我们今天是蒸熟了吃都可以。
1: 对，蒸一蒸，
0: 你三文鱼片要蒸熟了就没法吃了。
1: 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个煎的，就是香煎的，就像煎牛排一样，很简单很简单，特别适合夏天，因为你煎一煎只要几分钟的时间。天气最近还没有到，竟是进入到6月份，大家是不是已经厨房间不太？太愿意去长时间的去炖煮了，
0: 是，
1: 对吧？你看我们这样子的鳕鱼，这样子的红烧糖醋的这种做法，家里面很快速，了不起就10分钟。潘老师，这个10分钟要吗？
0: 差不多，
1: 不用10分钟吧？这个
0: 差不多，因为它熟得快嘛。
1: 对呀、啊，这熟得非常非常的快。你要讲究点，再配一点蔬菜，配一点芦笋之类的，是不是？就你可以这样子吃的非常的这个，就准备的你心情很愉快，很轻松。
0: 东西好啊，你怎么做都好吃。
1: 对，
0: 这个还有点糖醋，对吧？你还可以啊，这特别好吃，这很下饭。而且就是你像这个也很开胃，这盆菜说实话，你到门店去吃，酒店里、饭店里去吃的话，这一盆那不少钱呢、啊。
1: 98、108，哎，不一定用到新西兰进口的，因为我们大多数能买到的可能是北半球这边的鳕鱼会比较多一些，对吧？南半球的鳕鱼大家可能之前哦都买到的会比较少一些。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而且我们有货物报关单，
0: 有。
1: 不单单我们的商品名称叫新西兰这个鳕鱼，对吧？你看我们的商品货物报关单。起云国就是新西兰，
0: 对，这个真的是好东西，
1: 对
0: 啊，我觉得这蓝雪真的是给大家负责任的一个企业啊，然后再来高蛋白，蛋白质含量每百克达到17.9克，低脂肪2.7克，看到吗？就高蛋白低脂肪深海鱼啊，然后我们刚才吃了一个香煎的，吃了一个炖蛋的，吃了一个红烧的，还可以，最简单做法就是煎一煎，
1: 是。
0: 对吧？
1: 是，
0: 稍微淋点油，稍微煎一煎就好了。
1: 是
0: 啊，性价比很高啊！每一份在门店当中同样的规格，
1: 对，
0: 在它的官旗店啊，59.9块加10块钱运费，对吧？但我们今天价格算下来是288，六包，
1: 是
0: 每一包40来块钱，相当于门店同批，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产品啊，
1: 对，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我们一包算下来相当于网上买了一个6折吧。
1: 对，然后批次都是新鲜，你把放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时间，甚至我们烹饪方法也有给大家写了一下，对吧？撒上盐，黑胡椒腌5分钟，橄榄油入锅，然后鱼柳正面各煎2分钟就行了，加个腌制5分钟，正面各2分钟，9分钟，就可以直接上桌了。
0: 对吧？或者你就电饭煲里面蒸一蒸吧，不是有蒸格的嘛？
1: 对，饭也好，那个可能会蒸过头哎。
0: 最后快熟的时候可以，
1: 对
0: 吧？15分钟的，对吧？反正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大组合在热销啊，这个显而易见，因为大组合今天大家说在超市里买东西都不会买一包的，买个两三包起，对吧？但是觉得超市里像Olay超市这种也是好东西就贵嘛，
1: 对
0: 吧？它品质更好，所以可能就三包两包这么买。但今天看了东方购物，每包算下来40来块钱，
1: 对，
0: 对吧？40来块钱的价格，
1: 对，
0: 你多买几组，老人家吃一吃高蛋白低脂肪，小朋友吃一吃高蛋白低脂肪，天热的时候没胃口，你正常的能量损耗都在流失啊，
1: 对，
0: 蛋白质啊，氨基酸呀、啊、等等，我们深海鱼多吃一些不怕的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产品。
1: 对，然后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其实能够想象一下啊、哦，我们其实深海鱼去捕鱼的话，特别是像这种南极圈啊、北极圈这些地方，对吧？地球的两极啊，这些就是捕鱼还是蛮辛苦的，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风高浪急。
1: 对，你想这风大浪大的，因为全部都是自然，而且啊，像去这些地方去捕鱼的话，而且每年。为了就是它的 MSC 的可持续的一个认证嘛，所以每年都是要限时间捕捞，然后的话每年的话可能还是要限量捕捞，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很多的海鲜为什么价格都会卖得非常的贵，
0: 嗯，
1: 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因为这量也控制好的，
0: 是是是
1: 啊。然后你看我们其实新西兰过来这个鳕鱼，它的直播频率呢也并不是特别高，像我们这一次算上这档应该第二次来。而且
0: 距离上次直播应该有一个多月了吧？
1: 有，差不多
0: 有一个多月了，
1: 差不多，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天热了，对吧？天热真的是。这两天还可以
1: 啊、
0: 但高温天嘛，总归是要来的，
1: 总归要越来越热的呀。
0: 天热，厨房间不想待，来清蒸一个快。
1: 而且说热就热，一下热上。
0: 对，所以但是孩子正常要吃的东西，对吧？不能少。
1: 夏天呢，更应该给他们就是营养啊，要搭配好，因为夏天很多人没胃。

0: 像我今天就是的，哎呀，下午去大学路逛了一圈，那么多吃的，我不知道吃什么，没有特别特别想吃的东西，就这种感觉。一到了夏天就这样，
1: 哎，所以呢，来糖醋的鳕鱼就要吃了。
0: 可以呀，啊，妈妈就稍微辛苦一点，对吧？买一点好食材，
1: 清蒸好了以后淋点蒸豉油，
0: 对，给它
1: 入味的，
0: 翻翻花头，
1: 对吧？
0: 就行了。
1: 反正我清蒸的、红烧的我都爱吃，我不管一年四季啥季节我都爱吃。所以大家说，其实像高蛋白低脂肪，特别是我每天健身啊什么的，健身人群啊，像这种产品，你不用光吃鸡胸脯肉，对吧？
0: 对，
1: 哎，水里穿一穿鸡胸脯肉，可能也是寡淡无味啊。像这个鳕鱼柳，它同样是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 Omega 3，对吧？深海鱼，高蛋白，蛋白质每百克17.9克，脂肪含量2.7克，对吧？所以它是真正的优选产品，好吧？蓝鳕大品牌的背书，
0: 对，
1: 网购今天性价比极高，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一包是将近连运费算上一起
0: 七十来块钱
1: ，我们今天免运费，然后今天是每包算起来40来块钱，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今天大组合买的人特别多，占比90%以上。我刚才看那孩子吃饭，我觉得哎，我们家孩儿也爱吃炒饭，以前蛋炒饭、扬州炒饭，你今天放点鳕鱼柳，鳕鱼柳炒饭也很好吃，放点青豆，对吧？因为买的大组合多嘛，你每包都可以变着花样来做。
1: 对对，因为我们大组合的话，每一包是半斤啊，半斤这样六包的话，其实就相当于3斤，3斤鱼柳，没有头没有尾，对吧？帮您处理得很干净，而且不带骨头。你看我们是这样切的，就是外面大家能看到有的鱼是一片一片的，圆圆的一片片，当中那个大骨头都带在里面，
0: 是叫后切。
1: 对，我们你看像这样子切法，就是里面都不带骨头，而且我们还帮大家做到了去刺去骨。
0: 对，
1: 而且以前蓝鳕的包装是什么？几块一大包，就你每一顿，像有的老夫妻两个人在家，不一定要吃完一包的，你这个大包装你都给一包全化了。
0: 对，
1: 化完了再去冻啊，这个口味就影响了。所以我们现在做独立包装，
0: 中午的时候就是
1: 一人来一条就够了，
0: 一人一条够了呀。
1: 而且你知道像这样小包装有好吗？有多好吗？方便爸爸妈妈囤货，因为不用担心冰箱空间，因为冰箱里面可能夏天要放冰淇淋，你就这些犄角旮旯的地方，这见缝插针一拆就塞进去了。
0: 大包装就外包装拆掉。
1: 对，
0: 里面那个包装也拆掉，
1: 因为它就是外包装打开里面就是这样，
0: 里面就是这个
1: 对，独立的四小包啊，独立四小包。哎，我这里还有两个，你又拆了啊？
0: 对，我拆了一包，你看
1: 就是这样子，
0: 就这种，
1: 对，干干净净，你看啊，点吧。而且早餐的时候也可以，讲究点的人啊，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讲究的人早上吃海参啊，吃些什么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的时候，我们鳕鱼也可以啊，煎一煎也可以，对吧？
0: 这鳕鱼柳已经化完冻之后，你来看一下它的卖相啊，它的品相是非常好的，很完整，对吧？一丝一绺的鳕鱼柳嘛，但它去了骨头，去了刺，对吧？所以你没有吃不出骨头和刺来。对于老人小孩来说，想吃一些海鲜的，想吃一些，对吧？我们说河里海里的东西，那这个帮你全都做好了，然后帮你腌制，就所有的东西配料里面，我们就两样东西啊。一个是我们的鳕鱼柳，
1: 对，我们没有腌制过的
0: 啊，
1: 没有腌制过的，大家不要以为里面会有添加，没有任何添加啊，
0: 来，
1: 没有任何添加，知道吧？
0: 这个
1: 感觉是不是就是这种西式厨房的感觉？对，冷锅冷油也可以，
0: 少油烟，
1: 然后呢，对，
0: 煎的速度快，
1: 配一点橄榄油，对吧？就可以了啊，就这样子。
0: 对，哇，你看，因为它新鲜啊，所以它不容易散，
1: 好香啊，好香啊，
0: 不容易碎。哎呀，
1: 这个就是煎鱼排，这个是小朋友最爱的，拿那个黑胡椒煎牛排也是这样，一点海盐一点黑胡椒就可以了，好食材只需要一点点的调料就行。好，差不多了，关火。然后这个的话，你去一些轻食餐厅，
0: 这个
1: 或者是西餐厅，来这样子啊，摆个好看一点的盘，基本上就这样子，两块差不多吧。
0: 你要我吃的话，
1: 两块差不多吧，两块多少钱？
0: 两块。对，外面这一份鳕鱼柳68、78，哇哦，是吧？可能还不止一些。
1: 潘老师，你要吗？这块
0: 再淋一点那个什么呢？照烧酱。
1: 对，
0: 哎，照烧鳕鱼柳，好吃的啊，很入味的啊。
1: 潘老师，这块要吗？
0: 好的呀。哇，
1: 哎，你看这一肉，漂亮、厚实，而且完整。
0: 酱拌肉，好，
1: 对，
0: 很新鲜，
1: 很新鲜，很新鲜，
0: 你看了吗？
1: 对
0: 吧？来，我来夹。
1: 来，这皮儿很有弹性的，
0: 好，
1: 因为深海鱼嘛，好夹吗？
0: 来吧，
1: 我也来
0: 一点都不行，真的很香，真的很香。
1: 就都不需要放什么其他的很重的料，
0: 香，
1: 对不对？
0: 就这么，
1: 你就煎这个鳕鱼。我拿回家最喜欢做的做法就是直接煎，又好吃又省时间。因为有的时候做清蒸的啦，喜欢吃重口味的也不一定喜欢吃清蒸的，
0: 没刺，
1: 对，
0: 更别说鱼骨了，
1: 对，
0: 好吧，它真的是品牌帮你弄得很好。然后蓝鳕还是那句话，大家信得过的一个大品牌
1: 啊，
0: 入驻了8000多家的城市商超啊，各种高档的超市，所以这门店当中这一包一样的差不多得卖到更贵的价格。
1: 反正我们就是世界优质海鲜的搬运工。
0: 然后我们今天网上卖的话差不多多少钱一包？来，
1: 59.9是我们官方销售的价格，对吧？网站的价格，你看还有快递费，不远，不包邮，好吧，不包邮。反正这个价格60-70块钱一包。
0: 我们今天是288六包，自动订购是285，283，对吧？你除一除的话就是40来块钱一包嘛，
1: 对，
0: 相当于门店当中的6折，好不好？
1: 所以千万别买错了啊，不要去买小组合的、
0: 抓紧时间啊，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带回去啊。今天这个鳕鱼柳真的是肉质新鲜又好吃，一点都不腥，去骨去刺。然后本身它是深海鱼类，所以它富含 Omega 3含量很多。嗯，然后它本身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每百克当中检测过的哦，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17.9克，嗯，脂肪含量只有2.7克，嗯，所以高蛋白低脂肪，我们在天热的时候你想怎么吃都可以啊，香煎的、炖蛋的、红烧的。
1: 如果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啊，香煎的时候煎的差不多了，然后再放一小块黄油进去，嗯，更香。
0: 对，
1: 小孩更爱吃，
0: 爱吃，
1: 你知道吗？
0: 早上啊，我觉得其实早上不一定要吃牛肉汉堡，自己做那牛肉饼。牛肉饼其实煎起来蛮费劲的，
1: 而且好多肥油哎。
0: 对，就是你煎到后来你自己都油烟吸饱了嘛，因为它油脂太高。嗯，而且你每天吃这同一种，咱们换换口味。嗯，哎。鳕鱼柳汉堡可以不啦？
1: 是，
0: 对吧啦？
1: 对，
0: 对吧？然后我还可以红烧，我还可以糖醋醋溜的，
1: 对啊，
0: 然后还能海鲜粥，
1: 对，什么寿喜锅你也可以，对吧？冬阴功汤什么也都可以，对，就是你中式西式什么，反正随便你去怎么做。
0: 关键食材好，
1: 好，对，好食材，因为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对吧？都是新鲜海捕，都是野生海捕，捕捞自洁净海域的，所以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因为新西兰确实，你想鱼类的话很丰富。都是深海捕捞上来，而且价格也很好，都挺贵的。我们今天你想啊，真的是一包我们才花了40来块钱的价格。
0: 你要能让孩子吃的深海鱼类，其实种类不多的，因为你想，我一般来说像那种三文鱼片，对吧？大人吃，因为都是生的嘛，生的就不太敢给孩子去吃。
1: 对，
0: 但是像这个也同样属于深海鱼类当中，对吧？富含 Omega 3以及我们说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所以它是可以烹饪熟了以后再去吃的，对吧？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更好的一种营养方式的摄入啊，性价比也很高。门店当中这一包的价格将近60块钱，加运费更贵啊，因为它不是免配送的啊，免配送费的啊，我们今天是免配送费的，不管定几。不管有没有电梯，免配送费，每一包我们算下来是40来块钱，
1: 对，每一包是半斤。
0: 大组合啊，现在大组合所剩不多了，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这个回到节目现场啊，最后20分钟时间啊，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定大组合，真的这一包
1: 还有20分钟时间，电话排队人那么多，
0: 40多块钱一包，好吧，深海鳕鱼，深海鳕鱼，鳕鱼柳去骨去刺，新鲜批次，250克一包，新西兰进口，配料里面就是鳕鱼加食用盐，
1: 是，
0: 好吧，
1: 是，
0: 没有其他东西啊，
1: 对，
0: 六包，每一包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今天就是实惠，好吧，就是买个性价比，因为你一样要吃鱼，对吧？上海的爸爸妈妈现在真的很讲究的，深海鱼每个星期要吃几顿，餐桌上面，特别是家里面，比如说有生长发育的小孩或者是老年人，对吧？对于鱼类的要求呢，品种也会比较高一些，就每个星期他会吃几顿，都是自己有自己计划的。然后你要自己去我们的这个实体店去买，我就不去比价了，我就看我们天猫旗舰店，自己天猫旗舰店线下去线上渠道的话，价格还要优惯一些，59.9块加上14块快递费，是不是70多块钱了？70多块钱分量是一样的哦，250克蓝鳕、新西兰去刺、去骨、传动，跟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70块钱。我们今天是40块钱，你是不是给多存两套？
0: 40来块钱，
1: 40多块钱，
0: 288，然后冬令购再减5块钱，283，然后6包带回去，分量是一样的，
1: 对，
0: 品质是一样的，好吧？就蓝鳕它因为它口碑好，然后它本身的这个品质也更好。
1: 你看呀，就是这个，
0: 今天算下40来块钱，
1: 就是这个 logo，对吧？大家应该在很多的一些
0: 很熟悉，
1: 很多的高端超市。五角场那个 BRT 精品超市，对吧？包括你家附近有什么？
0: 我前两天买了一包那蓝鳕那个螃蟹腿。
1: 啊，有那雪蟹腿吧？
0: 雪蟹腿，对
1: 对
0: 对，
1: 雪蟹腿。对，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他们家很多都是高端海鲜。
0: 对。
1: 哎，那种什么这种么？
0: 就是不大能吃的，就是菜场里不大能买得到的。
1: 对
0: 吧？因为深海鱼它蛮讲究一个捕捞的船队，然后它上岸的技术，对吧？上船的一个技术，
1: 对
0: 吧？这个都很讲究啊。
1: 对。
0: 然后今天我们这一包是这一包。包里面其实我刚刚拆了好几包了啊，对，反正是保证分量的，250克，
1: 是
0: 对吧？然后每一包拆下来是这样的，
1: 就
0: 是就每一包都给你抽真空啊，
1: 对，
0: 然后你放冷冻里面要吃，提前化冻。
1: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鱼柳，你看肯定就是头帮你去的，对吧？然后尾梢的部分给大家去掉的，然后是这样子的，一节一节一段一段，也是控制好量，对吧？肉是好东西，鱼肉也是好东西，但你不能过多吃。
0: 中午吃两包。朋友来了再加两包，对吧？一份鳕鱼柳炖蛋香煎，对吧？
1: 对，
0: 爆炒都可以。你看炒的，这还做
1: 糖醋的，
0: 糖醋的，
1: 汉堡包。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现在好多，你知道老爸老妈真的很、就是很会吃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粥，里面有藜麦，藜麦的话本身就是优质的粗杂粮，对吧？营养价值含量很高。但你看我们光有藜麦啊这些。膳食纤维维生素是有了，对不对？那你要配一点这种优质的蛋白质，鳕鱼，我们新西兰进口的鳕鱼，而且一定要好的鱼哦，好的鱼你才拿回去做这样的粥，这样清淡的口味。
0: 你看小朋友就喜欢吃这种鳕鱼柳炖蛋啦，对吧？虾仁炖蛋啦，
1: 对，
0: 肉饼炖蛋啦，这都下饭菜嘛，对吧？那你那两个菜吃惯了，吃多了，我们鳕鱼柳炖蛋。
1: 我网上看到就是有很多爸爸妈妈他们早饭的时候很讲究，早餐的时候洗出来，然后一小盅那个蒸蛋嘛，就是各种形状的容器，心形的、太阳花形的，
0: 对，
1: 然后蒸蛋，然后把这个鳕鱼就是。分成几小块，对吧？一家三口刚好来三顿。
0: 对，因为为啥鳕鱼柳它好熟得快，
1: 对
0: 吧？它不会让你千百遍的去翻煎它。
1: 对、
0: 然后你看还有这个香煎的，这也香煎的，香煎我再来看一个。
1: 你要看一个吗？我把火开大一点。
0: 对，你看这香煎的。
1: 香煎你就煎到这种程度。
0: 可以了，两面焦黄。
1: 然后小朋友喜欢吃那个，不是都很喜欢吃那种奶香的吗？你就煎一小块黄油，让它稍微给它黄油，再让它入个味。
0: 哎呀，早饭啊，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天天早上做那个汉堡，加那个买了汉堡胚，然后再就买牛肉饼。牛肉饼呢，你要煎，牛肉饼至少要煎10分钟到15分钟啊，早上没那么多零散时间。你看这个鳕鱼柳几分钟搞定了？
1: 哎，对，以前家里面早餐会
0: 做不了有了。
1: 以前家里面早餐会去煎那个培根，因为培根就是时间快嘛，熟得快。对不对？我们这个其实单面2分钟，双面也就4分钟的时间。
0: 培根加了东西太多了。
1: 对，而且这样子家里面有十几岁的小孩，初中生、高中生，一顿吃2块也没问题吧？哎呦，是不是？
0: 那一个礼拜高考了，对吧？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1: 吃好一点，
0: 赶紧补点高的优质高蛋白，然后差不多半个月以后中考了吧，对吧？我觉得其实这个夏天也都能吃，
1: 对，
0: 因为它确实很清口，但做法又很百变，红烧、清蒸都可以。门店当中这个价格要60-70块钱一包，我们因为算上运费啊，我们今天算下来是40来块钱 一包，我们是免运费的，好吧？一样的品质，半斤装，新西兰进口产品，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是我们看到的工厂的画面啊，就是捕捞上来之后立即上船来进行啊深加工，对吧？但是它没有进行过度加工啊，就是给大家切好。
1: 我们船上怎么去加工呢？就是捕捞上来之后，直接在船上面呢就去头，对吧？放血，内脏去掉，然后清洗，然后再是超低温的一个急速冷冻。所以呢，在船上就把这些锁鲜的工艺就完成了，就不像如果船上你没有这些设备，对吧？你没有这个规模，然后你只能把说鱼捕捞上来之后，把它运到岸边，再运到工厂去，再去进行加工。其实这个时间的话，就是一个新鲜度的流失。
0: 就像你去点一份外卖和你在家里吃现炒的菜一样道理，点个外卖回来啊，味道也变了，也冷掉了，对吧？你现炒的菜直接煤气灶上出来。就直接端到餐桌了，这个新鲜程度，这个口感，那是外卖不能比的，而且外卖少吃，是吧？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它又是深海的深海鱼类，好吧？高蛋白，每百克当中17.9克的蛋白质含量，抓紧时间啊，一定是订大组合，因为今天大组合算下来40来块钱一包，跟它的官方旗舰店销售的规格是一样的哦，对吧？品质一模一样，就是差不多打了一个6折左右的优惠，
1: 对，
0: 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是18个月的冷冻保存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都是订大组合的啊，这个不是你商超里面，因为它价格高嘛，你可能就两三包买一买尝一尝。今天是这个40来块钱一包，
1: 组合划算，
0: 40来块钱一包。
1: 对，因为小组合我们是三包，对吧？三包
0: 60块钱一包，
1: 178，对，60块钱一包，就跟我们这个实体渠道的话，对，没有优惠几块钱嘛。但是大组合如果是6包的话，是不是优惠的就多了？而且你家里面三包真。

0: 的也不够吃。嗯，真的，哪怕是家里面就可能老夫妻两个人，年纪大的，我跟大家说，更应该也要多吃点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其实大家一提到什么Omega 3，
1: 对，
0: 会想到啊，家里面小孩啊要多补充Omega 3，老年人也需要，因为Omega 3到你的身体里面去消化吸收，它会转换成什么？
1: 准妈妈。
0: DHA 和 EPA。
1: 对。
0: EPA 对你的这个血管啊等等啊，是不是也很好啊？
1: 准妈妈也是啊。哦。一人吃两人补。
0: 那准妈妈更应该多吃。
1: 对吧？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种人群，那当然我们说，哎，咱们成年人家里的顶梁柱也不需要补了吗？对吧？天天在外打拼，对吧？汗流浃背啊，我们说其实出汗多在夏天啊，其实是需要补充蛋白质的。所以真的，它基础蛋白质的含量高呢，每百克达到了17.9克
0: 啊。
1: 对，高蛋白低脂肪，
0: 就是双休日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吃一些好的，吃一些干净的，对吧？你平时上班呢没有办法，因为公司啊有的时候，对不对？平时下了班工作那么忙，也不一定在家里面能够好好的准备晚饭之类的、
1: 啊、来吧，最后10分钟啊，倒计时开启，抓紧时间，今天订的速度非常快，一定是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下订单，快速来锁定今天大组合的名额。每一包250克新西兰进口，配料表里面就两样东西，一个是鳕鱼柳，一个是食用盐，
0: 对，
1: 对吧？没有其他任何添加剂防腐剂之类的啊，然后去骨去刺的，我们直接写好的去骨去刺的，
0: 来吧，
1: 深海鳕鱼，
0: 对啊，
1: 6包装，每一包算下来才40来块钱，
0: 是，那
1: 你去官方旗舰店网上去买一包，差不多要60块钱，
0: 就给大家看一下哦，我们自己的天猫旗舰店是不是已经比超市里面划算了，对吧？59.9块加上快递费14块钱，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包邮，所以这一包算下来，你请里外里算上去要70块钱左右，70多块钱。我们吃个一包半斤，可是东方固今天一包半斤40来块钱，
1: 对，
0: 批次新鲜，您放心，东西保证跟我们什么 BLT 精品超市啊，什么大阪百货啊等等都是一样的东西，全部都是一样的东西。
1: 是是是，这个。就是价格划算啊，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包装里面其实信息量蛮大的啊。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蓝雪的品牌入驻了全国8000多家的商场超市，
0: 对
1: 吧？
0: 蓝雪品牌，汇金啦 ，City Super 啦，类超市啊，百联呐、啊，大阪百货啦，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然后来新西兰，看到没有？新西兰三个字。啊，我们其实这个进口国也都是新西兰那边进口过来的。
1: 然后给大家几点啊，这个保证啊，第一点是那个你看，
0: 捕捞自洁净海域
1: 、啊，野生海捕
0: 是
1: MSC 认证品质可靠，
0: 可以溯源，可溯源，
1: 对吧？然后这个是去骨去刺的，
0: 对，
1: 去骨去刺的，
0: 对，包括
1: 250克，
0: 包括翻过来传动原料小知识，我们翻过来也都给他介绍的，也都给大家介绍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1: 传动不是暗动啊，
0: 对，
1: 对吧？上了船之后马上给他第一时间。去骨去刺放血，
0: 对啊，就像你自己捕捞上来的鱼，对吧？马上就去加工，这个一样的概念嘛。
1: 对，然后配料里面，你看新西兰鳕鱼柳，然后加食用盐，对吧？看到了啊，新西兰鳕鱼柳加食用盐，是吧？很干净，18个月的保质期，
0: 好，
1: 新鲜批次
0: 是
1: 新鲜批次
0: 是。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营养成分表，来，我们今天的每百克当中蛋白质是17.9克，好吧？然后呢，脂肪含量是2.7克，高蛋白低脂肪。然后这是我们的基本参数，然后再来看看我们面前这一排鳕鱼柳，
0: 上了个新菜，
1: 它都是一条一条的这种塑封包装的，
0: 对，
1: 就是真空包装的，其实是很方便吃的。
0: 对，
1: 你想吃两包也可以，吃三包也可以，对吧？这一大包里面你就把这个包装给拆掉，你冰箱的各种角落里都可以放，
0: 是啊，
1: 这就是我们储存方便，也不占空间。
0: 是，对，然后这边上了个新菜，
1: 这是
0: 冬阴功
1: 暖锅
0: 嘛？冬阴功泰式。
1: 夏天我在家做了几道冬阴功的海鲈鱼，哎呦，
0: 哎，海鲈鱼、啊，
1: 海鲈鱼冬阴功，
0: 那没有，那没有，
1: 酸酸甜甜，
0: 那没有我们新西兰鳕鱼高级。
1: 为啥？哎，为啥要吃海里的东西？
0: 对，
1: 小朋友应该吃，
0: 你看你看
1: 对吧？
0: 对，
1: 但是哎，我们可以变着花样来啊，鳕鱼柳啊也用。
0: 对，这个怎么吃呢？你要煎一煎，煎一煎，再把它放在这个汤里面，对吧？这个味道就更好一些。对对，不要把它直接放在我们这个汤里面，煎一下的话，这个肉头的话，你看更有口感一些啊。然后再配上其他的一些食材。
1: 最简单的做法，面前摆好了呀，
0: 直接香煎，
1: 香煎
0: 一点海盐，一点黑胡椒，
1: 对，
0: 腌个5分钟，单面各煎2分钟。就搞定了，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啊。然后旁边还有鳕鱼柳炖蛋，
0: 清蒸，对，
1: 然后又是海鲜粥，
0: 对，
1: 又是香煎
0: 汉堡包，鳕鱼排汉堡包
1: 都有，啊，这些菜肴菜式其实我们在夏天都可以变着花样来做，但前提是大组合，你可以选择的面更宽广，
0: 对
1: 啊。我们说其实夏天孩子们就是有的时候会，哎呦， 胃口不好了，也吃不大下了等等啊，你看这个东西都挺好的，好吧，下饭，然后又是给大家提高营养元素的补充，关键今天性价比，每一包算下来40来块钱
0: 啊，
1: 它网上卖一卖的话，每一包要60块钱，
0: 对，
1: 加运费还得70来块钱，
0: 74了要
1: 啊，我们今天是免运费的啊，
0: 是的，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最后五分半钟啊，我们的备货还剩多少？大组合备货大概只剩下多少？12组，最后12组啊，各位抓紧时间，
1: 那就不够抢嘞。我们打电话的人、排队的人就远远的超过了，对不对？所以如果在排队的想要快一点拿到的，你就想办法自动订购，扫码订购，对不对？
0: 对，你这不是你普通江河湖里吃的东西，
1: 对，也不
0: 江河湖海里吃的东西，
1: 对，而且是新西兰进口的，而且一般性我们只在高端的销售渠道，陈超啊，对吧？大丸百货啊，百联啊 ，Olay 啊，或者精品超市啊，大家才能看得到我们的身影。
0: 深海鱼类本身富含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是人体所必需的，
1: Omega 3，
0: 包括像我们的氨基酸，等等各种营养元素。所以在夏天，我们基本包括蛋白质，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打底，是吧？所以其实也是我们选择它的一个理由。然后今天，我觉得第一个它的配料也很干净啊，就是我们的鳕鱼柳加食用盐。
1: 对。
0: 第二点，它是去骨去刺的，
1: 对，
0: 吃起来也非常的丝般顺滑，对吧？
1: 不担心卡刺儿啊，对吧？
0: 吃到现在吐刺吗？没有，我们面前连一个吐刺的骨盆都没有。
1: 是的，然后呢，去头的啊，然后去尾梢的，所以我们是鱼柳，帮你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回去之后你根本不需要用刀去切，干嘛？你只要用个剪刀把这个包装剪开了就可以了，然后稍微水里面一冲，放一点这个调料，直接煎就行了。
0: 你不用再改刀了，
1: 对，
0: 你就直接上锅蒸，蒸个8分钟，然后上淋一点蒸鱼豉油，
1: 行了，
0: 香煎一下，你再淋一点照烧酱，或者把它切成块，做一个，你不一定要是花莲炒鱼块啊，对吧？花莲鱼块，我们这鳕鱼柳它也可以炒鱼块的呀。
1: 对，红烧鱼块，中式做法也行，
0: 可以的，
1: 对吧？包括你看，我们像 VTR 里面还有酸汤的做法。
0: 很多人在问说，这是不是新西兰进口的？来，我们报关单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啊。不用担心的啊，全部都有，好吧？因为蓝鳕本来就是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水产的海鲜品牌，原产国看清楚了，新西兰。好吧，东西是一模一样，这点大家完全放心。
0: 包装的再给你看，那就看这个包装好了，好吧？一模一样了。门店当中的价格是一包70块钱，算上运费啊，
1: 是，
0: 对吧？我们今天价格40来块钱。啊，批次一样新鲜，分量一样的，克重都是一样的，好吧？就是渠道不同，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两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带回去，品质更高。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然后的话，你想啊，一般性在很多的高端的超市，我们才能看得到像这样子的我们高端的鱼类，真的是属于非常高端的，而且全部给您做到了去刺去骨，然后呢，洁净海域都是野生海捕的，并且给大家做到非常好的传动的锁鲜工艺，
0: 这非常重要。
1: 半斤一包，在我们很多的商超也好，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天猫旗舰店也好，都给要60-70块钱一包。
0: 对对对，
1: 六包的话就给要400多来，6-7、400二，
0: 价格更便宜。
1: 对，
0: 好吧。然后天热的时候做法更多样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各位东方各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瑶。那其实这段时间呢，大家还是说，哎呀，没什么胃口，感觉到每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啊，又闷又潮又热的。那这个时候呢，该补的营养还得补，稍微选一点优质的蛋白很重要，牛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自己在家里卤牛腱啊，多多少少还是有点麻烦的，而且它耗费时间。你不可能说孩子一通电话说，哎，妈妈，我晚上回来吃饭啊，你等到下午5点6点再开始卤吗？肯定来不及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东方购一直以来非常热卖的一个卤牛腱的组合，已经给您卤好了，开袋就能吃，但是配料表干干净净，并且选择的是内蒙古锡林郭勒上大草原上的这样一个非常优质的牛肉啊。那今天呢是特卖给到大家的价格力度是任何常规时候您看不到的，只是降了30元的优惠，单包低至24块钱，也就是说可能普通的那种牛肉啊一点点的都买不到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优质的牛腱。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一定要把握住。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雅琳跟我一起推荐分享。你好，雅琳。
1: 给大家好，当过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明星单品啊，很多老观众对于我们这个包装，对于我们这个品牌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就等我们的特卖了。今天一包我们是3两装，150克酱牛腱，全部都是熟制的啊，单包核算下来今天20多块钱。
0: 是的，
1: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它味道还做得特别好吃。
0: 是的，来先给大家看看啊，老顾客可以直接订起来了。我们今天是11袋给到大家，
1: 对，
0: 每一袋是150克，换算下来3斤多的总重呢。
1: 对，
0: 东方购物原来一直以来的价格是298，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给大家在298的基础上再减30，做到268。
1: 对，
0: 但是袋数11袋，一袋不少给到大家。

0: 内蒙古会期鲜食品，看到吗？我们这个品牌就是内蒙古品牌，我们的牛也是散养在内蒙古大草原的，
1: 是的，
0: 并且翻过来之后，这个牛腱是可以大家常温存放的。但是配料表您放心，我们是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首先写得很清楚吧，它没有写牛肉，对吧？没有，只是很干净写两个牛肉两个字，它写的就是牛腱肉跟牛腿肉那不是一个概念啊。牛腱肉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酱油、白酒、香辛料，没了。是不是防腐剂没有？色素、香精没有，然后还有细心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大豆分离蛋白没有，卡拉胶没有，那是什么玩意儿？很多人担心买这样的熟牛肉会买到拼接牛肉，对吧？买到可能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假牛肉，但我们里面是没有任何大豆分离蛋白，没有任何卡拉胶，是真正的百分百的牛肉，
1: 是的，
0: 所以你可以吃得放心。然后常温下，我们有8个月的保质期，看到吗？常温8个月，天气慢慢转凉了，马上就白露了，这个可以不用放冰箱的啊。批次我们也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新鲜批次，我手上的你可以收到手放到2027年的3月份，对吧？就是非常的新鲜，开一包好不好？
1: 好的，
0: 来，
1: 因为我们今天呢是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所以不用加添加剂，我们一样可以常温存放8个月左右的时间。
0: 而且里面你看这样子的银质的避光的一个包装，对吧？这个时候你知道啊，天气转凉之后，大家可能啊，接下来小长假出去踏青的啊，不，出去野餐的，对吧？
1: 旅游的，
0: 对，
1: 外出的，
0: 对，
1: 携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0: 这个抽，
1: 而且我们这个最方便的在于它开袋就能吃，
0: 是
1: 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特别的方便了啊！
0: 哎呀，3两，哇！因为这个我们没有经过任何的美化处理啊，这个你看，这个牛肉自带的，带一点牛肉汤汁，这个都冻起来了，
1: 都启动了，
0: 对，都启动了。所以你看这个里面的营养价值含量多高！
1: 但是我刚已经看到它的那个大大的牛腱子哦，
0: 来切开来，
1: 它是带筋的，连肉带筋的，哇！
0: 什么是牛腱肉？牛腱是不是牛腿中间的那个腱子心？对吧？那个腱心就是什么呀？带有这个筋，带有这个瘦肉，边上好大的一块筋。然后我再把它切一下，再给大家看清楚一点，好不好？
1: 是的，哇，这个横截面晶莹剔透。
0: 对，这个全部都是内蒙古的散养的牛哦，锡林郭勒天然牧场，所以你看底下这么大一块，也是这个牛腿筋哦，这个筋，哎呀，太有劲道了，
1: 看着就已经垂涎欲滴了，要吃了，
0: 很有弹性，而且肉特别香，就是它没有放很重的料在里面，但你能吃到牛肉的香气，
1: 而且是一般这种抽真空的包装，你就会担心它软塌塌的，
0: 对。
1: 这个肉超级有嚼劲儿，
0: 对，哇，
1: 有 Q 弹的弹性，
0: 这肉，
1: 但它又不塞牙，
0: 我
1: 又不会很干，
0: 我刀工不好，我要是刀工好一点，这切的薄薄的一片，这不就饭店的那个冷盘吗？
1: 但关键我想说一下那个调味，它卤的特别的香，
0: 我们是酱，
1: 就是自己在家里它的那种卤料，可能它那个香料的味道都没有这么浓。
0: 哎，
1: 我们今天用到了很多的香料，什么八角啊，
0: 对，
1: 什么香叶呀、等等的，
0: 先腌完了再卤，知道吗？所以的话，你想想看，前前后后没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1: 好吃啊，
0: 它不可能这么入味，对不对？然后还有一点。更神奇的是什么？他还帮你火候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哇，这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你就说这个3两熟牛肉，我们今天2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像这样子品相的这种牛腱子肉啊，怎么着熟食店120块钱、130块钱一斤，对不对？你今天
1: 吃起来超满足，观众朋友，你看我吃的都是筋多的地方，我本身就爱吃牛筋，
0: 对，
1: 但筋多的地方你不会觉得咬不动，这个筋 QQ 弹弹的，你看，牙齿，
0: 而且一吃一有劲儿，对吧？而且这个筋当中本身就是钙质啊、胶原蛋白啊，含量就很高，对吧？
1: 关键是
0: 来，
1: 你在吃的时候，
0: 牛肉面点不点？
1: 哇，点，
0: 在不在？
1: 这么一碗，
0: 对，
1: 就是说现在这种店里边卖了多少钱，对吧？
0: 这种45块钱。不夸张吧，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包是做熟的3两哦，3两你下个2碗这样的牛肉面没问题吧？今天一包我们才24块钱，是特卖价格。
1: 吃起来的时候，不管是老人吃、小孩吃，真的没什么负担，不用担心，因为咱们这里边给你都说的清清楚楚的，
0: 对，
1: 什么防腐剂不添加的，大豆蛋白不添加。
0: 没有
1: 卡拉胶不添加，水分的保水剂
0: 没有，
1: 我们不添加。
0: 对，
1: 我们的配料表就是干净简单，全都是咱们日常家庭厨房当中能看得到的东西。
0: 是的，
1: 非常的实在。而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这个在东方购也不是什么新品了啊，我们也卖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

0: 实属难得。之前11.150克一袋，11.我们是卖到298，
1: 嗯，
0: 只在今日特卖降30，
1: 对，
0: 不是降10块20块啊，降30块啊，不容易啊，
1: 对，
0: 相当于是268块钱直接给你11袋带回去，
1: 嗯，
0: 每一袋就是24块钱左右，
1: 嗯，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凑单活动我们也照常参加，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难得啊，都是新批次，常温下保存8个月没有任何的问题，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订购起来吧，02151199000。
2: 菜场里买了一个牛肉了，搿是勿好比的。一老烧起来辰光又长，对伐？吃起来对伐？筋筋巴拉个啦。阿拉年纪都小，你吃起来侪咬勿动。
3: 之后呢，蹲辣外头个熟食呢，我也吃过啊。但是呢，伊吃了里向呢，粉哒哒个，就讲吃勿出有点味牛肉个味道。
2: 我搿只牛肉吃来是伐？嫩，阿拉年纪大了啦，能够咬得动。
3: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个，打开了以后对伐，就有一股香个味道。吃起来对吧？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吧？老有满足感的。
2: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3: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2: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来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9分钟，但是大家下决定的速度一定要快，因为
1: 这个商品
0: 紧张，
1: 不接受预约，
0: 真的
1: 真的不接受预约、
0: 而且这个商品其实对于东方购物的老客人来说，我们挺熟悉的了，大家都说啊，吃了好吃，味道好，没想到这种熟制加工过的东西能这么的原汁原味，原材料用料十足，
1: 哎、
0: 对吧？
1: 你看，你看，看到没有？
0: 真的，
1: 酱卤牛腱切片100克。对吧？你给花多少钱了？这基本上你想想看，100克20块钱。我们今天这一包的话，您自己算算，才3两，才24块钱。
0: 我们是24块钱一袋哦，今天。而且我们是给大家也是优选的内蒙古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上面的这个牛肉。
1: 对。
0: 优选的部位呢，就是牛腱这个部位。其实市场上也有很多酱牛腱啊，你看它的配料表用到的什么是牛肉？
1: 有的它就写酱牛肉，对，牛腿肉不一样的。
0: 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牛腱肉。
1: 就刚刚那一根剑心，对吧？就是圆滚滚的，就看上去特别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漂亮的，然后很粗的一根筋，对吧？这牛腱的部分，一买基本上都是整根整根买的，整根整根买的话，你生的话都给花了多少钱一斤？100多块钱一斤了。
0: 对的，关键是牛肉它有很强的缩水率，尤其是牛腱，因为它连肉带筋的嘛，
1: 对，
0: 它缩水率比较高的。你像我们今天总共到手3斤多的熟牛肉，那你生牛肉真的是要买个小5斤牛肉，对吧？
1: 保守点5斤吧。
0: 对，你关键你自己回家你还得卤得。煮得弄，你就最痛苦的点在于，你不可能说孩子今天给你打电话说我要回家吃饭，你马上你就给他准备好。
1: 对，
0: 但我们这个优势在于，第一你不用动手操作，第二我们今天打开袋儿就能吃，
1: 对，
0: 并且吃到的是正宗的原汁原味，没有任何吃到的什么卡拉胶呀、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我们配料表都是完全不存在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孩子军训的时候，包里给他放上2包，对吧？
1: 哎呀，你带到公司去，给自己加个餐，对不对？
0: 或者是你说，哎，我要跟小姐妹出去旅游，老公自己在家里，他不会做饭的，
1: 对，
0: 你给他备上2包，又快速又方便又好吃，老公当个下酒菜，关键是吃了。哪怕多吃一点，对身体没有伤害的
1: 高蛋白嘛。
0: 因为我们今天这里边不是说给他各种添加剂，吃完之后对身体都是一种负担。我们的配料表还是要给大家看看啊。这种熟制过、加工过的东西，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你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啊，就像刚雅玲说到的，排在第一位的不是普通的牛肉，我们是牛腱肉，每一块都是牛腱来的，连肉带筋的啊，特别的好吃。然后我们的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酿造酱油、白酒、香辛料。
1: 对，
0: 而且它香料的那个用量恰到好处，拿捏的刚刚好。然后你看，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都没有的，对不对？
1: 对对对，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哦，我们是这样常温存放的，你回去之后可以不用放冰箱。
0: 是的。
1: 外出携带的话，也没有什么温度的一些限制了。你比如说呀，冰箱里拿出来的，是不是有的时候还不敢带便当？对吧？路上就怕它可能会坏掉，但是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一包就是这样子的。看到没有，150克。你知道这个很多男士，特别是健身的一些男士，这就把它当零食吃，
0: 真的，
1: 就是晚上吃宵夜，对吧？不吃别的，对吧？就吃这个。
0: 而且牛腱本身大家都知道，就是高蛋白低脂肪，
1: 蛋白质高，脂肪含量低，
0: 胶原蛋白含量很丰富，
1: 铁元素含量高，维生素含量高，对吧？然后还有什么胆固醇含量比较低。然后你看看这牛肉是不是一整块的
0: 啊？
1: 一整块的，好吧？这边是一点肉冻，我切开来从中间切，
0: 这就是
1: 切给大家看一下，
0: 所见即所得。你看，反正我们现场开的每一袋打开之后，你看它都是连肉带筋的，
1: 看到没有？好牛肉是不是就是这种样子的？带筋带肉啊！我这个呢，来切，
0: 而且大家愿意喜欢吃厚一点的，你切大厚片，大满足，
1: 好不好看？
0: 哎呦，
1: 你看，
0: 晶莹剔透的，
1: 正儿八经，这是正宗牛肉吧？
0: 是
1: 的，这是正宗牛肉吧？我记得好多好多年之前，我那时候特别好，下了班之后去买了熟食店买牛肉，去我妈妈家，然后我妈妈一看就说你买到假牛肉了。什么假牛肉？里面有什么淀粉啊，或者什么东西吧，就是掺在里面的，对吧？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配料表当中是没有任何大豆分离蛋白。
0: 而且你看，其实雅玲在切的时候，她那个刀下去不是说，哎呀，轻轻的一碰它就散架了。
1: 怎么那么好看？
0: 我们这个整个的它下。切下去它是有点弹性的，对不对？
1: 这牛肉看着怎么这么值钱的样子，
0: 真的
1: 对不对？
0: 还因为本身它就是好的原材料，哇，真的好好吃。
1: 我要吃一口，
0: 就像刚刚那个叔叔说的，市场上外面买的很多牛肉啊，你觉得它没有牛肉那个香味儿，这个牛肉香味儿特别足，而且那个香料用到的也是很好的，就是卤完了之后满满的香气。凉着吃都好吃，如果你加热一下也很好吃，都可以。
1: 就是这个肉呢，我们现场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菜。 但是呢，现场呢，我们就基本上没给大家怎么去看菜，因为你就这样吃，吃它的这个味道，咸淡刚刚好，而且呢，没有过重的大料的味道，有的时候你这个味道没调好，甚至大料的味道会过重，把这个肉香味反而给掩盖掉了，对吧？
2: 而且其实现在咱们生活水平好，都知道牛肉要多吃一点。
1: 而且你看，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说，哎呀，这牛腱肉啊，火候到不到位啊？看你刀切起来好像不是很轻松的样子，我能不能咬得动？看到没有？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对吧？我们都是卤制了几个小时之后的，所以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完全可以放心来吃，好吧？
2: 是的，哪怕就是那个筋的地方，你用牙齿碰一碰啊，那个筋也是 QQ 弹弹的，能咬下来的啊。观众朋友不用担心。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我们说这商品在东方购物其实挺常见的，但是这样的价格真的太难得了。原来我们东方购物价格是298，十一袋。我们说298十一袋的时候卖的就很好，一袋是150克，这就三斤多的一个总重了啊。
1: 对。
2: 然后今天呢，连298都不要了，我们再降30，同样的组合十一袋，我们本档只需要268。
1: 对。
2: 这就是特卖的力度。
1: 对。
2: 平均核算下来每袋24块钱。来，雅玲，你刚刚给那个看的那个网页，一会儿再给大家看看。刚雅玲在坐在这里的时候，自己打开自己的那些什么超市的软件呀。然后他就给大家搜这个酱牛肉，对不对？
1: 什么就别看了啊，就是牛腱，好吧？牛腱大家就别看牌子了，100克19.9，100克19.9。那么对吧？150克是不是要30块钱？对吧？30块钱，24块钱，我们今天24块钱。然后这个是150克现成的，看到没有？多少钱？
2: 39.9，150克，
1: 39.9。我们今天150克。24块钱，而且我们今天是内蒙古的散养牛，对吧？品质更好，
2: 配料表我们也很干净的啊，像什么香精、色素、添加剂、防腐剂全部都没有的。
1: 没有，
2: 今天11袋带回去，满满当当的11袋带回去，不要298，只要268。这就是我们特卖的力度，拼手速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把握难得的机会，021511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啊，定播速度非常非常快，今天一定要拼手速把握机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上海人非常喜欢的酱牛腱，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天啊，吃个冷盘，切个冷盘还是非常好的选择。
1: 对呀，你想今天9月3号开学了，对吧？开学这两天哦，天天真的准备早饭，准备晚饭，又是不是恢复到跟打仗一样的这个节奏了？
0: 对
1: 不对？所以家里面你知道我们的牛肉用处可广了，家里面基本上有时候吃那个牛肉的时候，一煮煮一锅，然后炖炖热，炖炖吃，对吧？
0: 对，
1: 味道都已经变掉了。但是我们每一包150克，一顿的量刚刚好。早餐你可以给小朋友做个蛋饼，做个三明治，对吧？午餐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老两口不高兴做别的菜了，煮个牛肉面，晚上回来的时候小孩子喜欢吃那个牛肉滑蛋啊，对不对？或者是牛肉炒饭啊，
0: 是的，
1: 我都可以把它切成条，切成丁，然后直接入到我们的这些菜肴当中去。
0: 是的，牛腱子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吃，
1: 对，
0: 但牛腱子它的特色就是比较难煮。
1: 对对对，
0: 如果你真的想煮到比较酥烂的话，你这个火上必须得炖个2-3个小时，
1: 而且调不好味，调不好味道。
0: 是的，
1: 我就买的现成的卤料包我都做不好。
0: 我们家就是酱牛肉，我妈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会煮的火大了，也不好，就是软塌塌的了，
1: 对，
0: 整个肉就是特别的松散了。所以其实这个卤牛肉看似简单，还是有点功夫技巧的要求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呢会提前给大家都已经把它熟制好了，而且我们一直在夸它的火候拿捏特别好，就是又能适合老年人小孩，比如牙口不好的呀，能咬得动，但是呢又不会那种软趴趴的，又不会那种说哎呀吃到嘴里粉粉的糯叽叽的，就没有那个肉的那个嚼劲儿和纤维在了。
1: 对，
0: 我们今天都还给大家保留啊，而且原材料选的也很好，
1: 对，全部都是内蒙古的，对，草原的散养牛，因为内蒙古的牛羊肉就是出名的，对吧？大家如果去过内蒙古，去过大西北去旅游啊，去玩过，应该羊肉啊牛肉啊当地吃完了之后回到自己家都念念不忘那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保证大家正宗的内蒙古的散养牛，而且是锡林郭勒大草原，因为吃的是什么，吃百草，喝的是什么，喝的是雪山融化的水，而且生态环境空气质量都特别好。然后我们今天不是用其他部位，牛腱，因为会提前我们就是做牛肉的，所以还会用到其他的，有的这些什么这个同样的商品会用到其他部位，但是今天给到您的都是牛腱肉。
0: 是的，我们今天是11袋，正常农王购的价格是298，今天是268。如果您之前没吃过的话，恭喜您一下子就碰到了全年当中的质低价格。今天你放心买放心囤，绝对买不贵的。东方购很多老客人都会说这个价格之前我怎么没看到，今天你再错过也要拍大腿的，因为不知道这个价格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是它绝对是全年探底啊！来，时间留给大家，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刚才买了一个牛肉了，搿是勿好比的，一老烧起来辰光又长，对吧？吃起来对吧？轻轻辣辣的啦。阿拉年纪都小，你吃起来侪咬勿动。
1: 最后呢，蹲辣外头的熟食呢，我也吃过啊，但是呢，伊吃了里向呢，粉哒哒的，就讲吃勿出有点牛肉的味道。
0: 我搿只牛肉吃来是伐？嫩，阿拉年纪大了啦，能够咬得动。
1: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的、啊。打开了以后对吧，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吧，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吧，老有满足感的。
0: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香炒也可以。
1: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0: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来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2: 真的就像叔叔阿姨说到的，出去旅游也能带，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家不爱做饭也能带。孩子们与其让他点那些所谓的这个外卖，不如在家里给他备上点这种高蛋白低脂肪，一起小朋友多吃长力气的。
3: 不是
2: 牛肉小孩就得多吃，
3: 24块钱你点外卖吃个鸡蛋饼、
2: 哦、
3: 吃个鸡蛋饼的，
2: 真的
3: 豪华版的，
2: 你点碗麻辣烫现在外卖都是蔬菜，你挑一挑可能都得40-50块钱。
3: 啥？
2: 所以
3: 几年前我吃麻辣烫700-40块钱了。
2: 是的呀，那我们今天这一包核算下来才24块钱，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惠期鲜在东方购物真的可以说的是算得上的超底价了啊。特卖降了30，原来的298雷打不动298十一袋，我们今天268十一袋，
3: 对，
2: 每一袋核算下来只要24块钱，
3: 三两哦，三两熟牛肉、牛腱肉，我们今天一包24块钱。
2: 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一直用的版呀，对不
3: 对, 对,
2: 对, 对，我们你下一周恢复再去卖这个惠期鲜的话可能也是这个价格，
3: 对，
2: 但是我们特卖只要268十一袋啊，
3: 对，品质一定要好，
2: 哎、
3: 大家不要光看价格、便宜的东西真的很多很多，大家都找得到，对吧？我可能之前卖过比它还要便宜的，但是我们东西是不一样的。首先看清楚是酱牛腱，本身酱香味道上海人就很喜欢，而且牛身上哦，我妈妈就特别喜欢去买牛腱，一买买上两根，哇，200-300块钱、就是这个价格，对吧？还是不是很大的那种牛腱。我们今天你看每一包看清楚了啊、熟制之后是150克熟的，而且降低成本的方法有很多，我但凡里面加一点淀粉啊、卡拉胶啊、大豆分离蛋白，我都可以成本降低很多、但是我们的配料表没有任何大豆分离蛋白、卡拉胶，我们的配料就是牛腱肉、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酱油、白酒、香辛料，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2: 是的，
3: 对吧？色素、香精、防腐剂更没有了，
2: 是的。
3: 然后保质期常温下，我们有8个月的时间，好吧？产地你看到没有？就是内蒙古，看到吗？锡林郭勒盟，对吧？这里的地址写得很详细啊！打开包装给您看一下，你就这样子的小包装带出去，带公司去，
2: 真的，
3: 或者你订了一套，对吧？拿个半套，半套也就是差不多5-6包，拿到儿子公司让他放到办公室抽屉里面，
2: 哎，有道理，
3: 加餐呀。对吧？
2: 是的，
3: 有的时候
2: 晚上加班饿了，
3: 你知道，
2: 或者是怎么样的，都可以及时的补充一下营养。
3: 你知道，有时候真的
2: 垫垫肚子，
3: 真的点个外卖，点个什么小炒肉，点个什么这个青椒牛肉片，这个肉片真没有多少，
2: 而且其实牛肉特别的顶饱。
3: 来，
2: 所以说如果真的是消耗热量比较大的观众朋友，都可以带备一点。
3: 这个牛肉香味儿一下就来了，然后我再切一刀啊，再切一刀给大家看。
2: 我们今天这个还是那句话，哎、主打一个真实，看到都是大货，
3: 好不好看？嗯、
2: 所见即所得。
3: 为什么？
2: 你看，整个牛肉它好有弹性、
3: 哎，我现场是不是都是盲开的？
2: 对，
3: 对吧？每一包都是新开的，
2: 每一包都连筋带肉，
3: 你不知道里面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里面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保证大家的是什么？大货就是这样，就是您收到手的都是这个样子的，好吧？火候到位，肉质新鲜，咸淡适中，而且正宗的
2: 很诱人，
3: 正宗的牛腱部位，好吧？就是这个价，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卖完不加货。
2: 它有多好咬啊？就是牙齿轻轻一碰，你看我。要是轻轻一碰，那个鲜味都是可以看弹性，看到吗？
3: 我们前前后后先卤，对吧？腌完了之后卤、前前后后几个小时才能就是说成功，
2: 特别的有纤维感，特别的有弹性，
3: 对。
2: 然后你看，不用担心牙口不好，而且不会干干巴巴，不会发硬发柴，
3: 对。
2: 相反的，你看看这个 QQ 弹弹的感觉，
3: 对。这肉啊，真的很有弹性的，这种肉才好吃，
2: 而且
3: 这种肉叫有口感，
2: 还真不一定卤得出来这种味道，
3: 对不对？这种肉就叫有口感。但是你看，我手撕一下，轻松吗？是不是？你看，
4: 是的，
3: 哇，这个牛腱肉哦，这牛一看就是运动量特别大，腱子肉对吧？日行这个多少啊？多少公里了要？
4: 是的，嗯。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买吃的是这样的？如果这东西不好吃的话，买回来你也放家里囤着，你不想不起来吃的。
0: 对。
4: 但这个牛腱肉啊，就卖到现在，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在家里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哎，去摸一包，
3: 是
4: 打开就能吃。
3: 肚子饿的时候，对吧？
4: 摸
3: 一包。
4: 下午外出门的时候，现在甚至遛娃、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给孩子都带上一包。
3: 是。
4: 为什么敢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啊？嗯。观众朋友，我们承诺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嗯。大豆蛋白呀、卡拉胶啊、保水剂啊，
3: 对，
4: 这些别人可能会添加，但是我们都没有。我们常温存放也可以，但是我们是抽真空的一个包装。嗯。常温存放8个月左右的时间，今天给到大家的保证都是新鲜批次的啊，
3: 是的，
4: 你放心，新的不得了的。特卖的价格啊，原来咱们卖298十一袋，嗯，今天特卖降30，卖到268十一袋，合下来单袋只要24块钱，性价比真的超级高，而且我们都是牛腱子、牛腱肉来的，
3: 对，
4: 所以真正的货真价实啊。看一看画面当中，十一袋全部送到您手上，
3: 3斤多总重的熟牛肉，嗯，
4: 来自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好的牛腱子，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我们的特卖订购速非常快，老顾客都在抢都在囤，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繁忙，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我现在在讲着话呢，镜头没有拍到我，我还在偷吃。
1: 没，你就把它当零食吃，我有一种感觉。
0: 这个牛肉啊，吃到嘴里就比牛肉干要软，
2: 其实
0: 比牛肉干要香。
1: 对，其实我就形容一下它的口味啊，就是像这样子的熟制的，有很多有盐水的，有五香的，有酱卤的，对吧？但是我们吃下来的话，上海人还是酱香味道的就比较喜欢。
3: 而且你会发现，
0: 很多观众朋友其实都知道牛肉是好东西，
1: 好东西，
0: 健身人士要吃啊，孩子长身体要吃，
1: 老人家也需要
0: 补铁呀、补钙呀、补蛋白质啊，其实牛肉都可以多吃一点的。那我们今天这个牛肉，它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不用你麻烦，你打开袋就能吃，真的很方便。
1: 对，
0: 你与其给孩子买什么牛肉干、牛肉条，反正我是买了一堆牛肉制品给孩子补营养，
1: 那你还不如吃我们的酱牛腱呢，对吧？打开来切成片，对吧？裹着他喜欢吃的那种千片面包啊什么的，或者家里面有买那种葱油饼啊，或者什么这种。手撕饼、手抓饼，你都可以做早餐的时候直接把它做进去。然后你知道开了学之后啊，早餐给他吃饱一点，早餐给他吃好一点，上课都有精神，对吧？
0: 而且其实很多的这些食材，我们都推荐大家说，哎，你要是厨艺好、手艺好的话，你也可以再二次加工一下。这个腱卤牛腱，我们这酱牛腱真的不
2: 吃一袋原味儿，
0: 原味儿就已经够好吃了，吃不厌、吃不够、吃不烦。就你只要改改刀，把它。剪开之后改改刀，甚至你说我带出去，我都不用改刀，
1: 直接啃，
0: 我直接包起来啃，
1: 因为三两一块嘛，刚好。
0: 真的，一口一口下去太满足了，而且配料表那么干净。
1: 我跟你说，生长发育的小孩子哦，真的，你不要光就是有的爸爸妈妈是这样。我那时候我儿子也是长个子的时候，我说啊，天天给他就是补钙啊或者干嘛之类的。其实你知道蛋白质一定要给他每天吃够
0: 的，要足的。
1: 对，长个子更加需要这种啊优质的这种蛋白质。
0: 是的，我们今天牛肉都是来自于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上的优质牛腱，
1: 对，
0: 给您制作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不该含的我们都没有。配料表就是您家里厨房上的那些
1: 油盐酱醋，
0: 对的，
1: 对，
0: 干干净净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最难得的在于特卖，特卖不是常规直播，常规直播卖298，我们今天特卖卖268块钱，直降30，但是还是11包，一包不少，给到大家足斤足两的啊，快速来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为买了一个牛肉了，搿个是勿好比的，一老烧起来辰光又长，对吧？吃起来对吧？又清清辣辣的啦。阿拉年纪都小，你吃起来侪咬勿动。
1: 最后呢，跟外头的熟食呢，我也吃过的，但是呢，伊吃了里向呢，粉哒哒的，就讲吃勿出有点牛肉的味道。
0: 我搿只牛肉吃来是伐？能，阿拉年纪大了啦，能够咬得动。
1: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的，打开了以后对伐，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伐，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伐，老有满足感的。
0: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吃开来，想炒也可以。
1: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0: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吃开了就好吃的。哎，对，我家真好，又方便又实惠。
2: 观众朋友，我们的直播背后最后的十五组了，
3: 我们
2: 顾客说
3: 七分钟了，
2: 怎么这么快呀？今天的速度就是这么快，而且这个商品还是那句话，它不是什么新品，
3: 对，
2: 吃过的人他的重复购买率非常高，吃过都说好。
3: 嗯，
2: 我们今天是在原价298十一袋的基础上直降30块钱，说实话，200多块钱东西直降30，相当于给你打个九折也不容易了，对不对？
3: 你去菜场，你去买牛肉，谁家给你一下子你能讨价还价30块钱下来的？
2: 而且我们不是什么灵宝的啊，临近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新的不得了的新鲜批次，
3: 对对对，
2: 8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慢慢放的，吃到27年都没问题。今天我们是特卖直降30，268块钱，每一袋核算下来，常规的时候小30块钱，今天只24块钱一袋，
3: 反正
2: 性价比特别高。
3: 对，反正这个也不是我们的常规商品。有什么是常规商品呢？就是大家经常能看到直播，经常打开电视能看到录播带之类的，对吧？这个商品的话，真的出镜率比较低，所以今天刚好的时机，马上又快过节了，又是要秋天。秋高气爽的时候出去，刚刚好要去野餐露营的时候，
2: 对的，
3: 你就趁今天把我们这个囤下来，好吧？我再给大家吃颗定心丸，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老观众就自动订购，好吧？新观众我们给你看一下，首先呢，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牛腱肉，商品名称就叫酱牛腱，所以配料表也写得很清楚，牛腱肉，
2: 是的，
3: 对吧？不是写牛肉啊。然后使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酱油、白酒、香辛料。首先色素香精看到吗？真鲜剂看到吗？什么是真鲜剂？橙味和甘酸二钠就是真鲜剂，对吧？包括防腐剂什么三磷酸钾这些东西，对吧？大家是不是没有看到？然后还有大豆分离蛋白、卡拉胶，我们有吗？我们没有，我们没有那些压分量的东西，对吧？真真在在的就是真真实实的100%的熟牛腱，
2: 是的。
3: 然后常温下8个月的保质期，新鲜批次，产地会期鲜，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是吧？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牛，
2: 是的，
3: 取它的牛腱肉，然后做成我们大家都喜欢的这种酱卤牛肉的味道，
2: 克重也刚刚好，150克一包，所以其实真的外出一人拿着一个直接啃起来都很过瘾。
3: 我每一包是不是都坚持现场开？
2: 是的，
3: 不是透明包装，
2: 对，
3: 我都没有办法挑挑拣拣说啊，我要拿好看的给您看，
2: 对对对，
3: 没有，全部都是。
2: 如果为了好看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加热一下，但我们今天就是讲究原生态大货，所见即所得，你拿回家觉得这个品质，而且切开之后，
3: 哇，
2: 我们的配料表写得很清楚，就是牛腱，
3: 看这肉
2: 哦，
3: 好不好看，
2: 多扎实，
3: 看这肉纹理
2: 也能看出来是腱子哦，都是连肉带筋的，
3: 对，腱子肉啊，这个刀切上去感觉不一样，
2: 不一样，
3: 对吧？跟那种什么牛腩肉啊、牛腿肉，你看你看你是不是很好看，
2: 是的，
3: 对吧？这一块一块的，而且你看这个火候
2: 哦，
3: 看到没有，
2: 就是它拿捏得非常好，就既不会散架，
3: 对，
2: 然后吃起来呢又不会发干发硬发柴，
3: 就是
2: 牙口不好的老人照常吃，
3: 对，就是它调味也好吃，然后口感也调得好，
2: 而且它不是说让你吃起来让你觉得一看就是加工过的，
3: 对，
2: 它就是像刚刚卤出来一样那个味道。
3: 我们每一包打开的都不一样，你看这个是我们刚刚上一段打开的，对吧？边上这些大大的牛筋啊等等的啊，这一包呢就是我现场这边打开的，但是每一包我们保证大家足斤足两，
2: 是
3: 三两的熟牛腱。
2: 当然了，我们拿回家去，你也可以再稍微加工一下，比如说天冷了的时候，哎，你说我就是给大家
3: 烧个汤、
2: 煮
3: 个面、
2: 炒饭，
3: 对，
2: 或者是给孩子们炒个牛肉片，或者是你像健身的人士啊，对身材管理要求比较高的，哎，这就直接切个冷盘，叔叔就直接可以下酒菜了。这健身人士拌个沙拉，是不是又好看又好吃？
3: 嗯，
2: 你买一个牛肉沙拉现在多少钱？40-50块钱一份都买不到的。
3: 对。
2: 然后你看这个炒个牛肉片，黑椒牛柳，对不对？
3: 我儿子很爱吃那个牛肉滑蛋，你就把这个熟牛腱，把它切得薄薄薄薄，一片一片的，然后直接啊锅里面，对吧？鸡蛋煎得特别嫩。
2: 老公加班回来晚了，给他来下碗面，
3: 好，
2: 切上几片牛肉片，你看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档次都不一样，营养美味都能升级。关键您今天花多少钱，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是任何常规没有的，常规直播也是11.298。 今日特卖立减30，我还是那句话，减30，对于200多块钱的东西减30不容易了啊！减了30之后268块钱，11袋，总重3斤多，合下来24块钱一袋。你买到的是正宗的牛腱，买到的不是什么卡拉胶、大豆蛋白，买到的不是防腐剂、添加剂、保水剂。我们给大家承诺，配料表干干净净，但是你买到了方便，买到了省事，更是给家人买到了营养和健康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最后的3分钟，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现货售罄不能加啊！
3: 不加，对。
2: 今天一点都不能加，因为特卖，常规直播298的话也就给你再加一点没问题，但今天268一点都加不了。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个小学生。
1: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多钟的
0: 时间、啊，你怎么还在吃？
1: 太好吃了！你就这个牛肉，你吃起来真是停不下来，
0: 就是可以当零食吃的那种感觉，
1: 就像我说的，你就不需要再去改刀它，它本身那个原汁原味儿，肉香十足，酱香十足，关键是它那个咸淡调的是刚刚好的，所以这样的酱牛腱咱们吃不够吃不腻。
0: 对，但是一定要选大品牌，选放心的，对吧？选配料表干净的。我们今天可以保证大家会吃些内蒙古的这个企业，而且我们的这个牛肉的话，原材料全部都是内蒙古本地牛，锡林郭勒天然牧场的散养牛，所以每天的话，对吧，步行多少这个十公里，然后喝的是山泉水，吃的又是这种锡林郭勒草原的自然生长的这种水草，所以牛吃的好了，生态环境也好了。我们取的部位是牛腱子肉啊，全部给到大家100%的牛腱肉，给大家做成酱牛腱的口味。今天每一包我们是150克，3两的熟牛肉的分量，东方购物今天做特卖，每一单包核算下来今天24块钱，原价是299，今天啊298，今天是直降30，268，一共是11包带回家啊，每一包3两，今天总共是3斤多的熟牛腱，268，如果售完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加货了，所以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大家呢可以自助下单，扫左下角的2维码，或者呢 APP 下单，或者1号键自动订购啊，好牛肉带回家，祝您抢购成功。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诺惠这个品牌，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吃过，我了解。因为诺惠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确实是有口皆碑，很多人都是一路吃过来。那今天带来的确实是诺惠，但不是诺惠的辅酶 Q 十，而是诺惠的姜黄饮料。那说到姜黄呢，其实它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有记载，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姜黄，而且它是特别适合于在比如说我们到了应酬的时候呀，需要跟朋友觥筹交错的时候啊，需要推杯换盏的时候啊，哎，这个时候它可以帮助到您了。到底它是怎么样来帮的？今天请出来的是在这个营养和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嘉伟。
3: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你的肝脏其实相对来说就很辛苦，肝，对吧？这个每一杯这样喝下去，对身体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还有油腻的东西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啊，就晚上可能说睡觉睡得比较晚啦，情绪比较容易什么，比较容易发怒啦，这些东西都会让自己的肝脏啊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那其实说到保肝这件事情，我相信电视前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在东方购买过很多保肝类的产品。那现在目前我们依照全世界很多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嘛，就跟辅酶 Q 十啊、鱼油的发展，纯度越来越高，吸收性越来越强一样，哎，我们找到了一款更好的，对于我们肝脏有一个全方位保护作用或者说修护作用的这样一款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姜黄。但是我想强调啊，为什么诺惠会去做姜黄？因为姜黄跟辅酶 Q 十有个非常大的特点，一样的，它都是大分子脂溶性营养素。大家懂了这两个字语意味着什么？难吸收。虽然它好，但它很难吸收。而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标志啊，就是那个小红圈圈，对吧？
2: 对，
3: 里面那个红点点，外面有一个那个蓝色的这个包裹的东西。同样，这个酵素技术也应用在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中草药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给到我们真正吃进去好的姜黄，带给我们肝脏更多的保护。
2: 这个里面有个小球球，外面再套一个小球球的标志，大家应该觉得特别的亲切。这是之前大家吃诺惠辅酶 Q 十的时候能够看得到的。
3: 是的。
2: 所以今天刚才嘉伟也一开始已经把这个里面的一些门门道道已经跟大家透了一点底哈。
3: 是的。
2: 那么我们从头来说起，说到这个肝脏的它的就是不舒服的状态，其实会有很多很明显的表现。
3: 对，
2: 如果家里面也有这种肝脏不太舒服的状况，我们先跟大家总结一下。比方说脸色发黄啊，这一看就是说，哦，肝脏好像最近累到了，对吧？
3: 对，胆红素排不出去了。
2: 对，然后就是你很容易疲劳，人很容易累。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球，如果按道理应该是白，就是黑白分明的嘛。
3: 对。
2: 但是你会发现肝脏不太好的朋友，他的眼白是发黄的。另外还有就是可能经常腹部会有隐隐作痛，它是那种痛是隐隐作痛的感觉。然后如果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嘴巴里面会有一些味道。他肯定食欲也不好，因为肝脏不好的人，他闻到那个油腻的东西，他就会觉得有点，
3: 对，因为他胆汁生产不出来了嘛，所以你对那个油就特别容易难代谢。
2: 对，就是他的食欲也不会不好。那你想想看，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家人身上发生？
3: 对，
2: 如果有发生的话，其实就给你一个很明显的信号，肝脏它已经受到一些损伤了。
3: 对，注意啊，但是观众朋友啊，我们要知道，其实肝对我们人体来说是一个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最大的那个，就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其实就是肝脏。但大家知道吗？肝脏我们遭受它的伤害现在也特别 别特别多。
2: 在我的手上是我们今天诺会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黄
3: 哈、嗯、
2: 这个姜黄我先不跟大家来看是它的细节，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其实是解决咱们肝脏问题的一个方案的进化。
3: 对，
2: 从最早可能大家会吃一些维生素类的，比如 B 族类的，对吧，来对这个肝脏进行一些保护，然后接下来往上走就是水飞剂。水飞剂其实在前两年是非常非常火的，
3: 非常火，
2: 有一度是非常非常火的。
3: 是的，
2: 只要说到这个保护肝脏，可能很多人脑海里面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水飞剂，然后我们再往上走其实就是姜黄粉。姜黄粉呢在当时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感觉到姜黄粉对于这个修护一些受损的细胞形成保护层，包括就是对整个这个激活这种肝脏酶，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它独有的作用。
3: 是的，
2: 但是呢姜黄粉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吸收方面
3: 是的
2: 会碰到问题。其实就好像我们都知道辅酶 Q 是好，但是脂溶性的它是吸收肯定是有点问题的，就是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其实在一开场嘉伟就跟大家已经是把这个谜底揭晓了，为什么诺会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姜黄不好吸收的情况。
3: 对，
2: 它是水溶性的姜黄素，吸收率一下子就大幅提升。你看到你有吃过这种吗？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吃到过，我之前吃到的都是粉剂的啊、包括你们家以前都是那种粉剂的， 对吧？
3: 注意，
2: 这是第一次看到是这种状态的
3: 粉剂或者胶囊，现在是姜黄的大多数的类型，但它的吸收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现场啊，注意啊，给大家做个实验。哎，大家知道诺会都有实验，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普通的姜黄，注意观众啊，我们现场其实也放了那个姜黄的那个胶囊，大家看到没有？哎，是不是跟辅酶 Q 是很相似？粘在杯壁上，粘在我的勺子上，但它就是不溶于水，就是
2: 不溶
3: 于水。好，此时此刻啊，观众们，我打开一瓶我们的整个这样一个姜黄饮，来，把它放到杯子当中，啊，不用搅拌，哎，因为。完完全全就这样溶于水了。
2: 是
3: 胶束技术，就是大家可以知道的胶束技术，其实应用在辅酶 Q 身上，也可以应用在这种类似像姜黄这样大分子脂溶性的营养素，让它真正能够吃多少，能够身体被吸收多少。
2: 嗯，
3: 关键啊，那个诺会辅酶 Q 是我没喝过，对吧？这个姜黄饮我最近这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特别特别好，尤其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身体的感受啊。
2: 尤其是家里面如果先生是经常有应酬的，然后经常是有推不掉的一些局的，这个其实是可以让他是在局之前吃还是局之后吃？
3: 都可以。局前，你想想看，先给垫一下，对吧？进去了以后，今天晚上这顿来干，我不怕。吃完以后肯定身体会有反应，肯定这个肝脏对酒精肯定对它有伤害嘛，这个时候再喝一杯很好的保护一下。关键啊，观众你自己看啊，喝完了没有任何残留的，这是它本来姜黄它本来就是黄色的啊，但是它没有底部，没有那种粉屑或者是那种胶囊性的残留，就相当于一杯白开水一样，这样的一个瓶子的杯壁，这样的一种感受，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而且我跟大家说，它的味道会带有一点点那个甜橙味，因为我们加了一点点的 VC，其他没有任何的东西的，好吧，非常好吃的，非常容易吸收的一款很好的姜黄产品。
2: 对，你说的很准确，它确实里面具有甜橙，而且它加的是甜橙油。
3: 对
2: 啊，所以说它这个其实它的配料还是非常讲究的。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全部都是这样一盒一盒包装的，就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干净。
3: 对，
2: 然后我们的原产国就是德国。
3: 对，
2: 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3: 对，
2: 那就是姜黄的这样的一个图片，这边就是你平常吃诺会辅酶 Q 时看得到的这个标识，我们今天也弄到了这样一个胶束技术。
3: 是的，
2: 好。然后呢，打开的时候，这个里面一共有十瓶。
3: 嗯，
2: 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德国的这种包装。我之前不是给你也说过，我吃的那种
3: 那个
2: 也是这种包装。这种包装就是你拿取的时候特别方便，而它吸收率非常非常的高。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
3: 对，一盒的价格啊，给大家看一下，一盒的价格是536块钱。注意啊，诺会在全中国大多数的商超都有销售。我们给大家实拍了，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它的水脂双溶型的吸收率，注意啊，诺会应该相当于是4倍，但我们今天注意，因为姜黄它其实非常非常难被身体所吸收，所以今天我们的生物利用率能够提高230倍。注意啊，观众们，这个230倍不是嘉伟说的，这是有发明专利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德国阿奎诺瓦股份有限公司姜黄纳米胶束技术，最后的整个论证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结论啊，通过24小时的血浆 AUC 观察，通过根据本发明物增溶性的配方生物利用率能够提升230倍，用到了这个技术。所以哪怕你吃1公斤姜黄粉， 你达不到今天我们这个含量的真正人体被吸收的这样一个量，所以吸收才是我们人体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
2: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构成，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是500多块钱一盒，一盒当中是有十瓶，所以算下来其实一瓶的价格是要50多块钱。
3: 对，50多块钱。
2: 对，因为它
3: 53.6块嘛，直接小数点加一位。
2: 它确确实实是一个金字塔尖尖的这样一个产品，而且很多人其实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说句实话，他就想买这样的东西，
3: 对，
2: 但是买不到真正能够被你身体需要。然后呢，今天我们就刚好赶在年节前，因为其实刚刚过大寒节气，马上就是腊八节，腊八节过完又是小年大年，然后可能就各种吃，对不
3: 对？
2: 所以其实大家其实还是会很有负担，尤其是我们的肝脏，其实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这个产品就是刚好赶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带来三盒装的价格，其实你到专柜去买就是1600多块钱。
3: 嗯，
2: 2699我们拿到了整个的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如果你一天吃一瓶的话，就是一个月的量。
3: 对。
2: 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品的价格是16.6块。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我们今天只做了这一个构成，就是因为这个构成我们觉得就是大家之所急，就是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我们就拿了一个这个性价比很高的构成。
3: 今天1月20几号，再过正好一个月过年，对吧？
2: 对，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不用挑了，也不用说大组合小组合，我们今天就这一个构成，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刚好就是赶到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佳节，是考验大家肝脏最厉害的时候了。那你何必让它考验呢？你何必不先保护一下它呢？对不对？让它，否则让它久经考验，何必呢？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4: 如今大名乙醇，它进入人体后，只有1/10的乙醇能随着呼吸和尿液排出体外，剩下的则要靠肝脏完成代谢。乙醇分解不够快，会进入血液影响大脑，这就导致了喝酒后头晕头疼。如果乙醛分解不够快，会导致人反胃呕吐，也就是喝酒脸红的原因。
3: 我们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肝脏，其实大家知道吗？肝脏像雷锋一样，它平时干脏活累活，但它从来不叫疼不叫苦，所以一般来说肝脏一般出现问题啊都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有一些肝脏的指标，包括有一个叫总转氨酶，有一个叫什么叫谷丙转氨酶，有一个叫谷草转氨酶。注意啊，这两个指标其实如果一旦肝脏出现问题，它们会高，就它两个酶啊，当肝脏的细胞出现问题，肝脏出现损伤的时候，它们会大量的分泌这种酶，就是一个可能说大家去判断哦我的肝脏是不是有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其实高老师给大家举了块板，金字塔，对吧？金字塔，我们知道最早的我们吃点什么，吃 B族维生素干嘛？ B 族维生素的保肝，哎，增加代谢嘛，它帮助肝脏干活干嘛？它帮助肝脏干活，但观众朋友，它代替不了肝脏，对，它代替不了肝脏，这是维生素类的，这是最简单的，这是最早的。水飞剂，哎，它可以激活肝脏的很多的酶，比方说啊，我们的蛋白酶，对吧？我们的很多的帮助我们的血液整个当中凝血因子生长的这些酶，帮我们的肝脏减轻负担的同时，可以更多的帮助我们的肝脏，保护我们的肝脏。但是你想过没有，观众朋友们，我们身边东方购物有很多叔叔阿姨，我的肝已经出现问题了，比方说那位阿姨，谷草谷丙，对吧？总转氨酶，甚至刚刚高老师给大家看到很多情况，食欲不好啦，身体发胖啦，脸上肝斑比较多啊，这些情况说明你当中的肝的细胞已经受到了损伤。那我们怎么办？你看啊，除了帮肝脏干活，激活肝脏酶之外，它还可以修护我们整个的肝脏当中的细胞，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2: 对。
3: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个问题存在。虽然人人都说姜黄好，但姜黄就跟辅酶 Q 十一样，我吸收不了呀。
2: 嗯，
3: 我吸收不了，因为姜黄其实干嘛，它比辅酶 Q 十的吸收率还要低。哎，高老师曾经看过一本书，对吧？辅酶 Q 十的吸收率多少？1%-2%。它相当于观众朋友啊，我看过一本文献，它当中说，如果你就这样单纯的吃那种姜黄那种天然那种植物，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胶囊，不溶于水这种形式，它的吸收概率大概只有1/1000。
2: 啊，这么低吗？
3: 相当于，哎，官方，你花一千块钱，这么算，1/1000很好算啊，1000块钱就5块钱对你身体有用。那我叔叔阿姨说再有用我也不买，为什么？1000块钱大风刮来的，我就5%的这样，1/1000的这样一个吸收率，对我来说我的身体肯定没啥感觉嘛。所以啊，诺惠这家公司啊，阿奎诺玛公司，他就看准了这个整个这样一个好东西，但是人体无法吸收的这样一个商机，
2: 对，
3: 去把这个胶束技术，啊，官方你看清楚，
2: 在这儿
3: 直接应用到了我们今天的姜黄当中，
2: 在这儿，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就是姜黄界的诺惠，
3: 对，
2: 啊，姜黄界的诺惠，它的吸收率会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做的工作就是保护你的肝脏，它来代替你的肝脏受过，就是你的肝脏原本是没有，就是相当于是裸露在外面的，没有保护的，然后有东西过来，比如说有酒精过来，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过来，对吧？到年底有的时候真的是推不掉的，它就会很受伤，那么让它来 保护一下，保护一下肝脏，其实起到这个作用。
3: 我们现场还是给大家做实验，
2: 来给大家做实验，
3: 看一下啊，
2: 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吸收率其实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3: 关你自己看啊，哎，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我再怎么搅拌，弄在杯壁上，弄在筷子上，但是勺子上，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这就是姜黄虽然好，但是我们普通人啊。吸收不了它的好处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劣势啊！
2: 你吃起来很方便，就这样一杯、
3: 我这个、打开以后、
2: 一倒就可以了。来，
3: 就这样一杯。你看，完完全全溶解。来，这杯高老师，要不要尝一下？
2: 尝，我其实之前喝过了、
3: 喝过。
2: 我一天应该是只要一杯就可以了。
3: 对，一天一杯，没，但是它因为是天然提取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
2: 它其实很像什么？它其实很像那个橙汁儿。
3: 对，
2: 是不是很像橙汁儿？
3: 因为它里面加了非常天然的甜橙油。
2: 甜橙油，对，它里面有甜橙油的，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那口感是非常好。而且我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来喝呢？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点儿。这个点我还在工作哎，我还在直播哎，
3: 晚上11点钟肯定没睡觉。
2: 肯定我到时候我可能10点钟下了直播，我到家11点多，然后再弄12点多，这个其实熬夜就是爆肝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那些要保护肝脏的朋友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东西，
3: 对，
2: 而且它很好喝。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先把这个放一下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每一瓶就是25毫升。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护肝的这个朋友。你一天就是这样一杯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像刚才嘉伟说到的，想要护肝护得更厉害，就是吃饭前和饭后，
3: 对
2: 吧？就是各一杯这样的是可以的。那它在春节期间，其实它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特意是跟这个诺惠公司谈了这款产品能不能在春节之前给到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因为这个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我跟大家来讲哈，它是获得了专利的，就这个产品它也是有13国的专利，包括中国的、德国的、美国的、欧盟的、英国的、俄罗斯的、丹麦的、日本的、韩国的、葡萄牙的，这些专利它都是有的。
3: 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比诺惠的辅酶 Q 是还多了4个国家。
2: 还多了4个国家。
3: 诺惠是9国11项，这里是13国。
2: 对，13国的专利，包括欧盟的专利。所以其实其实很难从一个产品上面能够看到它有这么多的专利。
3: 是的。
2: 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蛮
3: 全世界认可的，
2: 对，蛮终极的一个解决方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假如家里面是确实是有肝脏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亲人，或者是您自己肝脏是不太好的，那我们其实这个产品你可以带回去试一下，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是我们好不容易要过来的，就是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少量的放送，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这个 logo 你看到这个标识了，你就知道了，跟你平常吃的那个诺惠的辅酶 Q 10上面的那个胶树技术的那个图案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拿到这一类的专利，然后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这是第一点。
3: 对，第二点，这两个东西要一起吃，他们用了一样的技术，但他们要一起吃，为什么要一起吃？观众来看一下、
2: 就是辅酶 Q 10跟姜黄一起吃，效果更好是吗？
3: 姜黄素和辅酶 Q 10对肝损伤的改善机制啊，一篇论文，为什么阿奎诺瓦公司会发明这个东西？姜黄素与辅酶 Q 10联合使用，对减轻肝功能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哎，
2: 那你看，
3: 大家知道了吗？原来知道辅酶 Q 10跟鱼油一起吃，对吧？对心脑血管。现在知道了，原来辅酶 Q 10跟这个姜黄一起吃，对我们的肝脏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好帮手。
2: 它是这样的包装，这个包装就非常的高级啊，
3: 对，
2: 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你也不用去说，哎呀，找瓶水呀、来喝啊，就着喝、
3: 不用的，
2: 直接那它已经帮你溶解在用甜橙油帮你溶解在这里面，然后非常好消化吸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建议那些肝脏不太好的朋友，或者是已经有很多的局已经排在那儿了，对不对？
3: 是，
2: 很多朋友都已经排到那个春节期间了，那你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需要保护一下它的，因为每年就是这段时间中秋那个春节一过完以后，很多人去体检就会发现很多的数值是不对的。直接来扫码，因为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方便订购哈，我们只做了一个方案。说实话，诺惠也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方案，因为这个价格他们也不可能再给那个方案，
3: 太实在了，太优惠了啊！
2: 是
3: 专柜当中来看一下，536。这是那个 Olay 的价格啊，536，而且你看这么大的堆头，还有一个专门的海报。说明这个产品本身在专柜当中就非常热销，尤其像过年过节这种期间，
2: 对，
3: 非常非常热销。
2: 对，
3: 这东西我觉得送人特别体面。 对吧？
2: 这个真的很适合去送人，尤其你知道对方是有这个需求的，或者是他是有各种局是推不掉的啊，很繁忙的人士。一共是有三盒，也就是30瓶。为什么我们没有做更大的组合？因为说句实话，其实大家更需要的就是春节的这段时间，
3: 当然
2: 做一个特别大的保护。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想到大家，你也不用多，你就在春节的这一段时间，相当于强化的保护一下自己，对吧？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组合就特别的合适。然后是899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品的价格是16.6块。嗯，它这一瓶是25毫升。
3: 对，
2: 你其实一天就吃这一瓶就可以了。
3: 我告诉大家，25毫升相当于一公斤姜黄粉，我们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啊。嗯，1公斤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不是1公斤姜黄粉，你吃1公斤姜黄粉你也吸收不了那么多。我们是真正好吸收1公斤的姜黄粉，
2: 是的，
3: 姜黄素的含量。
2: 如果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因为我们是不需要来考虑大组合、小组合的。然后现在上单排队是非常高的，大家就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99000。
5: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6: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嗯，啊，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嗯，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嗯，那乙醛呢本身就是这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7: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8: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啊，
2: 有这个帮助。
9: 两块毛毛好。现在你看我鼻子这一块就有停了白点了，
10: 对，
9: 额头也白点了，嗯，那旁边这个地方你看，嗯，都在散开来，就一点一点的，以前是两坨黑的，哦，
10: 现在散开来了，
9: 散开来，对，就慢慢这颜色在浅，哦，
1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都是日积月累的，不是靠一天两天能结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保健的东西是不能断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保健很重要。
2: 再过几天就是腊八节了，然后过完腊八就是年嘛。我们一般来讲传统说过了腊八就是年，
3: 对，
2: 然后过完腊八节之后其实就是过小年过大年，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人是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已经自律了一年了，我们能不能在年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春节的时候放纵一下，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然后推杯换盏，勾愁交错，然后你一杯我一杯，其实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肝脏，包括可能也会熬夜，对吧？因为很开心啊，跟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要见面，要拥抱，对不对？然后要吃几年都没有吃过的饭，那你当然会多喝一点多吃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让你的肝脏就是完全的裸露在外面，因为确确实实它这个时候是加班加点的在帮你工作，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春节的时候要吃一些特定的东西。对于肝脏保护的，可能大家还停留在那个老的东西上面，比如说水飞剂啊，
3: 对，
2: 比方说之前的那些 B 族维生素这个。但现在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东西，就是姜黄。传统的姜黄呢，它相对来说它的吸收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我们一听到脂溶性的营养素，很多朋友哎一反应出来就是辅酶 Q10，对不对？
3: 啊，
2: 一定是加了酵素技术或者一些别的好的技术，让它的吸收率才能够大幅的提升。那么今天的这一款就是由大家很熟悉的诺惠他们公司出品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姜黄的这样的一个水溶的这样一个技术，就是相当于就是他把诺惠的技术放到了这款产品当中，让它的吸收率砰的一下就大幅的提升了。所以这个我们说，哎，你看到没有 ？Frank 教授已经来了，这里要请那个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Frank 教授的背后的这个跟这个产品当中的故事。
3: 这位观众朋友们 ，Frank 教授大家应该知道的吧？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去年我去那个德国去采访他的时候，64岁，对吧？我们看他大概差不多年龄也就40多。
2: 哎，他平常喝酒吗？
3: 喝，他喝酒。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请他吃过一顿饭。啊，这老外白酒，这老外喝白酒的，
2: 我平时都不喝白酒吗？
3: 对啊，而且他都能喝出来，哇，这是茅台。
2: 哦，厉害的，厉害的。
3: 我们那天就开了一瓶茅台。哦。我跟大家说啊，我刚才想说，就是他这种状态，64岁，但是看上去只有40多岁。我跟大家说，人要年轻有两个，一个是脸，还一个是哪里？哎，油腻，这个身材。注意啊，我告诉你，肝脏是我们人体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哎，我们有句话，脑满肠肥，但是其实这块地方，肚子这块地方，其实就是我们肝脏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蓄积好多东西？我们知道。

0: 候他还没有，因为他平时健身锻炼的，他还没有到那么倒的碰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实话实说，他跟我讲，他为什么开始吃那个就是这个姜黄，因为他自己发现，他到了30岁左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什么，哎，也开始您垮下来了，哎，这个体重开始上去了。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的啊，其实外国人的皮肤没有咱们东方人那么细腻。其实 Frank 教授他在大概差不多30-40岁的时候，他发现他脸上的那个，就开玩笑，已经有点他认为的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叫老年斑了，就那个斑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大家知道吗？人体当中最大的排毒器官也是肝脏。你每天吃进去那些抗某素是靠肝排毒的，你的那个酒精是靠肝排毒的，你在大气当中，你那个汽车尾气当中含有的那些重金属，你吃进去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如果是不干净的鱼啊、鸡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里面的那些化学残留，全部都是靠我们的肝脏代谢给你的身体来正常运转的。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的肝脏不好排不出去，脸上、嘴巴里为什么会有口气？脸上为什么脸上或者身体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啊、点点的这个出现？毒排不出去。Frank 教授也是推荐大家啊，辅酶 Q 十和我们今天的姜黄一起吃，哎，一方面保肝，另外一方面，哎，人对吧？出去，米空。脸色看上去像小朋友，看上去像小伙子大姑娘，身材啊，每一个走出去都是亮丽的，对吧？你过年的时候你穿个战袍，穿个大衣拉开了，对吧？里面哎呦，这个身材杠杠的，对吧？马上拍照片的时候，哎，努力当总，就这种感觉，好吧？
1: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春节之前特意问诺惠公司要到的，因为其实这个产品他们原本是不想做活动，因为这个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专利的技术，你知道的层层叠叠的成本都在这里面，所以它完全没有想过要来做活动。那也是因为到了春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嘛，对，我们叫酒宴酒席，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五酒。
0: 吃的多，喝的多，对吧？
1: 会有一些，就是因为跟朋友一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会放纵一下。那这个其实就是春节的时候会很需要。那你不能让你的肝脏去完全是冲在前面，你也给它穿上铠甲嘛。这个它是这样的包装，我就觉得这个包装是特别的好，因为你想看，我们有的时候吃东西，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还要倒一杯水呀，对吧？或者要冲泡一下，这个不用啊。假如说先生要出去今天晚上有应酬，你就让他拿着这样的一杯，就揣在口袋里面。他在吃饭之前他就这样来上一杯，这个里面有甜橙油，所以它是会这个颜色，
0: 对，
1: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姜黄，这里面的毫升就是25毫升，你看就这个颜色，就这个颜色，它吃起来就口感会非常的好，而且口腔里面就是一股淡淡的甜橙味，跟人交流的时候还会有一种
0: 是的
1: 社交上的一种感觉，
0: 对，那个口气也会变得特别清新。关键啊，观众们，我现场啊，我们还是看这个实验啊，
1: 对，你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了。
0: 姜黄是全方位保肝，以往的维生素 B 它只能什么，只能帮助肝工作，然后呢，水飞剂呢稍微可以提供肝脏减轻一点负担，但如果你身体当中肝脏已经受损了，那我们需要姜黄
1: 的。这是传统的那个姜黄，
0: 对，这是普通的姜黄的一些胶囊或者粉剂。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杯壁上包括这个勺子的上面全部都是的，不容易水的。
1: 这其实很好的东西，
0: 我此时此刻我直接拧开，我直接拧开一瓶啊，来，现场给大家拧开。
1: 我们是把它倒到水里，其实你就直接喝也是 OK 的、啊、
0: 对，直接喝，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状态，
1: 就是等于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溶解性、
0: 哎、我因为我经常性还是现在晚上1-2点钟有的时候睡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产品我是常年在喝的
1: 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我们卖爆了，这个产品卖爆掉了，然后排队等待都非常的多。这个产品会有直播，还有直播吗？
0: 我跟大家说啊，
1: 好像是不太有的。
0: 我上次请 Frank 教授不是在那个健身房里面蹲嘛，对吧？
1: 所以蹲来了这个产品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也知道他们家这个产品好，因为大家知道吗？我跟诺惠合作7年了。Frank 教授其实大概他们也讲究礼尚往来的，每一年以前过年啊，我们中国人过年中秋节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寄姜黄。然后我当时就、我说这什么东西，对吧？这什么玩意儿？他说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对姜黄还不了解。我说句实话，我是通过 Frank 教授，我了解了姜黄以后，我说哦，原来
1: 就贵宾的待遇。
0: 然后我自己的种水还没高了以后，我就开始一直在吃这个东西。我实话跟大家讲，刚刚高老师问我酒前酒后能不能喝，我告诉他酒前酒后真的非常好。谁吃谁知道的这样一个效果。如果你老公和儿子工作比较忙的，应酬比较多的，真的建议他车里面、包包里面随时放着这个东西。今天晚上有局了，一瓶下去，喝完以后回到家里面，哎呦，这个不舒服啊，因为酒精伤肝嘛。好，这个时候再一瓶。对于整个肝脏的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应景应时啊。
1: 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是13国专利，包括欧盟专利。我跟大家快速念一下啊：中国、德国、美国、欧盟、英国、俄罗斯、丹麦、日本、韩国、葡萄牙、西班牙、马来西亚、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专利证书。一共有这么多国家的专利证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那它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让姜黄更好的。

0: 被我们的身体吸收，然后呢，我们今天没有做更大的组合，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人家也不肯，也不给我们这么多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考虑到，其实大家是集中的在一段时间里特别需要它，就是春节的期间。
1: 当然。
0: 所以我们就只做了一个月左右的量，就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量。你就在这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里面的时间里面，好好的保护一下你的肝脏。然后呢，你可以比如说在春节前测试一下，春节后再来测试一下，感受一下。
1: 是的。
0: 一共就是三盒，我们没有做更大的套装。
1: 对，
0: 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在一开始其实要的货源都是非常紧张的，
1: 536
0: 一盒。
1: 今天外面价格就是1600嘛，对吧？1600。今天东方购物不参加活动打对折，
0: 对，
1: 参加完活动，哎呦，这个不能给诺会看到，来，这个相当于打三折，对吧？打三折，
0: 对，
1: 打三折啊，打三折。
0: 是的，所以不敢做大购成，因为东方购物我们的习惯就是说大购成要更划算的，他们就不理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个小购成，先一个月大概就一个月的量，你来吃一下，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月就是你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平常还自律一下，
1: 对，
0: 你这个月肯定是啊，我们就相当于就是
1: 每逢佳节放三斤嘛，
0: 哎，对，可能你的肝脏也会特别的累，加班加点的工作。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商谈排队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题，你们如果是问问题的话，很可能是到后面是没有货的，所以我建议你先拿下来再来问问题，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然后打电话也是很方便的，02151119900。
2: 酒精是全部在肝脏里面分解代谢的，好，那么喝了酒以后，酒精对肝细胞直接有危害作用，这是第一个。会影响肝细胞一些酶啊什么的产生，解毒的功能，或者是转用脂肪的一些功能。
3: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4: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所以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5: 包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6: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7: 有这个帮助。
8: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been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消？
1: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会，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会合作的，我觉得诺会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0: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洲偶像
1: Frank
0: 教授，他是64岁，
1: 这是64岁的画面。
0: 对，当时是嘉伟特意到德国的，
1: 就是霍芬海姆，
0: 他的家里去采访他，
1: 霍芬海姆。
0: 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1: 对。
0: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十几年，
1: 二十年的时间，
0: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他，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儿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1: 对，
0: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地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三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 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0: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1: 对，
0: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1: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0: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1: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0: 对，就是要迅速晃一晃。
1: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0: 很浓郁。
1: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三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那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
0: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
1: 啊。对。
0: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1: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0: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
1: 这个很严重了啊。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0: 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
1: 对，
0: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1: 羊肉，
0: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有点
1: 恶心，
0: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1: 是的，
0: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是不是黄金甲？
1: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0: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专柜是有售的，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T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府、梅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36.36元一盒啊，一盒。
0: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1: 对，没有卖。
0: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辅酶 Q 十吃会特别好，
1: 给大家
0: 说一下，
1: 来，姜黄和辅酶 Q 十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0: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1: 对，
0: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慧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1: 是的，
0: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它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 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三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大概就是一个月。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春节，所以你不要一拿到手马上就喝啊，你稍微等一下，因为你春节期间你肯定是需要它的，
1: 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这话说的就是我买两套，我自己开始现在就开始喝。
0: 两套我怕没有货。
1: 我这东西好，我这东西啊，确实是啊，
0: 我真的怕没有货。
1: 现在马上就要没货了。
0: 对，所以我今天都不推大家买两套，因为我知道货好少好少，好紧张。你能买到两套，你要不就这样的，先买一套现货，然后再预约，预约要多等3天，你愿不愿意等？如果愿意等的话，我们就跟诺会再去斡旋一下。
1: 对。
0: 再去看看能不能。
1: 没有，我们可以开少部分的预约吧，大概能开个10套左右，但是10套再多也就没有了，
0: 开不了的是吧？
1: 10套。
0: 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然后让先生，让家里的这个肝脏原本就不太好的人来感受一下诺会的全新的技术，而且很高级，它确实很高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东西，因为也不贵嘛，就800多块钱，专柜里面其实只能拿到一盒，半。吃不到2盒，
1: 对，
0: 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其实我们国家哈，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这种老龄时代，
1: 对吧？
0: 就是银发时代。银发时代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把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脏器都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里面，肝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劳模，我们一直叫肝脏是劳模。为什么它是劳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我们糖的代谢，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浑身没有力气？因为你的肝脏其实是分泌糖原的。哎，你糖血管里面糖多的时候，它就变成糖原储存在身体当中。但你血管当中，你身体累了，哎，你身体当中没有能量了，它就马上把这些糖原释放成葡萄糖。
0: 肝糖原、啊。
1: 对，肝糖原。然后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吧？我们免疫系统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谷草，有一个叫谷胱甘肽酶。这个酶其实观众朋友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时间快没有了。关键就是肝脏排毒也好，糖原也好，脂肪代谢也好，各种各样的功能，它都集于一身的同时，它还不叫苦不叫累。一般肝脏如果出现了可能非常疼痛的时候，已经到了可能比较后面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要及时去保护它。
0: 直接扫码来订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订到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9900。

0: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1: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2: 有这个帮助。
3: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销？
4: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2: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洲偶像了，弗兰克教授，他是64岁，
4: 这是64岁的画面。
2: 对对，当时是嘉伟特意到德国的，
4: 就是霍芬海姆，
2: 他的家里去采访他，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4: 对。
2: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它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十几年，
4: 20年，足足20年的时间，
2: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它，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4: 对，
2: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2: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4: 对，
2: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4: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2: 我现场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4: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2: 对，就这样迅速晃一晃，
4: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2: 很浓郁。
4: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胶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3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那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
2: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啊。
4: 对。
2: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4: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2: 因为今天的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 腹部会隐隐作痛，
4: 这个很严重了啊、哎！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2: 对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嗯、这个之前
4: 对
2: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4: 羊肉，
2: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犯。有点
4: 恶心，
2: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提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4: 是的，
2: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4: 对，
2: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是不是黄金甲？
4: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2: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4: 对。
2: 专柜是有售的，我给大家看一下，
4: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ity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府、梅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36块钱一盒啊、一盒。
2: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4: 对，没有卖，
2: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辅酶 Q 十吃会特别好，
4: 给大家
2: 再给大家说一下，
4: 来，姜黄和辅酶 Q 十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2: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4: 对，
2: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4: 是的，
2: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他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三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月。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是马年嘛，今年是马年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关于马的生肖的属相，但不只是只有马，是整个的圆圆满满的一轮十二生肖的属相。而且这档产品是在2022年曾经出现过，然后由于翡翠的价格蹭蹭蹭，由于金价的价格蹭蹭蹭，所以导致这款产品4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8: 对，
7: 是4年的周周啊。
8: 是的，是的。
7: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一次来推荐这一款产品，一会儿有惊喜的价格。原来的价格呢，一会儿再跟大家讲。反正这个价格绝对是让你欲罢不能，肯定要买一套回家了。
8: 真的，明明你记不记得10年之前，我们东方购物每年都会给大家带来金镶玉的十二生肖。但是这10年啊，金价真的叫做，特别是这几年猛涨，所以我们就是4年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因为你做好了之后，金价又涨了，我们的售价又要调整，然后观众朋友肯定会不开心，说你们怎么一直要涨价呀？到了今年，大家最火热的话题就是金价，你会觉得哇，怎么金价又涨了？我又没上车，我又被落下了的感觉。今天给大家一个反悔的机会，给大家打开一个任意门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大块的用金量很足，但是金价让你梦回10年前。
7: 好，那我们要看一看今天这款产品长得是什么样
8: 的。今天我们
7: 举一个例子，
8: 对对对，举一个例子，今天是马年嘛，
7: 马年，
8: 对不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金镶玉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块大块的翡翠，我们的这个种也非常的好，非常的透亮，关键是上面黄灯灯金灿灿的，不是铜，不是合金，
7: 是什么？
8: 不是银镀金，是实实在在的足金。观众朋友，你看哈，侧面也很厚实，
7: 很厚，
8: 你可以看到这个金是凸出来的，
7: 是
8: 正面也是那种浮雕的质感，然后一块很大很大用金亮的马在这边，马踏祥云，马踏财宝，所以我们今年见面祝愿亲戚朋友都叫做马上有钱，
7: 龙马精神，
8: 对不对？龙马精神。所以今年属马的朋友，还有今年喜欢马，想要马到成功，有个好口彩的朋友，或者就是你跟马很合，对吧？你跟这个生肖很和你也可以挂马的朋友来定我们的马。今天的马特别特别的少。
7: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再稍微的照一照啊，比如说这个角度，大家看这个透度。
8: 对，我们今天的种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7: 哇，不错。
8: 是的，我们22年出现过一次的，但是一下就售空了。这几年的金价这么涨，我们今年给大家做的金没有用少一点，还是很足的用金量。
7: 是的啊，大小上面呢，我拿硬币来跟大家比较一下啊。你说我大概是有多大呢？
8: 对，
7: 多高多长啊？大概是这样啊。
8: 成年男性的也非常雄伟，
7: 它的厚度呢大概是2个1元钱的硬币的厚度，也是一样，这样折叠起来大概是这样一个厚度啊。我中间有一个胶，大家也知道啊。
8: 是。
7: 那它的一个高度，你看2个1元钱硬币的一个高度
8: 左右啊。
7: 对，所以呢用料绝对是十足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这儿了，观众们会问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有12个生肖，12生肖全部都是金镶玉，
8: 当然
7: 全部都是足金的，这个你安心。那么如果在外面买一个类似于像这种的，它的价格就要在2000多块钱了，
8: 因为它是玉的嘛，它是翡翠的嘛，翡翠的东西你别说它要有一个很好的种，它可能后面要加几个零，它就因为种也不是很行啊，颜色也不怎么样，所以2000多块钱你买到真翡翠还挺开心的呢。
7: 但是你说我来一点金，那你这个玉就要小，
8: 是
7: 因为你这金的占价格了嘛。
8: 哎，
7: 那你说一占价格，它这个花多少钱？3000多。你别看它玉小，它的玉的颜色也比较浅，
8: 对，
7: 但它同样也更贵一点，就是因为
8: 你看这个一看就很老式，这可能还是10年前的金，
7: 它这块
8: 10年前用这么点金，它都要给你多加1000多块钱。
7: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是这种呢， 呦，这个价格，
8: 这个金大了，
7: 这面开面大了，
8: 要多金您就多付钱呗，就这么简单。
7: 是的，开面要大点的，金稍微多一点的，
8: 7000多，
7: 你就7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啊，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我随便拿一块啊，随便拿一块。哇，
8: 玉的质感晶莹透亮，
7: 这是我们的，
8: 对，种非常好，而且也有水头，
7: 看看，
8: 关键是用金真舍得，
7: 跟他看看，
8: 这是一个对猛虎下山，
7: 再跟他比一比，哎呀，
8: 真是，
7: 是不是一个一个比过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这一款，刚才这个都要花个7000来块钱了。你说我们的价格能过于低不？
8: 就是
7: 能不能低于3000？能低于2000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就来了。
8: 现在的金价，我觉得大家估一个3000-4000，那都是一个良心价格。哎，
7: 先来看原来的价格是什么价，请观众朋友们期待一下原来的。我说原来，你知道是多原来吗？2022年9月14日。
8: 哇，那个时候金价是
7: 这一枪头制造了22年了，这是周周，这是周周的画面，
8: 4年前，
7: 对的。998块钱，你说那个时候的金价998，对，您知道那时候金价多少吗？你看这里，495，
8: 哇，现在的零头都不到。
7: 我们都用老庙的啊，用老庙的都有同一家，9月30日的老庙金价是495。您知道今天，此时此刻老庙的金价是往这边看啊，这是我在他们官网截到的，1552。
8: 回到4年前，我们先买金子好不好？
7: 这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了吧？
8: 是，就零头都不够现在的金价。
7: 观众朋友们，黄金就黄金已经涨了1000多，我还没说翡翠的事儿呢啊。
8: 对。
7: 那您说，道理就在这儿，我还能卖998吗？我就问大家这个道理，还能卖998不？
8: 前面加个一，加个二都合理、啊。
7: 加个一呗，好吧，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稍微的收着点，不加个一，加个500块，好不好？我先跟大家说清楚啊，所以大家一会儿看到价格，
8: 只加500。
7: 别不开心，因为金价已经是这样了，你终究我们黄金用的还是足金呢。我给您看一下啊，得证明是足金啊，咱可不能乱说话，在这写着呢，来看看，这里边所有用到的这个包括含珠啦，包括颜色复检呐，这里面还有这个含量，这不写了吗？足金表面金99吗？啊，这不写了吗？啊，这是足金啊，
8: 对，
7: 足金
8: A
7: 颜色 AU 啊99，然后呢浅绿色 AU 99，
8: 翡翠有颜色的哦，有种有色的哦，
7: 足金写的很清楚啊，
8: 翡翠 A 货，
7: 翡翠 A 货，绝对不是什么避货染色的，而且还是浅绿色的，
8: 是
7: 颜色也正，用足金，原来的价格998元，再怎么样黄金已经这么多年已经涨得从原来490多涨到了1500多块钱了，
8: 是
7: 涨了1000多块钱啊，我们今天价格是涨多少？你来感觉，3、2、1，观众朋友们，哇，
8: 一分没动，998，我们的金价已经翻了3-4倍了，
7: 一分没动，
8: 价格居然没有翻倍，还没有涨一分钱，
7: 这就是惊喜。如果惊喜只到这里了，对绝对不能够。
8: 是，
7: 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来，
8: 是
7: 周周，
8: 好，我就直接就上手好了，
7: 已经有17位订购了，
8: 好快。
7: 您知道还有赠品吗？
8: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脖子上戴的金灿灿的金镶玉，手上还要戴一个特别好看的翡翠的戒指。朋友们，这个戒指绿不绿？这可不是其他的什么。其他的颜色来冒充翡翠哈，正阳绿的翡翠戒指送给大家，
7: 在东方购物我们的 APP 上面此时此刻就有卖，请搜货号17673881，这个戒指在我东方购物就在卖，
8: 对，
7: 1280块钱，我们今天破例免费送给大家，
8: 送给大家，
7: 就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9: 对吧？老好，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10: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11: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也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

0: 不一样，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1: 石头又蛮好啊，蛮大哦，过来还蛮鲜艳。外加搿个带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搭翡翠闲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2: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1: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是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0: 搿买了搿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了，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2: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3: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2: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1: 就是送小人咯，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不就送压岁钿吗？搿侬还不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对，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种物事还是好带辣海。
0: 搿么伊也老觉得开心，老有纪念意义了。伊带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今年是马年嘛，龙马精神，
1: 马到成功，
0: 对，马上来财，马上来福。
1: 是的，今年我们大家互发的表情包就是马上有钱，
0: 对，
1: 马上发财，对不对？所以马年真是一个好年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们，我属不属马，我今年都要带一个马。而且有句老话哦，以金吸金，你是带这个什么小银马，还是带一个什么其他材质的陶瓷马？我觉得不如带小金马。
0: 吸金马。
1: 但是这几年观众朋友特别夯的话题是什么？就是哇，金价又涨了，你上车了没有？
0: 对，
1: 我是真没赶上这班车，有点不敢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说现在的时间，我有那个机器猫的任意门，我要回到哪年？我回到2022年，我去买金去，
0: 490多，
1: 现在400多，哇！我其实我跟我儿子讲，我说当时的金价才400多的时候，他一直埋怨我，15岁的小孩一直埋怨我，妈你怎么不多买点金，
0: 给我留着。
1: 对呀、啊，怎么我想我说还好、那年的时候，因为我每年都会给他买金镶玉的一些挂件呐、或者是给小孩带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喜满堂今年这么大手笔，当时400多的金价，现在1500多，翻了几倍，翻了4-5倍。我们的12生肖翡翠镶足金挂件居然一分钱没涨，所以我今天必须家里每个人再备上几个。
0: 是的啊，这个证据都给大家展示了，包括之前的金价，包括此时此刻今天的金价，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一分没涨，用到的还是这么好的料子，浅绿色的，
1: 对，
0: 而且又是足金，
1: 有种有色，
0: 对，厚度大小绝对让你满意，
1: 肉眼可见我们的用金量有多大，是不是？每一个生肖都是活灵活现，萌态可掬。你看这个小狗哇，金狗献瑞，脚上还踩着这个大铜钱啊，就感觉自带财入门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这个老虎，猛虎下山也是衔着金元宝，踏着这个大铜钱而来。所以每一个的设计感都非常有设计感。这个是兔子，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兔子，因为我儿子属兔的。所以我平时除了带我的生肖，除了带今年的生肖，我还要带小兔子的生肖哈。除了给孩子买，自己也带。所以这个金镶玉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就是血脉亲情。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家里人就是一腔热血嘛，就是金为竹赤的那种感觉嘛，而且我们祝愿别人叫什么金玉良缘，对吧？情比金坚，有什么比黄金更能代表我们对家人朋友的一腔赤诚？所以我觉得金镶玉跟亲情友情密切相关。今年特别好的祝福就是送他金镶玉的他的生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这好像为你度身定制的。
0: 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啊，今年是马年，明年羊年的时候呢，有些说我孩子就我的孙子孙女儿明年出生，
1: 明年
0: 肯定算得出来的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有这个打算的，你可以把生肖先准备起来，
1: 没错，
0: 不一定非得今天买马年。还有，本来咱们这个机会就难得，
1: 是
0: 之后的直播节目应该很难有再出现了，所以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是我们跟喜满堂是商量了又商量，讨论了又讨论，价格压了又压，
1: 因为喜满堂真的是要涨价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因为黄金它也不能生产，它也是按克采购的呀。
0: 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啊，它就是如果给大家不涨价，它自己要承担多少的压力，它自己要，就是我不说亏多少本吧，至少它真的赚不了钱。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我呢，把自己的属相就带在身上了。如果大家可以，比如说，您的这个儿子、女儿，或者是孙子、孙女。很喜欢这个生肖什么的，当我现在是一个外带，里面呢你可以放在里边，也是很漂亮的。你看看这颜色，观众还用我说吗？哇，是这种的普，是这种的普通的吗？大家看这俩颜色，看得出来吧？哎
1: 呦，不是，
0: 看得出来的，比较得出来的。
1: 底子就很棒，就是有种有色的，
0: 是的，
1: 透亮的底子。
0: 就这种的都得多少钱？我记得2000多块钱吧，
1: 2500多。
0: 就这样的都2000多块钱啊，就这样白白的。我们今天浅绿色的多漂亮，
1: 是，
0: 而且它的大小厚度，大家看一下，我稍微光照一下，你看有多透。
1: 是，其实明明我们今天翡翠这么好都沦为配角，因为今天大家抢得这么猛都是冲着这个金来的。
0: 哎，关键足金，
1: 翡翠虽然涨，但是真没有金这几年这么猛。22年的时候这个金也卖998，也是这一款，当时的金价400多，
0: 是，
1: 现在是2026年了，一下子4年过去了，金价是1500多，我们没有加一分钱，也没有给你把金的量缩小，该多大还是多大，真的很舍得用量、
0: 而且呢都很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的一个小造型啊，都很写实的，
1: 是
0: 啊，包括上面有祥云啦、如意的啦，然后包括那种财气了、元宝的，像这种，这不都有如意吗？
1: 雕工也很棒。
0: 对，背面是这样的一个平平的。总体来说，今天这样一款在市面上2000-300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而我们给您出具的检测报告一定要有啊，
1: 是，
0: 没有检测报告在网上说乱买，拿回家以后你会发现那个玉有点问题。 或者你最后一检测什么里面灌胶了，是什么闭货了，然后包括你那个筋又不纯了，很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基本上在我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啊，从来不给您干那种事情。
1: 是
0: 卖就卖咱们正品行货，包括这四标齐全鉴定证书。鉴定证书结果是什么啊？看这里写的是纤维胶质结构，也就是真真正正的 A 货翡翠。
1: A 货翡翠没有经过化学的，没有灌胶，是的，
0: 染色
1: 都
0: 没有
1: 处理的。
0: 哦哦，包括贵金属检测，这里最后鉴定结果为 A 货足金，
1: 足金就是真翡翠镶真金啊，都是非常真的这个货，非常非常有价值。
0: 而且克重，包括我们的玉石，它整个挂件的总重已经达到11.29克，非常的棒。那具体其他的样式，我们周周给大家稍微的展示展示，
1: 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每一块都非常好看，因为跟就是今年马年相合的生肖也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肖。这个是龙是不是？
0: 是
1: 哇，真的那种鳞啊爪呀、都纤毫毕现，而且用金量特别特别的足。龙旁边是蛇，今年去年是蛇年嘛，金蛇狂舞，这个蛇一看就特别的凶猛，我还在吐着性子的那个感觉。用金量同样它是非常足实的，还分很多层次，你看到没有？那个蛇一层一层的盘，它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金猴献瑞也很漂亮，活灵活现，萌态可掬的感觉。然后这个鸡是昂天大名，但是它是在一个聚宝盆，在一个大元宝上面，
0: 上
1: 我感觉就是把金元宝带到您家里了，
0: 都是财气、
1: 您家里就是一个大福窝，
0: 是
1: 就是一个聚宝盆。这个是，
0: 这小猪也太有福气了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用金量肯定超级多。首先，它的身体就是有弧度的，它的身体就是那种立体感，你必须得用金层层堆叠才能把这个大大的肚子给做出来。驮着元宝，踩着铜钱，感觉腾云驾雾，驾着财气福气就到您家来了，这口才太好了。而且我们这个玉的底子又漂亮，显得吧水波粼粼、波光粼粼的，又给大家做了祥云元宝。如意，哇，这送给亲戚朋友太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大家都喜欢的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马上发财。今年大家都是这样互相祝愿的。还有就是龙马精神，马到成功。如果今年有考学的高考中考的学子，不妨给孩子备上一个这个，有一个好精神头，有一个好口彩。
0: 其他的几枚呢，我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它的款式和样式啊，让您做到心中有数。
1: 是
0: 它总体的用金量呢，大差不差，都差不太多啊。这面是一头羊
1: 哦，然后呢，三羊开泰，
0: 哎，这是牛，你看牛这小屁股上面还背这个金元宝、
1: 希望天天是牛市，
0: 真的是下面是金钱币啊，
1: 对，
0: 这个小老鼠，哎，金花生，哎，看到吗？
1: 哇，
0: 然后金元宝上面是金花生，还有只老虎，
1: 对，
0: 老虎上还有这背上也驮着，
1: 对，虎啸山林，
0: 我还以为那是翅膀呢，都好。这寓意都好，来给观众朋友再讲一讲看。有些观众说哈、我戴这个呀，有些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它比较配，跟哪个生肖比较配？
1: 对，
0: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帮我拿一下这个啊，帮我拿一下手板。哦，
1: 这是中国人的民俗啊，朋友们啊。
0: 我是属狗的嘛，大家发现我手腕上会戴一个，不是属狗的我的本命生肖、我跟大家讲了我的本命生肖是狗嘛、所以当时在我狗这个狗年来的时候，我就带了一匹小马了、上面还有一个小老虎，
1: 都跟你很合，
0: 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告诉你、
1: 是
0: 实际上有一些比较配的属相，
1: 对的
0: 啊、所以如果你要是属马的话，你可以佩戴什么呢？
1: 狗羊虎，
0: 拿手机拍一拍啊，我们就不全读了，没时间全读 啊随便挑一个。如果你属兔，你就可以带猪羊狗好朋友、好朋友。
1: 对，
0: 如果到了本命年是猴年了，你可以带鼠龙蛇。
1: 哎，
0: 你要是就刚才说了嘛，我自己带了一个虎马嘛，对不对？我刚才带了给大家展示过了，你还可以带兔。
1: 是，
0: 你要需要猪，你就带兔羊虎，拿手机拍一拍啊。
1: 这个就是很合的生肖，就
0: 是
1: 一个好汉三个帮，对不对？三个人就是三个好的生肖在一起、那就是更加不得了，更加有力量、就是这个道理啊。
0: 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十二生肖属相您看完之后了，我们还送赠品。
1: 对，
0: 赠品就是周周手上那一枚非常漂亮的，也是翡翠哦。
1: 翡翠，
0: 翡翠，
1: 我现在看到这种绿色我都觉得肯定是人工出来的吧，因为你要
0: 是
1: 真阳绿的翡翠这得多少钱？
0: 就是啊，
1: 这个在喜满堂得1200多块钱、我们今天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主品才998，送你的赠品高达1200多块钱。而且这上面 面这抹绿色，您放心，一定是天然 A 货翡翠，不是说用翡翠的底子颜色不好了，我们把它里面注胶啦，或者是化学侵蚀再注色素进去，不是，
0: 不是啊，
1: 这个颜色是它天然的、天生天养的颜色啊。
0: 那个翡翠的戒指价格在东方购物有的卖，此时此刻也在卖啊，1280元，我们是免费的送给大家，998元是2022年的价格，我们的挂件，
1: 对，
0: 我们没变化。我们26年了，
1: 是
0: 4年过去了，
1: 金价翻了4倍左右。哇，
0: 我们仍然卖给您的是998元，
1: 我们4块钱都不加，我们还多给你加一个
0: 戒指。
1: 对，这个戒指真的好看啊！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十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今天拿回去的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大理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玉白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不是那种的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翡翠，
1: 对，
0: 浅绿色的翡翠，
1: 而且有种有色哈，种也很不错，颜色也很不错，但是平时你单买这样的一个翡。
0: 翠的挂坠可能就两三千块钱，
1: 就是今天翡翠这么好，这么有种，这么有色，我们都不会详细说，因为它沦为了配角。翡翠虽然长得很猛，但是蒙也猛不过黄金。这几年大家想的就是每天早上一打开手机一看，哇，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很多朋友没有赶上这班车，真的非常的着急。
0: 就是说，你黄金再怎么调整，虽然最近也有在调整，它能调整到400多吗？
1: 对呀，
0: 它能调整到22年了吗？
1: 那要是调整到400多，我。
0: 我现在就是说，
1: 就是，但是我们2022年的时候出现过同款，金也是用量这么多，玉也是用的这么好，当时的价格就9800了。当时的金价是400多，现在的金价1500多，翻了4-5倍了吧？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跟2022年的价格翻4-5倍，卖个5000块钱不嫌贵吧？
0: 就是大家应该能理解，我们今天金价没有涨的意义在哪里？
1: 是的，
0: 我们真的是拿出回馈，
1: 我们不是说把金用少了，
0: 我们没有少，不是说把原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原来那个画面，那个大小啊，玉的大小，
1: 对，
0: 玉的品质一样，
1: 是
0: 金的大小克重一样，用的都是一样的，
2: 什么都没少，
1: 什么都没少。哦，赠品还增加，对，赠品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
0: 洋绿的翡翠戒指，这个手翡翠戒指太好了，因为洗碗堂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实力，也知道我们对大家的诚意，不玩虚的，大家都像家人，就像老朋友一样，是吧？没必要跟大家玩虚的，好东西就给大家便宜出来。所以今天您这些用的环境不用我们多说了，本身的生日生肖该买买着，自己的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在今年年末或者明年要出生的羊的属羊的，您买着羊年可能要有一些喜事儿的。 怎么着的，您也可以买着，怎么说都可以当做一个礼物，因为以这样的开面，用到的材料，即便到羊年过年，您都拿得出手。
1: 真的，
0: 我说实在话，先提前买起来。
1: 而且以后就是送人的时候，你只要知道它的生肖，这是一个永远经典、永不过时的礼物，对吧？明年。 明明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后年你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
0: 然后今年呢，我们是马年嘛，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啊，给大家比一比。
1: 就是很多人说你这别小里小气的，哦，颜色你要好，先比颜色，看这里，
0: 我们先比颜色给大家看一看，
1: 好，
0: 两个颜色能一样吗？
1: 我们今天有种有色，淡淡的绿色，而且种也非常的清透，跟旁边那个大理石一样的，那个质感和那个华贵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0: 是，然后再来看。 同样是类似于的，你看这个料子就发黄了，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发黄了，这个料子即便它发黄，它卖多少钱呢？因为上面是足金呢，
1: 足金，
0: 这个是7900吧？看到了啊，只要是个足金就是7900，但它这个比较薄，嗯，你这两个放在一起，你明显看是谁厚谁薄。
1: 我们又大又厚。
0: 看到了，比它厚一些的。哎，你说厚厚数多少来呢？一般来讲，我用2个硬币给大家看一下，一般来讲是2个硬币厚度左右，
1: 是
0: 差不多的啊，差不多。那它的开面大小呢？同样用硬币1元硬币比一比。 大概是1元硬币，平竖起来这样一个高度开面，看到了啊。所以整体它用料不少的，很大气，很漂亮的。那对于它的水头怎么样呢？我稍微给大家照一照，大家感受感受。
1: 嗯，很清透，
0: 这个透度。
1: 对，
0: 这个小电棒没有多大的电量的啊，就其实就是能发光而已。
1: 对。 打在上面，它同样这么透，就是我们这料子还是不错。没错，翡翠就是要透嘛，这跟和田玉不一样。和田玉讲究一个要厚重啊。嗯，翡翠就是要清透，这样才叫有种有色，波光粼粼的感觉。但是今天翡翠真的不那么就是重要了，因为黄金讲究。
0: 黄金
1: 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金量，大家肉眼自己可以判断吧，用金量多不多？这可不是银镀金，不是铜镀金，不是其他什么14K， 我们是足金，
0: 马上7组了。
1: 对。
0: 没有了哦，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马上售罄，马上售罄的话，那就没有了。嗯，我们说了，能跟人家洗碗堂争取到这档节目2022年的价格卖，大家一定要心里知道，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就是22年，
1: 对，9月14号。
0: 你看这不写了吗？998块钱。
1: 没错，金镶玉嘛，金的成本是大头，当时的金价是400多，我们卖998。
0: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金价，你看啊，这个是我的，这不是是22年的9月30号，用老庙黄金495，这是今天的价格1552。你不相信，你现在就搜嘛，足金嘛，这不写吗？足金饰品。 这都是按老庙的足金价格来看的，差了1000块呀。
1: 对，
0: 按照之前22年的，我不说翡翠涨了吧， 他用的金也涨了。
1: 对，
0: 你再用再怎么涨，我的话我涨个300-400，四五百也是要的。
1: 没错，
0: 四年了呀，你给我们点黄金涨的机会呗。结果人家一分没涨，诚意就在这，不仅一分没涨，还有一个漂漂亮亮的戒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枚戒指。这戒指上面镶嵌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1: 天然 A 货翡翠，
0: 看到了没有？
1: 这个颜色不是人工染色的，是他自己与生俱来的正阳绿。
0: 真美啊！
1: 真的，观众朋友，这20年前可能你见到这个颜色还有机会，但是过了20年，你说我要这个颜色的翡翠上哪儿找去？除了像喜满堂这样的老厂商，自己有矿，自己有成品，自己有库存，你去哪里能找到这种颜色的翡翠？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捡漏档啊，金价也是回到22年，翡翠的颜色也是回到22年，甚至10年前才有这么好的翡翠。
0: 你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送给大家了吗？
1: 嗯，
0: 不要小瞧这个蛋面哦。1、2、3、4、5、6、7，一共7颗蛋面。好，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请您猜一下卖多少钱？您猜一下，看您猜的准不准？1280。
1: 是，
0: 因为在当时的已经是这种颜色的翡翠蛋翡翠蛋面已经是很难得了，在这儿啊，1280块钱。
1: 嗯，
0: 1280。
1: 是，
0: 这个就是这款，我给稍微缩小一点，一模一样啊，就这款。
1: 就是这款。
0: 您现在搜都有。
1: 对。
0: 现在搜也有，我们还在卖。1767货号在这儿呢，3881。
1: 好好看，这个颜色太正了。
0: 没有必要骗大家，就必须实打实的送。但是，生肖马年最后的五组，把握机会。生肖这种事情啊，一个呢是大家自己属什么就定什么。
1: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
0: 还有一个是可能你要送礼物。
1: 嗯。
0: 如果比如说是您好朋友家的小宝宝要过生日，
1: 是。
0: 你说我到底送点人家什么好？拿点钱吧，你说多了少了也不是那么个意思。
1: 嗯，
0: 但于对于这个翡翠和金往上一放，翡翠玉，中国人有个传统啊，习俗是玉保平安。
1: 没错，
0: 平安谁都喜欢这个好彩头。
1: 是的，
0: 金代表财，
1: 金显富贵，
0: 又有安，又有财，又有富。
1: 嗯，
0: 那您说谁不喜欢这样的美好寓意题材啊？
1: 对，
0: 您就明年就是马年，你明年就是羊年，羊年的话你可以在。羊先买起来，
1: 对，
0: 或者你明年又喊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要出生啊，怎么着？你羊年你都买好，趁着此时此刻，我们这个金价就按99822年的价格给您算，一分没涨，
1: 对，
0: 又让我周周给您看到那么漂亮的翡翠戒指，
1: 是，
0: 赶紧抢了，该有的证书一应俱全，上面结果给您再看一遍，让您安心。今天所有这里边的任何一个生肖，全都是 A 货足金，
1: 不是表面有金啊，不是里面用别的金属打底，外面喷一层金，不是。我们只要你看到的金属的部分，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所以用金量很足。
0: 翡翠必须是 A 货，而且是浅绿色，不是白色的，
1: 不是那种大理石一样，
0: 不是无色的那种的，那就没意思了。
1: 有种有色。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翡翠啊，抢了金的对吧？老好啊！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哎，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不一，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3: 水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勿是送阿岁的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一直好戴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老有纪念意义了。伊戴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生肖马最后的三组备货了。反正我现在大概看下来啊，里面不是金钱币就是金元宝。
1: 对，
0: 就这个动物总得跟金钱币、金元宝沾点一样似的。
1: 因为我们都是有巧思的一个设计啊，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呢都给大家特别好的祝福。我们中国人其实外国人理解不了，说走到哪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不对？真的有了财富才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师的设计理念都是跟大金元宝、跟祥云、跟如意是
0: 联系起来的。
1: 所以你自己当你心里很舒服，你有个很好的口彩，
0: 是
1: 送给朋友，朋友也非常开心，谁不愿意听到那种吉祥话啊，有口彩的这个祝福语才是让大家特别开心的。
0: 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送人家礼物了，你像比如小宝宝，你好朋友的家里的小宝宝出生了，马年喽，那你说咱再讨好彩头喽？
1: 对，
0: 太大块的，人家讲真话，你宝宝说实际真要以后带的话，也不太方便带。
1: 是，
0: 你这个薄厚适中，颜色要正好，差不多就行。你说要真的整个什么正阳绿的，你不开玩笑，谁也不敢收吧？你整个十来万的送给人家，
1: 有点过哈。
0: 你这对吧？人家也不敢收，咱也不可能买那个。正常来讲，像市面上人家一打眼看，哦，千把块钱可以了，三四千、四五千块钱，甚至一般人贵一点，哎呦，你就得七八千块钱吧？
1: 对，
0: 因为你的颜色在这儿放着呢，你的本身的材质是翡翠，
1: 有种有色。
0: 对，然后再加上，尤其是这金。
1: 对，这个金哦，再跟大家讲一次，大家都不敢相信，现在金价已经1500块钱一克了，
0: 1500多了，
1: 怎么能还做这么大块的金镶玉的金镶在这上面？
0: 我完全可以给你缩小，
1: 我完全可以缩小。

0: 呀，对不对？现在金不是说以前2022年的时候400多一克，现在是1500多一克。但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做这么大，还有雕工哦。
1: 现在是这样的啊，马虽然是多，但后面奋起直追的有小老鼠，小老鼠小爪爪刀是很快，跑得很快，小老鼠赶上来了。然后呢，虎。生肖虎也冲上来了，
0: 对，
1: 其他的怎么没有这么多小狗？没有属小狗的吗？蛇也不多了，蛇和兔，哎，怎么着？我的小狗，
0: 哇，你看这个猪的用精量这么大一块，哎呀，
1: 跟我属一样属，周周属什么呢？
0: 我属鸡，
1: 你属鸡你也没赶上来，咱俩这属相都没赶上来，
0: 对对，
1: 大家属小狗属小鸡的没有吗？谁抢吗？观众朋友们，02151119900。
2: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我看到这戒指，我跟你讲，好多阿姨留言跟我们说，
1: 就想要这个戒指，对吧？
0: 是好看的啊！你看这周冬天的放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真的，
0: 都拿回去，
1: 900多，观众朋友，你现在想买个金的东西太难了。
0: 我要是这样算，均算一下，我这个戒指400多，我这个翡翠400多，
1: 是
0: 怎么想象？
1: 这个戒指的颜色，朋友们，像不像就是我在外面弄个不值钱的东西，就是染色的才能染出这么正的洋绿色？
0: 但我们不是染，
1: 但是我们不是染色的，
0: 我们天然的，
1: 我们是天然 A 货翡翠自由的颜色。除了洗碗堂，谁家还有这个实力有这个颜色、
0: 就是、说
1: 给你做戒指、哦？另外，这个大大的金镶玉、哦，哎呦，
0: 这个
1: 我太喜欢了、嗯。先看这个玉底，这个翡翠有种有色，波光粼粼、嗯，清透透亮，对不对？关键是中间这个大大的小兔子坐在一个大金元宝上面，
0: 你看是不是又金？
1: 它是。是有层次的，它的兔子耳朵你看到没有？有凹面，有凸面，然后它的背是整个隆起，是一个大大的鼓出来的，
2: 有点像要跃起的状态。
1: 哎，没错没错。然后下面的大金元宝也会有立体的高光的一个部分，
2: 对对对。
1: 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用金量很足，它用金给堆叠出来，这种明暗交织的感觉。
0: 是这样。
1: 用金量很足啊！22年的时候，金价400块钱的时候也是这么大，我们售价也是998。今年金价已经是1500了，还是这么多金，还是这么大的金兔子，998还送你个这么好的戒指、所以我觉得今天不买的朋友们，没看到的朋友们真的可惜，白捡的机会，回到22年买金的机会。
0: 金价22年的事
1: 儿，
0: 我们还是给大家再看一下。咱就梦回22，
1: 梦回22，
0: 梦回22。
1: 如果真能回到22，我赶紧买黄金。
0: 9月30号，老庙同样是老庙家的，咱不比人家的啊，495的价，今天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搜。我骗你一点点的，以后在东方购物你不要再看了，我们没有必要骗大家，
1: 骗你是小狗。
0: 1552，1552，此时此刻他俩相差多少啊？1000来块钱了吧，
1: 差1100，翻了4-5倍了、
0: 那我就说他差1000块钱，我的金再怎么样你总得让我们意思意思，涨一涨吧。你说你涨了吧，应该没有，观众朋友们
1: 真没涨。
0: 22年的9月14号，我们的直播日期都留着来。哎，但是那是别人一般黄个玉的价格，998块钱，看到了吧？998块是不是戴的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金面
1: 没有给你做小一点点啊，
0: 开面什么的
1: 都没给你做小。
0: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属相，好像是条龙，好像是个龙，
1: 是吗？
0: 大家自己看，我把它这个放大一点点，大家看是不是这个龙？龙的开面跟它一样的，
1: 哦，
0: 就是个龙，
1: 好像是，
0: 好像啊、哦，
1: 是是是，
0: 好像是个龙，我看不太出来的，好像是个龙。但不管怎么说了，咱今天安心，抓紧时间吧，马还有最后的一组了。就剩一套了，其他任何属相随便大家，你爱定哪个定哪个，但是今天得抢，
1: 真
0: 的，要不然以后万一没有直播了怎么办？
1: 就
0: 是不是
1: 今天的金价你抢到你都
0: 赚。而且说实话，就算有直播的话，你这个价格突然变到了什么1398、1598，也应该的呀。黄金价格总不能还按22年卖吧？
1: 就是，
0: 你说是不是？打电话抢02151119900。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漂河然家族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如果说来到了人民广场，您会发现啊，很多的地方都有排队，但是有一处地方的排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而且多少人是在这个大夏天特别特别热的时候闻着这个香味就开始排队，即使是排得口干舌燥，就是为了那一口酥脆。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讲，只要囤下咱们今天这个套餐，不仅仅能够尝到的是十人份，人均200多块钱就可以吃到非常丰盛的一桌宴席。与此同时，咱们十份蝴蝶酥和咱们的国际饭店的蝴蝶酥的这个伴手礼也一样要送给大家。今天我想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哥，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下午好，这里呢可以说是老前锋的代表了，而且这个地段这个环境在这里用餐真的是太棒的体验了。
0: 的确是这样子的，还是那句话，国际饭店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过，都听说过，去到了那边也想在那边吃一套下午茶。我说句实话，不瞒大家说，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呢是特别的想要这个装一下咱们去到国际饭店来一份下午茶。然后呢，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还不是什么点评啊，还是不是那个时候叫做什么团购的一个网站，对吧？我是先在这里搜好了，两个人的下午茶498，两个人下午茶498，我以为多年以后过去了，国际饭店会稍微好一点。那次去外拍的时候，小高跟我说了，那边一杯咖啡加一片蝴蝶酥45块钱，
1: 对的，
0: 这很正常吗？
1: 小片的，
0: 两个人100块钱喝杯咖啡。
1: 对，
0: 你自己去想想看吧。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您首先是在哪里吃？就在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就在人民广场当中，就在南京东路，就是在真真正正的
1: C 位，
0: 老前锋的 C 位。
1: 是的，
0: 国际饭店吃什么很重要。来，真的今天有里子有面子啊，人均200多。首先冷菜八味碟，京味海蜇，熟醉鲜虾，这个夏天就是要来点冰冰凉凉的。本帮熏鱼，盐擦鸡，来，盐擦鸡和盐焗鸡有区别。
1: 是的，
0: 有区别。如果说是盐焗鸡，它是一道半热菜，半热菜，对不对？盐擦鸡是整个的鸡全部用水煮完了以后，再拿盐擦一遍，这样的味道不会太咸，因为盐焗鸡会过于干而且不润，鸡肉比较的老一点点，但是盐擦鸡可能会更加的好吃一点，而且更加的水分更加的足一点。擂椒半皮的秘制百香果，三味香拌桃仁，四喜烤麸，都是咱们本帮或者说是在宴席当中常见的一些菜肴。好，接下来看主菜喽。
1: 哇，都很厉害哦。
0: 手撕黄鱼羹给了大家，这个黄鱼羹我都不惜的说它，这个东西都已经是属于陪衬了啊。
1: 再往下来看，
0: 2斤重的澳龙黄油焗，
1: 是澳龙哦，不是波龙，是澳龙，
0: 2斤重哦。波龙和澳龙，来，龙虾现在是区别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来说，先是小青龙，然后再是波士顿龙虾，再是澳洲龙虾，大家应该明白了啊，档次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然后黑豚肉蒸白蟹，白蟹有光白蟹有1.2斤。有1.2斤，现在就是这个大家看得到的啊，两只白蟹，对不对？
1: 上面是
0: 两只，
1: 上面是白蟹，对
0: 的，对吧？
1: 上面是
0: 两个蟹壳嘛，肯定是有两只，对不对？然后盐爆本港鲜鱿给到大家，这是我们的鱿鱼，也有了，没有任何问题。很非常的话，这个盐是什么呢？就是香菜，
1: 对的，
0: 盐碎
1: 香菜，对吧？香菜炒鱿鱼，
0: 香菜。为什么我们
1: 地道的京帮菜
0: 用这道这个盐字来？因为北京人叫香菜就叫做盐碎，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叫盐爆本榜鲜油。然后再接下来，鸡枞菌炒牛柳，
1: 牛
0: 又是一道牛肉菜，
1: 对的，
0: 意式黑醋溜酥肉也是一道非常不错的选择。
1: 酸酸甜甜的。
0: 而且你发现了没有，国际饭店它虽然是以京帮菜为主，但是更多的是用一些西式的做法，所以它叫国际饭店，就是用中国菜的做法做西式的菜也有啊，
1: 比较融合的
0: 油淋脆皮鸡，来清蒸蒸猪斑，
1: 还有一道鱼，
0: 1.4斤，先是看大小啊，再是为什么珍珠斑人家敢用清蒸啊，告诉大家，活的，
1: 是呀，活的才敢用清蒸，
0: 死鱼谁敢清蒸，死鱼蒸完了以后一股腥味，
1: 对的，
0: 一股腥味基本上你不是会想吃的。哎呀，再来一个罗汉上书，海鲜炒饭，
1: 炒饭
0: 给大家
1: 放了一点小海鲜，海鲜，
0: 这个炒饭里面都有海鲜啊，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接下来就重点了啊， 主食还有几个点心啊，银丝卷儿，银丝卷是一道非常著名的天津菜，嗯，非常著名的天津菜，说难听点叫做面包面，但是说好听点，它这个里面的面是给大家裹过我们的糖水的，非常的好吃。
1: 是的，而且它是一道非遗的点心，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啊，
0: 然后椰奶西米露给到大家。这个应该是未上的，对不对？椰奶西米露是未上的，锦绣水果拼盘，然后可乐一瓶，雪碧一瓶，再给大家这个是伴手礼啊，伴手里面是有五个的，伴手里面有五个，
1: 而且是单独包装啊，
0: 有五个单独包装的蝴蝶酥，国际饭店单独包装的蝴蝶酥五个，一共十份，也就是有五十个。
1: 对的，五十个独立包装的，
0: 五十个独立包装
1: 直接送给您，不用去排队
0: 了。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2999块钱，
1: 人均
0: 是不是200多？如果说你东方购物有积分，你是不是可能不到2999？嗯，非常的划算啊！
1: 是，
0: 你看吃，我们又是在市中心，你1号线、2号线、8号线，随便怎么着的都能够到人民广场。我说句实话，你要说人民广场不方便，那是真的，你家住的太偏了，对不对？我们如果说是老哥几个，以前说我们要去哪里集合，肯定说啊，那么干脆我们包辆车，人民广场集合，从人民广场出发。嗯，基本上就这样。为什么都选人民广场？因为第一，人民广场交通很方便；第二，人民广场全上海人都知道，你随便怎么走，怎么走，坐哪辆地铁，全部都能到，
1: 很方便，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四面八方过来都很方便。
0: 接下来我们的面子、里子都说完了，就要说到使用规则了。嗯，这么丰盛的菜肴，这么好的菜，而且地址这么好，肯定它的使用年限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啊，说节假日不能用，嗯，周五、周六不能用，晚餐部分时间不能用。经常因为我卖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餐品了，
1: 特别多
0: 都会有这样的要求。来，我们今天来看看啊，咱们国际饭店怎么说的啊？是写错了吧？
1: 这是写错了吧？居然是2027年？
0: 明年吗？
1: 明年，哎，
0: 明年的8月31号
1: 是明年，啊，不是今年，是明年。
0: 这样，我不管是他是不是打错了。不管是不是我们供应商打错了，不关我们事啊。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就当2027年了。如果说人家不让进，直接投诉好不好？直接投诉没有问题啊，小哥。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来，2027年8月30号，除了2月5号到2月12号，我看了一下，这个是过年。好，换句话说，其他所有的时间都能用。嗯，中午能用，晚上能用。来，我说几个啊。接下来8月份、9月份整个暑期你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嗯，
1: 对的。
0: 来，9月份全月。中秋节能不能去？
1: 可以。
0: 中秋节团圆月能不能去？
1: 可以。
0: 11黄金周整整7天，今天是7天，嗯，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国庆节也可以。
0: 国庆节也可以去。嗯，来，11月份、12月份双11、双12，我们很多的电商的这些公司的人
1: 团建，
0: 如果说你今年打了一个大胜仗，嗯，咱们的销量特别好，团建一下也没问题。你开两桌嘛，
1: 对，
0: 拍两桌或者拍三桌嘛，三四十个人的团队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或者我们跨年的时候。

0: 年十二月三十一号也没问题，元旦去也没问题。好，
1: 一年的限期，
0: 接下来就到明年了。明年的五一黄金周能不能去？哦，
1: 也包括在
0: 五一黄金周也可以去哦。
1: 明年的暑假啦，也可以去哦。
0: 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其实真的很长。
0: 这个有效期非常非常的长，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1月份、2月14号的情人节，你是不是也可以去？3月这个什么什么其他的节日都可以去，没有问题啊。
1: 就算今年没时间去，明年也可以去。
0: 明年也可以去哦。你可以先囤下来，可以先囤下来，不用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 而且秒退秒到账，只要打电话给东方购，我们东方购马上给你退，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延迟，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接下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一次性大厅使用，每次上线可以使用四桌，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直接的为大家来做到40人的团队，也可以来进行接待，没有任何的问题，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在哪里？在我们的南京西路177号国际饭店二楼大厅。 1号线、2号线、8号线人民广场站就可以了。最后的3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国际饭店的这一栋楼呢，和武康大楼一样，是著名的建筑师乌达克先生的作品，可以说是来上海一定要打卡的地标性建筑之一了。而一走进国际饭店二楼的丰泽楼中餐厅，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复古精致的氛围扑面而来。每一个装修的细节都十分的考究，更值得一提的是窗外的风景，推窗见绿，心旷神怡。在这样的市中心的地段，闹中取静，为您提供安静。 静谧又惬意的慢生活的体验，光是这样的环境就已经值回票价了。但是我们不仅是环境好，吃的也是相当的好，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那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餐厅的行政总厨刘总厨，来一起介绍。刘总厨你好，
3: 你好。
2: 我们来一起介绍，从顺序开始，从冷菜开始啊。首先呢，就是非常精致，而且呢咸甜，各种口味都有，而且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上海的本。 帮冷菜，比如说是熏鱼呀、醉虾呀，还有四喜烤麸等等，还有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吃的开胃的秘制百香果。这是冷菜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热菜，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道龙虾了。这个龙虾它是澳龙，对吧？
3: 对对，
2: 澳龙是要澳龙要比波士顿龙虾要贵很多，是要更高级、更高级的档次的。它是什么样的做法呢？
3: 我们采取一个黄油焗的做法，是有这种黄油的香气在的。
2: 它的重量有多少？
3: 1公斤。1公斤的一个澳龙，也非常能够撑得起场面的硬菜了。
2: 除了龙虾，还有一个是蟹，这个蟹是怎么样的做法呢，大厨？
3: 这蟹是用那个猪肉末，然后跟那个白蟹，
2: 上面是白蟹，下面是猪肉末，
3: 对，它一共那个就是加工成的。
2: 一起蒸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吃的蟹类。还有这道是鱼，这个鱼是什么种类的鱼？
3: 这个是海红斑。
2: 海红斑，斑鱼也是非常贵的一种鱼类了，而且清蒸也就更说明了它的新鲜程度，是活的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一道非常有特点的菜是这一个。
3: 鱿鱼对吧？
2: 对，
3: 这是新鲜鱿鱼。
2: 新鲜鱿鱼。
3: 这个做法呢，是我们金邦的一个特色的做法。它叫圆鲍。
2: 鱿鱼。
3: 对，这是新鲜鱿鱼。
2: 新鲜鱿鱼。
3: 这个做法呢，是我们金邦的一个特色的做法。它叫圆鲍。
2: 对，国际饭店最开始就是金邦菜，对吧？金邦菜非常典型的一道金邦菜，是香菜，属于香菜炒鱿鱼。
3: 对对，香菜。
2: 还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平常吃鱿鱼可能不会用到这样的做法，但是香菜配鱿鱼，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菜的这种香气，相得益彰啊。还有很多的这种重磅的热菜，大的荤菜。那大家可能会担心会不会出现什么预制菜的情况呢，大厨？
3: 我
2: 所以听起来是特别费功夫的一道菜，而且我注意到它的这个汤汁十分的浓郁啊，滋补又暖胃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的非遗点心，这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这个非遗点心它叫银丝卷。
2: 银丝卷。
0: 它这个在国际饭店也有70多年的历史。
2: 很多年，70多年的历史，这一道银丝卷。
0: 它里面采取了一个北方的一个拉面的技艺。在那个银丝卷里面，它是成一丝一丝的，这个像面条一样的，那个
2: 裹在里边，
0: 对，
2: 像面条一样的银丝卷，非遗的点心，大家一定要来尝一尝。那其实一提到国际饭店，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们的蝴蝶酥了。每次路过国际饭店，我们都会看到很多人都在排队想要买这个蝴蝶酥，对吧？但是今天我们直接是作为赠品送给您，而且不是一盒，是10盒，每人有一份。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人均200多块钱，想要吃澳龙，再次强调我们今天的澳龙。在国际饭店你可以看到菜单的，我们这条澳龙价格就要接近1000多喽。如果说您真的去的话，您真的，我建议大家可以问厨师，或者可以让我们的服务员给你先拿一份这个菜单嘛，然后你就看这个菜，这个菜单。就是这个澳龙多少钱？就是要1000多块钱的。
3: 澳龙确实是比较贵
1: 的，但是我们今天一共才2996块钱，我们还有这个蒸白蟹呢，
3: 还
1: 有我们的各自的冷菜，还有珍珠斑呢，还有饮料，还有点心，还有伴手礼呢。国际饭店的这个蝴蝶酥的伴手礼，你自己去排队排一排，到底是要多少钱，对不对？您自己去排一排，而且关键的是这个天气，我说句实话啊，围甲出50块钱，你带帮我再排队，你去不去排？
3: 真的太热了，
1: 我200块钱出到你，你都要想一想。有一句说到实话，对不对？有一句说一句啊，你我给你200块钱，你给我去带排队，你也去，你要想一想的。但是咱们今天你在那边空调嘛吹着，饮料的吃着，各种海鲜大菜吃着，吃完了以后一人带一份走。
3: 对呀、
1: 亏了，亏了。所以说啊，无论是在接下来中秋节有外地的亲朋好友要来，国庆节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孩子们可能回来要团聚一下的，包括说到了年底跨年的时候有一些要聚会的，包括说团建的，
3: 年终团建的，
1: 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说元旦的时候想要聚会的，因为我们今年的有效期除了除夕到初七不能用，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全部都可以用。
3: 是的，
1: 一直到明年的8月30号，包含了今年的中秋、元旦、国庆，
3: 还有明年的
1: 劳动节、
3: 清明节，
1: 还有暑假，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各种节日都包含在内了。
1: 关键的是啊，还是那句话，你说要是这个饭店在什么金山呐、奉贤呐、崇明啊，倒不是说这些地方的农家乐不好吃，而是说相对来说可能我们的路程的考虑上就有点远了，都不用说是这么远，咱们就说宝山区很多的一些饭店很有名，但是很多的一些住在市区南边的闵行的要去的话也会要考虑一下的。但是你跟我说人民广场必去，
3: 对啊，
1: 为什么？
3: 从哪个方向过去都可以，
1: 开车也方便。
3: 对，
1: 第二点，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到大家支持的是1号线、2号线、8号线，怎么着都能够到。
3: 对啊，就到人民广场地铁站，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3: 就到。
1: 那么好，我们人均200多，你说吃点什么啊？来，每人来点面呐、点心呐，或者说是吃点什么下午茶呀？那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亏。来，我们今天看啊，人均200多，10个人你吃到的是什么样的菜？首先，3荤5素冷菜8道，没有任何问题。
3: 8道冷菜，
1: 盐擦鸡，
3: 熟
1: 醉鲜虾，本帮熏鱼3道肉菜，然后3味香拌桃仁，4喜烤麸，秘制百香果，京味海蜇，还有垒椒皮蛋给到大家。而且这个垒椒皮蛋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是把垒椒酱反浇在皮蛋上面，而不是把垒椒，不是把那个腌过的青椒和皮蛋捣碎了，那个是湖南菜，这个是京味菜，明显的看出来京味菜它的摆盘也好，
3: 更精致了，
1: 包括说整个的菜的调味也好，更加的精致，这样呢就不会太咸或者是太淡，对不对？咱们今天完全没问题啊。这只是冷菜，热菜来给大家看看，手撕黄鱼羹， 整份上的，没有任何问题。来，黄油焗澳龙，再次强调是焗澳龙，
3: 不是菠萝，是澳龙。
1: 龙虾现在有很多，麻辣小龙虾在最底层，因为它根本就跟龙虾没有关系。
3: 对。

0: 龙虾没有关系。好，再往上走是小青龙，小青龙小一点，
1: 很小。
0: 再往上走是波士顿龙虾，
1: 嗯，
0: 再往上走才是澳龙，
1: 是的，
0: 再往上走才是澳龙。
1: 我们这澳龙足足有2斤重，
0: 所以这个澳龙在我们的门店基本上一道菜1000多，
1: 一千多，
0: 光这一道菜就1000多了，
1: 在菜单上您看就是1000多的价格。
0: 那还有这个我们的就是猪肉蒸白蟹，
1: 白蟹
0: 肉饼子蒸蟹，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用肉是黑猪肉。白蟹是专门吃肉的肉蟹，
1: 1.2斤。
0: 而且你看啊，看得出来这是2只蟹，不是1只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盐爆本港鲜油给了大家，让大家吃到的更加的好吃，并且呢，咱们今天整个的香菜味道会非常的浓郁一点。
1: 是的，
0: 香菜控一本狂喜，对不对？来，再接下来还有鸡枞菌炒牛牛柳，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是非常丰盛的牛肉菜肴。意式黑醋溜酥肉。这个酥肉是，其实它的口感有一点像是，糖醋的这个排条，但是它整个的外面它会更脆一点，
1: 嗯，
0: 酸味儿会更浓一点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意式的做法，
0: 意式的做法
1: 啊，
0: 油淋脆皮鸡，其实类似于风沙鸡的这样的口感，
1: 嗯，
0: 但是它会更加的润一点。清蒸珍珠斑1.2斤吧，这个是，
1: 嗯，
0: 我记得没错，而且是活的珍珠斑，
1: 活的
0: 珍珠斑，
1: 清蒸的做法，
0: 清蒸的做法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很鲜活，
1: 鲜活的
0: 罗汉上书海鲜炒饭，连炒饭当中都有一些瑶柱啊，海鲜呐，啊，放在里面啊，全部都可以，28分钟的时间了啊，然后还有银丝卷西米露是味上的，然后锦绣水果拼盘，
1: 嗯，
0: 可乐雪碧各一瓶，再给大家每人一盒。我们的蝴蝶酥，
1: 这个真的太
0: 不是每人一片啊！再次强调，不是每人一片，
1: 嗯，
0: 每人一盒，一盒里面有5片，一盒里面有5片。
1: 这个包装也很漂亮，很拿得出手吧？
0: 没问题，
1: 送礼什么的，
0: 没问题，
1: 特别好。
0: 一人一盒，一份有5片，一共有10盒，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咱们今天你看，老上海人都喜欢去国际饭店吃，对吧？带着几位家里的长辈去国际饭店吃饭，哎呦，一开始没有合适的位子。我们今天再次强调啊，我们全部都是 VIP 预约制，提前3天预约，不需要排队，
1: 不
0: 需要等位，只要预约，你按点来，一定能够吃得上，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VIP 的待遇，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老上海地标性的建筑，下窗口下面就是黄河路。
1: 嗯，
0: 我说句实话，当年繁花，不是说当年啊。这个是繁花热映的时候，
1: 嗯，
0: 国际饭店你想都不要想定位置，
1: 是的，
0: 全部被约满，
1: 非常火爆。
0: 国际饭店门口还有一堆人在那边拍照做直播，
1: 嗯，
0: 你就这样想好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是非常的正常的。好，我们再回来啊，看一下，给大家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其实菜只是其中一部分，更贵的是我们这个，来看啊，有效截止日期，我真的怀疑它是写错的。2027年8月31号，
1: 这个有效期真的太长了。
0: 维嘉把话放出来了，维嘉把话放出来了。他如果8月31号，明年8月31号之前说不能，你提前预约了啊，不能进了啊，跟你说，你直接去投诉。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儿写着的2026年8月30号，当然，年30到年初7不能用啊，年30到年初7不能用，
1: 只有这几天不能用。
0: 那么换句话说，接下来的中秋节，
1: 嗯，
0: 国庆节随便用，对不对？
1: 对的。
0: 中秋节、国庆节随便用，再接下来
1: 双十一
0: 、双十二，你要庆功宴没问题，团建没问题。
1: 对的。还有跨年，
0: 再接下来跨年，
1: 还有元旦，
0: 还有圣诞节随便用，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元旦随便用，
1: 嗯，
0: 到了明年你3月份、4月份小的长假没问题，5一大长假。随便用，没问题。
1: 对的，还有暑假。
0: 再接下来整个的明年的暑假都可以用，
1: 嗯，
0: 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咱们今天有效期是1年多，你可以完全放心。先囤，如果过期了自动退，忘记使用了自动退，
1: 嗯，
0: 然后随时在有效期内不想使用了，随时打电话给东方购物，钱直接回到你的账户，你用哪个卡付的就回到哪个账户，没有任何的疑问。食用时间中午可以吃，11点半到2点。晚上更推荐，晚上吃的时间更久一点点，
1: 嗯，
0: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不收开瓶费的，
1: 嗯，
0: 不收开瓶费的，
1: 不收服务费，啊，
0: 不收服务费，不收开瓶费的，嗯。国际饭店按照惯例是要收服务费的，15.6%。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免费的，好吧？然后地铁1号线、2号线、8号线，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上呢，有一个历经了百年的历史积淀，一直属于人们心中白月光一样的存在，那就是国际饭店。这里呢，曾经被誉为远东的第一高楼。更具有代表性的是，这里是上海城市测绘的坐标原点，这就说明了您站在这里就相当于站在了整个上海的城市中心。很多年来呢，在这里用餐，在这里举办宴会，都可以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那今天呢，推出的在这里二楼中餐厅丰泽楼用餐的十人套餐，既是把老前锋和格调拉满，而且呢性价比也超级的高。今天能够吃到哪些美味，里面的环境如何，接下来跟着小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国际饭店，应该来说很多的上海人一直认为，就是国际饭店能够在国际饭店里吃顿饭，老邓阳
0: 有
1: 腔调，在30年代被称为是远东第一高楼嘛，因为那个时候毕竟是这个解放前，对不对？在解放前，所以说在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先来囤一单，因为今天我们的有效期是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除了过年不能用，其余任意的午餐晚餐全部都可以用，并且不加价。东风购物的订购流程是这样的，过期自动退，不满意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的。
1: 除了这个之外呢，您不仅仅能够享受到国际饭店的饭菜，还可以享受到国际饭店应该来说每个来上海人必定要打卡的，
0: 对，
1: 或者在上海本地人都会想要时不时去买一份的，
0: 非常有
1: 国际饭店蝴蝶酥，对吧？
0: 直接不用排队，
1: 是5个，给到大家一盒，每个人一盒，一共10盒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很多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来说，我可以订几份？来，各位，每人限购四张。因为第5张，我说句实话，第5张我们今天就很难再接待了。因为每日的食材是有限的，好吧？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先囤下一单，因为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未预约随时可以改变主意退，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先囤上。
0: 过期自动就退给您了，然后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因为它的有效期一直到明年的8月底，所以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现在不用，以后总有可能会用，就算实在忘记掉了，这笔钱也没有丢掉，直接就回到你的账户里面了。那么好，我们今天国际饭店，我相信每个电视机前的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的了解了，就在人民广场，就在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很多的时候其实在大概2019年、2017年的时候，你自己去国际饭店想要吃一顿我们的这个下午茶，498、598了，很正常，两个人哦，两个人498、598了，
1: 人均就是2-300块钱，
0: 人均2-300，今天我们还是人均2-300。还是人均2-300块钱，
1: 不到300，200，
0: 你吃什么啊？200多块钱，你吃到是什么东西啊？
1: 硬菜，
0: 首先8个冷菜，3个热菜，3个荤菜，5个素菜。盐叉鸡、熟醉鲜虾和我们的本帮熏鱼，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素菜是3味香拌桃仁，也就是核桃仁，大核桃仁。然后呢，秘制百香果，这一看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食材鲜味腌制过的，
1: 所以它是鲜甜咸鲜，
0: 非常好吃。四季烤麸鳝，咱们上海的本帮菜，擂椒拌皮蛋。这个跟擂椒捣皮蛋完全不一样，湖南菜的那个完全不一样，摆盘会更加的好看。精味海蜇给到大家。好，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啊，热菜给力了，手撕黄鱼羹给到大家，餐前的一个小汤品，让大家来可以尝一下。黄油焗澳龙，再次强调，
1: 澳龙
0: 在整个的酒店业当中可能都非常的了解了。小龙虾咱们不说了，从小青龙开始说。现在很多的自助餐会为上派送半只小青龙，半只小青龙，那是整个大龙虾界的一个可以说是地板。再接下来会出现波士顿龙虾，波士顿龙虾比小青龙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它大一点点。
1: 对的，
0: 那么澳龙肯定是更贵的，
1: 是的，
0: 澳龙肯定是更贵的，因为澳龙就没有低于1.5斤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2斤，两斤的澳龙
1: 在菜单上卖就要1000多的价格。
0: 来，我们自己去想想看。一般来说，如果是波士顿龙虾，它会加一点什么粉丝啊，加点意面呐、加点年糕啊。为什么？因为波士顿龙虾太小了，撑不起场面，
1: 重量不够。
0: 而我们今天澳龙就直接只用一个配菜，西兰花和黄油。为什么？澳龙的肉多呀，让大家可以吃到过瘾嘛，
1: 两斤重，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海鲜还吃不够，来。有黑猪肉蒸白蟹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棒，两个蟹给到大家，
1: 下面是满满的猪肉，
0: 下面是猪肉的肉饼，蟹的这个鲜味儿也有啊。然后再给大家盐爆本港鲜油，非常的棒，盐水就是香菜啊，给到大家
1: 香菜的香气，
0: 爆鲜油。
1: 特别香，
0: 鲜油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鱿鱼还是蛮新鲜的，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炒鱿鱼，
0: 来，鸡枞菌炒牛柳也是拥有到的，意式黑醋，这个溜酥肉。这道菜呢，其实相对来说越吃越开胃，它是酸中带咸鲜的一道口感，是中西合璧的一道混合菜，
1: 融合菜。对，
0: 然后再来给大家做到的是油淋脆皮鸡一道，让大家吃到的肯定没有问题。来。活的珍珠斑，这个是1.5斤，对不对？1.5斤，1斤半的一道珍珠斑给了大家，而且是新鲜鲜活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再给大家罗汉上素和海鲜炒饭。那么就这几道菜啊，我们来看啊，10道热菜，8道冷菜加在一起，你说真的，10个大人2个小孩能不能吃？
1: 可以，
0: 肯定没问题吧？
1: 这个菜量很大，
0: 或者说是11个大人左右，应该来说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甚至还要打包1到2道菜呢，
0: 还没完，
1: 后面还有很多菜，
0: 还有银丝卷，还有椰香西米露，还有水果盘，还有雪碧可乐各一瓶。来，走了，大家都不空手走，
1: 对，
0: 每人带一盒蝴蝶酥的伴手礼，
1: 这个太诱人了。
0: 一盒里面有5个，一共10盒。一共里面有5个10盒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好吗？这个您自己去想想看， 现在这个天气，我给大家每人200块钱，你替我去排队，你去不去排？我也不去排啊，
1: 太热了，真的
0: 太热了吧？但是今天你饭吃着，
1: 对，
0: 然后你自己带酒，空调吹着，你饮料喝着，吃完了以后连吃带拿，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而且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的有效期实在是太给力了啊！2027年8月31号，
1: 这个有效期。
0: 换句话说，在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没问题。
1: 对。
0: 在接下来双十一、双十二，你要是想要搞团建也可以，因为每次上线可以买四桌。每次上线可以买四桌。换句话说，你40个人以内的团队，这已经算是一个
1: 差不多了。
0: 这个中小型公司的人了，差不多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1: 四十个人四桌
0: 肯定没有问题。四桌那就是40份蝴蝶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年底的团建可以，
0: 还没问题啊。到年底的团建，
1: 年底的
0: 圣诞节啦，什么跨年啦，然后元旦节啦，没问题。到了过年完，过完年就是过年的这段时间，年夜饭肯定不能用啊。因为年夜饭肯定会出年夜饭套餐，
1: 对，
0: 价格会稍微再贵一点的。国际饭店的年夜饭套餐，我相信应该现在你已经订不到。国际饭店的年夜饭套餐，你应该现在是肯定订不到，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到他，过完年以后你可以吗？可以，没问题。过完年初七以后可以随时可以去，周末可以去，包括说2月14号情人节你想去的话也没问题啊。然后清明节、五一黄金周，然后暑假没有任何的问题，一直到明年的暑假结束之前都可以。就算是你说哦，孩子要升学宴，可不可以？考上了复旦，考上了交大，对不对？
1: 在这里办一个升学宴，
0: 北清复交都考上了怎么办？来，升学宴考一个，或者谢谢老师也没问题，对不对？
1: 对，
0: 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我们不接受现场排队，你不用排队，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未使用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坐地铁1号线、2号线、8号线、人民广场站都可以到。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02151119900。
2: 上呢有一个历经了百年的历史积淀，一直属于人们心中白月光一样的存在，那就是国际饭店。这里呢曾经被誉为远东的第一高楼，更具有代表性的是这里是上海城市测绘的坐标原点，这就说明了您站在这里就相当于站在了整个上海的城市中心。很多年来呢，在这里用餐，在这里举办宴会，都可以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那今天呢，推出的在这里2楼中餐厅丰泽楼用餐的10人套餐，既是把老前锋和格调拉满，而且呢，性价比也超级的高。今天能够吃到哪些美味，里面的环境如何？接下来跟着小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资本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还有最后的13分钟了。吃饭，尤其是这种10人餐，相信大家聚在一起一次也不容易。那么，比菜还要重要的是什么？比菜还要重要的当然是在哪儿吃了。你跟我说你一竿子给我知道宝山，知道滴水湖，知道闵行，不是说这些地方太过于偏远。而是对于住在我们比如说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朋友们都不是很方便。你让我住到虹口的跑到闵行去吃顿饭，我觉得心里面我就觉得有点远了。但是你跟我说我虹口的到人民广场不远，闵行到人民广场也可以，宝山到人民广场也行啊，
1: 这就是交通中心，
0: 这就是咱们的整个的中心，徐汇区到人民广场也可以的，对不对？这个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人民广场的含金量，因为它是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对不对？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吃到的是什么？你看啊，咱们就不说所有的菜肴了，要澳龙有澳龙，请注意我们上的是澳龙哦，不是波士顿龙虾哦。波士顿龙虾现在多少钱一斤？澳洲龙虾多少钱一斤？大家自己去某马的 APP 上自己去看一看就知道了。而且我们的澳龙是有2斤重的，然后还有我们的黑豚肉蒸白蟹给了大家，还有我们的清蒸珍珠斑也是新鲜的鲜活的，1.4斤左右给了大家。并且除了咱们今天8冷10热菜之后，还要有2个点心，一份水果，还有可乐雪碧各一瓶之外，
1: 还
0: 有一份伴手礼，
1: 10份哦。
0: 哎，10个伴手礼，这个伴手礼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国际饭店最出名的什么？来，大声告诉我，
1: 蝴蝶酥，
0: 对不对？ 来，一盒里面有五片，一共给大家十盒，
1: 直接送给您，50片
0: 送给大家。
1: 大热天再去排队了，
0: 苦逼了，
1: 有时候排队要一个小时起步的。
0: 哎呦，哪能啊，真的是。好，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02151119900。

0: 在右下角大家可能已经看得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2996块钱，几人餐？
1: 十人餐。
0: 换句话说，十人餐人均299块钱，你在整个人民广场你准备吃个什么？我前两天吃一顿烙锅，贵州的。

0: 烙锅，穿着也非常的舒服啊。嗯，但是呢，这个东西就不是像这种宴席
1: 宴请，
0: 对不对？它就是吃的，大家吃个氛围，
1: 吃个
0: 热闹。现在吃饭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吃氛围，嗯，啊，吃的要上档次，因为你十个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人和人之间相互的的确确是会有一些需要比一比的，对不对？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如果说是啊，咱们今天一大帮子的朋友聚在一起，你真的去吃火锅，其实也不合适。一个锅十个人吃，或者说是去吃烧烤，一把串你十个人分，也不太方便。来，今天你是在哪里？你既然是十个人，是达到了宴请级别的。宴席级别的，或者说是聚会级别的，那这个一定要看到了。国际饭店这四个字拎出去，
1: 太有含金量了，
0: 面子有了。国际饭店啪扔到群里面，相亲相爱一家人群啊。
1: 今天我们去国际饭店吃。
0: 今天老三请各位兄弟姐妹去国际饭店，咱们聚一下。好久不见了，三个月不见了，五个月不见了，半年不见了，兄弟姐妹大家几个聚一下，国际饭店扔出来，好，面子有了。
1: 太有面子了，
0: 坐下来吃什么？先上冷菜，冷菜八味碟，精味海蜇，熟醉醉虾哦，鲜虾，我们的本帮熏鱼，盐擦鸡，垒椒皮蛋，秘制百香果，香味的泡汤，四季烤麸全部都有。这个中规中矩。来，接下来越规格的出现了，手撕黄鱼羹不说了，黄油焗澳龙两斤，光这条澳龙1200多块钱，1288，我记得没错的话，在我们的这个菜盘上有。菜盘上有的，在菜盘上有的，两斤重的澳龙，而且是澳龙啊！再次强调，不是波士顿龙虾，
1: 澳龙它的成本要高很多。
0: 小青龙、小龙虾，应该明白我想说的意思了。
1: 档次
0: 不一样的，档次不一样的啊！黑豚肉蒸白蟹1.2斤的，盐爆本港鲜油给到大家，让大家吃的非常的过瘾。鸡枞菌炒牛柳，意式黑醋溜酥肉，油淋脆皮鸡。清蒸珍珠斑，请注意啊，很重要。
1: 清蒸，
0: 活的珍珠斑，1.4斤，用清蒸的做法。如果是死的，或者说它没有那么活了，
1: 新鲜了，
0: 一蒸出来肯定有股腥臭味
1: 的，
0: 你能闻得到的。国际饭店不会做这种倒招牌的事情，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一尝就能够吃得出来，
0: 对吧？你一尝就一筷子伸就知道了。然后罗汉上书，还有我们的这个海鲜炒饭，来十道热菜，我数的没错的话，十道热菜对不对？十道热菜当中，只有一道是我们的这个蔬菜，
1: 素菜。
0: 九道全部都是带荤的，
1: 对啊，
0: 全部都是带荤的。
1: 主食里面
0: 八道全部都是大荤。主食里面还给你放点什么瑶柱啊、小虾仁啊这类小海鲜，
1: 很有诚意了。
0: 他是说我们的点心啊，银丝卷，这个是一道天津菜，非常著名的天津的美食。好，椰奶西米露锦绣水果盘，这个中规中矩，雪碧可乐各一瓶。来，接下来就要说到了伴手礼，一份蝴蝶酥有5片，一共给大家10份，给不给力？
1: 太给力了！
0: 你自己我都不说，去国际饭店你要排队排多久，要花多少钱？就这个天，你在这个下太阳下面，你给我站5分钟，
1: 都
0: 你肯不肯去？
1: 真的
0: 你肯不肯去
1: 太热了，
0: 对不对？东方购物福利价格2999块钱，人均299块，
1: 299。
0: 然后有效截止日期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明年的8月31号。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
1: 包含了
0: 只有
1: 假期了。
0: 年30到年初7不能用，其余任意时间即可用。还有最后的两单了，还有最后的两单了，但是每人上限只能买4单啊，每人上限只能买，还有最后的两单，来，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换句话说，中秋节可以用，国庆节可以用，年底的跨年的
1: 跨年
0: 可以用，元
1: 旦
0: 也可以用，然后
1: 再到明年了，
0: 明年的。情人节也就是不说，你两个人没有必要用10个人餐啊。五一黄金周可不可以用？清明节要聚会可不可以用？
1: 对啊，
0: 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或者高考之后我们要去感谢老师啊，
0: 对的，
1: 或者升学宴啊，
0: 暑假也可以用。只要提前3天，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全部都是任意时间，不加价。
1: 对，
0: 1号线、2号线、8号线直接去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9900。

一样的存在，那就是国际饭店。这里呢，曾经被誉为远东的第一高楼。更具有代表性的是，这里是上海城市测绘的坐标原点。这就说明了，您站在这里，就相当于站在了整个上海的城市中心。很多年来呢，在这里用餐，在这里举办宴会，都可以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那今天呢，推出的在这里二楼中餐厅丰泽楼用餐的十人套餐，既是把老前锋和格调拉满，而且呢性价比也超级的高。今天能够吃到哪些美味，里面的环境如何，接下来跟着小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首先这个饭店叫什么饭店？
1: 国际饭店，这四个字发到群里真的是太有面子，
0: 有镶着金边了的感觉，对吧？还有最后的两组啊，再次跟大家强调，首先国际饭店肯定是在市中心的市中心，肯定就是在人民广场上面，在
1: 地铁站旁边。
0: 第二点，国际饭店您自己去看看，以前在那边你买袋蝴蝶酥多少钱？你现在要去那边喝杯咖啡多少钱？45块钱一杯，对吧？
1: 一杯咖啡就45了。
0: 你在那边更别说要吃顿饭了，你很多人想着，哎呦，我吃这顿饭我不得人均花个500-600，600-700，
1: 差不多，
0: 对吧？有个准备个5-6千块钱去，那基本上，那我们今天这一桌菜啊，只需要2999，
1: 人均200多加，
0: 人均200多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
1: 而且又免掉了服务费，免掉了开瓶费，
0: 啊、开瓶费您自己。你爱喝茅台带茅台啊，你爱喝五粮液都可以啊，没问题啊，自己带过去就行了，绝对不收开瓶费的。然后呢，有效期一直到了8月31号，不是今年的8月31号哦，
1: 是明年的8月31号，
0: 这个就给力了吧？
1: 真的很厉害了。
0: 咱们今天什么意思啊？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之前，您任意时间，除了我们的年三十到年初七不可以用，其余任意时间你都可以使用，
1: 任何一个假期都能用，
0: 晚上也能去，还有最后的一单了啊！再次跟大家强调，而且再给大家说几个啊，中秋节你提前订也能用，国庆节你提前订也能用，好吧？然后包括说
1: 还有劳动节，明年的劳动节，
0: 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好，我明年的五一劳动节，明年的暑假全部都可以。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来跟大家再来强调一下，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问啊，我们今天到底是怎么样来配送的。首先您打完电话以后呢，是给大家送上的一整套的有电子券，有电子券，您可以收到短信就可以了，到时候拿这个短信去就可以了。如果说没收到的话，看一下有可能会被这个垃圾短信拦截了，你要担心一点哈。还有一点，很多人说如果说我忘记要用了，或者我实在凑不齐怎么办，来各位啊，给大家一句顺口溜，叫做什么呢？过期自动退，未预约随时退，不收手续费，
1: 压上了
0: 对吧？三压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一组看哪一个我们的幸运的观众能够抢得到，021511199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这段时间呢，大家还是说，哎呀，没什么胃口，感觉到每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啊，又闷又潮又热的。那这个时候呢，该补的营养还得补，稍微选一点优质的蛋白很重要，牛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自己在家里卤牛腱啊，多多少少还是有点麻烦的，而且它耗费时间。你不可能说孩子一通电话说，哎，妈妈，我晚上回来吃饭啊，你等到下午5点6点再开始卤吗？肯定来不及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东方购物一直以来非常热卖的一个卤牛腱的组合，已经给您卤好了，开袋就能吃，但是配料表干干净净，并且选择的是内蒙古锡林郭勒上大草原上的这样一个非常优质的牛肉啊。那今天呢是特卖给到大家的价格力度是任何常规时候您看不到的，只是降了30元的优惠，单包低至24块钱，也就是说可能普通的那种牛肉啊一点点的都买不到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优质的牛腱，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一定要把握住。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雅玲跟我一起推荐分享。你好，雅玲。
9: 大家好，当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明星单品啊，很多老观众对于我们这个包装，对于我们这个品牌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就等我们的特卖了。今天一包我们是3两装，150克酱牛腱，全部都是熟制的啊，单包核算下来今天20多块钱。
8: 是的，
9: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它味道还做得特别好吃。
8: 是的，来先给大家看看啊，老顾客可以直接订起来了。我们今天是11袋给到大家。
9: 对，
8: 每一袋是150克，换算下来3斤多的总重呢。
9: 对，
8: 东方购物原来一直以来的价格是298，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给大家在298的基础上再减30，做到268。
9: 对，
8: 但是袋数11袋，一袋不少给到大家，足斤足两的啊。268块钱，如果除以11袋的话，大概24块钱左右一袋。
9: 是，
8: 你就可以把如此高品质的酱牛腱带回去了。
9: 对，总重是3斤多的熟牛肉啊，熟牛肉3斤多，那你想268是不是很划算了？
8: 是的，
9: 因为你自己要做这个3斤多的熟牛肉，生牛肉你给去买个5斤到6斤的样子，5、6斤牛腱肉你给花多少钱？对吧？可能这些成本都不一定就是买得下来了。我们今天吃熟的啊，每一包全部都是150克净含量，是做熟的分量。而且惠七鲜这个品牌一定要跟您强调一下，内蒙古惠七鲜食品，看到吗？我们这个品牌就是内蒙古品牌，我们的牛也是散养在内蒙古大草原的。
8: 是的，
9: 并且翻过来之后，这个牛腱是可以大家常温存放的，但是配料表您放心，我们是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首先写得很清楚吧，它没有写牛肉，对吧？没有，只是很干净写两个牛肉两个字，它写的就是牛腱肉跟牛腿肉那不是一个概念啊。牛腱肉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酱油、白酒、香辛料，没了。是不是防腐剂没有？色素、香精没有。然后还有细心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大豆分离蛋白没有，卡拉胶没有，那是什么玩意儿？很多人担心买这样的熟牛肉会买到拼接牛肉，对吧？买到可能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假牛肉，但我们里面是没有任何大豆分离蛋白，没有任何卡拉胶， 是真正的100%的牛肉。
8: 是的，
9: 所以你可以吃得放心。然后常温下我们有8个月的保质期，看到吗？常温8个月，天气慢慢转凉了，马上就白露了，这个可以不用放冰箱的啊。批次我们也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8: 新鲜的，
9: 全部都是

0: 这个牛肉自带的，带一点牛肉汤汁，这个都冻起来了，
1: 都启动了。
0: 对，都启动了。所以你看这个里面的营养价值含量多高？
1: 但是我刚刚已经看到它的那个大大的牛腱子哦，
0: 来切开来，
1: 它是带筋的，连着带筋的哇！
0: 什么是牛腱肉？牛腱是不是牛腿中间的那个腱子心？对吧？那个腱心就是什么呀？带有这个筋，带有这个瘦肉，边上好大的一块筋，然后我再把它切一下，再给大家看。 清楚一点好不好？
1: 是的，哇，这个很洁面，晶莹剔透的。
0: 对，这个全部都是内蒙古的散养的牛哦，锡林郭勒天然牧场。所以你看底下这么大一块，也是这个牛腿筋哦，这个筋，哎呀，太有劲道了，
1: 看着就已经垂涎欲滴了，要吃了，
0: 很有弹性，而且肉特别香，就是它没有放很重的料在里面，但你能吃到牛肉的香气，
1: 是不是？ 一般这种超真空的包装，你就会担心它软塌塌的。
0: 对，
1: 这个肉超级有嚼劲儿。对，哇，有 Q
0: 这个肉超级有嚼劲儿。对，哇，
1: 有 Q 弹那个弹性，这肉，但它又不塞牙。
0: 我要是刀工不好，我要是刀工好一点，这切的薄薄薄薄的一片，这不就饭店的那个冷盘吗？
1: 真的，但关键我想，我想说一下那个调味，它卤的特别的香，
0: 我们是酱，
1: 自己在家里它的那种卤料，可能它那个香料的味道都没有这么浓。
0: 哎，我们今天用到了很多的香料，什么八角啊，
1: 对，
0: 什么香叶呀等等的，
1: 鲜腌腌完了再卤，知道吗？所以的话，你想想看，前前后后没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它不可能这么入味，对不对？然后还有一点更神奇的是什么？它还帮你火候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哇，这太好吃了，你吃，你就说这个三两熟牛肉，我们今天2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香这样子品相的
0: 而且这个筋当中本身就是钙质啊，胶原蛋白啊，含量就很高，对吧？
1: 关键是
0: 来，
1: 你在吃的时候，
0: 牛肉面点不点？
2: 我点点点，
0: 在不在？
2: 这么一碗，
0: 对，
2: 是说现在这种店里边卖多少钱，对吧？
0: 这种45块钱。不夸张吧，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包是做熟的3两哦，三两你下个2碗这样的牛肉面没问题吧？今天一包我们才24块钱，是特卖价格。
2: 吃起来的时候，不管是老人吃、小孩吃，真的没什么负担，不用担心，因为咱们这里边给你都说的清清楚楚的。
0: 对，
2: 什么防腐剂不添加的，大豆蛋白不添加。
0: 没有
2: 卡拉胶不添加，水分的保水剂
0: 没有
2: 不添加，
0: 对，
2: 我们的配料表就是干净简单，全都是咱们日常家庭厨房当中能看得到的东西，
0: 是的，
2: 非常的实在。而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这个在东方购也不是什么新品了啊，我们也卖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实属难得，之前11袋150克一袋，11袋我们是卖到298，只在今日特卖降30，
0: 对，
2: 不是降10块20块啊，降30块啊，不容易啊，
0: 对，
2: 相当于是268块钱，直接给你11袋带回去，每一袋就是24块钱左右，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凑单活动我们也照常参加，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难得啊，都是新批次，常温下保存8个月没有任何的问题，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订购起来吧，02151199000。
3: 菜场里买了一个牛肉了，搿是勿好比的。一老烧起来辰光又长，对伐？吃起来对伐？又清清辣辣的啦。阿拉年纪都小，你吃起来侪咬勿动。
4: 最后呢，跟了外头的熟食呢，我也吃过的，但是呢，伊吃了里向呢，粉哒哒的，就讲吃勿出有点牛肉的味道。
3: 我搿只牛肉吃来是伐？嫩，阿拉年纪大了啦，能够咬得动。
4: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的，打开了以后对伐，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吧？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吧？老有满足感的。
3: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4: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3: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来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9分钟，但是大家下次订购的速度一定要快，因为
1: 我们这个商品
0: 紧张，
1: 不接受预约，
0: 真的
1: 真的不接受预约啊。
0: 而且这个商品其实对于东方购物的老客人来说，我们挺熟悉的了，大家都说啊，吃了好吃，味道好，没想到这种熟制加工过的东西能这么的原汁原味，原材料用料十足，对吧？
1: 你看，你看。

0: 了没有？
1: 真的，
0: 酱卤牛腱切片100克，对吧？
2: 你给花多少钱了？
0: 这基本上你想想看，100克20块钱，我们今天这一包的话，你自己算算。才3两，才24块钱，
1: 我们是24块钱一袋哦，今天，而且我们是给大家也是优选的内蒙古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上面的这个牛肉，
0: 对，
1: 优选的部位呢就是牛腱这个部位，其实市场上也有很多酱牛腱啊，你看它的配料表用到的什么是牛肉，
2: 有的它就写酱牛肉，对，牛腿肉不一样的，
1: 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牛腱肉，
2: 就刚刚那一根腱心，对吧，就是圆滚滚的，对，看上去特别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漂亮的，然后很粗的一根筋，对吧，这牛腱的部分一买基本上都是整根整根买的，整根整根买的话你生的话都给花了多少钱一斤，100多块钱一斤了，
1: 对的，关键是牛肉它有很强的缩水率，尤其是牛腱，因为它连肉带筋的嘛，
2: 对，
1: 它缩水率比较高的，你像我们今天总共到手3斤多的熟牛肉，那你生牛肉真的是要买个小5斤牛肉，对吧，
2: 保守点5斤吧，
1: 对，你关键你自己回家你还得卤得煮得弄，你就最痛苦的点在于你不可能说孩子今天给你打电话说我要回家吃饭，你马上你就给他准备好，
2: 对，
1: 但我们这个优势在于第一你不用动手操作，第二我们今天打开袋儿就能吃，
2: 对，
1: 并且吃到的是正宗的原汁原味，没有任何吃到的什么卡拉胶呀、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我们配料表都是完全不存在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孩子军训的时候，包里给他放上2包，哎呀，
2: 你带到公司去，给自己加个餐，对不对？
1: 或者是说，我要跟小姐妹出去旅游，老公自己在家里他不会做饭的，
2: 对，
1: 你给他备上2包，又快速又方便又好吃，老公当个下酒菜。关键是吃了哪怕多吃一点对身体没有伤害的
2: 高蛋白嘛，
1: 因为我们今天这里边不是说给他各种添加剂，吃完之后对身体都是一种负担，我们的配料表还是要给大家看看啊，这种熟制过加工过的东西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你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啊，就像刚雅玲说到的，排在第一位的不是普通的牛肉，我们是牛腱肉，每一块都是牛腱来的，连肉带筋的啊，特别的好吃，然后我们的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酿造酱油、白酒、香辛料，
2: 对，
1: 而且它香料的那个用量恰到好处，拿捏的刚刚好，然后你看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都没有的，对不对？
2: 对对对，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哦，我们是这样常温存放的，你回去之后可以不用放冰箱，外出携带的话也没有什么温度的一些限制了，你比如说要冰箱里拿出来的，是不是有的时候还不敢带便当，对吧，路上就怕它可能会坏掉，但是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一包就是这样子的，看到没有，150克，你知道这个很多男士特别是健身的一些男士这就把它当零食吃，
1: 真的
2: 就是晚上吃宵夜，对吧，不吃别的，对吧，就吃这个，
1: 而且牛腱本身大家都知道就是高蛋白低脂肪，
2: 蛋白质高，脂肪含量低，
1: 胶原蛋白含量很丰富，
2: 铁元素含量高，维生素含量高，对吧，然后还有什么胆固醇含量比较低，然后你看看这牛肉是不是一整块的
1: 啊，是的，
2: 一整块的，好吧，这边是一点肉冻，我切开来从中间切，
1: 这就是
2: 切给大家看一下，
1: 所见即所得，啊，你看，反正我们现场开的每一袋打开之后，你看它都是连肉带筋的，
2: 看到没有，好牛肉是不是就是这种样子的，带筋带肉啊，我这个呢来切，
1: 而且大家愿意喜欢吃厚一点的，你切大厚片大满足，
2: 好不好看？
1: 哎呦，
2: 你看
1: 剔透的
2: 正儿八经，这是正宗牛肉吧？
1: 是的，
2: 这是正宗牛肉吧？我记得好多好多年之前，我那时候特别好，下了班之后去买了熟食店买牛肉，去我妈妈家，然后我妈妈一说一看就说你买到假牛肉了。什么假牛肉？里面有什么什么淀粉啊，或者什么东西吧，就是掺在里面的，对吧？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配料表当中是没有任何大豆颗粒蛋白。
1: 而且你看，其实雅玲在切的时候，她那个刀下去不是说，哎呀，轻轻的一碰它就散架了。
2: 这怎么那么好看？
1: 我们这个整个的它下切下去，它是有那个弹性的，对不对？
2: 这牛肉看着怎么这么值钱的样子？
1: 真
2: 的，对不对？
1: 还因为本身它就是好的原材料，哇，真的好好吃。
2: 我要吃一口，
1: 就像刚刚那个叔叔说的，市场上外面买的很多牛肉啊，你觉得它没有牛肉那个香味儿，这个牛肉香味儿特别足，而且那个香料用到的也是很好的，就是卤完了之后满满的香气，凉着吃都好吃，如果你加热一下也很好吃，都可以。
2: 就是这个肉呢，我们现场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菜，但是呢现场呢我们就基本上没给大家怎么去看菜，因为你就这样吃，吃它的这个味道咸淡刚刚好，而且呢没有过重的大料的味道，有的时候你这个味道没调好，甚至大料的味道会过重，把这个肉香味反而给掩盖掉了，对吧，
1: 而且其实现在咱们生活水平好都知道牛肉要多吃一点，
2: 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说，哎呀，这牛腱肉啊火候到不到位啊，看你刀切起来好像不是很轻松的样子，我能不能咬得动，看到没有，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嗯，对吧？我们都是卤制了几个小时之后的，所以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完全可以放心来吃，好吧？
1: 是的，嗯，哪怕就是那个筋的地方，你用牙齿碰一碰啊，那个筋也是 QQ 弹弹的，能咬下来的啊。观众朋友不用担心，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我们说这商品在东方购物其实挺常见的，但是这样的价格真的太难得了，嗯，原来我们东方购物价格是298，嗯，十一袋。我们说298十一袋的时候卖的就很好，一袋是150克，这就三斤多的一个总重了啊。
2: 对。
1: 然后今天呢，连298都不要了，我们再降30，同样的组合十一袋，我们本档只需要268。
2: 对。
1: 这就是特卖的力度。
2: 对。
1: 平均核算下来每袋24块钱。来，雅琳，你刚刚给那个看的那个网页，一会儿再给大家看看。刚刚雅琳在坐在这里的时候，自己打开自己的那些什么超市的软件呀。然后他就给大家搜这个酱牛肉，对不对？
2: 什么就别看了啊，就是牛腱，好吧？牛腱大家就别看牌子了，100克19.9，100克19.9。那么对吧？150克是不是要30块钱？对吧？30块钱，24块钱，我们今天24块钱。然后这个是150克现成的，看到没有？多少钱？
1: 39.9，150克，
2: 39.9。我们今天150克。24块钱，而且我们今天是内蒙古的散养牛，对吧？品质更好，
1: 配料表我们也很干净的啊，像什么香精、色素、添加剂、防腐剂全部都没有。
2: 没有。
1: 今天11袋带回去，满满当当的11袋带回去，不要298，只要268。这就是我们特卖的力度，拼手速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把握难得的机会，02151100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啊，定播速度非常非常快，今天一定要拼手速把握机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上海人非常喜欢的酱牛腱，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天啊，吃个冷盘，切个冷盘还是非常好的选择。
1: 对呀，你想今天9月3号开学了，对吧？开学这两天哦，天天真的准备早饭，准备晚饭，又是不是恢复到跟打仗一样的这个节奏了？
0: 对
1: 不对？所以家里面你知道我们的牛肉用处可广了，家里面基本上有时候吃那个牛肉的时候，一煮煮一锅，然后炖炖热，炖炖吃，对吧？
0: 对，
1: 味道都已经变掉了。但是我们每一包150克，一顿的量刚刚好。早餐你可以给小朋友做个蛋饼，做个三明治，对吧？午餐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老两口不高兴做别的菜了，煮个牛肉面，晚上回来的时候小孩子喜欢吃那个牛肉滑蛋啊，对不对？或者是牛肉炒饭啊，
0: 是的，
1: 我都可以把它切成条，切成丁，然后直接入到我们的这些菜肴当中去。
0: 是的，牛腱子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吃，
1: 对，
0: 但牛腱子它的特色就是比较难煮。
1: 对对对，
0: 如果你真的想煮到比较酥烂的话，你这个火上必须得炖个2-3个小时，
1: 而且调不好味，调不好味道。
0: 是的，
1: 我就买那现成的卤料包我都做不好。
0: 我们家就是酱牛肉，我妈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会煮的火大了，也不好，就是软塌塌的了，
1: 对，
0: 整个肉就是特别的松散了。所以其实这个卤牛肉看似简单，还是有点功夫技巧的要求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呢会提前给大家都已经把它熟制好了，而且我们一直在夸它的火候拿捏特别好，就是又能适合老年人小孩，比如牙口不好的呀，能咬得动，但是呢又不会那种软趴趴的，又不会那种说哎呀吃到嘴里粉粉的糯叽叽的，就没有那个肉的那个嚼劲儿和纤维在了。
1: 对，
0: 我们今天都还给大家保留啊，而且原材料选的也很好，
1: 对，全部都是内蒙古的，对，草原的散养牛，因为内蒙古的牛羊肉就是出名的，对吧？大家如果去过内蒙古，去过大西北去旅游啊，去玩过，应该羊肉啊牛肉啊当地吃完了之后回到自己家都念念不忘那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保证大家正宗的内蒙古的散养牛，而且是锡林郭勒大草原，因为吃的是什么，吃百草，喝的是什么，喝的是雪山融化的水，而且生态环境空气质量都特别好。然后我们今天不是用其他部位，牛腱，因为会期间我们就是做牛肉的，所以还会用到其他的，有的这些什么这个同样的商品会用到其他部位，但是今天给到你的都是牛腱肉。
0: 是的，我们今天是11袋，正常农王购的价格是298，今天是268。如果您之前没吃过的话，恭喜您一下子就碰到了全年当中的至低价格。今天你放心买放心囤，绝对买不贵的。东方购很多老客人都会说这个价格之前我怎么没看到，今天你再错过也要拍大腿的，因为不知道这个价格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是它绝对是全年探底啊！来，时间留给大家，把握住机会，现在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上来买了一个牛肉了，搿是勿好比的，一老烧起来辰光又长，对吧？吃起来对吧？筋筋辣辣的啦。阿拉年纪都小，你吃起来侪咬勿动。
1: 最后呢，等辣外头的熟食呢，我也吃过啊，但是呢，伊吃了里向呢，粉哒哒的，就讲吃勿出有点味牛肉的味道。
0: 我搿只牛肉吃来是伐？能，阿拉年纪大了啦，能够咬得动。
1: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啊。打开了以后对吧，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吧，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吧，老有满足感的。
0: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1: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0: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来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2: 真的就像叔叔阿姨说到的，出去旅游也能带，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家不爱做饭也能带？孩子们，与其让他点那些所谓的这个外卖，不如在家里给他备上点这种高蛋白低脂肪，一起小朋友多吃，长力气的。
3: 不是
2: 牛肉，小孩你得多吃。
3: 24块钱你点外卖吃，吃个鸡蛋饼，吃个鸡蛋饼的，
2: 真的
3: 豪华版的，里面加
2: 麻辣烫。现在外卖都是蔬菜，你挑一挑可能都得40-50块钱。
3: 啥？
2: 所以
3: 几年前我吃麻辣烫，起码都40块钱了。
2: 是的呀，那我们今天这一包核算下来才24块钱，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惠七鲜在东方购物真的可以说的是算得上的超底价了啊。特卖降了30，原来的298雷打不动298十一袋，我们今天268十一袋，
3: 对，
2: 每一袋核算下来只要24块钱，
3: 3两哦，3两熟牛肉、牛腱肉，我们今天一包24块钱。
2: 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一直用的版呀，对不
3: 对？
2: 我们你下一周恢复再去卖这个惠七鲜的话，可能也是这个价格，
3: 对。
2: 但是我们特卖只要268十一袋啊，
3: 对，品质一定要好，大家不要光看价格，便宜的东西真的很多很多，大家都找得到，对吧？我可能之前卖过比它还要便宜的，但是我们东西是不一样的。首先看清楚是酱牛腱，本身酱香味道上海人就很喜欢，而且牛身上哦，我妈妈就特别喜欢去买牛腱，一买上2根，哇，200-300块钱，就是这个价格，对吧？还是不是很大的那种牛腱。我们今天你看每一包看清楚了啊，熟制之后是150克，熟的，而且降低成本的方法有很多，我但凡里面加一点淀粉啊、卡拉胶啊、大豆分离蛋白，我都可以成本降低很多。但是我们的配料表没有任何大豆分离蛋白、卡拉胶，我们的配料就是牛腱肉、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酱油、白酒、香辛料，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2: 是的，
3: 对吧？色素、香精、防腐剂更没有了，
2: 是的。
3: 然后保质期常温下，我们有8个月的时间，好吧？产地你看到没有？就是内蒙古，看到吗？锡林郭勒盟，对吧？这里的地址写得很详细啊！打开包装给您看一下，你就这样子的小包装带出去，带公司去，
2: 或者
3: 你订了一套，对吧？拿个半套也就是差不多5-6包，拿到儿子公司让他放到办公室抽屉里面，
2: 哎，有道理，
3: 加餐呀。对吧？有
2: 的
3: 时候
2: 晚上加班饿了，
3: 你知道，
2: 或者是怎么样的，都可以及时的补充一下营养。
3: 你知道，有时候真的
2: 垫垫肚子，
3: 真的点个外卖，点个什么小炒肉，点个什么这个青椒牛肉片，这个肉片真没有多少，
2: 而且其实牛肉特别的顶饱。
3: 来，
2: 所以说如果真的是消耗热量比较大的观众朋友，都可以带备一点。
3: 这个牛肉香味儿一下就来了。然后我再切一刀啊，再切一刀给大家看。
2: 我们今天这个还是那句话，哎呀，主打一个真实，看到都是大货，
3: 好不好看？
2: 所见即所得。
3: 为什么？
2: 你看，整个牛肉它好有弹性、啊。
3: 哎，我现场是不是都是盲开的？
2: 对，
3: 对吧？每一包都是新开的，
2: 每一包都连筋带肉。
3: 你不知道里面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里面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保证大家的是什么？大货就是这样，就是您收到手的都是这个样子的，好吧？火候到位，肉质新鲜，咸淡适中，而且正宗的
2: 很诱人，
3: 正宗的牛腱部位，好吧？就是这个价，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卖完不加货。
4: 它有多好咬啊？就牙齿轻轻一碰，你看我。要是轻轻一碰，那个鲜味都是可以弹性看到吗？
3: 我们前前后后先卤，对吧？腌完了之后卤，前前后后几个小时才能就是说成功，
2: 特别的有纤维感，特别的有弹性。

0: 对，
1: 然后你看不用担心牙口不好，而且不会干干巴巴，不会发硬发柴，
0: 对，
1: 相反的你看看这个 QQ 弹弹的感觉，
0: 对，
2: 这肉啊真的很有弹性的，这种肉才好吃，
1: 而且
2: 这种肉叫有口感，
1: 还真不一定卤得出来这种味道，
2: 对不对，这种肉就叫有口感，但是你看我手撕一下，轻松吗，是不是，你看，
1: 是的，
2: 哇，这个牛腱肉哦，这牛一看就是运动量特别大，腱子肉对吧，日行这个多少啊，多少公里了，要
1: 是的，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买吃的是这样的，如果这东西不好吃的话，买回来你也放家里囤着，你不想不起来吃的，
0: 对，
1: 但这个牛腱肉啊就卖到现在，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在家里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哎，去摸一包，
2: 是
1: 打开就能吃。
2: 肚子饿的时候，对吧？
1: 摸一
2: 来一包。
1: 下午外出出门的时候，现在甚至遛娃、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给孩子都带上一包。
0: 是。
1: 为什么敢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啊？观众朋友，我们承诺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大豆蛋白呀、
0: 卡拉胶啊、
1: 保水剂啊，
0: 对，
1: 这些别人可能会添加，但是我们都没有。我们常温存放也可以，但是我们是抽真空的一个包装。常温存放8个月左右的时间，今天给到大家的保证都是新鲜批次的啊，
0: 是的，
1: 你放心，新的不得了的。特卖的价格啊，原来咱们卖298十一袋，今天特卖降30，卖到268十一袋，合下来单袋只24块钱，性价比真的超级高，而且我们都是牛腱子、牛腱肉来的，
0: 对，
1: 所以真正的货真价实啊。看一看画面当中，十一袋全部送到您手上，
2: 3斤多总重的熟牛肉，
1: 来自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好的牛腱子，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我们的特卖订购速非常快，老顾客都在抢都在囤，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繁忙。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我现在在讲着话呢，镜头没有拍到我，还在偷吃。
1: 没，你就把它当零食吃，我有一种感觉。
0: 这个牛肉啊，吃到嘴里就比牛肉干要软，
1: 其实
0: 比牛肉干要香。
1: 对，其实我就形容一下它的口味啊，就是像这样子的熟制的，有很多有盐水的，有五香的，有酱卤的，对吧？但是我们吃下来的话，上海人还是酱香味道的就比较喜欢。
0: 而且你会发现，很多观众朋友其实都知道牛肉是好东西，
1: 好东西啊，
0: 健身人士要吃啊，孩子长身体要吃，
1: 老人家也需要
0: 补铁呀、补钙呀、补蛋白质啊，其实牛肉都可以多吃一点的。那我们现在这个牛肉它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不用你麻烦，你打开袋就能吃，真的很方便。
1: 对，
0: 你与其给孩子买什么牛肉干、牛肉条，反正我是买了一堆牛肉制品给孩子补营养，
1: 那你还不如吃我们的酱牛腱呢，对吧？打开来切成片，对吧？裹着他喜欢吃的那种千片面包啊什么的，或者家里面有买那种葱油饼啊，或者什么这种手撕饼、手抓饼，你都可以做早餐的时候直接把它做进去。然后你知道开了学之后啊，早餐给他吃饱一点，早餐给他吃好一点，上课都有精神，对吧？
0: 而且其实很多的这些食材，我们都推荐大家说，哎，你要是厨艺好、手艺好的话，你也可以再二次加工一下。这个腱卤牛腱，我们这酱牛腱真的不建议大家
1: 原味儿，
0: 原味儿就已经够好吃了，吃不厌、吃不够、吃不烦。就你只要改改刀，把它剪开之后改改刀，甚至你说我带出去，我都不用改刀，
1: 直接啃，
0: 我直接包起来啃，
1: 因为三两一块嘛，刚好。
0: 真的，一口一口下去太满足了，而且配料表那么干净。
1: 我跟你说，生长发育的小孩子哦，真的，你不要光就是有的爸爸妈妈是这样。我那时候我儿子也是长个子的时候，我说啊，天天给他就是补钙啊或者干嘛之类的。其实你知道蛋白质一定要给他每天吃够
0: 的，要足的。
1: 对，长个子更加需要这种啊优质的这种蛋白质。
0: 是的，我们今天牛肉都是来自于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上的优质牛腱，
1: 对，
0: 给您制作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不该含的我们都没有。配料表就是您家里厨房上的那些
1: 油盐酱醋，
0: 对的，
1: 对，
0: 干干净净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最难得的在于特卖，特卖不是常规直播，常规直播卖298，我们今天特卖卖268块钱，直降30，但是还是11包，一包不少给到大家，足斤足两的啊，快速来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刚才买了一个牛肉了，搿是勿好比的。一老烧起来辰光又长，对吧？吃起来对吧？轻轻辣辣的啦。阿拉年纪都小，你吃起来侪咬勿动。
1: 最后呢，等辣外头的熟食呢，我也吃过啊。但是呢，伊吃了里向呢，粉哒哒的，就讲吃勿出有点味牛肉的味道。
0: 我搿只牛肉吃来是伐？嫩，阿拉年纪大了啦，能够咬得动。
1: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啊。打开了以后对伐，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伐，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伐，老有满足感的。
0: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香炒也可以。
1: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0: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来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2: 观众朋友，我们的直播背后最后的十五组了，很多顾客说
3: 七分钟了，
2: 怎么这么快呀？今天的速度就是这么快，而且这个商品还是那句话，它不是什么新品，
3: 对，
2: 吃过的人的重复购买率非常高，吃过都说好。我们今天是在原价298十一袋的基础上直降30块钱，说实话，200多块钱的东西直降30，相当于给你打个9折也不容易了，对不对？
3: 你去菜场，你去买牛肉，谁家给你一下子你能讨价还价30块钱下来的？
2: 而且我们不是什么零保的哦，临近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新的不得了的新鲜批次，
3: 对对对，
2: 8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慢慢放的，吃到27年都没问题。今天我们是特卖直降30，268块钱，每一袋核算下来，常规的时候小30块钱，今天只24块钱一袋，
3: 反正
2: 性价比特别高。
3: 对，反正这个也不是我们的常规商品。有什么是常规商品呢？就是大家经常能看到直播，经常打开电视能看到录播带之类的，对吧？这个商品的话，真的出镜率比较低，所以今天刚好的时机，马上又快过节了，又是要秋天。秋高气爽的时候出去，刚刚好要去野餐露营的时候，你就趁今天把我们这个囤下来，好吧？我再给大家吃颗定心丸，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老观众就自动订购，好吧？新观众我们给你看一下，首先呢，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牛腱肉，商品名称就叫酱牛腱，所以配料表也写得很清楚，牛腱肉
2: 是的，
3: 对吧？不是写牛肉啊。然后使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酱油、白酒、香辛料。首先色素香精看到吗？真鲜剂看到吗？什么是真鲜剂？橙味核苷酸二钠就是真鲜剂，对吧？包括防腐剂什么三磷酸钾这些东西，对吧？大家是不是没有看到？然后还有大豆分离蛋白、卡拉胶，我们有吗？我们没有，我们没有那些压分量的东西，对吧？真真在在的就是真真实实的100%的熟牛腱，
2: 是的。
3: 然后常温下8个月的保质期，新鲜批次，产地会期鲜，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是吧？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牛，
2: 是的，
3: 取它的牛腱肉，然后做成我们大家都喜欢的这种酱卤牛肉的味道，
2: 克重也刚刚好，150克一包，所以其实真的外出一人拿着一个直接啃起来都很过瘾。
3: 我每一包是不是都坚持现场开？
2: 是的，
3: 不是透明包装，
2: 对，
3: 我都没有办法挑挑拣拣说啊，我要拿好看的给您看，没有，全部都是。
2: 如果为了好看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加热一下，但我们今天就是讲究原生态，大货所见即所得，拿回家觉得这个品质，而且切开之后，
3: 哇，
2: 我们的配料表写得很清楚，就是牛腱。
3: 看这肉
2: 哦，
3: 好不好看？
2: 多扎实，
3: 看这肉纹理
2: 也能看出来是腱子哦，都是连肉带筋的。
3: 对，腱子肉啊，这个刀切上去感觉不一样，
2: 不一样，
3: 对吧？跟那种什么牛腩肉啊、牛腿肉，你看，你看，你是不是很好看？
2: 是的，
3: 对吧？这一块一块的，而且你看这个火候
2: 哦，
3: 看到没有？
2: 就是它拿捏得非常好，就既不会散架，
3: 对，
2: 然后吃起来呢又不会发干、发硬、发柴，
3: 就是。
2: 牙口不好的老人照常吃，
3: 对，就是它调味也好吃，然后口感也调得好，
2: 而且它不是说让你吃起来让你觉得一看就是加工过的，
3: 对，
2: 它就是像刚刚卤出来一样那个味道。
3: 我们每一包打开的都不一样，你看这个是我们刚刚上一段打开的，对吧？边上这些大大的牛筋啊等等的啊，这一包呢就是我现场这边打开的，但是每一包我们保证大家足斤足两，
2: 是
3: 三两的熟牛腱。
2: 当然了，我们拿回家去，你也可以再稍微加工一下，比如说天冷了的时候，哎，你说我就是给大家
3: 烧个汤、
2: 煮
3: 个面、
2: 炒饭，
3: 对，
2: 或者是给孩子们炒个牛肉片，或者是你像健身的人士啊，对身材管理要求比较高的，哎，这就直接切个冷盘，叔叔就直接可以下酒菜了。这健身人士拌个沙拉，是不是又好看又好吃？你买一个牛肉沙拉现在多少钱？40-50块钱一份都买不到的。
3: 对，
2: 然后 你看这个炒个牛肉片，黑椒牛柳，对不对？
3: 我儿子很爱吃那个牛肉滑蛋，你就把这个熟牛腱，把它切得薄薄薄薄，一片一片的，然后直接啊锅里面，对吧？鸡蛋煎得特别嫩。
2: 老公加班回来晚了，给他来下碗面。
3: 好，
2: 切上几片牛肉片，你看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档次都不一样，营养美味都能升级。关键您今天花多少钱，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是任何常规没有的，常规直播也是11.298，今日特卖立减30。我还是那句话，减30，对于200多块钱的东西减30不容易了啊！减了30之后268块钱，11袋，总重3斤多，合下来24块钱一袋。你买到的是正宗的牛腱，买到的不是什么卡拉胶、大豆蛋白，买到的不是防腐剂、添加剂、保水剂，我们给大家承诺配料表干干净净，但是你买到了方便，买到了省事，更是给家人买到了营养和健康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最后的3分钟，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现货售罄不能加啊！
3: 不加，今天对。
2: 今天一点都不能加，因为特卖，常规直播298的话，也就给你加一点没问题。但今天268一点都加不了。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个小学生。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多钟的
1: 时间、啊、你怎么还在吃？
0: 太好吃了。就这个牛肉你吃起来真是停不下来，
1: 就是可以当零食吃的那种感觉、嗯、
0: 就像我说的，你就不需要再去改刀它、嗯、它本身那个原汁原味，肉香十足，酱香十足、嗯、关键是它那个咸淡调的是刚刚好的，所以这样的酱牛腱咱们吃不够吃不腻。
1: 对，但是一定要选大品牌，选放心的、嗯、对吧，选配料表干净的。我们今天可以保证大家会吃些内蒙古的这个企业，而且我们的这个牛肉的话原材料全部都是内蒙古本地牛，锡林郭勒天然牧场的散养牛，所以每天的话对吧，步行多少这个10公里，然后喝的是山泉水，吃的又是这种锡林郭勒草原的自然生长的这种水草，所以牛吃的好了，生态环境也好了，我们取的部位是牛腱子肉啊，全部给到大家100%的牛腱肉，给大家做成酱牛腱的口味。今天每一包我们是150克，3两的熟牛肉的分量，东方购物今天做特卖，每一单包核算下来今天24块钱，原价是299，今天啊298，今天是直降30，268，一共是11包带回家啊，每一包3两，今天总共是3斤多的熟牛腱，268，如果售完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加货了，所以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大家呢可以自助下单，扫左下角的2维码，或者呢 APP 下单，或者1号键自动订购啊，好牛肉带回家，祝你抢购成功。

名声。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天气温度是特别高的，所以说我们的人体的代谢呢会加快，所以对于整个的蛋白质一个需求呢也会增加，而且夏天出汗是非常厉害的，也会加速这个氨基酸的一个流失啊。那作为其实我们这个氨基酸的它的一个组成的一个单位啊，蛋白质的需求量也是增加的，所以我觉得除了平时啊从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当中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的食物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好的建议啊，就是日常可以来冲泡特别好的蛋白质粉来喝一喝。那东方我们这档节目为您带来是美国的大品牌优乐脂的乳清蛋白的这个蛋白粉，而且啊它其实让大家不仅能够补到乳清蛋白是这种好的动物蛋白之外呢，还有到非常好的植物蛋白，补充是非常全面的。但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到降价并且额外的加赠，一定要锁定频道关注这档节目。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啊，蛋白质就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我们身体从你看得到的我们所有的结构它都是有蛋白质作为结构参与其中，另外你看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细胞，我们的免疫细胞，我们身体没运行的各种各样的物质它也有蛋白质作为材料，包括我们的消化酶啊这一系列，所以呢我们说每天我们的膳食当中都一定要保证一定的优质蛋白，所谓的优质蛋白其实说到底就是我们说的动物蛋白和大豆蛋白这两种。那平时大家想一想，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身体的线条特别好看，手部的那个肌肉特别有力量，
0: 对，
1: 走起路来特别带劲，为啥？因为你身体的结构好，每天你食物当中的这些蛋白质都能转换成我们身体的这些结构成分，但是年纪大了以后我们身体除了自己的身体的线条慢慢开始在改变，肚子越来越大，手部的那个肌肉开始变得松弛，走路开始费劲，提重物开始没有力气，这都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蛋白质在衰减，而我们日常需要去补充的这些蛋白质，哎，我们的消化状态又有问题，比如说那口肉您连牙齿都咬不动它的时候，很多人就一口吞下去了，靠什么？靠胃里面的很多的消化酶，我们的肠道里面的消化酶去消化它，
0: 对，
1: 但是年纪大了之后这些消化酶也会慢慢减少，所以这些本来是优质食物变成了身体的负担，你无法获取里面的蛋白质，反而到肠道变成身体的很多胺类的有害物质，所以我们说啊，既然上了年纪换一种方式来吃，今天我们不要用咬的蛋白质，我们用喝的蛋白质，
0: 是，
1: 所以蛋白粉就是帮助我们减少了我们消化的负担，同时帮助我们每天可以获取正确量的蛋白质。
0: 是我们这样的一大罐呢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并且我们单罐达到了是455克，而且告诉你啊，咱们很多观众说买这个就是蛋白粉对吧，你首先会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蛋白质的这个构成啊，我们的产品当中这样一个配料表写得非常的清楚，首先咱们当中占到了67%的是你看非常稀缺的乳清蛋白粉，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大约占到32.5%的是大豆分离蛋白，就是它其实把这个动物蛋白和这个就是植物蛋白
1: 对
0: 很全面的都给大家能够补充到，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看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包括那个膳食宝塔，你都会发现动物蛋白我们包括像肉啊鱼啊蛋啊奶啊这一些，你总量加起来跟我们吃的豆制品的这个量，哎，正好跟我们今天比例非常相似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蛋白粉就是考量到每天我们通过各种膳食所需要的获取的各种蛋白质，都给你考量过了。
0: 是。
1: 另外还有一点啊，我们这里面的动物蛋白是以乳清蛋白为主，这也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乳清蛋白在我们身体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酶啊，很多的那个像白蛋白这一类的物质，
0: 是，
1: 都是它作为一个基础材料的。所以我们乳清蛋白可以让我们身体可以有更正确的一个使用概率。
0: 是的。
1: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乳清蛋白是来自于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你看就是快乐健康生长的草饲奶牛，并且他们在这个肥沃的土壤和这个非常孕育丰富这个绿色的这个牧场当中啊，吃得好健康生长，所以其实从他们这样一个很好的奶源当中提取出来这样一个就是说乳清蛋白，它的来源是非常值得我们来信赖的。而且啊，就乳清蛋白差不多每1000克这个牛奶当中才能够提取到6.1克左右这样一个乳清蛋白，所以它是非常珍贵非常稀缺的。
1: 对，是的啊，我们所以说您看啊，我们普通的那个婴儿是没法喝牛奶的，对不对？因为牛奶当中酪蛋白的比例过于高，在胃里面会形成凝块，不容易被消化吸收，而且作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乳清蛋白在牛奶当中比例少，所以你没法直接喝牛奶。
0: 是。
1: 但是为什么婴胚奶粉还是以牛奶作为一个底物来进行矫正，矫正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项 就是增加乳清蛋白的比例。
0: 嗯，
1: 所以我们无论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还是体质比较弱的人群，您在选择蛋白质的种类的时候，乳清蛋白都是我们首选考虑的优质蛋白。
0: 是，但是我们里面还不单单是有到这个乳清蛋白，还有到你看也是非常好的也需要的植物蛋白，就是大豆分离蛋白。
1: 对，
0: 并且你看它的占比达到了32.5%，这个其实我们这个植物蛋白也是来自于北美密西西比和中央大平原，就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那个大豆当中来给大家来提取到的，所以是动物蛋白植物蛋白都给大家是补充到位的。
1: 是的，
0: 我们现在可以来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因为这个我告诉你你吃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大约是50度以下这个温开水直接来做一个冲泡。我们把这个壶工作人员现场我们冲泡这个壶拿过来，现场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把冲泡的壶拿过来，你家里面呢可以每天来做一个冲泡。
1: 对，
0: 我们里面给大家配了一个勺子一勺呢大约是10克左右。
1: 对，
0: 每一次呢你是1到3勺左右。
1: 对，我们可以是把水先倒好，然后倒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一勺大概是平平的10克的这个蛋白粉倒进去，然后稍微搅一搅，您就会发现一杯浓郁的蛋白粉饮品就冲好了。所以您想想，这是不是就不费您的那个口牙齿要去搅它？
0: 我们产品也是特别值得你来信赖，有到拿到你看 FDA 的认证，包括 GMP 的认证，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还有到你看正品的产品可以防伪去验证，刮开扫码都可以去这个溯源的。那这样的一罐呢，在市面上面价格确实给大家看一下，电商网络指导搞活动的时候都要卖到480几元。
1: 对，489一罐，将近有500块了
0: 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给大家两种选择，我们的小构成呢是2罐装，那其实我们的价格599一罐，其实只有是200多块钱，是特别划算的。还有我们的大构成你看做到了是足足5罐，以往呢我们是1199元，但我们今天2大重优惠给到你，买5罐再送1罐，直接是6罐的构成，还要给你降100元，所以这档售价1099元，足足带回家6罐。
1: 对，
0: 每一罐的价格才100多块钱哦。
1: 是的，
0: 这么大罐装的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蛋白质粉，而且有到什么高的乳清蛋白，还有到大豆分离蛋白，并且还有这么好的权威认证，这个单罐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所以真的订购我们6罐装的组合，家里面一起来吃是非常划算的。
1: 对，
0: 我们给大家新鲜批次快速送货到你家中，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哎，其实啊，蛋白质对我们人体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很多真的，比如说中老年人，对吧？可能说平时抵抗力呢也是比较差的，对吧？而且夏天你看，哎，头啊昏昏沉沉的，然后呢温度高，对吧？身体消耗大，出汗其实也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人的整个的一个散热就会增加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然后呢，其实蛋白质也是作为就是细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基础物质，它的消耗量也会增加，所以特别需要我们及时来做补充。
2: 对，是的。所以我们在补充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您的消化吸收的能力怎么样？您吸收完了以后，我们身体还有转运和合成的能力。
1: 是，
2: 所以如果我们通过普通的肉类去补充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肉类当中的蛋白质确实高，但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高的，它的胆固醇含量也是高的，所以我们老人家需要的是什么？高蛋白，低脂肪，对吧？所以我们通过那个从食物当中进行提炼和校正之后，我们今天的蛋白粉真正做到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我们的那个营养成分表。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这个蛋白质，它普通的肉类也好，奶类也好，它里面是以酪蛋白为主，乳清蛋白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而我们今天的蛋白粉经过矫正之后，是把乳清蛋白的量极大提高。那么它乳清蛋白才是我们身体的结构蛋白，非常重要的结构蛋白。所以我们平时消化功能差的人，在吃蛋白粉的时候，你能更及时更快的被肾体去获取到我们所要的这些材料。
1: 是的，还有你看刚才画面上面有人感觉到说，哎呦，这个夏天对吧，也吃不太下东西对吧，其实食物也不太就是胃口也不太好，所以你对于比如说一些什么肉呀、蛋呐、奶呀，咱们平时一些这个蛋白质这个来源的这个摄入啊，也会受到影响。
2: 是的，
1: 所以来冲泡一些我们特别好的这个蛋白质粉来喝一喝，特别的好。
2: 是，所以你看老人家早上吃不下饭的时候经常吃什么泡味，喝
1: 酱菜
2: 对吧，哎，来点酱菜觉得爽口。但是你要知道，您这一个早餐里面蛋白质可就太缺乏了，所以我们想，您可以这样啊，早餐的时候在你的早粥里面加一勺蛋白粉，对吧？就弥补了你一天早餐的不足。然后我们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一天1到3勺，对吧？中午你说我胃口还不好，我就吃点那个面条。你面条的汤里面也可以加一点。那你晚上你比如说啊，我还是这样，我做一个浓汤吧。像玉米浓汤里面你也可以加一勺，对吧？加完之后，虽然还是同样的汤，同样的粥，但是你蛋白质的量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每一勺10克的话，大概有7点几克的蛋白质，7.8克的蛋白质，每一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让你一天1到3勺，3勺就能获得将近20几克的蛋白质。那么对于一个成年人50公斤的一个体重的话，你一天要50克的蛋白质呢，我们通过蛋白粉就可以给到你20几克，然后还是身体非常好吸收利用的。
1: 所以啊，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优乐驰的这个蛋白质粉带给大家，你看我们今天原罐原装455克， 然后呢，这样的一大罐美国进口过来，而且它不是单一的乳清蛋白或者单一的大豆蛋白，它是你看里面既有到67%的浓缩乳清蛋白，这个是非常稀缺非常珍贵的，还有到32.5%的大豆分离蛋白，是植物蛋白和这个就是动物蛋白全部给大家补充到位。
2: 对，
1: 然后后面有一点点，你看这个就是调味的，别的什么都没有，配料表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2: 是的，
1: 这个一罐呢其实外面的价格是要高达是啊，就是
2: 489，
1: 对，不搞活动的时候外面单罐的价格是更加的贵，
2: 700多了啊。
1: 是的，然后呢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我们所有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啊，大家注意了，我们的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的两罐装直接给你做到了599，一罐的价格其实只要200多块钱。
2: 对，
1: 然后我们的大购成先是五罐，平时要卖到1199元。
2: 对，
1: 但是因为您来了，咱们直接跟新闻频道做联动，买五罐今天再送第六罐，也是正装，也是455克一大罐，还给你右边降100元。
2: 是的，
1: 做到了1099元六罐。这六罐如果外面搞活动，现在年终大促，你去看外面的价格都要2000多，小3000，我们才1000元出头，一罐的价格100多块钱哦。这个单罐这样克重的蛋白粉，你外面去买单一的植物蛋白的蛋白粉，或者买单一的只有浓缩乳清蛋白的蛋白粉，也根本买不到，更不可能了。
2: 是的，
1: 所以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
2: 是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每天在你的膳食当中啊，如果缺乏蛋白质，我们就加一勺蛋白粉。因为毕竟我们看一下，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2: 我们蛋白质每100克达到了78克。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勺可以给到你7.8克，然后蛋脂肪看看是多少，只有2克。所以你看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的蛋白质的补充，
1: 真的，所以你看它真的是一个蛋白质非常好的一个摄取的一个来源，而且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更加稀缺的这个就是乳清蛋白，它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每次呢比如说你是啊勺子配给大家1到3勺，我们一勺大约是啊10克左右，您用这个50度以下的温开水来做一个冲泡，而且啊它这个粉啊特别的细，浓浓的一股啊就是乳香那个奶香的那个味道。
2: 对，是的，喝在嘴巴里面啊其实非常的细腻，你看到了水里面它自己已经在溶解了，我们稍微搅一搅，它就变成一杯浓浓的乳清蛋白的饮料。
1: 而且它不仅可以单一来做一个冲泡，特别的好喝，还能够跟什么哎你家里面牛奶呀，对吧，或者那个什么果汁，
2: 对，
1: 像刚才邱老师说的，你可以放在什么粥里面，哎甜品里面，
2: 浓汤里面，
1: 对，浓汤里面吃法特别的多样。如果你家里面要做点比如奶油蘑菇汤啊，哎什么玉米甜汤啊，
2: 对，
1: 放这个蛋白质粉特别的好，非常的好吃啊。
2: 对的，但是关键是我们补充到了足够的蛋白质，同时没有脂肪负担的蛋白质啊。
1: 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还有到给所有新观众也看一下，有到 FDA 的认证，包括 GMP 的认证，产品都是非常权威专业的大牌子的东西。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1099，直接给大家6罐，实物在这边，每一罐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快速抢单行动。不是以往我们联动的节目，常规节目是看不到这个构成方案的，赶紧来电话800-4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3: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了。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4: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5: 走路走不动了。你看我就是在搿搭，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锻炼。
6: 我这脚不好走。
4: 有的勿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7: 蛋白质。
8: 勿大要吃。
7: 蛋白质勿吃。
8: 顶多吃点水果啊啥物事。我明天我明天一只水果。要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6: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吃地里种的什么东西？
4: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 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的也会得下降。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3: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点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9: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去喝。
10: 我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搿钙啊流失蛮结棍啊，我呢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介绍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然后查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里向呢搿乳清蛋白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不高，这样子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1: 如果说我们的新观众有些画面上面这样的问题，对吧？其实也是要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礼拜，包括呢还有很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平时抵抗力会比较的差，包括呢夏天对吧，出汗多，身体消耗也厉害，平时体质也是比较弱的，包括特别加上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哎，牙口不太好的，对吧？可能说夏天也是吃不太下东西的。你真的本身身体当中夏天随着汗液流失的这个就是氨基酸，就是我们这个蛋白质这个组成单位啊，流失会非常的厉害。在家可能日常餐食当中，对吧，很多的一些荤菜当中蛋白质摄入也是比较或缺的，那可以日常来冲泡一些蛋白质粉来喝一喝。咱们这个优乐植这款这个蛋白质粉，它虽然名字叫做乳清蛋白粉，但是里面我们占到67%的是这个就是动物乳清蛋白，是动物蛋白，还有到额外的特别好的我们大豆分离蛋白、植物蛋白也是有的，并且我们的浓缩乳清蛋白是来自于美国的草饲奶油，我们的这个大豆分离蛋白是来自于北美密西西比和中央大平原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的这个大豆当中来给大家提取到的，所以你是要补充是特别特别全面的。而且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蛋白质对我们人身体的这个重要性啊，它也是我们这个就是三大宏量营养素，对吧？脂肪、糖类，还有就是蛋白质。大家其实啊，可能也近几年也经常听到很多专业人士说，尤其我们的年长观众、老年人、高龄的长者，要补充很好的优质蛋白。我们来看看蛋白质啊，对我们身体为什么这么重要？它是一个基础性的材料的一个就是一个重要性。
2: 哎，其实从我们身体的结构来说啊，我们身体的皮肤、毛发、肌肉、骨骼，我们身体的心肝脾肺肾这些器官，包括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我们连接骨骼的这些筋膜，它都是有蛋白质作为重要材料参与在这其中的。所以你想想，年纪大了之后，当我们身体的那个蛋白开始衰减的时候，是不是肌肉开始变得松弛了？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儿了。
1: 是，
2: 您的骨骼没有以前那么的韧性足了，因为我们骨骼的有机部分，也就是骨架部分，
1: 是
2: 就是骨胶原，就是蛋白，还有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跟我们身体很多生理功能相关的。您的那个血细胞，您身体的运载蛋白白蛋白，包括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酶，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还有转运酶，对吧？这些酶 包括身体里面的很多的信号和激素类的物质，还有就是跟我们免疫相关的球蛋白，包括我们细胞和遗传基因所存在的这个核蛋白，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能量工厂线粒体，这都是在细胞内的这些物质，你肉眼看不到，对吧？但是它也是有蛋白质作为非常重要的材料参与其中，所以你想一个人当蛋白质缺少的时候，您是不是一个看上去就比较老，还有一个就是感觉身体各种各样的不得劲，那就是因为你缺材料了。这个蛋白粉我们哈冲完以后，它是不是就像牛奶一样可以喝下去？您喝下去的时候需要牙齿去咀嚼吗？
1: 不需要。
2: 有没有觉得欠牙缝，觉得费劲啊？您吃到胃里面是不是没有感觉到那种好像冻在那里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帮你做成了非常细的粉，您不用经过太复杂的那个胃部的消化，就可以进入到肠道，进入第二步的消化过程了。这个时候你身体拿到了这些材料之后，马上身体去生成什么？生成消化酶，
1: 是
2: 你又可以好好的把它消化掉以后转运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变成我们的皮肤、肌肉、骨骼、毛发，乃至你的血细胞、免疫细胞，还有我们身体的各种酶。所以当这些材料都全的时候，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每天有好的饮食成分、营养成分进入身体，在身体里面又马上可以转化成人体自己的这些那个结构，自己的材料，我们才能健康起来。所以营养学会有句话啊，叫存钱不如存肌肉。
1: 没错，
2: 肌肉哪里来？要靠我们的蛋白。

0: 现在这个院长在比较厉害的在什么，在松弛，在流失了，
1: 对，
0: 而且这个曲线还是比较明显的，对不对？
2: 而且我们这不是均匀的往下走啊，就是它其实是到了一个节点之后。
0: 咣的一下就直接往下走，然后再到一个节点就急剧的往下走，所以你会发现人都是60岁的时候还觉得到处都能跑都能玩，
1: 是
0: 70几岁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要在家里多待待了，80几岁的时候哪里都去不了了，这种人生多可悲。所以我们说您要在我们年纪更轻的时候更快更好的去储备我们身体的这些材料，所以今天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更友好的，营养配比更合理的，脂肪含量更少的，蛋白质的摄入方式是我们每天可以增加一点的，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勺10克的蛋白粉，根据我们的营养成分表的换算，这里是100克78克的蛋白质，那我们这一勺如果是10克的话，那就可以摄入到7.8克的蛋白质。大家每天早餐、中餐、晚餐，或者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哪一餐少一点，你就加一勺进去。这是比较精准的摄入方式。
1: 是，
0: 关键是蛋白质有了，脂肪是非常少的。100克当中才只有2克。我们是78克的蛋白质，2克的脂肪，几乎忽略不计了。
1: 我们反复给大家看这个，就是营养成分表，看数据，这个是非常非常说明问题的。
0: 对，
1: 整个的它的一个就是营养的一个合理配比啊，是非常好的。但是今天你在我们节目当中选择我们很多的一些老观众经常购买、长期在吃的这款这个蛋白质粉，我们的新观众可能第一次看到我们节目，给你的构成还比原来更加划算。
0: 对，
1: 你其实不用纠结定我们的小构成还是我们的大构成，今天大构成是6罐哦，
0: 对，
1: 6罐相当于单独。下单三组小构成在我们这边买啊，6罐都要花到将近1800。
0: 对，
1: 但是我们直接有一个6罐的一个货号，您下单这个6罐装，直接是1099元，最右下角这个价格，买5罐再送1罐，价格还给你降了100元。
0: 是的，
1: 1099拿6罐，对吧？您跟老伴可以吃，家里面任何抵抗力比较弱的，然后呢体质比较弱的，或者家里面有什么孕妇呀、乳母呀，包括还有可能很多的一些健身的人士，对吧？
0: 我们那个中国居民的那个膳食营养素推荐摄入量，我们都有相应的那个表格的啊。在这里面有几大人群对于蛋白质摄入量增加一点的，其中一个是老人家，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孕妇、乳母，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吃两个人用，对吧？所以像这些，另外还有一类，就我们说，当您的身体处于那个需要修复的时候，比如刚刚手术完成，
1: 是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1: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2: 一般那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3: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4: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增加蛋白质。
0: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了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5: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去喝。
6: 我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个钙啊、流失没结婚啊，我年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加上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就坐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

0: 里向呢搿年轻力吧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勿高，这样子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1: 哎呀，100多元一罐，我们的大构成给到大家这么好的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款优乐植的蛋白质粉哦，不单单是它名字里面详细给大家标明的只有乳清蛋白，我们还有大豆分离蛋白。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六罐装备货已经不多了，非常的热销。其实有很多我们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会买，有可能你也平时也注意要补充摄入这个蛋白质，可能家里面还吃过有些同类产品，但是跟我们今天优乐植你来比一比啊，你都会发现，哎呀，这个配比真的好，然后呢，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对吧？脂肪的含量数据也给大家标明的清清楚楚，还是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有到 GMP 的认证，有到 FDA 的认证。这款这个蛋白粉是非常值得大家来信赖的，而且特别我们提示啊，大夏天的真的出汗多，
2: 对，
1: 人消耗厉害，代谢也快，所以人体对于这个蛋白质的这个需求啊非常非常的高。
2: 是，
1: 还有就是你出汗啊，除了我们说这个水分汗液流失，也会流失一部分的这个氨基酸。我每一段我都要跟大家讲，
2: 对，
1: 其实我们这个氨基酸就是我们蛋白质这个组成单位啊，所以你真的要给自己夏天，尤其比别的季节更加要记得补充蛋白质。
2: 对，而且到了夏季，很多老人家没胃口了嘛，所谓的没胃口，就本来你的消化功能就差，
1: 是
2: 肉类这些食物本身也是很费劲的一种消化能力，所以你想啊，如果你胃口差，早上就是点清粥小菜的话，你想想你蛋白质少了多少。中午的时候吃一份凉面啊，弄一个什么绿豆芽的一个浇头，拌一些芝麻酱，你算算里面有多少的蛋白质。到晚上再来一份什么杂粮粥，啃根玉米就结束了。好了，你这一天的蛋白质你不知道少了多少了。但是这些蛋白质到了身体里面，它要去到很多地方，所以你的肌肉越来越衰竭，你的骨骼的能力越来越不够强健。同时你身体的体质也会越来越差。
1: 是，
2: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那个消化功能减弱，或者身体的年龄增加，你就忽略了营养该补充的这些量。我们今天的这一勺蛋白粉，7.8克，我们约算一下啊，大概就7.8克。您看看，如果你1到3勺的话，按照3勺来算，就将近20几克，对吧？您补充进来，那都是自己身体的好营养、好材料，而且这一克啊，这一勺，我们算下来就几块钱。你去买任何的，买或者几块豆腐干都未必买得到。但是你今天乳清蛋白和我们的大豆蛋白全都在这其中了，
1: 是的，
2: 而且是好消化吸收的形式，
1: 对，
2: 脂肪含量又那么低，你说你值不值？
1: 真的，我们的大构成六罐卖到1099，1000元左右六罐，这个组合已经非常非常紧张了，所剩的备货已经不多了，11分钟时间留给大家，赶紧打电话来，可以单独冲泡，也可以跟什么，比如说牛奶呀、啊，对吧？汤品啊、甜羹啊、果汁啊一块儿冲泡，吃法非常的多样。我们是啊原罐原装美国进口过来，给你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800-708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0。
3: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使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4: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3: 对对对，
4: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1: 咱们现在六罐装备货是越来越少了，有9分多钟的时间，这档节目我觉得我们的新观众啊，其实大家也是有这个夏天要补充这个蛋白质这样一个意识，也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特别我提示啊，今天时间其实也不早了，但是真的辛苦了一个礼拜，很多的上班

0: 班族白领对吧，或者家里面事情比较多，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可能后面放暑假了，您的小孙子小孙女也要您来带一带，
1: 对，
0: 您跟老伴两个人身体是更加重要的，
1: 是的，
0: 所以啊，老年人对于这个平时一日三餐当中补充这个蛋白质有点摄入不足的，你看看，每天可以来吃这样的蛋白质粉，
1: 对，
0: 1到3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每一罐里面都给大家有配到勺子的，
1: 对，
0: 这样的一瓶勺呢大约就是10克左右，
1: 是的，
0: 而且50度以下的温开水你来做一个冲泡，
1: 是的，
0: 特别浓的那个奶香的味道，我们现在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1: 放进去非常简单啊，我们这个是放在水里面，然后您呢可以放到牛奶啊，您的粥里面，而且现在暑假到了，很多的小朋友都是老人家在带啊。小朋友现在如果你看那个面色黄拉拉的，头发细毛拉粒的，对吧，然后经常呢觉得哎呦好像精神还不太好的，早上叫都叫不起来的，你要想一想他可是在长身体啊，长身体的过程当中，如果他食物当中蛋白质不够的话，跟着你一起吃新洲小菜，中午吃个凉面的话，你一定得注意，比如说粥里面给他加一勺蛋白粉，牛奶当中也可以加一勺蛋白粉，
0: 是，
1: 再加一个鸡蛋，对吧，早上我们这一个可能蛋白质的量就够了，对吧，
0: 对，
1: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吃凉面也没问题，
0: 是，
1: 给他做个浓汤，对吧，蘑菇浓汤，玉米浓汤，对吧，
0: 对，是的，
1: 里面加上蛋白粉，这都是一种好的方式，为的就是让我们每天蛋白质要有一个足够的摄入，才能支持我们的生长，支持我们的肌肉骨骼，乃至我们身体的体质状态啊，
0: 真的就是里面富含满满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就是乳清蛋白啊，尤其啊，我对于所有很多懂得买蛋白质粉的观众，你都知道对吧，乳清蛋白是非常珍贵特别稀缺的，咱们这个产品当中为什么市面上面价格高，吃价格，
1: 对，
0: 因为里面我们67%都是浓缩乳清蛋白，
1: 对，
0: 但是还给你配到了你看比例特别好的大豆分离蛋白，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全部都有，特别我们这个就是浓缩乳清蛋白来源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那边的这个草饲的这个奶牛，它这个奶源啊也是特别好的，非常值得我们来信赖，
1: 对，
0: 所以你这个每天吃一吃又很方便，而且特别的好吃，很美味，很营养的
1: 对的，关键是高蛋白低脂肪，对吧，
0: 是，
1: 又是少少的胆固醇，这才是我们追求的优质蛋白的摄入方式，
0: 是，
1: 所以现在人那个工作节奏快，生活的节奏也快你不可能再像我们有能力各种各样的搭配的情况下会吃那些肉类当中觉得哎呦那个消化负担特别厉害，牙齿咬都咬不动的时候，用我们这种简便的方式减少负担的方式也是好的吸收方式
0: 对，包括我们上海观众对吧，买很多比如说这种就是营养方面的一些补剂呀对吧，那种冲调的产品也很在意品牌，哪怕你之前没有看过东方锅的节目，优乐驰品牌诞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大牌子做很多好的营养补充剂，而且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天然营养健康，
1: 对，
0: 尤其他们其实这么多的产品当中，这款这个就是很好的这个蛋白粉也是他们的明星产品，但是外面这一罐你在别的渠道看到不搞活动的时候价格也都卖到什么600多，
1: 对，
0: 但是电商网络渠道即使现在年终大促对吧，6月份他们什么618480-490块钱肯定是要的，但我们今天小构成已经给你优惠到了一罐才200多块钱，300元都不到，我们的大构成因为给你5罐之外再多了一罐是6罐，
1: 对，
0: 还给你降了100元钱，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099元6罐，
1: 是的，
0: 一罐你听清楚了，100多块钱，它不是那种什么280克的，
1: 对，
0: 或者300克的小罐的，
1: 对，
0: 是455克的大罐装，
1: 对，
0: 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里面单独配勺子，还有防伪可以去扫码溯源，
1: 对
0: ，FDA 的认证。美国 GMP 的认证全部拿到，这样的蛋白粉真的很值得你来入手。6罐装备货不多，快速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
2: 来讲，了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3: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勿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 譬方讲像啥个四清蛋白，迭个物事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迭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譬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伐？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0: 最后的三分多钟，买到的观众恭喜大家，特别我们的新顾客，今天你下单其实没什么好犹豫的，我们所有跟新闻频道做联动的产品都是东方购物网非常好的优质产品，而且我们也做联动节目当中把性价比给大家拉高，六罐给你加赠一罐，总共六罐再降100元啊，给大家做到了1099，而且呢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即使您平时不怎么看我们的节目，但是今天只要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啊，把家里您的地址告诉我们，下了订单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不用今天这么晚还什么担心啊，怎么付钱啊，什么付款方式啊，根本不重要，下了订单就可以了。所以呢，小构成两罐装599和大构成六罐，你也不用犹豫，就闭眼入我们这样一个六罐装，因为家里面抵抗力弱的，体质弱的，对吧，平时可能说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有孕妇的，准妈妈的，乳母的，都可以来吃哦。特别真的蛋白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很重要，基础性的材料的这个物质哦。哎，
1: 对的，我们身体的结构成分包括我们很多的生理所需要的一些材料都离不开蛋白质，关键我们今天的蛋白粉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里面含有78克的蛋白质，但是脂肪只有2克，这是普通食物当中几乎无法做到的，因为普通食物它就是高蛋白高脂肪，你即使是低脂牛奶当中它可能脂肪含量都要比我们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考虑到老人家的身体体质特点，包括我们生长过程当中哪些材料更重要，所以我们的蛋白粉不但把脂肪的含量做低了，蛋白的含量调高了，关键我们用到的还是乳清蛋白，
0: 是，
1: 所以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我们减少了很多要通过牙口胃部的这个消化的时间，更多的让身体及时去摄入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精准材料，才能为我们的健康打下好的基础。
0: 对，我们的老观众早就定了，因为这个价格这个罐数他们平时都在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你是新观众真的别犹豫哦，外面你现在也可以别的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我看到某宝上面一罐的价格真的好像就是400多，但我们大构成一罐才100多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都是官方正品新鲜批次，有防伪的这个二维码，你可以去扫码溯源，产品也有到 FDA 的认证 GMP 的认证，东方购这边这个产品也没有什么库存，因为特别的热销，都是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只要打电话来跟我们客服讲订购正在直播的蛋白粉，地址告诉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可以开箱验货看一下，您需要的满意的留下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的售后服务特别的好，赶紧迅速行动吧，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了。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1: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2: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对的。
3: 我这脚不好走。
1: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蛋白质。
5: 不大要吃。
4: 蛋白质了。
5: 顶多吃点水果啊啥么子。
4: 啊。
5: 我明天我明天一吃水果。嗯。要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3: 蛋白质我不吃的。嗯。我吃个这个。吃地里种的什么东西？
1: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的也会得下降。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0: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的，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6: 如果说我们的新观众有些画面上面这样的问题，对吧？其实也是要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礼拜，包括呢还有很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平时抵抗力会比较的差，包括呢夏天，对吧？出汗多，身体消耗也厉害，平时体质也是比较弱的，包括特别加上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哎，牙口不太好的，对吧？
7: 嗯，
6: 可能说夏天也是吃不太下东西的。你真的本身身体当中夏天随着汗液流失的这个就是氨基酸，就是我们这个蛋白质这个组成单位啊，流失会非常的厉害，再加。可能日常餐食当中，对吧？很多的一些荤菜当中，蛋白质摄入也是比较或缺的。那可以日常来冲泡一些蛋白质粉来喝一喝。咱们这个优乐植这款这个蛋白质粉，它虽然名字叫做乳清蛋白粉，但是里面我们占到67%的是这个就是动物乳清蛋白，是动物蛋白，还有到额外的。特别好的我们大豆分离蛋白、植物蛋白也是有的，并且我们的浓缩乳清蛋白是来自于美国的草饲奶牛，我们的这个大豆分离蛋白是来自于北美密西西比和中央大平原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的这个大豆当中来给大家提取到的，所以你是要补充是特别特别全面的，而且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蛋白质对我们人身体的这个重要性啊，它也是我们这个就是三大宏量营养素，对吧？脂肪、糖类，还有就是蛋白质。大家其实啊，可能也近几年也经常听到很多专业人士说，尤其我们的年长观众、老年人、高龄的长者要补充很好的优质蛋白。我们来看看蛋白质啊，对我们身体为什么这么重要？它是一个基础性的材料的一个就是一个重要性。
7: 哎，其实从我们身体的结构来说啊，我们身体的皮肤、毛发、肌肉、骨骼，我们身体的心肝脾肺肾这些器官，包括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我们连接骨骼的这些筋膜，它都是有蛋白质作为重要材料参与在这其中的。所以你想想，年纪大了之后，当我们身体的那个蛋白开始衰减的时候，是不是肌肉开始变得松弛了？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儿了。
6: 是，
7: 您的骨骼没有以前那么的韧性足了，因为我们骨骼的有机部分，也就是骨架部分，
6: 是
7: 就是骨胶原，就是蛋白。
6: 您需要的满意的留下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的售后服务特别的好，赶紧迅速行动吧，拨线是800-7088。 0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香阁然家族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它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转眼啊，下个月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那在上海的话，我们中秋节应该是全国都是都要喝老鸭汤。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光明集团的2年的老麻鸭，2只，买1只送1只，每1只达到了1公斤啊，加起来总重达到4斤，实惠的价格278元。现场呢，也是请到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安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上一次直播呢是在2025年的4月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光明的老麻鸭2年生的1年半左右的时间，对吧？没有来跟大家见面了，所以的话每一次过来做直播差不多是以年为单位的。那么今天这个时机刚刚好，马上还有个把月中秋节，还有一个就是从节气上面来说，后面一个节气就是白露了，秋天比较燥的时候，其实也是更加适合喝鸭汤吃鸭肉。
0: 对的对的，马上就是秋早，看了9月7号，
1: 对，
0: 白露，对吧？我们老祖宗讲究白露深不露，可能很冷的那种短袖啊就不能穿了，
1: 对，
0: 大家穿长袖了。那么在节气上的话，也是建议大家多喝鸭汤，
1: 对，
0: 更加的清补和滋补。
1: 因为秋天气候比较燥嘛，其实越是干燥越伤肺，你知道吗？所以这2年大家是不是养肺的人特别多？那其实鸭肉是入肺经的啊，你自己网上去搜，鸭肉对肺是非常非常好的，好吧？然后再看我们要买鸭买禽类，不管是鸡还是鸭，大家是不是认品牌？对不对？所以来上海农场是商标持有人是谁？光明集团。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哦，所以你看我们光明上海农场的鸡，童子鸡、老母鸡什么
0: 卖得非常好，
1: 是不是在东方购都卖得非常好？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2年老鸭，写的清楚吗？包装上有的就直接给你写老鸭，500天它也叫老鸭了。你知道现在买1只500天的老鸭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都给要我们差不多110块、120块，
0: 还有50天的。
1: 对，有500天，
0: 500天。
1: 我们是2年就是700多天，700多天卖到人家500天鸭子的价格。然后你再来看我们的鸭子哦，品种什么品种？中国有几大优质鸭种？北京鸭、高邮鸭、绍兴鸭，所以我们今天的鸭种全部都是绍兴麻鸭，也是差不多这个养殖历史上千年了啊，鸭的品种也好，又养到2年，又是光明大集团的，而且吃什么？是笼养的、圈养的还是散养的？以稻谷、水草、
0: 对的，
1: 鱼虾为主食，所以我们的鸭子都是散养的，而且养在什么地方？来给您看看啊，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
0: 是的，
1: 是不是边上就是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所以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养鸭子其实很关注的就是水源，就是水质。所以我们光明集团啊，每年对这个大丰农场方圆几公里之内的水质土壤要进行抽检。那买我们光明的鸡是不是很放心很好吃？我们的老鸭是不是大家也会非常放心？对不对？
0: 是的。而且今天给你准备的还是2年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对比如说下个月的中秋节，对我们来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1: 你夏天其实
0: 你肯定是要选一个好一点的鸭子去炖汤。
1: 对，其实老话有一句说的就是苦夏就是防苦夏吃老鸭， 对吧？就是我们夏天呢，可能之前东方购物大家吃到的嫩鸭会比较多一些，但是老鸭老麻鸭是不是直播就会比较少一些？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看这个颜色，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嫩鸭子是细皮嫩肉的，养了2年的老麻鸭你看它就是皮糙糙的，颜色就是黄黄的，而且你再看它的嘴巴，对不对？这个嘴巴也是捏上去特别的硬，对吧？养了时间越久，你看这个骨关节啊，就是鸭嘴啊，包括它的气管都是非常的这个坚硬的。然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来看一看我们怎么证明我们是老麻鸭。你看它的鸭长的地方，看到吗？这个还是我们的工厂啊，把这个茧给把它剥干净了。其实你镜头推近点看，你能看得到上面厚厚的茧层，看到没有？这个就是这么大2块，你看凸起来的，就是这个老茧。
0: 走路走得多
1: ，对吧？说明它养的天数久，对吧？你看这个地方，你看如果笼养的不出来有水散养的，
0: 没有这个老茧，
1: 或者养的天数很短的，它的茧就不会有这么厚。
0: 是的，
1: 对吧？我们今天这个鸭子是不是就茧很厚？
0: 对
1: 啊，是的。然后看它颜色特别好看，而且老鸭子的话，你会发觉它的鸭胸脯的肉也会比较偏厚一些，然后颜色会比较偏深一些。 些，但是老鸭子它就没那么肥。哎，
0: 对，我刚想说，你看它这个皮下脂肪不是那种
1: 老鸭跟老母鸡不一样，鸡是越养越肥的，所以皮下脂肪会越养越厚。鸭子是越养越瘦的，所以你要是买到很肥的那种鸭子，基本上天数都比较短。但是我们这个你看到没有，它是修长的这种身形，看看这个鸭翅膀，是不是很有劲道？
0: 那炖的汤就不会很油腻，相
1: 对
0: 比较清爽。好，我们来看一下，对的，我们有两只，你拿到手其实可以先吃一只，
1: 先吃一只，
0: 留一只呢，留在下个月，转眼就到了，就9月25号，
1: 今年中秋节比较早，今年的中秋节，
0: 而且这次中秋节跟十一小长假离得很近嘛，所以在家里过节一定要备上好吃、
1: 来吧，我们先把你那碗拿来吧。
0: 好的，我来喝一下，
1: 先看看这个鸭汤。
0: 你看它这个汤色也蛮金黄的哦。
1: 有一句话应该爸爸妈妈应该都听到过，就是养几年的鸭子炖多长时间。就我们写的是
0: 两小时了，
1: 写的是两年的鸭子，你回去如果说哎呀，它一个小时或者什么多长时间它就炖烂了，那我告诉大家，你买到的不一定是两年的鸭子。像我们这个鸭子，你就给炖两小时，好不好？就给要细火慢炖。拿个大砂锅，对吧？去慢慢的炖，然后这个汤头特别特别的有营养。
0: 我给它吹一吹冷啊。
1: 好，
0: 这个鸭汤首先闻到的那个味道就很香。
1: 是。
0: 然后家里有扁尖的，前两天我们有直播那个扁尖笋。放进去，对吧？
1: 对。
0: 然后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放点盐就能够调味了。
1: 绍兴麻鸭就是这样子，脖子特别特别长。哎，绍兴麻鸭就是麻鸭，其实最早是野鸭的品种。所以你看它的身形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就是细长细长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看我们的鸭子炖了2个小时啊，它不是这种什么一炖就烂的，它还是你看整只还是很有劲道的。但是确确实实炖2个小时之后，你看它的鸭肉。哎呀，
0: 这个鸭肉
1: 啊，
0: 粉色的，
1: 对
0: 的，然后看起来是带有这种汁水的，
1: 对，
0: 而且肉眼可见那个肉啊，不是那种老到
1: 对，
0: 这种
1: 鸭肉，
0: 对，是还可以吃的那个地步。
1: 就是说还有网上的3年的鸭、4年鸭、5年鸭也有卖，那个养人吗？非常非常的养人，但是那个的话，如果从性价比
0: 的，
1: 性价比上面来说的话，可能是适合家里面需要特别特别补的人，对吧？你就日常家里面吃，全家人日常
0: 2年够了，
1: 对，你就2年够了啊。皮下脂肪又少，然后来这个鸭腿来给青青。
0: 好的，
1: 我跟大家说，好鸭子哦，不单单是这个，就是汤头炖出来浓郁，还有就是它鸭肉吃到嘴巴里面，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膻味儿。
0: 对，
1: 有的不好的那种鸭子，大家吃过
0: 没有？有膻味的。
1: 对，炖出来那个汤，不管你放什么料，就是一股鸭烧气。
0: 好好喝，
1: 很好，
0: 好，
1: 我也来一点。
0: 就是我有点烫，我找个。垫一下啊，
1: 因为东方购物确实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在节目里忍不住就已经要喝了。好，
1: 来吧，
0: 这个汤啊，现在我们是放点盐，就把它的鲜味全部吊起来了。
1: 对，我反正是有必要、有责任告诉大家啊，很可能在中秋节之前，我们
0: 就这档，
1: 对，就是备不到货了，就没鸭子或者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直播。
0: 我们一般都是要对吧，提前囤货的，未雨绸缪的嘛。
1: 我刚刚在这个手机这个生鲜渠道我看了一下，
0: 我跟大家说。
1: 来。
0: 哎，你查来，
1: 那500天，看到没有？500天的鸭子多少钱？119。500天的鸭子119。我们700多天，
0: 140天，
1: 2年是700多天，我们是
0: 140不到，
1: 130几，
0: 278除以二。140不到，130几一只，但是我们养足的是2年哦，
1: 700多天
0: 这个地方，2年的，700多天的，
1: 而且是光明的，知道吗？
0: 对的，所以这个汤很好喝。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季节已经口干舌燥了，对吧？我怎么喝水都觉得口渴。好，下个月秋燥更加是让你觉得哎呀，口渴，身体渴。
1: 对，还有就是上火，口腔溃疡，各种，对吧？
0: 对，你看到我们同事那个嘴巴上也是发火气嘛，戴个口罩，我们那个老师。
1: 所以鲜哦，
0: 对，爱吃辣的，爱吃尤其炸的，你的这个口渴，身体对吧？身体的那种就怎么说，这种生津止渴啊，需要喝点这个鸭汤，还有这个鸭肉。等一下我来品尝啊，这个是2年的老麻鸭，东方购物已经是1年半没有来直播了。
1: 对，
0: 然后呢，今天的备货也是有限的，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放心囤就对了。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19900。

0: 多相控他们的话太棒了。
1: 好喝吗？肯定老
0: 是吸吸的嘞，已经是
1: 美貌了我嘞。
0: 它是很自然的鲜，
2: 一个阿兹的米多老牛啊，但是没有那个膻味的。
1: 哇、哦，大家看看啊，格牛啊，蜗
0: 牛不？
1: 蜗牛，红哈哈，这是蜗牛。嗯，好香啊！来，各位。这么好的两年份的鸭子一定要细细品尝，和我们平时吃鸭子完全不一样。
0: 对，
1: 洪一飞，味道如何？
2: 味道好极了。嗯，细刚个烫，我烫无几的讲了、嗯、觉得刚一个米多里像鸭子味道很浓郁的，
1: 对，
2: 但是它没有膻味，没有中旅行不走米多，我觉得我们家小孩也会喜欢的、嗯、米多老好啊，而且个
1: 烫
2: 烫跟阿兹哦，跟阿兹真的随便烧，嗯，跟品质罢了的，真的随便烧。
1: 我觉得这个鸭汤啊，它没有鸭的膻味，但是鸭肉的香味和鲜味体现得很充分，非常好。
0: 还有就是它的鸭肉，嗯，你别说它是老鸭，老鸭不应该回去总归是老老的，一丝丝丝的，总归有一点柴，嗯，但是这个意思是。既有分明，
1: 对，
0: 但是又很柔、嗯、柔软。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刚一刚子老啊，但、嗯、是一个牛头吃起来，对不啦？还是蛮嫩，
1: 蛮嫩的，对不对？蛮好吃的。因为你就要知道，我觉得它的运动量够啊，你会发现啊，它的肉很紧实，对不对？我从来没看见是红哈哈的。
0: 这个汤就鲜，就是很自然的这种鲜。
1: 太鲜了，太鲜了，没办法比劲吧，萍姐？一眼比劲没办法，入口细度，一眼比劲没办法。
0: 盐。
1: 对啊，原汁原味，原汁原味。
3: 萍姐包呢，肯定好吃。嗯，估计呢，再包的话，肯定要原材料好、嗯，对吧？原材料，因为搿只是老两年鸭子嘛，嗯，伊就是刚刚从年轻转化成过去，所以讲伊刚刚才收起来，所以讲侬吃出来一个鸭肉啊，滑爽的，
1: 对，
3: 滴滑的，对吧？我老早子就讲我做，你要讲去做美食的人，侬啥物事吃？哎，挂了，我鸭皮跟鸡皮勿肯吃了，但、嗯、我今朝吃伊搿只皮啊，吃我就
1: 也吃不起了，
3: 滴滑，嗯，一眼眼种杂味都没有。
1: 对对对对。

0: 好的，我们今天是光明集团的两年的老麻鸭，
1: 两年老麻鸭。
0: 对，然后这个鸭子是长在哪里？盐城，盐城那边的话就是那个苏北嘛，鱼米之乡。对的，大丰农场，水质好。然后我们这个鸭子它是吃稻谷、水草、
1: 鱼虾，
0: 对，自己去觅的食。要养到两年哦，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养鸭子成本很高的，你就看它吃鱼虾，你想想看，对吧？你要河里面，首先你要这个要有非常
0: 对吧？水资源呀，
1: 对，水资源，对吧？你不是说一个荷塘是死水，然后哎呀怎么
0: 你给它扔里面完全不行的。
1: 对，所以的话水资源就是要好，对吧？然后还要河里面它吃的东西要多，它不像小鸡啊等等的，对吧？相对而言啊，就是养鸭子的成本会更高一些。所以我们基本上去外面看到一般性好一点的，说什么一年的鸭子、两年的鸭子，基本上都给要百来块钱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不便宜的，好的鸭子从来不便宜。
1: 不管你是安徽啊、崇明啊，还是说我们苏北啊、盐城这些。些地方，然后画面当中你看，就是我们的鸭子，哇，这么广阔的水域啊！我的天，太开心了，这个鸭子。
0: 真的是的，所以这个鸭汤哦，我跟雅琳刚才又个人喝了一碗，好鲜。然后我们也问过他们那个煲汤，
1: 不放味精，鸡精的，
0: 就放点盐就能够调味到了。你爱吃扁尖的，就是扁尖老鸭汤，
1: 是的，
0: 这是非常经典的。
1: 包括现在这个季节啊，你就是冲养生去的话，放一点什么这种莲心啊、薏米呀、海带呀，
0: 哎，你知道有个经典的是那个叫绿豆。薏米老鸭汤
1: 啊，也可以，也可以，但前提你要买到好的鸭子，对吧？因为真正的养到一定天数的鸭子的话，我们说它的汤才特别的养人。
0: 是不是有一些鸭子养的时间很短，它就是肉鸭，就专门去做一些烤鸭，
1: 对，
0: 会价格比较便宜的。
1: 对对对，红烧鸭、酱鸭之类的，
0: 不太适合拿去做那个炖汤，
1: 对
0: 对吧？你炖汤你要喝营养，我们上海人讲究的，老母鸡煲个汤，你要喝里面的好东西。那么老鸭也是的，你一定是达到一定的年岁，那么它煲出来的汤。才有营养，
1: 对，而且你要养人的话，就是更加要吃，就是年数久一点的，对吧？
0: 对，
1: 而且老鸭跟嫩鸭之间，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整个光明集团，它是更加的这种科学化的养殖，选的鸭子的品种就很好，绍兴麻鸭，绍兴麻鸭是中国几大知名的鸭种了，对吧？本身这个鸭种好，我们再加上养殖的这种方式，自由散养，然后吃河里面的小鱼小虾、水草之类的，
0: 对的。
1: 然后对于水质啊，对于土壤，我们都是每年要进行这种多次的检测促检的，对吧？
0: 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只啊，一只你留着过节吃，你给它就是调成全家人的口味，还有一只我觉得老两口可以放这种虫草啊、西洋参啊，这种就是小孩子们的吃东西。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外婆我妈妈就那个买虫草给他炖老鸭，全家人你放点红枣枸杞或者放点那个绿豆薏米啊都可以的。
1: 对，而且鸭子相对而言在很多禽类当中它是属于胆固醇没有那么高的，钾元素含量很高，你知道吧？所以像我们年长的人，对吧？这个高那个高，我们鸭肉当中钾元素含量高，蛋白质含量高，维生素含量高，
0: 是的，
1: 对吧？
0: 关键我们这个两年的老鸭，2025年的4月份到现在都没有直播了，现在来正好是为了我们中秋节而做囤货啊，大家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2: 吃不上好的鸭子啦，我跟你说为啥子不是你这个嫁得进来的，侬能够买到两年的，都不容易，
3: 不容易。
2: 所以侬讲要买只老鸭子，侬都分不清楚，因为明明是只瘦鸭子，
3: 侬完全不晓得，
2: 侬完全不晓得。一般性呢，侬是分辨不出来，
3: 对，
2: 那你很专业的，所以搿个鸭子侬就买到已经是赚到了，
3: 就赚到了，对不对？
4: 葛末搿呢就是讲，一个是实惠，对吧？另外一个呢，煲出来汤呢是刚好。因为侬太老了，有人家会得觉着就是有点柴，
3: 肉柴，
4: 或者有点老，对吧？煲的辰光又特别长，人家刚煲了几钟头，我要再一次还好吃吧？那么搿乃是刚刚好，
3: 就两年肉刚刚好，营养也好。
4: 哎，对对对，
5: 搿只价钿我觉着是还是可以，因为现在外头侪会得讲我鸭子几年头几年头，侬是完全不会分辨的，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有这个品质保证，包括它的那个就是养殖环境。像侬讲，侬是圈养啊，帮侬散养啊，
3: 不一样，
5: 搿投入成本不一样，搿出来的品质也不一样。
3: 你生长的环境帮其他只生长环境也不一样，搿成本侪不一样。
6: 我看到搿鸭子，我想起我小辰光养过鸭子，
3: 我养过鸭子啊，
6: 我先养过鸭子。 子，我想天津里向养过鸭子，哦，就想起刚刚刚给伊吃的么子，我小辰光给伊吃啥么子，就是卤丝，哦，卤丝买得来哦，拿榔头敲敲碎，嗯，给伊吃，嗯，就是讲侬感觉自家养个鸭子了，它的整个的状态，它的感觉都精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吃的东西
3: 很关键的，
6: 很关键，
3: 它的心情很关键，
6: 对对，很关键。如果说你到那个菜场里面去买，伊现在多数买肯定侪是搿种
3: 需要的，对吧？
6: 杀好的，侬根本没办法分辨的，所以如果买品牌的时候呢，伊首先是有保障，
3: 对，
6: 另外一个质量好，所以买的很放心，这个价格又是很优惠，我觉得真的很棒的。
0: 这个汤满满的，第二碗，第一碗全部喝掉，啊、自己又在盛。
1: 你喝完，
0: 我第二碗了，我在朗朗饮，这很烫。
1: 可以可以，我待会儿准备
0: 要
1: 喝新的那一锅了。
0: 哦，对，新的一锅又来了，
1: 来
0: 看看是有加什么不同的东西啊？
1: 我们顾客
0: 家里各自发挥，这么好的老鸭当做你的基底。红枣枸杞扁尖冬虫夏草西洋参往里面放就可以了，
1: 我们顾客
0: 海参也能放
1: 的，我们顾客好评非常非常的好，
0: 的
1: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哦。我们是光明集团的光明集团上海农场，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应该对于这个是非常熟悉的，我们光明集团就是在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个地方，边上就是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那童子鸡那老母鸡那灯鸡黄油土鸡卖的特别好、对吧，
0: 对的，
1: 就是真的是老鸭，两年老鸭多久没来卖了、一年多时间没来了，一年多时间没来了啊！今天在包装上写的很清楚的，年份就是两年，因为你吃鸭子的话要煲鸭汤，我们就是冲它的年份去买的，对吧？每多一年，每多什么多少
0: 价格不一样，
1: 成本对就给要高很多，
0: 对的。
1: 然后这个鸭子吃的呢也很关键，看到没有？稻谷水草鱼虾为主食，不是吃一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饲料，对吧？我们不是吃那些合成饲料的，所以。这个鸭子本身就是养殖的方式散养为主，
0: 生态本身那个鸭子生长的这个环境，生态环境就好，再加上它吃的东西又好，
1: 是
0: 我们再给它养到两年，你说这鸭子能不香吗？
1: 苏北盐城，其实盐城就是鱼米之乡，
0: 对的呀，
1: 水多呀，
0: 苏北鱼米之乡，
1: 对不对？所以啊，你看小鱼小虾，小鸭子
0: 可能去盐城旅游过，我是之前去旅游过的，哎，那边的蔬菜咯、米咯、那种肉类都很好吃啊。
1: 对，你就看我们这个鸭子啊，包装里面打开来，你看看这是不是两年的？看看这个鸭头，对吧？看看这个鸭脖颈，绍兴麻鸭的品种，对吧？本身就是非常的这个优质的。然后看看底下的这个茧，我之前跟他们说，让他们工厂不要把茧给
0: 剪掉，
1: 去他们不行啊，要
0: 开干净了，
1: 要给消费者收到的嘛。所以
0: 的
1: 话，我们节目上大家看起来可能会比较吃力一些啊，镜头上面可能颜色，因为他把它给削干净了，看到没有？这个地方都拿剪刀给剪掉了，但确确实实啊，这个茧摸上去很厚实，就是我们全部都是正儿八经养到两年的，
0: 是的。
1: 而且对于光明这样的大品牌大集团，对吧？很多爸爸妈妈没有任何的顾虑，
0: 对的，
1: 没有任何的怀疑。
0: 我们这次一定要拿好一点的鸭子来做直播，是因为下个月9月25号是过中秋节，
1: 对，
0: 那必定是一只要适合煲汤的，而不是一只肉鸭，
1: 对，
0: 让你炒了吃吃的，
1: 哇，
0: 必定要煲一锅好
1: 汤。
0: 哎，前两天我们公司有卖那个天目湖的有机扁尖笋，不知道大家买了吗？买了这个有机的扁尖笋，哎，你跟我们这个老鸭炖在一起，那是互相提味儿啊！
1: 你看，你看，我们这烧完了之后，
0: 清汤就烧汤还是很清的。
1: 烧完了之后，你更加能看得出来，这确确实实
0: 对
1: 老鸭，对吧？
0: 皮下脂肪不多的，
1: 它不是那么的肥，没有那么的肥腻，它不是那种肉鸭。然后你再看我们好的地方，你看它的鸡就是鸡皮疙瘩，它的皮很粗糙，对吧？不是像那种小鸭子细皮嫩肉的，
0: 对的，对的。
1: 并且你看鸭身上这些有一些些小这个小绒毛在里面，没有剃干净，其实这是好事情，你知道吗？就说明我们甚至这个拔毛都不是拿那种什么药水呀、什么去脱毛的，都是手工给大家拔毛。
0: 那个恐怖的哦。
1: 对，所以你看这个就光明集团嘛，大家就
0: 是
1: 吃的放心嘛，
0: 对，
1: 对
0: 不会用这种什么药水之类的。
1: 你看哦，有点烫。你看炖了两个小时，
0: 我们每只是一公斤哦。
1: 对，你看炖了两个小时的鸭子，不会说轻轻松松拎起来之后就散架了，
0: 对的。
1: 你当然这个鸭子啊，里面放一点点火腿啊，更加的鲜一些。然后你看这皮儿，
0: 笋啊，扁尖笋，
1: 对，
0: 火腿都可以。
1: 这个皮更有很有弹性，看这个鸭腿这皮很有弹性，
0: 是。
1: 但是里面的肉的颜色，是不是跟鸡肉的颜色跟很多其他的一些什么颜色还是有点区别的啊？鸭肉。 鸭肉当中铁元素其实含量也高，对吧？钾元素含量也高，
0: 是的，而且就是我们
1: 消化，
0: 对的对的，自古以来就是认为鸭子是凉性的嘛，阿拉当饮啊，对吧？小的时候我外婆一直说饮啊，就是在这个季节，好像我们中国也都是讲究什么样的节气吃什么样的东西。
1: 是，
0: 既然老祖宗定下来中秋节要喝老鸭汤，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1: 其实你
0: 知道，节气你就是应该喝鸭子了，吃鸭子。
1: 对，因为一个呢是夏天，我们
0: 还有这个肉啊，很好吃的。
1: 对，夏天呢就是经过了两个月的漫长的这个人体消耗，因为出汗比较多。
0: 对的，对的。
1: 出汗多，你的身体呀，很多的有机物啊、矿物质啊，对吧？身体的盐分流失的很多，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慢慢的节气变冷了，要开始贴秋膘。
0: 对的，
1: 其实是为了弥补这个夏天的自己的身体的损耗，
0: 贴秋膘不是说你吃吃胖，吃点脂肪进去，吃点垃圾食品，
1: 你要适合这个季节的，
0: 真的是好的东西。
1: 你说给你吃羊肉贴秋膘，那不是更加火上加火吗？对不对？当然也可以少吃一点，我昨天晚上吃了
4: 什么东西啊？
1: 羊肉，就少吃点。但是多吃的话，你想现在鸭肉是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中秋节啊，包括我们秋燥的时候啊。然后两年的老麻鸭，保证一下大家，光明集团散养的两年老麻鸭，好不容易来一次直播。
0: 对的，我们家最近还解锁了一个新吃法，
1: 什么？
0: 先炖完了汤之后啊，把两个鸭腿扯下来，然后那个炸。不是我，我阿姨把它是油里面种什么，怎么弄一下炸一炸，炸成那种像香酥鸭一样的，哟，儿子好吃死了，
1: 小孩喜欢吃，
0: 哎，对对对，给小朋友吃。我的话我不需要，我就直接那么吃。
1: 对，
0: 我可能蘸点醋，蘸点那个哎酱油，自己调个味碟，好好吃。
1: 太烫了，好了，加油定吧，
0: 喝点热汤发发汗，特别的好。
1: 对，
0: 真的是加油定。今天备货是有限的，而且下一次直播能不能在中秋节之前还有直播，我们都不确定的。
1: 对。
0: 一年半没有直播了，
1: 是的，
0: 批次都是新鲜的，保质期12个月吧，肯定是十二个月，
1: 十八个月冰箱冷冻，谁放18个月啊？那不是这个月吃一只，下个月吃一只就没了。
0: 3个月内肯定吃完了，2个月内可能就吃完了，
1: 啊、
0: 一个月吃一只。
1: 啊、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7: 老好吃的汤，伊是吧，又纯，就讲起了又厚，吃起来，晓得吧？真的是老香啊！伊辣辣烧的辰光，对吧？侬就闻到了搿个香味道。
8: 我呢，品尝了一下，煲汤，伊不像有种鸭子，侬烧个汤呢，搿汤的搿就是啥颜色度咯啥浓度咯啥呢，侪老就是清汤黄水的。伊搿烧汤烧出来个鸭子汤呢，有点稠的，就是讲把阿拉讲起来就是老浓的啦。细了不得了，
7: 哎呦，细嘞，那噶细了！外加我味精也不摆哦，真的有些个人噶细了，吃了一回呢，再吃第二回，因为现在搿三伏天嘛，吃老鸭汤是更加好。
8: 但是光明吧，首先一点就是讲，伊是国企大品牌，搿趟只鸭子呢，搿是采用的是绍兴的只母鸭做的，
7: 就自然养殖，超过2年的老鸭，所以伊搿只鸭子呢，煲出来的就是老鸭汤，对伐？搿汤是相当个细，
8: 伊搿个细呢，细度呢，勿是阿拉上海人讲起来，我摆眼味精啊，我摆眼啥个鸡精啊，调细。搿个细呢，就是鸭子老鸭子个纯粹个细度。
7: 就是个伊搿个鸭肉对伐，老紧实个，吃了嘴巴里伊搿肉质哦，可以讲是紧致嫩滑，口感呢是相当个好。
8: 搿只鸭子烧好以后，我拿筷子一勺，哎，熟了，搿味道是好得嘞，搿肉对伐，侪是筋肉。不是搿种白灼灼的搿种，那阿拉吃勿下去的搿种肉。
7: 侬再哪能介烧，伊搿个鸭子个皮和搿鸭子个肉对伐，勿会得脱离开来的。侬市场高头买回来对伐，就两样了。侬烧出来哦，伊搿皮就等于浮辣高头的，和肉侪脱开来了。勿介搿鸭肉对伐，松扑扑的，勿像搿个鸭子哦，搿肉看上去老紧实的。
8: 外头一般性的鸭子对勿啦？人家讲老鸭、老鸭、老啥？伊搿个老鸭，侬一看就是老鸭，侬看伊个脚。已经上搿种，把阿拉上海人讲起来，搿种老鸡咯啥对伐？但是伊勿是搿种老厚的搿种老鸡，还有颜色，侬看上去也是个。伊老真正的老啊是勿大的啦。像搿两只鸭子，我建议大家买了吃，㑚会得来想我，真的非常好。

0: 老麻鸭哦，我们今天老两年的老麻鸭、嗯，但是在直播结束前备货也是，
1: 对，
0: 马上就要售完了。
1: 所以
0: 雅琳说上次是2025年的4月份，嗯，现在是2026年的都8月底了，将近8月底了，
1: 对，就
0: 一年零。将近一年半，哎呀，
1: 将近一年半、嗯。反正这个鸭子是这样子的啊，嗯、就是登陆东方购物，因为我们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确实呢，嗯、登陆东方购物呢是好几年的时间了。嗯、但是他们家的鸭子，鸡很多的鸡，就是直播还是
0: 我们前两天有直播他们家的那个童子鸡，对吧？
1: 但是，嗯，但是鸭子真的是以年为单位，年为单位，一年大概来一回。就是这样子的，而且更何况两年的老鸭子本身在市面上就比较难买、嗯、不相信你自己把手机拿出来自己去生鲜渠道、嗯、你自己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会手机买菜嘛、嗯、你去看你去找找看、嗯、两年的老鸭、嗯、好不好，两年散养的老鸭就一个不太能找得到，再有一个价格看看多少钱、嗯、我替大家已经找过了，我
0: 先500天
1: 我没有找到两年的、嗯、我找到500天，500天一只鸭子119，嗯，就120块钱吧，120块钱500天、嗯、我们今天两年是700多天、嗯、多了200多天哦，我们今天价格130多块钱一只，
0: 是的，
1: 而且品种好，绍兴麻鸭的品种、嗯、养在什么地方？苏北盐城大丰农场、嗯，对吧？吃什么？吃水草，吃稻谷，吃鱼虾，
0: 对的、嗯。所以这样的鸭子特别适合煲一锅汤，
1: 对，
0: 尤其下个月就是中秋节，我们中国人讲究就是在过节的时候、嗯、一定要有一锅很赞的那个汤，对吧？不管什么节日，又首先有汤好，然后中秋节一定要有的是老鸭汤、嗯、这个是我们对吧约定俗成的。
1: 其实为什么呢，也是季节嘛、嗯、气候嘛，就是更加的
0: 老祖宗，
1: 老祖宗其实真的我们中国人很多智慧，对吧？真的是很多的一些
0: 什么节气，
1: 对，
0: 吃什么东西、嗯、对吧？然后到了中秋节，
1: 你比如说中秋节还要吃柚子，对吧、哦、柚子是不是也是清火的，对对对对对对，是不是、嗯、
0: 是的，要润燥嘛，可能气候比较干燥、嗯、对吧？就算你说哎我皮肤一点都不干，但你的就身体里面那种就是那种干干的这种感觉，
1: 对，嗯，而且本来鸭肉的话，它就更好的消化吸收，
0: 对，
1: 对吧？今年雨水特别多，雨水多、嗯、湿气重，身体当中其实湿气也是的，嗯，所以对脾胃啊等等压力就负担很重的，
0: 对、嗯、的。
1: 然后喝喝鸭汤好消化一些，
0: 对 的, 对的。而且鸭肉一般我们认为就是没有那么发，嗯、很多时候以前不是那个我们老祖宗认为有些东西它是发物、嗯、啊，你可能不能吃、嗯，但好像鸭肉就没有没有这个问题，
1: 这个我觉得我也有两年就是我妈妈那个鸡肉是坚决不吃的、哦，对吧？就是那时候我们家真的是经常吃鸭子，哎、真的是
0: 鸭子在这个季节可以多吃了。
1: 我记得以前买到好鸭子还是概率挺高的，嗯，对吧？但是现在你说我要买一只好的鸭子，真的天数要养那么久的，嗯、对吧？吃到嘴巴里面鸭肉要这个要有鲜味儿 的，煲汤煲出来要好喝的，没有膻味儿，没有什么鸭烧气的，
0: 对、嗯、的，
1: 是不是？
0: 所以今天我们销量卖得非常的好，嗯、大家都在囤、嗯，因为就是首先要为中秋节做准备了。
1: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有些可能儿子女儿在外地工作或者平日很忙，嗯、难得一聚的、嗯。那么中秋节的那几天，一定是会到家里，在这全家人就是要聚会聚在一起。
1: 对，
0: 你食材一定要好。
1: 对，而且买正宗的。
0: 对的。
1: 好吧，买有出处，买有来源，买品牌自己靠得住的。
0: 是的。
1: 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的，包装上写的很清楚、嗯，两年的，不是我跟青青口头上跟您说。
0: 是的。
1: 我们的鸭子呢，口头所有的都是不作数的。
0: 对的。
1: 你一定要印在这个包装上面，嗯、对吧？写的这种清清楚楚的。
0: 是的，所以我们是有品牌、有品质的两年的老麻鸭、嗯，大家扫码订购，这个二维码就在左下角，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00。

0: 况且阿斯塔侬哪能造法子？
1: 我基本上差不多就是拿阿斯打清爽。我有一个口诀，比如讲一年阿斯一年炖炖炖一个钟头，两年阿斯炖两个钟头。
2: 哦，有讲究了。
1: 三年阿斯三种，四年，因为伊随着一个这个
0: 泥盆
1: 上，伊越来越老。我经常买过四年阿斯，我就是炖四个钟头。
0: 要等到四个钟头味道才出来，
1: 像个精华全部才出来。
0: 哦，
1: 两年就两个钟头。
0: 嗯嗯。
1: 但是两年的鸭子呢，实际上已经是不上台了，所以已经老鸭了。
0: 所以老。
1: 所以个一个就是养生了啦。
0: 嗯。
1: 个鸭子一不上台就养生了，养生个鸭子营养什么就到了。
0: 哦。
1: 我等着，真正的好吃的，连肉头带啥肉头，两年鸭子是老正宗啊。
0: 哇。

0: 这个热热的老鸭汤啊，很舒服，微微的发汗。其实家里都是24小时开空调，完我们家是就一直不关哈，他们开的老冷的，所以我觉得喝点热汤哦，很舒服，
1: 身体代谢
0: 对吧？
1: 你要通过就是这个正常的这种出汗呀、等，本来就是这样对吧？你到了夏天你不让自己出汗，然后又喝冰的什么饮料啊、冰激凌啊，对吧？
0: 出伏之后其实不建议喝冰的，
1: 对，想出汗然后又一下子给缩回去了，对身体是不好的，
0: 是，
1: 所以多喝喝汤好不好？多喝喝热的汤啊。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有个不好的消息，刚刚接到通知，5分钟的时间卖完就卖完。卖完的话，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来，也不加货，也不预约，很可能中秋节前也没有，很可能今年
0: 上次的情况，2027年了，
1: 很可能今年都不一定会有直播了，好吧？因为你看一下，首先我们是光明集团上海农场，因为光明集团大家懂的，我们的铺货很广的，就不是说只在东方购卖，对不对？我们你看各个渠道，是不是光明哪儿都看得到光明的身影？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的2年的老鸭，你要是这样，他给你写老鸭，500天也算老鸭，但是它成本低很多喽，
0: 对
1: 不对？但是也给要110-12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2年的老鸭，养了700多天，2只才278，一只才130多。
0: 是的，然后扫码不是再减5块吗？就273。
1: 对，
0: 如果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 APP 里面有积分，你再抵进去，
1: 对，
0: 那就更划算了。
1: 对，
0: 100多，市场上买到500多天的，我们拿到的是2年的700多天的。
1: 700多天的，然后鸭总看清楚了。啊，我们这个就是光明大集团的，选的鸭种也非常非常的好，对吧？所以你看，全部都是绍兴麻鸭的品种，麻鸭不是其他的那些什么樱桃谷鸭什么鸭，对吧？品种好，鸭肉啊，煲汤煲出来更加的香。然后再看小鸭子吃什么呀？吃稻谷，吃水草，吃鱼虾，就是它的天性喜欢吃这些，我们就给它吃这些。而且是散养的，养在哪里？养在我们江苏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海丰农场本身苏北盐城鱼米之乡，边上就是丹顶鹤的生态保护区。而且我们光明大集团每年都对自己的农场方圆多少公里水质要抽检。水质抽检了，保证这个小鸭子散养的时候，它在水里面吃的东西才会更加的放心。
0: 对的，我们还有4分钟可以看一下。
1: 好吧，
0: 还有锅什么汤？我们前面已经炖了2锅汤了。
1: 芋头汤。
0: 对的，这个鸭子拿回去记住就是炖汤。
1: 对，
0: 2年的老麻鸭就是要好好的炖汤。
1: 是的。
0: 哎呦，雨呢？老鸭汤，这也就是中秋节了。
1: 对，哎呦，你看我们炖出来的老鸭子，你看这个汤的话，2个小时啊，千万记得2个小时，好吧？不可能是说让你1个小时就炖烂的，不可能的。
0: 慢慢炖。
1: 它如果是1个小时就炖烂了，那就是不可能是2年的鸭子了。然后2年鸭子，你看皮。对吧，皮就是黄黄的这种感觉，然后你看炖了2个小时不散的，不是那种肉鸭一炖就烂的那种，对吧？然后你再看看，但是它是熟了呀，对吧？轻轻松松扯下来，
0: 对的，
1: 但另

0: 20组，按照他上一次2025年4月份的直播，可能你下一次等直播要等到2027年了。所以今天你看到有这么好的商品就可以囤了，而且又是节气上，下个月中秋节，然后9月7号是那个白露了，白露过后喝老鸭汤，对身体也非常的滋补的。好吧，还有2分钟，
1: 对，
0: 你慢慢喝，我也要喝了。大家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的扫码下单，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的，电话呢是02153919000。

0: 最后一分半的时间
1: 啊，还有妈妈在排队啊，
0: 好东西可以自动订购啊，
1: 你打电话没你的了，
0: 按下按键一自动订购，或者直接扫码下单更快，就不用排队了。
2: 对，
0: 还有最后的十组，大家都在抢好东西啊，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两年的老麻鸭，
2: 对，
0: 你买完之后你也可以去比价的，市场上可能看到比较多的是一年多的
2: 500天就已经算不错的了，其实家里面喝喝烧烧吃吃也可以了，但是你看500天的这种鸭子都给要100多块钱，
0: 对，
2: 我们今天两年是700多天，对吧？130来块钱，所以今天是福利档直播，但是这个组合我们平时都是闭着眼睛卖的，以年为单位，什么意思？大概一年来个一回啊，所以卖完就不加货了啊。
0: 是的，因为它在市场上本身也是非常好卖的，给到我们的话本身也是一个优惠价格，278两只，真真实实的好的这样的两年的老麻鸭，
2: 对，
0: 尤其现在囤货的话8月底了嘛，
2: 对，
0: 马上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就要过中秋节了，
2: 是的，
0: 也是希望大家节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能够喝到好喝的老鸭汤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的天气不仅仅说是凉爽了，简直啊就是开始天天下大雨了，因为台风来了嘛。但是台风天您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它还安全吗？是不是听到燃气热水器的排风管里面老是听到咔嗒咔嗒咔嗒被狂风暴雨吹倒的声音？然后您再自己去想一想啊，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用到现在用了几年了，有没有超过八年？如果说超过八年，一定要关注到本档节目，因为在很多的一些规定上面它已经成为

0: 废状态了，家里面等于放了一个非常非常危险，随时都会发火的小炸弹。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于林内的燃气热水器，而且不仅仅是高端款，更关键的是还给大家加上了三把锁的防护。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确实很多说到家里面这个热水器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是唯一一个跟水、跟电、跟煤气三者都是共同来协作的，所以很多就像维嘉认知是一样的，我们也是这么感觉，安全摆在第一位。
0: 的确，
1: 那我相信大家说到安全的大牌的热水器，林内一定是逃不开的。
0: 的确，
1: 超过百年历史品牌，跟东方过合作非常久的时间，但是阔别将近两年的时间，今天终于又来到我们节目前面，
0: 然后主要是重装登陆喽。
1: 对对对对，如果家里面想要更换的，或者很多新装修想买一步到位的高端型号，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
0: 的确是的，咱们今天来看看啊，首先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我说八年没有用，马毅说八年没有用，
1: 对，
0: 谁说？专业机构说，
1: 是的，
0: 这个是什么？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
1: 是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标。其中说到了这个是快速热水器，容积式热水器和采暖炉的判废年限，因为八年，请注意两个字啊，
1: 判废。
0: 废这个字就是不能够再用了，
1: 是的，
0: 它没有说是可以，或者是就是废掉的意思，或者说维修年限，
1: 它不是建议你更换，直接是判废了。
0: 因为八年的意思是什么？没有说是建议为八年，或者是八年左右，没有这种模棱两可的，
1: 是的，
0: 就是到八年无论好不好都要换，
1: 是的，
0: 都要换。2018年以前的，
1: 倒推一下八年，
0: 倒推八年嘛，就是2018年，
1: 对，
0: 甚至我觉得2019年左右的，现在也可以看起来了。
1: 是的。
0: 那么为什么要换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
0: 在这边您自己来看一看。
1: 我们就是拿了一台旧的机器，
0: 这个估计已经不止八年了。我们找了一台非常老旧的机器。
1: 是的。
0: 首先，在这边我们是那种直排式的燃气热水器。
1: 是。
0: 那么直排式的燃气热水器，在风或者是在内陆地区，你比如说你在山西。你在陕西，你在新疆，应该问题不大。为什么？因为那边刮风的、刮大风、
1: 刮
0: 台风的几率
1: 相对比较小，
0: 不会那么的大，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它强台风是可以扛住的。
1: 是的。
0: 但是在江浙沪一定要带强台风，
1: 尤其是这两天，
0: 这两天什么这个白海豚，对吧？八威重生了以后嘛，
1: 对
0: 吧？你受不受得了？
1: 是的。
0: 万一这个狂风倒灌，它倒灌里面的是什么？一氧化碳。
1: 对，
0: 它
1: 把火直接熄灭了，
0: 煤气甚至把火都熄灭掉了。
1: 是的，
0: 所以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对的，所以其实听到这个噪音异响呢，可能只是声音上的一个区别，但是实际上可能有很多危害的一些事情。
0: 那么东西这个废气爆这个倒灌，它的气是什么？是一氧化碳，是煤气，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咱们再来看这边，煤气倒灌了以后，这些凌乱的
1: 电线
0: 万一有个老化，啪来个火花，哎呀，后果是什么？
1: 很危险。
0: 就算没有火花，煤气你在厨房间或者你在客厅，你闻到了，时间长了，怎么办？
1: 很多
0: 说没关系的，我煤气我闻得出来的，但是万一那几天你鼻子没有那么灵呢？
1: 对的，所以
0: 你就是感觉到，哎呦，今天是有点累哦，感觉有点困哦，是不是很危险？
1: 对，大家不会拿自己生命去开玩笑，
0: 对吧？
1: 但是确实很多年前的这个设计就确实没有那么的科学和合理。
0: 刚才都是一些非常大的问题啊，有没有小问题？有的，你来看，忽冷
1: 忽热，对，
0: 对不对？铝制交换器导热差，冬天的时候你在那边等了5分钟还没出热水呢，
1: 还没出热水，
0: 就是交换器太差。
1: 对，或者一会儿热一会儿冷，
0: 一会儿冷也就算了，
1: 包括
0: 夏天无所谓，这个天气你烫一下呢，你烫一下无所谓的，哎呀，这个
1: 起个水，小孩子烫一下，
0: 小朋友脸上被烫一下呢，
1: 对对，
0: 怎么办呢？
1: 还有就是，
0: 所以啊，国家才出了这样的一个规定，
1: 对的，旋钮式的那种，对吧？只有什么中高低，然后温度呢怎么调也调不到您想要的舒适的温度的。
0: 所以不仅仅是国家的要求有国标，八年判废，
1: 是的，
0: 中国质量报上面也说了，警惕超龄热水器成为超级杀手，头版头条
1: 啊，对，
0: 对不对？头版头条，警惕超龄热水器成为超级杀手。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去想看，家里面跟水、跟电、跟煤气都有关系的，是不是只有燃气热水器？
1: 真的，
0: 水跟电在一起是什么？大家去想一想。煤气跟电火花在一起是什么？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1: 对对，很危险，
0: 是不是都非常的危险？
1: 对的，所以要保证安全。
0: 来，接下来就有些人就说了，那我要换。 嗯，那我换什么牌子呢？有些是原来啊这个时间历史比较短，嗯，有些呢是原来做手机的，现在发说哎好像燃气
1: 热水器，
0: 对不对？原来是做微波炉的也来做热水器了。嗯，咱们今天有一说一啊，嗯，百年品牌真的，1920年。到现在是106年了，
1: 是的，
0: 1920年人家就开始玩燃气了，
1: 对，
0: 燃气灶，
1: 对，所以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核心的业务就是燃气，嗯，就是热水器相关。
0: 37年就有热水器了，
1: 对对对，
0: 37年就获得和平博览会银奖了，
1: 是的，
0: 57年有红外线取暖器，
1: 取暖器，
0: 985年搭载传感器的灶台，嗯，93年上海林内就成立了，
1: 是的，
0: 上海林内就成立了，
1: 对的，
0: 已经在奉贤有厂了，嗯，97年已经开始有燃气灶了，
1: 燃气灶，
0: 00年推出壁挂炉，13年有零冷水，14年出现了冷凝式的壁挂炉，
1: 对，
0: 15年有我们的路特斯的超浓
1: 火，所以这个技术不停在更新迭代，到2020年是100年，
0: 106年的经验和技术的积累，不是开玩笑的。嗯，我曾经有幸去到上海南站旁边的一个林内的展示馆里面，
1: 是，
0: 里面有什么？里面有可以控制温度精确到度的燃气灶，
1: 是，
0: 你家里的燃气灶是不是只有这样？转来转去捏一捏，
1: 对对对，大小火
0: 看一看，哎，大小火、中火、小火，自己毛咕咕，它可以精确到温度，厉不厉害？
1: 是的，厉害，
0: 是吧？还有，它有一个燃气的烘干机，各位，你的衣服放到火上是怎么样的？
1: 那肯定会
0: 烧掉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它用燃气把衣物烤干，而且可以用真丝的衣物烤干，
1: 那说明就是精准控温。
0: 人家把煤气和火这个事情已经玩到了，
1: 玩得很明白，
0: 可以说是很透彻了。
1: 对对对对，
0: 我说句实话，燃气热水器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高精尖的东西，很简单，
1: 民生商品
0: 就是烧水。你拿个烧水壶，烧一壶水放到冷水里面，你自己撩起来身上扑一扑，也可以达到燃气热水器的效果。
1: 是的。
0: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装燃气热水器？很简单。第一为了安全。
1: 对的。
0: 第二为了舒适。
1: 是。
0: 解决这两个问题，我觉得已经超越了市面上90%以上的好的燃气热水器。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自己来看看啊。
1: 所以今天这个
0: 安全上面，我们的这一款林内到底有哪个几点
1: 啊？
0: 第一。无共振静音系统，防风倒灌，最大燃烧噪音小于等于52分贝，
1: 是的，
0: 比国标还要再更低十几个分贝。
1: 是的，静音是一回事，主要我觉得这两天对大家特别喜欢就是我们的防风倒灌强排风，对吧？它在整个过程当中让大家杜绝这些风险，杜绝这些隐患，因为台风有时候吹过来，这个风力确实是蛮危险的，蛮大的。
0: 第二个，我们的专利燃烧器数，有专门的国家专利号，
1: 是的，
0: 有专门的国家专利号，大家可以拍下来，防止一氧化碳超标，
1: 对，
0: 只要一氧化碳一旦超标，无需报警，直接内部切断燃烧，
1: 自动会切断掉，
0: 这个就厉害了，
1: 对，
0: 就等于说是再给你第二把锁，
1: 是的，
0: 万一这边我的强排风扛住12级大风的还排不出去，我这里一氧化碳超标了，直接切断，
1: 是的。
0: 宁肯让你动一下，我也不让你一氧化碳超标，
1: 对，
0: 也不让你中毒。
1: 是。
0: 再来看啊，在下面，我们今天拥有到的是28纳米的运算技术，
1: 是，
0: 可以达到了提升运算速度，比上一代1.0产品提升了1.6倍。
1: 对，说明它更加聪明。就比如说您设定了42度，然后你要调整到37度、35度的时候，它这个运算速度是非常明显的。
0: 对的。
1: 然后也能够帮您算好，哎，您的这个温度情况下需要多少水，
0: 是的，
1: 需要多少燃气。
0: 当然了。
1: 这个大脑就很聪明，帮您快速下指令。
0: 刚才解决的是安全的问题，
1: 是
0: 我们接下来第二步解决舒适的问题。
1: 好，
0: 那舒适问题又分两步，就是第一烧得快，
1: 烧得快；
0: 第二你烧得稳。
1: 烧得快
0: 我们怎么来解决啊？用到的是高纯度的无氧铜，铜含量达到了99.99%，加热只需要8秒，国家标准是45秒。来，我再来说一句，现在铜价，现在炒股的朋友都应该了解了，紫金矿业现在涨成什么样子？
1: 是的，
0: 因为什么 AI 算力在跟我们抢铜，空调在跟我们抢铜，造汽车的都在跟我们抢铜，
1: 对不对？
0: 高纯，尤其是这种高纯度的无氧铜，
1: 加热效率
0: 更高，人家装在电脑上面，价值翻个几百倍啊！
1: 对，
0: 但是我们在这儿给大家烧热水，
1: 是的，所以它真的是高端型号，
0: 好，
1: 对的，
0: 烧得快，帮大家解决了，是国家的接近四分之一吧，
1: 差不多
0: 四分之一
1: 的，
0: 对不对？好，再接着，烧得稳怎么来说啊？第一。 热交换系统，我们从五排变成了七排。
1: 是的，
0: 五排变成了七排，就是它可以分段燃烧。
1: 对，
0: 我们的温控就更加的精准了。
1: 是的，
0: 有什么好处呢？很简单，1.0 的产品是五条热交换管。
1: 是的，
0: 七排变成 M4 了以后，变成了113的燃烧器了以后，
1: 对
0: 它。

0: 每一根都可以单独来进行控制，
1: 单独工作，单独工作。所以这样的话，比如说你要大火的，它马上可以调大火；要小火，它就可以马上调小火。
0: 甚至可以调到每一根上大火、小火的，专门针对，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棒的技术叫做微火苗技术，最低温度35度，普通机型最低到了37度，
1: 对的，因为
0: 最高温度我们可以达到60度左右，
1: 对，
0: 而且可以逐度调温，
1: 是，
0: 这是第一个稳。刚才我们说到的温度稳啊，全部都是你让它自己来操作，
1: 是，
0: 但是要是有旁人来进行影响呢，什么叫做旁人影响？大家在洗澡的时候，是不是洗头和擦身体肥皂的时候，要把水关掉，然后擦肥皂，
1: 对不对
0: ？否则的话，你留着这个水不就一直在流吗？
1: 浪费嘛，
0: 对吧？很浪费嘛。好，你肯定是把水关掉的。好，水关掉，如果说没有这个技术，国家标准大于等于小于等于18度就算合格。
1: 对的，就是你停了水再打开的时候。
0: 换句话说啊，我要求出来的水是40度，它出来58度，国家标准是符合的，
1: 也是可以。
0: 58度你是不是要烫一下？
1: 会。
0: 40度你只是觉得热而已。
1: 对。
0: 58度你是要被烫一下的。而林内的标准加入了混水旁通技术，混水旁通温差只准小于等于一度。这是我们林内的标准。
1: 对，
0: 换句话说，无论怎么我们的开关，它温差都不能超过1度。
1: 是的，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有自动水量调节，
1: 也是确保这个温差
0: 情况下面，也是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的。
1: 对，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呢，我们这些技术在这些今天这个型号当中都有，所以它确实是我们的一个高端型号，并且我们这个芯片全部都是原装进口的芯片，也是保证了这台机器28纳米
0: 的
1: 品质非常非常高。
0: 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我们是超大视窗，
1: 是
0: 大的 LED 的屏幕，每一度从35度开始，一直到60度，每一度是逐度调节，
1: 对，
0: 很多的温度都是到了45度到50度以上，都是5度5度调了，
1: 不是大跨度了，
0: 我们全部都是1度1度的调，
1: 是的，
0: 这就是第一，我们的控温芯片准，第二点，我们的这个。火牌燃烧精准，
1: 燃烧技术更加精准，更加细致，
0: 很多人都会忽略的。C 级 AC 的五星
1: 认证，这个是行业内特别知晓的一个认证，能够达到，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1: 能够达到5星，就说明我们所有的一些性能呀，包括节能方面都是非常高的标准。
0: 对的，
1: 它这个5星就是这个认证下的最高等级了。
0: 对的，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其实很多人都会喜欢的，我们的GIC CG 哈。
1: 是的。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很多人都会说好，接下来我们价格是多少钱？
1: 价格是的，因为这个很关键。但是我提醒告诉大家，我们没有直播之前已经有人订购。
0: 高端的价格非常非常的贵的，其实
1: 是的，
0: 尤其是林内，首先这个品牌在，第二点它的这个型号在，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13升，在市面上很多的价格3899，今天直降600块钱，东方购物价格3299块钱，13升28纳米芯片，新一代的28纳米芯片，
1: 是
0: 进口的芯片，两个卫生间以上就直接选择16升，不用想了，
1: 对，
0: 直降700块钱，3599块钱，就算是只有一个卫生间，因为价差就差了300块钱，
1: 您也可以选16升，
0: 一步到位
1: 也可以，
0: 建议大家一步到位。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东方购物的活动啊，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已经3200、3500了，到3800是不是很方便？
1: 这个太好凑单了，
0: 对不对？
1: 对不对？买个保健品啊，
0: 买点什么保健品啊，再点吃的喝的呀，都可以啊。
1: 是的，
0: 直接再给大家送上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13升。
1: 2899，哎，
0: 16升3199哦，
1: 是的，
0: 这个就太给力了。另外，我们的售后服务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1: 好的，售后服务当中呢，我们能够给到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拆旧机。就算您家的很多旧机真的很多年头了，您自己完全是不敢去拆的，一定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免费拆。
0: 当然了，
1: 免费安心机，
0: 没问题。
1: 然后安装好之后呢，有3年包修，这个包修是免人工、免上门费、免配件费。
0: 对的，
1: 所有的售后预约电话，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售后服务电话都是积极响应的。
0: 换句话说，过年的时间我想修，
1: 可以，
0: 行不行？
1: 您想装也没问题，
0: 也没问题啊。
1: 对，
0: 3年包修，来，再给大家最后一个这个这个服务啊。
1: 是的，因为可能很多人说
0: 18个月，
1: 对，
0: 也就是说1年半的时间，你家里面装修1年半总装修好了吧？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是的，
0: 现在还是期房的。 一年半之内要装修的，都可以来进行今天东风购物下单。
1: 是的，我们可以来配合大家的时间，这个月装也行，下个月装也行，18个月内都可以。但是这个价格不一定是18个月之内每次都能够看得到的。
0: 的确，因为这是我们的阔别两年的重磅登陆，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3: 10号晚上，厨房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意外。
4: 然后我老公说是他上厕所洗手间，然后最多没有10秒钟，轰的一声。
3: 原来是热水器发生了爆炸。董先生的妻子说，当时董先生吓得提着裤子就往外跑，不一会儿房子里面已经是云雾缭绕。等他们回过神来后，才发现是厨房的热水器爆炸了，
4: 声音可大了，我老公以为就是电梯掉了。
5: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其实刚才大家听到的那些老旧机型的声音啊，其实就是这个机器通过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在告诉你，
1: 提醒您
0: 可以换掉了。
1: 对的，我可能
0: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们一样的，就是什么燃气净化器好用就用下去了喽。
1: 哎，对对，
0: 对不对？什么八年配费，我听都没听说过。
1: 对的，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很多电视机啊，您可能觉得我能用，肯定还用。
0: 电视机坏掉了，最多我觉得模糊，
1: 看电视，对，
0: 对不对？
1: 模糊。
0: 空调坏掉了，这两天也蛮凉快的呀。
1: 哎，对对。
0: 电风扇吹吹也可以的呀。
1: 是的，
0: 冰箱坏掉了，我最多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哎，
1: 再买台新的。
0: 但是燃气就是影响到的，只最多最多在你们一家人范围之内。
1: 是的，或者就那个电器本身。
0: 燃气热水器的影响，不是小事情。
1: 它是水，
0: 万一水、电、煤气任意两两结合，水和电结合，你楼下流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水和煤气结合，万一你还没有发觉它真的出现重大事情呢？
1: 是的，
0: 你隔壁邻居要不要找你赔？
1: 对，万一电和煤气
0: 对
1: 吧，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0: 然后最终责任人，到时候啊，咱们这个相关部门上来来一看，你用了八年以上的燃气热水器，
1: 是的，
0: 那就是找到你啊，就是找到你啊。
1: 对，主要是家人的安全没有办法得到保证，对吧？
0: 这个，
1: 并且现在小朋友暑假又在家，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拿自己和家人生命去开玩笑。
0: 对，
1: 这个该换还是得换。我们家当年也是这样的，大概是两三年前，然后我那个热水器八年了。我们家还是带地暖的那个炉子，虽然说换起来很贵，但是跟家人的生命比起来，一万多也得换，两万多是不是也得换，对不对？
0: 但是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啊，这句我们是有出处的。
1: 是的，
0: 我哪儿上嘴唇碰下嘴唇，空口白牙就跟你说，
1: 我们不是恐吓大家，
0: 八年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标准级别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
1: 体就是说
0: 明了，燃气热水器判废年限应为八年，
1: 对，
0: 两个字废。就是不能再用，无论它现在你觉得能不能用，第二，因为八年没有商量余地，不是建议是八年，或者可以是八年，或者是至多
1: 是八年，
0: 就是八年，
1: 对，
0: 到了八年就要换了，
1: 对，
0: 到了八年就要换了，
1: 因为如果汽车报废了，你也不能再开上路了，
0: 对
1: 不对？这是一样的道理啊，
0: 所以建议大家关注一下。那么很多说，哎，我也忘了我们家燃气热水器，来自己想想看，你几几年装修的？
1: 哎，对，基本
0: 上是。如果是2018年之前装修的，那你的燃气热水器就应该换了。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说是装修结束，家电进场，燃气热水器这个时候就进场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老的燃气热水器有些什么问题，我们不说了啊，就来看一看我们今天上海燃气集团战略合作伙伴
1: 对
0: 林内的。燃气热水器林内是咱们上海自己的工厂，
1: 就在上海奉贤
0: 沪凤公路，
1: 对，
0: 我还去过，我还开到那边
1: 去采访过，
0: 对吧？还去采访过，去过好几次。
1: 是
0: 在那边你可以看到整个林内的这个各种的发展史，甚至我可以看到很多林内的高科技的东西。你难以想象，林内已经可以把这个燃气玩到什么地步啊？一个看上去长得跟我们平时的干衣机一模一样的这个滚筒，我说这个东西烘干机，你们现在也在做家电吗？他说不是，这个叫做燃。

0: 气烘干机，
1: 哇，我们
0: 里面是烧火的。我说这东西你不怕衣服烧掉吗？
1: 对，
0: 他说我们这个东西连丝绸的衣服都能烘干，
1: 就可以精准到那种程度。
0: 我说句实话啊，我家里面那个热泵式的烘干机，丝绸的衣物都不敢真的放进去。
1: 是的，
0: 他当场拿着那个 H 加的啊，那个很贵很贵的一个丝巾，说你看我给你水浸湿，啪扔进去，
1: 对。
0: 就烘了大概5分钟，拿出来很干。
1: 对，所以就
0: 而且一点都没有缩水。
1: 对，换言之，我们家里面用的话，就更加会选择林内，
0: 说明什么问题？人家对于温度的控制
1: 是的，
0: 已经达到了非常精准了，
1: 炉火纯青，
0: 炉火纯青。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一台型号，它到底好在哪里？第一，首先安全。有二氧化碳泄漏，无需报警，直接内部就自动切断。
1: 对的，
0: 很多的燃气热水器它会到那边滴嘟滴嘟，或者呜噜呜噜，或者是还要再让你另外再装一个什么
1: 报警器，煤气
0: 煤气的侦测器。各位，它完全没有必要。
1: 对的，
0: 直接切断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
0: 根本就不用你来操作，根本就不用你来操作，它是自动切断的。
1: 对，
0: 自动切断的。第二点。这两天台风大不大？
1: 特别大。
0: 台风特别大，
1: 是的，很危险。
0: 你如果说这里面，它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强的，叫做扛12级风压的一个鼓风机。
1: 对对，
0: 而且风
1: 是强台风，
0: 并且在这儿有一个双向的闸门。这个闸门只出不进。
1: 不进，是的。
0: 外面风大雨大，对不起。进不了我的家。
1: 对的，所以它防风倒灌这个功能也做得特别好，并且有这个功能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得很静音。
0: 对
1: 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技术。
0: 对，
1: 因为静音方面的话，如果您晚上睡觉，有时候很多尤其到了冬天，你这个电脑还开着或者怎么样，或者你要烧个水的话，声音很吵，可能也会有影响。
0: 来，再来看看，还有个叫做防冻功能。一般来说燃气热水器很少有这种低于7度自动会加热的功能。如果没有这个防冻功能，我说句实话啊，倒不是说它会有多大的危害、多大的危险，而是你要赔的钱比较多。因为如果说它把我们的这里的进水管给冻坏了，进水管冻坏了，因为一冷一热，水管忽冷忽热就容易膨胀或者爆裂。
1: 对，
0: 你家里面水管爆裂了，这个时候你要是人还不在这个水管旁边，漏到楼下，有的你赔。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就直接来进行加热，防止水管忽冷忽热直接胀裂掉。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1: 再
0: 接下来，刚才都是为了大家啊，安全安全安全。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了我们的这个
1: 舒适度。
0: 首先烧得快很重要。
1: 对，
0: 我们今天有高纯度的无氧铜，而且有99%的纯99.99%的纯度。
1: 对，
0: 正因为纯度这么高，所以它的加热只需要8秒钟，国家标准是48秒。
1: 对，
0: 纯铜这个我们的含量，这个铜的含量高啊，还有个好处，它是防腐蚀的。
1: 对，
0: 众所周知，我们自来水里面是肯定没有问题，但是经过长途的运输当中，里面会不会产生一些水垢或者重金属离子或者是轻金属离子？时间一长会不会跟铜就是或者一些其他的金属发生转换？
1: 有可能。
0: 我们的铜，学过高中化学、初中化学应该都知道的，对吧？
1: 纯度更高，它更加稳定。
0: 铜的金属活动性顺序是比较稳定的。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嘛，
1: 嗯，
0: 对吧？一直到最后才是铜嘛。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个也是很有价值，
0: 这个很沉重。再接下来我们还有浑水旁通技术，把水关掉再打开，你不会被烫一下。
1: 对，
0: 因为国家标准只要小于等于18度就可以了。我开40度，你58度的水出来不算你犯规
1: 啊，但是真的很烫啊，
0: 但是你会被烫一下的，
1: 尤其小朋友洗澡的时候皮肤很娇嫩啊。
0: 对的呀，
1: 对不对？
0: 但是林内的要求是小于等于1度，
1: 1度左右，1度以内。
0: 接下来就有问题了。像刚才说到什么一氧化碳一超标我就自动关机。
1: 是，
0: 我们的实时温控正负温差不超过1摄氏度。我们的纯铜加热必须要在8秒之内。然后我们的这个防冻只要低于7度，它就这么多的传感器，是不是需要一个大脑？
1: 是的，
0: 这个大脑厉不厉害就很重要，
1: 一定要很聪明、很厉害。
0: 28纳米的芯片，
1: 对的，并且是原装进口的这个芯片，一个是保证品质更稳定，第二个就运算速度能够提升1.6倍，
0: 1.0时阶的产品啊，提升1.6倍运算速度。
1: 对，就是你给他发一个指令，他马上就能帮你调节过来。
0: 的确，
1: 比如说我要调到温度下来一点，或温度上去一点，对不对？他马上通过水电煤的这个配比，给大家直接把这些运算速度大大提升，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这个是13升。 13升、16升比它稍微的大一点点。嗯，那么我还是那句话，它其实是比我们的老式的12升要小。
1: 嗯，对，
0: 比老式的12升要小要薄。嗯，基本上家里面装了百叶窗的，这个都是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林内的高端的系列，28纳米的系列。
1: 对的，
0: 所以你来看啊，
1: 原装进口芯片。
0: 第一，我们的在很多的一些其他的第三方网站大概是3899块钱。
1: 是的，
0: 今天直降3299块钱，
1: 对，
0: 13升。嗯，选择到我们今天两个卫生间的选择16升的，嗯，直降700块钱，变成3599块钱。
1: 是的，
0: 那你如果说一个3299，一个4299块钱，那我建议大家按照什么一个卫生间和两个卫生间来选。
1: 对的，
0: 但是它一个3299，一个3599，
1: 只差300块，
0: 中间就差了300块钱，你就直接选择到16升。
1: 是的，因为有些恒温花洒可能对我们这个水量要求也会更高，那您就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到16升。
0: 还有一个就是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比如说家里面刚刚新添的小宝宝，时不时要来进行清洗的，比如说小奶瓶要清洗一下，比如说小衣服要清洗一下，
1: 是的，
0: 马上围兜要清洗一下，在家里面人口又多。有爸爸妈妈孩子，最起码有个照顾孩子，要么就是丈人老头丈母娘，要么就是自己的爷爷奶奶，
1: 对，
0: 要么就是有个月嫂
1: 啊，对，
0: 最起码有5个人吧。
1: 是的，
0: 你否则夫妻两个人，你照顾一个孩子肯定照顾不过来的吧。
1: 对，
0: 那么好，这个是不是16升就又派上作用？
1: 因为今天价差小，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选我们的16升。
0: 那么今天再给大家一个理由，好吧？只要今天在东方购物来进行消费，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块钱，3888太简容易了，这已经3299了。
1: 是的，就差几百块钱，
0: 你再花500多块钱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对的，这个就再花300多块钱，
1: 相当于400积分是妥妥可以拿到手的。
0: 那么400积分就相当于是13升2899，16升相当于是3199块钱。
1: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按。一号键啊，咱们今天售后服务应该来说也是业界的首屈一指。
1: 对的，因为毕竟涉及了很多安装，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售后的问题，我们都能够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拆旧机，包括免费的安装新机，然后18个月的延迟安装都可以配合大家时间安装好之后3年包修。这个3年包修过程当中免人工费、免上门费、免配件费。如果您需要安装365天全年无休，比如说假期呀，比如说周末呀，比如说甚至春节，我们都可以给您指定好这个人员，24小时的售后服务电话依然是全部响应的，并且就在机器的右下角，您不用担心说我在外面找到那个售后电话是不是专业的，
0: 对，
1: 全部都是给大家标注的很清晰。
0: 还有最后的19分钟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有的小模特子，我想象的，哎呦，一拉一捏。总归不来塞，有小毛头万一烫伤啊，或者冻了啥么子的。正好呢，我看到东方购物呢在了搞活动，我就去买了一台。买了一台用下来呢，确实是好。阿拉老公在了里向汏浴，我在了外头汏菜，一眼不影响水温的。
3: 阿拉妈用了这20年呢，八九年了，用了蛮适应。这老太太用了，哎呦蛮好，个肯定是不会一次的。我搿搭调脱这20年，装饰物是真蛮好，因为我这回装好了。伊个跟伊讲，哎呦，这回装好了，一个装着蛮难装。伊爬出去，我装好了，伊跟我讲要哪能介使用法子了啥？跟我看看服务态度是真的，的确是好。
4: 那么原来的呢，也没温控的啦。我看到电视里向有只林内有只有温控的，我就买了只。我用下来呢，哎呦，相当好，我开心死脱嘞！啊，我是复式房子，复式房子侬晓得个呀，高头一用，下头就不好用嘞。你们好嘞，我这个趟调好以后呢，好，搿只淋浴器帮我带来真交关方便，就是下头用水，高头。一样温度保持正常，侬想得到几度就几度，而且水不断的。我介绍阿拉单位同事也买，伊拉装修好叫买，屋里向人也买。我下趟用好以后，如果更新，我还是要买林内。我对伊拉单位同事也那讲，我讲哪要买就买东方水晶嘛。我到搿个就是大巴站面搭一只大卖场，价钿比搿大勿去讲伊咯，就是讲伊售后服务我不能放心。万一我有啥事体哦，东方水晶一只电话一打，伊马上就来了。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很多人都在选择我们的十六升。为什么选择十六升？非常的简单嘛，因为买大不买小嘛。
1: 对的，对的。
0: 万一还是那句话，新婚小夫妇第一套房。其实就可以直接上十六升，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你肯定换房的几率比较低，但是换燃气热水器其实也没有必要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你比如说新婚小夫妻，哎，两三年，有第二代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会有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要来，
1: 是的，或者
0: 再不济你要有个月嫂要住家了，
1: 对对。或者有很多现在就是我们的主卧和客卧当中那个叫什么，就是卫生间主卫和次卫可能都会有，
0: 对不对？对的。
1: 所以其实大家会说，如果以前价差比较大。那我可能纠结一下，选择适合的。但是今天价差真的很小，只差300块钱，
0: 当然
1: 您就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到十六升，
0: 没问题。
1: 尤其我们林内确实阔别东方过将近2年的时间了，
0: 对的，
1: 这个也是回归之后给到大家的很多的一个补贴之后下来的价格，
0: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了。而且关键的是，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新一代的林内，首先搭载到了全新一代的28纳米的芯片，
1: 对，
0: 让大家呢我们的这个控温更加的快速，更加的精准。
1: 是的，
0: 关键的是也是它其中的高端的系列，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升级。还是那句话啊，8年盼费这件事情，
1: 就我们不是随便说，也不是说恐吓大家，
0: 一定要提起警惕。
1: 对，
0: 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在这边。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是什么东西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啊。
1: 是的，
0: 就是你要所有
1: 燃气热水器，
0: 你要符合这个安全管理规则，
1: 是的，
0: 才能够上市。那么它其中有一句话，就是燃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应为8年。
1: 对，
0: 你2018年前装修的就应该换，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为什么？因为他判废了。
1: 对的，
0: 现在你在用一个废物继续洗澡，对吧？这个还蛮危险的。
1: 其实它主要是水电煤气三个都连通的。
0: 我觉得用现在用下来没关系的呀。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东西要么不出事，
1: 一出事可能就是大事。
0: 一出事都是大事，为什么？它跟水跟电在一起是什么东西？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煤气跟火在一起是什么东西？
1: 对，煤气跟电在一起。
0: 煤气跟电在一起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去想嘛。
1: 是的。
0: 对吧？所以你看啊。中国质量报也说了，警惕超龄热水器成为超级杀手。
1: 对的，因为如果万一发生了，对吧？我们有时候看个新闻，就是觉得别人的一个故事而已。
0: 万一发生了，都不是你一家人的事情。因为万一发生了以后，他如果说有一些重大的安全事故隐患，同时这个火势比较大，很有可能会影响周边的。
1: 对，
0: 所以就刚才说到了嘛，发生在别人，哎呦。这个是个故事，
1: 对，
0: 那发生在你家呢，那就是一个事故了。
1: 对的，
0: 当然我希望电视之前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都不要发生这个事情。我们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你家里的燃气热水器，
1: 对，
0: 有没有
1: 这个样子，是不是到8年了，或者在使用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提醒提示。
0: 这个我估计已经10几年了。首先直排式的燃气热水器已经不能够再产生了。
1: 对的，
0: 在现在除非你是那种这个高层，或者是户外机，也可以做直排式的。
1: 对，
0: 室内机已经不准有这种直排式的了。
1: 是的，
0: 好吧。第二点，铝制热交换器为什么用铝啊？铝比铜便宜啊。
1: 对，
0: 对不对？为什么很多的空调他说，哎呦，你这个制冷器是用铝的，不是用铜的，所以这个东西便宜呢，铝的便宜嘛。
1: 是的，
0: 但是铝有两个问题啊。第一，导热慢。第二，它容易生锈。
1: 是。
0: 一生锈也就算了啊，它里面全部都跟这个锈已经长满了以后，它的加热就会更慢。
1: 对的，
0: 你在白白浪费你的煤气。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燃气热水器要烧5分钟，烧冬天烧10分钟，怎么还没出热水？
1: 是的，
0: 那就里面已经全部都堵上了，就没有必要换了。
1: 它加热就是在那边白工作，
0: 对吧？
1: 对吧？
0: 然后路线又凌乱，
1: 对，
0: 万一这儿再漏个什么煤气。
1: 对，
0: 啪一下你，哟，我都不敢去想。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太可怕了。
1: 对的，对的，包括可能有些什么，就是温度控制真的很难，对吧？
0: 对的。
1: 旋钮式的，两个也好，三个也好，你会发现，哎，大火、中火、小火，
0: 对啊，
1: 但是始终调不到那么舒适的温度。
0: 这个东当然，这个东西基本上被淘汰了。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在洗澡的时候，妈妈给我开了热一点，哎呦，疼，开小点，小点，小点，就是你得有人这个，
1: 是的，
0: 而且
1: 或者
0: 还有这儿有一个可以看得到火苗的，
1: 对对对对，
0: 可以看得到火苗燃烧的，
1: 你都可以看 的那个火苗可能会被吹灭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风险，对不对？
0: 对吧？
1: 所以就是时代在进步了。其实我们很多说手机啊、电视机啊，都更新到不知道多少代了。那这个东西更加要我们及时升级。
0: 尤其是现在，你会发现啊。七年以前，我说句实话，机器人我都不知道是干是啥呢。
1: 哦，对对对，真的哦。
0: 十年以后 ，AI 现在对吧 ？AI 已经成什么样了？
1: 发展太快了。
0: 你现在刷短视频全是 AI 视频，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说明咱们今天发展太快了。
1: 对的。
0: 所以我们的家电也要跟上我们的节奏。
1: 是的。
0: 怎么来跟上我们的节奏？首先有强排风装置。现在别说什么白海豚，你来白鲸鱼过来，我们也不怕呀，因为有强排风装置。对不对？而且虽然强排风，你最怕的是什么？旁边燃气热水器在烧了，它那边呜很吵，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比国标的这个噪音还要再低13分贝。
1: 是的，我们只有52分贝，所以很静音的工作啊。
0: 第二点，有专利的燃烧器，防止一氧化碳超标。而且不是说发出警报啊，直接内部切断。
1: 对的，
0: 防止一氧化碳再二度爆燃。什么叫做爆燃啊？来，家里面燃气热水器有没有那种哒哒哒哒砰哒哒哒砰呜？
1: 对，
0: 家里面燃气热水器如果是这样的话，绝对换掉，
1: 是
0: 绝对换掉，不要再用了。听我一句劝，不要再用了啊！
1: 因为它可能燃烧器当中已经是提醒大家了，
0: 的确是
1: 已经燃烧不充分了，
0: 对
1: 吧？
0: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这边，防冻功能，通电条件下低于7度自动加热，防止水管被烧裂。
1: 对，
0: 明白吧？然后还有浑水旁通技术，让水烧得更稳。
1: 是的，
0: 微火苗技术，夏天你可以不加一丝冷水，冬天还可以火力全开。
1: 对的。
0: 那么很多人说，我凭什么要用35度洗澡啊？没有必要的呀，各位，我可以加冷水。来，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各位，你花了煤气把它烧到了40度，你再加冷水把它加凉，
1: 加热到35度是吗？
0: 那你这个煤气你为什么要给它烧这么多呢？
1: 对对对对，
0: 你为什么要？那是当年你的温控不好，所以它只能烧到40度，所以你需要它来给你加冷水。
1: 对，
0: 但是我们天然就能做到35摄氏度、
1: 因为我们林内普通机型最低是到37度，但是有时候确实很多说大夏天的时候我只要35度，今天这个型号就是能够带给大家最低是35度调温，
0: 对的，
1: 最高是60度调温，所以会更加精准。
0: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实时调温，还是那句话，现在的温度和冬天的温度不一样，对不对？冬天我要烧这一锅炉水，和现在烧这一锅炉水，是不是用到的煤气也不一样？
1: 是的。
0: 那么谁来控制？来，28纳米的芯片，比原来1.0的产品
1: 提升1.6倍。对，
0: 就
1: 聪明大脑，就好像现在的小孩都大家都觉得比以前小孩更聪明。现在我们是全部原装进口的芯片，更聪明，响应速度更快。
0: 光脑子聪明，你四肢很孱弱，站都站不起来。没有用的呀，
1: 对，
0: 你最好四肢也很发达，头脑又很
1: 聪明，
0: 对不对？最好是诸葛亮的脑子配上张飞的四肢，
1: 全能，对，
0: 行不行？可以的。来，我们这边啊，再看看他的四肢。我们从原来的5排的老管路升级到了7排的热管路，热效率更高，
1: 是，
0: 再加上高纯度的无氧铜，烧得更快，一个烧得稳，一个烧得快，
1: 是
0: 一个控温准，是不是一个铁三角？
1: 对对，
0: 它烧得又快又稳又准，
1: 对的，
0: 让你呢平时沐浴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了。就是很多人家里面买的是这个恒温花洒，对不对？
1: 对，
0: 恒温花洒首先是它这个热力，这个热水能够烧到这个温度，它才能恒温花洒。我不相信水管子里面是0度的水，你给我出来就是35度的，你花洒没有加热能力的呀。
1: 是的，
0: 所以恒温花洒的前提是需要你有一个强大的燃气热水器才能够做得到。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啊，除了咱们今天这么多的高精尖功能之外，
1: 这个是内部功能，让大家确定一下，今天这个型号是高端，
0: 很简洁，很方便。
1: 是的，
0: 逐度控温。
1: 对的，
0: 一般来说燃气热水器到达50度以上都是5度跳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为大家来做到逐度控温，
1: 最高温
0: 度60摄氏度，
1: 是的，
0: 最低温度35摄氏度，让大家可以
1: 就前两天可能大夏天的时候，你不需要那么高的温度，直接调到35度就可以了。
0: 每一度都是逐度控温，
1: 是，
0: 而且达到了国家的5级的5星燃效，更加的节约能源。2级能耗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燃气热水器几乎是没有1级能耗的，燃气热水器几乎是没有1级能耗的。
1: 对，
0: 因为到达一级能耗基本上是要上万了，好吧？
1: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啊。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是为了我这个节约了一点点的煤气费用，你说好，我现在要做到什么？这个上万块钱换一燃气热水器，关键是燃气热水器，你上万块钱。八年以后还是要判废的，
1: 对对，
0: 没有必要，好吧？
1: 是的，
0: 来，我们今天来看看啊，价格，3899是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平台的价格，
1: 是的，
0: 今天直江六百变成3299，
1: 是三升，
0: 两个卫生间选择4299，
1: 16升，
0: 直降700块钱，3599，
1: 对，
0: 那如果说是3899是4299，一个3000多，一个4000多，我肯定选择好3899吧，反正家里面就一个洗手间，你家里面要是。今天只差了300块钱，
1: 是
0: 我直接选择16升。
1: 对的，因为价差真的小，
0: 对
1: 吧？
0: 对的。
1: 现在很多家庭装修当中，可能确实会布局两个卫生间，对吧？主卫和客卫。那您这种情况下，因为价差真的300块钱，直接选择16升，不用纠结。
0: 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好消息啊，咱们今天如果说是满3件东方购物的直播商品，再加满3888块钱。已经3200了，你再买500多块钱就够了。
1: 是的，
0: 那买16升就更便宜了，再买200多块钱就够了。
1: 对，所以这个就很好去拿积分。
0: 16升算上我们的今天400积分，相当是3199块钱，
1: 是的，
0: 是不是更划算？
1: 更划算。
0: 那么售后服务肯定，因为这个东西啊，分售前、售中和售后，
1: 是的，
0: 对吧？售前他要看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勘探，
1: 要
0: 包括说我们的旧机怎么拆掉，
1: 对对，
0: 我们今天免费的，
1: 全部都是给大家免费，
0: 谁来安装，我们也是免费的，
1: 谁来拆旧机，
0: 没有问题的，
1: 全部都是免费的，
0: 送货也是免费的，
1: 对的对的，
0: 国家标准1年包修，对吧？我们3年包修，
1: 并且3年包修当中免人工费、免上门费、免配件费，
0: 对的，
1: 对吧？这个也是特殊的，给到东方购物的一个服务。
0: 对。
1: 然后365天全年无休，就比如说您不管什么时候需要安装、什么时候需要检测，都直接可以打电话就行了。
0: 当然。
1: 24小时预约售后这个服务电话，直接在机器的右下角都可以帮大家标得很清楚了。
0: 对的。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还可以赶紧拿一些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杨先生说，现在自己这一脸的狼狈全是3月中旬的一次意外。当时他正在洗手池边洗手，身旁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爆炸。
3: 这个位置在洗手的话，就是刚打开几秒钟的时间，一下子砰了的话，就是马上熄火烧了，我马上就跑过去了。
4: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5: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各位，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您家里面2018年之前装修的，就应该来进行更换一下燃气热水器。
1: 嗯，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基本上您家里面什么时候装修，
1: 热水器什么时候进场，大概就用了多少年了？
0: 对的，
1: 对吧？
0: 因为国家也有规定，是国家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所规定的。
1: 嗯，
0: 燃气热水器的使用年限。
1: 就是八年之后它就要判废了，对不
0: 对？
1: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2018年前购买的都可以今天来更换一下。
0: 那么换产品肯定很多人说了，我先挑牌子嘛。
1: 啊，对，
0: 对吧？那么什么牌子好？很简单，人家玩了燃气多少年了？
1: 106年了，并且您想想看，上海燃气集团合作战略合作的是谁？他选择了谁？就选择了林内。有可能很多家庭现在在用的也是林内，所以您可能相信这么多年当中对林内的品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相信的。
0: 当然，
1: 那如果您要升级更换的话，那机器肯定是买新不买旧。
0: 的确，
1: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全部都是原装进口的芯片，更加聪明，然后燃气配比呀、运算速度呀，包括很多内部的温度控制啊，都会更加精准。
0: 用到了全新的28纳米的芯片，用到了我们的浑水旁通技术，
1: 是的，
0: 用到了更加高端的正负温差只有1摄氏度。我说句实话，人相对来说更敏感的是你的胳肢窝。它能够感受到的是2度的温差，也就是说正负温差临在你身上，34度和35度你是感觉不出来的，一点感觉不出来的。而且呢，我们包括说是有人的时候，我们都说啊，说一个孩子他认不认真，就是有老师的时候自觉，没老师的时候也自觉，其实就是有人影响和没人影响，他都能够始终如一。
1: 是的，
0: 有人没人影响的时候，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状况，你在正常洗澡的时候洗啊洗啊洗啊没问题。我们混水旁通就是相当于是有人影响的时候，
1: 对，就你停了再开，
0: 把水关掉再开。
1: 对，
0: 很多人会被烫一下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技术，
1: 是
0: 叫做混水旁通技术。我们能够停水再开，正负温差也不超过1摄氏度。
1: 对的，
0: 更别提我们从5排火排变成了7排火排，更别提我们拥有到了纯度达到了4个9的高纯度无氧铜。
1: 是的，
0: 更别提我们还有28纳米的芯片。
1: 是的，
0: 这些其实成本上都在提升。
1: 对，
0: 不用说芯片了，就说铜现在价格涨到什么地方去？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才329913升，16升3599。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以防家里面的使用热水出现冲突的情况。还有最后的37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杨先生说，现在自己这一脸的狼狈，全是3月中旬的一次意外。当时他正在洗手池边洗手，身旁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爆炸。
3: 这个位置在洗手的话，就是刚打开几秒钟的时间，一下子砰了的话，就是马上熄火烧了，我马上就跑过去了。
4: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5: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各位，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您家里面2018年之前装修的，就应该来进行更换一下燃气热水器。
1: 嗯，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基本上您家里面什么时候装修，
1: 热水器什么时候进厂，用了多少年了？
0: 对的，
1: 对吧？
0: 因为国家也有规定，是国家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所规定的。
1: 嗯，
0: 燃气热水器的使用年限。
1: 就是八年之后它就要判废了，对不
0: 对？
1: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2018年前购买的都可以今天来更换一下。
0: 那么换产品肯定很多人说了，我先挑牌子嘛。
1: 啊，对，
0: 对吧？那么什么牌子好？很简单，人家玩了燃气多少年了？
1: 106年了，并且您想想看，上海燃气集团合作战略合作的是谁？他选择了谁？就选择了林内。
0: 你
1: 有可能很多家里现在在用的也是林内，所以您可相信这么多年当中对林内的品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相信的。
0: 这些其实成本上都在提升。
1: 对。
0: 不用说芯片了，就说铜现在价格涨到什么地方去？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才329913升，16升3599。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以防家里面的使用热水出现冲突的情况。
1: 嗯。
0: 还有最后的37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到了这个季节，秋天到了，很多人都说，哎呦，又到了保护心脑血管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呢，有什么样的食物能够滋养我们的血管，能够给我们的血管清除当中那些堆积的脂质的垃圾呢？因为秋天嘛，咱们是要开始进补的，对不对？咱们要贴秋膘的。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身体的负担应运而生，所以这个时候鱼油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姬家鱼油，在东方购超级受欢迎。那我们今天的货源也是超级少，所以我估计卖到一半的时候，很可能我们的货源就一抢而空了。如果您看中了，如果您之前吃过的，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我们也特意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刚才像高老师所说啊，我们现在确实对日常的保养的时候，对营养方面我们要求的是营养平衡。所以您看，您日常食物当中，可能我们像饱和脂肪类的食物我们吃的就特别多，平时炒菜的时候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的食物也特别多，但是像欧米伽三我们在食物当中去找真的很难找到。如果找到的话，代价也非常大，而且欧米伽三过了30几度之后很容易发生破坏。所以我们现在也懂，就是说把鱼的脂肪当中特有的欧米伽三给提炼出来，但是我们不是出道提纯，我们现在做到的是经过我们三道提纯，把欧米伽三要做到90%以上，同时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这是又是一道工艺。那为什么姬家鱼油受欢迎？因为我们还要再加一道工艺，就是我们用了长绒鲍衣，让很多口服鱼油觉得会反腥难受的这个情况，哎，在我们姬家鱼油上面就没有了。因为我们是不反腥的鱼油。
0: 对，
1: 所以这一些参数加在一起，就成为大家对这款鱼油的喜爱的原因了。
0: 是的，刚才邱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就这个鱼油它很受欢迎的一些原因。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咱们这个大环境，因为大环境下面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关注度会一直在提升，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嘛，对不对，这么老龄化的到来，大家都会特别关注这个话题。那么现在鱼油的原料的价格其实是暴涨了2倍啊，两倍，不是暴涨了这个20%，是暴涨了2倍，所以全球的供应链其实它的压力都会非常的大。据说这批鱼油只要我们的供应商没有吃进的话，马上就是给下一家供应商就吃进了。
1: 接下来是高 EPA 的鱼油的原料就会非常非常少，因为很多的高 Omega 3的原料就已经供不应求了。
0: 对，
1: 供应商是没有时间再去把鱼油再加到供应去把 EPA 做高，所以现在能看到高 EPA 的鱼油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我们这一批也是卖完之后，姬家鱼油可能也就没有高 EPA 的鱼油了。
0: 是的，
1: 这也是大家要囤货的原因啊。
0: 对对对，因为 EPA 对我们的血管健康帮助会特别的大。好，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当中的 EPA 是1050毫克，每一粒是1500毫克，这上面的 EPA 是1425毫克。最关键是我转过来看到这边的 FDA 认证。

0: 捕捞的原料了。
1: 对，是的，因为鱼油的原料来源可以很多，比如说像近海鱼，或者说某些鱼的废料，它都可以从当中去提取鱼的脂肪。但是这个里面它的纯度，欧米伽三的含量，包括里面可能附带的很多重金属啊，多氯联苯二戊一这类的物质就会比较多。所以我们说深海捕捞这个难度比较高，而且也有相应的那个就是限制。那关键这个原料就好，所以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看到的鱼油当中能标注野生捕捞的鱼油，你也是很少见的。
0: 是的，那邱老师能不能还是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鱼油当中不饱和脂肪酸当中的 DHA 呀、EPA 呀、包括这个 DPA， 它到底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这个整个血管健康的呢？
1: 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我们血管其实就是一根管道，然后这根管道是由好多的细胞密密麻麻排列而成的。这里面呢，它的就我们里面有两辆车，一辆是低密度脂蛋白的车，它是从我们的那个肝脏出发，带着我们的这些包裹住的脂质，要送到身体的末梢，给到我们身体去利用。但是在运载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被抛洒下来，沉积到我们破损的血管内皮里面，就形成这种脂质垃圾的那个状态了。那么这个状态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内皮会变得越来越窄，而这个物质会让我们的血管变得越来越硬，那么随之而来就会我们的供氧啊、供营养的那个就是就会出现问题。但我们身体呢还有一辆车，从我们身体末梢出发的高密度脂蛋白，它会顺着沿路把这些多余的脂质送回到我们的肝脏，然后在肝脏它会把它作为合成胆汁、合成维生素 D 的材料就用掉了。所以我们身体是非常智能的。但是这两辆车还有我们的血管内皮，它的修修补补或者它的制造的过程当中，它需要充分的材料。我们饮食当中有很多的材料已经在这其中，但是它缺少像欧米伽三这样的材料。而我们日常膳食当中，鸡鸭鱼肉蛋奶当中很少有欧米伽三，所以你就会出现就是很多的次品。那我们今天补充鱼油的目的就是把我们膳食当中的短板给补齐了，那么这样我们身体才能制造出我们所需要的一系列的身体自身的这些材料。
0: 是，
1: 包括我们现在像夏季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日常饮食当中那个高热量高油脂的食物特别多的时候，我们血管当中的负担也会特别重。所以这些血管内皮经常处于破损状态的时候，它修补还是需要材料。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吃鱼油的目的是补齐我们缺乏的材料，一旦你长期能够通过饮食补充到位了，那你会发现自己身体的各种健康状态都会处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0: 是，你看邱老师这个肤色哈，这个皮肤的状态多好。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今天的整个的这个鱼油，如果说是吃到那种高纯度的鱼油，其实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
0: 单粒的价格你看有到14块多，有到16块多。
1: 对，
0: 甚至单粒的价格像这种 EPA 含量能到1000毫克的啊，19.98块。这已经非常厉害了。
1: 是的，
0: 为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我们是有这个每个批次的检测报告的。
1: 对，
0: 我们这个检测报告，我们的每一粒的 Omega 3的纯度很厉害了，是99.5。
1: 对，
0: 已经就是快打百
1: 了，快到天花板了。对
0: 对对，然后单粒的每一粒的 EPA， 就是刚才邱老师跟大家讲到的，你要关注 EPA 含量高的鱼油，我们已经将近1200毫克。
1: 是的，
0: 这太牛了。
1: 很多鱼油它一粒的总量都只有1000毫克。
0: 对，
1: EPA 和就是1000毫克的鱼油，如果出道提纯的话，EPA 大概是180毫克，DHA 是120毫克。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按照出道提纯的鱼油180毫克，我们真的是遥遥领先啊。
0: 是的，那你想想看，按照这个数值，我们的价格其实卖到19块钱一粒儿，20块钱一粒儿，不过分吧？
1: 对
0: 不对？那你看到没有？熬夜常备，对吧？这个加倍呵护。好，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构成啊。今天我们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而且有新西兰的这个银爵标。我上一次在看到产品上面有银爵标的，还是康维他蜂蜜。
1: 对，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一瓶当中是有60粒，全部都是带有长绒包衣的，所以对于那些比较就是介意鱼油当中有那么但凡有那么一星半点那个，对对对，你都可以来选择今天的这一款，它就是更加高级，更加高档，然后它整个的品质上面，你看就是沙沙的感觉，其实
1: 对磨砂包衣啊，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它有独特的，目前在东方购物有长绒包衣的，也就是只有它了。哎，然后我们会有两个组合给大家来说一下，小组合大家不要买，因为小组合虽然很划算，但是它的力度远不如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6瓶360粒，再多2瓶，在我今天的这场直播，注意了，会加到第9瓶， 就我们平常是第八瓶，今天会加到第九瓶。注意了，这第九瓶是平常没有的，今天会加给大家的。
1: 对，
0: 这一瓶当中是有六十粒，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定必买的。再有就是这个加到一起，因为专柜价格就是999嘛，相当于今天多拿了999块钱的利润。
1: 是的，
0: 东方购物今天价格1998，再有60元的积分，这个积分力度也好大，相当于1938。算下来单利价格3块多钱，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说到的单利价格多少吗？19块、20块、18块这样的价格，对吧？好，然后今天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8元一粒，2.8元一粒能够吃到这么好的鱼油，
1: 对，
0: 然后又是全进口的，又是这个野生捕捞的，
1: 是的。
0: 那今天如果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不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各种精神啊好了交关，力气也有了。老早啊，做点啥个事体啊，就气喘，透不过气来。有辰光啊，跟了舞蹈队啊，从早浪头到下半日，一排练啊，就是5-6个小时，精神来得好，总觉着有用不光的劲。各种精神都不是我个年龄应该有的，但是我确实有了。所以啊，我真的要感谢搿块鱼油，让我青春再现。

0: 今天带来的是高 EPA 的鱼油，然后刚才我们聊下来，就是这批鱼油销售完了之后见底儿之后，我们是没有办法再帮大家追加货源的。现在货源紧张到不行。
1: 嗯，是的，因为我们接下来的鱼油基本上就是，高 EPA 的鱼油几乎就看不见了。嗯，因为现在鱼油本身产量就在下降，我们要把鱼油当中做到欧米伽三高，已经是一个就是要多加一道工艺，嗯，然后在这个工艺上面要再追加一道工艺，才能把 EPA 做高。但对于我们很多的原料商来说，他卖那个高欧米伽三鱼油已经供不应求了，他不可能再加一道工艺。而我们今天的这家鱼油不但是高 EPA 的鱼油，还有一道工艺，就是我们用的是长绒鲍鱼，嗯，所以我们同样的价格，大家得到的是无论是欧米伽三的含量、EPA 的含量，还有入口之后不反腥的这种体感，嗯，都会让很多的人趋之若鹜。而也是跟大家说声抱歉，就是这批鱼油一旦卖完，嗯，我们接下来就真的没有这么好的高 EPA 的鱼油了。
0: 对，嗯，对，你想看它的一粒儿将近1200毫克的 EPA。刚刚这份资料我在一开场其实就给大家看了，就是鱼油原料的价格涨价非常厉害。嗯，然后我还看到下面有一些数据啊，念给大家听一下。从2026年的7月份，已经之前是每一吨2500，一直到了6800。嗯，然后这关键是这当中 EPA 含量很高的这种高端的鱼油会突破$10,000，嗯，同比上涨64%。
1: 对，
0: 所以其实鱼油现在高端的鱼油，就是 Omega 三含量高的鱼油当中，也能够分出一个伯仲来。我们今天就是在瓶身上已经标得非常清楚了，瓶身上就已经跟你标了 EPA 是1050，然后给大家做的这个检测报告，嗯，啊，检测报告上面也写得很清楚。
1: 是的，
0: 就是每一类的 EPA 是14.92.5，
1: 欧米伽三
0: 是14.92.5。

0: EPA 是将近1200，然后 DPA 是25.2，
1: 对，
0: 这个数值都是属于就是那种
1: 非常高，
0: 就是我们觉得就是看了以后都觉得要惊掉下巴的这种数值，
1: 是的，
0: 就今天全部都帮大家就是这种看到这种抽检的报告都可以看得到了。
1: 对，
0: 那么我们现在给大家举例感受一下，因为这种高 EPA 的高纯度的油它就是很干净，
1: 对，
0: 很纯净，
1: 我们在挤的时候啊，就是大家会发现它跟我们那个水的颜色啊，油泡的颜色跟水的颜色是非常接近的
0: 啊，
1: 这就是我们经过多道提纯，把里面的欧米伽六、欧米伽九饱和脂肪都去掉了。你要知道家里面的炒菜油的颜色是什么？就是那种黄哈哈的颜色。
2: 来来来，在这
1: 儿，哎，旁边就是我们类似像欧米伽六的颜色。所以出道提纯的鱼油，它是做不到我们这么纯净透明亮的。所以
0: 挤两粒吗？
1: 对，我挤了两粒。
0: 挤两粒都还看上去这么干净。
1: 对，挤两粒，它的颜色依然是非常清透的。这就是我们里面欧米伽三纯度高的一个表现。那同时这个鱼油你在家里可以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面，您放一个月之后你拿出来看，它依然是流动性的，因为它里面把饱和脂肪全部给大家去掉，
0: 哎，
1: 所以通过这两种方式你就能知道你吃的鱼油的纯度到底高还不高。
0: 对，放在冷冻室啊，不是冷藏室啊，冷冻室它都可以保持液体的状态，它就是这么牛。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其实各个国家对于鱼油都是趋之若鹜的，我觉得可能全世界的这种大家就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对吧，大家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关注，大家都会特别的关心这个鱼油的这个产量。然后它对，如果是想要对心脏好，每天是要到100毫克，1000毫克左右。
1: 对
0: 血脂好就要吃到3000毫克了，看到没有，3000毫克。再有像这边欧洲的这边的消息，就是日常摄入呢你要保证到1000毫克，可是如果你想要对血脂好，甚至要吃到4000毫克，每一天，这是每天的数据啊。所以我们做到了吗？其实我们没有做到。
1: 对，
0: 我们这个就是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这个测算，大家平均的 Omega 3的摄入量不到50毫克，
1: 是的，
0: 每人每天不到50毫克。
1: 对，
0: 这当中就会存在一个巨大的营养缺口。
1: 是的，有很多人啊，比如说他不吃深海鱼的，他不吃深海鱼虾蟹的，那么这一天 Omega 3的含量有可能就是零。就像我今天吃的食物当中，我没有去吃三文鱼，我也没有吃深海鱼，我吃的是牛肉，然后谷类、鸡蛋，对吧，加点蔬菜，那么这些里面那就是零。所以如果我们作为欧米伽三的话，我们是每个人每天都要通过饮食当中去获得，而我们中国营养学会也给了大家相应的建议量，这个建议量是我们那个从那个婴幼儿到我们的那个特殊人群都有的，是250毫克到2000毫克。所以您看看，作为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你都要吃到250毫克的话，那我们的缺口就很大，更何况我们现在心脑血管问题人的基数非常多，
0: 是，
1: 对吧，你血血压压各种糖啊什么的问题，如果是这种问题按照2000毫克来的话，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一粒就1450几毫克，而我们如果没有这一粒添加，有可能我们这一顿膳食当中就是零。那么日积月累，你想想我们身体那么多的那个血管，那么多需要修修补补的时候，它没有材料会出现什么情况？
0: 是，
1: 所以我们做的日常说把这个饮食吃好，把膳食做平衡，不能只看膳食本身，而是要计算膳食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如果说脂肪酸平衡要做到的话，您每天炒菜油动物类的那个油脂摄入的量一定是远超我们身体的量，而要跟它去平衡，达到4:1、6:1的这个比例，从何而来？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鱼油它不是药，它就是鱼的脂肪提炼出来的，是食物的一种，只是它把那个胶囊给它包裹起来。而我们今天的这个鱼油在给到大家的，不是鱼的脂肪做一个离心分离出来的，跟那个粗道提纯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我们是把里面欧米伽六、欧米伽九饱和脂肪都给大家尽量去掉，剩下的是欧米伽三纯度特别高的，所以你可以把它回归到你的膳食当中，就可以跟你的食物去做到平衡。昨天我记得还有一个那个观众在问，就说鱼油当中你那个汞的问题怎么办？
0: 哦，这个问题好专业，
1: 因为他说那个海洋当中现在确实有这种东西，对吧，包括我们不知道的还有二戊因和多硫联苯这一类的物质，那你想你如果吃鱼的话，鱼的脂肪当中可能就会富集海洋当中的这些物质，而我们在多道提纯的过程当中，像这一类物质它也会给你去掉。所以我们吃，你知道就是多道提纯的那个鱼油不但能吃到更纯净的欧米伽三，更高含量的欧米伽三，更能帮大家杜绝一些鱼当中本身附带的一些物质。
0: 是，所以这个其实是考虑到了很多大家

0: 原本可能没有考虑那么细的问题。
1: 对，
0: 我们今天通过刚才讲到的初级提纯、中级再到高级，对吧？各种超临界的萃取之后，你才能够吃到纯度这么高的鱼油。
1: 对，
0: 纯度这么高的。
1: 我们今天是在这么高的鱼油上面还要加两道工艺。在这个高的纯度上面，我们要把 EPA 做高。所以这是一道工艺。另外，在这道工艺完成之后，我们要把包裹的胶囊变成长绒包衣，不让它在胃里面崩解，不让你吃的时候有反腥的感觉，所以这两道工艺，你看您花的钱是不是一点都没加上去？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
0: 对，2.8块左右一粒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拥有的五大认证，名爵认证就是新西兰的本土可以可溯源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RMP 认证、美国食药监局的认证、GMP 的认证等等。包括 NZM 的认证，这是新西兰优质生产商的认证。今天是五大认证全部都集齐。
1: 对，
0: 再有就是今天是有野生捕捞的这个标识的。
1: 对，
0: 所以它也是就是应该来讲，现在的野生捕捞的鱼确实是蛮难得的。我们今天是有这样的一个标识的。大家每天吃几粒比较合适呢？
1: 建议大家基础量就是一天一粒。如果我们的身体的问题比较多或年龄比较大的话，我们可以吃到两粒。
0: 每天可以吃到1到2粒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在这个国外是有售的，折合人民币差不多990，1000块钱左右不到一瓶，美金是这个145美金。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构成哈，就是我们的性价比是加在大组合上面。大组合呢，我们是由原来的8瓶升级到了9瓶，那么每一瓶是60粒，9瓶就是540粒，我们已经备货告急了。大家如果一边听的话，一边来打电话，这个就是再有60元的积分到账之后是193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538，算下来单利你看2.8块一粒就能吃到这么优质的鱼油。这个跟外面吃不到，真的很难吃得到。所以直接就来订大组合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选择。我们这批货源卖完之后，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直播，因为它是没有货了。
1: 对，
0: 所以像这种高EPA的鱼油，真的就是卖掉一瓶少掉一瓶，吃掉一粒少掉一粒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哎呀，经常有活动，那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鱼油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老早呢，我唱欢喜比较欢喜唱歌啊，唱到高音辰光呢，我要喝个。哎，搿吃了一枪以后，对伐？我高音一记头冲上去了。你看走路出去走路啊，也适宜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你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3: 老早呢，我也一直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拧了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不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各种精神啊好了交关，力气也有了。老早啊，做点啥个事体啊，就气喘，透不过气来。有辰光啊， 跟了舞蹈队呀，从早上头到下半日，一排练呀就是五六个小时，精神来得好，总觉着有用不光的劲，各种精神都不是我个年龄应该有的，但是我确实有了，所以呀，我真的要感谢这块五牛，让我青春再现。
0: 好的鱼油大家都是趋之若鹜的，嗯，什么是好的鱼油，什么是 EPA 高的鱼油，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了。那今天的这个鱼油其实在我们东方购物在售的这些所有的鱼油当中它都属于比较少见的。
1: 对，是的，我们今天的鱼油不光是 Omega 3的含量高，嗯，而且 EPA 的含量是超过了1000，嗯，同时我们还是不反新的鱼油，因为我们做了长绒包衣，
0: 是，
1: 所以现在无论从 Omega 3的一个纯度，还从 EPA 的这个含量的一个高度，再加上我们吃了以后不反性的这个适用的口感，嗯，你在外面都找不到那么好的鱼油。
0: 是，我现在有点着急，因为这会儿排队的人非常多，嗯，排队呀，包括大家在打电话什么的。我们这批货源，因为刚才一开场这个我们就邱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了，说这批鱼油卖完之后是没有货了。
1: 对，
0: 就是直接就没有货了，就是这种高 EPA 的鱼油就没有货了。我们因为这会儿全都在订大字构成，
1: 对，
0: 能加一点吗，沈总？
4: 没有了，这个原料已经没有了。
0: 什么叫原料没有了？
4: 就是捕捞这个。
0: 你上来跟大家说吧，要不要？那个原料就没有了。
4: 对。
0: 啊。
4: 它这个 EPA 高含量的 EPA 啊。啊。这个原料鱼油的原料，这个厂家已经没有了。
0: 天哪！
1: 因为做到 Omega 三高已经被大家定完了，它剩下什么原料再去做进一步的加工呢？就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发现，以前有 EPA 高的鱼油，嗯，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少了？我们也是。这一批货做完之后，订不到 EPA 高的鱼油了。接下来就是3:2这个比例。
0: 所以能预约吗？
4: 不能预约。
0: 不能预约啊！
4: 没有原料，没办法预约。
0: 没法预约。嗯。然后也没有原料了。
1: 对。
0: 他连原料都没有了。我刚刚看到这个报告，我一直在看着这个报告，说是全球的供应链承压。
1: 对。
0: 然后呢，也是说，因为秘鲁那边，包括那个智利那边的鱼的那个配额下调，嗯，还有幼鱼的比例增高，出油率降低，就是层层的呀。所以供应商这边他们说了，他这批只要他这批货源，他说。我记得之前是跟我说只要这批货源你们要是不收下来的话，立马后面排着队就把这个货源抢走了。
4: 好多人现在抢都抢不到。
0: 啊，就是现在连抢都抢不到了。
4: 这个原料大家都在订，但是订不到，没有人能订。哦。我们去年能抢下来已经很难了。
0: 这，哎呦我天，真的是，所以你都想象不出来，现在我是觉得我拿着钱我还能买不到鱼油吗？
1: 能买到鱼油，但是买不到高 EPA 的鱼油，所以现在大家一定擦亮眼睛，在网上有很多它的标题党写的就是100%白 EPA， 嗯，高 EPA， 但是看
0: 它价钱可以卖你就这样一瓶啊，我们先把下面遮住啊，这是某东上的是吧？嗯，某东上的。一瓶鱼油要卖到500块钱，
1: 对，
0: 就这样一瓶油500块钱，嗯，它的口号就是
1: 100% EPA，
0: 100% EPA， 实际上的情况，邱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来，相当于 EPA， 还不是 EPA 检测数值啊，174，是通过其他油脂的状态计算出来的，嗯，而我们告诉大家，每一次去看的时候，一定要看它里面的标签，嗯，核心营养成分，因为吃鱼油就吃Omega 3。但是鱼油不等于欧米伽三，就像鱼油的粗稻提纯，它的欧米伽三就是30%，180毫克的 EPA， 120毫克的 DHA， 嗯，然后它经过多稻提纯，第二稻提纯它可以达到多少呢？50%到70%，嗯，然后再进行三道提纯，然后用超临界二化，它流体的技术，它可以到90%以上，嗯，所以这个技术就放在这里。但是我现在查了，有网上卖鱼油的很多，每一次去那个看这个数值的时候，你拉到那个详情页最后面，你都看不到它的标签，嗯，都是文字自己设计的。
0: 我们
1: 是标签贴在上面的，
0: 我们是标的清清楚楚的，嗯，大家拿到货源哈。那这边每一粒儿是1500毫克，就是这样的一粒儿，
1: 嗯，内容物是1500毫克，
0: 哎，内容物是1500毫克啊，在这儿，嗯，然后我们的 Omega 3是这么多，我们的 EPA 标在瓶身上都有1050，然后我们要求东方购物是要求要做检测的，对吧？
1: 对，
0: 你标1050，你实际上你到了吗？哎，这么高的 EPA，啊，嗯，开玩笑，这一般的鱼油根本做不到。 对吧？你能不能做到啊？对吧？你说你自己能考100分，你真的能考吗？
1: 拿分数出来看啊！
0: 拿分数拿出来，嗯，你的分数考出来了，来看到这儿。这个我们的 EPA 是1197，将近1200毫克。
1: 对，
0: 这个数值真的，我觉得把天花板都要捅破了。
1: 是的，
0: 太吓人了。就光是 EPA 哈，就已经能够这么多。
1: 而且现在还有一点啊，就是外面现在高含量的鱼油都在做多少？500毫克。就是它加上胶囊皮的含量是800毫克，
0: 它不给你吃那么
1: 多，内容物是500毫克。嗯，所以今天如果测算到我们这样的鱼油，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内容物，那它就等于它3粒。那而且还有很多高 EPA 的鱼油，做多少粒呢？30粒。我们今天一瓶是60粒，所以我们这一瓶抵那种30粒500毫克，我们就是6倍。所以你算算，它即使卖70多块钱，乘以六是多少？400多块，
0: 对对对，
1: 就这个要这么算，知道吧？所以我们说，我们不但教大家怎么来看标签识别，不要买错了，因为买错了你这量没吃到，价格也花出去了，
0: 是
1: 你自己白搭。然后还有一点，如果我们吃错了，它里面是以Omega-6或者说其他的油脂来替代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吃啊，因为我们Omega-6已经超标了，我们要的就是高Omega-3，去跟我们饮食当中的Omega-6，要去做平衡。你如果没有这么高的量去支持的话，那同样也是对我身体没什么大的帮助。
0: 是的是的，沈总不要走呀，你干嘛老是往外走呢？你别走呀，
4: 真的没有办法，
0: 加点货呗，大组合加点，你小组合别给我加，你大组合加一点，
4: 小组合都换成，
0: 你把小组合都换成，那万一人家小组合人家要订怎么办呢？
1: 哦，对，小组合2套小组合，你今天拿回去3套小组合。
0: 对，你今天如果订，我跟你讲哈，你如果今天是订2套小组合，你其实相当于带回去3套小组合。所以如果你是要订小组合，我都建议大家，反正他说了，把小组合，帮我把小组合换成大组合，要吗？好吧，啊，小组合是这样的，小组合是3瓶999，然后你想想看，你如果订2套小组合。你今天拿回去的应该是6瓶，对吧？
1: 1998了。
0: 对，东方购物让你拿回去是9瓶，相当于
1: 三套了，
0: 多送你一套小组合，是不是这个概念？多送了你一套，然后我们今天大组合还会有60元积分，再有400元是凑单，随便你凑不凑单啊，你凑单以后更划算。你这个价格其实稳着凑单呀，对不对？
1: 对，
0: 2.8块嘛，对不对？然后不凑单都只要3块多钱，凑完单之后2.8块。然后邱老师，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刚我们再差一点时间，差不多点时间，你帮我去赶快去追点货源，沈总，否则我们这直播还有将近20分钟呢，帮我加点货啊，沈总，大组合，我就需要大组合啊，大组合给我们加一点。然后那个邱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一般都是哪个点吃鱼油？你觉得是效果最？因为我看您皮肤特别好，
1: 对，
0: 就皮肤状态特别好。
1: 我是每天早餐那个随餐我就吃2粒，到晚餐随餐的时候我还会吃2粒啊，因为我们家族是，
0: 您一天是吃6粒，
1: 我吃4粒，
0: 吃4粒。
1: 大家跟我一样，我们两个都是4粒，我们在营养素这一块我们是不会有任何吝啬的，因为它是那个血压的问题。我是因为家族的问题，而我们两个同样，他现在虽然退休了，我看他发挥余热也很厉害，对吧？我们的工作状态、饮食状态都会对那个Omega-3的要求会特别高。就像我平时比较喜欢吃肉，跟牛肉、猪肉里面的饱和脂肪都非常的高。我们家族那个浓油赤酱的饮食习惯，如果不去刻意的把饮食的膳食平衡、脂肪酸平衡做好，那我就可能跟我的妈妈、我的外公外婆、我的那个两个舅舅就可能是一样的结局，对吧？所以我是在我的饮食当中刻意自己去找平衡。
0: 我插一句啊，大组合只剩5套了，沈总，大组合只剩5套了，咱不能再这么那个啥了，再给我加一点货源。
4: 前面我是联系啊，
0: 加一点货源啊。否则我下了直播来找你啊。大组合还有5套，然后我们下一趴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那个邱老师他的养生秘方。待会儿邱老师还会跟大家讲他还熬夜熬得挺厉害的，但是他你看他状态还是这么好，绝对是有他的那个独到之处的。这样我们先把这个货源先抢到，因为确实是很难得的这批货源，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5: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Omega-3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 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6: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 Omega-3 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 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7: 我们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体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
0: 现在我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大家如果是在订构成的时候没有货源，沈总你帮我那个组合上面小组合就是全部调到大组合上去可以吗？
8: 我刚才已经去联系了，等一下大家这个小组合订不到，大组合可能还有10组可以给大家定一下，
0: 就是调过来是吧？
8: 对对对。
0: 所以那10组完了以后呢，还能再加一点吗？
8: 我真的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8: 没有办法。
0: 为啥呢？为什么鱼油按道理我觉得想象中应该没有那么难的呀。
8: 第一个是大家现在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个健康关注度啊，比以前就是高了很多，需求量就很多，现在市面上做鱼油的人很多，抢这个货源啊就抢得很棘手。
0: 你们这个货源它独特的地方在哪里？你就说这一点就好了。
8: 就是高 EPA。
0: 高 EPA，
8: 对，
0: 高 EPA 它的货源的原料价格是不是就比较高？
8: 现在已经非常离谱了，不是高了
0: 啊，这就是已经高到离谱了是吧？
8: 对，我都不敢下手。
0: 真的？但是你要不下手的话，是不是马上这批货源就被别人抢走了？
8: 因为我这个下手我卖一瓶亏一瓶。
0: 天哪，大家听见没有？卖一瓶亏一瓶。所以今天这个鱼油大家是真的要多来抢，因为我们是每一瓶的鱼油的那个 EPA， 就每一粒的 EPA 是1000多毫克，
8: 对，
0: 是吧？
8: 接下来我可以跟大家讲，如果现后面的货的话，能抢到的也可能只有50%的 ，EPA 只有50%，
0: 只有750%，
8: 对。
0: 哦，就只有750。
8: 对，我的上家已经给我报过价了。
0: 哦。
8: 只能给我这样的货。
0: 那价格能便宜吗？一样的价。
8: 还更贵。
0: 还更贵啊！
8: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抢。
0: 天哪！好，谢谢你，谢谢你的那个，谢谢沈总。沈总给我们那个，反正能够把小组合带过来就不错了。然后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就跟大家来讲一下，就真的现在这个时代好像真的变化好大啊。
1: 对，是的，
0: 是吧，邱老师？
1: 因为饮食结构的改变，老龄化的来临，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那个打拼的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你会发现很多到年纪大有的问题，年轻的身体都已经有了，所以我们现在保养意识都是在提前。那在保养的时候，现在对于营养方面的那个知识，大家也普及的非常多，就会发现我们日常膳食要做好的情况下，还要把我们的营养素的平衡做到。因为你吃的基础膳食当中，比如说鸡鸭鱼肉蛋奶当中，你能找到 Omega 3吧，找到 EPA 吧，真的是找不到。如果我们要去刻意的去吃深海鱼，很多人的那个食用习惯没有，而且深海鱼你吃起来代价很大。比如说啊，我每天如果吃100克的三文鱼，挪威的刺身级别的，你的价格就是在28块左右，对吧？28块左右，这100克的三文鱼里面，它有饱和脂肪，它也有Omega-6、Omega-4的脂肪酸，它的里面的Omega-3是多少呢？你算下来是不会超过300多毫克的，所以你的代价大不大？你花的是28块钱左右。吃的是300多毫克的Omega-3，
0: 我们今天是你4倍，
1: 四倍才花2.8块钱，凑完单啊。那你想一想，这个性价比高不高？
0: 对，
1: 所以大家现在有这个意识，而且那么多人吃完之后，他们的身体状态都是在告诉大家，对还是不对，对吧？
0: 所以怕就怕是大家都知道。
1: 哎，对，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怕就怕在
1: 物以稀为贵。
0: 对，大家怕就怕就大家都知道了，都知道了就大家都来抢货了。现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是把这个基础的知识告诉大家。首先就是不光是咱们中国哈，就是各个国家其实对于 Omega-3 它都是会有推荐的。
1: 对，
0: 比方说像美国，他们说 假如说对心脏好，咱们每天吃个1000毫克。嗯，如果说对这个血管好哈，嗯，咱们吃到3000毫克。嗯，那如果说是这个欧洲呢，欧洲他们有推荐，
1: 对，
0: 说日常呢差不多1000。嗯，但如果你要说对这个血管好呢，咱们要到吃到4000。
1: 对，
0: 对吧？所以都是有这些这个有据可查的。那我们吃到了吗？我们不光是没吃到，我们差了老远了，我们平均人均是只有50毫克，嗯，啊，人均50毫克，所以这个我们是真的是拖后腿了，在这一块我们其实是拖后腿了。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其实就是人体的一个隐性饥饿。
1: 是的，
0: 你好像是吃饱了饭，哎，但其实你的血管是挨饿的，嗯，对吧？你的血管里面还有就是你的那个心心脑脑可能是挨饿的，嗯，就是这就是隐性饥饿。再有就是你看，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是250到2000毫克，
1: 是的，
0: 你吃到了吗？你肯定没吃到啊，嗯，对不对？
1: 对，
0: 你的摄入量正常的这些米面啊、猪牛羊肉啊。当中是以饱和脂肪为主的，
1: 对，
0: 这当中的不饱和脂肪是吧？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
1: 是，
0: 那几乎为零了。
1: 哎，包括我们说的有些淡水鱼，嗯，包括现在很多三文鱼，如果不是像那个就是挪威啊，嗯，这种地方的，嗯，那如果是养殖的，那里面的欧米伽三你去检测不出来的，因为在我们中国食物成分表，我每年的那个食物成分表我都会买，在上一年度大概是2012年的那个里面有那个三文鱼和鳕鱼。当中的欧米伽三检测数值大家知道是多少吧？零，
0: 啊？怎么会这么少呢？
1: 对，就是包括我们吃的那个带鱼、黄鱼，在不同的那个捕捞点，它的欧米伽三的那个数值也不一样。嗯，有的地方检测数值就是零，所以我们说，既然我们吃的食物，我们没法去确认里面有多少成分。比如说，你今天买的这个三文鱼啊，我就说理论数据，我那个。中国食物成分表上面的这个数字跟我吃的肯定不是同一批鱼，对吧？我只能说理论推测它有多少，但是跟我自己明确要吃到多少的差距，我可以通过今天这一粒鱼油我来弥补到。
0: 我们最后再
1: 因为它在评标上面标签上面明确告诉你，
0: 对，
1: 它有多少欧米伽三。它如果做不到，我们要求检测数字到不了，我们可以去追究，对吧？嗯，所以我们说这也是食物的一种营养补充的一种，弥补的就是膳食当中的不足。嗯。
0: 邱老师之前说过一个话，我觉得特别形象。他说，嗯，这就是我们的那个血管的粮食啊，啊
1: 对
0: 啊，血管的大米饭啊，嗯嗯。我们现场给大家再挤一粒哈，让大家感受一下。哎，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这种高 EPA 的高那个 Omega 3的，它其实这种纯度的鱼油，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干净的，非常纯净的。
1: 它就是因为经过了3道提纯，把里面的 Omega 6啊、Omega 9。都给大家那个去掉之后，嗯，才会有这种纯净的样子。所以你想想家里面的橄榄油什么颜色，您家的那个玉米油、花生油是什么颜色，嗯，这就是不同的脂肪酸表现出来的那个色泽状态。
0: 是是，这会儿商谈排队还是非常高的，我不知道货源还剩多少，嗯，反正大家就是这个打电话进来，或者说是你直接扫码打电话是更快的。今天是今日特卖，嗯，我们今天今日特卖是多了一瓶儿。多了第九瓶，就整个大组合当中会多这第九瓶，一瓶的价格是999，就是将近1000块钱一瓶，我们今天会多了这一瓶，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并且是有五大认证的，嗯，所以我们拿到手是5944粒，
1: 对，
0: 带回家里去，嗯，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包括跟家人分享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02151119900。
6: 我们熟知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2: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啊，要经常有活动，那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鱼油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你觉得啥有点两样，只是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老早呢，我唱欢喜比较欢喜唱歌啊，唱到高音辰光呢，我要急喉的。哎，搿吃了一枪以后，对伐？我高音一记头冲上去了。你看走路出去走路啊，也适宜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 上枪呢，我呢新闻里看到了，一讲油气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被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说今天这个鱼油，哎，怎么这么好？参数怎么这么牛？哎，这个鱼油确实是，高丽也是第一次介绍啊，这个鸡加油。但是我知道它名气很大，新西兰的这个有银爵标识的鱼油。我们在东方购物，其实之前上一个我看到有银爵标识的是康维他蜂蜜，对吧？
1: 是的，
0: 银爵标的。我们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它的品质跟一般的鱼油它就是不一样。
1: 对，
0: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邱老师还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1: 第一个，我们的欧米伽三含量非常高，我们检测数值几乎要到了99.5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 EPA 含量非常高 ，EPA 含量我们达到了1190几。几乎要接近那个1200毫克了。现在在市面上有很多鱼油，它总量可能只有1000毫克，我们 EPA 都已经超过这个量了。还有就是制鱼油，大家最讨厌的就是反腥的问题，而我们今天专门追加的工艺用的是长绒包衣，在胃里面，无论是你吃饭那个饱腹的时候，还是空腹的时候，怎么吃它都不会崩解，不会反腥。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鸡加鱼油的三大优势。
0: 是的。
1: 还有一点，我们是野生捕捞的原料。
0: 对对对，像这种野生捕捞的鱼油，其实它的对于渔场的，对吧？对于整个的海域啊，这些要求都会非常的高。那我们今天也都是达到了这些高标准严要求的。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去吃一款品质高端的鱼油，今天这款鱼油是不要错过的。为什么我还是说大家不要错过呢？是因为他们这批鱼油，据我所了解，高 EPA 的鱼油的价格现在不是说涨价了。而是说涨到看不懂了，
1: 涨到，而且原料真的是非常稀缺。
0: 对，原料的涨的不是一点点，就是说，尤其是高 EPA 的啊，高 EPA 的鱼油，刚刚这个沈总也给大家分享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拿到这种高 EPA 的鱼油，然后呢，又是能够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又没有那种反腥的味道，因为有些人他还是比较讲究这个的，他觉得好像嘴巴里面万一到胃里面会有一点点那个味道，他觉得不舒服。那如果你是一个在这方面会比较注重自己精细感受的，这个鱼油它就是各方面已经是无可挑剔了。
1: 是的，
0: 那我们的这个类似像这种鱼油，其实在市面上的价格都是不便宜的。
1: 对，
0: 我刚刚看了类似这样的鱼油，差不多15块到20块之间浮动。15块到20块钱之间浮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算下来，在东方购物参加完活动是2.8块，这个价格我跟你讲，你就在东方购物买，你在外面买，你90%几是买到假货。
1: 哎，对的，
0: 真的2块多钱，你真的在外面很可能就
1: 是吃到假货。因为它里面会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它不跟你说每一粒鱼油是多少，每一份，那你算下来，对吧？你又算不清楚。还有就是像这样的鱼油，它一般都做成那个药剂版，所以基本上都是30粒。一盒的这个包装，500毫克的容量，所以看似你是100多块，但这个100多块跟我们60粒1500毫克来比，那就差了6倍。
0: 对，
1: 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确实要考虑那个就是，高含量，但是也不能排斥性价比的问题。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从参数、原料，还是我们里面的各种数值，包括我们的适口感。都是非常优秀的。
0: 五大权威认证，然后也是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所以如果大家这个鱼油想要去拥有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直接果断订大购城。我不知道大购城能不能订得到，大家订着试试看，因为之前就一直跟我说这个大购城已经是快没有货了。直接扫码，今天是今日特卖，多了一瓶，这一瓶是60粒，市场价格是999块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3: 这块鱼油让我青春再现。
2: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但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 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个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
9: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0: 善行润无声，
11: 善行润无声，
10: 厚德载万物，
11: 厚德载万物，
12: 善为本。
9: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再过四五天的时间就到了咱们农历春节了，走亲朋友少不了，而且关键呢，我们可能在想说，到底给亲朋好友带些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好呢？这款直播啊，我们这档直播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草之集的西洋参片。西洋参现在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平时咱们泡茶呀，包括煲汤呀，或者说嘴巴里头干嚼呀，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但关键要选择什么地方的参，选择什么样品牌的参很重要，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因为我市面上也看到很多种的那种礼盒装，但是呢价格入手的门槛比较高。今天咱们特卖给到大家的优惠方案，年前就这一档直播了，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4: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已经立春了啊，所以很多朋友说野山参我不敢吃了，但是马上要过年，可能事也很多，招待很多亲戚朋友，孩子们也都回来了，更需要元气来支撑，那不敢吃野山参，吃什么参？吃西洋参。西洋参年前您自己来进补，补补元气，送给亲戚朋友。我们今天有礼盒，年前最后一档囤货档，价格划算，品牌过硬，而且我们过年真的特别需要它。
0: 是的啊，因为呢今天咱们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品牌，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咱们快过年，红色的礼盒包装
14: 好喜庆，
0: 哎，很喜庆啊，净含量90克。
14: 对，
0: 打开礼盒之后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里边呢、是由30小包，
14: 都是小包装的、这个太好了。
0: 是，
14: 为什么要用小包装？哎，大家以前是不是都见过这种包装，拿在手里沉甸甸一大盒，但是每次我就是第一次开罐以后，这里面就开始什么发霉受潮，就开始不太行了。所以如果我能拿到小包装，开一次吃一次，开一次吃一次，我每次吃的是不是都是特别新鲜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惜工本给大家做了小包装。
0: 是的啊，咱们这个礼盒呢是90克，每一包呢全部都是3克装，也就是定量一天吃一包就可以了。
14: 对，
0: 里边有30袋，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咱们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
14: 加拿大。
0: 所以
14: 北美加拿大那一块就是全球公认的产西洋参特别好的产区。
0: 是，关键的是什么呢？观众可以看到啊，在下边咱们这一次的批次特别的好，我专门还问了一下咱们的供应商啊，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20号的。
14: 哇，24个月保质期，那就可以吃到28年左右了。
0: 对呀、
14: 那真的是非常新鲜，
0: 很新鲜的同时，我们让观众朋友买的放心。进口的报关单呢，我们也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14: 好，
0: 咱们的原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大家都知道，美国参、加拿大的参进口的话，相对于来说的话，可能原料价格成本都很高。
14: 对。
0: 但是很多顾客在说了，原来买到一些这个参啊，香参呢，说是那种爆花切的、斜切的，
14: 对，
0: 还有呢就是说由于顶头正切的、但是可能片儿啊没那么大，
14: 片型很小
0: 哈。我今天啊随便拿出来两片，观众朋友这个都是大货啊，您自己来看一看，我们的片状到底有多大。
14: 是的，对。 哇真的是太大了，可能拿在手里很多朋友说没有概念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有一些那个就是西洋参它其实是这么点大，我拿在手上大家就知道了，就是有时候你拿到的片儿特别小，为什么它不足龄？
0: 对，
14: 但是我们今天是竹林的参，所以我们的片形特别的大。我们的这个主根您看有多大，而且这个主根啊现在连这个炉头都不能用的，包括下面太小的地方切不出我们今天这么大的片儿的，所以就只能是炉头以下然后收束的地方以上的精华部位才能给你切出这么大的一个片儿。这是中国药材给大家优中选优，在原材料上就把关啊。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全部每一片啊几乎都是特大片儿，
14: 对
0: 吧？而且呢它的泡发比，我们可以让观众再来看一下
14: 啊。
0: 真的，我们看到的时候确实都很惊讶很震惊。
14: 它切的首先就不是很薄
0: 啊，
14: 是那种就是厚薄适中的，然后你看它中间的菊花纹泡了以后也非常明显，非常舒展。
0: 对，
14: 然后泡了以后泡发比非常大，大概1:12左右的一个泡发比。
0: 对，
14: 说明什么？首先我们做的非常非常的干燥，另外它在土里的时候它是有水分作为先生的时候它就是有这么大，所以我们泡了水之后才能做到这么大的一个片儿。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品牌，可能您都尝过都吃过，我保证您没见过这么大的片儿。
0: 还真是，我做了那么多的西洋参的品牌，这个是我个人目前看到的啊，应该是片儿最大的，块最大的，
14: 没错。
0: 而且呢我们现场呢要不再冲一下。
14: 行吧。
0: 然后它这一袋呢是3克的一个分量，刚好呢也就是咱们一次喝的这个量。
14: 对，你就给我放一包吧。
0: 我给你放一包，我给你全放进去。
14: 好嘞。
0: 行
14: 啊，我这个也只是刚泡，给大家意思一下，教大家怎么来看这个人参皂苷。如果您自己在家里，现在不是马上春节嘛，您就弄个养生壶，跟亲戚朋友边聊天儿，对吧？边看电视，咱们边煮着这个西洋参片，那个人参皂苷那个析出的就更加的彻底一些。我就这样轻轻的温水摇一摇，就能摇出这么多的泡沫。这个就是人参皂苷的我们肉眼可见的外在体现。泡沫越多，它的人参皂苷含量越高啊。
0: 对，
14: 那你说如果我就是今天用热水来泡，或者我用我自己的壶多闷一会儿，它的泡沫也会增加。
0: 对，
14: 你看我就随便摇一摇，这个速度太快了，刚放下去摇一摇就有这么大的那个皂苷的含量。
0: 对，
14: 现在我来尝尝它的味道。因为加拿大参作为一个特别好的产区，它的参呢一般来说是偏苦还是偏甜，影响我们对它的观感，对吧？
0: 对，
14: 我来尝一下它有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微苦回甘的味道。
0: 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如果您最近一直呢觉得说哎呦心烦气躁，包括呢有时候呢晚上的心火旺，睡觉呢老起夜，想要喝喝水，包括呢嘴巴里头那舌头上经常有小泡的，对吧？咱们的西洋参其实都特别的好哈。
14: 我本来就想小尝一口跟大家讲讲感受的，结果太好喝了，我就一口把它全部喝下去了。真的，观众朋友，太好喝了，微微的苦味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到了最后呢舌根到舌尖就开始回甘，这种香味儿，这种甜味儿是让人很舒服的，天然的参的甜味儿和香味儿，不是那种甜味剂啊糖的那种味道。喝过你就知道，不仅是帮你补元气，还让你觉得哇整个人久旱逢甘霖，特别滋润，特别舒适。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咱们要喝西洋参看的是什么，就是它的人参皂苷的总量，包括还有进出物的一个达到的一个标准啊。您看到进出物呢是这儿呢大于等于30%，标准呢您看到这边啊是56，我们呢是相应对应下来是186%，
14: 没错。
0: 包括还有人参皂苷的国标是大于等于2.0，我们下来是多少？
14: 4.4，好高啊，真的巨高。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它毕竟是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很多朋友说我吃大米我还要求一个纯净的土壤长出来的，何况这种补身体的东西。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农残重金属的全检啊，30几项全检，未检出，它不是说只在一个合格标准内啊，朋友们，它是未检出，这些什么农药残留，什么甲黄龙，什么灭县灵，未检出，吃到身体里补身体的，咱们不要得不偿失，对不对？不要那个本末倒置。首先它的纯净安全是第一位的，再来说它的皂苷。那今天它的纯净它的皂苷都非常非常理想哈。
0: 是，而且关键呢过年期间呢走亲访友这样的红色礼盒也是非常的喜庆，包括呢还有普适性也很强，关键价格是我们老百姓能够入手得了的。
14: 对，
0: 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2盒装499块钱，对吧？但是外边一盒 多少，我们让大家来看一看。
14: 这五九九可不是两盒啊，朋友们，在我们中国药材的门店，五九九只有一盒。
0: 但是
14: 那今天两盒四九九已经是占大便宜了啊。
0: 好，但是如果你说，哎呀，好几家亲戚要走的，或者自己平时就有喝西洋参的需求的话，建议大家选择四盒装，四盒装更具性价比。东方购物今天还直降了100块钱，898块钱，单客参加完活动之后只有1.3元。咱们的原料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在平时您喝西洋参，基本上单客都是在10几块钱的，今天真的啊，腐蚀性又强，而且又是独立包装，这个哪怕是在过年期间的话，你比如说自己可能要近郊游或者说远游出去要旅游的，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啊。而且我们今天礼盒包装带给大家，喜欢一定抓紧时间来抢先，年前估计就是
14: 最后一档
0: 这个直播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5: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16: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7: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6: 西洋参啊，
17: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6: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18: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19: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啊。
20: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9: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10: 公司以中国中药公司中药研究院为平台，现已拥有。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不要订小组合，观众朋友们，小组合不划算。大组合今天算下来的话，基本上一个礼盒也就是200块钱，
14: 200块钱左右。那如果你凑单成功，一个礼盒才100来块钱，这可是加拿大的西洋参呐，朋友们，一个礼盒才100多块钱。你现在上网去看看，你买个饼干一个礼盒都300-400块钱，对吧？你要买个进口巧克力，一个礼盒能奔1000去。过年前送人的礼盒就是特别特别的贵，但是我们今天礼盒装特别好的产区，而且我们的片儿啊特别大，您自己吃过瘾，味道好，人参皂苷足，您送人那更是体面过人呀。
0: 对，
14: 送人那个小片片哈，你可能觉得自己吃还说得过去，送人有点拿不出手。
0: 我跟大家说，这一款西洋参是我在东方购物做了那么多西洋参里头片应该算是最大的。
14: 对，我没见过比它更大的。
0: 它基本上我们说了正切大圆片2到3公分。
14: 对，
0: 我待会儿呢会到现场给观众朋友用硬币来比，
14: 好，
0: 然后您就知道
14: 这是有硬材。参照物，
0: 哎，真的是有硬参照物。因为呢我一说大，很多观众都说了，
14: 没概念，
0: 每次都在说大，对吧？没概念。这个你拿回家你真的感受一番，你买完啊你绝对会回购的。
14: 对，真的，
0: 对，
14: 我们自己就是也叫阅西洋参无数了吧。
0: 对，
14: 我们看了很多牌子的西洋参，这的确是我和人燕见过没有比它更大的西洋参片了。因为我们给大家选的是足龄5年左右的西洋参，然后2到3公分的正切大圆片，我们把数据都报出来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是感觉到它是真真正正的大，而且它是加拿大的核心产区。
0: 对，
14: 主根正切，其实我们的大跟我们只用主根也有关系。
0: 对，
14: 如果你说那个往下长的收束到比较小的，我再切我是省了原料了，但是就做不到这么大的片儿，让您送人呢就没有那么有面子。我们今天都是大片儿，都是主根，关键还很纯净，农残重金属做了全检哈，30多项农残重金属的检测，完全不是说合格，是叫未检出，这个数值太棒了。
0: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首先我们让大家看，我们今天全是礼盒包装。这个呢因为也是应时应景，马上快到咱们的春节了，一盒里边净含量90克。
14: 对，
0: 我打开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14: 好，
0: 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这种小包装，看到了吧？
14: 对，
0: 一共呢是有30包， 每一包呢都是定量，就是三克。咱们都说了一天的量不超过四克的话，刚好一天就这一包。
14: 其实我觉得老两口分一包也可以，您自己愿意吃一包也可以，反正每天都吃新鲜的啊，咱们不用一个罐子里来回淘换。
0: 对，
14: 我们就是每天拆一包新的。
0: 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和珅的一些信息啊。首先我们说了，咱们今天原料产地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对吧？金含量90克，一共有30袋。关键是啥呢？批次特别的新鲜，2016年1月20号的，也就是上个月，刚刚上个月的啊，还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观众朋友们。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今天的这个送人家就说，哎呦，确实好的东西，
14: 是的。
0: 关键我们的
14: 选料啊，给大家看一下，
0: 对，来看一看。
14: 我们今天的特点就是大。就是干净，就是那个皂苷含量特别的高。
0: 是
14: 这个是普通您在市面上能看到的西洋参，其实我们平时做节目的时候给大家拿的大概就是这么大小，我们也不骗大家，是多大就多大，可能下面小一点，就是那个炉头靠近下面的部分稍微大一点，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参真的好大好扎实，所以在炉头肯定是不要用的嘛，炉头下面的这个部分切出来的片，一会儿拿硬币给你比，你就知道真的巨大。哇，这是5毛钱硬币，
0: 这是5毛钱的硬币啊。来，你看我放上去，
14: 对，
0: 你看一下，
14: 完全，
0: 咱们今天是不是
14: 我们今天巨无霸的级别吧。

0: 我们能做到4.4，然后超级大的同时产地很好，加拿大的核心产区非常纯净，所以我们的农残重金属的报告也给大家都看了，30多项农残是未检出的，主根正切很漂亮，鲜苦回甘也很好喝啊，味道关键是足够5年足龄，所以营养沉淀特别丰富啊。
1: 来说了那么多，我们还是要检验一下它。这个呢就是我刚才从咱们大货里头啊拿出来的一袋，我现场撕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我随便拿一片，随便拿一片，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是咱们今天的这一片，然后呢您说到底大还是不大，来我直接拿的是5角钱的硬币，
0: 真是这不是挑挑选选的，我们随机开的一个，对
1: 是不是，比5角钱的硬币还要是不是大一些，
0: 大对，
1: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自己就说了，这个你拿回家啊现场开的就是大货里边的、都可以去比，而且关键它的喝法其实非常的多，
0: 对，
1: 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这个香参我天天泡水喝那是最简单的啊、你可以搭配，你比如说呢最近中焦脾胃运化比较差一些、你喝陈皮，陈皮理气嘛，
0: 对理气健脾燥湿和胃，跟香参补气一补、那真的是叫做黄金搭档，哎
1: 好、还有这个
0: 香参跟枸杞、枸杞对血特别好，香参又是补气的，大家都知道、气血是相辅相成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这个叫气血双补饮、另外还有我们要这个跟石斛加在一起、滋阴的清热的，过年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吃热锅子呀、牛羊肉啊、睡得又晚呢、所以阳亢阴虚需要滋阴清热，香参和石斛就强强联合了，
1: 对来来，傅舟麻烦把它夹出来一片、就从这个里头夹，我刚才看一下我们现泡的 来我再跟大家做一个对比，哎呦
0: 我们今天真的打
1: 泡发比
0: 真是
1: 对不对，
0: 毋庸置疑的，
1: 毋庸置疑吧、好我再给你把这个5角钱的硬币拿过来，你看一下是不是小巫见大巫，观众
0: 您回家都做这个实验，我们就是特别完全真实、随机开的随机拿的啊，是
1: 是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为什么今天很多顾客就在说、我就在等中国药材的这个我们的西洋参片，
0: 是的
1: 对吧，
0: 再跟大家来讲一下西洋参为什么过年的时候、我们刚好春冬交织的时候吃特别的好啊、因为西洋参味甘辛性凉无毒，首先我们古籍已经给它下了定义了，它能够入心肺肾三经，所以能够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而且生津止渴除烦倦，还能调补五脏，就是帮您又益元气又不上火，把它总结一下就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什么意思、身体虚了想要补元气了又怕上火，这种人是非常非常适合吃西洋参的、然后现代的科学研究证明啊，西洋参里面有很多营养，比如说多种的人参皂苷、氨基酸、糖类、脂肪酸，还有甾醇、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物质，另外还有无机盐呐、酶呀、葡萄糖苷、人参、硅酮、胆碱，如果你去买补剂一样一样、你得买好大一捧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小小一片西洋参里面这么丰富啊、这么全面，
1: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告急，因为这也是年前咱们西洋参的最后一场直播
0: 场
1: 带给大家，
0: 对，
1: 很多顾客都是盯着4套的在订，因为为什么呢，4盒装今天只需要898块钱，一个礼盒算下来只有200块钱出头一点，外边一盒的价格是599块钱，
0: 是
1: 咱们参加完活动单客价格1.3块，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才2.7块，原料全部都是产自于加拿大，所以观众啊再看一下这个礼盒还有礼袋配备给您、对不对，这个有时候咱们走亲访友的时候你看礼袋也有，红色的礼盒多喜庆，
0: 对，
1: 而且普适性又强对吧、人家天天泡水喝的时候就觉得哦这是谁，老张老李送的西洋参确实品质高，
0: 记你一辈子，
1: 对对，
0: 而且今天如果凑单成功一个礼盒100来块钱、谁敢相信啊，哈
1: 是的、
0: 真的划算、
1: 所以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长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
1: 嗯，
0: 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
1: 糖是吗？
0: 嗯，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
1: 嗯，
0: 啊，它补气。
1: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0: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
1: 嗯，
0: 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
1: 嗯，
0: 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
1: 嗯，
0: 啊，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个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边。
1: 嗯，
0: 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五片西洋参，十粒枸杞子。
1: 嗯，
0: 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
1: 嗯，
0: 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2: 中国药材，
3: 嗯，
2: 搿只牌子够响的吧？我送你宋超、野山参、西洋参，侪送搿只牌子的。之前我吃的呢是呢大块头的啦，大块头的呢上海呢地区比较潮湿，我开了没几趟呢里头就呢有眼湿了啦。搞了我现在呢改为搿个小包装的西洋参片。搿只小包装像参片呢，伊呢相当亲民。侬覅看搿是小小一片，一直啦。伊里头搿纹路呢相当清晰，伊勿是呢像切面的，伊完全是用西洋参根部切出来的，而且相当厚。哎，伊勿是搿种边角料做的啦。搿么我呢也经常就欢喜呢，拿搿呢一片呢含辣嘴巴里。
4: 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其实呢，我经常我跟这个傅舟在说，我说小时候看那个港剧里边，
5: 对的，
4: 我以为老爷太太喝生茶是喝的人参茶，我说他们天天喝不上火吗？
5: 哎，在香港那个地方，那真是不敢喝，
4: 哎，
5: 本来就湿热，
4: 对
5: 吧？
4: 是，最后后面搞了半天，哦，人喝的是西洋参。
5: 对，
4: 小时候觉得西洋参特别贵，因为一听到像什么美国参、加拿大参都很贵嘛。
5: 对的。
4: 那我们今天原料产自于加拿大，
5: 是，
4: 但是真的是这个价格划算，单克价格今天算下来，大组合只有2.7元。
5: 哎呦，而且一个礼盒，大家看这个红彤彤的鸿运当头的大礼盒，凑单成功才100多块钱。
4: 对，
5: 现在你去买什么东西礼盒能，你买个薯片礼盒都不止100多块钱。
4: 我就不凑单，咱今天四盒下来800多块钱，一个礼盒200块，对不对？
5: 嗯，
4: 那我宁可给人送西洋参，我也不送水果礼盒。
5: 当然，
4: 对不对？
5: 水果人家又怕寒了，又怕又放坏了，
4: 要不糖
5: 多，
4: 对
5: 吧？这个西洋参是大家普适性很强，都知道是补身体的，大补元气，谁不需要元气，对吧？
4: 对啊，
5: 除了那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小姑娘，但凡你过了40，人过40阴气自半，你就应该就是要把元气当做补元气当做一个功课给做起来哈。因为我们人只有元气十足，你的生活品质才会好，你自己的精神头才会好。
4: 是，
5: 特别过年的时候其实比平时更忙，生活更不规律，有时候都挺紊乱的，这个时候更该补元气。
4: 而且关键最近大家都会觉得虚劳累瘦，
5: 对，
4: 对吧？然后呢您会发现呢，一个是快过年了，尤其过年特别累，你整个的生物钟呢是被打乱的，包括还有是什么过年吃的比较油呀，上火的东西比较多呀，晚上熬夜呀，这时候你会发现呢，你的心肺肾你的整个的肝火都很旺。晚上呢有时候呢，比如说哎呀，在最近遇上一些着急上火的事儿的时候，
5: 对，
4: 就烦躁，五心烦躁，对吧？
5: 没错没错。
4: 这时候喝点啥的香参，
5: 香参。
4: 而且关键呢，我告诉大家，咱们今天啊，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礼盒包装。
5: 哎，这个礼盒太漂亮了，
4: 哎，这个礼盒真好看，
5: 红色鸿运当头，金色金光灿灿啊。
4: 里边全部都是小袋装啊，独立装，每一袋都是3克的量。
5: 嗯，
4: 这一盒里头咱们有30小袋带给大家。
5: 嗯，
4: 然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的生产批次很新鲜，
5: 很新鲜。
4: 因为什么呢？这个要涉及到咱们快过年送礼了，
5: 对的，
4: 对
5: 的。
4: 你看啊。2016年1月20号的，然后人家再一看呢，哦，原料产地加拿大，这个礼盒你最少得个在外头想想看500-600甚至700-800块钱左右吧，
5: 是的，高级一点的商超4位数也有可能，
4: 哎，
5: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礼盒合下来200多块钱，凑单成功100多块钱，关键是礼盒看起来划算了，里面的东西要是小小的黄黄的你拿不出手，别人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是我们今天金玉其外金玉其中啊，朋友们，我们今天是这个样子 子的货，不是这种普货啊，我们是特别好的高货。这么大的一个炉头，但炉头是要去掉的，炉头下面这一段大一点的给大家来切断，再往下走了比较小了，我们就弃之不用了，所以它能产出的量是比较少的，但是产出的都是精品，产出的是这么大的一个片儿，
4: 是
5: 这跟这个区别太大了。以前您可能在东方购物电视上看到我们拿的主根是这种，那也不骗大家，是这种就是这种，
4: 是，
5: 但是今天升级成巨无霸了。
4: 哎，怎么升级了？来，我刚才啊拿了一片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你回家呢拿那个五角钱的硬币可以去比一下。
5: 是，
4: 观众朋友看看五角钱的硬币是不是都觉得很逊色了？
5: 对呀。
4: 哎，我今天为什么直接敢比呢？就是因为咱们每一片啊至少啊都是在五角钱硬币大小左右，
5: 没错，
4: 然后呢都是2到3公分。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泡发笔啊，来旁边看一看。
5: 好，再把这个泡发笔放到中间好了，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泡发笔，好惊人哦。
4: 你看一下这个硬币是不是很小了？
5: 对，是的，
4: 对对，
5: 我们的片儿型大，但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也很干燥，所以泡发笔更加的硕大。
4: 对，
5: 就朋友亲戚收了你今天送他的香身礼盒，回家一泡，哇，你这个是不是四位数买的？
4: 对，
5: 怎么品质这么好？怎么这么厚实？
4: 我随便拿出来一片都很大，真的确实都是很大的。
5: 对，
4: 我专门还在找了一下，你看，我又拿了一片出来，
5: 好，
4: 对吧？因为别让观众朋友说你们特意拿的，您看看。来，是不是还是五角钱硬币的大小？
5: 您回去打开，随便拿，随便比。哎、
4: 随便比、啊，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五角钱大小。我尝一下味道咋样？我都不用泡，
5: 对，直接干嚼也行，非常好吃。
4: 我跟大家说啊，它这个参的味道很浓，很香。
5: 对，
4: 就是你刚弄含进去的时候，它有一种那种参自带的苦味。但是慢慢去嚼，你放在这个舌根或者是含服的时候，它的那个回甘一下子就出来，
5: 特别强。
4: 我立马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口水现在开始丰盈了，
5: 哎，
4: 就往外淤了，是吧？
5: 对，因为西洋参就是生津的啊，止渴的。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西洋参是干嘛的。像很多书里面都会告诉大家，西洋参对我们的身体大补元气，非常有益处。但是具体是对哪些脏器好？其实它五脏都照顾了，但是特别是心肺肾三经，它能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生津止渴、除烦倦。还能调补五脏，也就是哈，您要是平时经常吞云吐雾的，天天做饭的，肺很虚劳，补肺，然后不让您上火降火，还很干燥的帮你生津液，还除烦倦，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阳亢阴虚了，吃点西洋参啊，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身体虚补元气，怕上火，很适合。再来看它里面的营养物质，人参皂苷、氨基酸啊、脂肪酸、甾醇、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物质，还有葡萄糖苷、人参硅酮、胆碱，样样都很珍惜，但是小小一片西洋参里面含量却很丰富啊。
4: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的组合构成，也就是四盒装的备货紧身，最后16组了啊。因为今天确实性价比高，这也是咱们年前西洋参的最后一档直播了啊。观众朋友看到一个礼盒在外头的价格是599，
5: 对，
4: 咱们今天你看小组盒2盒499，比外头还便宜了100块钱，
5: 是的，
4: 对吧？大组合更具性价比，想一下，老张老李家要不要？亲戚朋友之间要不要的？对不对？898块钱4盒装，一个礼盒才是200来块钱出头。这一盒里头有30小包，带给大家，单客价今天算下来只需要2.7块钱。但是呢，我们说啊，养生滋补呢，其实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做起来了，因为咱们都是间歇性的养生，香参最好了，最方便了，只要有一个保温杯，你随身携带，哎，随时泡起来。而且关键，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哦，
5: 太好了，天天吃新鲜的。
4: 对，是一个是新鲜，然后不容易被氧化，不容易受潮发霉。第二个是什么呢？出去旅游的时候，过年咱们随身包里头带几袋儿，对不对？
5: 对，是的，走到哪里喝到哪里。人家喝一杯奶茶20几块钱，我喝一杯西洋参茶1-2块钱。
4: 是的啊，自己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6: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神奇。
7: 医学中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2大好处。第一， 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适服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8: 它不挑人，
7: 不挑人。嗯，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哎，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
8: 嗯，哦，是是，
7: 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9: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4: 大家，我们的四合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呢年前西洋参咱们应该算是最后一场带给大家了，
5: 而且是礼盒装，因为大家可能现在想到就是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手上没有个伴手礼啊，感觉没有礼节，对吧？但是有些买些礼盒，你看买个红酒礼盒四位数，买个进口巧克力礼盒可能800-900块钱，我就算买个水果礼盒都要500-600块钱，有点心疼。那今天让您又有面子又有里子，一个礼盒凑单总共才100多块钱，
4: 对，
5: 但是送的是加拿大的西洋参。
4: 哎，而且关键是啥呢？咱们现在人啊都讲究的是健康养生，就像我说的，你平时送个烟酒啊，叔叔是高兴，但阿姨不大高兴，对吧？你这送了专属只有家里头一个人能吃能喝的，
5: 就是
4: 啊。但是西洋参可不一样，对吧？人家这是为了身体好。
5: 对呀，
4: 你
5: 全家都能吃，
4: 全家都能吃，对不对？你看中年人，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最近可能还跟我一样要上班的，
5: 就是。
4: 你天天，我刚才还在跟傅舟在说，我说我最近觉得我气血虚的一塌糊涂，
5: 因为你工作忙嘛，
4: 对，
5: 你知道你的工作耗的就是你的元气呀。
4: 对，
5: 你不说像我们这种大声说话了，有时候你来回，比如说出差，我坐个飞机，我空中飞人，我坐个高铁，这都是耗元气的行为，你回家都累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活着就是用我们的精气神，就是用我们的这口气，所以想让自己精神头十足，元气满满，咱们该补元气就该补元气。
4: 是，而且关键呢，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原料产自来自于加拿大核心产区的同时，我们顶头正切，光说拿回家都可以去量一下啊。我们说了，今天都是2到3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大片装，
5: 一点不骗大家。
4: 真的，我自己跟这个傅舟我们俩都说了，我们在东方购物做了那么多的西洋参，
5: 各种牌子都买过，
4: 真的，这个是我们俩现在看下来西洋参片最大。
5: 对，真的是这样，一点不骗大家。拿回去您也不用挑不用选，您随便拆开一包，随便拿几片看看我们有没有打狂语啊，我们一点不骗大家，真的很大，而且品质非常好。我今天啊就直接拿出来一片含在嘴里，太香了，好甜，好好吃啊。
4: 是的啊，所以四合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学中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1: 它不挑人，
0: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还剩最后14分钟的时间，咱们在过年前，然后呢，我们的香参也就最后14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4: 是的，是的，所以要送人的，你要自己留着补身体的，最后的13分钟的机会一定得抓住，因为我们中国药材也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推荐西洋参片，应该说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了，
3: 对，
4: 把自己能给的优惠都给了。您到哪里买任何的小牌子，只要说是西洋参片，哪怕是长白山产的西洋参片，可不可能礼盒装给你做到100-200块钱？真的到哪里都不可能，可能你拿开来是一整罐包装的，就是开了盖之后，它里面就开始回潮啊，就开始变色的那种，也得几百块钱一罐。但是我们今天一个礼盒凑单成功才100多块钱，您就送人很体面，送出四位数的那种感觉哈，那种非常体面的感觉。
3: 对，
4: 您自己吃你也特别放心，为什么？加拿大产的，然后中国药材这么大的品牌，另外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3: 啊。我们让大家再看一下检测的报告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我们的原料全部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的，报关单让大家看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人参皂苷的含量啊，您看看人参皂苷的国标呢是大于等于2.0，我们呢这个批次抽检下来是4.4，翻了一个倍。
4: 是，
3: 包括进出物呢，国标是大于等于30%，我们呢您看几乎也快翻倍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好产品拿回家放心大胆去拆开看。
4: 对，
3: 我们的礼盒包装的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4: 是
3: 这一个礼盒里边有30小袋，
4: 哦，
3: 每一袋刚好净含量是3克，
4: 三克，
3: 观众朋友们，3克就是一天的一个量。我在现场拆开啊，这个就是咱们大货里头的啊。我现场再拆开，然后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里边的这个片儿到底有多大。来来，你看，哎呦，随便拿一个，
4: 随便拿，随便拿，不用挑不用选，您回到家也是这样，随便拆开一包，随便选一个都很大。
3: 我来拿一个这个，我来拿啥硬币啊，观众朋友，
4: 大家家里有没有5毛钱硬币？
3: 5毛钱硬币
4: 拿出来比，
3: 你看看。我本来还让我们供应商找了一个1毛钱的，我说1毛钱太小了，你看5毛钱都在他这面前，你看挡都挡不住吧。
4: 对的，
3: 所以观众，你拿回家你都会发现，咱们今天真的啊，全都是顶头正切。
4: 是的，
3: 进出物
4: 泡发之后，
3: 泡
4: 发比更加不得了，所以这个参香味特别的足，味道特别香，然后吃到最后的回甘甜滋滋，特别特别的美味。
3: 你看，我都是直接吃，这场直播我都把它很少泡水，因为什么呢啊？你觉得有时候气血不足的时候，或者觉得头晕啊，或者觉得说哎这会口干舌燥啊，你就放一片在嘴巴里头。
4: 对，
3: 还有教大家一个方法是什么呢？最近年底了，大家觉得比较累的时候啊，吃那个米饭的时候，你放几片，煮一个叫精力饭。
4: 精力饭，对，米饭里面都有人参皂苷了啊。另外，因为我们现在到了冬天，然后现在立春的时候，大家的一个体质，大部分的人是什么体质呢？阳亢阴虚的一个体质。其实阴虚对我们五脏六腑来说，都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表现出来，特别是过年的时候，生活很紊乱，没有什么规律，经常熬夜。那么表现在肺阴虚上呢，我们就经常。 喉咙不舒服，有异物感，然后呢又很干，对吧？你又吐不出来什么东西，而且口干舌燥，这是肺阴虚的一个表现。如果是脾阴虚的话，大家都开开心心吃年夜饭，你在那儿吃不下去，中午吃的中饭还在喉咙眼儿，就是下不去，然后人啊胖乎乎的，但是不是那种结实哈，它是虚胖，然后又特别乏力，腹胀不消化，这是脾阴虚的一个症状，大家自己来对比一下。肾阴虚的话，晚上经常起夜，出汗一把一把的，哇，跟那个下雨一样，精力不足，走路可能走两下，那个腿还软一下，腰膝酸软。另外，肝阴虚的人啊，首先嘴巴的味道不好闻，然后动不动晕头转向，耳朵里嗡嗡响，眼睛也特别的干。那其实你了解这种阴液啊，就是阳亢阴虚的话，阴液不足，你的眼睛啊，你的鼻子里呀、都是很干燥的。
3: 对，
4: 还有心阴虚，晚上睡觉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就算睡着了吧，老是感觉有人在追自己啊，老是觉得要做一个不太好的梦的那个感觉，而且特别烦躁，心里的事儿啊就翻来覆去的都想，你就摆脱不了那些有点负面的那种情绪，所以心肝脾肺肾一旦阴虚都会有不舒服的情况发生。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阴阳平衡，阳亢阴虚的时候要滋阴啊。
3: 是，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尤其是要最近你说哎呦过年送礼，老张老李家或者说亲戚朋友家、师长家，咱们都要带一带的话，您看像外头这种礼盒包装都给您切好了啊，但是大礼盒一次打开，你每次拿容易受潮。
4: 对，
3: 1499块钱100克，单克算下来14.99块，
4: 15块钱一克
3: 了。咱们今天才2块多钱，对吧？这个你入手的门槛相对就比较高了。还有像这种，您看啊，再大一些的礼盒。200克的2180块钱，单克下来也要10块钱出头了。
4: 是，
3: 这个我觉得入手门槛太高了，一个礼盒下来2000块，咱今天这一个礼盒下来200多块钱，
4: 太划算了，凑单成功100多块钱。所以你要是自己吃，今天是囤货的绝佳时机，你要是送给亲戚朋友，这是最后的8分钟了。今年过年拿着它走亲访友，好有面子。你自己知道，我才花了100多块钱，送出去的四位数的感觉。
3: 是的啊，西洋参其实最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式，你就泡水喝嘛，
4: 对
3: 吧？包括最近是不是要煲汤啊？天天有时候呢，
4: 鸡汤、鸭汤、鸽子汤里面都能放西洋参，
3: 都能放一些。
4: 然后跟你平时喜欢喝的红枣啊、枸杞呀、然后那个陈皮都能配。
3: 对，是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rest my head。 换一种参呢、啊、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啊，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4: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把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5: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2: 是吗？
5: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2: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5: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6: 好，提醒一下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说了年底了，有时候呢，最近比如说熬夜呀、加班啊，还有呢，有时候呢，妈妈们开始大扫除啊，
7: 对，
6: 为过年准备着呀，对吧？
7: 其实过年特累，
6: 特累，
7: 发现没有？不是说就是有些人过年是可以休闲，小年轻啊，对吧？然后过年回来是休闲，但是对于下有小的、上有老的，我们这代人以及我们的父母亲，过年是比平时更累的，
6: 更累的，因为年前要大扫除，
7: 对，
6: 对吧？年中间呢，还要
7: 大采购，
6: 要买呀、洗呀、烧呀的，对吧？虽然说我们现在年夜饭有时候大多数都是在外头吃，但是家里边难免咱们还是要做一顿两顿饭。
7: 而且过年的时候你叫外卖也不好叫，
6: 对，
7: 那个还是很多事情得自己亲力亲为。关键是平时我们都说那个什么社恐什么的就不说了，过年的时候迎来送往的亲戚礼道的聚会那可不少。
6: 所以我们说了啊，咱们把精力保养起来，然后晚上还要熬夜的。
7: 对，
6: 你就别说是光看春晚了，你哪怕春晚不看，你是不是要打打牌？
7: 对
6: 呀，聊聊天的，对不对？然后呢，3、5好友晚上再多聚一聚，推杯换盏的，咱平时还是要把气血保养上。
7: 没错没错，其实养生就是养气血啊，什么东西补气好，西洋参是大补元气的，但是它跟野山参不一样的是，野山参其他的参它会比较热性一点，所以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本来吃的热性，吹空调、开地暖啊，开着电热毯，人就很燥了，你再来火上浇油，那人有点不舒服。但是西洋参它是属于清凉参，它帮你大补元气的同时，人家不上火哈，你就放心吃。
6: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的4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这也是年前咱们西洋参应该是
7: 最后一次直播。
6: 对，最后的4分多钟，你说，哎，我过两天我外头比了一圈，我发现还是东方购物人这西洋参好，对吧？你再来买，对不起，咱得等到年后了。
7: 对对对，
6: 是不
7: 是的？所以最后的3分钟，大家把握起来。你想想看，一个西洋参礼盒100多块钱，上哪儿找去？实体店肯定找不着，线上渠道。你想买到这么大的牌子，想买到这么高的人参皂苷，这么大的片型，100多块钱，你想也不要想啊。
6: 是的啊，因为我们反复说了，光头，你拿回家，你去拿那个5角钱的硬币，你可以去比，因为我们今天现场也比了很多次啊，所以就能看得出的，咱们的直径都是2到3公分左右的，原料产地又是来自于加拿大的。
7: 是的，这么好的品质，在外面14块钱、15块钱、20块钱一克都有可能。我们今天合下来1-2块钱一克，所以性价比太高了。关键它不是简装啊。就是过年的红红火火的大礼盒包装，送给谁谁喜欢啊？
6: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8: 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7: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8: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9: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0: 对。
9: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10: 对对对对对。
9: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0: 可以。
9: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0: 都可以。
9: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0: 对，嚼服啊。
11: 不能吃点甜甜的。
10: 甜甜的。
11: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9: 对，先含一含。
12: 好有经验啊！
10: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9: 来，
10: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9: 还回来，还回来，
10: 有回甘的感觉。The chosen ones.
12: I've been around. I've seen a lot.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也就是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啊，因为四盒装今天咱们算下来一个礼盒也就200块钱出头一点。
7: 对呀、啊，太划算了，凑单成功都不要200，100来块钱就买到了。关键是我们都是小包装，外面有大礼盒，真的满足我们对西洋参的所有需求，开一包吃一包，吃的都是特别新鲜的，然后人参皂苷很高，片型儿很大，送给亲戚朋友很体面。
12: 对，是因为呢我们的生产批次也很新鲜啊，2026年1月20号。左右的一个批次，保质期有24个月。关口，但凡你拿回家，我们就说了，今天真的敢保证，你打开看一看，如果没有我们说那么好，你退给我们都没问题，
7: 没有任何问题。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所以真的把我们能给大家的优惠都给了。也许下一次你买到觉得别的那个西洋参不太好，你回来买我们的品牌，发现不是这个价格了。所以今天趁有优惠，赶紧先囤一波。
12: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这也是年前咱西洋参，尤其是中国药材西洋参的最后一场直播，带给您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3: 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14: 它不挑人，
13: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15: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款好酒，来自陕西的白水杜康啊，白水县的杜康酒是可以说传承了4000多年的悠久文化历史，而今天的这个组合的性价比，我相信大家一定是非常的开心啊，差不多是口粮酒的价格，209块钱，足足是有着6瓶装带回去啊，原厂原箱，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应该是我们的嘉宾，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啊，大家好，潘老师，大家好啊。
0: 这个酒也是第一次跟大家分享，
1: 对，第一次分享，对对对。
0: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天南海北啊，祖国大江南北有好多不同地域的酒，
1: 是吧？
0: 我们说江浙沪一带也有上海本地的，对吧？然后包括像江苏、
1: 对，
0: 洋河、
1: 对
0: 等等，北方的酒，东北包括陕西，
1: 对，陕西。

0: 其实中原地区以前叫中原地区，
1: 对，
0: 农耕文化的代表，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1: 对，
0: 那么在那个地方可以说是天下粮仓。
1: 对，
0: 那么对于大家来说，陕西不但是我们说到了啊六朝古都，
1: 对，文化
0: 西安，对吧？当然，我们的白水县它本身也是传承了从夏商周开始，
1: 对，
0: 这么四千多年以来，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在喝酒的时候，说到了这种粮食酒，
1: 对，
0: 纯粮食酿造的好酒，
1: 对，
0: 今天可以说是首推我们白水杜康。我们说到了白水杜康，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价格啊，我觉得这个价格性价比太高了。
1: 真的，
0: 问一下，我们在现在某这个平台当中，都在搞六幺八活动，
1: 对，
0: 对吧？一箱也是一箱一箱卖，
1: 对，
0: 来给大家看
1: 来，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0: 啊，
1: 这个一箱是多少钱？现在是六幺八活动到月底结束啊，这是某东。
0: 它也有活动，
1: 对，
0: 它正常销售价格是多少钱？
1: 正常销售是599一箱，对对对对对。
0: 它现在活动价是549，
1: 对，
0: 546，546块钱，
1: 对对对
0: 对，对吧？是它的自营店，
1: 对，自营店啊，京东惊喜自营店，
0: 六瓶装，你差不多一瓶算下来是
1: 一瓶将近90多块钱，对对对，
0: 百来块钱一瓶，好，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是209块钱，
1: 六瓶，对对对，
0: 每一瓶差不多在33、34块钱左右，
1: 对，
0: 33、34块，一瓶。一斤装，
1: 足足一斤装，一点不带差。
0: 六瓶就是六斤，
1: 六斤。
0: 嗯，然后我告诉你，这个为什么要喝这个酒？首先第一点，大家说，哎呦，这么便宜，这么划算啊！这个是口粮酒的价格了。但是首先，我觉得喝的是一种文化。
1: 对，
0: 我们说到杜康啊，大家都知道，杜康是我们的冠以什么叫酒祖？
1: 酒祖，
0: 祖先是他，
1: 对，
0: 鼻祖是他，
1: 对，
0: 酿酒大师也是他，对吧？杜康他其实是在历史当中是有真实记载的，
1: 有这人，
0: 他是有这人，应该是从夏朝开始
1: 就有。
0: 就有这样的历史文化名人，他当时是怎么样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当时其实就是用那个剩的饭，
1: 对，
0: 然后就是不经意之间倒在一个树桶里面，
1: 对，
0: 还不是木桶，是一个树桩子，一个废弃的树桩子里面。哎，过了没多少天，这个酒，这个米饭慢慢渗出那种芬芳的气味来，
1: 对，
0: 对吧？这种液体也非常的好喝，一尝，哎，他就开始用粮食来进行酿造了，
1: 对，
0: 所以粮食酿造酒的鼻祖杜康，
1: 杜康，
0: 对吧？
1: 对，
0: 而且大家对于杜康的更为熟悉的。就是曹操那句诗嘛，
1: 对，
0: 何以解忧，
1: 唯有杜康，
0: 慨当以慨，对吧？
1: 对，
0: 我们都知道这个曹操的诗都非常的流行和文明，杜康文化传承千年，所以这是在历史当中是有真实记载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不但是把这个更好的白水杜康带回去，而且为什么说到这个杜康酒的好呢？是因为它本身的存储方式也不同，
1: 对，
0: 对吧？我们说杜康古窖位于陕西渭南市白水县啊，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历史了。
1: 对，4000年历史。
0: 而且你看它这个窖池，我们叫它冻藏。
1: 冻藏
0: 什么意思？
1: 就是陕西知道，陕西都是有窑洞，对吧？它是冬暖夏凉，然后易存储，东西不易变质，所以说它这个酒呢，不像以前我们发地，但是放在了窑洞里面，是这样的。
0: 冬暖夏凉，
1: 对。
0: 然后它是用到了陶坛来。
1: 对，用陶坛，它是整个用大陶坛来酿的酒，让它发酵。
0: 大家都知道，陶坛本身的毛孔会更加粗大一些。
1: 对，
0: 你这个白酒放在里面，对吧？它会反复的进行时间的洗礼和冲刷。
1: 对，
0: 那越粗的毛孔，它对于这种酿酒的这种精华的萃取就越好。
1: 对，
0: 为啥你一打开那个坛子，哪怕过了10年20年，白酒可以放很长时间。
1: 对，
0: 就是像刚刚酿造出来那种新鲜程度，它的那种酒味儿。久久不会散去啊，这就是一个好的陶坛，而且它储藏方式是恒温的，对，就是本身外面哪怕是更热的暴热天气，
1: 一年四季
0: 一点都不影响。
1: 对，
0: 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酒，哎，我们说到了这个瓶身的外包装，杜康酒，对吧？然后再来冻藏窖酒。这个30是什么意思？
1: 30它是以酒基为准啊，以酒基为准。
0: 这个基酒是达到了30年，
1: 对，30年的历史。
0: 这个我们今天209的这个价格是6瓶，
1: 对，
0: 每一瓶30来块钱，居然还是用到了30年的年份基酒，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旁边，来，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个酒，它是粮食酒吗？它当然是粮食酒，对吧？但是你看啊，它居然用到了来有水，而且这个水啊也蛮讲究的，它好像还不是一般的河水，
1: 它是泉水，
0: 哎，
1: 来自于杜康泉的泉水来做这个酿造的。
0: 然后再来，你看有高粱，
1: 有
0: 大米，有小麦，还有豌豆，
1: 对。
0: 啊，所以它是什么？它叫浓香型的代表。
1: 对，
0: 什么意思啊？大家都知道，其实酱香型有它自己的本尊，对吧？大家都知道，
1: 茅台，
0: 茅台，
1: 对，
0: 浓香型也有啊。
1: 对，
0: 其实，在中国白酒的这个分类当中，它有10多种香型。我前两天还买了一箱叫芝麻香型的
1: 啊，这么样？
0: 有啊，有芝麻香型的。所以这种不同的香型都有一个代表人物，对吧？代表的品牌。
1: 对对对。
0: 我们说浓香型代表，以今天这个口粮酒为例的话，来陕西白水的这一款杜康酒。 首屈一指，
1: 对
0: 对吧？而且豌豆它本身高粱，那一定是一线猴的，就相对来说它的烈度会更高一些，但是豌豆加进去了，甜味儿也就来了，
1: 上来了，对对对对对。
0: 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来这边我们说杜康酒闻名遐迩，除了杜康本人啊，我们说到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历史人物之外，
1: 对，
0: 再来。曹操让这个酒更加发扬光大，
1: 对，马上都知道了，对，
0: 对吧？太当一慨啊，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唯有杜康。所以这个酒是真真正正的非常好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的好酒。那么我们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看，大家会说像这样的酒，哎，我这个酒体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它的状态好不好呢？来，我们面前用一块黑板衬出来之后，让大家感觉一下，好吧？来，你看。我这根酒线，你看我拉的这个高度啊，这个酒线是非常笔直，然后这个泡沫是非常浓郁的。
1: 对，
0: 哦，这个还真的不像是30出头的一瓶的酒，而且你看它的那种丰富的矿物质，
1: 非常
0: 哦，真的是蛮浓郁的，
1: 非常浓郁。
0: 哎，你看
1: 各种曲啊、菌啊都在里面。
0: 哎，这种酒曲它是用到了4种不同的酒曲，
1: 对，
0: 对吧？高粱、大米、小麦和豌豆这4种不同酒曲。混合在一起之后，就是让大家口感会更好。而且我们现场是不能喝酒，
1: 这个味儿出来了。
0: 这个味，这个距离啊，哎，有点距离的，我跟他。但是一打开之后，一倒出来之后，这个满屋子的
1: 酒香，
0: 酒香四溢，芬芳扑鼻。哇，高粱、大米、小麦和豌豆，同时也更好的基酒年份30年的基酒。
1: 对。
0: 同时还冠以我们冻藏，让大家更好的去储存。
1: 储存，对，
0: 陶坛。
1: 对，我们看这个执行标准啊，我们是用 GBT17081 这个执行标准。
0: 什么意思？
1: 因为什么？我们这个是纯粮食的执行标准。有很多你看很贵的酒，比如茅台，然后某、
0: 这个、
1: 五粮液，包括泸州，全部是这个基准。它是什么呢？纯粮食发酵，因为有3种基酒，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粮食勾兑食用酒精啊。这也是可以的，
0: 你甚至说自己饮用也好，送人也好，像今天这样的陕西白水的这个杜康酒，你自己饮用，日常餐桌的粮食酒首选它，
1: 没有任何问题，
0: 性价比不要太高啊，对吧？200多块钱，人家说一瓶酒可能都未必买得到，但今天6瓶原厂原箱带回去。第二点，我还是用30年的基酒，
1: 对，
0: 我还是4种不同的粮食，
1: 对，
0: 我还是泉水矿泉水来进行酿制的，
1: 对，
0: 所以它的工艺，包括它本身的啊这种恒温的冻藏方式，
1: 对，
0: 让大家觉得哎这个酒不可多得。来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在某东网站当中，现在搞活动时候618活动，对吧？
1: 来，我们看
0: 大促价格，
1: 大促价格，
0: 常规售价是599一箱，今天搞活动它是546，
1: 而且是自营哦，不是说我们随便的挂上的链接啊，自营的啊、
0: 来，今天我们给到你的价格是209，总共是有6瓶。你想想看，这外面这一箱，我几乎可以买3箱了，
1: 可以了，
0: 对吧？而且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2个非常好看的礼袋，
1: 对，
0: 一对2瓶2瓶送人，也特别好，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哎，咱们喝点白酒的时候，今天这款陕西杜康的白水白酒一定是大家的首选，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风起源，四圣故里开文化先河，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白水渡康文明佳酿犹存，这是文化传承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1: 酒好全凭窖池老，窖龄越长酒品越高，古老而传统的窖池是酿造出酒体饱满、酒质优雅、入口清爽、尾径悠远的秘密。三种酒曲混合发酵，诠释着白水杜康清雅型白酒的稀有品质。把控温度是培养曲种工作的关键，24小时人工掌控，反复升温，适时翻曲，精心培育，才能制出白水杜康独有的酒曲。

0: 好的啊，这是我们看到了杜康酒啊。杜康酒其实大家也蛮熟，陕西酒其实也蛮多的，而杜康酒它的年份够长，
1: 对，
0: 历史更加悠久，而且它酒刚才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个酒今天怎么订购？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哇，那这价格啊，
0: 这个价格真的是到位了，这204块钱、啊、哦，这个价格你想个6瓶原厂原箱，你这算下来30块钱啊，
1: 三十块钱
0: 出头的价格、啊，
1: 出头一点点
0: 进行品尝、嗯，而且关键咱们今天这个酒它是用到了4种粮食，
1: 对，
0: 4种粮食加上。泉水，
1: 对，
0: 矿泉水啊，这样的一个酿造，嗯啊、储藏方式也非常不错，30年的基酒，
1: 对啊，
0: 我在开会的时候我还在说呢，哇，这个酒应该这么便宜的话，基酒年份应该不会太久吧？
1: 不是的，
0: 但是你想啊，我们说本身有句话、嗯，我们说叫什么呢？叫地下文物看陕西，
1: 对吧、
0: 啊？陕西本身就是几千年的，像六朝古都啊，等等等等啊，所以中原地区自古的兵家必争之地，
1: 对，
0: 同时也是天下粮仓的所在地，
1: 对，
0: 农耕文化的代名词，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所以。种种的这些也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1: 对，
0: 也是酿造了一方好酒、嗯、我个人觉得今天要是自己饮用、嗯、来口粮酒餐桌上，我不是说今天3-4千一瓶、哎、那是送送人的、嗯、你真的日常消费、嗯、咱们不那么攀比，我们自己来喝，实实惠惠的，
1: 不心疼，
0: 实实在在的、嗯、你门店当中，你包括在他的网上去搞活动，599，
1: 嗯，
0: 6瓶，
1: 对，
0: 1瓶100块钱，不过分吧？
1: 对，
0: 我今天是2096瓶，
1: 对，而且您送人啊，我们有扫码价，也299
0: 啊，是啊，对吧？然后这个瓶身刚才忘了说、嗯，这瓶身我觉得也挺好的，哎、对吧？很喜庆的一个红色，嗯、然后呢，它还扎了一个金色的麦穗儿，
1: 对，
0: 特别好。而且现在的这种酒瓶子，它也做出很有造型感，哎，你看它像一个什么？像一个钱袋子，
1: 对，
0: 牢牢的把你哎。才不外露，哎，肥水不流外人田，对吧、嗯？你看扎紧了之后，这个寓意也很好。然后你看它这个瓶身啊，嗯，也有讲究，它的材质也有讲究。
1: 它应对啊、
0: 嗯，你看啊、哦，这个材质，你看，你听听它，它其实用到了陶瓷，
1: 陶瓷
0: 应该是陶瓷、嗯，陶瓷瓶，陶瓷瓶它不吸味儿的，嗯，陶瓷瓶，但它的成本其实要比玻璃瓶更高的，
1: 高的
0: 、嗯，而且。好的白酒它一定要放在好的瓷瓶当中，这样叫越陈越香、哎、打开之后、嗯、你哪怕再放个1-2年再打开，
1: 对，
0: 这个清香还是那么的芬芳扑鼻，还是那么的窜入你自己的整个味蕾当中，所以特别好、嗯、好吧，这个酒我再给大家来倒一倒吧，好吧、哎、这个酒刚才没倒掉是吧、嗯、来
1: 我来先我来我来
0: 一会儿你把它处理一下，我们先拿这个酒杯啊，拿这个酒杯来处理一下，你看啊，来我把它倒上去啊，哎，哪怕你就这么的2两，对吧？或者1.5两，你依然能够看到它非常丰富的鱼眼泡，以及非常浓郁的酒花。这个酒花是非常好的。来，我们今天再把它给大家看，在旁边这瓶啊，嗯、酒线是笔直的。
1: 对，
0: 你看这个角度，酒线是笔直的，酒花是浓郁的，鱼眼泡是丰富的。嗯、啊。啊，这个酒不夸张的说，你真的买对了，
1: 值
0: 209块钱，今天是6瓶装，
1: 对，
0: 而且这6瓶不是简单，哎，我见过有那种根本没有粮食的白酒，哎、也有的，
1: 有的、
0: 也能喝，对吧？
1: 对，
0: 但是这个感觉就不太好。
1: 对，
0: 你要喝白酒，一定是纯粮食酿造，
1: 对，
0: 但是有那种2种粮食的，有3种粮食的，高粱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今天除了高粱、大米和小麦、芝麻。之外还加了什么叫豌豆？
1: 哎、嗯，
0: 这个豌豆它其实是在酒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嗯，其实就是起到一个回甘，
1: 对，
0: 然后浓香，嗯，让大家这个香气会更加好的在你味蕾当中绽放出来。嗯、
1: 对，
0: 哎，杜康这个酒神，他确确实实给造福了我们华夏儿女，
1: 对，
0: 4000多年了吧？
1: 他
0: 从夏朝开始
1: 出来的酒啊，酒神，
0: 嗯，对，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历史传说人物，
1: 对，
0: 但他也确确实实也是真实存在，
1: 真实存在的。
0: 但是中国从文字有文字记载的，应该是从商朝开始，甲骨文嘛、嗯。那么再远一点的夏朝，嗯、但是，杜康这个名头太响了，嗯，因为曹操把他。加以发扬光大，
1: 对，
0: 对吧？唯何以解忧，
1: 唯有杜康，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夏天在看着世界杯的时候，现在不在热火如荼的进行嘛，
1: 对
0: 吧？鸭脖啊，鸡爪啊，啊，各种的热卤啊，
1: 完全可以，
0: 哎，鸭胗呐、啊嗯，切两片，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
1: 整个味蕾啊、
0: 哎，很舒服的一件事儿。但是你要知道，门店当中，包括它官网旗舰店哦，这一箱原厂原箱正常售价是599，
1: 599，
0: 现在搞活动618，减了50块钱，
1: 对，减了50块钱，
0: 549，
1: 对，
0: 今天给到你的价格是209。 好吧，
1: 足足六瓶，
0: 东方给我保真，
1: 保真，
0: 保真。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刚才那个跟我说了一下，就是他的这个国标是很重要的一件
1: 事，很重要的啊，
0: 大家都可以去，包括它本身是有一个二维码的，
1: 对，
0: 你也可以去扫码，
1: 扫码。
0: 然后国标呢，老人家可能更看重，
1: 看重的是国标，对，因为喝酒了很看重国标，因为有它有三种国标，第一个国标这个是 GT 107551，这个国标什么呢？是纯粮食酿造不勾兑，然后还有一种呢是品牌在第一端的是粮食勾兑食用酒精啊，也是允许的。
0: 是
1: 再低一点的价格就是水加食用酒精，它有三种。但是很多人问三几块钱是不是能真的给你用粮食用的？
0: 我刚才不是看了吗？
1: 一样的
0: 水，然后是那个高粱、
1: 对
0: 大米、小麦以及豌豆，
1: 豌豆不用食用酒精勾兑。
0: 这个字体稍微有一些反
1: 光，
0: 大家买回去之后，
1: 对，
0: 或者您此时此刻也可以拿出手机来去网上去查，
1: 看一下
0: 一样的，
1: 一样的。
0: 某东网站上面有它的自营店的，
1: 对，
0: 某东网站有自营店
1: 自营的、
0: 这一箱的价格是549，
1: 549，
0: 活动价549，我今天活动价209，这就是东方购物，对吧？更优的品，更优的价格，
1: 对，
0: 一样的品质，
1: 对，
0: 对吧？六瓶原厂原箱送货到你府上啊，021-511-9900。
2: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寻其根本也在于水。陕西白水地处神秘的北纬35度左右，平均气温11.4摄氏度，年均降水量578毫米，域内气候温润，沟壑纵横，河水众多，泉眼密布，以上黄古泉、白水杜康泉最为出名。白水杜康泉为冷泉，因水质清澈干裂，适宜酿造而名传千古。清、松、薄、匀、缓，这看似简单的装赠工艺，却蕴含着白水杜康人千年传承的奥秘。用老五赠混蒸混烧，掐头去尾，提取其中最为醇厚的部分为原酒，三分酿七分藏，独树一帜的国怀酒海陈化陈酿方式，更是先祖留给白水杜康的珍贵遗产。配合白水杜康独有的黄土高原窑洞储存技术，加速原酒老熟，使酒质沉香浓郁，入口

0: 好了，今天我们的时间啊，只剩最后的19分钟啊，抓紧时间。今天备货也不多，抢到的朋友今天是恭喜大家。其实我觉得像白酒，它不像其他的酒，可能你要放一段时间赶紧喝。
1: 对，
0: 白酒其实它可以放上很长时间，
1: 完全可以。
0: 对，所以这个呢也是耐放精放啊。
1: 对，
0: 因为它本身是用到了30年的基酒来勾调而成啊。我觉得其实用词也很讲究和精准，不是勾兑，
1: 不是
0: 勾调，一字之差其实差很多。因为它的基酒的年份长，它不需要再用什么其他酒来进行，
1: 不需要，
0: 对了，对吧？它是勾调的一种调和的形式，然后它的那个酒曲又是4种特别好的酒曲，
1: 对，
0: 因为你要知道，像高粱肯定要有，小麦肯定要有，对吧？然后再来大米以及我们的豌豆，
1: 对，
0: 它是增加我们口感的层次和丰富度的。而且你想看，你本身是口粮酒，能够以4种粮食酿造，再加上我们说到了它的那种特别好的泉水，所以它的水质是什么？是一个载体，就像人身上的各种的器官、细胞的生长和运作，
1: 对，
0: 它要靠水来进行输送和带动，
1: 对，
0: 一样的呀。你再好的酒曲，你再好的基酒，你也得用到更好的水质啊。水质它要干净澄澈，没有污染。水质它要清冽甘甜，
1: 对，一定是要这样。
0: 回甘是有清香、馥郁芬芳，所以这款酒可以说是真正大家说我酱香型喝过，清香型喝过，对吧？
1: 对，
0: 浓香型也有好几个牌子。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把它归类到浓香型白酒。那浓香型白酒本身就是一打开这个瓶盖啊，这瓶盖其实大家打开啊，打开之后
1: 很香，
0: 这么凑近，我不用特别靠近，这个距离就有一股扑鼻的芬芳。
1: 对了，
0: 啊，我觉得这个酒还真的是特别有那种。
1: 回味、啊、
0: 哎，想喝点白酒，或者说你第一次啊，可能平时酒也不是特别经常喝，要买那种大几千块钱或者千把块钱，
1: 对，
0: 也有点舍不得，
1: 对，
0: 对吧？也怕容易糟蹋。那你如果今天想去送送人或者自己当餐桌口粮酒来喝，这个是一个蛮好的入手门槛，
1: 一定是。
0: 然后一个是刚才说到了它的瓶身红色的喜庆，第二个金色的腰带一扎之后，就像把你的钱袋子一样扎紧喽，
1: 对，
0: 特别好。然后再来杜康，
1: 杜康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其实在历史当中是一个酒祖，
1: 对，
0: 就他开创了我们华夏4000-5000年酿酒历史啊。
1: 对，而且白水杜光呢、啊、也是中华老字号。中华
0: 据说在白水县还有杜康的祠堂、
1: 有杜康祠、杜康泉、杜康灶都有、而且是省级文化遗产。
0: 然后再来你看它这个整个的这种色调看上去，其实它其实也是一种图腾，
1: 对，
0: 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1: 对，
0: 对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瓶身的外包装，这个外包装在这里，你看好了，来，洞藏窖酒，
1: 对
0: 啊，你很难说，我也卖了好多白酒，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很少有酒的品牌会把它的就是储藏方式给写在印在包装上，
1: 一定是这个是它独有的，也是以前杜康的鼻祖的时候，我们来做酒的时候，它也是用的洞藏去藏的，
0: 不能说它到目前为止只有他一家在做洞藏，
1: 不是的，那不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可能就是他开创了这样的一条先河，
1: 对。
0: 对吧？就是让它的洞藏的，因为陕西的窑洞会比较多，窑洞其实跟溶洞有点类似，
1: 有点类似。
0: 溶洞是冬暖夏凉，
1: 对，
0: 窑洞也有类似的这种体感，所以在这种恒温恒湿的环境之下，它所酿造出来的酒，经过更好的储藏方式之后，你会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吧？然后再来看啊，那这边它是有。啊，我们说到了这个4种不同的粮食，
1: 对，
0: 你看在这边，对吧？水啊，然后高粱啊，大米啊，小麦以及豌豆，豌豆，对吧？然后下面还有国标
1: 啊，
0: 国标，
1: 对，
0: 都有执行标准，都通通都有，好吧？
1: 对，
0: 这瓶酒。我还是那句话，日常饮用也好啊，或者是你自己小酌也好，
1: 对，
0: 送送人也好，
1: 送人两个礼袋，
0: 我们有两个礼袋啊，
1: 礼袋这样，
0: 对吧？你送送人，哎，是不是特别好？
1: 很漂亮，对。
0: 杜康
1: 对
0: 都知道啊，
1: 而且你单瓶的我们也有官方的扫码价，299块钱一瓶哦，啊，你送礼也非常大气啊，
0: 对吧？今天是直接就可以，对吧？你可以留着两瓶自己喝，
1: 对，
0: 或者你就订两箱嘛，这个价钱，大家说100-200块钱，可能外面真的是就买到。这个半箱，或者是
1: 就是酒的，大家一定要是粮食酿造，或者是299，你买的不是纯粮食的酒，
0: 对，
1: 那你我们东方购物一定是精挑细选的，经过多少层的把关，
0: 对，
1: 我们一定给大家带的是真的是纯粮食不勾兑的酒。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某东网站上面现在搞活动，
1: 对，
0: 618活动价格，这一箱是多少钱？
1: 我们现在看啊，某东的一个价格就是549块钱，618的活动是京东的自营店
0: 546，它正常售价是599。
1: 对，
0: 然后它活动价是减了50来块钱，
1: 对，
0: 546块钱是6瓶装原厂原箱，我今天是209，你基本上外面一箱今天可以买两箱半，
1: 对，
0: 好吧，
1: 对，
0: 但是品质一样保真，
1: 一样，
0: 然后配送速度我们还更快，
1: 对，
0: 然后不管你家里住几楼有没有电梯，像这么沉的酒，一箱一箱的，
1: 这都有筹码。
0: 免费班，嗯，啊，这个是我们的二维码，
1: 二维码，啊，就是验具真伪或者怎么样，啊，验具真伪，还有，嗯，还有一个奖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嗯，都在里面。
0: 所以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的131组，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就是30块钱出头，
1: 对，
0: 30块钱左右这一瓶，哎，500毫升这一斤装，
1: 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沿用纯粮食的标准，
0: 对，
1: 你看的某台、某多五粮、啊，还有什么泸州、
0: 啊，
1: 都是这样的执行标准。
0: 是，
1: 如果不一样，我敢说，如果泸州的执行标准跟这个不一样，啊，你退我。
0: 对，
1: 怎么样？
0: 这个就是我们保真的一个证据，
1: 对，
0: 对吧，嗯？保证货源的正品，
1: 对，
0: 它不但是产品本身是正宗的，它酿造的方式也是毫不掺假的，
1: 不掺假，
0: 毕竟，嗯，杜康这个名头放在这里，对吧？52度的这样的一个白酒，其实在夏天稍微喝个1两2两，我觉得其实
1: 没问题，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02151199000。
2: 三秦大地，文明起源，四圣故里，开文化先河。上下5000年，纵横9万里，白水杜康文明佳酿犹存。这是文化传承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酒好全凭窖池老，窖龄越长酒品越高。古老而传统的窖池是酿造出酒体饱满、酒质优雅、入口清爽、尾径悠远的秘密。3种酒曲混合发酵，诠释着白水杜康清雅型白酒的稀有品质。把控温度是培养曲种工作的关键，24小时人工掌控，反复升温，适时翻曲，精心培育，才能制出白水杜康独有的酒曲。

0: 啊，所以其实古窖池以外的杜康泉也是拥有了3000多年的历史。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粮食又是物产丰富，
1: 对，
0: 然后窖池又是这么好的水质。
1: 对
0: 对吧，
1: 泉水，
0: 哎，泉水，嗯，
1: 泉水，
0: 所以它的这种啊，各种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1: 对，
0: 所以它其实酿造这个口感还真是
1: 非常的，它的口感也非常饱满啊。嗯，
0: 对，嗯，因为大家会说，其实酒呢分为好多的香型，对吧？有酱香啊、清香啊、浓香啊、
1: 嗯、
0: 混合香型、馥郁香型、
1: 嗯、
0: 芝麻香型等等等等啊。所以当然其实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华夏地大物博，嗯，你从白酒的种类和品牌你就能可见一斑。
1: 对，
0: 对吧？像江浙沪也有自己引以为傲的酒的品牌。
1: 对，嗯，
0: 东北也有，
1: 也有
0: 西北，嗯，陕西，对吧？说到陕西，来白水县的这个杜康这个酒呢，其实是大家不容错过的一款好酒。
1: 一定是，
0: 对吧？它，嗯，没有像我们说见到一位陕西西北汉子这么的就是刚烈，对吧？
1: 它是比较柔。
0: 他在喝这个酒的时候，啊，大家去品尝的时候，嗯，其实它还是有一种江南酒的绵柔。
1: 有的，有的。
0: 为啥呢？因为它用到了这四种粮食，嗯，其实也是增加了我口感的层次。
1: 对，
0: 我有高粱酒，
1: 嗯，
0: 那你酿造白酒，首先第一个，嗯，你要是喝粮食酒的，高粱是它的基材。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嗯，大米和小麦肯定得有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豌豆，
1: 嗯，
0: 豌豆是增加它的清甜回甘，因为有的酒啊，哎呦，可能妈妈烧了一桌菜啊，像坐下来喝一点，太烈了，太冲了。那像这个酒呢，
1: 入口特别顺。
0: 哎，
1: 对，我们到时候再倒一下这个。
0: 嗯，来，直接去倒了吧。
1: 哎，
0: 来吧，那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来，
0: 好吧，
1: 来，
0: 直接倒在这个杯子。哎，
1: 这个酒泡起的，然后这个里面酒基大家都能看得到，哇，这个层次感，
0: 嗯，
1: 对吧？包括里面的叫各种益生菌元素啊，
0: 这个酒确实是闻名遐迩，
1: 对吧？
0: 名不虚传。
1: 嗯，
0: 今天其实我们只是把价格做低了，
1: 对，
0: 但是在我的品质，就是粮食的酿造和选择以及工艺上面是完全没有缺失，
1: 没有偷工减料。
0: 你就一直看，你就一直盯着这个瓶子看。你真的就像我们这一帧画面给截屏截下来一样，就是静止不动了。
1: 对对，嗯，
0: 但它其实是在慢慢的扩散，慢慢的发散。
1: 对，
0: 它的酒香，它的那种微生物，它的这种啊，慢慢被激发出来。
1: 嗯，
0: 所以到你口中，到你舌尖，
1: 嗯，
0: 是有一种回甘的。
1: 对，
0: 然后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其实这个酒的一些就是工艺啊。
1: 工艺，
0: 我们说它叫三蒸三酿。
1: 对，三蒸三酿，就是它蒸就是一定要选好的时机，
0: 嗯，
1: 天地人和都在里面。
0: 嗯，
1: 然后五奇六法是什么？它酒体一定要通彻，
0: 嗯，
1: 水一定要好，
0: 嗯，
1: 然后它的所有的存储的地方的存储的陶罐一定要，一定要是带当地的那种出土的土窑罐
0: 啊，
1: 然后之后冻藏要有冻藏去做，
0: 嗯，
1: 然后之后它也要分时节的，
0: 嗯，
1: 比如这个时节其实是夏天，这时候它谷物刚出来，
0: 啊，
1: 之后经过陈酿完之后，在第二年去进行的一个储藏，
0: 啊，
1: 为什么要这样呢？让它的那个更加浓郁更加香，这就是白水杜康它有的它独有的一个地方，
0: 根据节气来，
1: 根据节气来
0: 啊，
1: 哎，根据节气来，
0: 这个也是古法，但是以前没有计时，
1: 对，
0: 没有，嗯，没有钟表。
1: 对，
0: 那以前有句话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
0: 那是比较宽泛的指代。那么对于一年四季以农耕文化作为代表的中原人民来说，它怎么样来计时呢？以节气，
1: 就是这样，节气
0: 分为24个节气。
1: 对，
0: 但是夏天它还有谷物出产的高峰，
1: 对，
0: 然后把这个谷物来收纳起来之后，
1: 收纳起来，它要，啊，首先秋天弄过来之后，它夏天要让它晒干，
0: 嗯，
1: 晒干之后再去陈酿，
0: 是
1: 这样。
0: 好，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酒，它本身的这个瓶身啊，
1: 嗯，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瓶身还真的，就是我觉得它在每一个细节当中都做出了高于这个身价的表现，
1: 嗯，确实是这样，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无论是从它的瓶身的这种造型，
1: 对，
0: 还是从它细节的这种，你看，这种打造。甚至我今天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它的粮食酿造，
1: 对，
0: 它的四种粮食加上泉水的酿造，
1: 嗯，
0: 这就代表了它的工艺是非常先进的，
1: 对，
0: 而这么的叠加起来的一瓶好酒，它的身价在目前618搞活动时候，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我们看618我们搞活动的时候啊，549，我们这个就是官方已经打到很平民的价格了，
0: 对，
1: 给大家
0: 549，它也是6瓶原厂原箱，
1: 对，
0: 52度的浓香型白酒，
1: 嗯嗯嗯，
0: 好吧，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209，
1: 对，
0: 我说出来都不相信啊，
1: 对，为什么呢？我们要回馈，因为我是第一次回馈给东方，
0: 嗯，
1: 要一定要找一个比大家都喝得起，
0: 嗯，
1: 而且喝得好的酒，
0: 对
1: 啊，大家喝了不心疼，
0: 对，
1: 因为阿姨妈妈嘛，对，我们希望尊敬长辈吧，
0: 对，
1: 这样的一个酒给到大家，
0: 所以大家说这个端午节马上过去了，
1: 对，
0: 接下来下半年还有中秋节。

0: 节呀、啊，还有十一假期啊，等等等等，对吧？
1: 对，我为什么说，就比如你上半年去买这个酒，啊、回去再放一放、嗯，如果你下半年再去喝，嗯、这个口感呢、啊、层次感呢、啊、又出来了。
0: 是是是，所以这个酒其实是不是浪得虚名、
1: 嗯、啊？
0: 它是无论是从杜康本身这个品牌历史4000年的延续下来、嗯，对吧？还是我们说到了它本身是中华老字号，
1: 对，中华老字号，
0: 中华老字号，嗯、所以它代表的是一种酿酒的精神传承，
1: 对，
0: 而且它的酒的工艺还真的是非常好。有没有
1: 一直遵循？
0: 对，我们再给大家来倒一下、
1: 嗯、
0: 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
1: 我把这个再倒一下
0: 来，我们五分多钟的时间、嗯，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酒的酒体它本身，而且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件事情啊，就是、嗯、你看啊，我把它拿起来，嗯，好的酒来帮我挡一下，好的酒它的空杯留香时间是蛮长的，嗯，就是你看啊，它的已经基本上倒干净了，
1: 对，
0: 我去闻一闻。还是蛮香的，
1: 很香的，对这个味道，
0: 很有那种浓郁的香，
1: 对、
0: 嗯，浓郁的香、嗯、直窜你的鼻子，
1: 嗯，很香。
0: 好、嗯、好的酒，它的空杯留香时间长，然后再给大家来倒一下，好吧、嗯？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说，哎呦，30多块钱的一瓶酒，它的酒花，
1: 我们要
0: 它的酒线，嗯，我们自己来看，对吧？
1: 对。
0: 哎，这个泡沫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你看，它这不是其他的杂质啊，嗯，这就是我们酿造用酒曲来酿造出来它富含的一些营养物质、
1: 对矿物质、嗯。哎，嗯，
0: 慢慢给激发出来，嗯，好吧。所以在它的官方旗舰自营店啊，599是它常规的六箱的价，六瓶的价格。
1: 我们京东618它的自营旗舰店要549。
0: 549。
1: 对、啊，但是我们今天
0: 它也搞活动，
1: 它也搞活动。
0: 我们今天搞活动价格是209，
1: 对，
0: 六瓶带回去，嗯、好吧，免费配送到您府上，抓紧时间、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寻其根本也在于水。陕西白水地处神秘的北纬35度左右，平均气温11.4摄氏度，年均降水量578毫米，域内气候温润，沟壑纵横，河水众多，泉眼密布，以上黄古泉、白水杜康泉最为出名。白水杜康泉为冷泉，因水质清澈干裂，适宜酿造而名传千古。清、松、薄、匀、缓，这看似简单的装赠工艺，却蕴含着白水杜康人千年传承的奥秘。用老五赠混蒸混烧，掐头去尾，提取其中最为醇厚的部分为原酒，3分酿、7分藏，独树一帜的国怀酒海陈化陈酿方式，更是先祖留给白水杜康的珍贵遗产。配合白水杜康独有的黄土高原窑洞储存技术，加速原酒老熟，使酒质沉香浓郁，入口爽净。
0: 2分钟时间，建议大家赶紧抢购今天的这一套非常好的整箱啊！我们说白水杜康的30年的洞藏窖酒啊、嗯，这个酒其实是不可多得的，
1: 真的、嗯、啊！
0: 从它这个价格和它酿酒的品质上来说，嗯、其实是严格不符合，
1: 对
0: 吧？你想看，我这209，36瓶装，每瓶价格是30来块钱，
1: 对，
0: 30块钱出头，我居然是用到了4种粮食，
1: 4种粮食，
0: 对吧、嗯？高粱、大米、小麦和豌豆，
1: 对，
0: 所以它是清浓香型的一个代表，
1: 对，
0: 然后再来，嗯、它居然是30年的基酒，
1: 对，
0: 勾调而成、嗯嗯，而且又是用到了冻藏的方式，
1: 冻藏的方式，
0: 这个方式大家去查一查资料都知道啊，其实。嗯，其实是要讲究一个酒厂的体量的，
1: 对，
0: 对吧？还有这么大的规模，可以给这些酒可以安放
1: ，
0: 然后再来里面是恒温、恒湿、恒氧的状态，所以它本身冬暖夏凉，
1: 对，
0: 有利于酒曲的挥发，
1: 是的，啊，
0: 有利于更好的一种酿酒品质的铸成啊。然后再来，今天你看只剩最后的12组了，多了一组也没有了，
1: 对
0: 吧？抓紧时间啊！今天自动订购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你要喝日常口粮酒，我建议大家首推白水杜康，
1: 对，
0: 曹操都说了嘛，对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1: 而且我们这个价格比京东自营的还要做到低，就是给大家一个618的一个
0: 活动价格，
1: 对，
0: 021-511-9900。

寻其根本也在于水。陕西白水地处神秘的北纬35度左右，平均气温11.4摄氏度，年均降水量578毫米，域内气候温润，沟壑纵横，河水众多，泉眼密布，以上黄古泉、白水杜康泉最为出名。白水杜康泉为冷泉，因水质清澈干裂，适宜酿造而名传千古。清、松、薄、匀、缓，这看似简单的装赠工艺，却蕴含着白水杜康人千年传承的奥秘。用老五赠混蒸混烧，掐头去尾，提取其中最为醇厚的部分为原酒，三分酿七分藏，独树一帜的国怀酒海陈化陈酿方式，更是先祖留给白水杜康的珍贵遗产。配合白水杜康独有的黄土高原窑洞储存技术，加速原酒老熟，使酒质沉香浓郁，入口

0: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当然，同样带来的一款好产品就是音优恒的，我们说到的 PS。其实说实话呢，最近人也一直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心脑血管方面的，比如说像鱼油啊、辅酶 Q 10啊之类的 PS 大脑营养特惠组确实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观众朋友见面了。你说大脑不重要吗？当然重要。咱们的指挥部、司令部，您像工作呀、每天生活呀，24小时都是由大脑指挥着我们。但是很多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包括我们的年轻人也来说，
1: 我怎么最近记性不好，包括最近脑子好像记不起事儿来。这时候其实已经提醒你，我们的大脑需要营养了。所以喜欢的话，这款产品今天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李总您好。
2: 哎，你好，东方购物观众们好。我们人类啊之所以能够称霸地球，对吧？高级动物，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它足够的聪明。但是注意啊，人的大脑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你会发现，就像刚刚人家说到的，健忘。
1: 语无伦次，或者说表达不清楚自己的意思。包括刚刚看到我们顶流肖战，他在参加一个世界技能大赛。你要学习新的技能，你是不是要学习？这些能力其实都靠我们的大脑。甚至我开玩笑说，我们将来要进入到一个 AI 时代，我们所有人都希望机器有一个我们像人一样的大脑，但我们的人明明有一个好的大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这颗大脑就跟心肝脾肺肾一样，不可避免的也会进入到衰老的阶段。 那如何让我们大脑保持年轻态、保持正常的状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现在啊，包括中国就有超过1000万以上的中老年人会被那个阿尔兹的问题所困扰。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伤害我们的健康，更毁坏我们人类的感情。它就像一个记忆的橡皮擦，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你什么人都不认识。所以，
0: 保护我们大脑的健康，您来看一看有没有大脑出现一些宕机的情况啊。首先您会发现，哎，我车停哪儿了？吃完饭商场里头去找车，包括呢刚才说了什么，或者你马上要和观众朋友你说，哎，我给对方人要说什么话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哎，我要说啥，我忘记了。包括还有你会发现，人老了之后为什么说有些事情 豆腐三碗，三碗豆腐来回去讲，反反复复。但是他自己却意识不到。包括还有我们说丢三落四呀，忘记关门呀，出门你比如说钥匙啊，拿着手机找手机啊，这些事情。包括还有你的情绪，你会发现变得顽固暴躁，以及呢独处，哎，不大喜欢去合群了。这些情况一旦出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提醒你，你的大脑该出现问题了，要警惕这个现象存在。
1: 对，这是一个衰老的一个现象，就它不断不断 的在告诉你，你的大脑出现了问题，它进入到了一个衰老阶段，你要保护它。但更重要的啊，很多观众说，哎呀，这个问题好像我经常会碰到，但是如果你不重视，我们刚刚说到了，可能会引发为比较严重的后果。
0: 嗯，
1: 不记得回家的路，每天都回家，你不记得了。
0: 哇，
1: 无法入眠，老是觉得有人要害自己，情绪上发生很大变化，行为幼稚，甚至不认识家里人了。
0: 嗯，
1: 甚至会大小便失禁、癫痫，变得一天一动不动。 说话，哎，我们正常表达这个可能说想自己的想法，只会无法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句子，甚至思路感觉到完全一团浆糊。这些其实是整个大脑啊发展的一个过程。那怎么办？其实我们的大脑，我们把它打开以后会发现啊，我们大脑的衰老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在大脑上面啊，其实有很多的沟壑。
0: 就这个地方，
1: 我们叫它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你可以理解为就像我们手机的基站。哎，你现在观众朋友，你到那个深山老林去，对吧？当然，现在是这个通信设备已经发展很好了啊。但你到一些可能深山老林当中，你会发现，
0: 对，
1: 这手机就算你充了500块钱、1000块钱，你有足够的流量，你有足够的这个可能说钱，但它就是没有信号。
0: 对，
1: 因为没有神经元的突刺。那这种情况下，你看，这就是我们整个什么大脑发展到后面，尤其严重的时候，上面这些神经元全部被什么 被吞噬掉以后所产生的严重的变化。那怎么办？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营养素，就是我们的 PS。
0: 它就是我们的神经元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的啊，观众朋友要是熟知的话，我们今天的全新的生产批次和包装带给大家。首先呢，您会发现啊，咱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表里边非常的简单和明确。第一位 DHA 藻油，在很多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包括婴幼儿的配方当中呢，就会出现了 DHA 藻油，对于咱们的视网膜包括大脑的补充特别的好。第二位就是我们说到的 PS， 也是叫做什么呢？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待会儿会给大家仔细去讲。还有亚麻籽油，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在食用油的时候过程当中呢，每天可能凉拌菜或者其他的时候呢，都会改成亚麻籽油，非常的好。包括还有磷脂，促和咱们的这比如说 Omega 三的一些合成，所以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配料表里边全部都是好的营养成分，
1: 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关键在于啊，很多人说 DHA 我知道的，对吧？啊，对我的大脑的神经非常有帮助，可以滋润我的大脑神经。那 PS 磷脂酰三酸到底是什么？
0: 对，
1: 我们首先给磷脂酰三酸下三个定义。第一点，组成大脑细胞膜。我们知道啊，人的最基本单位是细胞，大脑细胞膜的每一个我们的大脑细胞都存在于什么？磷脂酰三酸。而磷脂酰三酸越多，意味着什么？我们大脑的细胞的通透性就越强。什么叫通透性？我怎么听不懂？啥叫通透性？很简单，你在一个很厚的墙壁跟另外一个人讲话，是不是听不见？通透性，隔着一张纸，你讲话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对方能够接收到。我们的神经，我们的大脑作为司令部，要指挥我们的手脚，指挥我们每一个细胞，指挥我们的眼睛，指挥我们的一举一动。它全部都要及时的传递信息。那细胞通透性就意味着你的神经、你的大脑发出指令的时候，你身上所有的细胞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所以你看，第一点非常重要，其实就是说白了，我增加大脑当中神经元的数量，就是大脑那个沟沟壑壑，我让它越多。观众朋友啊，如果说上海现在目前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天线，每一公里就造一个，那我们这个手机就网速快的嘞，真的就像飞起来一样。所以一样的道理，当我们的大脑当中有 PS。构建足够的神经元，大脑神经和神经之间传递，它需要什么？需要消耗营养，需要消耗酶。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现在我们手机当中，你要刷视频，你要搜信息，所要消耗的什么？流量。流量没了，你要充钱。大脑没了流量怎么办？
0: 是
1: PS 帮你形成足够的酶，让你的大脑能够不断不断的去输送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种各样的反应给到你的全身，给到外界的这样一个沟通。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它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而且关键呢，我们的含量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观众您会发现，咱们每一粒里边呢有300毫克的 DHA， 包括还有100毫克的 PS 在里边，所以是协同作战的同时，观众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的一个认证在这儿哈。这块呢，观众可以看到啊。
1: 对
0: ，Sharp PS，
1: 对，注意啊，
0: 对吧？
1: 这个 Sharp PS 很多观众搞不清楚，哎，这什么意思？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专利原料。而我想最后说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很多观众非常担心的，或者家里面遗传史，或者有直系亲属当中确实有那个阿尔兹的问题的，那注意，PS 是能够帮助你早期干预。这个实话实说啊，不是晚期，就当你可能已经有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给他吃的时候只能微微的改善。但你要知道那个问题的发生，其实我们看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它其实发生的规律是什么？短期记忆下降啊，长期到语言功能，到丧失自理能力，到性格完全退化，最后到脑部能力彻底丧失。无论你是希望提高大脑效率，哎，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什么都学不进了，好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还是说觉得家里面可能有这样的直系亲属或者是方面的问题，很担心自己将来年纪越大以后步入这个后尘，那今天服用 PS 是一个提早干预、早日解决你大脑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0: 是的啊，咱们这一瓶呢里边呢一共是60粒。每天一粒其实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的含量足够高，而且呢全新包装带给大家

0: 关键是什么呢？在外边这一瓶的价格，真的啊，我们说到营养大脑的，它的价格不会便宜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
1: 注意啊，799块钱60粒。
0: 对，
1: 注意一天吃一粒的话，这一瓶能吃2个月的时间，但每一粒的价格差不多要10多块钱。但我相信大家也能明白，跟脑子有关系的东西，那都不便宜。
0: 是，
1: 但是东方购物有个特惠价格啊。
0: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呢，首先小组合3瓶装，但是小组合我觉得不划算，但对比外边的价格已经很划算，外边1瓶799，东方购物今天3瓶799块钱，但是呢大组合性价比更高，因为大组合有直降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这个试吃的名额，我没想到 PS 现在也能给大家来开放一瓶试吃啊，你吃吃看，你觉得说哎我最近好像记事儿的时候好像频率比较高，包括呢不容易忘事儿，我车停在什么地方我能记得起来，出门不用再想的说我水龙头关没关，火没关没关，这些问题觉得好了，咱们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
1: 对，而且要强调啊，因为这款产品断货很长时间，我们是全新空运到货，生产批次，观众看一下，
0: 对，
1: 2026年，今年的6月10号生产，
0: 对，
1: 刚刚2个月前的，
0: 对，
1: 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大家放心购买的同时，一瓶，啊，60粒，2个月的时间，真正让自己大脑感受到自己，哎。年轻的时候你没有那么爱忘事儿，你也很容易很愿意表达自己，你的情绪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0: 是
1: 不用 PS 自己来感受一下。
0: 是的啊，咱们每一瓶呢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而且空运过来，保质期有36个月的时间，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并持续增加，到目前为止我国大约有1000万名患者，这个数量也是居于全球之首，而且每年平均有30万新，
3: 是一种慢性神经变性。我国65岁以上老人患病率约为5%，85岁以上老人患病率高达30%，其中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在日常生活中，有3大早期症状，包括记忆障碍、自理能力下降、性格发生变化。患者由于发病初期还保持一定的社交能力，所以患者本人和家属往往认为这些症状都是自然衰老的正常表现，而忽视到医院就诊。调查显示，轻度患者到医院就诊率仅为14%。
4: 包括记忆力减退，尤其是近期记忆力下降，记不清最近发生的事、说过的话，远期记忆也受到损害。其次，应付穿衣服、做饭等简单的日常行为出现困难。此外，语言能力逐渐退化至简单的词语，甚至只有单字，直到完全丧失谈话能力，还常出现认知障碍、情绪不稳、判断力下降、性格改变，如烦躁易怒、怀疑家人等，对生活丧失兴趣，表现冷漠，最终记忆和认知功能完全丧失，行动能力完全退化，卧床不起，晚景常常极其惨淡。
5: 2020年，美国 PS 市场增长率高达215%，食品配料界又添新星。我说的是 PS， 也叫灵芝酰丝氨酸，是一种灵芝类物质，它是细胞膜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有接近一半存在于人脑之中。PS 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缓解焦虑和压力感。除此之外，它还能对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情绪。不仅如此 ，PS 也是改善认知能力的小帮手。你知道吗 ？PS 可以促进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可以维持神经递质的释放、摄取和结合。此外 ，PS 还能帮助修更新受损的脑细胞，认知能力自然 up。
6: 如何减缓大脑的衰老？如何让大脑更年轻？经过科学家的研究，神秘的元素被发现，把这种神奇的元素称为大脑年轻素。
7: 这个大脑年轻素就是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呢，就模拟我们大脑3个大脑细胞。大脑年轻素呢，在里头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增强脑细胞的功能。脑细胞它要发出、要传递出信息，另外一个脑细胞才能够接受。哎，我们这个大脑年轻素的作用，就是说在加强脑细胞传递的这种信息，让这种脑神经递质另外一个脑细胞更好的来接受到。
8: 我们刚才在演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神经元之间是需要经过信息传递才能维持大脑的正常活动。
9: 夜里想记不了，一怎么一点钟就起来，那最好困辰光，哎呦，那你困了，我困了一旁边啊。要补气，我得拉去。为啥我给站不开了？我得拉去，都困觉呀。好，一等了，等了，举例子。 困了一刻钟，那些药补起来了。有时候呢，就全部拆起来身上，都没办法了，那我只好补背起来，都是去。都是去啊，一直很好。那老早事体，人家都讲出来了。
10: 哦，那他说原来会说吗？
9: 原来他不说的。你在讲，我是城里乡人，要兴趣好，辰光会得通讲。侬现在问伊，爸爸，侬啥地方人啊？哎，老绍兴人。
10: 哎呀，
9: 绍兴啥地方？
10: 城里乡。
9: 城里乡，侬看，啊。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刚才看那一段这个采访的时候，还是深有感触。因为为什么呢？家里边但凡有这个阿尔兹的这种病人的时候呢，人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呢，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工作，家里边总会要有留人要去陪他。我这时候让我想起一句话是什么呢？你养我小，我到时候养你老。但是老小老小，越老越小的时候，你就要像一个对待小孩一样的。他有一天如果真的不记得，哎。我们之间的这些关系，我们之间的这些对话和语言，包括还有原来的生活的时候，其实真的会觉得很心酸。所以我们就说了，要从第一步咱们开始能做预防，咱们预防起来。
1: 人家刚刚其实说了，照顾一个老小孩，但我告诉大家，其实老人如果变成那个问题，他比小孩难照顾多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体重大。
0: 对，
1: 而且他会乱跑。小朋友啊，可能你把他放在家里，或者说他可能走路还慢慢走的。老年人有的时候，很多的人我们会发现马路上面有些人，哎，真的有这种新闻，前面有些老年人出去的时候走来走去，他前面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的不是他的手机号码，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手机，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了，手机上面联系的是他的直系亲属，对吧，走丢了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其实刚刚那位老年人他已经处于到那个阿尔兹的那个阶段了，他不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他叫他的儿媳妇叫妈妈。这个儿媳妇已经是就是基本上就不上班了，基本上在全家全部全职照顾她，但是她晚上一晚上要醒三四次，是不是跟婴儿差不多？造成她的儿子其实每天晚上睡觉是睡不好的，第二天上班工作效率极其下降。这个视频没有放完，她的儿媳妇后来听到她讲了那些可能说有一些话以后激动落泪。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全身心的在照顾她的同时，反过来说啊，虽然你可以照顾她，可能说生活起居，但是你真的是很难再期待她对你在讲出一些有逻辑啊正常人能够讲的话了。那我还是想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形成这样一个问题，而 PS 为什么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还是看 PS 的三个定义啊。
0: 好，
1: 组成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意思？刚刚其实我们专家也说到了，我们每一个细胞它的是信息是传递的。那很简单，细胞膜的通透性决定了细胞能不能及时传递。什么意思？一堵墙3米后你跟对方讲话，对方听得到你吗？完全听不到。但如果这堵墙就是一层纸，我一说话是不是对面马上就能听到了，马上就能执行了？
0: 对，
1: 细胞膜的通透性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每一个神经元之间的隔阻不会太多。这个需要 PS 来及时的为神经元打扫垃圾，就中间不要隔东西。我们的大脑其实大家应该知道的，我刚刚给大家看了一张图，正常的大脑上面是有沟沟壑壑的。
0: 对，
1: 这是什么？这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叫突刺，就相当于我们手机的信号基站。你把那个手机基站如果没有了，那你这个手机再厉害它打不到电话，它没有接触到信号。
0: 对，
1: 那能够 PS 能干嘛？能够在你的大脑当中建立一个一个好的突刺数，也就是意味着它在你的大脑中建立很多的基站，基站越多信号是不是就越强，这个时候传递信息也好，学习能力也好，记忆能力也好，是不是就越厉害。还有一点，光有基站没有用啊。你说你手机你有很多很多基站在上海，但是你流量用完了你不充钱，
0: 对，
1: 你手机照样打不了电话，那个时候会发条消息给你，你已欠费，反正你啥事干不了了。
0: 对，是。
1: 那大脑跟大脑之间传递，它也需要营养物质，需要酶的传递。
0: 嗯，
1: 啊，神经元神经元之间要接收信息吧。
0: 对
1: ，PS 就是这个流量，它产生大量的流量给到我们的大脑。哎，其实很多上了年纪啊，包括其实前段时间我妈也在跟我讲，她说，哎，因为我家女儿老是要让她教她用那个 iPad。我妈妈觉得呢，每一次被我女儿讲，你哪能嘎不为一个不为，他觉得很没面子，所以他说嘉伟啊，你好好教教我这个 iPad 怎么用，包括那个系统怎么用，一直教不会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吃一段时间 PS， 其实我妈现在也一直在吃 PS。 哎，最近这段时间我会发现他跟我女儿的沟通特别的好。为什么？因为两个人有交流，不是吗？有交流之间很重要，我们一直讲代沟。你们家小孙子小孙女看到你啊，不要帮侬干，我弄在把东了。第一句话你不懂的，而且不用说小孙子小孙女了，就你的儿子女儿可能都会讲一句，我不想跟你讲话，你不懂的。
0: 哎，
1: 年纪越大咱们越要跟得上这个时代，咱们不要被这个时代淘汰，不要老是觉得哎呀，我感到我好像没有用了吗？好，如果你这个酶够多，你这个突刺数目够多，你就能掌握更多的学习能力。
0: 对，
1: 你就能跟得上这个时代，甚至你对现在所发生的所有的时事包括科技，你有你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认知。哎，这一点我觉得啊，一点你得到别人的尊重，第二点你在你的同龄人当中可能你就会成为那个你一直想站在那个 C 位啊。别人说，哎，这个大问题我帮他商量商量，你给我个意见

0: 好不好，来源于你的大脑是不是足够的聪明，足够的有反应。
1: 对，是你反应快了，你自然而然会跟人去多愿意去沟通交流，而不是变得特别的孤僻啊。关键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的配料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不光是只有 PS， 我们还有 DHA 藻油，这两者呢协同作战啊。首先我们在瓶身上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一粒包含了300毫克的 DHA， 包括还有100毫克的 PS， 以及呢我们还有亚麻籽油和磷脂，其他的一概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我们说了，成分好的同时，那也有很多观众已经被我们教育了，说那成分好营养高，吸收到底怎么样。来，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的一个吸收的技术，
0: 对，我们这个叫 Sharp PS 啊，这是一个专利的我们的 PS 的原料，它的最强的能力在于吸收完以后真正对你的大脑，我们有什么，有专业的数据为证。
1: 对，
0: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美国专利，
1: 对，
0: 专利号在这边，大家也可以去自己去问问豆包啊，就直接问他 Sharp PS 是什么，或者大家会打字的 SHARP-PS。 告诉大家，像今天一天我就感觉到短期记忆能力，我就为什么我每天要吃 PS。 我今天第一点上班的时候找不到车钥匙，开不了这个车。好，我公司我车停在 B1， 我坐电梯坐到 B2， 哎，车呢。第三啊，我接下来到东方购物的时候，那个直播牌子，我直播牌子明明塞在那个车子中间的嘛，怎么找不到了。所以其实不单单是啊，可能上了年纪的，包括其实建议有很多家里面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的。
1: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已经开始在订购当中了，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还有一个试吃的名额。我刚才也说了，真的没想到 PS 还能给大家开放试吃。
0: 对，
1: 因为你想关乎到大脑，这一瓶的价格非常的贵，799块钱，观众朋友们，全新批次啊，这个一直是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份，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新西兰空运过来的，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一瓶里边有60粒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的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建议您呢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你松开我，我有急事，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
3: 我是你女儿啊，苏明月，你怎么不认识我啊？你这怎么样？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
2: 不是，
3: 你给我看看。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什么呀，
2: 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你说我就要给他买这本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要是缺了一页看不了了，明月就考不上重点高中了。
3: 爸，你什么都忘了，你记得这事儿干什么呀？
2: 你干嘛呀你？你陪我输行吗？你陪我输啊！
3: 不要了，输，不要了，回家吧。走吧。
2: 姑娘啊，你怎么哭了？你是不是迷路了啊？不怕啊，不怕。哎呀，这大冷天的，要不叔叔送你回家吧。叔叔送你回家。哎，走吧，姑娘。
4: 开始的时候就是记性不好，到后来呢有幻觉，他会跟镜子里的自己吵架。他有的时候会问我，这个镜子里的老太婆是谁，你帮我把她赶走。他的脑子里他还是年轻的时候的他。我家里把所有有镜子反射的照出来的东西我都把它遮起来。太太过去她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优雅的女孩子，了解她前后的人肯定觉得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现在他还骂我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想，他现在还有语言功能啊。医生跟我讲，最后他吞咽，不能说话，对吧？只能眼睛看着你。两个人过去都彼此之间都说了呀，钟爱一生呀，不离不弃啊，这点我们都会做到的。他现在如果不生病的话，我们是一对非常恩爱的老夫妻。
5: 欢迎来到直播间。哎呀，爷爷经常倒。一、二、三，是加油，使劲。哎，对了啊，
6: 得到这个病比什么病都累，全部精力付在他身上面。
5: 好吃吧？
7: 好吃。
6: 家里谁都不认识了，到处电开关把着碗，大小便就没完没了的，从窗前到外面楼梯全是大便。我就拿个卫生纸一塑料袋，从楼梯口问家人，慢慢的把那个粑粑棍带着你抓。你看我说的什么话呀？我说陈经理呀，人家死了都在哭，你死了我笑。
8: 那你是我的妈妈吗？那你是谁的妈妈呀？那你是不是我的妈妈？
9: 我是
8: 妈妈。
9: 妈妈。
8: 嗯，你得答应啊，妈。
9: 妈妈。
8: 你不用重复，你就答应就行。妈妈。
9: 哎
8: 哎，老人家，
10: 你别忘了你是我的妈妈，好不好？
9: 别哭啊，
10: 真是这样，你把我都忘了。
9: 别哭，别哭，别哭，别
10: 哭。我找不着妈妈了，
9: 找不着妈妈了，能找着。
11: 夜里向直播了，伊怎么一点钟才起来？侬最好困辰光，哎呦，让你困了，我困了一旁边哦。要补气，我得拉下去。为啥我眼睛睁不开了？我应该拉下去，侬困觉呀。好，伊蹲了床上举例子。困个一刻钟，一些要爬起来了。又是搿能个，最起码站起来三趟，都没办法了啦，我只好爬爬起来，兜着圈，兜着圈，好，伊再困觉。对不？侬搿能夜里搿能一趟两趟弄嘛，侬一夜天都没困了呀。
12: 白天
11: 又精神没了呀。
1: 从刚才的第一段那个都挺好当中，您想想看，最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到慢慢的您看相濡以沫一生到半到老的这个夫妻，我们说老来夫妻是个伴，最后阿姨不记得事情的时候，还有刚才那位阿姨去这个伺候老公，您看老公说什么到处是大便啊小便啊大小便失禁，还感叹说他现在还能讲话，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能讲话不能沟通不能吞咽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这些事情。
0: 对，我觉得观众们，我相信如果你把所有的画面都看完，你现在一定是沉重的，但我觉得其实我们用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其实夫妻他们都非常的珍视对方。
1: 嗯，
0: 我觉得其实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说，很多人说我最起码我要自理，我不希望给我的小辈添麻烦啊，我不希望可能说成为别人的累赘，那 OK， 那如果在这种情绪下你希望你的另一半，你希望你的孩子，你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那从现在开始保养好自己的大脑。
1: 对，
0: 咱先不说是不是碰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
1: 嗯，
0: 就哪怕你年纪大了以后糊涂了，很多时候算不清楚了，算不清楚账了，生活无法自理了，是不是也会给这个社会给你的家人带来很多的麻烦。
1: 嗯，
0: 我们要站在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什么概念。我相信那些刚刚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些人啊，除了我们刚说的影视剧的，
1: 嗯，
0: 真实发生的，他们在这之前身体一定会有感觉。其实我们通过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什么，就是记不清楚昨天吃了什么，今天翻了什么，
1: 是
0: 什么东西忘记了，老是拿着手机找手机，老是可能说一句话说三遍，这其实你的身体是有感觉的，你的大脑是有这种感受的。
1: 嗯，
0: 那怎么办？
1: 对
0: 啊，听之认知吗？我们以前不懂，对吧？啊，以前可能会说，哎呀，我知道这个东西解决不了的呀，反正我大脑年纪大了嘛，我就这样子，我就听之认知了。那今天东方给我是一个很好的科普的平台，
1: 嗯，
0: 大家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大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其实是通过神经元的退化，大脑无法正常传递信息，到最后整个神经元被什么，被垃圾包裹，最后导致了那个你连呼吸你连吞咽都无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那怎么办？
1: 嗯，
0: 咱们给身体好的嘛。
1: 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中年人都会觉得压力特别的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我经常也会忘事，尤其是你会发现你自己意识到我的记性不好，丢三落四，我下一秒，哎，我刚才准备要，比如说，哎，我跟李总说什么，哎，我刚才要说什么话突然忘记了，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0: 我跟大家说，几乎所有的阿尔兹的这个人，包括其实大脑退化，就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大脑的这个记忆能力、学习能力、认知能力都在变差的同时，这些问题一定会困扰你。
1: 对，是
0: 车不及的停哪儿了，
1: 嗯，
0: 交代的事儿忘了，记不住刚才自己说的话，唠唠叨叨，因为什么？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说过了，重复问问题，做菜忘记放菜啊，放盐，证件、钥匙、钱包老是找不到，
1: 对，
0: 丢三落四，甚至感觉到焦虑、抑郁，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是
0: 今天忘记吃了什么，变得顽固暴躁。好发牢骚，喜欢独处，总是猜疑别人，拿着手机找手机，
1: 是
0: 别的不说，哎，现在我问你，叔叔阿姨们，你昨天穿了什么？
1: 嗯，
0: 阿姨，你今天早上买菜买了哪几个菜？一共花了多少钱？您中午烧了什么东西？嗯，啊，记得吗？记得吗？是不是？哎，
1: 想一想，没想起来，
0: 没想起来。哎，那好，没关系，没关系啊。这其实是你的大脑在提醒你啊，确实年纪大了，嗯，那个大脑当中神经元突刺少了，酶少了，传递不过去了。
1: 是，
0: 但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嗯，这就不是你能够解决的了。
1: 对，
0: 看，不记得回家的路了。嗯，行为幼稚，不认识家人，大小便失禁，这些其实真的就是会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比例，观众朋友们，65岁以上在中国已经达到5%的比例了。嗯，85岁以上，在10个人当中就有3个人已经处于这样的问题了。啊，85岁正好是上海现在的平均年龄吧？
1: 对，是。
0: 咱都不希望到了85岁的时候，啊，变成了一个需要别人去照顾，一个老小孩，一个给家人增加负担的这样一个人吧？
1: 对，是。啊，
0: 甚至于我开玩笑说，85岁如果发展到这种情况，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哪怕你身边聚满了所有你的亲戚、你的朋友，
1: 对，
0: 但你觉得你是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哎，
1: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都不希望到那一步。那预防是关键，对吧？我们现在知道了，你比如说，哎，我们会给关节、给氨糖、给我们的眼睛呢，给这个叶黄素。那你为什么不给大脑一些滋养呢？你不是说我天天就是吃饱喝足就好了？咱们需要的是什么？人每天的工作、生活，对吧？我的沟通交流都需要有清晰的大脑，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0: 对。
1: 那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啊 ，PS 在我们的整个的配料表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还有 DHA 藻油，您看看婴幼儿的配方奶当中是不是可能也又会添加的？还有就是亚麻籽油、零脂，对吧？您比如说像我们吃的那个磷虾油里边，对不对？这些都是好东西，而且咱们的含量高，同时每天建议就一粒就可以了。
0: 对，因为我们的零脂鲜三酸强调一下，它是100毫克一粒。为什么要强调100毫克？很多朋友不知道概念，你像欧米伽三大家知道1500。辅酶 Q 是50，
1: 对
0: ，PS 市面上面很多产品只有20毫克、30毫克，我们100毫克，因为它贵，因为它是对针对大脑的，但反过来它对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全方位的滋养。简单来说，第一点，它能让我们的细胞通透，就是细胞变薄的话，传递信息就会比较快。很简单，一面墙很厚，你跟别人讲话听不见，变成一张纸，你隔着纸跟人家讲话，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人家听得清楚。这样的话，你的大脑就能指挥全身的细胞、全身的功能。我们知道啊，那个大脑当中是不是有沟沟壑壑？那个沟沟壑壑就是突刺。突刺就是手机的信息基站，有更多的基站，你的整个信息信号就会更稳定，就会传递得更好。那它就是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突刺数目的。告诉大家啊，阿尔兹那个问题就是因为那个贝塔淀粉蛋白把你大脑当中一个个突刺全部都弄没了，所以最后就是你根本没有信号，所以你的大脑到最后就是那阿尔兹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问题。最后有了通信的这个设备，但是你还要有什么？你要给那个移动去充钱呐、啊，这样你才有流量，你才有通话的这个能力，对不对？哈，
1: 对，
0: 激活大脑酶的代谢，神经跟神经之间传递，它需要消耗什么？需要消耗酶，就是这个传递信息的这个酶。
1: 对，
0: 这种情况下 ，PS 能够大量生成这些酶，从而第一点听得到，第二点增加它的通信的这样一个能力，第三点。流量，整个流量够了，你就能无限的扩展你大脑的学习能力、认知能力。
1: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也有很多顾客说了，吃了有用吗？对吧？你这含量够高的话，我吃了有没有用？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再接下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今天呢，我们的银油恒的 PS 呢，专门有一个专利技术在咱们的瓶身当中印证的非常的清楚啊 ，Sharp PS， 这个您可以拍下来，然后去问一问豆包呀，问一问 DeepSeek，
0: 这些都是我们的 PS 在服用以后给你的身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
1: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强调了，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的试吃，799块钱，60粒，如果一粒算下来十几块钱，真的是会觉得贵。没关系，咱们今天这一瓶啊，开放给到大家。您吃完了觉得说，哎，我最近不容易忘事了呀，某某人的，比如说生日啊，还有身份证呀、啊，原来背不住的、记不住的，我现在全都能记住了，出门也没有什么丢三落四、忘记带手机、忘记带钥匙这些事情了。哎，你觉得好了，我们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而且观众朋友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啊，您自己来看一下，今年的6月10号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好产品值得给大家去推荐。而且呢 PS 我们已经是断货很长一段时间了。
0: 是的，强调一下啊，心肝脾肺肾养护好了，啊，作为人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大脑，它是让你能够跟这个世界沟通同步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1: 是的啊，7瓶装的备货，也就是我们的试吃名额只剩最后6组了，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3: 今天呢，我给俺们办称体贴， 阿拉妈突然间问我一家，哎，囡儿啊，侬搿个电器，我屋里向来几楼啊？屋里向来啥地方啊？侬是不是搞错脱了吧？因为我心想，阿拉妈搿记那个，那记忆力太差了，屋里向勿认得了。侬搿讲我哈哈死了。
14: 我姐姐呢，她是住在我家里的，所以一直住了好多年了。有一次她跑出去呢，就是，等了半天，我们一天都没找到她。所以我们都很担心的。所以到处找也找不到，结果通过家李龙林的人把他送回来，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可怕的。
13: 你那我上班，我上班那放心，我上班回来看到伊来了屋里向，那我就放心了。
15: 就是讲好像对女儿好点，我说好，确实是好点，因为我啥嘞，我现在好像有点自信啊，要是怕啥么子我才会得去。想起记牢点点事体啊，灭去怪他吧，这样的。所以讲，搿么对我来讲，确实是老有帮助的。
14: 结果我们说，我们都急死了，他怎么说我，让我们笑了一笑。现在呢，相对的要好，这种事情就很少发生了。
16: 2020年，美国 PS 市场增长率高达215%，食品配料界又添新星。我说的是 PS， 也叫灵芝酰酸酸，是一种灵芝类物质，它是细胞膜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有接近一半存在于人脑之中。PS 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缓解焦虑和压力感。除此之外，它还能对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情绪。不仅如此 ，PS 也是改善认知能力的小帮手。你知道吗 ？PS 可以促进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可以维持神经递质的释放、摄取和结合。此外 ，PS 还能帮助修更新受损的脑细胞，认知能力自然 up。
17: 如何减缓大脑的衰老？如何让大脑更年轻？经过科学家的研究，神秘的元素被发现，把这种神奇的元素称为大脑年轻素。
18: 这个大脑年轻素就是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呢，就模拟我们大脑三个大脑细胞。大脑年轻素呢，在里头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增强脑细胞的功能。脑细胞它要发出、要传递出信息，另外一个脑细胞才能够接受。哎，我们这个大脑年轻素的作用，就是说在加强脑细胞传递的这种信息，让这种脑神经递质另外一个脑细胞更好的来接受到。
19: 我们刚才在演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神经元之间是需要经过信息传递才能维持大脑的正常活动，
20: 包括记忆。
1: 好，提醒一下大家，虽然是在晚上快10点的时间，但是我们的电话线一直爆满，因为呢很多人还是非常深有感触的啊，经常忘记事儿也好，包括呢可能出门，比如说出去旅游，连身份证这些东西经常忘记的，还有呢回家以后呢说我今天好像这出门干了个啥，就怎么又忘记事情了呢，这种情况啊我们经常会这个出现，但是一旦出现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咱们认知有出现障碍，性格改变了，情绪发生变化了，我们是需要滋养自己的大脑的。
0: 对，其实说句实在话，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其实也在于大脑。
1: 对，
0: 我们一直说智商、情商，
1: 对，
0: 其实这都源自于大脑对于事物的判断，对于自己的可能一些事物的处理的方式，从而决定了你的一生。
1: 对，是
0: 这个，其实说白了，大脑是决定我们人啊整个基本思维，包括啊凌驾于可能整个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但年纪大了以后，你想想看，你的心脏会退化，肝脏也会退化，肾脏也会退化，运动能力也会退化，软骨也会退化。那大脑退化不是一件很正常的道理呢？但反过来说啊，大脑退化其实在家伟看来有可能会比其他的那些啊物件、其他的器官来得更严重。我们现在过一句话，对吧？一开始来说开玩笑是骂人的，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哪怕你把自己的心肝脾肺料理得很好，
1: 对，
0: 活到100岁，但如果你的大脑已经退化到像一个婴儿的程度，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的情况下你只会变成一个老小孩，只会变成一个给家人带来更多负担、更多麻烦的这样一个累赘。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身体现在的年龄在不断增长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我们自己的大脑呈现一种年轻态的状态。
1: 对，
0: 咱不单单说的那个预防，那个就是我们说白了那个阿尔兹，对吧？阿尔兹它的一开始的出发点问题的发生，其实就在于你看上去的小事，就今天穿了什么，今天吃了什么，哎呀我忘记钥匙放哪儿了，我忘记钱包放哪儿了，哎我忘记火开了没有，我忘记放没有放盐，短期记忆的下降。但同时，其实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老年人都觉得年纪大了以后啊，腿脚还可以，你让我出去旅个游吧，我还可以，你让我吃得下吧，我还可以。但他们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哪里啊？他们觉得他们跟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孩子、孙子辈沟通的时候，他们是还有一种什么？像你刚才有点斗火火的感觉，为什么？ 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感觉到他们被他们的孩子嫌弃，他们感觉他们被这个时代淘汰。
1: 对，
0: 甚至于啊，甚至于我跟大家讲一个就真非常真实发生的故事啊，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他已经开了，他是我们大家都是 C 照，他是 A 照，他开了50年的车，但他有一次告诉我们，他再也不开车子出去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的那个停车场里面都是要无人付款的，他搞不来那个微信的自动支付。结果有一次他把那个车子堵在了那个就是那个通道口，后面40-50辆车在那边摁喇叭。当然啊，这件事情确实很傻，但反过来说，有很多司机下来都骂他了，说哎，侬搿种人才来做啥了，等会儿下面好嘞。这种情绪的落差让他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1: 对，
0: 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其实就像我家里面，我妈跟我家女儿沟通，就是小朋友的时候会一个 APP， 或者有的时候这个世界确实是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观众朋友有没有觉得？
1: 对，
0: 对吧？包括现在很多大 A 的股民啊，是不是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啊、机器人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其实说白了，我们年龄在增长的同时，其实我们希望自己不要被这个时代所淘汰，至少我们不要被别人嫌弃，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尽量享受到现在这个时代所发展的科学的便利性。
1: 对，
0: 那这些其实我告诉大家，在服用完 PS 以后，因为你的大脑细胞膜通透性增加了，你的突刺数目增加了，会用 APP 了，你会提高了烹饪技术，你可以提高健康知识，你有逻辑能力，你比方说你做一些金融投资，对吧？
1: 对，
0: 你跟别人可能打打牌啊什么的，
1: 聊聊天
0: 等等，情绪控制，因为它可以降低皮质醇，就你不要动不动啊，叔叔拍个台子，对吧？火气很大，脸胀得通红。
1: 对，
0: 社交互动能够更多的交到好朋友，广场舞上面能够记得住拍子，创造能力，学习更多的东西，出去旅游的时候能够了解历史，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当你的大脑呈现年轻态、健康态的时候，能够真正让你受益的好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方方面面。
1: 是的啊，所以呢，最后的3分多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呢，大组合今天6瓶装机主之上加赠到第7瓶。
0: 对，
1: 您也可以去搜一下啊，您看一下网站当中说到滋养大脑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话，其实价格真的都不便宜的，1瓶价格799块钱，60粒，单粒算下来1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您看啊，单粒。不参加活动的情况下，咱们大组合3块5毛钱，我就说大脑你滋养一下，3块5毛钱，你是不是舍得去花这个钱，对吧？咱们口渴了，喝瓶矿泉水还要花个2-3块钱呢。所以啊，今天这份钱花不花，还在于您记得住事儿了，咱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啊。最后和观众来说一下，为什么要买大组合购成呢？因为啊，不光有试吃，我们的保质期还很长，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您可以看到啊，最新鲜的6月份的生产日期，一直是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这一瓶里面有60粒，建议大家直接囤大组合购成。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升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虽然是在晚上，您看我们现在睡觉也晚上也是睡的时间越来越晚了，
1: 对，
0: 有那么多的手机上的丰富的信息，您可以去接受去开心，这个我觉得也是老年生活的一种开心快乐。但凡你说你真的要是如果说像我们出现一些脑部问题的时候，或者是说我记不住事儿的时候，你不可能再去想我去刷手机去看电视这些事情。
1: 对，其实现在啊，观众朋友，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现在不是得不到信息，我们现在是信息太多，你根本来不及筛选。嗯，就你的大脑当中其实存在着很多的垃圾。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大脑的思维能力、学习能力也来自于 PS，
0: 能够及时的，帮你去分辨这些好的信息，同时给到我们大脑更多的学习和认知的能力。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大组合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然后呢，60粒，咱们叔叔阿姨呢各吃30粒，不需要多吃，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家里边包括还有这个高压力的这些快节奏的生活的这个中年人，业绩压力比较大的，天天用脑比较多的，容易忘事的，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9900。

0: 从刚才的第一段那个都挺好的当中，您想想看，最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到慢慢的您看相濡以沫一生到半到老的这个夫妻，我们说老来夫妻是个伴，最后阿姨不记得事情的时候，还有刚才那位阿姨去这个伺候老公，您看老公说他说什么到处是大便啊小便啊大小便失禁，还感叹说他现在还能讲话，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能讲话不能沟通不能吞咽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这些事情。
1: 对，我觉得啊，观众朋友，我相信如果你把所有的画面都看完，你现在一定是沉重的，但我觉得其实我们用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其实夫妻他们都非常的珍视对方。嗯，我觉得其实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说，很多人说我最起码我要自理，我不希望给我的小辈添麻烦啊，我不希望可能说成为别人的累赘，那 OK， 那如果在这种情绪下你希望你的另一半，你希望你的孩子你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那从现在开始保养好自己的大脑。
0: 对，
1: 咱先不说是不是碰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就哪怕你年纪大了以后糊涂了，很多时候算不清楚了，算不清楚账了，生活无法自理了，是不是也会给这个社会给你的家人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要站在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什么概念。我相信那些刚刚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些人啊，除了我们刚说影视剧的真实发生的，他们在这之前身体一定会有感觉。其实我们通过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什么，就是记不清楚昨天吃了什么，今天穿了什么，
0: 是
1: 什么东西忘记了，老是拿着手机找手机，老是可能说一句话说三遍，这其实你的身体是有感觉的，你的大脑是有这种感受的。那怎么办？
0: 对
1: 啊，听知认知吗？我们以前不懂，对吧？啊，以前可能会说，哎呦，我知道这个东西解决不了的呀，反正我大脑年纪大了嘛，我就这样子，我就听知认知了。那今天东方给我是一个很好的科普的平台，大家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大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其实是通过神经元的退化，大脑无法正常传递信息，到最后整个神经元被什么，被垃圾包裹，最后导致了那个你连呼吸你连吞咽都无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怎么办？咱们给身体好的嘛。
0: 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中年人都会觉得压力特别的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我经常也会忘事，尤其是你会发现你自己意识到我的记性不好，丢三落四，我下一秒，哎，我刚才准备要，比如说，哎，我跟李总说什么，哎，我刚才要说什么话突然忘记了，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1: 我跟大家说，几乎所有的阿尔兹的这个人，包括其实大脑退化，就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大脑的这个记忆能力、学习能力、认知能力都在变差的同时，这些问题一定会困扰你。
0: 对，是
1: 车不记得停哪儿了，交代的事儿忘了，记不住刚才自己说的话，唠唠叨叨，因为什么？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说过了，重复问问题，做菜忘记放菜啊，放盐，证件、钥匙、钱包老是找不到，
0: 对，
1: 丢三落四，甚至感觉到焦虑、抑郁，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是
1: 今天忘记吃了什么，变得顽固暴躁。好发牢骚，喜欢独处，总是猜疑别人，拿着手机找手机，
0: 是
1: 别的不说，哎，现在我问你，叔叔阿姨们，你昨天穿了什么？阿姨，你今天早上买菜买了哪几个菜？一共花了多少钱？您中午烧了什么东西？记得吗？记得吗？是不是？哎，
0: 想一想，没想起来，
1: 没想起来。哎，那好，没关系，没关系啊，这其实是你的大脑在提醒你啊。确实年纪大了，那个大脑当中神经元突刺少了，没少了，传递不过去了，
0: 是。
1: 但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就不是你能够解决的了。
0: 对，
1: 看不记得回家的路了，行为幼稚，不认识家人，大小便失禁，这些其实真的就是会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比例，观众朋友们，65岁以上在中国已经达到5%的比例了，85岁以上在10个人当中就有3个人已经处于这样的问题了，啊，85岁正好是上海现在的平均年龄吧？
0: 对，是。
1: 咱都不希望到了85岁的时候，变成了一个需要别人去照顾一个老小孩，一个给家人增加负担的这样一个人吧？
0: 对，是。
1: 啊，甚至于我开玩笑说，85岁如果发展到这种情况，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哪怕你身边聚满了所有你的亲戚、你的朋友，
0: 对，
1: 但你觉得你是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
0: 哎，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都不希望到那一步。那预防是关键，对吧？我们现在知道了，你比如说，哎，我们会给关节、给氨糖、给我们的眼睛呢，给这个叶黄素。那你为什么不给大脑一些滋养呢？你不是说我天天就是吃饱喝足就好了？咱们需要的是什么？人每天的工作、生活，对吧？我的沟通交流都需要有清晰的大脑，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1: 对。
0: 那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啊 ，PS 在我们的整个的配料表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还有 DHA 藻油，您看看婴幼儿的配方奶当中是不是可能也又会添加的？还有就是亚麻籽油、零脂，对吧？您比如说像我们吃的那个磷虾油里边，对不对？这些都是好东西，而且咱们的含量高，同时每天建议就一粒就可以了。
1: 对，因为我们的零脂鲜三酸，强调一下，它是100毫克一粒。为什么要强调100毫克？很多朋友不知道概念。你像欧米伽三，大家知道1500。 福梅克是50，
0: 对
1: ，PS 市面上面很多产品只有20毫克、30毫克，我们100毫克，因为它贵，因为它是对针对大脑的，但反过来它对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全方位的滋养。简单来说，第一点，它能让我们的细胞。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河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 GABA 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8: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旭明。我们现在是完全不合格了。为什么不合格？没睡觉啊。要么现在呼呼吧，呼呼。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确实不合格呢？我们现在工作嘛，在直播，这个是工作上面的要求啊。我们要非常的，我们在热爱我们自己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时候还在直播。9点到10点，人家应该免疫系统该工作了，该排毒了，
9: 对对对，
8: 该应该在排毒了。结果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工作，
9: 是
8: 到家，我估计我和严欣也大概在11点左右才能各到各自己的家庭。
9: 对，
8: 然后呢，你再洗洗漱漱，照顾照顾孩子，整理整理家务，12点睡。
9: 对，
8: 结果你到第二天，人家该排毒的时候又没排毒。
9: 对，
8: 然后到就是睡了那么几个小时，可能孩子又醒了，又要照顾。你说你这一宿能够有个好觉？
9: 很难的。其实现在都市生活，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确实我们说很精彩啊。但是相反来讲的话，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睡眠的话呢，可以说大打折扣。
8: 对，
9: 有很多的朋友是什么入睡比较难，睡着以后的话，你会发现时不时惊醒，就是说你睡不实在。甚至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会带一个这个监测的手表。
8: 对，
9: 哎，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哦，深度睡眠的时间可能只有那么2个小时、3个小时。所以对于现在都市的很多的人群来讲，就睡眠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困扰或者问题了。那针对这些问题的话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说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不知道许明老师啊，反正我之前的话呢，走过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或者走了很多的弯路，依然没有改变。但是今天好东西来了，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GABA 氨基丁酸。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 GABA 这个东西熟了，现在这个东西应该是大行其道。
8: 稍微说一下啊，看到 GABA 这两个字，或者这个音，它就是健康。
9: 对，
8: 它可不是那种
9: 激素类的东西。
8: 对，但不是那种刺激你的故意的。
9: 对，我们今天这个叫做 GABA 氨基丁酸，那给大家啊普及一下，

0: 是什么呢？你看，简称 GABA， 它是一种天然存在于非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氨基酸，也就是我们大脑本身存在的一种氨基酸类的一个物质。它是哺乳动物当中看到啊，哺乳动物当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看到这两个字叫做抑制性的神经传达递质，也就意味着当你晚上应该要比如说平静的时候，你大脑处于亢奋状态，
1: 这就睡不着。
0: 我的 GABA 如果说充足的话，它在那个时候可以开始帮你分泌抑制性的传达性的神经递质，
1: 就是我们人体自中应该是
0: 应该有的，
1: 应该有能合成的，
0: 对对，
1: 应该有的。
0: 但是你年龄上涨了，
1: 你看我就不想听你说但是
0: 包括现在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们看这个图好了，
1: 看看这个图好了。
0: 你说你到了晚上，因为现在比如说这个天气也越来越这个，很多的朋友晚上啊，就是因为热嘛，会出去外面吃吃火锅，对吧？然后的话呢，刷刷手机，
1: 哎，有的呀，
0: 追追剧，像我妈妈现在追追土剧之类的。
1: 我跟你讲，我妈追完剧以后，凌晨一点，
0: 有，
1: 就是看兴奋了，
0: 哎，对，
1: 她想知道下一集演什么。
0: 对对，然后反而的话呢，到后续你更睡不着，
1: 哎，更睡不着。
0: 然后到这个的话呢，你看有一些，比如说辅导孩子功课的、
1: 熬夜的
0: 都有的。其实这个实话实说，到了晚上这些。按道理来讲，你想看为什么我们说30年前、40年前、50年前，我们基本上不会有这些类的动作。现在都市生活，你会发现越来越发达，但是你的生活条件好了以后，你的娱乐也越来越多。
1: 你想想看，
0: 反而让你在晚上睡
1: 我们睡觉的时候，如果光线太充足的话，会影响睡眠的。
0: 当然，
1: 你说你在那玩手机，那个小屏幕旁边灯光又昏暗，就那么刺眼睛。
0: 对，
1: 你的脑活跃，脑细胞特别活跃，又看剧，再看一个恐怖片啊，一下一个更精神了，更睡不着觉了。
0: 是，
1: 就是这些环境里面，你就让你越看越兴奋，越看越兴奋。它不是让你越看越减缓，越看让你越安静，反倒是越兴奋。怎么办？那个东西分泌的更少，再随着年纪是不是也少了？
0: 对对，年龄上涨以后，就是你自身分泌的这样的一个 GABA 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也是越来越
1: 少了呀。
0: 包括其实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压力，还有一些爸爸妈妈的话呢，其实年龄上涨以后，稍许有一点点小心思，晚上的话呢，可能就有睡不着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这个 GABA 氨基丁酸，我跟大家讲，它是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有信心给大家推荐？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你看完以后你觉得哎呦好东西。首先GABA氨基丁酸哦，我们待会儿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的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新型的食品哦，不是啊我们说后续直接是激素类的一些东西哦。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卫生部的一个公告啊，批准了，大家可以看到新资源食品的管理办法当中规定批准了GABA氨基丁酸，后面还有很多我们不多说了啊，以上六种它是新资源食品用于食品生产加工，
1: 是我们是允许的，
0: 对，它是一种新资源的食品，
1: 健康的
0: ，您放心。
1: 对，
0: 它的作用刚刚我们也看明白了。好了，再来看酸枣仁，这个我不用多讲了吧，传统意义上的老牌的
1: 老祖宗的，
0: 对，它又像百合粉、燕麦粉，它是入心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睡眠不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心不宁则睡不和嘛，对不对？还有黑芝麻粉、葡萄籽的提取物，其实这六大标志性的成分都是让我们是什么，在晚上的时候能够做到实话实说，让你心静凝神。
1: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当中这几个啊，合在一起一共是有
0: 每一罐里面是有到60片啊，
1: 60片，
0: 对，
1: 而且它当中的这个成分的量，也不是完全一样。
0: 对，
1: 有的时候呢，市面上不能达到150毫克一片，
0: 对，
1: 特别是GABA，它可能给你放个50，
0: 哎，
1: 然后你要吃3片，
0: 对，
1: 才能达到这个量，
0: 是，
1: 否则的话，大家要注意，一定买的时候看好这个量，
0: 对对。
1: 好，我们给您看到的是60粒是一罐，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
0: 三罐装，对，
1: 三罐装在市面上价格好像我记得是近500还是600，
0: 400多，
1: 哦，近500块，458块钱一罐，因为它是从美国原瓶
0: 原装
1: 进口过来的，这是美国的啊，我给大家看，在这里，原产国是美国，美国原瓶原装进口，那市面上近500块钱一罐，三罐装3-5斤1500块，1400来块钱，
0: 是
1: 我们东方给您做的价格呢是599，
0: 对。
1: 您看到这有个999元的哈，599是3罐，那999那就是6罐喽，是不是？是6罐吧？
0: 对，
1: 599三罐，你999就6罐呗，
0: 啊，
1: 这不很简单这个道理，
0: 哈。
1: 但是今天给大家一个巨大的优惠，
0: 额外再加赠2瓶，8大瓶全部带回去，
1: 哇，8大瓶999，
0: 哎，
1: 3件满3888元返现400元积分的话，相当于
0: 对
1: 一粒。
0: 1块2左右，
1: 一块，您说呢？这个东西，我不管你再便宜怎么着的，好不好用是关键。您说的对， 今天好不好用，我们给大家免费的开放一罐试吃。
0: 对，这一大瓶里面是有到60片，
1: 就说爽不爽气，
0: 当然厉害
1: 了，就这60片。哎，我在家里啊，我现在吃的就是这款，就是康普利斯的伽马。我第二天比如说需要有事情办，因为确实晚上有这个经常熬夜，我们上完班回家，我刚才给大家说过了吗？
0: 对，
1: 为什么一开场我会说这话？
0: 对，
1: 是因为我的作息就是这种情况的。凌晨可能在12点到1点左右才有可能有困意。
0: 是，
1: 这个东西非常之厉害，让我觉得很惊艳。但是他第二天绝对不头疼，也不会觉得晕沉沉。
0: 是，
1: 比如很多人第二天要去开个车什么的，你说我害怕吃这个会不会让我开车的时候打盹？不会。
0: 对，
1: 我至少不会。我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你说我会不会？不知道啊。所以给您开放一瓶吗？到底有没有作用？开放一瓶。到底头不头疼？开放一瓶。到底第二天晕不晕？开放一瓶。您先吃喽。
0: 对，
1: 吃完之后好不好您自己说了算不就行了吗？
0: 是
1: 观众朋友们，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今天从6瓶再增加2瓶变成8瓶，999，参加晚就送买一粒才1块钱，
0: 对，
1: 没有什么太大压力，赶紧订购起来，这在关键时候真的是好有帮助，尤其是出去玩。那个酒店的墙特别薄，第二天全部好精神出去玩太重要了。打电话订购02151119000。
2: 世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3: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4: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0: 你看看，第二天如果睡不好的话，第早上的话，你怎么可能有精神？嗯，我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如果只睡了5个小时左右的觉，嗯，真的就是也没有办法，嗯，工作吧，嗯。你看我的节目一般都是在晚上，
1: 晚上
0: 因为晚上的时候养生的节目多，
1: 对，
0: 所以像我们的主持人呢，一般是也分了这种，比如说要主做养生的呀，嗯，主做食品的啦，嗯，你看看大家这个时间段不一样，嗯，你看我经常晚上回去以后就睡不着的，真是兴奋，
1: 太多了。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哦，画面当中，其实像这位阿姨的话呢，很多的妈妈都说我跟她感同身受的一个感觉，
0: 年长更是这样，
1: 对，
0: 较少，
1: 对，较少。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要么就是入睡比较难，嗯，要么就是睡眠比较的浅，稍微有一点点的声响，嗯，啊，比如说这个下水管道有一点点的声音，嗯，流点水，你就根本没有办法睡觉。嗯，那其实很多的朋友说睡不着，睡眠质量不好，对自己影响很大吗？您自己回想一下，如果前一天晚上睡饱，第二天早上起来面黄，这个整个的这个面色都特别的差，第二点心情也特别的沮丧，嗯，而且整个人都感觉特别的乏力，有气无力的感觉，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天两天我无所谓，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对你身体的底子其实是一个伤害。刚刚我们那个阿姨有的时候摸一摸这个头发，哎呦，
0: 掉
1: 头发，
0: 对
1: 对对，就是因为很多人是什么睡不着，他可能气虚乏力，多种多样的问题都集于一身了，所以很多的朋友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你最近怎么样？哎，我睡得特别好，我睡眠特别棒，我身体棒棒的。经常我们说，哎呀，你最近如果说有一点点啊，比如说身体不适了，我们会经常听到一句话说，多睡点好觉，嗯，你身体就恢复得好，
0: 多好呀。
1: 对，
0: 所以这个睡觉是真的好有帮助，特别的重要。嗯，尤其是您第二天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办，比如说我出去玩重要吗？当然重要啊，我们此时此刻的年纪最重要的就是玩开心快乐。
1: 对，
0: 那你说怎么样保持一天的开心快乐？你睡不好觉，第二天头昏昏沉沉的，嗯，稍微的比如说到中午了必须来一觉，不来一觉，嗯，整个身体整个的下午都没有状态。
1: 是，
0: 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如果晚上大家带了一个类似于我和比如说我带了，原先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嗯，
1: 我也有，
0: 我给我妈妈我爸爸全部都带一些这样的手表，
1: 对，
0: 睡眠这样的手表，戴完之后他回去检测，我都是检测，我昨天我看我给大家看我睡眠质量是什么情况啊，嗯，你看这个就因为我昨天也是晚班，哦，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班我只睡了6个小时44分钟，
1: 嗯，这是总时长，
0: 我只得了75分，哦，这里面还有一个深度睡眠时间，
1: 是
0: 我就不给您看了啊，哎，把我的隐私全都给大家都展示出来了。所以睡的深度睡眠也很重要，所以你可能睡眠时间不到可能是7个小时，哎，但是你的深度睡眠很长，
1: 对，对，
0: 那也是很优秀的。如果你一看我睡8个小时10个小时，深度睡眠只有30分钟，嗯，只有50分钟，嗯，那就我感觉它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嗯，这款嘎巴尼丁酸啊，
1: 是
0: 它当中的优秀的里边是有含有这六种，
1: 对，
0: 这六种是哪六种？
1: 哎，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首先我们这个成分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嗯，嘎巴氨基丁酸，待会儿我们通过书籍给大家介绍一下，嗯，它其实是我们身体体内啊，就是应该天然存在的一种氨基酸。哦，这种氨基酸的话呢，它是抑制性的神经传导递质，哎，所以特别的棒。那我们今天每一片当中是有到150毫克，那大家记住它不是激素类的，嗯，以前我们听到的，当然我们不是说打击某样东西啊，因为很多人是比较避讳比如说激素类的东西，担心会有一些比如说依赖，哎，我们今天不是啊，大家记清楚，嗯，好，还有酸枣仁，大家如果说经常会哎有一些比如说睡眠困扰的朋友，您可能会看到这个词就觉得蛮熟悉的，嗯，它是传统意义上的很好的百合粉，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鹿心的嘛，然后还有到我们的燕麦粉，燕麦粉里面有到色氨酸，所以这是什么六大标志性的成分，而且我们今天成分它里面的含量数值都给您标注的清清楚楚，尤其是嘎巴氨基丁酸每一片含量150毫克，真的是很厉害，嗯啊，那很多的朋友就可能会有一个这大大的疑问了哈，嗯，什么叫做嘎巴氨基丁酸，它能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嗯，来，书籍当中有给您介绍，你看直接你看这边画了一个大脑，对不对？很多的朋友都是一看这个我就明白了，它其实可以干嘛？来，这边有一句话，当人体啊体内缺乏嘎巴的时候，会产生焦虑、不安、疲惫、忧虑等情绪。你带着这些情绪，你没有办法有好的睡眠，甚至你的这个大脑可能会因为有一些困扰在不断的思考。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给您补足的这个嘎巴氨基丁酸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非蛋白质的氨基酸，是哺乳动物当中啊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抑制，看好了，抑制性的神经传达物质。很简单的一点，你这个点应该要睡觉了，但是因为你看了一部剧， 但是因为你可能有一点点小心思，你的头脑还在无比的兴奋，怎么办？嗯，我现在通过补充伽马氨基丁酸，把你本身兴奋的这些，
0: 这红点点是兴奋吗？
1: 对，这红点点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按道理来说，我们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应该要充足一些，
0: 但现在不，
1: 但这个时候不充足，
0: 不充足，
1: 你大脑里面你可能在想，哎呦那部剧怎么回事？这个今天孩子怎么了？
0: 还有一些人那个神经特别敏感，只要第二天有事儿，
1: 对，
0: 他就睡不着。
1: 哎呀，是的。
0: 比如说第二天还可要考试，
1: 对，
0: 他就兴奋，
1: 对，
0: 他就害怕，他就担心，老想。
1: 包括我们主持人亲戚也是，他第二天如果是早班，前一天晚上你一定睡不好。
0: 对，当天被批评了，有委屈了，
1: 是，
0: 他一定睡不好。
1: 对，所以就是心里有点事儿啊，你晚上
0: 有点心事儿就不行。
1: 对，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0: 真的是，我
1: 就是兴奋性的这种地质比较多了，那怎么办？来，我们今天补充。伽马氨基丁酸把我们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对，把它阻隔掉，把兴奋的把它直接的你看啊，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时候你慢慢就产生困意了。
0: 伽马呢，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啊，刚才严欣已经跟大家说了，它是一种食品，
1: 是，
0: 它是一种食物了啊。所以我们这里面是食品，你看这不写了吗？批准伽马氨基丁酸等等啊，作为新资源食品，
1: 是，
0: 它是允许在我们国家。
1: 那
0: 卫生部公告啊，你可以随便去搜，
1: 对，
0: 公开透明的。
1: 对，
0: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从内而外的好好调理。我们真的调理了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时候呢，说实在话，你可以试试看，就紧张就不吃。甚至我有段时间我也没有那么紧张的状态，我是自然而到这时间就困了，到那个时间就可以自然分泌，就非常非常舒服的。它没有任何的依赖，你不吃也没关系的。你看这里，如果您担心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试吃一瓶，
1: 对，
0: 但有一个条件，599
1: 是。
0: 不给试吃，
1: 是，
0: 599所有订购599三瓶装的，没有任何试吃的机会，
1: 是，
0: 只有999有试吃一瓶的机会，这个试吃让大家感受，可能吃完之后第二天头疼不疼，晕不晕，有没有今天当时吃完之后的多长时间我可以有睡意，如果你看有些观众是这样的，我说你坚持住，因为他可能分泌的实在是太，或者他的身体对于这个反应实在是太不灵敏了，有这种的是真的不灵敏，
1: 对，
0: 而且他的身体的那种就是兴奋的太多了，
1: 对，
0: 他有可能一定要慢慢调理，他调理到5到7天他有感觉了，所以大家别着急，反正我这有60粒呢，就算您1天2粒，我可以让您吃到一个月了，60粒了，1天2粒是不是吃30天？
1: 对，
0: 也有一个月量了，所以在1周左右时间里面，你可以充分的去感受它到底吃几粒对您合适，到底吃多久您可以有很好的体验。反正是免费试吃一瓶，假设30天之内你全都没感觉，全都任何作用都没有，你退我们就好了。
1: 对呀，
0: 我们原封不动把钱还给您，仅限999大口城，打电话订购02515119900。

0: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1: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盆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2: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1/3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
3: 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哈，跟大家在聊睡眠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没直说这句话，您此时此刻在看我们节目，您就要买，是不对，妍希。
4: 按道理说，这个点你应该上床了。
3: 对不对？就是如果你现在在看我们节目，观众朋友们，
4: 对，
3: 你都不用犹豫，你现在就应该买。这个时候，你正常来讲应该睡着了。
4: 是，或者正在就是入睡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现在都市人的这个生活，实话实说，有多少朋友说9点半我就睡觉了？
3: 有点早，
4: 太难了，
3: 有点早。但是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其实，在有一些器官在排毒的时候是应该睡觉的。
4: 是，
3: 你像有太晚的话。大家的皮肤的状态，
4: 对，
3: 你整个人的情绪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你试试看，让你一周不睡觉，不好好睡觉，你看你发不发火？你看你的面容的状态，你的皱纹的多少，对不对？这个当然我们不说那么多了啊，就是一个睡眠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4: 是，
3: 睡个好觉，
4: 对。
3: 大家第二天情绪好，出去玩的时候好心情，拍拍照什么的，你就看有一些。出去玩的时候，那个酒店的隔音不好，
4: 是
3: 当天晚上睡不好啊。
4: 对呀，
3: 一会儿吵醒一会儿，你看第二天情绪非常差，
4: 是
3: 没有心思玩，
4: 对，
3: 就总是困困的样子，晕晕的。
4: 就很多人说我起床有起床气，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起床气源于什么？前一天晚上我睡不好，睡不好的时候，整个人的话呢，就是当你睁眼的一瞬间，你低头昏昏沉沉，第二天心情特别的难过，然后一整天你都会觉得体虚乏力。我们实话实说，一天两天这个状况其实没所谓，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市生活当中你是。已经被这个睡眠困扰了很长时间了，我个人就是这样，我从就是有了宝宝以后，哎呦，我真的我一直说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3: 当妈妈是这样，
4: 当妈妈真的很痛苦，
3: 你们就会很敏感，
4: 很敏感，
3: 孩子你怎么怎么着的，你们就会第一个就醒了。
4: 对，以前是中途要半夜起来要给他泡奶，现在他半夜可以睡个整觉，但是他满场飞，自这里转那里转，有的时候
3: 还要弄他，
4: 对，还要担心他有没有盖好被子啊，今天这空调冷不冷，反正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3: 后面后悔当妈妈？
4: 不后悔，这也是
3: 对，
4: 也是幸福。
3: 但是这你的觉还是重要，
4: 对自己来讲的话呢，还是说我们要好一点，因为有的。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特别的憔悴，然后也会觉得哎老得特别的快，也是特别难受。后来我就反思了一下，你没有睡好觉呀。
3: 我跟大家讲啊，就妍希这个情况呢，当然她是作为当妈妈刚刚育儿嘛，孩子还很小，那很多长辈就是说也可能出现别的状况。
4: 对，
3: 我的整个观点，不管你是年轻的还是年长，
4: 是
3: 睡眠
4: 对
3: 控制在自己手里，
4: 哎，
3: 把握在自己手里。不管是我刚才说到的出去玩也好，还是你在家里自己睡不着觉也罢，或者您爱人打呼噜很强，您塞个耳塞，自己就把那些乱七八糟声音隔绝。因为你当你睡眠沉沉的睡住之后，说实话，有一些响动对你来说不是个大事儿。因为你的睡眠深度睡眠质量很好。我们最关键要紧的是你那段深度睡眠要长。
4: 对，
3: 如果说睡眠整个时间，当然我们希望能睡到7-8小时最好了。如果你睡不到的话，一定要关注你的深度睡眠时间一定要长。这个长的话，你就更健康。
4: 对，
3: 相对来说时间少一点，可能你睡5-6小时，你可能还是觉得很充足，
4: 是
3: 精神头也很足，很不错。所以你看，GABA氨基丁酸它不是 片片，它不是药。再说一遍，它不是药。
4: 对，
3: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食品。
4: 对，
3: 因为它嘎巴就是一种食品。
4: 对，就是我们的心情食品。刚刚我们也给大家看过了，对吧？这个心情食品，而且它是什么？它是我们就是天然存在的一种氨基酸，而且是我们哺乳动物当中中枢神经非常重要的抑制性的这个神经传导地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哦，应该是在我大脑当中含有的，本身应该有的。那年龄上涨了，包括就是你睡觉之前，很多人说，我应该要产生抑制性的这种神经递质的时候，我在看剧，我可能因为白天有一些事情的话呢，哎呀，辗转反侧，我就睡不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太亢奋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入睡。我们今天补充GABA，它是一种什么？还是那句话，它是用天然存在的，你看啊，蛋白这氨基酸。然后另外还有一句是什么？它是哺乳动物当中，这边有一句话啊，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当中，就是我们大脑当中重要的抑制性的神经传达物质。还是那句话，你该要放松，该要有睡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来，我跟你说，喏，出去吃宵夜了，回到家我跟你说，肚子也饱饱的，胃不和则睡不好。然后还有在这边你看辅导功课的，有的时候一上头一来气，
3: 情绪
4: 到位了，
3: 你等着吧。你刚照完孩子完以后，等
4: 我刚刚看许明老师也是啊，在说，哎呀，那个作业不行，回来我来看。怎么说，就实话实说，我们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3: 你工作上也会有，
4: 有
3: 人情上面
4: 有，
3: 中国人之间，
4: 对，中国人就是人情社会。
3: 我不知道你啊，比如说我有可能跟别人生气了或者吵一架，我会复盘今天是每句话没说，然后我晚上就睡不着觉了。你说当时我为什么没说那句话呢？然后
4: 有
3: 我跟你讲，完全睡不着。
4: 我
3: 可以坚持到凌晨一点两点，我还在想，哎呀，这个怎么样，好后悔。但是我这开个玩笑啊。但不管怎么说，就大家一定要知道，您可能生活当中除了各种各样的，你都会遇到让你睡不着的事儿。
4: 是
3: 这种糟心的事也好，家里面谁还没一点点那种，对不对？
4: 过日子多少都会是
3: 过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都会有点小情况，跟爱人有点小矛盾啊，小生气啊。但是你完全如果经常影响到自己的睡眠质量，你的身体状况会真的每况愈下。您记不记得有一些去那儿的话，去那看大白，大白会说，你先把觉睡好，这个问题自然而然慢慢就解决了。
4: 是，
3: 有没有这句话？会有吧。
4: 睡眠很重要，
3: 睡眠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套啊，让您自己吃起来呢会非常的健康，因为它当中是有六种物质。这六种物质呢是完完全全，你就说啊，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刚才说到的这个叫酸枣仁，酸枣仁本来是咱老祖宗传下来就已经很好了，
4: 对。
3: 但我们不仅限于此，我们还要再给您拔高，拔高到我们嘎巴氨基丁酸。嘎巴氨基丁酸是一种什么情况哈？它是你本身的最根本让你睡眠的东西要生发出来，
4: 对，有个信号，
3: 生发出来之后呢，
4: 对，
3: 然后第二个阶段才叫褪黑素的阶段，然后呢，结果很多人就说，我想捷径，我直接褪黑素到位就完了，你省着给我来这个过程。你说久而久之，你没有这个生发，直接来褪黑素，直接来这个，你一旦没有褪黑素了，你就生发还生发得了吗？这就是我跟大家讲，最好是身体当中呢有这个嘎巴氨基丁酸，
4: 对，
3: 它在生发的时候呢，你把这个嘎巴氨基酸再补充一点进去，它再让它生发的再浓郁一点，所以它的抑制的东西就多一点，大家理解了啊？
4: 对，
3: 所以你的褪黑素是横插一脚，
4: 是
3: 你不让他嘎巴来了，我就横插你一脚，你嘎巴随便你有没有，
4: 对，
3: 那能行了？观众朋友们，我们要更健康的，让自然而然的，对，让他健健康康。所以说为什么说他没有依赖就在这儿，他就是一个食品，你以后养好了之后呢，自然而然你就很舒服了。
4: 对对对，
3: 而且真的是这样的。
4: 是，而且我们这六大成分的话呢，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就一看就非常的明白。刚刚其实徐明老师说了酸枣仁，对吧？传统意义上的大家一看就知道，对吧？还有嘎巴氨基丁酸，我们也说了，它是一种食用新型的食品，
3: 都是在养，
4: 对，养
3: 都是在养。
4: 百合粉我们鹿心的，大家也知道叫做心神不宁，你怎么能睡好觉？鹿心的这个东西真的也是帮各位养的。
3: 是，
4: 燕麦粉里面的色氨酸含量非常高，它也是帮我们做到很好的睡眠的。
3: 对呀、
4: 黑芝麻粉包括也是鹿心的，对吧？
3: 对，
4: 葡萄籽的提取物大家也知道，对抗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特别棒的东西。
3: 对，
4: 所以我们六大成分大家可以看到有哪样是刺激性的，有哪样是激素类的。
3: 就是
4: 没有，对不对？
3: 就是，
4: 所以大家都放心心，而且它的成分配比也是非常的怎么讲，很健康，因为它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所以大家放心心。做这一类的，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是看很多进口的一些商品，确确实人家做的很优秀啊。
3: 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4: 对，
3: 这里边就刚才给你提到的那几位，没有乱七八糟。你不要说呀，我听到嘎巴氨基丁酸这个名字怎么怎么着，这是在咱国家是卫生部许可的哦。
4: 对，
3: 看到了吗？上面写的很清楚哦，卫生部。 哦，咱们国家的，
4: 对，
3: 这已经是嘎巴氨基丁酸，它是一个食品啊。嗯，锌叫什么？我为锌资源食品。
4: 对，锌资源食品。
3: 所以它不是药啊，它是食品呢。嗯，而且食品能给大家调理到这个程度，完全符合咱们中国人的养生理念。
4: 是，
3: 它不是横插一脚，非得让你马上就怎么怎么着的，是不是？我们价格上面呢啊，一个是三瓶装，一个是八瓶装。三瓶装呢，我说了，不可以试吃，三瓶装试吃是没有的，只在八瓶装里面有试吃。
4: 对，
3: 所以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如果订购的599回去嘎开了一瓶，吃完之后你说我退，退不了，我们就直接告诉您，这话说清楚，大家买的安心。
4: 是，
3: 做生意就是这样的。
4: 对，
3: 哎，咱把话说在前头。
4: 对，
3: 只有八瓶装才允许您开放一瓶试吃，这是给大家。首先，我们是需要的，不是不需要。在需要的情况下呢，给您来一个保障，解决您的后顾之忧。害怕不用害怕，反正这一瓶60片的，一天吃上2片，就您我的调理，我没有那么敏感，我比较迟钝一点点，在这方面或分泌的比较少一点点，嘎巴，那我吃的2片，你都调理都可以。但我个人建议大家从1片开始吃起。您要说哎比较敏感，像我这个体质，我吃1片是完完全全很快就有感觉了。那大概15分钟、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那你就吃1片。你要有感觉的话，那剩下全留下，在重要的环境下面或者重要的场合下面，你需要吃，第二天精精神神的，你就可以有它了。你要是没有的话，我跟你讲，这个是有的时候我心里面会觉得有点毛。
4: 对，
3: 但是我有它的话，我可以不吃；但我没有它的话，我会不开心。
4: 笃定一点，对吧？
3: 哪怕
4: 你出门旅游的时候，你带上一瓶也可以
3: 的。带上一瓶呀，
4: 真的，实话实说、啊，包括这个东西其实有备无患。有的时候我们经过一阵子的调理，可以稍微停滞一下。
3: 对。
4: 但你会觉得，哎呦，这段时间好像又是有点心神不宁了。为了第二天我们精气神好，长期来对身体棒，你可以备上一点，放在家里。还是那句话，有备无患啊。
3: 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0: 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3: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也今天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按照我们今天大过程开放一瓶，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尝试起来。此时此刻您没有睡觉，我觉得大家就要接受这个现实了。就您的睡眠质量在这个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旺盛，特别想发困的感觉。
4: 对，
3: 那您就可以试试看吃上一片。
4: 是，
3: 那您要是可以在11点之前睡着，那这个最好了呀。哎呦，对对，
4: 优质睡眠，对不对？我们经常说到优质睡眠的人，其实在我身边来讲的话，那目前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了。对，小朋友的话呢，真的就是我们说他属于一个无忧无虑的一个状态，什么都不用考虑，所以到了晚上的话呢，基本上都可以睡得特别的棒。但是我们成人，尤其在都市生活当中的我们所有的朋友，基本上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睡眠的困扰。而且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位姐姐，你睡不好其实短期来讲可能只是影响你的睡眠，但是长期来讲其实对于身体健康有很大很大的一些不好的隐患。比如说脸色蜡黄啊，比如说身体的一些对抗外界的一些能力啊、底子啊越来越差啦，掉发啦，包括你的皮肤啦等等啊，可能脏器等等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实话实说，每个人都不希望走到那一步。包括其实画面当中你看这位爷叔，讲真心话，晚上睡不着的那个瞬间真的太痛苦了。你面对着白墙发呆，有的时候拿着手机你刷到2-3点钟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该刷点什么了，那个时候就想睡觉还睡不着。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人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吃得好、睡得好、排得好。但如果说你的睡眠已经大打折扣的话，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不妨来尝试一下我们的嘎巴氨基丁酸。我相信很多人用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有各种刺激性的，可能有各种有依赖性的，大家都比较抵触或者担心说第二天会带来更大的一些困扰。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嘎巴它是什么？它是一个食用新型新资源的一种食品，所以大家放心。而且我们大脑当中应该要含有嘎巴这样的一个物质。但是你年纪大了，但是你现在的生活，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外界的一些困扰太多了，就是让我很难产生这样的一个嘎巴，怎么办？我们就直接补充它。
3: 一天天的总是生气，
4: 有
3: 工作上回来就又生气了，又睡不着觉了
4: 好多人说最近压力好大
3: 呀，对不 对，所以就没办法了。我们有的时候在睡眠上面自己要想想办法。你不能老依靠外面别人。
4: 对
3: 啊，别人咱掌控不了，自己的睡眠还掌控不了吗？怎么掩控呢？抓紧时间订购吧，我们只有在大过程999元这里面才给大家免费的开放一瓶试吃，
4: 是，
3: 千万别订错了，599就不要碰了，999回去60片您先吃着，老两口一起吃都成。02151111-9900。

0: 你看，其实对于伽巴尼丁酸这类的产品来说啊，它的并不是一个小片片，也不是像传统当中的褪黑素让你那么的直接的就横插一脚，让你觉得好像哎，或者第二天可能有头疼的可能，或者怎么着的啊。我们今天呢，至少我自己体验下来，并没有那种感觉。
1: 当然，
0: 是因为它确实很温和，
1: 是
0: 从内而外的调理，
1: 是
0: 调理身子啊。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大组合有一瓶是免费开放试吃，你不妨体验一下。
0: 体验。
1: 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先我们搞清楚伽巴这个东西是什么，能不能给我的身体，尤其大脑，真正的带来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好处。伽巴就是你看简称伽巴，对不对？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非蛋白质的氨基酸，那你记住它是氨基酸，人体怎么能够缺少的氨基酸？然后这边是哺乳动物当中中枢神经当中非常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达递质，好多的朋友都说看到抑制性这个递质什么，让你平静下来，让你安静下来。当人体啊伽巴缺乏的时候，会产生焦虑不安、疲倦、忧虑等各种各样的情绪，带着这种情绪你没有办法有好的睡眠。我们通过后面这样的一个图，大家可以看明白，就是按道来说这个时间段你应该整个的大脑当中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应该是越来越少，几乎我们说是归于休眠的一个状态，没有了是最好。那么这个状态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多的话，你就会觉得睡意来了，困意来了，我要睡觉了。相反呢，好了，你这个时候在干嘛？你在刷手机。我经常就是这样，我宝宝睡得也晚，他兴奋嘛，小朋友这个晚上睡眠质量好，下午睡了一觉以后晚上就特别兴奋。他睡好了的时候，我真正的时间开始刷牙洗脸，好，拿手机刷剧了。刷完剧以后一两点，到了一两点啊，这个时候你按道来说，我一直跟自己说要睡了，要睡了，睡不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开始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就睡不着了呀，然后恶性循环了呀。这整个的大脑里面是什么？全部都是兴奋性的神经递质，所以到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入眠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像许明老师说的呀，我就开始吃伽巴，
0: 吃上一粒，
1: 对，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哇，我的兴奋性的神经递质越来越少了。
0: 是的，
1: 对，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瓶呢，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尝试咱们的999。你说，哎呦，我这个会不会太多了？我个人认为它其实不多。我看看啊，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保质期的时间啊，
1: 应该是
0: 有个
1: 3年，对，
0: 三年保质期。它的时间也够长。而且它的营养呢又比较的均衡，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给您搞一些有的没的啊，你自己看看这些食材，
1: 对，
0: 熟不熟？
1: 当然，对。
0: 首先，伽巴氨基丁酸在咱们国家它就是一个食品，
1: 对，
0: 新资源食品，它是食品啊，
1: 是
0: 咱们国家卫生部这边写的很清楚，公告啊，伽巴氨基丁酸它就是新资源食品，这里写的很清楚，所以它并不是一些药类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这些酸枣仁的、百合粉的、燕麦、黑芝麻呀、葡萄籽，怎么着，这些不都是咱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东西吗？
1: 对，
0: 哎，不要害怕，它是一个调理身子骨的，它不是直接让您一定要有依赖的，它并不需要。而且在大购城里面给大家免费的开放了一瓶试吃，
1: 是的，
0: 仅限999这个购城才开放一瓶哦。
1: 对，
0: 599是没有开放一瓶啊。
1: 是的，
0: 再跟大家强调这一遍呢，所以先定。回去吃，先感受，你可以自己尝试起来，先从一粒开始。如果你觉得一粒不明显，试试看2粒，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的4分钟，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了，02151111900。

0: 我一般是在十一二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十二点左右吃，但早上五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1: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的备货量不是很多，尤其我们今天推荐到的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GABA 的氨基丁酸。嗯，对于很多睡眠质量有要求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天有事情要办的，特别出去玩旅游的，
1: 对，
0: 或者第二天有考试的，嗯，
1: 都可以。
0: 我当年高考是完全睡不着的，第一天，
1: 是紧张，
0: 我就心情里面有点事儿，我真的睡不着。
1: 是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0: 的。你是属于哪种？你是有事儿？
1: 我也是啊，我也
0: 睡眠质量好吗？
1: 嗯，不好，真的，向来都是不好的。
0: 我不行的。
1: 年轻的时候也不太怎么行，然后现在我觉得生完孩子以后，因为就是家里面的，尤其是宝宝各方面的事情，稍微有一点点的话呢，就睡不着了。所以就是像我们家的话呢，真的是蛮需要的，因为像我妈妈现在也是，她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手机刷得多，到了晚上以后，白天带这个外孙女嘛，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就一直在刷手机，经常就跟我们说，哎呀，我昨天晚上一点多才睡，两点多才睡，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有的睡眠质量吗？早上起的还早，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GABA氨基丁酸你备上一备，然后的话呢是有备无患，不仅是您自己吃，包括其实家里有同样睡眠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包括你出去旅游呀，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现在还出国游呢，经常会觉得认床啊睡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吃上一粒。记住啊，我们这个不是说有刺激性的或者是说有依赖性的，它本身GABA就是一种新资源的食品，而且是我们大脑应该要分泌的抑制性的这样的神经递质，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平时工作也好压力也好，对我们的大脑兴奋性的递质太多了，所以你分泌的就少了。今天我们就直接来补充啊，
0: 999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不用犹豫了，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1999。

0: 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3: 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4: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的备货量不是很多，尤其我们今天推荐到的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GABA 的氨基丁酸。嗯，对于很多睡眠质量有要求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天有事情要办的，特别出去玩旅游的，
1: 对，
0: 或者第二天有考试的，
1: 都可以。
0: 我当年高考是完全睡不着的，第一天，我就心情里面有点事儿，我真的睡不着。
1: 是，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0: 的。你是属于哪种？你是有事儿？
1: 我也是啊，我也
0: 睡眠质量好吗？
1: 不好，真的，向来都是不好的。
0: 我不行的。
1: 年轻的时候也不太怎么行，然后现在我觉得生完孩子以后，因为就是家里面的，尤其是宝宝各方面的事情，稍微有一点点的话呢，就睡不着了。所以就是像我们家的话呢，真的是蛮需要的，因为像我妈妈现在也是，她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手机刷得多，到了晚上以后，白天带这个外孙女嘛，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就一直在刷手机，经常就跟我们说，哎呀，我昨天晚上1点多才睡，2点多才睡，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有的睡眠质量吗？早上起的还早，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GABA氨基丁酸你备上一备，然后的话呢是有备无患，不仅是您自己吃，包括其实家里有同样睡眠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包括你出去旅游呀，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现在还出国游呢，经常会觉得认床啊睡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吃上一粒。记住啊，我们这个不是说有刺激性的或者是说有依赖性的，它本身GABA就是一种新资源的食品，而且是我们大脑应该要分泌的抑制性的这样的神经递质，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平时工作也好压力也好，对我们的大脑兴奋性的递质太多了，所以你分泌的就少了，今天我们就直接来补充啊。
0: 999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不用犹豫了，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年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一早的话呢，即使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七点多有一点点下雨，马上就那个艳阳高照了，太阳就出来了。我这两天来上班的路上细心观察了，大部分的人，男士咱们不说，女士啊，很多的无论是年纪轻的还是年纪大的，去买菜去上班再骑车，都没有做一些防晒的工作。那这样会长期日积月累会怎么样呢？你会有各种的斑，它不是什么晒伤啊晒红啊怎样，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出来，真的不夸张，会有的色斑，对吧，晒斑，然后年纪大本身就容易长老年斑，还有黄斑、暗斑，各种的黑斑，不知所以的，还有什么点状的、块状的、片状的，这个让人心情很不愉悦。我自己也是以身说法，因为以前我觉得我是冷白皮，稍微晒一下没关系，补补钙，然后从差不多今年十二月份，就是二四年年底的时候，一直出差，不停的出差，到最近这几次的话，发现脸上也是因为这个晒了之后会长斑。但长斑不可怕，对吧，没办法的呀，你可以用好的一个去斑霜，我们今天直接就能够叫它去斑霜，来自于可贝尔的，而且我们是有到一个美妆特征的。那这一款呢，也是可贝尔今年的一个新款。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它如何帮助我们来祛斑啊，它是几重的一个步骤。第一维度的话，它是帮助我们来抑制黑色素，这个是人啊，我们的这个皮肤，对吧，从表皮到真皮到这个基底，然后呢它应该这样，我们从上面往上，从表皮层开始。哦，对，我刚才说的是对的啊，我们先是要抑制黑色素，抑制黑色素的一个生成。第二步呢，我们要，就是你已经长成的黑色素怎么办呢？我们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那么到了第三步，它是要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否则的话它就容易变成斑。那第四步的话，它是加快黑色素的一个代谢，就是从这个地方看到没，黑色素就是把它这样代谢出去，这是我们四维一体的专业祛斑配方。说到这个配方的话，那今天这一罐里面有什么好的成分？首先有两个核心成分，第一个呢就是99.92%的精纯烟酰胺，我相信很多买过 SK2， 就是我自己也用了很多，它里面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烟酰胺，它能够帮我们来美白亮肤、淡化色斑。还有这个，刚才我在跟他们聊，我说视黄醇就是维 A 呀，很多人没有用过，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视黄醇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这个抗皱的，它里边的话，我是买过视黄醇的这个精油，它只要少量的一个添加，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抗皱紧致。除此之外啊，我们的祛斑霜里面还会有一些植物的精粹，比如说葡萄发酵的提取物、苦参根提取物、麦冬根提取、甘草、光果甘草根，以及各种的这种什么植物仙人掌的一个提取。所以这一罐的话，它不但能够做到美白祛斑，它还能够做到一个抗皱紧致，还有到植物的一个配方，它会非常的舒适用起来。那我现在就打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它就是白色的，一般美白祛斑的话，我们都会做成白色的这样一个包装，你就知道它是夏季的美白的。来，它整个一个膏体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舒服，很滋润，不像有一些美白祛斑类的，无论是水啊还是霜，我用过就觉得比较的干。而这款的话，因为刚才说到里面是有很多这种舒缓的，包括还有到抗皱紧致的，所以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肤感是非常的温润，甚至我觉得洗完脸之后，你说我直接用这个霜也都是可以的。看到没有，它绝对的不油腻，而且也不是那种紧绷绷的那种干燥，所以这款霜我个人很喜欢。你甚至在斑多的地方可以再给它叠加一下，因此我觉得像到了夏天，就是紫外线照射之后啊，你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去旅游，去了海边长了斑，那我们要做到一个预防，已经生成的斑呢，让它去转移掉，让它去可以代谢掉。所以这一瓶的话，它是一瓶抵多瓶，而且刚才我说到的一些功效啊，不是我说的，比如说我们有到第三方的一个专业检测功效，我们是祛斑美白，第二刚才说到的视黄醇，它是有到紧致抗皱，而且我们盒身上面来看一下，我们盒身上也是写的非常的清楚，祛斑加上美白，一般可能就是祛斑美白就没有紧致了，对吧，我们东方购物有单买美白的，单买祛皱的，而这一罐可贝尔好在哪里，它是一罐抵多瓶，你看淡退色斑，改善暗沉，减少色素的 沉着以及恢复白皙亮泽，所以我们有到了检测报告。你想，我不可能说，哎呀，晚上我以前就是这种情况，我想我到底是用美白的好呀，还是用我平常的抗皱的好？那一起用的话呢，在这个季节又会觉得太过于厚重了。所以这一款好在哪里？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一瓶抵多瓶，就我用了这一瓶的话呢，又能够祛斑，又能够达到我这个年纪需要的，对吧？紧致抗皱，所以呢，它相当于是用了抗皱霜、祛斑霜、紧致精华以及美白霜。那很多人会问了，这一罐的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的话，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在我们可贝尔的官网上是有销售的，官网上的一罐是699，然后其实它这个价格不算贵，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之前有买过，这个我没买过啊，这个牌子我是买的，这个牌子的有一个它叫做美白提亮霜，它可能应该还没有达到祛斑什么的，它就叫极光霜嘛，820块钱，50毫升，这个牌子娇兰大家可能也能用过，它的一个淡斑霜的话就要1590元，也是50毫升。我们今天同样是看一下，我们是30克的，30克，然后做到的是699，在官网是699。那我们今天现场的话，已经给到大家一瓶多少？一瓶。两瓶的话也就已经是要接近1500块钱了。再给大家两瓶额外的，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玫瑰露。然后今天的话呢，价格是499，两瓶我们的祛斑霜加上两瓶我们的玫瑰纯露，499，是不是一瓶不到的价格买到了四瓶的东西？那今天还没有结束哦，今天再给到大家的是再特别加赠了3瓶，我们的主品就翻倍了，翻倍就不止了，其实是主品翻倍。为什么还会多出来那一瓶呢？因为我们是开放一瓶来试用，等于你拿到了5瓶的面霜，对不对？拿到了5瓶的面霜，再加上2瓶的玫瑰水，是7件单品。这一瓶是开放来试用的，什么意思？你拿到手之后把这瓶打开来用，你觉得用了满意了你再留下，你要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的地方，499依然是回到你的账户里的，这一点是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呢，给到的积分也很高，常规就是给4.99，我们给到了14.97元的积分。所以我觉得女人啊，要宠爱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夏天晒晒不可怕，然后你说我不高兴打伞，我也不高兴戴帽子，没有关系，但是你回家一定要做好美白祛斑的抗皱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今天的话我说这么多都没有，就是大家说啊，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你一下子给我那么多面霜怎么办？没有关系，开放一罐来试用。所以呢，今天你要抢的是一个试用的名额，试用的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3: 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4: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4: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0: 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哦，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1: 今天是抢一个试用的机会哦，试用的名额哦。我们今天是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总的一个构成呢是五瓶的祛斑霜，其中一瓶呢我们是开放来试用的，再给大家两瓶玫瑰的纯露，所以这个构成特别的好。洗完脸先用我们的可贝尔玫瑰纯露，再搭配我们的祛斑紧致抗皱霜，哎呦，你这个肌肤哦，真的是白白又嫩嫩，谁不想白，谁不想嫩，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话，这一款的话，它这个技术也好，核心的成分也好，我们有到两大的核心成分，一个是视黄醇，一个就是烟酰胺，再搭配了一些植物的提取。所以今天，右下角刚才看到了开放一罐来试用，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后头来的话，就一记头后头长斑了，就觉着好像自噶老不自信的，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咁么现在后头阿拉囡买了几瓶，他了是吧？哎呦，一下子效果老好呀，就觉着搿对脱交关嘞。现在衣裳颜色啊，可以侪好穿了。老早的我真的老没自信的，真啊！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全部脱的，而且是吧？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擦起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没大化的，就是讲。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特别开心的，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4: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早上好。真的首先说声抱歉啊，因为今天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但是这也是我们可贝尔历经了32年，作为我们国货的著名的护肤品牌，我们做到了全国的独家的特别的发售带给大家，所以说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了。那在这边，如果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所有的朋友们，我相信所有人都在说今天组合到底是什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我今天的特殊原因，所以说我今天组合完全的翻倍给各位，所以说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1: 好，
4: 因为这一罐目前在我们可贝尔的官方的商城各大的渠道都看得到，
1: 699
4: 的价格。我们今天原本的组合是两大罐给大家，也就是总价值已经接近1400了。再送给大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对于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来讲，哦，玫瑰纯太好用了。你今天就算当防晒的喷雾用好，或者是脸部有一些发烫，晒了晒后修复也好，玫瑰纯露都非常非常的有用。而且玫瑰对我们的女性来讲也都是非常好的成分，能够帮大家做到养肤的部分。今天带给大家。那今天因为我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我告诉各位，风老原本是这两个组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做到全国的特别首发，499元领先发售啊！我强调一下，领先发售。那今天我再加赠给大家两大罐，一次抱歉给各位，两大罐给大家，全部正品重装，再送1400给各位，接近1400给大家。除此之外，我这一罐免费试用给大家，再送给大家699元免费试用。也就是说，我今天总的赠品的价格已经接近2000元以上的价格。给大家了， 好不好？谢谢各位，包括我们很多的天津的观众朋友们都在。

0: 那接下来说这一款为什么这么的棒，包括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来，我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各位。外面市场上所有的护肤品保养品现在都主打什么？就叫做淡斑，帮您做到什么淡斑慢慢做到消失，但是对不起，今天可贝尔不是淡斑，是祛斑。还得听好，我们不是淡斑，这是我再三强调，可贝尔32年的精华的科技。今天做到特别在这个大太阳的条件下面，在特别容易长斑的季节上面，告诉你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首先再给大家看一下，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可贝尔光晕焕白祛斑霜，我们叫做祛斑。 祛斑和淡斑一字之差，千差地别，这就是可贝尔的自信。我为什么今天格外给大家开放将近700元免费试用的原因？好，这个证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很多的包括国际化的品牌、国产的一些著名的品牌都能够拿到这张证的，因为可贝尔作为国货的著名品牌，32年的研发。 我告诉大家，32年可贝尔之前全部在很多的眼贴膜上面，包括一些面膜上面。但是这一款是它今年主打非常重磅的超级明星品，东方购物领先首发，打破市场规则的领先首发，带给大家啊。今天我说过给大家电话线满线，超过价值2000多元的赠品，作为今天的道歉礼，直接给各位。是的，好，很多太太说，而且我们这款的话，一般就是祛斑了，我们还有到抗皱。对，好，今天很多太太说它怎么做到的，很多人说它到底怎么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来告诉大家，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现在这种天气这种的状态，包括台风、电影、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晒的时候，我告诉各位，黑色素是怎么沉淀的？首先。 黑色素全部会从我们的表皮层直接通过很多的太阳也好，包括很多比如说你去到紫外线很高的地方也好，或者是我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很多人说我要去云南，或者我要去贵州旅游的也好，你觉得天气当然还可以啊，但是没有那么的热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些高原的地方它的紫外线很强烈，紫外光线才是你黑色素的非常大的杀手，它通过你的真皮层直达你的。 整个的皮肤的最底层，它就像是黑斑的一样，就像是种进了一颗种子一样，而这颗种子就是慢慢发芽，再通过我们的真皮层，再直接到表皮层形成斑点的部分。所以说我们今天帮您做到四维：一维抑制黑色素生成，就是你在涂抹到我们的祛斑焕白霜的时候，我的黑色素已经开始慢慢阻断了；二维就是还原已形成的 黑色素就是你已经可能到达了真皮层，或者在基底层的黑色素，我们帮您做到还原掉。还原一个就是让它消失掉，慢慢去掉。第三个就是在同时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因为黑色素跑进你的整体的真皮层，就是它是会游离的，它是会动来动去的，你知道吗？我们直接帮您做到阻断。而四维就是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皮肤的周期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算是到了40岁、50岁、60岁，我们代谢变慢也差不多要30天到40天左右。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帮您皮肤做到黑色素的代谢了，好不好？电话线全线满线，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很多太太说我出去旅游，我不想平平逛逛待一大堆，什么防晒霜很麻烦的，要喷。年年要洗洗，对不对？ 今天我告诉大家，这款全线满线的原因，来，太太听好，我们除了帮您做到两大核心成分，帮您做到祛斑，祛斑哦，我再三强调，祛斑之外，六大植物精粹帮您做到养肤，我帮您做到祛斑阻断黑色素的同时，帮你把基底的黑色素帮您做到还原的同时。 还帮您做到护肤，所以说我出去旅游，我去游轮也好，我去当天江浙沪随便旅游也好，其他的平平逛逛都不用带了，一罐直接抹到底，不要不相信，因为这是我们研发32年的。 超级科技新品带给各位，
1: 是的，我觉得真的男士也要硬起来。我刚才开玩笑的说，曹老师怎么这两天好像脸上的斑厉害了？
0: 是，
1: 肯定是出去旅游，
0: 出太晚了。
1: 他喜欢那个户外运动。
0: 我跟你讲，我之前做直播的时候，连样品都没有拿到。 因为今天的这档直播，我才看到我们的新品在东方购物直播上出现。
1: 对，好闻。
0: 好，再来，我要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刚刚祛斑类的所有的针刺给大家。很多人说针对哪些斑点，妈妈们，我们一起来比对啊。我今天针对的这些斑点，是我能说到，我就能做到的。这句话听好，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这句话，所有太太听好。我现在能看到的斑，我等会儿有实际第三方检测中心帮您出到数据的。来，色斑、晒斑、老年斑，妈妈们熟不熟悉？操，起码这些斑在基本上在哪个位置？眼角的，包括在太阳穴的位置，对不对？
1: 对。
0: 黄斑、暗斑、黑斑，这些斑就是我告诉你，就算涂 BB 霜，涂很多的防晒霜，完全遮不住。点状斑，有些妈妈是块状斑，块状斑长在脖子上也就算了啊、哦，别长在脸上。
1: 这个一看就是脸上。
0: 对，还有片状斑，对不对？人老什么，斑先行啊。当你斑纹多的时候，你就显得特别特别的苍老。而当这些斑的时候，很多妈妈说，我为什么出门见小姐妹的时候，我一定要涂 BB 霜，我要涂粉底，为什么遮的什么？遮的是斑呐、啊。
1: 对。
0: 当这些斑没了之后，我是不是不一样了？我是不是年轻？我更有自信出门了。但是 BB 霜忘记了呢。BB 霜永远都是什么假象？我们不是像照片一样。
1: 那你晚上洗完脸呢？洗完脸家人呢？
0: 他起码心里很不爽，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是真正帮他做到祛斑。
1: 是的。
0: 来，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第三方的专业功效检测给各位啊。我们除了我们祛斑之后，全部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帮大家做到祛斑的同时，还帮大家做到抗皱、紧致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就是一瓶抵多瓶来做到使用。
1: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话呢，五瓶祛斑霜再加上两瓶的玫瑰纯露，
0: 对，
1: 而且它是高纯度的玫瑰纯露，搭在我们的祛斑霜一起来使用。这个的话，给大家快速看一眼，不像有一些玫瑰纯露就是那种质地很薄，它这个质地还是属于比较的，怎么说，比较的厚的，还蛮舒服的。
0: 对，
1: 就好我们这个玫瑰的纯露。
0: 而且我跟大家讲，玫瑰纯露你就像是像这种天气好了之后，包括晚上睡觉之前，你就先玫瑰纯露，就像轻轻一样
1: 先敷，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种、你看那种非常水润，它不是那种像很多霜那种油腻的感觉，
1: 它是
0: 特别针对我们现在这个季节的
1: 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0: 是，
1: 然后它里面有到各种保湿的、舒缓的，还有到很厉害的就是抗皱的那个视黄醇。
0: 对，
1: 所以它不但是美白、祛斑，然后还能够做到抗皱紧致。
0: 对，
1: 这个抗皱紧致四个字也不是随便说的，我们也是有到检测报告给大家。
0: 好了，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再次说一下组合啊，电话线所有人都在抢，说真的吗？我告诉大家，只有今天的首发本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贝尔自己的旗舰店，因为可贝尔旗舰店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同步在旗舰店做到发售，你自己去搜699元的价格，699只有一罐。原本我只有两罐给大家，两罐699699就700嘛，接近1400，再送两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就算是什么，我给大家说，这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499的首发套组给各位。499目前市场上1400元的价格就已经是疯掉了。但是今天特殊原因，我再加送两大罐。
1: 是。
0: 再加送两大罐给大家，699送，再送1400给各位。然后再来，我告诉他说，哎呀，你做到这个价格送这么多罐，你真的好不好用？你不是要诓我们的吗？来，妈妈们，再用一罐免费试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是不是帮您做到一罐能够冲到多罐使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的养肤？
1: 是，
0: 好不好用自己试了算，不好用直接退，好不好？
1: 而且499的话还给到大家14.97的积分，曹老师太激
0: 动。因为我今天
1: 真的抱歉，
0: 因为我今天真的抱歉，今天这个组合我告诉你，我就是道歉，真的道歉，因为特殊的原因，我真的道歉给大家。首发不应该是这样的，首发只有两罐给大家。
1: 是，
0: 但我今天直接一二三四五罐正品，五罐正品699，也就757，3500元，再加两罐玫瑰纯露，最终做到499元。还是那句话，随便用，
1: 抢，
0: 随便用，不能祛斑，直接退款退货，好不好？谢谢各位。
1: 好的，直接就是抢试用的名额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3: 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4: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4: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6: 可贝尔超好用的，
7: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有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近近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好的，今天一早的话呢，真的，哎，你来的时候紫外线还就是太阳已经起来，没有下雨了，对吧？
1: 我也
0: 是的。所以这个天的话，我跟大家说，
2: 我告诉你，台风天最糟的就是把云全部吹掉了呀，直达你就什么紫外线呀。
0: 对的，
2: 你紫外线哪里来？就是斑呀。
0: 即使没有太阳，紫外线也在。
1: 对，
0: 我这次不是刚去了北京啊，最后是从秦皇岛回来。我还一路感叹说这次真好，没有大太阳。回来之后我还想这次我没有晒黑，
1: 对，
0: 所以有点可得我，你黑了，你瘦了，我干嘛抠能。好，后来那天我回看了我直播拍的一个就是全身照，
1: 对，
0: 发现我穿袜子的地方是白的，
1: 是
0: 大腿是黑了。嗯，哦，我真的感叹就是稍微一点点不注意你就变黑，我再照下镜子脸上的斑出来了。
2: 对，而且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职业，包括对于青青职业，其实青青对于脸的那个叫什么保养，包括脸的那个防晒已经非常注重了。
0: 对，
2: 包括它
0: 还是慢慢的会有，
2: 就像我们直播的时候都有光，这些光源的部分同样都是黑色素做到沉淀的部分。谢谢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光是电话线满线，
0: 谢谢大家的支持，
2: 电话线上很多的叔叔也都在订购，因为我告诉大家，叔叔现在的很多的老人斑，包括很多的雀斑也都非常多，都在眼角的周围。
0: 我们以前是一个朋友，你看到了，他发朋友圈就是想去弄自己的那个老年斑。
2: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外部的机器弄过了之后，我告诉大家，基本上半年之后依然会长。因为黑色素就是没有斑点的，你没办法在根源去解决它。
0: 其实在夏天我是不太推荐大家去做一些光电类的这种就是去，
2: 是因为有伤口。
0: 没有，而且因为紫外线一晒的话反而会反黑，反而会更加的疯狂长斑。
2: 对，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的部分啊，很多人包括画面上的瑕疵机，包括理想机，你看有斑没斑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很多人依赖的是什么，妈妈们很多人依赖粉底，很多人说依赖 BB 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真正帮您做到祛斑的就此时此刻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带给大家。谢谢各位电话线全线满线，因为今天的组合的部分我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今天不是淡斑啊。妈妈们，无论你肌肤的暗沉、暗黄，你之前的老年斑，你之前的斑过斑块，包括你的暗斑等等等等，我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带给大家。组合的部分，我今天原本是两大瓶，接着去可贝尔的旗舰店。您不知道怎么查的部分的话，也没关系，将你的子女先定了之后，子女先去查。查完之后，这一瓶单瓶价格是699，我今天是两瓶加两个玫瑰晨露，是今天首发的特别组合，做到499，这里是全国的冰底价格了啊、哦，没有任何的渠道。很多人说现在包括更多的电商都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活动，因为已经过到了618，没有任何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叠价券。我们今天的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1400元，今天东方购物499。那因为我今天的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晚了一点点，我今天诚心道歉，直接把我们的首发品翻倍给各位，
0: 是
2: 再送两大瓶给大家，
0: 是的，
2: 699699，1400再送给各位，送给各位没关系之外，我今天再送你699，一瓶免费开放试用，是不是祛斑？您试了，您自己感受。无论是3天、4天、7天，有任何不满意的，直接退款退货。
0: 对，
2: 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0: 你要用了觉得不适合我的肌肤，没关系。
2: 外面499玫瑰晨露市场上也就一瓶的价格。
0: 我们499是还给大家的，
2: 对吧？499五大瓶，再有两瓶玫瑰晨露带给大家。如果你有些真的来不及做到我们的修复的玫瑰晨露，直接修复就可以了，或者装到那种喷瓶当中直接喷玫瑰晨露，都非常非常方便。
0: 是的，
2: 出去旅游一瓶全部搞定。再次强调。祛斑不是淡斑，好不好？谢谢各位。
0: 最后100个名额，100个试用的名额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4: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5: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6: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7: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6: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8: 可贝尔超好用的，
9: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1: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2: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3: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4: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全国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 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0: 曹老师跟我分享说，他的爸爸也是到了一定年龄，因为男的从来没防晒过，
2: 我从来
0: 都没防晒过。
2: 对，然后我爸那天跟我照镜子说，
0: 然后他跟我说，你说刚才说男的更加注重这些吗？
2: 然后没有，我爸照镜子说，他说我要去看皮肤科医生，他说我要去5C 医院看皮肤科医生，我说你看什么看啊？他说我这个为什么长那么多斑？我说你奇怪不来，就老人斑呀。
0: 你懂了呀？
2: 没有，我说你老人斑，你又不防晒，你又不……我说像现在的我们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人说到了可能18岁、20岁都已经非常懂护肤了。嗯、
0: 对，
2: 我们把所有的防晒做到了非常年轻的状态。
0: 是的，
2: 所以说你的黑色素的沉淀就完全越来越慢。但是我们父母的这一辈谁懂啦？那个时候对不对？辛苦的工作，那时候都是双职工，还要带孩子、所以他现在就开始懂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用对商品才是真的好。
0: 懂也不高兴，做我妈妈懂，她这两天在贵州。
2: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0: 别帮我搞了，我要么逃，要么逃。
2: 因为我要告诉各位啊，电话线真的全线满线，我们的直播大概只剩最后的16分钟。我们今天可贝尔经历了32年的研发，我们拿到了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祛斑。各位，我还是强调给妈妈们，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如果你刚刚转过台，包括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时候，我们今天组合全部翻倍了啊、跟之前谈的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是，反正今天直播就是我乱七八糟全部给大家翻倍了，反正就是让你买到爽而已。然后今天我们直接祛斑给大家之外，很多妈妈我再来对照一下，很多人说我皮肤的状态怎样？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的苍老是我看得见的。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没有这么的自信了。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出去旅游瓶瓶罐罐一定带很多，一定要带包括很多的 BB 霜啊，包括很多的粉底液啊。但是这些从来在擦在你的同时，依然在损害你的皮肤。当这些斑在你的上，会非常非常让你焦虑。但是今天我们可贝尔帮你解决的，我告诉大家真正的祛斑，你有没有色斑？你有没有晒斑？晒斑我告诉大家，特别是现在的紫外线啊，包括出去旅游，老年斑沉积已久的，就是慢慢会出来的。我们的黄斑、暗斑、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顽固的斑点，我们真正帮大家做到不是淡，而是去，
0: 是
2: 四位一体。
0: 是的，
2: 谢谢各位啊、
0: 我们从基底层开始。
2: 对，因为我要告诉大家，黑色素的话，因为它是抑制黑色素生成。因为当您在用完我们的可贝尔的那个叫祛斑霜之后，你出门之前涂完之后，我告诉大家，当紫外线晒来的时候，我们的成分就已经开始在抑制黑色素的生成了，在基底的部分。然后再来，同样在进入到基底层的部分，我们已经还原已经在你基底层的那颗种子了。我们先把以前种下的种子慢慢就帮您做到还原了。第三，我们就是阻断黑色素的转移了。然后第四，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的皮肤的部分，我到了50岁代谢变慢了，我用什么部分能够提高代谢，就用你的护肤品和保养品。而我们今天的可贝尔就帮大家做到四维，32年的研发，这么多明星的推荐，说到好用，
0: 一瓶抵多瓶。
2: 对，
0: 是你的美白霜、祛斑霜以及抗皱霜。刚才我还问曹老师了，那如果我用下来觉得不满意，499你还给我了，这瓶我还要还给你吗？
2: 不用还，
0: 不用还，
2: 直接用到底。我告诉你，到时候根本就依赖上它。
0: 今天就是等于是一个电话，就已经是先是抢到了一瓶699的来用了。
2: 对，你先免费试用之后，太太们，我跟你讲，就是老年斑，或者你脸上你觉得那些斑点，或者是不太显眼的地方，你先抹。或者是我告诉大家，
0: 全脸这样讲，
2: 实话实讲，我能够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就是什么，你就在那个斑点，你别在脸上都不涂，你就说我就看这个斑能不能去，我就看那个斑能不能先慢慢的淡到之后就没有，你就去这个斑点的地方，
0: 就这样
2: 抹，哎，就抹完。你就不要去动它，
0: 对，
2: 好吧？你每天坚持根据我们的使用，早晚那你防晒也要都做好、
0: 对对对，
2: 你同样的防晒也要做好的同
0: 时，出去高兴的话打把伞，戴个帽子，
2: 是
0: 好吗？
2: 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再说一下组合啊，
0: 好的，
2: 电话线依然全线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组合可能已经快要全部售完了，因为我们虽然做到了全国的领先发售，但是我们的价格的部分不一样啊。
0: 打电话可以自动订购，同时呢，也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8007088000，手机02151111。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0: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有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11: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9分钟左右，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的有限，备货不多。为什么这么说？今天因为是有到5罐面霜，其中一罐是开放大家试用的。
12: 对，
11: 你用下来觉得不满意的话，那罐你就留着了，499我还要还给你。
12: 对，
11: 所以你说这个名额我们不可能是，对吧？无限量的开放的。
12: 是，而且最近的天气大家都知道啊，上海现在是台风天，台风天就是时而晴时而雨，但是台风天吹掉什么就是云彩，云彩现在就是要挂的那种很厚的云彩，中间的那种蓝天。就当你看到抬头看到那个蓝天特别蓝的时候，就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
11: 是，
12: 然后包括现在很多人去什么去甘肃旅游，因为很多的莫高窟啊等等，包括去高原地区，相对包括内蒙古的时候，
11: 你知道吗？这两天我身边
12: 都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
11: 大家在计划去哪里？去新疆。
12: 哦，有新疆那几年值了。
11: 我天哪！
12: 都亚都不低头低头，天上还是亮的，就是紫外线还在不停的游。
11: 我说那边美是真美，晒是真晒。
12: 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到真正的防晒。那防晒的同时，只是帮您做到预防，那我脸上的这些斑该怎么办？我以前存下的这些斑怎么办？我已经顽固了，跟了我的20年、30年的老人斑，我又该怎么办？可贝尔来了，来很多的明星的全力的推荐，各大的渠道平台全部都有。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全国的领先发售啊，全国的领先发售
11: 是
12: 啊，目前现在旗舰店是699一罐，
11: 是，
12: 然后今天是。带给大家的组合，关键是我们今天四维
11: 它里面
12: 祛斑，
11: 对的，除了有到高纯度的烟酰胺之外，里面还有到视黄醇。
12: 对，
11: 视黄醇就是维 A， 是抗皱的，你知道吗？光买视黄醇的护肤品就很贵，
12: 对，
11: 光买烟酰胺的护肤品也
12: 很贵，很多的单一成分
11: 的
12: 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包括市场上所谓的淡斑类的商品也都是这样。
11: 质地，它这个
12: 我告诉大家，它虽然叫霜，
11: 我真超喜欢。
12: 对，但是它的霜，它跟外面市场上的霜不一样，它很清爽。
11: 对，
12: 它就像那种淡奶油，但是清爽之外，因为它的
11: 保湿，
12: 对保湿之外，吸收又很快。
11: 对的，
12: 吸收非常非常快。
11: 是的，
12: 而且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
11: 你看我就很轻的这样按摩一下。
12: 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告诉妈妈们，除了祛斑类之外，这一瓶更牛的地方，我们不光如此，我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
11: 对。
12: 就是我在帮您做到祛斑，拔掉祛斑黑色素的同时，我这些皱纹怎么办？同时还帮您做到抗皱，这不是随便说的，我们全部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好吗？好像快没货了，
11: 是的
12: 啊，最后三组了
11: 啊，最后。三个名额，
12: 还能说，因为
11: 今天是有到5罐霜，两瓶我们的这个纯露啊，玫瑰纯露是有到2瓶带回去，
12: 然后我再送你2瓶，这就等于是下一次直播的2瓶，我再拿出来给大家了，
11: 好好闻，
12: 然后我再送1瓶免费试用，你这4瓶你都不用拆。我告诉大娘妈妈，你带回去所有的组合499带回去之后，其他都不用拆，保持原盒原装，把这一瓶拆掉。下一件正装哦，你看我们就像我们每个瓶身都很可爱，就像是剥了壳的鸡蛋，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们就像
11: 哦，发光发亮，
12: 能够用到我们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1: 而且我算一下啊，
12: 对，699对吧，5瓶699
11: 499
12: 3000
11: 没有，我们4997样、
12: 对，哎
11: 呦，79
12: 你不要算了，我们不是这样的组合，
11: 70几块钱，
12: 你不要这样算，我心里难过，你真的难过。
11: 而且今天
12: 我今天是要不是这样，我真的不可能这样。
11: 今天送的积分也高，14.97的积分，
12: 对不？ 反正你妈妈们不要这么想，我先不管过。你就算我699，699，我1400给大家，1400再给大家700块钱，就是2100给大家。其中的700块钱免费试用给大家，还有2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我们真的也都是成分非常好啊，而且都是给大家的大瓶装，200毫升的，
11: 对的，
12: 高纯度给大家，这个非常非常好用。
11: 是
12: 这个夏天你就是你当那种水用喷雾什么，反正我今天送的。
11: 拍完了
12: 开霜快没了，
11: 是的，为了自己的美白赶紧啊，祛斑抗皱紧致，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7: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8: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0: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1: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2: 还有三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13: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啊，总共我们是五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两大罐加两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两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四维的祛斑。我还是强调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所以说无论是你多大的年纪，不要去在使用以前不科学的方式了，使用更好的，而且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啊，现在目前可贝尔的电销渠道上面是699，就是各大的渠道，包括某猫啦、某东啦，是699一罐，是今天做到了特别的首发。但是东方购是领先全国的各大渠道首发，所以说因为是首发，我们在做到了499，是两罐霜加两罐玫瑰纯露。但是今天不一样，我再送你两大罐。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大家懂的啊、哦！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去想想你的色斑，去想想你的老年斑，去想想你的眼睛周围的这些斑。见到老同学出去旅游，希望大家能够焕然一新。
12: 是的，
13: 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2: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7: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8: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0: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1: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2: 还有三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13: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哦，总共我们是五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两大罐加两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两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四维的祛斑。我还是强调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所以说无论是你多大的年纪，不要去在使用以前不科学的方式了，使用更好的，
12: 对，
13: 而且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啊，
12: 抗皱还可以。
13: 现在目前可贝尔的电销渠道上面是699，就是各大的渠道，包括某猫啦、某东啦，是699一罐，是今天做到了特别的首发，但是东方购是领先全国各大渠道首发，所以说因为是首发，我们在做到了499，是两罐霜加两罐玫瑰晨露，但是今天不一样，我再送你两大罐，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大家懂的哦，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去想想你的色斑，去想想你的老年斑，去想想你的眼睛周围的这些斑，见到老同学出去旅游，希望大家能够焕然一新。
12: 是的，
13: 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2: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
13: 对，
12: 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7: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8: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0: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4: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了，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也是要馋一馋您了。为什么呢？私厨故事，咱们东方购物的自由品牌，来自于阿根廷原产的我们的牛肋排。因为其实炎炎夏日到了之后呢，很多蔬菜会说，哎呦，最近胃口不大好，但是还是要吃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包括我们红烧煲汤都是不错的选择。今天一共是六斤装，带给大家299块钱，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所以我们说了啊，家里面孩子这两天也是放假在家的，咱买一些放在冰箱里边，随吃随取，所以非常的方便，但是备货不多啊。节目这一档直播呢，一定要关注起来。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我的老同事、老搭档小邓，你好。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任燕老师好。今天我们卖的是我们的那个生鲜的非常爆款的一款产品。为什么这么热卖？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阿根廷草饲的天然牧场散养的牛肉，而且的话选用到的是第5到第8对的牛肋排。
3: 对，
4: 就是牛身上总共有13对肋排，但我们精选到的是第5到第8对。
3: 哎，
4: 这一个部分的一个肋排，它有什么特点？它就是骨小肉多，就是咱们有见过那种肋排，可能越靠近上端，它是不是骨头特别大？咱们可能就是跟类似于手把牛肉那样，拿在手上，它肉其实非常少的。
3: 对，
4: 但我们今天挑到的是1分骨9分肉，有大理石花纹的牛肋排。
3: 是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来，我们看一看咱们的一个组合构成哈。今天呢，一共是6包带回去，每一包呢刚好都是1斤的量，所以也就是6斤装带回去，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你有时候买的特别多了，你回家还自己需要分装一下，可能吃的多的少呀，你可能没有办法定量。我们今天每一包全部都是1斤量，299块钱，积分还有2.99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肉质到底怎么样啊？来，小邓给大家看一看。
4: 我随便拿两块，
3: 随便拿两块吧，
4: 随便拿两块，就拿。
3: 对对对，
4: 随便拿两块嘛。
3: 好，
4: 每一块都是这样。第一个咱们看它的骨头，它是扁平状的，就是咱们的靠近地、靠近下面一点的5到第8对的，它骨头扁平，上面的这个大理石花纹您看到了吧？就咱们去吃那种什么比较等级高的那种牛肉才能见得到的这种，
3: 是像雪花一样的，
4: 雪花的纹理，大理石的纹路。所以这一段的牛肋排它骨小肉多，就多在骨头小了之后，它能吃到不同的口感，既有骨边肉，然后又有这种雪花牛肉的这种纹理，对吧？
3: 是。
4: 这一块也有的，你看每一块、每一块都有这样的一个雪花的一个纹理，
3: 是。
4: 然后到下面的筋肉的一个部分，它能吃到多种口感，所以这样的肉适合清炖或者红烧或者烤，它都是可以的。就像咱们在可能在一些西餐厅吃过的那种，烤牛肋条，我不知道有没有吃过，就是这样的一个，
3: 很好吃，对吧？肉质呢弹牙同时，而且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啊，咱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执行标准 GB2707， 这个是什么意思？
4: 哎，这个是一个执行标准，就是对食品的生鲜的肉类，包括禽类，比方说鸡啊、牛肉啊这些东西，只能对这个产品做切割，不能再进一步的包装或者加工。
3: 是，
4: 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再给它加盐， 加黑胡椒，或者说加一些添加剂给它拼接粘合剂都不行啊。
3: 是，
4: 所以您看配料表就只有牛肉，
3: 只有牛肉，然后包括我们的原产国原料产地啊，是来自于阿根廷，
4: 对
3: 吧？咱们都知道潘帕斯大草原那边啊，整个散养的整个的牛呢，肉质是非常非常好吃的。我们现场今天也做了很多的料理啊，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哈。首先比如说像我们说，
4: 其实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您看这个汤啊，我们也不会额外的去加一些油，就是它清炖出来，您看这个汤，
3: 对，
4: 有油脂，而且很清亮。
3: 对，
4: 另外您把这个香味儿都给炖出来了，牛肉它天然带的，它是一股奶香味儿。
3: 还真是哈。
4: 您看，
3: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最好的食材怎么去做，就是它原本的这种味道在里面，就清炖炖汤。最近你看天气热了之后，你炖一锅汤，吃个牛肉面，对吧？包括里边再放一点什么像青笋呀、白萝卜呀之类的，对吧？荤素搭配，非常的有营养，而且它的肉质的颜色也是呈粉色状啊，
4: 很新鲜，而且它的纹理非常好，而且不会柴，就是咱们说有一些怕吃牛肉嚼个半天嚼不动，
3: 对对对，
4: 然后又吐掉了那种，
3: 是，
4: 对吧？但因为我们在大理石花纹，所以它吃到嘴巴里面，它是肉汁非常的丰厚，不会柴的。
3: 对，你看这是咱们清炖，还有一个是红烧，对吧？
4: 对，
3: 我们给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因为现在家里边的小朋友放假在家了，
4: 对，
3: 小朋友说，哎，我妈妈我不是很喜欢喝汤，但是你给他做红烧做咖喱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4: 对的。
3: 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啊，
4: 骨头很扁的啊，
3: 很扁的一点，
4: 因为我们这是炖的脱骨了，您看，其实肉在这边，我把这个肉，您看它是带点带肥肉。带一点肥肉，你看，
3: 对，它还带一点点筋膜在里头，
4: 对的，很多汁，这个牛肉轻轻一撕，我都没怎么用力啊，你看，哇，
3: 肉香味儿、奶香味儿一下子就出来了，
4: 对的，
3: 对吧？
4: 而且夏天我还推荐大家一个做法，给它卤一下，
3: 卤一下，
4: 卤一下，然后放到冰箱，哇，对吧？你要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稍微加热一下，我觉得就是一顿非常丰富的一个大餐了。
3: 是因为我们说了啊，夏天出汗多，咱们该吃一些优质蛋白质还是要补充起来，对吧？你不能光吃素啊。而且我们今天让大家要看一下检验的报告啊，很多的一系列的，比如说重金属，
4: 然后下面是瘦肉精，再到下面是抗生素，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对吧？
3: 是。
4: 然后包括这边的一些什么亚硝酸的那种，
3: 都有啊，
4: 就那种都是未检出啊，都是未检出，
3: 对不对？
4: 每一个批次的原材料，我们都会自费去做到这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3: 就是为了让大家安心，
4: 对的，就是吃得放心。
3: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在东方购物买，因为私厨故事是咱们自有的品牌，所以在品控上面呢，我们一定要严格把控住。今天一共是6袋带回去，如果你觉得多的话，其实我可以建议你，比如说�跟邻居啊，或者说亲戚朋友啊，你拿3袋，我拿3袋。而且我们承诺给到大家是什么呢？不注水，不注胶，没有其他的一些添加，
4: 没有，100%原切的。
3: 是，而且我们是阿根廷的源头直采给到大家啊，所以现货不多。我记得好像牛肋排是经常容易断货的。
4: 断货断得很厉害，之前就断了1个多月嘛，断了1个多月。就我那次跟你做完直播，
3: 对不对？
4: 你记得吧？那一次，
3: 是到现在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啊，所以今天现货只有少量，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u,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6: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一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3: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的原料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大家都知道潘帕斯大草原那边上面牛羊成群，多半都是散养的，对吧？
4: 对。
3: 所以肉质吃起来呢，就是浓浓的那种奶油味或者奶香味在里边。
4: 对。
3: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说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没有任何的添加，就是我不可能我说我给你切开之后再撒点盐啊或者怎么样。
4: 不允许的，不允许的。
3: 不允许。
4: 你如果加了盐，它的配料表就要体现出来，对不对？
3: 对。
4: 配料表只要除了牛肉其他的东西有之外，它就不能执行这个标准，它执行另外一个10379的一个标准。所以平时如果您买肉类的食品买的多，您可以关注它的配料跟执行标准。
3: 对。
4: 因为咱们说现在吃肉咱们要吃得好一点，因为本来夏天其实没什么食欲嘛。
3: 嗯。
4: 你既然就吃那么可能一天就两个，
3: 对吧，
4: 就吃那么一点，咱们要吃就吃好一点。
3: 对。
4: 做肉的这种食品的话，同样对原材料非常考究。第一个，你肉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你整道菜的一个风味。第二个，你好的食材你能开发更多的一种做法。
3: 对。
4: 所以今天我们全部精选到来自于阿根廷的一个4到5对的那种，就是四肋排的部分，就是多肉牛肋排。
3: 对。
4: 所以而且100%原切，批次都新鲜，所以您可以买的放心。
3: 放心，大家买批次是新鲜的，应该都是6月份、7月份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了啊，夏天出汗出的特别的多，对吧？你出汗消耗大了，但是你给自己的身体的补给相对会比较少一些，不要光想着哎，我喝点粥、吃点素菜这种的啊，蛋白质补充是不到位的。所以我们说，叔叔阿姨，咱身体是底子，你能吃啊，尽量比如说像回家清炖一些，包括红烧一点。还有就是现在长身体的这个孩子们，对吧？
4: 对。
3: 放假在家了，你吃粥你觉得行，但是他们不行，他们每天要吃肉的。
4: 对啊，
3: 对吗？你尤其是小男生，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小女孩也是一样的，无肉不欢，每顿菜都要吃肉的。
4: 对，
3: 对不对？
4: 现在条件是真好的，
3: 条件是真好。真的。所以我们说不吃肉会馋的，
4: 是
3: 尤其是牛肉啊，在咱们夏天的时候，红肉稍微还是要摄取一些优质的蛋白质。今天呢，一共是6斤装带回家，299块钱，每一包全部都是1斤的独立包装，然后呢，全部原料产地来自于阿根廷，所以现货不多。我们距离上次直播也是差不多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
4: 距离我跟你的那次直播，
3: 对吧？咱俩那次直播，
4: 我们那次是6月头嘛，卖那一场直接卖断货了，然后有好多那个叔叔阿姨打电话打到我这来说，哎，你这个我就一下没看电视没抢到，
3: 对，是，
4: 哎，断了1个多月的一个货，这一次也是新鲜批次。
3: 咱今天也不敢放在白天，对吧？我们都还是在晚上9点多最后一场带给大家，所以也就是说了，今天的现货少。回到现场，我们再次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在东方购买这个肉好处是啥呢？每一个全都是独立袋的，观众您看到，咱们全都是定量的，就是一袋全部都是1斤。那我今天一共是6斤带回去，我每次吃基本上，比如说人多的话，1到2袋，2袋足够了；人少，我每次吃1袋，对吧？你像老两口的时候，我们经常中午有时候炖个汤啊，然后我再下口面呀，对不对？放点蔬菜之类的，然后好好的这种牛肉，我们自己在家吃个牛肉面，是不是？
4: 对的，
3: 非常的方便哈。
4: 而且这样的汤你还留着可以再下一顿，对吧？
3: 对，
4: 因为我觉得你如果下面条或者煮馄饨的话，这个就可以作为汤底。同样的，您收到信，收到这个货，您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第一个，咱们要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配料。
3: 对，
4: 这个配料只有带骨牛肋排，
3: 写得很清楚，
4: 对吧？没有什么食用盐、黑胡椒啊，或者添加剂、粘合剂，因为它的执行标准 GB2707。下面就是分装日期，2026年7月22号啊，反正批次都是很新鲜的。
3: 很新鲜的。
4: 下面就是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就是原产地阿根廷，原产地的保质期啊，包括这些，都是写的清清楚楚。而且再给大家一个承诺，就是我们都是透明包装或者半式的那种彩带。半视窗的彩带，如果说您收到货，我们两个版本吧，您可以都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的这个货的。
3: 对，
4: 如果觉得对于肥瘦比包括这种骨肉比您不满意，您直接申请退货或者拒收，我们都是 OK 的，
3: 都 OK， 对吧？所以我们说了，咱们对于自己的产品都是有信心的，
4: 非常有信心。
3: 包括啊，现在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孩子喜欢吃的，除了清炖红烧之外，你比如说还有像这种罗宋汤的这种烧法，对吧？番茄的，
4: 哎，
3: 番茄的这种，
4: 茄汁的很香，很入味，
3: 很香，
4: 对吧？
3: 啊，
4: 你想想，平时咱们可能用一些牛腩来做，对吧？你有没有试过用牛肋排来做？因为牛肋排来做的话，它还有一种骨头的那种香味，对吧？
3: 哎，对，因为我们说吃肉不如啃骨头嘛。
4: 对的，因为如果您吃牛肉的这种纯肉，它可能就是牛的肥肉加瘦肉，但是用咱们这个又有筋膜又有骨头，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您看这个肉。
3: 对吧？
4: 直接炖的，
3: 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的这种啊，所以我们就说了，那你可以今天拿牛肋排烧这种番茄的烧法，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4: 它的骨头非常非常的小，咱们每一块基本上就是骨头非常扁平的，一分骨九分肉的这种。
3: 对，是在什么部位的啊？因为很多人都在说了，牛肋排其实也是有分的，咱今天的是什么呢？四肋排的这样子的一个部位。这个四肋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牛胸腔两侧，而且呢，它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排骨呢是比较薄的这种。
4: 对的，就是它总共这个地方13对肋排，我们选择第5到第8对的一个中间的部分，这一个部分就是会骨头小肉多，有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3: 是。
4: 而且您看看它周围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肉？
3: 牛
4: 肉眼。上脑、板腱、膝冷，包括到牛腹、牛胸的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肉。
3: 对，
4: 所以您想一想的话，它可能多多少少就会带着一些这样的一个肉出来，所以它这一块的一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好。
3: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全线繁忙了。今天一共16斤装带回去啊，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然后一包都是1斤的量，不注水、不注胶，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们都是100%原切啊，源头直采。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7: 我的买牛肉的话，通常是注意一个菜味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8: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下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的，外加伊个，你看，伊个是筋归筋的，油归油的，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7: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油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8: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都小人也好吃。

0: 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全线告急啊！现在时间刚刚过了20分钟，因为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家里面夏天咱还是要备一些牛肉的。像这种红肉呢，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脂肪含量比较少，咱们夏天呢还是要补充一些，因为呢汗液流失比较大，身体的亏空大的时候一定要补得上来。你看已经有132位顾客下订单，而且呢就像画面当中您看到的，我们只做原切，
1: 只做了这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帮您改好刀嘛，因为这样整一条的您拿回去您也不好切，对吧？
0: 对，
1: 都是冷冻的硬邦邦的，而且我们这个车间都是-18度左右的一个温度，就避免它化冻。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您去买牛肉，不管是买哪个部位的肉，您可能说怕买到一些复冻的肉，或者说僵尸肉，或者放了很久的肉。
0: 对，
1: 那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就提前帮您挑选好了它所有的一些，包括产地啊、部位啊，包括它的品质检测报告，全部都帮您处理好的。
0: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还是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没有什么注水啊、注胶啊，包括还有什么其他的添加。今天每一袋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原切，
1: 独
0: 立包装，而且呢，您可以像这种透明可视窗，您都可以看得到里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首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批次很新鲜的同时啊，咱们的执行标准您看到了 GB2707。就是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里边就是带骨牛肋排，而且呢批次很新鲜啊。同时我们说到了，您看到它的原产地，我给大家把这儿掰开啊，您可以来看一下
1: 原材料产地。
0: 原材料产地
1: 就是
0: 阿根廷，
1: 原产国阿根廷。
0: 哎，是保质期呢，我们还有24个月呢。
1: 这是原材料的保质期，
0: 然后
1: 我们商品的保质期是从分割日期开始算12个月。
0: 12个月，
1: 对，但是我们给您带到的批次都新鲜，所以您就放心定。
0: 哎，是，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今天的这一包就是1斤的量，
1: 对的。
0: 而且呢，我们让小邓再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肉质，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肉为什么卖了这么就2年多还是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每一次一推出就抢过一空，就是因为它的肉质够好。首先我们刚说了第5到第8对的牛肋排，
0: 对，
1: 骨头小肉多，您看是不是差不多1分骨上面都是有9分肉。
0: 哎，
1: 第二个带大理石的一个花纹，您看这个雪花的纹理是不是像咱们去吃一些那种高档的就是牛肉，
0: 像一些和牛之类的，
1: 哎，像不像？因为它就是油脂会均匀的分布在它的这个肉里面，然后再往上就是越靠近外边嘛，它就是保护牛身上的那个肉，就筋肉的一个部分，
0: 是，
1: 所以它一块肉，但是你能吃到多重的一个口感，
0: 对，
1: 有骨边肉，有咱们的这种雪花牛肉，然后也有这样的一个牛这种纯筋肉，
0: 对，
1: 是吧？
0: 而且我刚才呢，小邓也说到了，咱东方购物还有检测报告，
1: 对吧？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说了，吃到肚子里头东西，咱还是要注意它的食品的安全卫生。你看，像重金属啊，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添加的，这都你看看。
1: 这个克伦特罗是那个瘦肉精的一些组成，然后下面的话，氯霉素这种抗生素嘛，大家都知道。
0: 对。
1: 这一个第三方报告，我们每一个批次的原材料都是要自己花钱去做的，
0: 是，
1: 都是自己花钱去做的。
0: 你看，像这些东西，咱都有时候叫不出名字的。对吧？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呢，就是让大家呢要吃的放心啊。
1: 是。
0: 还有就是刚才小邓跟我说了，说
1: 我说这个一定好吃，
0: 一定好吃，
1: 因为
0: 他做烧烤类的，
1: 我有好几次去南京东路那边的一些小酒馆，就是我吃就是他们西餐厅的那种做法嘛，就是会有这种。
0: 对，像烧烤一样的，
1: 像烧烤一样烤肉嘛，就是比较西方的一些做法嘛，对吧？
0: 对，你看是烤肋排嘛，
1: 它就是烤出来的。但你烤这种肉排、肋排的话，您知道，如果它是瘦肉多的话，烤不出这个。

0: 看啊，我其实很轻松的我就咬断了，我没有说扯半天扯不下来。
1: 对，
0: 因为它这个肉质给烤的，就是把里面的油脂给烤出来之后，但它还有肉汁，你知道吗？
1: 对，很香啊，
0: 很香很
1: 香。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别光看着小邓吃啊，虽然是晚上快9:30的时间，我相信勾起很多人这个馋虫了。因为夏天我们说到了出汗多、消耗多，晚上你要是不补充一些这些优质蛋白质的话，体力流失会比较的快啊。建议大家多组来进行订购，因为今天批次很新鲜，6斤装带给大家，每一包都是1斤的量。我们承诺给您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其他的东西，就做100%的原切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一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咱们只做原切，因为像这种大块给您的话，您自己拿回家比较剁啊或者切啊很难，
1: 没法改刀，
0: 没法改刀就比较难。所以我们今天呢，每一包都是一斤的量，定量给大家改刀好。而且呢，关键你拿到手之后呢，如果说万一我比如说小邓啊，我对这个肥瘦比啊，或者我觉得没你说那么好，我找你可以吗？
1: 可以，当然可以了，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啊。因为我们您收到的包装就是刚刚看到的彩带，或者是我们今天的纯透明的一个包装，它都是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个肉的品质的。您收到货开箱验一下货，
0: 对，
1: 咱们看几个信息。第一个，您看一下标签，是不是我说的只有牛肉，然后执行标准是不是 GB2707， 这满足这么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
0: 对，
1: 第二个，您看一下肥瘦比啊，包括骨肉比的这个，您满不满意？
0: 对
1: 吧？因为咱们其实钱花了，咱们要吃到好肉，要吃到性价比高的肉嘛，对吧？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咱有时候呢，现在你自己不吃肉，但是给家里面的孩子咱得备一备，对吧？年轻人现在天天上下班回来，觉得累得不得了，包括还有我们的小朋友放假在暑假了，对不对？你看暑假在家，然后呢，每天想的是你不吃肉，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孩子一天没肉都不行，对不对？
1: 而且是牛肉，我跟大家说牛肉真的有用的，因为我是真的在做我们的牛肉之后，我才经常吃牛肉，我之前我是不怎么吃牛肉。牛肉的，但我明显感觉到这两年，包括去健身也好，包括你平时的一个状态，我自己感觉就是食补这些东西真是有用
0: 的，有用的嘛，对吧？你吃菜和你吃肉肯定是两回事嘛，是不是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的六斤装带给您啊，299块钱，批次怎么样？
1: 批次都新鲜，都是6月、7月的一个批次。
0: 对，是，就是我们分装好之后呢，保质日期还有将近12个月，但是我相信大家家里面消耗的比较快。你像我们家里面就是三代同堂的时候，基本上这六斤差不多顶多两个月左右也就消耗掉了。对吧？
1: 你们吃两个月吗？
0: 我们就是吃的稍微省，就是省一点。
1: 对，
0: 然后你吃一两个月。
1: 我其实跟大家说，我家里也做这个。
0: 你吃得快，
1: 我吃得快。我跟我妹妹两个人，但我的做法就是我提前把它卤好，然后留下一两袋烧汤的。我卤好的那个肉吃得很快，因为它非常入味儿，而且到夏天你不是没食欲吗？
0: 对。
1: 像我妹妹她就是一到这种天气比较热的，她就直接从冰箱拎出来一袋，然后直接稍微热一下，或者加到面条或者里面去，吃得很快。
0: 你看啊，咱现场今天。也有各种烧法，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清汤，然后有这个烧烤。刚才小邓还在说，这烧烤量撒的有点少了。
1: 烧烤的是真好吃，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是真吃的。刚刚一大块我已经吃了。
0: 我刚才没让他吃，是因为为啥？我就说你省着点儿，待会儿我们节目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而且这个肉你看它是能咬得断的，我不是说扯了半天你把这个骨头都扯下来了，我的这个肉还没嚼动，我这个肉是轻轻松松我就咬掉了。
0: 他刚才还在说，他说燕姐，我今天觉得有点罪恶，晚上了还在吃。
1: 对的，我刚刚我们两个本来一致说这个点的就不要吃了吧。
0: 你看像这个今天就是
1: 对的红烧嘛，
0: 红烧
1: 咱们说你加一点这种豆皮或者腐竹，你看骨头很小很薄，
0: 对，
1: 一分多的其实都是咱们的这个肉，你看中间这个不是肥肉，它是筋膜哟。
0: 哦，这个再下点小酒

0: 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它是一个肉， 么就是咱们的四类牌啊，就是
1: 卖
0: 的这么好，就是这个。
1: 我跟他上次卖的时候已经是差不多有一个多月了。还有一个烧法，我们给大家再看一下吧。
0: 快两个月的，
1: 我们再看一下，好吧？
0: 因为我们上次是6月2号卖到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你看还有这一锅，
0: 这个好，这个是加鲍鱼烧的。刚刚我们那个厨师特地跟我们说，哦，
1: 鲍鱼在这儿呢。
0: 对，鲍鱼在这儿。
1: 鲍鱼在这儿，鲍鱼都埋没了。我觉得在肉的面前，
0: 对的，我都没看出来。
1: 对不对？
0: 这个肉的一个品质，我再随便挑一块，这块已经脱骨了。您看，哇，
1: 这个好，这个好。
0: 这一个就是咱们刚刚给大家展示原料的那个瘦肉的一个部分。
1: 对，是。
0: 这一块就是下面有带大理石花纹的，因为它能明显看出来每一个肉的一个。带着饭的那种油花，
1: 是
0: 它是不一样的嘛，对吧？
1: 对，所以你看做法其实非常的多，红烧啊、卤制啊、酱烧呀、烧烤呀、清炖啊，对吧？都可以去做。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啊，趁着它还有现货的时候，批次又新鲜，抓紧要来订，因为我们两个直播是差不多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你再过一个多月、两个月，可能9月份小孩都已经要开学了，对不对？抓紧时间，咱们今天批次新鲜，而且全部都是冷冻送到您家里边。但凡有任何不满意，
0: 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
1: 哎，是
0: 我们都是能接受的，因为我们很有信心。
1: 是的啊，电话线爆满了，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是买牛肉的嘛，通常是注意伊个菜味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伐？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的，外加伊个侬看，伊个是筋归筋的，油归油的。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类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热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它可以炖汤，也可以用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0: 在深夜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啊，咱们对电话线报线了，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啊，小邓今天能再多加一点吧？
1: 加不了，因为它的原材料是咱们从阿根廷进口的，
0: 对
1: 吧？源头直采的啊。这里还要多说一句，就是我们私厨故事的所有的牛肋排、阿根廷的牛肉，我们都是源头直采的。每届的进博会这两年啊，都是跟阿根廷住户的商务总领事费勒培先生在现场直接签订的采购协议，为的就是确保我们拿到的肉的品质跟我们的价格是 OK 的。
0: 对，
1: 而且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能做到299块钱卖六斤？我们之前一直是这个组合嘛，但是现在牛肉成本涨得非常厉害，我们还是这个价格，
0: 我们没涨价。
1: 对的，其实是有压力在的，但是我们就是说做这个品质卖得这么好，也是一直回馈给到大家嘛，所以今天还是做到这个价格，
0: 就是且买且珍惜。对吧？批次怎么样？
1: 批次很新鲜，
0: 批次很新鲜。
1: 我只能说很新鲜。
0: 对，
1: 您到时候收到货可以看一下。咱们重点看标签上的第一个配料表，是不是我说的只有牛肉，对吧？第二个，咱们看一下它的执行标准。第三个，咱们看它的那个原材料分割日期的那个批次是不是新鲜？
0: 对，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只有十几分钟了，但是现货现在走得特别的快。
1: 是。
0: 电话线上现在17位顾客在订购当中了啊。还有排队等候的还有12位顾客呢，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9:35啊，节目还有19分钟左右就要结束了啊。如果要是错过下一次我跟小邓再直播的时候，又要等一个多月。我俩上次直播的时候，我刚才也是回想了一下，6月2号还是3号左右，
1: 对的，
0: 对吧？
1: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是当时我们6月1号那个刚进仓库的货，然后就卖完了。然后因为当天下午还有一个阿姨打电话给我了，
0: 对，说怎么没买到？哎，
1: 她说我刚刚订好了闹钟，但是去干忙点事情了嘛，就错过了，怎么现在订就订不到了？
0: 哎，来拿到手之后啊，咱们包装有两种，但是都是这种你可以看得到里边的肉质的。包括我们说到今天您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配料干干净净的，就是带骨牛肋排，没有其他的添加。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执行标准，刚才小邓也说了 GB2707 啥意思啊？
1: 就只能对它整块的原材料做切割，然后咱们包装，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
0: 是
1: 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黑胡椒、加各种添加剂、粘合剂都不行啊，都不行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100%原切的肉。
0: 分装的日期很新鲜，我们的原料产地阿根廷，
1: 是，
0: 对吧？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今天这一袋就是1斤的量，家里面人少你就做这1斤就够了，人多一点你每次2袋。然后呢，今天呢299块钱，您自己算一下的话，我刚才跟小邓在说，我说现在1斤牛肉真的不便宜，
1: 不便宜，
0: 尤其是这种好的牛肋排，
1: 对的，
0: 对吧？进口的牛肋排
1: 要原切的，
0: 要原切的，
1: 对吧？要部位好的，要精心给你做过检测报告，给你做过挑选的，对吧？您看我们这个肉化冻，这就是我们大货化冻的啊，您看。骨头小扁平状的就这么一层，1分骨9分肉，是不是差不多？然后上面是带这种雪花纹理的，您看，
0: 对，
1: 您看
0: 是
1: 这种雪花纹理，一般就是在一些那种比较高档的那种和牛上您可能见过的嘛，因为它口感非常的好。然后上面这一层就是牛的一个筋肉，所以一块肉您能吃到多种口感。为什么它适合炖汤，包括红烧，包括去烤？因为它很多种的这种口味在里面。
0: 哎，是，包括刚才我们小邓也说到了，有检测报告啊。你在外头买牛肉，你让摊贩说，哎，你给我出一个检测报告，人家不会理你的，
1: 对的，
0: 对不对？我们今天您看到了您所在意的一些重金属，包括还有一些什么瘦肉精、
1: 抗生素、瘦药，这些我们都是未检出
0: 或者合格，全部都是未检出符合标准，包括您看能展示出来的咱们都会给大家去看的，
1: 全部都是未检
0: 出，全部都是未检出啊。所以我们就说了，放心大胆的买。而且呢，家里面的孩子，我们现在呢长身体的时候，老人呢有时候身体的底子现在出汗出的多的，咱更要吃一些。现货只剩最后83组了，加货吗？
1: 加不了啊，
0: 加不了，是不是？
1: 原材料批次再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现在的牛肉的价格距离我这次进货又涨了，
0: 对。
1: 然后第二个，这个原材料咱们是要从阿根廷源头直采的，需要几个月，这就是为什么上一次我们俩直播之后断货断了一个多月的原因。
0: 对，就没办法，是不是啊？现场呢，其实我们的做法非常多，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叔叔还比我们会烧的多，对吧？清炖呀、烧烤呀、红烧呀，怎么着的都可以。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抢现货，因为我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够了，02151119900。
2: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还有14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我们的相互支持这么久的时间啊。现场呢，您看到了就是我们切割的这个画面，对吧？我们刚才说
1: 的这都是实拍的、哎。我们现场你看有点糊，就是因为我们拿手机拍的、哦。因为其实一般正常情况下，这种车间我们都是不能进去的，
0: 不允许进去的。
1: 对的，就我们李总嘛，就我们开发的总、就是总负责人嘛，
0: 对，
1: 然后在现场拍的。就是为了直观的给大家呈现我们这个肉到底是怎么切的、怎么加工、怎么包装的，没有其他的再进一步的，对吧？包括配料表就只有带骨牛肋排，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对吧？就只做原切的，
0: 就这么干净，对吧？咱都知道现在进口的这些牛羊肉啊，就价格都是挺高的，对吧？
1: 尤其还要传递好的，
0: 对，
1: 第一次要新鲜的原材料的皮子，不能那种反复化冻的，给你冻了好几年的那种肉拿出来，对吧？部位又要好，还要给你精心挑选，然后做过检测报告，您吃的又放心，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我觉得
0: 要全要集在一起。
1: 对，
0: 是是，
1: 咱们就是说，按照这个标准，您可以去挑一下。其实现在这样的牛肉挺难得的。
0: 是因为我前两天的时候，像上周我们家刚烧完这个牛肋排，是做了一锅清炖，炖完之后呢，把肉又卤了一下。又回了个锅，味道更好吃哇！真的就是你就会觉得这个啃手指的这个味道啊，缩一缩手指的味道特别特别的好吃。那个骨边肉这些是最香的地方，
1: 又有嚼劲，
0: 哎，又有嚼劲，而且汤又清，不会腥膻。因为我是西北人，所以我吃牛羊肉是特别在意的。我当时还在问了一下我妈，我说这个牛肉煮完咋样，有没有那种腥味？她说哦没有，你稍微多泡一泡，洗干净，然后煮汤的话。很干净的。哎，
1: 你说到的这点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我最开始拿到这个肉，哪怕生的状态，我把它放下，我去闻我的手，它是奶香味儿，它没有其他的味道。所以我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个肉的话，你看这样的一个原材料，我其实就把它洗完了之后，我都不焯水的，因为我怕把它那里面的一些油脂给焯掉去了，它就不香了。
0: 对，
1: 因为您看看这个大理石的一些纹理，这种雪花牛肉的这种质感。我就怕我焯水的时候把这个
0: 油脂焯没了，
1: 那我待会那个煮汤也好，包括红烧啊、去卤啊，它就不香了。您看这个肉，
0: 对，
1: 一分骨九分肉，这就是第5到第8对的牛肋排。所以有些时候，人家跟你说牛肋排，它其实牛身上13对肋排，您也不知道它用的哪一对，对吧？但每一对它的一个肉啊，包括这种骨头形状，它都不一样。
0: 对，
1: 但我们跟您承诺，我们只用4肋排的部分。哎，
0: 是，你看啊，我们刚才炖的那锅汤，因为它是有一些油脂在里边的，所以上面已经
1: 有一层
0: 油膜在里头了。
1: 对，油膜，而且这个油是非常清亮的那种，就牛身上的这种奶香味的一个来源也好啊，包括您吃到嘴巴里面，
0: 看看，
1: 对吧？其实咱们尤其是到夏天，还是要补充一点点这种优质的脂肪的，对吧？
0: 是，脂肪、蛋白质都是要摄入的、啊。
1: 它就是奶香味的来源，而且您看骨头非常小的，哪怕有些炖的脱骨了啊，这块是炖的有点脱骨了，您看骨头非常非常的小，
0: 每一块都是这样的这种，
1: 对吧？
0: 哎，加一点山药呀、青笋呀、白萝卜呀，对吧？这个呢，如果要是再下一点面条进去的话，这一锅荤素搭配，营养美味，
1: 对，
0: 是不是？
1: 其实我刚刚也问了，我们这锅汤也就加了一点点的盐，但是它吃起来就很香，然后
0: 其他不需要了，
1: 不需要加了，
0: 不需要了。
1: 咱们尤其夏天，您还可以
0: 你看看，
1: 减点盐嘛，对吧？
0: 哎、对，
1: 咱们吃的清淡一点，
0: 清口一些的，
1: 但是不能不吃，
0: 对，
1: 而且还要吃的好一点，因为本来就吃的不多嘛。
0: 对，是、包括还有年轻人的，家里边的孩子，你如果不喜欢吃清炖的，就这个
1: 我超爱。我跟你说，我经常去外边，如果是去那种西餐厅或者那种小酒馆啊，
0: 可贵了吧？多少钱一份？
1: 3位数。
0: 哦，3位数的。
1: 我们导演刚开始还是不让我说，我说这个东西，但是你实际去外面吃一下，你看带那种，您可以去看名字，就是烤牛肋排或者烤肉眼的这种牛肋排，您可以去看一下价格，
0: 100-200块钱一份，
1: 而且量不多的，我对比了一下，就我们一两块的这种分量，但是你去外边吃一吃，我300块钱我都买6斤了、今天，对吧？
0: 对吧？所以就是说了嘛，我们说今天在家自己做的话又特别的实惠。我刚才还突然想了一下，就是说到这个实惠，这一袋一斤算下来50块钱，
1: 对的，
0: 50块钱，老两口你自己想想看。咱吃一顿，我估计差不多，稍微要是多一些，吃两顿，
1: 可能还吃不完，
0: 对吧？咱可以煮汤，然后你想一份这么好的牛肋排，再加面，再放一点这个蔬菜进去，25块钱。你在外头你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这个牛肋排给你煮牛肉汤，然后再给你收25块钱嘛，对吧？所以咱有时候就说啊，买完这些东西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其实是相当划算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啊？
1: 对。
0: 但如果要是错过，对不起，观众朋友又得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今天还是这句话承诺给到大家， 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其他的，就是100%原切的牛肋排哈。
1: 对的，100%原切，您收到货都可以去看的啊，包括验货，然后不满意都可以拒收或者退货的，我们都接受，因为这是我们做这种原切的肉类一直的承诺，您可以放心。
0: 对，我们不是说几个月的时间了啊，这都好多年了。大家都知道丝绸故事，咱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的买牛肉的话，通常是注意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这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吃下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的，外加一个，你看，一个是筋骨筋的，油骨油的，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油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备货只剩最后37组了啊，还有8分钟的时间，商探依然爆满状态。小邓还能加货吗？
1: 加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咱们原材料要从阿根廷进口的，对吧？
0: 对，
1: 我们的源头直采的。
0: 是。
1: 而且现在牛肉的价格真的一天一个价，我真不骗大家。就上个月我们卖的时候，对吧？其实那个时候价格我已经觉得有点压力了。这个月它直接
0: 压力更大了，
1: 就压力更大了，
0: 对吧？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顶着压力还能卖到6斤牛肋排，阿根廷原产进口的，就是我们原切的啊，没有做任何的什么深加工之类的。然后批次咋样？
1: 批次新鲜。
0: 很新鲜，
1: 您收到货，您看一下就知道了，非常新鲜。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和观众说到了，夏天咱们出汗多，消耗比较大，然后呢，像肉类的东西，咱还是要吃一吃，不要夏天光说想，哎呦，我保持苗条的身材，我要稍微这个减下去2斤，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咱就是在保持身材的同时，我们要吃点有营养的。您不要光觉得说，以为我今天不吃或我只吃点素，我这体重就能下去2斤就特别好。消耗的是你自己身体里边的这些营养元素。像牛肉呢，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健康的一种肉类的食物，尤其是老人小孩都非常的喜欢吃。因为羊肉它比较挑人群，包括还有在夏天天热的时候，羊肉呢是容易比较发，有点燥。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呦，羊肉我可能到冬天再吃，但夏天的话，咱们牛肉还是可以吃起来的，对吧？
1: 对的，因为牛肉它其实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
0: 对，
1: 冬天煲汤红烧，对吧？夏天卤的牛肉或者红烧的这种菜，
0: 对，
1: 或者您烤一个肉，都非常非常的合适。
0: 对，
1: 但关键它是能补充优质蛋白，包括到里面的一些肌酸的这种成分，都是给我觉得给身体提供能量。
0: 咱们今天啊，一袋都是1斤装，然后你可以看到里边的肉质怎么样，都看得清清楚楚。但凡您觉得不满意，退没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配料表啊，里边写得很干净。带骨的牛肋排，然后执行标准 GB2707， 这个我们小邓再给大家说一下吧。
1: GB2707 就我们只能对这个进口过来的这个牛肉做切割，然后包装的动作，不能再加盐、加水、加黑胡椒、加添加剂，都不可以哦。
0: 好，
1: 下面这个是分装的日期，我们就按照这个日期起，12个月的一个保质期，您看都非常新鲜。下面是原材料的信息。这个就是原产国的信息，包括它的原材料的一个批次，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些信息。
0: 是的啊，原料产国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而且呢，我们都都是定量的啊。
1: 对的。
0: 再次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肉质，你先看。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质，化冻之后就是这样的。就您刚刚看到那在袋子里面拿出来啊，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大货，我们不会用那个专门去拿一块什么肉过来，对吧？
0: 对。
1: 你看这个大理石的花纹，1分骨9分肉，上面的这一部分全部都是筋肉，所以一块肉你能吃到多种口感，包括中间这个是筋膜哟，它是用来隔开这层层的不同口感的肉嘛。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块品质的肉，你炖汤、红烧、烧烤。对吧，烤肉或者说咱们做个番茄罗宋汤，它都非常的适合。哎，
0: 是的啊，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精选到的全部都是4类牌的一个部位，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让大家买的放心啊，检测的报告，各种各样的重金属，以及还有我们说到了抗生素、瘦肉精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未检出，符合我们的国家的标准的。所以你说啊，在东方购物咱买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安心，对吧？你小摊贩上，你说你买个这样子的这种牛肋排，你说从哪儿去给你找这些检测报告呢？
1: 对的，你除了检测报告，对吧？这个肉是什么时候的肉？
0: 对对对，
1: 你是不是那种冻了好几年，或者你反复化冻，尤其是夏天啊？
0: 是
1: 夏天，如果有一些，就怕有一些人他没卖完，再放回冰箱，然后又拿出来卖，
0: 又再给你买。
1: 品质就很差了，对吧？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一袋都是1斤装定量的，还有承诺给您的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任何其他的东西，全部都是咱们100%的原切，阿根廷源头直采。但是现货不多了，没有办法加预约的吧？
1: 很难加，
0: 很难加，
1: 很难加，加了也要等个一个月左右吧，我估计。
0: 对吧？所以啊，有现货，最后少量的现货，咱们抓紧时间来抢现了，02151111990。

0: into my life.
1: 我的妈娘人的话，通常是指伊个产地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2: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伊个，你看，伊个是筋管筋啊，油管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啊。
1: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类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热量啊，这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2: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搿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3: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啊，因为也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我跟小邓上一次我们俩直播的时候是差不多有在
4: 一个多月了、一个半月以上的，
3: 对，六月头，所以啊、咱们叔叔阿姨牛肋排看见咱们囤一点，因为家里边基本上你现在天热不吃，你过两天你还是想吃，包括你不吃，孩子现在放假在家，他的营养要跟得上， 对吧？
4: 尤其出去你看游泳、运动、打球，
3: 是
4: 哪一个都是消耗体力，包括需要补充蛋白质的， 对吧？
3: 是，所以现在孩子也挺辛苦的，包括你自己的儿女，现在每天上班加班回来，都是想吃一些这些带肉的。咱们都说了无肉不欢嘛，是不是？就把肉吃得稍微好一些。今天呢，一共是六斤装带回去，299块钱啊，最后九组现货了。批次新鲜哈，我们再保证一下。
4: 批次新鲜，而且的话，您收到过验货，看一下它的肥瘦比、骨肉比，包括这种生产批次，您如果觉得不满意，您都可以拒收或者退货的。
3: 是，
4: 我们一直是这么承诺的，因为我们对我们的产品真的很有信心。
3: 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请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

0: 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虽然是立秋过后，但是温度呢36度、37度，而且接下来正好是换季的一个时候，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将一些老旧的内裤来更换一下。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桑蚕丝的内裤。以往呢，我们东方购物做的是女士的桑蚕丝内裤比较多，今天男款的全新品桑蚕丝的内裤也给大家准备到了。现场是请到了微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微笑。
2: 哎，青青老师你好，大家好，今天特别的激动哈，咱们来自于这个丝绸之乡哈，杭州的大品牌菲利斯塔给大家男士们终于带来100%的丝绸内裤了。男士们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是接触轻奢内裤的好机会。
1: 是的，是的。那我现场呢，先给大家分析几个，看几个网页的资料，关于女士内裤的。为什么我们说要经常的更换内裤，对不对？要换好这个面料。
2: 是。
1: 你看夏季紧身的裤子啊，容易滋生细菌。
2: 对。
1: 对吧？然后你看长期不换内裤的危害非常多，有整整一网页。四个导致女性私处什么有异味啊，你看化纤内衣，还有化纤内衣内裤会引起的一些这个问题。不是说，我觉得不能说是化纤完全的不好，可能很多时候妈妈们把化纤内裤穿了很多年，
2: 起球了，
1: 一年
2: 对不对，
1: 两年或者三年。其实专家不是以前我们有那个网页资料说一条内裤大概平均穿3个月左右你就要更换，
2: 没错。
1: 那你一条也不是好的一个面料，然后穿了3年可能，
2: 对
1: 吧？那肯定它会就是有一些滋生细菌啊，各种各样的问题，
2: 该换一定要换了啊。
1: 对，
2: 今天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现在陈列在上面，上面是5条，
1: 对的，
2: 咱们女款的100%的真丝的内裤哈，
1: 对的，
2: 它是做了一个大包臀和一个高腰，
1: 对，
2: 哎，咱们说啊，所以说阿姨们穿起来很舒服，
1: 对的，
2: 5条颜色分别是这边
1: 完全不一样的，
2: 有点像米黄的，对不对？
1: 对的，
2: 有点像这个，有点像一种肤色，
1: 藕粉色，
2: 对，粉红色，
1: 粉色，
2: 这个有点
1: 浅粉色，
2: 哎，对，灰色。
1: 对它这些颜色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色？都是这种淡色系的，
2: 都是淡色系的。
1: 那像现在的服装也是淡色系的，
2: 是。
1: 那你如果要穿这种相对比较透透的呀，
2: 对，
1: 像我前两天买的那个香槟色的裙子，
2: 老师很有经验，对的，
1: 它里面的内裤
2: 它就不会透出来，
1: 不能伸，
2: 对
1: 的。我以一条现场的话，以这个颜色吧，看得稍微清楚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女士的先啊，
2: 哎，
1: 除了蕾丝花边的部分，
2: 对，
1: 其他全部都是桑蚕丝，
2: 100%的桑蚕丝，
1: 100%的桑蚕
2: 丝。直接先看咱们检测报告，100%的桑蚕丝，您看到了吗？因为在东方购物，咱们有的时候推出的桑蚕丝内裤也说得很清楚，但有的是30%，有的50%，有的底裆部分
1: 是，
2: 但整个不是。我们今天是从里到外都是100%，除了我们腰部啊刺绣的部分啊，大家可以看清楚。
1: 是的，而且它这个编织方法你能够发现，它不是用一点点面料，做的这罗紧罗紧。你看，它的这个余量是很足，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克重上也是有讲究的。
2: 它这个叫。编织的密度是达到了42针，
1: 对，你看
2: 女款的每一条的克重是达到了70克，
1: 对，
2: 朋友们，这个在市场上大家可以想见，真丝嘛，一两真丝1两斤，所以说咱们
1: 以克论价了，
2: 哎，以克论价，说今天啊了女士的这种内裤，在让你薄和透气的时候，还有70克，就代表它什么的，
1: 是
2: 高腰深裆啊，穿着舒服，料子讲究，
1: 尤其是在肚子这一块，
2: 对，
1: 在臀部这一块、腰部这一块赘肉，还有大腿根部赘肉多的，
2: 对，
1: 它的穿着会非常舒服。
2: 然后到底怎么舒服呢？那我在这边抖一抖，给大家感受一下，能看到吧？是不是有点波光粼粼的效果？你看，轻轻一抖不动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穿在身上，咱们说了，第一点就像人的第二层肌肤，第二点就套用广告语，就像没有穿内裤一样，没有任何的束缚。
1: 是的，
2: 天这么热，外面还有外裤，你内裤再一热，人闷得来受不了、
1: 啊。是的，还有它的这个臀部的这个位置，不像有一些三角内裤的话，做的就是它为了也是节省面料什么的，以往的嘛，就做的是这种勒的。
2: 对。
1: 现在的话，我们尽量做成这种有点像饼夹裤。
2: 饼夹裤，看到吧？
1: 对吧？
2: 它这个真丝
1: 包覆性。
2: 用料包臀都包得这么好，那应该都往上拉，这个包臀很富裕的，而且最大码是
1: 安全裤，
2: 女士可以达到170斤啊。
1: 对，
2: 所以说呢，阿姨侬今朝母子再多嘞，您这个穿上去不紧绷的，而且全部贴肤的基本上都是真丝。
1: 是的，包括它在裆部给大家展示一下，就裆部这个位置是最重要的。
2: 对，
1: 裆部的话，我们还用到的是这样子的双层，对吧？两层正反两面都有到桑蚕丝。以往你看这是反面。这个是正面，这条内裤它的桑蚕丝的用量是非常足。我们

0: 叫做还以前啊，这种小的这种桑蚕丝内裤，
1: 对，
0: 它也叫桑蚕丝，但你可以看一下，它就是做到了一个低腰，
1: 对，
0: 然后有一些的话是裆部有桑蚕丝的，
1: 是的，
0: 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1: 按照它这个大小啊，一条内裤也顶多是我们半条了，能告诉吧？
0: 是的，
1: 这是女款的，大家第一时间赶紧要买。那今天呢，我们作为男士非常激动的是什么？男士终于咱们今天大品牌啊，菲利斯塔给大家做了男款的，大家可一看就眼前一亮啊！
0: 是的，
1: 男款在东方。过这么多年，我卖过前裆部位是100%桑蚕丝的，但是通体除了腰部这边宽项襟不是桑蚕丝哦，360度都是。来，我给大家转一转，能看到吧？侧面、背面，都是桑蚕丝。而且男款达到多少？每一条达到了105克，朋友们，这个对于桑蚕丝的使用量是非常非常罕见的，用的非常的多，但是穿着的感受很舒服啊。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任何位置摸上去啊，人感觉特别的舒服啊，感觉这个桑蚕丝啊，因为男士有这样高档的内裤机会很少，我的大哥。贴在肌肤上，其实蚕丝内裤对于男的更合适。为什么？因为男的容易出汗，腰部的位置、腿部的位置，你在穿在上面以后的汗水出来很快。
0: 对的。
1: 第二点，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前裆位置，全部也都是桑蚕丝啊，就和刚才咱们女内裤一样，里外都是桑蚕丝啊，100%的带给大家。然后呢，腰部这边的宽项襟啊，这个不是桑蚕丝了，我是给大家看宽度也非常的到位。能够做咱们平角四角内裤的桑蚕丝，一般这种厂家在蚕丝的用料上是相当的讲究的，今天咱们就有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呢，就着这个内裤它到底好在什么样，我有一个小实验马上带给大家。
0: 好的，
1: 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仿佛是什么呢，咱们身上的热气和热汗就在这个小罐子里边啊。然后呢，我就在这儿拿我们的这个蚕丝内裤啊，往上轻轻的一包，一包以后你看往这一吹哈，
0: 因为蚕丝它是极其的吸湿
1: 透气性怎么样，然后这三下以后你会看到，你看到没有啊，我这垫一下，我刚才里边进去的湿气水蒸气举不起来了，
0: 是的，
1: 能看到吧？假如说你穿这条内裤去旅游、去旅行、去骑车、去运动，那舒适感觉、透气感觉，别的内裤没法比。
0: 以前的话，因为桑蚕丝内裤贵嘛，我们说哎呀，只有夏天舍得穿。
1: 对。
0: 但后来会发现，这个面料真的太舒服了，我们一年四季都想穿桑蚕丝。
1: 说的太好了。
0: 其实到了冬天的时候，因为室内的空调很闷热，对吧？什么地铁啊、公交，包括商场里面，
1: 对，
0: 大家会发现，其实你的内裤穿的透气的话，整个人是非常的舒服的。
1: 轻松多了。
0: 桑蚕丝在夏天，我有桑蚕的睡衣。哎，桑不念打像。捂就干了，因为它极其的吸湿和透湿。
1: 对，而且在过去大家都知道哈，打乌拧嘎穿的是什么真丝的睡衣，
0: 绫罗绸缎。
1: 老外到中国就是要买丝绸，到苏州、到杭州，
0: 阿拉
1: 斯加一直舒服的穿。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价格啊，秦老师，你看，咱们是1、2、3、4、5，5条一定要记住了，360度大包围、大包臀、高腰的100%的桑蚕丝内裤，359，五条，那57、35，女的一条70多块钱左右，男的。今天厉害了啊！
0: 男的因为克重要再多一点，
1: 359三条啊！叔叔们帮我一算，哎呦，我可结棍了吧？一条将近100了，赶紧肯定啊！为什么？真正的好东西到了，
0: 对，
1: 针对市场上100%，它价格已经很便宜，但针对东方购物的内裤来说，我也做过199有6条的了，但材质不一样啊！
0: 对的，
1: 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好东西适合的要感受一下呀。
0: 是的，我们还有个报告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哎，好嘞。
0: 女士的，我们女士的话有一个检测报告，
1: 来来来，
0: 就是它的一个抑菌，
1: 你看
0: 除了花。花边部分之外，
1: 因为今天很正规的啊，
0: 的
1: 桑蚕丝100%，这是女的，然后这边是桑蚕丝100%，这是男的，男女各做检测，然后咱们女款第一点，一等品还是 A 类，大家可以看到一等品 A 类，
0: 对的，对的，
1: 然后还有女士，她是对于这个三个菌。都是达到了符合7A 级别的抑菌内裤，这属于级别很高。男的有吗？其实我们是没来得及做检测。我跟你说，其实因为它一个厂家出来的这个水平啊，质量都是很高的。
0: 然后女士的话，我们5条包装呢是一个礼盒的包装，这样的一个包装你送人非常的体面，送给妈妈，送给闺蜜，对吧？就是亲密的这个朋友，我觉得非常的赞。
1: 是的。
0: 那尺码呢是这样子的啊。1、2、3、4，这是女士的四段的尺码。
1: 四段尺码，
0: 这边是体重，大家可以手机拍张照。那
1: 女的时候110、130、140，
0: 我们
1: 女士最大到170斤、
0: 对、
1: 其实还是和内裤同样规律，穿得更松弛、更舒服。
0: 真的是一条做人家2到3条大约。
1: 男的在反面啊，给大家看一下。
0: 男的话是三个码，
1: 男的120到140，很熟悉，140到160。然后我今天就穿160到180，
0: 你穿最大的这个、
1: 用料最多，哎呦，穿在身上真的是我大大哥，今天走路都比觉得比平时快了些。
0: 是的。
1: 对。
0: 那么我们东方购物也承诺，在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尺码如果不合适，可以来更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承认了，这个内裤一定不是东方购物最便宜的一款内裤，
1: 对，
0: 它有到一定价格的。但你要知道，在东方购物做到300多五条，这是女士的。300多三条男士的，那它一定是非常高端，而这个价格你在外面也买不到。
1: 对，
0: 你在外面买的话可能会更贵。
1: 这个咱们和青青老师合作很多年了，我记得这么多年当中了，男款就没有卖过这么贵的内裤。
0: 当不有桑蚕丝的，只是当不有桑蚕丝，在外面都要卖到百来元。
1: 对，也不便宜的，也不便宜的。
0: 我们是整身，除了花边，男士除了那个就是橡筋部分。都是桑蚕丝，
1: 都是桑蚕丝，
0: 这得用多少桑蚕丝？
1: 你说的对，原先我们卖桑蚕丝内裤，我记得也不是很便宜的时候啊，也只不过男士是前裆部位那一小块有一点。
0: 对的，
1: 今天达到了100%的，等于360度全部都是这种感受，这种舒适的感受，其实作为每个人来说啊，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但是其实，在市场上你真正可以买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因为家里边不缺。但是我觉得桑蚕丝内裤，尤其针对很多男士来说，真的是需要。
0: 对的，
1: 因为男的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啊，他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年纪大的人也有一点点，比如说低尿，你知道吧？哎，前列腺，这大家都有的一些小问题，而且还有很多男士也是，比如说容易这个憋闷了以后啊，这边长一些疹子啊，人会不舒服，不透气，出汗，对吧？像我一擦油一摸，腰部这边都湿了。
0: 男的是不是特别容易长痱子？啊，那你自个儿提就脏痱子了，因为可能。容易出汗，
1: 男的是阳刚体质嘛，热气一进去以后，你正常的排泄不掉的话，它就通过别的部位在长包啊什么的。
0: 然后你这个内裤的如果面料不好，它吸湿是吸掉了，
1: 对，
0: 排不掉，根本就是刚割掉内裤一直湿的，到了
1: 你说的对，
0: 大腿根部啊
1: 就很难受嘛。所以说像我们很多男士是什么，第一上班的朋友，哎呀，面剃熟了给7-8个小时，哎呦，裂起来哦，真的就和有的时候就和咱们有些女士一样，她必须要拉内裤，因为内裤全部打了身高头了。第二点，很多男士是什么呢？咱们上下班的情况下，有的还要骑骑什么。助动车呀，哎，包括咱们要骑骑单车啊，就是运动运动，这个内裤就更讲究了。所以说你去看那种运动型的内裤，做的都是很薄的，
0: 对的，
1: 很贴肤的，但是它基本上什么材质？聚酯纤维4个字，
0: 是的，
1: 对不对？要能做到运动型的内裤，咱们是这桑蚕丝的话，100%，哇，那条内裤
0: 贵呀，
1: 单条就能卖几百块。
0: 对的，对，女款的这条，大家从画面当中就能够感受到，它跟以往的我们做的桑蚕丝也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整个就是内裤的用料足吧？
1: 是的，
0: 哎，你看这个。我拉了嘎果，
1: 我都惊呆了。我觉得他这个高腰和下面的底裆部位的包臀感，
0: 不是普通的高腰，
1: 格子有点像男的阿罗裤的感觉，格子用蚕丝，哎，真的没把蚕丝当金贵面料用，哎，
0: 不是棉或者什么，一条内裤得给你。
1: 对，
0: 完全租了个租金，应该租有5斤。
1: 所以一般来说，女款的以前蚕丝内裤撕了几颗。这次达到70克，
0: 是的，
1: 对吧？
0: 这就是我们贵的道理。
1: 对的，男款这次达到了105克，所以青青老师一直说了，今天跟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说清楚，为啥举，
0: 对，啊，
1: 对吧？因为阿拉在东方购给大家介绍的东西啊，咱们说啊，这个叫百货360行，咱们都得有，不能只是永远介绍199的。
0: 对对对，
1: 其实交给叔叔阿姨们过的，
0: 买20块的内裤，
1: 对不啦？阿拉
0: 想不想要穿红眼？
1: 侬讲了对，就跟是我就是每天吃米吃馄饨，偶尔也想下馆子点两个菜呀，对吧？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想见，把握住机会哈。叔叔们今天第一，等阿姨们订购完以后，马上跟阿姨们请示，
0: 对，
1: 一定要感受一下。哎，就算你拿回家打开来，拿手摸一摸，身上比一比，你不合适还给我都没关系的。
0: 对的，
1: 但是
0: 你看一看，感受一下。
1: 在东方购物三条带给你359，你真在别的正规就是说店里边、商店里边卖的话，可能是三条要700-800的。
0: 对的，
1: 龙哥，你更不会买了，对吧？今天359男款可以尝试的。
0: 是的，反正尺码如果说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是可以来更换的。免费热线800-708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特地从包装里面拆了一条。
1: 先表扬大家，现在订购蛮火爆的，青青老师
0: 都在。哎，女的订的非常的好的，因为她这个桑蚕丝，我们东方购物曾经做过桑蚕丝的内裤，它只是裆部有，而且裆部是哑光的。这个的话，你侬我的发觉吧，它是缎面的，它那个工艺看到是不一样的，它是这种。缎面的光泽的这么好的面料，一般用在做成衣，
1: 是
0: 睡衣，
1: 对，
0: 我们去用做内裤，所以这个品牌的话，它是非常讲究这种什么它的这个面料的，
2: 面料的，
0: 是的，你知道吗？像这种桑蚕丝缎面的，做成一件睡衣一套啊，2000多，我说的还是10年前我在商场逛的价格，
1: 是
0: 这2年我没有去逛，因为已经。不敢看了，这个价格不敢看。
1: 对，
0: 如果你知道价格可以告诉我，反正我以前看到就是非常贵，上千元的，
1: 是
0: 7000块总共要的啊，
1: 肯定要的。
0: 然后我们这个是缎面的，你看这是内裤的里面和外面长得是不是一样的，因为它这个材质用到的是，
1: 对，
0: 这个是里面哦，高级吧，这个是外面哦，
1: 因为大家有的时候觉得是什么，有些好像是外面看上去很光，里边其实穿上去有点一般，
0: 哎，里面不灵的那种，对，不会不会。
1: 我们因为今天是100%的桑蚕丝，除了就是说包边的部分，就我们说腰部的宽橡筋等等，剩下的全部都桑蚕丝，各种商品其实很难买到的。
0: 对的，它真的是一条高级货，所以说它是不便宜的。我们都知道你要买好东西嘛，我们说这个怎么说，好货不便宜，
1: 好货不便宜，
0: 一分价钱一分货。
1: 但是尤其在东方购这个平台，咱们。这些叔叔阿姨们这么多年 对我们很相信哈，尤其他们也很识货。来，
0: 是的，
1: 男款的给您看一下，
0: 这个还是 L 码的，用料就那么足。
1: 你看男款，对不对？
0: 嗯，
1: 抖动起来感觉是不是？更绵密，
0: 这就是桑蚕丝。
1: 我的天哪！
0: 让我想到了古代的丝绸之路，要把这么好的面料通过，对吧？
1: 我没用什么力气啊，我就这个手指头轻轻碰一下，大家看到吧？个感觉侬看，哇，这一阵阵的光芒，哎呦，你想象多凉快啊！侬看到吧？
0: 是是是，
1: 稍微动的，我懂了。侬看，别停啊！这个是100%的。
0: 出去旅游的话，你真的是晚上洗好，可能第二天会干啊。
1: 东方购物十几年到现在，我第一次看到啊！为什么？是嘎的局啊！我们把价格谈到现在，你想？
0: 魏老师，你作为男士，你能心懂吗？也不多快，
1: 我肯定心懂，因为我年纪到了，可能我20-30我还不能理解，我现在也快50了。
0: 是的。
1: 我看到这样的东西，对于肌肤舒服，而且我毕竟一辈子也辛苦到现在了。
0: 对对对。
1: 有种好帽子，我应该可以享受一下了呀。
0: 你说的真的。
1: 侬讲是不啦？一直是爱人在享受，上三次，上三次。阿拉女的应该享受享受，能够多少色衣啊？而且接下来什么呢？那叔叔们，我也穿在身上给你看了，那在我身上
0: 展示一下啊，
1: 看到吧？一个光泽度，哎，侬看一个光泽度，男的漂不漂亮？
0: 绝对哦，哎，
1: 光泽度
0: 像一个高级成衣，高级成衣啊！
1: 对呀，侬看，是不是？而且第二点大小怎么样？大啊！
0: 侬穿啥号？
1: 我现在穿的是中号啊，就还不是最多的我是140到160左右。
0: 用料也很足哦，
1: 用料是很扎实的，侬看。第三，从里到外。我全是桑蚕丝，
0: 男的也是有点平角裤，
1: 全是桑蚕丝，而且它是自然的，因为它这个编织密度的关系
0: 啊。对的，
1: 我们是36针，然后是105克，所以说穿在身上格这个色衣啊，当我还没接贴了肌肤这个部分啊，就在裤子外面都觉得老松了，
0: 我觉得，
1: 而且整个裤子
0: 很感动，
1: 老薄老薄了，老薄
0: 了。哎呀，我辛苦了一辈子，我想穿一点好东西。
1: 对，你看多漂亮，看到吧？所以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东方都要带给你将近120一条，你在市场上自己买的话，
0: 我
1: 200多是肯定，而且你搞不清楚，阿拉毕竟层层把关，
0: 对的，
1: 找到大品牌，这个品牌跟东方购物，
0: 我们
1: 青青老师合作一年多了，
0: 自己有质检的，这不是说你一个品牌跑回来，你说我桑蚕丝啊，我看看你的报告，好的，不是的，你有报告首先要提供给我，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质检的部门再对这些货进行去检测，看它是不是有桑蚕丝，是不是含量达到你说的这个标准。
1: 今天大家看啊，这个桑蚕丝100%，不是说底裆部分、内裆部分，我们是100%整个一条裤子。
0: 对的，
1: 除了咱们腰部的一些宽橡筋啊，然后这个你看，地道吧，男的女的各自做一个，纤维含量100%桑蚕丝，然后女士又是一等品，又是 A 类，哎呀，小朋友以及小衣裳就要100多块，然后女士这边达到了7A级的抑菌，穿上去又干净又卫生又凉爽又高级，内心中还自信，
0: 对的，哎，而且真的。你知道吗？就捏着就很高级，尤其妈妈们内裤已经穿过冷光了。所以啊，这一条，你想平均一条内裤3个月左右，你手上如果有4条内裤的话，大约就是三四十二，就1年左右。如果你手上这些内裤，你算算已经超过这个时间了，可以来更换了。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一口气呢带回去的是5条，侬做人家的呢是那2条都拿出来穿，
1: 对，
0: 还有2条 呢，看起来妹妹的去。
1: 哎，小姐妹做个伴手礼，
0: 可以
1: 啊。感觉感觉，阿姐对不啦？弄一条100%给侬吹吹看，不一样啊。
0: 是的，我妈妈就跟她最好的闺蜜，就从小白相到大啊。哎，有的好的内裤，比如讲五条，我穿不脱。
1: 需要大家分享分享。
0: 如果接近的会送人的。
1: 对，人家要感谢你的，终于找到好内裤了呀。
0: 对的呀，对的呀。嗯，然后男士的话呢，三个颜色全部画面当中三个颜色都带回去的，
1: 都带回去。对的，今天青青老师也一再跟我羡慕，一个女的能进做嘎局啊，对吧？但是我们男的应该享受一次，而且第二点，男的要做100%，他便宜不下来，因为他的用料、他的克重，努力加个意思，我们也想再稍微便宜点，
0: 对，
1: 便宜不下来，已经到底了，359三条，我帮您算了，男的一条在120，我也是大开眼界。
0: 为什么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便宜不下来？我再用就短的时间跟他说一下，一般我们买到的内裤。就是个滴滴，
1: 搿
0: 条也是桑蚕丝，也是桑蚕丝，
1: 对个对个。
0: 但是你看裆部就个滴滴，对吧？就个滴滴的裆部，然后整个内裤从你看腰部就个滴，
1: 那一条。
0: 各种内裤可能18、19岁、20岁穿了好看啊，样子好。你说妈妈们个三刀肉，噔噔噔，三刀肉。肚子的话，肚脐眼在这个位置，肚脐眼在这个位置，它卡在正好肚脐眼的下方。
1: 对，
0: 你要么身材很好的，否则这一坨肉
1: 没法穿
0: 挤出去。
1: 你看这个量呀，我们一条抵它两条啊，
0: 侬
1: 这个嘎地侬哪能
0: 舒服啊？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这个价格，我们要这个价格，实在是。用料，
1: 用料
0: 啊！
1: 所以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其实你算下来，这个一次性的投入其实反而更实惠。哎，经常买一些贵的东西的，他是有这个体会的，对不对？因为你这个东西一步到位了，一步到位了。
0: 是的，自己穿送妈妈、送爸爸都非常的合适。
1: 是
0: 女士的尺码，再看一下，四段从 MLXL 到 2XL， 90斤到170斤都能够来穿着啊，
1: 都能来穿。
0: 拍张照，这个是我们的大腰围。体重，你其实最宽泛的还是看体重，
1: 看体重，
0: 看重，看体重。男士也是的，
1: 男士也是的，
0: 大小，
1: 对的，
0: 体重。
1: 160到180，对吧？你讲究最多看一下臀围或者腰围就够了啊。一般来说真的是管够，不合适你身边比一比，还可以退，还可以换。
0: 对的，一一好吧。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刚刚在跟魏老师在聊人生啊，说真的，男生会感叹说辛苦了一辈子。以前我觉得女的会说啊，我辛苦了一辈子，我要对好。但是后来发现女的好像妈妈们像我也经常会喊这个口号，我要买什么给自己找个理由，我老辛苦我要忙。
1: 对，女孩子现在是对自己好点。我感觉我呢是亲戚朋友聚会辰光，有种人哎，亲戚朋友去阿拉爷呀，有种去阿拉爷叔啊，就讲个句闲话。老外侬啊辛苦一辈子。
0: 我感觉我他刚才讲了之后我深有感受的，真的，尤其家里的男士，
1: 男士是
0: 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哎，
1: 对对对，而且他自己相对而言线条粗犷一些，
0: 衣服也不舍得买，鞋子也不舍得买，内裤大褶子。
1: 你就说好多男的，我就说了，喝酒喝了一辈子了，正儿八经他自己花钱买过一瓶茅台嘛，不输的个。有的男士抽烟抽很久了，一只好给个打火机没的，才是一块两粒一次性的。对，你叫女士很难想象，我胡渣胡了一辈子，我搞这个胡渣片嘛，买过就把抽冷了。就是男的还是有点忍辱负重的，为什么？他是家里边的顶梁柱，恰恰就是刚阿拉镜头前的，比如说女儿也好，爱人也好，有东西真的蛮该好么子本意，但是我们接受到礼物的心情和你们一样的，真的又是惊喜。而且也觉得被人重视了，侬晓得吧？哎，这
0: 感到真的是个那个温暖。
1: 哪过这三年？哎呦，策划想好蛋糕。阿拉过这三年，哎，上热面啊，把打把面敲好了，就结束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女士给老公买，
1: 给老公买，
0: 就像你说的，你可能花了300多，老公以后可能会更大的回报你，因为太温暖了。
1: 完了，我们男士的两个族群，还有相对而言一小撮，就10%左右的男士，恰恰姐几讲究。是个能干吧？你包括有个包，
0: 哎，
1: 包括自家就是刚袜子，他都是有牌子的。说这样的男士今天看到这个东西，他也心动的。就和我们有的时候卖内衣内裤，一套398我也卖过，有的时候我们298四套了，但一套398比较进口啊，也有很多男士买，因为一直就是买这种高端的，也有这样的男士的。那今天我们这个内裤也对他眼光的，
0: 对的对的，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今天反正女士的、男士的都有，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直播大部分是女士的内衣，
1: 对，
0: 女士的内裤，女士的什么？男士内裤直播，像内裤直播总的一个大范围就少，男士的桑蚕丝内裤更少。
1: 就这个菲利斯塔，他专门做桑蚕丝内裤的嘛。到东方购物，今天我问他们，一年半了。没做过男士的东西，就今天真的也是因为我们很多就是好评啊，他一直写，有的人就来了一句，哎，有男的吗？
0: 有啊，
1: 女的自己也不好意思了，都穿了一年多了，对吧？根本想想跟老公买了，买
0: 了。看老公老帅哥，抱到阳台高头晾衣裳，一看，哎呦，老公
1: 衣裳在变形的内裤，
0: 从内裤到袜子到衣裳，
1: 才稳过去。哎呦，哎，稳过去又是一个季度，
0: 对对对，心酸了。
1: 所以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啊，东西是非常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品牌呢是。来自于杭州，他专门做100%的桑蚕丝，
0: 对的，
1: 而且他的产品一直是做出口，
0: 以面料起家，
1: 对，出口到哪里？日本、韩国还有中东。哎，以艾米的喜欢穿这种比较高档的这种材质啊，所以说价格
0: 那边比较的热，
1: 对的，价格它是不下来的。所以说呢，现在这一次呢，就是感受到我们男士有这个需求，所以今天第一次推出一个又有男又有女的组合，但是得分开买，女的是5条，又是高腰，又是咱们包臀啊，360的包臀，我们是叫什么？就是说这个身当高腰特别宽松，
0: 是的。
1: 男士这边呢，给大家带来只有3条啊，3条359，1条120，但是在东方购我们一般不会做这样一个价格，所以他说贵有贵的道理，你买回家你自己就有感觉。
0: 对的，你打开你就知道，他这一条内裤的话，真的大约做人家2条有吧，甚至3条，对吧？就很高腰 ，no， 这是我新拆开的，
1: 他新拆开的啊。
0: 那这个，
1: 然后我这边给大家稍微抖动一下，
0: 它的一个针织，
1: 对，
0: 它的一个用量跟别的内裤可能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自己家菲利斯塔。它是用的面料很足，
1: 面料很足，女款达到了将近70克，
0: 对的，还它针织上面还有个讲究的，
1: 对，它是42针70克，朋友们，就是代表它在第一点的编织的密度性上，它编得非常的好，所以说你经穿，像有些就是说100%的，
0: 哎，罗彪刚，这个放在抽屉里面，打开抽屉可以看你是不是去洗澡前，阿拉我百姓洗澡前拿好，
1: 很精致，
0: 很心情很愉悦的，
1: 对，
0: 真的有这种感觉，我每天也是到家对吧，拿好新的内裤，就是，然后去洗澡就。你打开就抽屉一打开看到这些颜色，哎呦，就很舒服，
1: 就是，对自己好了呀，
0: 一看你又很高级，
1: 对，
0: 很精致的一个生活，
1: 对的，你看这是男款的对吧，男款的有3条，这是一条，咱们说是有点银色的，你看也是非常的漂亮，这个颜色我相信很多男的一看就非常的心动，对吧，因为这个男士能看到吧，他这个摸上去也是冰冰凉的，摸上去冰冰凉丝滑的，一下来以后垂坠感非常的好， 能看到吧？包括正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块位置给大家做的这个三 D 的凸起的这个位置，能看做了挡丝，看到没有？是不是？因为这块很难做，因为咱们叫用全棉做都很难做，它是用真丝来做，对吧？因为咱们生理结构不一样，能看做的非常的舒服啊。说这个位置是也是男的特别容易出汗的位置啊，尤其是咱们坐在臀部这下边这个位置，有的男的还在这边容易发湿疹，所以说你今天就把握住这个机会，哎，而且你这个保养得当的话也能穿很久，但每一次穿上去就像一个新的肌肤的展示一样的。然后我还再做一下这个吹的实验，再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咱们在这边呢，
0: 对，因为蚕丝。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古代的贵族王室要穿那个绫罗绸缎？它的吸湿透湿性能很好。
1: 那就三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里箱是不是全是蒸汽了？
0: 湿气已经出来了，
1: 能看到吧？全是湿气的。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刚才对于我这个嘴吹，就代表像是人呢、身体当中的一个汗水的排放，
0: 是
1: 对不对？你看是不是？就三口直接把湿气汗气全部打掉，
0: 而且嘛你看，
1: 对，非常非常的棒，
0: 是的，
1: 长期开车，长期久坐，出外旅行，在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0: 是的，接下来的话呢，暑期结束之后，九月、十月金九十银十啊，很多都已经安排了各式各样的一个旅游计划，对吧？叔叔阿姨打算一个错峰游。那你出游的时候，其实时间很长，从一早出门，
1: 对，
0: 然后跟着旅行团回到酒店，很长时间，可能十个小时。
1: 对，
0: 你需要一条更好的内裤，
1: 是的，
0: 透气的，
1: 没错。而且在这边呢，因为这个价格在这，咱们把这个检测报告，很多叔叔阿姨说要看了再看啊。
0: 是的，
1: 您看桑蚕丝100%，然后在这边男款桑蚕丝100%，咱们女款这边 A 类又是一等品，咱们女款达到了7A级的抑菌带给大家。完了，这边指标也很清楚哈，工厂里边告诉我们，女的是叫除蕾丝外42针70克，双面织，双面织哈，四个加，加宽、加高、加深、加裆，对吧？然后这边还采用1公分的压边，觉得捂得，这是一个技巧，让你穿得很舒服。男款这边。

0: 两点的时间，很多人在问
1: 材质
0: 构成，
1: 对，
0: 价格。
1: 这个材质第一点是在东方购物，咱们来说100%的桑蚕丝内裤是非常少见的，尤其今天加了男士，100%是双面的啊，除了腰部的宽向筋、第二点，咱们给大家带来组合，女款是5条，男款是3条，价格都是统一的359，当然你可以减去3.59块的积分，还有5块钱自动订购。
0: 对的。
1: 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尤其针对男士来说，真的是很高档、很轻奢了。这十几年来，
0: 男款的是属于轻奢内裤了呀。
1: 男款内裤，
0: 东方购物属于轻奢了。
1: 我记得好久我都没有卖过199以上的男款内裤了，都是5到6条，对吧？而且材质基本上千篇一律的，要么是混纺，要么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棉，对吧？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次包括男士女士全部是100%桑蚕丝，这肯定是设计的呀。我第一点道理，啥个么子买了举一肯定有道理啊，尤其现在咱们商品这么多的情况下，一港的话放的那么贵，完了没人买，最后怎么付店租？
0: 明明这个东西只值20块，我买40块，
1: 是完了最后没人买，对吧？
0: 对啊，
1: 所以说它肯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呢，现在就是说很多人是什么呢？假如说一直买惯的，就我说一些高端人士，或者说我理想老会用丝绸东西的人，今天一看他就，我们第一时间就有人下单。
0: 是有的，我知道上海有那么一群的，就是叔叔阿姨伊拉去公司捆衣，
1: 对啊，
0: 增丝的床罩、
1: 丝棉床单了啥？哎，对，
0: 眼罩，
1: 我搞了点，对，他全是要增丝的。
0: 对，
1: 当然有的时候一个他的生活档次比较高，第二就是他的肌肤也比较敏感，
0: 对吧？侬讲这个，我想起来，我婆婆说，伊来给桑田看中一套4件套，是多少算四两我忘了。好像是100%还是多少？
1: 他讲磅数的，
0: 一杠一上多一耶。他平常买东西很舍得，一套东西太贵了。
1: 青老师，侬讲了太对了。
0: 他看了几次，最后还没决定买。
1: 对，侬讲了太对了。
0: 打开只有5-6千一套。
1: 对，以前大家收入不高，或者像这种高档商品，真的思想斗争要一晚上
0: 了，要列入梦想清单。
1: 对的，就是思想斗争一晚上，电话和闺蜜要聊1个钟头，最后才能拿决定啊。所以今天咱们可以对自己稍微好点。
0: 对啊，
1: 其实虽然说你花的是300多，但其实享受到了可以说金字塔塔尖的了。
0: 是的，
1: 作为男女士内裤，你没有材质比100%桑蚕丝更好的了，我怎么看到过，对吧？第二点，你说产地肯定没有苏杭更好的了，人家是出丝绸的故乡呀。第三点，针对东方购的把关你也完全放心，你在真的到各式各样的平台上，对不对？你去淘，你去看，你去比，有人光你自己想几百块钱你下单，你心里边有点担心的，这是内裤，万一好与坏你搞不清楚，对吧？但咱们东方购物有保证，咱们包括的质检，然后再到我们品牌有保证，所以今天拿回家我们还有第三种保证，那才能比一比，摸摸这个丝绸，侬讲是吧？大小看一看，
0: 对啊，
1: 你上海人才懂了呀，你一看不对头。哥哥撕着光芒把带得这个撕的这个滑顺都不舒服，马上还给我们，
0: 联系我们。哎，
1: 但是我跟你说你肯定没这个机会，拿出来你只会觉得哇，今早哥们子嗲
0: 撒得了，
1: 真的嗲，
0: 我这300多，
1: 快点过一过水，就期待着干了马上穿上去。
0: 对，你说的一点没有错。好了，我们现在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啊，359的这个价格，积分是3.59。那既然切回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再看一下，
0: 为什么它在东方购买的比较贵？这是以前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我也做过的，
1: 对，
0: 它也叫桑蚕丝内裤，
1: 是，
0: 但是它的问题呢，就是做成个小三角的，这种小三角的，说实话，20岁左右才好穿，但是上了一定年龄，像我们就生过孩子之后，就不愿意穿了，
1: 对，
0: 肚子上总归有些肉吧，
1: 我是
0: 在狂些 MS 额，对吧？嗯，我们肚皮高头穿了个地方，
1: 对，
0: 才点肉。很不舒服的，肚脐眼在这个位置，肚脐眼在这个位置，一般做成这样子就已经叫高腰了，坐在肚脐眼左右这个位置叫高腰，阿拉贝利斯塔做到超级高腰，肚脐眼那个的超级高腰，除了花边的部分全部都是桑蚕丝，都是桑蚕丝，而且它有到一定的克重，再者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个关键点，它的裆部加宽的，你看到没有，一般的裆部就是做的小小的，做一眼米料啊，就是个桑蚕丝内裤，这个是我们的反正面，然后里面跟你真正私密处接触的地方，看一下它是加宽加长的这样的一个桑蚕丝，
1: 对，
0: 而且你看一下这个光泽度，想象一下你的这跟你的肌肤接触的这个地方，这是跟你的肌肤接触的，
1: 对，
0: 断面的。

0: 对，而且大家看到没有，它
1: 达到一定的克重，
0: 给大家多了，包括这一圈的包边，大家可以，它是都有讲究的，对吧？这女士应该能感觉到，
1: 170斤都能穿。
0: 对的，对的，它也不压肉，对不对？
1: 这个还是 L 码的，
0: 对，
1: 已经这么大了。
0: 您看，再给你这边晃一晃，能看到吧？您穿上去以后多舒服啊！你的七七嘎年，
1: 对的，
0: 35度还要持续一阶段，后面还有秋老虎，侬讲呢？您今年的吃不消了，您看到没有？这个一穿。这种速干的感觉，你洗完了以后风里边一挂，一个钟头啊，干干净净的，
1: 非常的快。
0: 对，而且你拿鼻子闻上去没有任何的异味，真的天然的东西。
1: 我们女士还做了抑菌的那个报告的，对，它对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啊、
0: 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三个菌啊，男士的大家看到吧。叔叔们真的抓紧机会享受啊，因为像这样高端内裤的直播机会其实并不多，哎，其实并不多，所以说你下次
1: 怎么说一个机会，
0: 你考虑了今晚上想买，哎呀记得就没了，对吧？你真到外面去的话也就实在吃不大准，你今天可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1: 是的，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男士是3段尺码，女士是4段尺码，
0: 反正女的到170斤，男的到180斤。
1: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哦，最后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像魏老师说的，叔叔今早苦多就是有演员的，
1: 对
0: 了，骂就骂了，平常都往箱子上把输的，其实就这么错过了，
1: 考虑来考虑去又错过了，对吧？一晃又一年了，
0: 跟高档内裤接触的机会又少了。
1: 没搞错，好几样东西我考虑来考虑去，侬讲是吧？明年又换新的机型了，老的机型还没买，所以说咱们人生啊，一定要把握当下，真的要把握当下，对不对？而且现在应该来说啊，家里边什么东西都有，其实我真正自己想买的东西就并不多了。
0: 对的。
1: 但是今天看到桑特斯内裤，我肯定是心动的，因为我没吹鼓，我就想感受感受你们说的那种像皮肤一般的感受，丝滑的这种舒适感，还有非常强的透气性，
0: 对，
1: 还有我一个高档次，
0: 我觉得
1: 是跟老散一样。
0: 内裤它是就是贴身穿哦，内裤你每天要穿的，其实它的使用频率很高。
1: 不
0: 要侬讲侬买起老高级衬衫，或者老高级雨衫，
1: 哎呦，说得出偶尔穿，
0: 侬也不可能天天穿，
1: 嗯，对吧？对的，像内裤以后是，
0: 内裤嘛你天天穿，
1: 其实觉得侬做讲老实惠的，
0: 实惠，
1: 对不对？而且一穿以后，不是讲一两个钟头，几乎24小时。
0: 所以我那一方面我是舍得投资的，
1: 对的，
0: 因为你是真的
1: 现在卖的非常的火爆，一定要记住了，节目马上结束了，但是我们现在男款女款的大码都快告急了，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女士是4段尺码，男士是3段尺码，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说到人体的免疫力真的非常的关键，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不对？嗯，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可能会反复的流鼻涕，咽喉不舒服，然后呢大家会发现啊，身边有一些朋友如果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不好的，有好几种表现，比方说头发，一直不断的掉头发，头发的那个光泽会失掉，还有皮肤的状态也会变差，还有就是你可能手上比如说有个小伤口，以前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强的时候过两天就好了，可是呢如果你免疫力低下，你会发现这个伤口反复的都好不了啊，要等很长时间才好，或者是说呢你人容易累啊，以前可能比如说熬个夜加个班啊，或者是出去玩几天啊，回来以后精神满满的，可是如果说是你的免疫力低下，你非常容易累，非常容易疲惫，而且那种莫名其妙的那种疲惫感一直会笼罩着你，包括你的消化系统啊，你的整个这个肠胃的吸收问题都会打折扣。那很多人就觉得说是不是我的这个小问题出了，或者那个小问题出了，其实这些都是表示你有一个潜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就是存在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一股正气，我们说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对不对？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免疫力开始不再那么充沛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就出现刚才高丽说到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所以说我们说除了说这个一方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另外一方面呢咱们一定要关注免疫力的提升，因为免疫力的提升真的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产品就很难得了，它就是专注于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欣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妍欣。
4: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不仅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小的问题，包括还有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出现一些大的问题的话，经常我们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增强免疫力啊。
3: 是，
4: 但是增强免疫力这个词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好像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好像很难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今天这一款产品的话呢，确确实实非常的不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顾客使用后的一些回访，包括还有很多的科研的一些这个资料来做到一个佐证。它是什么？让你吃完以后你会发现在几天之后你的一个感觉还有身体的一个整个的表象就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高免疫力，短时间内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那今天的这一款是什么？叫人参，稀有人参皂苷，
3: 是
4: RH2， 就一定要把握了、
3: 啊、RH2 对、RH2是的。首先说这个品牌金信，这个品牌大家说哎呦金信我没有听说过，但是快客听说过吗？
4: 哎呦耳熟能详呀
3: 耳熟能详哈，
4: 对对对，
3: 快客
4: 对、
3: 很多朋友都吃过的，
4: 对对
3: 对，它是一个大品牌，然后它也是大健康、这个就是我们说一个优秀的品牌，
4: 对
3: 啊、优秀的品牌，它同时也是稀有人参皂苷 RH2 的标准主导制定单位，
4: 是的、
3: 标准主导制定单位来了，大家就知道这个分量是很足的。 包括呢，它是有自有的长白山的人参的种植基地。
4: 是。
3: 那我们说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跟长白山的人参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里面的关系很大。
4: 对。
3: 今天的这款产品哈，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含量，跟我们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是一个几比几的比例啊？
4: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要提高这个免疫力的话呢，我会想到的是什么？比如说野山参，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就人参皂苷，尤其是稀有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但您知道我们今天有多厉害吗？感谢现代科技哦，一粒当中，我们说稀有人参皂苷 RH2 的含量相当于8根野山参，而且是15年到20年左右的野山参里面含有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8根的野山参，我得怎么吃呀？
3: 而且那个价格有多贵呀？
4: 对呀，
3: 是不是？
4: 我们一粒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了、啊。
3: 是的，是的。它选用的就是长白山的野山参。
4: 对。
3: 然后呢，这个本身就是远离城市、远离污染的，平均海拔高度500多米。用到的就是天然的这个野山参来给大家来提取。
4: 对。
3: 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因为野山参当中呢是含有很丰富的稀有人参皂苷的。
4: 对。
3: 对。对于我们说滋补元气、大补元气，很多的古籍当中都有记载。
4: 是。
3: 我们在传统的古籍当中对于野山参的记载是什么呢？就是说扶正固本，然后呢大补元气，
4: 对，
3: 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滋补的作用就是添精神、定经济，
4: 对，
3: 对不对？让我们久服轻身延年。那今天的这些珍贵的人参皂苷被我们刚刚讲到的现代工艺提取到这样的一小粒儿当中了。
4: 对，
3: 那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一小粒儿，就相当于我们平常吃到的这个野山参的8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含有的稀有人参，
4: 我们叫它小金豆。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粒每一粒，对，稀有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1600多毫克，而且蓝帽子的标识也在这边，
3: 是的，
4: 说明什么？我们是经过权威机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是有保健功效的，而且它的保健功效就是告诉大家增强免疫力，
3: 对，
4: 而且它的效果速度非常快啊，
3: 它是有蓝帽子的，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4: 对，
3: 所以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了，
4: 是
3: 增强免疫力是我们每一个人到了年纪大以后，到了比如说中年之后，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4: 是
3: 我们如何去正视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一个功课。
4: 对，
3: 那么这当中含有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是怎么样帮助到我们的呢？我们书籍当中有没有记载？
4: 当然有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就是以前我们说古代典籍当中对于野山参的记载很多，但是野山参大家也知道，里面它是什么？相当于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我们今天是什么？把里面非常珍贵且稀缺，关键是什么？能够真正给我们提高免疫力的稀有人参皂苷 RH22 直接提炼出来了。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这是很多的朋友就是一定会想知道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你看啊，人参皂苷 RH2 免疫调节机理，大家看到了，免疫调节机理，我们说提高免疫力一定是有它的核心作用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人参皂苷 RH2 能够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看到了，看到免疫细胞几个字就知道了。不管你是小问题、重大问题、大病、久病的这些朋友，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免疫细胞要开始要恢复作战了啊！然后能够通过增加天然的免疫细胞的数量，数量少了我帮你增加，促进天然免疫细胞的分化，达到很好的免疫调节作用。
3: 是的，包装也非常漂亮，
4: 金贵哦，
3: 很金贵。如果大家想要去送礼或者是自己吃都可以，
4: 可以。
3: 我现在给大家拆一盒哈，它是全国统一零售价1560，在这个地方
4: 是。
3: 然后你把这边可以这样撕开，包装非常精美，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然后给大家看两瓶儿，
4: 是
3: 啊，两瓶儿，我们这个每一瓶当中是有
4: 30粒儿，
3: 30粒儿，
4: 对，一盒里面是有2大瓶，就60粒儿嘛，
3: 60粒儿，那我们大概这一盒大概吃多长的时间？
4: 是这样啊。如果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是一些重大问题，或者您是久病的一些朋友，需要马上提高免疫力的，咱们一天的话呢吃2顿，每一顿的话呢是2粒儿。那您是作为一个平时的预防，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觉得我免疫力低下的，日常保养的话呢1天2次，1次1粒就可以了。
3: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是常规构成，还有一个构成是栏目当中出现的一个，从之前没有出现过的构成。
4: 高丽老师争取来的啊，挺好了。
3: 我帮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大套装，
4: 对，
3: 这个是一盒装。一盒装会当中会有60粒儿，对吧？1299，
4: 是
3: 这个是2盒装，当中就是120粒儿了。
4: 对，
3: 专柜价3360，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498。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组合，
4: 对，
3: 这个组合是6720，然后东方购物的价格是4796块钱。这个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参加活动，
4: 对，
3: 参加完活动之后凑单 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相当于4396块钱。
4: 是的，啊，
3: 4396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你在专柜里面只能拿几盒啊。只能拿，因为我们是1500多一盒，哎呦，
4: 第三盒都买不到，
3: 拿不到第三盒，
4: 拿不到两盒多，
3: 对，
4: 两盒，
3: 我们今天可以拿到四盒，嗯，拿到四盒，嗯，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嗯，大家如果想要去滋补自己的身体，嗯，但是可能又害怕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担心，野山参呐，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价格会有点高啊，或者是怎么之类的，
4: 是，
3: 那这个呢，其实它是相对来说吃起来也方便，嗯，然后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4: 对，
3: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5: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6: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5: 是，
6: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5: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7: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失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就会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8: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9: 面临一低温呢，特别是碰着换气的辰光，侬就说的，哎呦，搿白天要哒哒的，那么喉咙里向嘛也。搿真的是老难过啊！有辰光呢，还会得皮肤啊不适宜啊啥，反正各种各样的事体。如果讲长期不注意免疫力的话呢，会得造成交关事体了。所以，辣一定的年龄以后，一定要注意保养，把自家免疫力要提高。葛末搿能介就是最好的了。实际上，现在呢，提高就讲免疫力的产品呢是老多的，比方讲人参啊、野山参啊、灵芝孢子粉啊。但是呢，我就觉得物事是好物事，但吃起来太麻烦了。背心的野山参啊啥，侬要等啊吃啊，要吃个一年的辰光，才能够辣辣侬身体高头呢，就讲才能够达到效果。就是一定拿了出门拿两粒，进门拿两粒，一吃一弄。哎呀，阿拉囡就帮我讲。妈妈，我别的要求嘛，只要侬能够坚持到了，我才可以。所以我觉得是老好的。
3: 今天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它其实是把我们原来，相当于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人参啊，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
4: 对，
3: 通过现代的技术提取出来，
4: 对。
3: 然后让大家吃起来呢会更方便，你随身携带也很方便。
4: 我们是行业内啊首个能够做到把我们稀有人参皂苷 RH2 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另外我们这个药企的话呢是上市集团，所以大家放心。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很多的朋友就提到野山参就知道大补元气，但是我说实话啊，包括我们家的老人，包括我们自己，提到吃野山参得挑季节， 哎，可能说有一些特定的季节不能吃，吃了有些朋友，我妈之前跟我说，这野山参我吃完以后流鼻血。我们当时每个人说吃野山参的这个反应是不同的，为什么？野山参好，但是还有一句词，野山参它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那有些成分很多的朋友他是适应不了的，太燥热了，血太旺了，很多的朋友都说里面有挥发油，有 RO 这些东西。那今天我们刚好是什么，把那些对身体可能说过于燥热的东西不把它提炼出来，只把对你身体好的、提高免疫力的 RH2、RH2 稀有人参皂苷帮你提炼出来。所以我们有句话就是指向性很明确，我对你身体好的我就要，对你身体不好的今天咱就不要。这个对于增强免疫力的朋友来讲其实很重要的，甚至我们有研究发现，就是你吃完这个去抽血啊，半个小时之内在血液里面是可以检测到有效成分的，
10: 对，含量当中是可以在血液当中检测的出来的。所以我们推荐给电视机前有几类人群，一个就是可能在今年的身体特别不好，
4: 对对对，
10: 然后或者去年动了大刀子的，今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特别虚的，特别虚的朋友呢，其实你是需要有一些特定的营养来补一补的。
4: 是，
10: 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它其实就是来滋补你的身体的元气啊，滋补你的元气，让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个整个的元气来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4: 对，
10: 这是第一点。
4: 对，
10: 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是电视机前有一些操劳的人群，到了一定年龄的人群，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对吧？我们说这个小伙子、大姑娘，咱真的不用吃，因为你的免疫力杠杠的，你根本不需要，你睡也睡得好，你吃也吃得好。
4: 对。
10: 但是呢，人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就处在一个很低水平的状态。外面有一个不好的东西，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可能就倒下了。你可能就中招了，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上海现在真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宝地了，很多的好东西都汇聚到上海，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
4: 对，
10: 金杏的这个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
4: 是
10: 这个产品其实今天在栏目当中哈、给到大家的整个的构成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4: 对，
10: 然后它的包装也好漂亮，很精美。
4: 对，
10: 就是真的是那个高贵而不贵。
4: 对，
10: 保健食品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4: 对，
10: 好，然后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当中的就是标志性的成分就是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
4: 是
10: 每100克当中高达16.2克，
4: 厉害，
10: 这个非常惊人。
4: 对，
1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粒儿相当于8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就是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就是这么来的。而且呢，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检测，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4: 对，
10: 它适合的人群就是免疫力低下者。
4: 是的
10: 啊，如果你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你就可以来通过这个产品来滋养自己的身体。这个大家平常啊，可能是真的没有见过类似像这样的产品。
4: 是，
10: 整个的这个设计也非常漂亮。
4: 对，
10: 上面的这个设计啊，也是有来头的。这是他们的大楼啊。
4: 对，在杭州总部的一个大楼。
10: 这是他们的大楼的这个模型儿。
4: 对
10: 啊，模型儿。
4: 对。
10: 然后你把这个打开的时候呢，那金信嘛，金信嘛，这个上市公司
4: 是，
10: 也是稀有人参皂苷的，这个 RH2 的标准的主导的制定单位，有2200亩的长白山的人参的自有的这个合作的基地。然后呢，这个里边一粒儿，那每一粒儿就相当于我们说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
4: 对，
10: 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
4: 对呀、其实对于很多，
10: 而且夏天吃这个特别合适。
4: 是
10: 啊，它不太会容易让你这个哎对
4: 上火、烧心等等的。其实很多的朋友说提到野山参，我怕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很多的朋友说我买一根野山参几千块钱，然后我的吃法包括吃多少，
10: 我还得炖，我还得煮，我还得守在边上，
4: 对，
10: 这个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4: 没有了。就是我今天也要尝一个，对，
10: 来来，
4: 因为其实实话实说，这个东西我身边是有朋友吃过的，它是什么问题？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作为一个女士朋友，就经常会觉得这里啊甲状腺、胸部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然后你不管不顾的话呢，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大的一些我们说的重大的问题。我的那个朋友的话呢，是乳腺方面出了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但是他接触到这个东西以后就开始吃，已经吃了很多年了。我跟大家说个实在的点，他吃完大概一盒左右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到的一个实际情况就一句话说，这个东西我要长期坚持下去。很简单，增强免疫力，所有的朋友都需要的。所以像这个东西，我是生完宝宝40岁生完宝宝以后，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气血特别虚，
10: 是不是容易累？
4: 特别容易累，虚得不得了。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大补元气的， 我今天真的，日常保养的话，
10: 节目的福利，
4: 对，节目福利，日常保养
10: 是
4: 早一粒晚一粒。如果您是重大问题一些朋友或者久病的朋友的话呢，您就吃两粒，或者你年纪上涨了，你就要增强免疫力，一天吃四粒，早上两粒，晚上两粒啊。
10: 这个吃起来很方便，就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然后呢，确确实实是现在有好多东西给到大家，这个包括我们的方案。2498的这个组合是之前有的，
4: 对，
10: 但是四盒装确确实实是本档直播节目当中特供的，相当于是又比之前的构成又更划算了，4796，
4: 是，
10: 再有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396，4396块钱，拿回去是足足的1234的四大盒，
4: 对，
10: 一共是248。
4: 八瓶，然后应该是
10: 这一盒是六十，
4: 对，
10: 240粒啊，
4: 240粒，
10: 对，足足240粒，
4: 对，
10: 所以这个组合我们是强烈建议大家来买的。现在四盒装是在热销当中，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四盒装一共就准备了五套，是吧？一共就准备了五套，
4: 是吧？只有五套，对，
10: 只有五套，现在已经订走了两套到三套，还有朋友在商谈，今天很多朋友都在抢这个大组合，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的两套装和一套装是准备的备货是蛮多的，但是大组合是确实是不。多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11: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2: 益气。
11: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一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2: 都可以吃
11: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嘛？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12: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0: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福店跟三九啊这间野山参。
1: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2: 五脏，
1: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3: 野山参
4: 就这个，哇，
5: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4: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感觉很珍贵，
6: 谢谢谢谢，
5: 生虚间保存了，老
6: 这个是什么太细了，
4: 他嫌这个太细了，
6: 太小了，
7: 我看到有这个很大的吗？
5: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6: 啊，就
5: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4: 强到什么？
5: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山参，哗地烧火，不忘被鬼屋气，血止牢了。独参汤。
4: 这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5: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0: 还是那句话，就是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的卫士和防线。当你的免疫力很充盈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好像空气、水，你不会觉得它有多么的珍贵。
1: 对。
0: 但是当免疫力开始慢慢的从你身上溜走的时候，当你免疫力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免疫力有多重要。人多的地方你不怕去。然后身上有个小伤口，你也不用担心，你知道它过两天就会愈合。有一点那个不舒服，你也知道过两天就好了。
1: 对。
0: 是不是？可是如果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到了我们说到了一定的这个阶段了，
1: 是，
0: 其实你就会发现，就是这种重大问题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发生的这种概率啊，就开始慢慢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1: 没办法，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比如说45岁、50岁，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因为现在我们生活节奏包括压力越来越大，更年轻的时候，你发现年纪一到的话呢，你的生理的各种机能往下走了，然后体内的恶性的一些物质开始就逐年的递增。很多人不相信，你每年是不是要体检？你体检的时候，每一年体检，只要过了一年，这个体检可能说体检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指标也好，或者部位也好，你都数量要增加。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验验血，然后到了这个年长的时候，像我现在心肝脾肺肾，反正检查都得来一遍。为什么？就是怕我们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恶性的东西开始越来越多。但是没办法，年纪上涨了就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你体内，它像是一个什么，就像是一个怎么讲，像是一个禁卫军一样的，它牢牢地盯住你体内不好的那些比如说恶性的东西，我们说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
0: 你可以，对吧？你可以再来一粒。
1: 可以。这个东西实话实说，
0: 这是好东西，
1: 这是节目当中的福利。
0: 这是节目福利，
1: 我
0: 们每次到节目福利的时候，我们会替大家品尝一下。这个上面就是他们精心的这个大楼的这个模型。然后呢，这一瓶当中是30粒
1: 啊，
0: 30粒。大家平常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蓝帽子的要求来吃啊。给你倒一粒。
1: 好，
0: 这一粒很珍贵的，
1: 对啊，
0: 很珍贵的，
1: 相当于
0: 这一粒的人参，稀有人参皂苷，相当于咱们去吃8根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过40了、过50了、过60了，这个时候免疫力就开始往下走，好像是个东西，就是我们想把它留住也很难，对不对？
1: 我生完孩子以后感同身受，真是没有办法。就是之前觉得我是就是做各种运动，尤其下蹲上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生完宝宝以后，因为就跟他实话实说，我是做的那个手术剖的，所以大伤元气，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大伤元气以后，气不足，血也不足，因为气推着血嘛。所以我有一阵子的时候，真的就觉得人是力不从心的。但是这个东西，实话实说非常好，因为我当时在这个进补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你要吃点野山参。”但是吃野山参真的是讲究时间，然后你还要讲究你怎么炖煮、火候，每天吃的这个量。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东西以后，我真的我就觉得哇，我的福音来了！
0: 今天懒人的吃法，
1: 对，我今天二话不说我就吃。然后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

0: 我们楼上有一位邻居啊，真的也算是就是好多年的这个好朋友了。他是一直以来就是身体看起来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每年每年都要体检，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就发现了乳腺方面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哦，然后实话实说，因为还年轻嘛，40来岁，那你想想看，平时门也不敢出，然后身体很虚。但是我跟他实话实说，他开始吃完这个以后，他没有别的话说，他就说了一个，他说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常年去吃。嗯，因为你的免疫力提升以后，对你自己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当你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真是来的恰到时候，
0: 恰到好处。
1: 对免疫力低下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嗯、对吧，我们说不管是说重大问题，还是说你的小的伤口难愈合，你人容易疲乏，
0: 对
1: 消化系统的问题，皮肤的问题、嗯、长期健康的风险、嗯、反反复复的各种各样的小状况不断，大状况不断的、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这是在栏目当中给大家特供的方案、嗯、那么其实这个大组合是之前没有的，之前首播时候都没有看到，
0: 没出现过。
1: 对没有出现过的、嗯、它这一盒它是这样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0: 对，
1: 非常精美，
0: 是
1: 非常好，然后这个东西也是很高档的一个可以说是我们一般来讲对我们免疫力提升的一个好的产品、嗯嗯、啊，它就是提升免疫力的，
0: 对，
1: 金杏啊，你看人参皂苷含量的水解物的这个胶囊，
0: 对，
1: 就是让它的吸收会更快一些。
0: 是是是，
1: 而且它这当中讲到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每100克当中是高达16.2克，哎、嗯，啊，都帮你写在这个上面了，所以就含量上面是他们非常骄傲的。现在四盒装也是在热销当中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里面这一盒这一瓶当中是有30粒，
0: 对，
1: 两瓶是60粒、嗯、啊，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那个，就是你的这个蓝帽子上面的建议值来吃。嗯，那么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四盒就一共是240粒，
0: 是
1: 啊，240粒，专柜的价格是将近要6800块钱、嗯、东方购物今天4796，嗯，再有就是去掉400元积分4396，
0: 对，
1: 其实我一直觉得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因为
1: 我们不可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嗯，你有的时候比如说鼻炎，嗯，就是有的人会发现自己到了一定的年龄，怎么原来鼻子没什么问题，怎么突然容易有那个问题，
0: 是
1: 对吧？
0: 对，
1: 还有就是皮肤上痒，嗯，还有就是莫名其妙有些小问题找上来，其实都是你的免疫力开始低下了，
0: 对，
1: 你的防线开始不足了，
0: 是
1: 带来的。
0: 对，
1: 那你这个时候觉得还是小问题，可是如果一旦重大问题找上自己，
0: 是的，
1: 是不是？嗯，所以我们说一般来讲重大问题大概40岁。到80岁之间是一个高峰期，过了80岁它又开始平稳了，嗯，所以在这个40年当中是我们的工作压力
0: 是
1: 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今天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主要的作用、嗯、我们再跟大家那个回顾一下，就是这个人参稀有人参皂苷的那个作用、啊、
0: 药理作用研究啊，这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啊。打开来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行字给你写的很清楚，稀有人参皂苷 RH2RH2 啊，能够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你的免疫细胞一定是什么，一定要数量多丰盈，然后强劲有力，才能对抗一些恶性的东西。它能够通过增加天然的免疫细胞的数量，你数量少了，很多人说恶性问题也好，或者平时容易什么啊，就是中招也好，就是因为你的数量减少了。我们是什么，增加天然免疫细胞的数量，促进天然免疫细胞的分化和成熟，来达到调节免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嗯、我们今天是温而不燥，好多的朋友补野山参、嗯、就是想着哎呀算算冬令啊，三伏天什么时候能吃、嗯、什么时候能不能吃，嗯，我们这个是什么，把我们野山参当中很多不好的东西，比如说挥发油，你自己去了解一下 RORGE 等等这些杂质皂苷，我跟你讲野山参里面它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有好的有不好的，这个东西我们今天是让你虚不受补的热体质。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补野山参补补我怎么就流鼻血了，是有这种的啊。今天把这些全部把它摒除掉，我们只什么提炼出我们今天非常好的 RH2 的这样的一个稀有人参皂苷，而且它的含量还非常多。你吃完以后一粒两粒，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经常去体检，你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你去查一下，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能在血液当中，
1: 还能在这个里面，
0: 对、哦、说明它水解，然后在你的体内血液当中做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你如果说吃完以后在你的血液里面没有任何的体现，你吃了不等于白吃吗？你怎么去谈提高免疫力、嗯、尤其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
1: 是的、嗯、大组合我们的四盒装还有一套，然后两盒装还有3套、嗯、一盒装还有8套。那么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你可以先比如说拿一个一盒装回去吃一吃、嗯、或者呢你就直接订一个4盒装，四盒装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2: 人参 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几千年来，从美容养颜到滋阴补肾、扶正固本，人参百草之王的地位一直不可动摇。
5: 中华民族来讲呢，早对它有认识。另外呢，这个人参在我医药上的地位很高，过去很多古籍书籍都被列为上品。
6: 《神农本草经》上记载呢，人参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明目、开心一致，所以人参的功效呢非常多。人们因为它的主要的活性成分是什么呢？是人参皂苷。
4: 人参皂苷 RH2， 这一发现使全世界的药学家对于人参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更具象、更清晰的领域。
5: RH2 呢，这个物质呢，是一个人参皂苷里面的一个次生皂苷。什么叫次生皂苷呢？就原来它的含量很少或者没有的，这通过这个在制造过程当中或者在栽培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皂苷，叫做次生皂苷。那么 RH2 啊，所以可贵就可贵在这里。
7: 因为我呢，平时生活呢不太规律，也是因为工作关系，喝酒啊、抽烟啊、陪客户啊，所以说呢身体呢当时的时候就亮了红灯。亮了红灯以后呢，我老婆就觉得我应该要吃点这个野山参补气，也是十几年前了。然后我这个野山参呢就大概吃了有15年左右，所以对这个皂苷有所了解。一个是比如说生过大病以后给人体啊吃到一个补气的作用，然后呢它提高了个人身体的一个免疫力。那我现在呢是在吃这个野山参粉，要比以前切片的时候要方便一点。但是我希望呢就像能够有一款产品，就像磷脂孢子油一样，放在胶囊里面，提取量更高，这样的话我吃起来比较方便一点，哪怕那个价格贵一点，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接受的。人们最在乎的还是健康。
1: 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其实看着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性价比也好，或者说是它的整个的功能也好，其实一句话来解释它的这个作用哈，其实它就是把大家原来常规的日常会去吃的这种野山参，
0: 对，
1: 把当中的这些繁复的或者是你担心的那些东西去掉了，然后把精华留下来了，就是我们说取其精华嘛，对不 对,
0: 对, 对，
1: 那精华是什么呢？人参皂苷当中含有的精华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稀有人参皂苷，就是它其实对我们的免疫力的提升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的。
1: 但是一般来讲呢，我们可能需要吃掉比较多的量，才能够达到那种足够的提升免疫力的作用，
0: 是，
1: 对对对，
0: 是。
1: 那么这个时候价格就会非常高了。那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说现代的科技，
0: 对，
1: 然后再加上金信它有自有的这个我们说野山参的这个种植基地，
0: 对，2000多亩，
1: 所以对，所以它的成本能够做得下来，大家明白吗？就它的成本能够做得下来，否则像一般的品牌是这个价格是。怎么可能呢？让你一粒可以吃到八根野山参当中的人参皂苷，
0: 对，
1: 这个成本咱们也合不下来嘛，
0: 是是是，对。
1: 但是今天因为它有自有的这样的一个园区，所以它能够做得下来。
0: 嗯。
1: 然后呢，在吃的时候呢，大家平常吃那个就是一些其他的这些参的时候，可能需要炖煮，
0: 是，
1: 对吧？熬煮会比较麻烦。但这个呢，你就这样吃，你随身携带，你出去旅游，你把它带在身边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当然可以了，就是很方便。但关键来讲，它起到的作用，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那么神奇吗？相信我们。 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疑惑的话呢，您去看一看啊，它在某猫当中是有销售的，然后你去看看很多朋友对它的一个评价，你就知道了。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对于生类产品的话呢，我们也吃过不少，无非就是它的人参皂苷含量有多少。

0: 的问题，我们今天提炼得很好。
1: 嗯，
0: 而且它的销售，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有块板。
1: 对，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它的累计的销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不是说只是在东方购物介绍，它其实是在
0: 50万合家呀。
1: 对，50万合家。然后它的这个品牌的公信度啊，包括获得的奖项非常多，人参制品的某猫的榜单第一。
0: 对，
1: 就这个产品，
0: 对，
1: 人参制品的某猫的榜单第一。它是用21道的工艺啊，21道的工艺，然后层层的提取，所以我们不说水解工艺嘛，
0: 是
1: 层层的提取才能够真正的吃到这个精华。
0: 对，
1: 否则你要吃到很多其他的东西才能够真正吃到这个精华，看到没有？从这边检测，然后水解呢，就这边开始水解分离，包括我们会把那些重金属农残给去掉，
0: 对，
1: 再浓缩，再水提，各个方面，就各种所有的这些工艺，最后出来才能够吃到今天的整个的萃取工艺、水解工艺，才能够吃到今天的这款产品。
0: 对，
1: 再呢，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品牌是历经了30年，累计了就是整个国家的发明专利有29项。
0: 对，
1: 这个也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发明专利都是在这个品牌累积的。
0: 对，
1: 那么这个产品呢，其实之前是没有到我的栏目当中的，因为它本身在某猫上面已经卖得非常好了。今天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别的平台卖得很好的产品，
0: 对，
1: 也能够在我们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
0: 好，
1: 在这儿呢，我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在这个地方，
0: 对，
1: 它这一粒儿，今天就这么一小小的这样一粒儿，它的稀有人参皂苷的量，相当于1、2、3、4、5、6、7、8，8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
0: 对，
1: 所以我们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从炖煮的方便性来说，还有就是从你真正要吃什么东西来说，其实今天这个金信是真的是做到了，这是上市公司啊，
0: 对，
1: 上市公司，
0: 对，
1: 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就是它的那个 RHR 的整个的这个技术，
0: 对，
1: 也是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方，
0: 对，
1: 标准的制定者，
0: 首屈一指，大家放心。而且关键来讲，我们今天这个含量还是不低的，因为大家吃这个野山参
1: 含量很高，
0: 非常高。大家就是一定要看它的那个人参皂苷的含量。我们稀有人参皂苷含量，大家可以看到大于等于16.2。我们瓶身标注的是什么？16200毫克。这个数值，我跟你说，八根野山参你怎么吃？实话实说，价格多贵，然后你炖煮时间多长，这个效果要真的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我们这个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为什么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大组合就是如果你每天按照日常保养来讲的话呢，基本上你可以吃到多长时间？吃到4个月，对吧？如果您是重大问题的话呢，2个月，给自己大概2个月到4个月的一个时间，你自己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改变。
1: 是的，是的。如果有些朋友免疫力低下、掉头发、身体虚弱、恶心，对吧？整个容易闹肚子，然后甚至到情绪问题了，体质比较差的，咱们就看看这个产品。
0: 对，
1: 因为这个产品是真的，它来的非常少，目前在东方购物只做过2次直播。
0: 是
1: 啊，目前只做过2次直播，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款产品，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栏目当中。
0: 对，
1: 包装也非常的精美，真的真正是好东西。
0: 是
1: 啊，好东西。然后它也确确实实在某猫上面的这个人参类的产品是排名第一位的。
0: 对呀，那口碑见证，大家放心。
1: 所以它这个产品本身的量是非常少的，我们今天能够拿到一点现货，我也不会拿很多的现货，因为确实是人家也不可能给我太多的现货，而且这个价格人家也不会说是一直持续不断的提供给我。
0: 对，
1: 毕竟在某猫上面它的榜单是第一位的，所以它根本就不愁卖。
0: 对，
1: 这个产品它不是说一定要那个什么啊，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它卖得非常好，它在整个的人参制品上是排名第一的。
0: 对，
1: 所以我才把它请到我们的栏目当中，是跟大家来见面的。这个大家要明白，就是你可以到某猫上去买它的，
0: 没问题，价格贵。
1: 对，但是呢，没有栏目今天拿到的划算，
0: 是，
1: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确实是我想在某猫上都能卖得这么好，为什么我们在东方购物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呢？毕竟是好东西嘛，我是这样想的。那么今天的这个是一盒装和两盒装，还有一个是四盒装，
0: 是
1: 四盒装是之前直播没有过的，然后今天会有这个四盒装，在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4396，大家可以看一下某猫上是拿不到这个价格的。 4396，而且我们全部保证正品。
0: 对，
1: 保证还有礼盒。
0: 对，还有礼盒，
1: 给大家看一下，礼盒、礼袋都是有的。
0: 是，
1: 你送人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
0: 的、
1: 啊。
0: 对
1: 的，
0: 其实如果说是懂行懂经的朋友，一看到这个牌子、嗯，然后的话呢，网络当中一查，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一查就知道这东西真的很好。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他那句话，
1: 对，直接扫码打电话02-515-9900。
2: 到底有多好？
3: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4: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啊。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5: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6: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
7: 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了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今天是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免疫力容易低下的时候，给大家带来金杏的提升免疫力的稀有人参皂苷的水解胶囊。
0: 对，
1: 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最近一段时间免疫力比较差的朋友，或者是动了大刀子的，抵抗力比较弱的，或者说是你去体检的时候，体检报告上已经有了一些指针性的问题，
0: 对
1: 吧？对，心里有点担心的、害怕的，对不对？或者说之前家族有这方面的情况的，咱们就不要坐以待毙了。
0: 是，
1: 因为说句实话，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养老金啊、退休金啊，其实还是可以的，
0: 蛮高的，对。
1: 对，这个产品呢，其实之前我们是很多是有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在吃，但是呢，现在慢慢的是会有一些想要提升免疫力的人来吃，那么它就是相当于它是跟我们的这个气血是连到一块儿。
0: 是，
1: 因为人呢，其实有的时候免疫力在现在叫免疫力，在古代其实它就叫正气嘛，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嘛，
0: 对
1: 吧？你正气不足，你的这个防线就容易被打倒，
0: 对。
1: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扶正固本的，
0: 对，
1: 扶正气的。那么我们说这个人的气跟血它是相互统一在一起的，
0: 是
1: 对吧？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它两个是统一在一起的，联动在一起的。
0: 对，
1: 那如果说你的气补足了，你的固摄能力、你的运化能力都齐了的话，其实对你整个人的免疫力的提升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吃起来非常方便，然后你携带也很高级，很高级，
0: 是
1: 很高级。这个你想想看，这样的一瓶当中30粒，而且它是非常高级的这种包装。
0: 对，
1: 这里面还有一小个这个防潮的这个小罐子，
0: 对
1: 啊，就放在这个里面，不要去动它。这个确确实实是在外面看不到。然后我最后再给大家说一点，大家不要嫌我麻烦啊。因为它是在天猫上卖的爆好的一个产品，
0: 口碑见证，
1: 所以我才特意把它拿到我的栏目里面。人家是不愁卖的，
0: 是
1: 人家说我们不想降价，我们已经是榜单第一位了。哎，你不要再让我来做降价或者优惠的处理。
0: 对，
1: 21道水解的这个工艺，最后 成品检测出来非常好，包括重金属浓残检测以及所有的分离，再加上水解萃取啊，整个的技术非常高端。嗯，包括它是历经30年累计国家发明专利有29项，
0: 是，
1: 所以说你很难找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0: 对，
1: 又是在外面的渠道卖的那么好，那我说既然在外面那么受欢迎，能不能我们的东

0: 方购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能够通过我们的渠道能够订得到这个好产品的，因为你可能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1: 对，
0: 那今天就帮大家谈下来了这个组合。四合霜是只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有，之前都没有过的，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对，所以四合霜的话呢，赶紧把握，因为我们的性价比在东方购物来讲的话呢，是绝绝对对是非常厉害的。但如果错过的话呢，后续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实话，很难再看到他的直播啊。
0: 家里的先生经常熬夜加班的，脸色很差，差得不得了。
1: 对，
0: 不要等到问题一定发生了再去吃这些东西，免疫力都是要提前的。都是要提前量的，对吧？不要等到哦，一看到那个白纸黑字写在那儿了，好，你再来说
1: 是
0: 去那个夯实自己的免疫力。咱们把这些功课提前点做，对不对？好日子还在后面等着大家呢。商家排队很高，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哟，看到四川朋友在订，
1: 哎呦，
0: 有四川朋友在订，
1: 对，
0: 这个可能在四川可能都买不到，
1: 对，比较难，
0: 对对对，这个确实我们在上海的这个电视频道当中是仔仔细细的把它的这个构成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了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底有多好？
1: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生》，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2: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啊，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3: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4: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7: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8: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哈，我们吃点多汁的水果。

0: 多朋友都说南非软皮柑啊，好像一年的话呢，就是这个季节是正当时的，弥补了我们国家就是这个季节好像吃这个柑橘是空缺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很多的朋友都说进口商超有看到过啊，因为它真的是来自于南半球的甜蜜，所以你会发现它单独一斤的价格基本上接近40块钱。但是我跟大家讲哦，接近40块钱这样的单价，还是很多朋友去买，为什么？因为吃口好，还有一个特点，就像刚刚燕华说的，它随身带着，直接用手徒手就可以剥啊。
1: 是的。
0: 然后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每一个，大家可以看到都有到身份的标识，告诉大家都是来自于我们说南半球这样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生长的地方。第二点啊，个头大小基本上我们都是精挑细选中大果，不是那种小悠悠的。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好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刚你说软皮柑的特点是什么？徒手就可以剥。
1: 对，
0: 以前我们吃什么橘呀、或者柑啊等等的，你还要在家里干嘛？拿个刀，去切一切。今天我们这个软皮柑，大家可以看到啊，轻松的。三下五除二的一个功夫，直接就把它，你看啊、剥开来了。
1: 哇，好香哦！剥出来之后非常的香，对不对？
0: 对。
1: 柑橘呢，它像这柑橘类的，它就是汁水非常多。我们赶紧先切一个好不好？
0: 切一个可以啊。
1: 汁水。
0: 对。然后现场的话呢，给您看一看啊，皮儿薄皮儿软。然后现场切开的话呢，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出汁率到底怎么样。哇，南非那边阳光也是非常的充足，光照条件特别的棒。大家可以看到啊，皮儿特别的薄，另外里面几乎是无籽的，筋筋拉拉也是比较少的。刚刚燕华说的，看看今天出汁率怎么样啊？来，今天。
1: 哇，
0: 看到了吗？
1: 看到了吗？就是我们喜欢吃的水果，水果啊，水分是占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比例的，对不对？
0: 这样有点浪费了。
1: 而且今天为大家所献的是来自南非的软皮柑哦，也是正当季。那关键它这一是好吃，多汁，对吧？刚才呢，妍馨在一边挤汁的时候，我就把它，你看半个都挤出了一小杯了。
0: 对呀，还有，而且就是我第一次觉得在现场用手动徒手来榨汁这么的轻松，轻松。为什么？因为这个皮儿的话也比较的软。另外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颜色。色泽就是吃饱了阳光雨露的这种感觉。燕华觉得这个吃口怎么样？
1: 刚才妍馨剥了一下，我慢慢开始进行品尝哈，这个甜味还是蛮厉害的，
0: 蛮足的。
1: 不是有时候你看到这个，比如说是柑橘类的，一下就觉得牙齿疼，有点酸，对不对？
0: 对，
1: 那可能甜度不够。
0: 对，
1: 但是南非的软皮柑就一个特点，就甜，它被誉为啊整个柑橘类当中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品种了。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带回去，满满当当十整斤。
0: 对。
1: 而且保证每一个的软皮柑的一个斤数哈、是大于等于单颗大于等于120克的，还蛮大的。
0: 对，
1: 十斤带回去199块钱，也是为您新鲜送到家。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没有橘子很多的酸味儿啊，更多的是一些我们小时候吃到的橘子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呢，而且它的汁水很丰盈，让人感觉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吃的橘子不一样。哎，是哪儿的橘子啊？哦，南非的橘子啊，这我还是第一次吃到啊。一般嘛，就是吃一些普通市面上买到的橘子，你说它一点不酸，我觉得也不对。但是呢，它的甜味是要盖过这个整个酸味的，而且让人感觉到就是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筋络也非常的少，没有很多的渣，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0: 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哈。
1: 对，
0: 这两天您收到什么样的水果比较应景？比如说是西瓜呀，对不对？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桃子也是上市了。
1: 对，
0: 但是从柑橘类来说，大家也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的。但这款的来自南非的软皮柑，它是正正好好是属于当时当季的应景的，刚刚上市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种。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甜啊，八九分的甜，一两分的酸，
1: 对，
0: 正正好好，也是很适合哈小朋友啊，包括中老年朋友们那些怕吃酸的但又想补充很多维生素的一些朋友们。
1: 对，
0: 而且我们越是到了夏季，喜欢吃水果就喜欢是汁水多的，
1: 对，
0: 丰盈的，对不对？那也是弥补了目前在市场当中柑橘类的一种啊空缺，对吧？
1: 真的是空缺啊。所以大家放心，就像燕华刚刚说的，我们要吃这个时令的新鲜的这个水果。那今天南非的软皮柑就来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在手中徒手就可以剥，它皮儿特别的软，你看它的名字叫软皮柑，然后出去啊方便携带，因为暑期吧，很多的朋友都说要出去玩玩，带小朋友出去运动，你就带上一点，稍微热了渴了，你可以包一包给他吃，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筋筋拉拉比较少，里面无籽啊，我们可以说我们拿到的开的每一个基本上都是无籽的，这个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大概八九分甜，然后一两分酸，还是蛮不错的。另外就是出汁率特别的高，
0: 哎，我们保证产地啊，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柑，十整斤带回去，单果的每一颗是大于等于120克的，保证单果的分量，好吧，立刻把握住了，电话持续排队，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吃到现在，然后全都是这个剥开来的，这个一半要人吃差不多了。嗯，而且这柑橘类的就是非常的香。嗯，像我一般剥开来之后，就会把它那个皮儿放在冰箱当中，对不对？或者放在车上，自动来进行除味。嗯，它呢就是它汁水非常多。嗯，我们请严欣再给大家切一切啊，看看它当中汁水包括果肉的细腻程度。
1: 没问题。切开以后的话呢，大家肉眼可见的，首先吸饱了阳光雨露，然后你可以看到晶晶拉拉基本上比较少，皮儿也是比较的薄。嗯，另外就是这个颜色，看到了吗？这个色泽好漂亮，好诱人，
0: 就是夏天的颜色，
1: 对对对，
0: 新皮，对不对？
1: 对。然后里面看到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出汁率这么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果粒哦，一粒一粒的，非常的饱满。嗯，现场再给大家手动出个汁啊，今天来，对，
0: 这已经比较小的那一半颗了，
1: 对，先拿小半的啊。
0: 对，哎，这个带回去之后啊，满口爆汁，非常的赞，手动榨汁机啊。你看妍希，嗯，就单手就给大家来进几汁，
1: 这还有啊，
0: 这一杯肯定是接不下了，
1: 接不下，
0: 对不对？
1: 接不下，接不下，
0: 它真的是汁水出汁率非常非常高。哦，所以想象一下，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不是让你这么吃啊，嗯，你就可以手动剥开来之后，
1: 对。
0: 一瓤一瓤的吃，嗯，瓤当中有几乎是没有籽儿的，
1: 没有，
0: 小朋友、中老年朋友们也不用担心。哎呀，除此之外，它那个果汁的这个得肉率呀，包括汁水的丰盈程度非常好。还有就是在家里头，你不用劳烦这个达人啊，包括其他一些朋友们，什么要去切，弄得手上是蔫子疙瘩的，对不对？现在不需要了，只需要剥开来直接可以吃就行了。
1: 再加上酸甜可口啊，
0: 它几乎是以甜为主，八九分甜，我吃到这个九分甜了。非常甜，然后当中的汁水有很多，
1: 是
0: 一分酸，毕竟柑橘类的不带酸，对吧？变糖了，不现实的，八九分甜，好吧？关键是汁水很多，然后呢，它又是来自南非原产的，所以说今天带回去能够保证原产地。另外一个啊，就是跟以前我们买的东西呢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单果能够保证克重。
1: 对，
0: 因为有些小的，有些大的，就是它那个品质啊，包括不参差不齐，对吧？我们今天不仅仅是能够保证啊，不低于十斤。每一颗的单果是大于等于120克，
1: 是
0: 这个呢可以保证的啊，总共是十斤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919900。

1: 七十八分钟时间了，目前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提示一下啊，本场直播所为您带来所有都是来自南非原产的。我就问一下电视机前的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包括观众朋友们，有多少朋友们去过南非？哦，远哦，
2: 真的远，
1: 确实低呀。 机票很贵，
2: 对，
1: 去一次南非你得想想花多少钱，对吧？在加上它运过来这个时间和周期，那么今天所有的我们的这个软皮柑全部都是原产地来自南非的那块土地，
2: 对的，
1: 等于说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对面，对吧？地球的背面了。那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那块土地大家都长热，
2: 是，
1: 然后呢日照非常的充足，而且它那个土壤啊是属于沙质土壤，
2: 对，
1: 像柑橘类你要让它好吃要甜啊，水分要多，一定是昼夜 温差很大，然后呢不能够啊低于零下20摄氏度这样一个长时间。
2: 是，
1: 在南非那个地方，它基本上没有低于零下20摄氏度那个种植区域，然后沙质土壤可以种出皮特别的薄，然后呢它呢整个的茎茎呢非常的细腻，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哟，这个也蛮好的哦，这个天气吃吃蛮清爽的。
2: 当然，
1: 今天也可以，你可以剥开来吃，关键吃进去的是什么？吃进去是口感。 包括是它的一个汁水的丰盈，我稍微再掰开来啊，给大家看它那个细皮嫩肉的感觉。剥开之后，很多一些小宝宝在吃到它的时候，看到吗？整个的肉质的果肉，把那个皮薄的剥开来之后，那果肉都沁出汁。
2: 标出汁，所以今天带回去就是一个多汁可口的，就算剥开来之后还同样也是。
1: 对，
2: 乌色哥的已经哒哒滴了。然后我们请啊，严欣再给大家切一个，切一个。好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南非的软皮柑刚刚好弥补了什么，就是我们在现在国内整个的柑橘没有办法上市的这样一个空缺，因为我们的柑橘上市基本上在秋冬季节啊，冬季比较多一点。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看到了吗？它全部都是新鲜采摘，手工采摘，单果在120克以上，中大果为主。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没有 籽儿，晶晶拉拉比较少，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吸饱了阳光雨露，所以它的色泽很漂亮。来现场再给您榨个汁儿，我刚刚还在跟我们的品牌方说，这个真的叫物有所值，物超所值。为什么？因为它的汁水太过丰盈了。您来看到，稍微挤一挤。 就是直接就是你看啊，满满一整杯哦。所以您在家里面，你不管是手动掰开一半一半吃，还是就是这样榨汁也好，我跟你讲，吃的就是要一个幸福。然后关键是什么？柑橘类的这个东西本身可以多吃一吃。为什么？很多人说夏天，我觉得哎呀，老是觉得闷闷的、热热的，嘴巴里面的话呢，也是觉得稍许要多吃一点这种汁水丰盈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直接拿回家去，您可以冷藏，也可以直接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然后关键是什么？口感特别的棒。
1: 问大家，随便去外面去买一杯现榨果汁多少钱？您在家里面自己去品尝一下这个感觉，真的不一样，没有任何添加。
0: 不会，妍希，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你让我们电视机前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去榨汁，还真的是不舍得的，太值了，好吧？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直接吃，为什么直接吃啊？因为它除了有这个酸甜可口的甜味主之外，我们整个吃柑橘类还要吃它的这个膳食纤维，
2: 要的。
0: 你榨完汁之后，只像那个果汁了，对不对？膳食纤维 因为是更加好的一种补充的一些这个等于说你肠胃呀、蠕动啊，除了维C呀、甜口之外，膳食纤维是很好。而再加上这个价格，那能够这样子直接吃，直接吃。那我们现场切开来挤出汁儿，是为给您看看它汁水是多的，好吧？
2: 对，
0: 不太建议大家去榨汁去吃，
2: 根据您自己喜欢。
0: 好吧，听我专线是02155999000。
3: 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一些厂家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它那个皮哦，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
4: 汁水很丰盈哦，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两个好不好？

0: 32分钟时间，但是现在我们的换线已经是非常的繁忙了。欢迎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这两天在家里头啊，无论您是吃这个面条啊，包括是馄饨啊，包括是一些鱼类、海鲜类啊，小龙虾是比较多的。那么水果类呢，补充一些维生素 C 东西可以选择一下今天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柑。那它既是像橙子一样果肉细腻，然后呢汁水非常丰盈，同时呢又结合了橘子的好处，是可以手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不用费力气，也不用费这个刀啊，直接可以手工，就是来进行剥。然后带出去之后呢，吃起来又很方便。再加上当中的几乎是没有籽的，又很甜，它甜度跟这酸度的比例啊，大概是这个8:2，甜是8。然后呢这个酸呐酸口稍微一点酸口是2，所以呢汁水丰盈的情况下还能够刺激到我们的纤维蕾，更关键是这个季节补充水分的同时还可以补充维生素啊、钾元素啊，包括是这个维生素 当中包裹的颗粒当中，就会有膳食纤维，而且剥开来手剥开来之后，它那个皮肉薄，同样的嚼起来也是非常的舒爽，
1: 对，
0: 费牙齿。
1: 对，而且它的这个酸甜口的话呢，就基本上8-9分甜，然后1-2分酸。其实这个酸甜度是蛮适合的。然后关键来讲，就是这个天气的话呢，确实太闷了，太热了，出汗比较多的朋友都是要多补充一些，比如说钾元素。我们刚看到家里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家里孩子买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饮料，可能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哎呦，我不太喜欢，就想吃一点新鲜水果。那今天不就来了吗？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因为天气太过于闷热了，您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室里面，0到4度左右来这个储存，它可以放很长时间。有一些水果，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可能放一放马上

0: 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过瘾，要呕了嘿。我待会儿晚上还有一场直播，依然找出来了，我一下就全部都湿掉了。刚才看看，嗯，摘包颗一之后，它那个汁水，你看稍稍一沁啊，就单独单片的那个瓤，它那个汁水就能够飙出来。哎呦，而且非常的细腻，你看到吗？
1: 是。
0: 我飙好之后，你能看到当中什么坑坑洼洼没有汁水了吗？没有。对，
1: 还是很丰盈的。
0: 飙我脸上了。对吧？所以这个汁水你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天哪，就像打开了水龙头在喝果汁一样。哎，而且咬下去那一口啊，你就感觉到每一块米片那个软皮干的那个瓤，在我们整个的嘴巴当中都能够爆汁爆开来了。
1: 对对对，
0: 再加上它果肉啊，包括是果皮特别细腻，很多人在挑着水果的时候也会看看皮的颜色，然后呢看它那个底部，对不对？这个呢没关系啊，无论是这有个什么圈圈肚脐眼的，看橙子上看有个什么脐橙，对，当中那个，这个不需要，因为南非的软皮柑，它是属于当地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现在受到很多全球人士的喜欢，因为什么？因为它甜，汁水多，所以很多人要去买啊，说哎呀，南非运过来价格就是蛮高的，
1: 对，
0: 但东方购物今天也给到大家，他们就是季节关系，
1: 是，
0: 像我们这边。秋冬季节有柑橘类的上市，但是到这春夏季节就是少了那么一块。
1: 对对对。
0: 那么在南非是不是正正很好是他们软皮柑上市的时候？
1: 每一年的四月份到十月份的话，就是南非的软皮柑的话呢，新鲜上市。我们先给大家做个品质承诺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全部都是什么南非柑橘类的核心产区，给大家做到一个这个种植，然后新鲜批次、新鲜采摘、人工挑选果实。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全部单果是大于等于每一只120克，所以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中大果啊。然后来看一下市面当中进口商超有的，我跟你讲，现在进口超市有很多的这种水果不便宜的，39.8一斤，但是我跟大家讲，还是很多的朋友愿意去买它，愿意去吃它。为什么？新鲜呀，然后出汁率也高啊，营养价值也很高。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只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新鲜度，所见即所得，徒手就可以掰，就像我们刚刚燕华说的，你拿回家去徒手掰一掰，你不用刀，不用干嘛，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现场市场让看看出汁率到底怎么样？
0: 对，
1: 然后切开看看整个的，
0: 一刀下去都没有开始挤，汁水就滴下来了。
1: 来，我就直接，你看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它就是一个，你看啊，出汁的一个水龙头一样的，你看源源不断，四处在飞溅，下方也在，你看啊，一直在流汁水。所以这就是软皮柑的一个特点，南非软皮柑驰名海外原因就在于此了。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就是限时现货，然后一年其实出现的这个次数也不多的。
0: 对对对，你刚才那个动作大家都在以为是在挤毛巾呢，对不对？真的是汁水非常的丰盈。那么这样的这个软皮柑就是好吃，然后甜度够甜，然后酸度有一点点的，微微的可以刺激一下我们的味蕾。
1: 对，
0: 还有就是在柑橘类当中，除了好吃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呀、包括你看维生素 B 肯定也很多，因为是这个颜色的，对不对？再加上膳食纤维啊，反正营养还是蛮均衡的。那单独每一颗我们的软皮柑是不低于120克，
1: 对，
0: 这跟你以往在卖说我们保证总重不一样，它可能当中帮你混进了两颗小的，对吧？偶尔有那么几颗这个小一点的。那么我们每一颗都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0: 满满当当的10整斤带回去，199元，10斤，东方购物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家的，无论您是住在5楼6楼，为您搬上去，单果大于等于120克，199元，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而且我非常理解了，我们在电话进行互动，还是蛮快的。确实，话各式各样的水果都是要吃一点。我们说营养要均衡，对吧？就像我们的鱼呀、蛋呀、奶呀、肉类呀，各式各样都要吃一点。那么水果嘛，现在啊，西瓜啊，包桃子、香蕉，香蕉也是很多人说呀，香蕉蛮好的，确实，但是呢，就喜欢吃。你看夏天应该是一到夏天，这是希望水分多吃，
1: 汁水多的，
0: 汁水多一点点的，对吧？我们刚刚要去买啊，这个什么饮料啊什么的，你还不知道当中加了这个加了那个，对吧？我们是纯正的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柑，你看当中几乎没有籽儿，然后皮很薄，然后当中那些膳食纤维又挺多的，关键是果肉那个果粒汁水非常丰盈，颗颗饱满的同时呢，它甜度够高了。
1: 对对对，
0: 蜜口水。
1: 对，这个南非的软皮柑摆上来以后，你就闻到那个柑橘类的香气，你口水就要流下来。
0: 对的。
1: 然后你稍微掰一掰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新鲜水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然后关键是什么？你这个吃口很诱人，夏天本身就是胃口不太好，然后这个软皮柑它是什么？八九分的甜，一两分的小酸口，吃到嘴巴里面，我跟你说特别的舒服。第一沁人心脾，第二点这个口，这个满嘴啊，口腔里面都是那种分泌这个唾液。关键还有一点，软皮柑的特点是什么？你不用拿小刀自己去把它就切开了，哪怕你说小朋友带出去直接徒手都能剥啊。
0: 有些朋友们在问什么时候能送到，着急了对不对？快到了，这不这得吐塞到底了对吧？告诉大家哦，东方购物是三天之内可以送到，最后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好吧？就基本上就三天之内肯定能收到了，好吧？再加上十斤哎，你想，无论是五楼、六楼、四楼、三楼的，你自己搬一搬，
1: 对，
0: 我不要说什么，就是一楼、二楼的，你搬个十斤的上去，年纪大的这个。包括像我这个腰啊什么的，肩膀不是很好的也重的呀，麻烦呀。东方购物送货人为您送货到家，好，送货到家。这第一点，第二点，你拆开之后可以吃，每一颗的单果就是。每一颗的这个软皮柑
1: 不会低于
0: 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它能够保证重量的单果可以保重，然后整个呢是不低于10斤啊，好吧？今天东方购的售价是199块钱，而且甜度够甜，八九分甜啊，就一两分酸。
1: 对，
0: 所以大家希望吃到甜口的、汁水又多的哈的软皮柑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来加油这个抢先了，因为备货也不多，你想本来过来。这个量也不是很多，再加上今天这个性价比又是非常高，立刻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吧，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手牛排，然后吃到现在，每一颗啊剥开来之后皮都是非常的薄，关键是可以手剥嘛，又很方便。我买回去，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这个柑橘类的东西，
1: 是
0: 硬是硬顶的，什么橘子呀、柑啊、橙子呀，每个我都吃。但是我会发现，只要是可以手剥的，我总会吃得快一点。
1: 当然，
0: 橙子放在那边啊、有的放而抢了、为什么？香香，哎呀，切母为了。它要去切、
1: 对，
0: 这个不需要，直接手剥就好了。
1: 对，
0: 而且剥出来每一颗啊，你看它那个瓤，包括细腻程度，我就不把它那个皮弄出来了，直接给大家看。
1: 每一瓣还蛮大的、
0: 对的，你看，直接沁它。都有汁水可以飙出来、对不对，能看到吗、它那个皮又是特别特别薄，
1: 是，
0: 所以呢带回去之后你直接吃，外头那个衣呀、清火的、还蛮好的，
1: 真的是会吃的人那个衣不会丢掉的，
0: 对吧，根本没有去经就是剥掉它、但是它不像以前我们吃的用很老的会嵌牙齿，那个不会，
1: 对，
0: 它是非常细腻但是自带的一种非常好的这种膳食纤维。
1: 哎，把握住了啊，你看燕华的话呢、就已经吃了第二个第三个了，我也是
0: 第四个了
1: 哦，然后我也是啊不断的在吃，不管是刚刚我们榨汁出来我说不要浪费、另外就是什么直接徒手剥开，你来看看我们今天里面这个颜色，这是吸饱了阳光雨露才会有的这种光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经常说这个果粒多不多，你来看看每一粒每一粒肉眼可见的非常的漂亮、我在想我的宝宝现在十几个月，我这个要多买一买，天气热了出汗也多，我宝宝正头啊稍微一点点的这个热度满头是汗，这个钾要多补充点钾元素，维 C 要多吃一吃，我就给他买这个了，然后出汁率格外高，你看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一共有到什么，有到5公斤10斤，然后一个原箱让你拿回家去，送货到你家里面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基本上明后两天可以拿到现货、而且我们都是来自于南非原产，很多朋友都说南非那个地方没想到啊，对，阳光雨露尤其阳光那个地方特别的充沛，如果你去过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不仅是一个发达的这个国家，然后那边我们想到的什么黄金出名，黄金有很多，然后其实我们知道的这个橙子也很出名，柑橘类也很出名的啊。
0: 今天这个价格、
1: 今天价格199块钱，市面当中
0: 咽两口啊，
1: 对对对，市面当中比个价，
0: 板子上的都是水，衣服上也都是水，
1: 对，市面当中一斤的价格39.8啊，一斤的这个价格、今天我们算下来还是真的划算的啊，
0: 对，我们今天是10整斤带回去，关键是单果，就是每一颗我们的软皮干是不低于120克的、好吧，每一颗是保重量的，总共呢是10斤，不低于10斤带回家199块钱，好吃，然后甜，然后汁水非常的多，又可以手剥，带出去也是非常的合适，不会说带出去
1: 要带不手剥，
0: 我连到现在口水都喷出来了。今天吃相不管了，关键就是好吃，赶紧来订购了，订购真的是02151199000。

没有橘子很多的酸味啊，更多的是一些我们小时候吃到的橘子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呢，而且它的汁水很丰盈，让人感觉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吃的橘子不一样。哎，是哪儿的橘子啊？哦，南非的橘子啊。这我还是第一次吃到啊。一般嘛，就是吃一些普通市面上买到的橘子，你说它一点不酸，我觉得也不对。但是呢。 它的甜味是要盖过这个整个酸味的，而且让人感觉到是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经络也非常的少，没有很多的渣，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0: 17分31秒的时间哈，目前我们的这个电话线还是非常的繁忙。那今天带回来吃的是什么呢？是南非原产的软皮柑。
1: 对，
0: 有些顾客会说了，哎呀，柑橘类的，现在哪有柑橘类的呀？哎，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啊，就在这边，它不是个应季的一个食物，但是呢，在南非他们那边正好是应季上市的啦。
1: 对对对，每一年的4月份到10月份的话呢，南非的软皮柑的话呢就新鲜上市。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新鲜上市意味什么？意味着你吃到的是新鲜的水果。我们都是新鲜采摘，人工挑选，为什么能够保证单果是大于等于120克？而且南非那个地方其实阳光很充足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包括一些这个媒体的报道也好，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你去过那个地方旅游也好，你都知道那边阳光特别的棒。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采摘以后冷链配送过来，然后拿到你手中以后的话呢，你都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结实的程度，然后你剥开以后看看里面的这个汁水的丰盈程度，你就知道这个软皮柑的品质有多好。
0: 平时喜欢吃橘子、橙子啊，各式各样柑橘的，能说到吃南非的软皮柑，哦天哪，南非软皮柑就是一个沁人心脾，甜度非常高啊，这样一个水分非常多的一个品种。
1: 对，
0: 所以今天也是，那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强行拥有回去，你看浙江的、江苏的、北京的朋友也在拥有回家了。天气确实越来越热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吃到夏天啊这一股非常沁人心脾的天然原汁原味的柑橘的口感的这果汁，对不对？再加上它的那个果汁丰盈，膳食纤维多，加上原营养啊，原汁原味带回家。订购专线呢是 021-511-9900。

0: 像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一些虫，它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它那个皮啊，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汁水很丰盈啊，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我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两个好不好？
1: 现在我已经开始第五个了，我就准备晚饭的时候就靠这个就吃饱，蛮好的。关于它那个汁水真的是很丰盈，
2: 哎呀，好吃有营养，然后夏天多吃的话呢，补充维 C 真的
1: 厚着的，它那个汁水太多了，
2: 这个桌子上小板上全是汁水，
1: 没办法，因为它真的，因为我为了给大家展现出来，而且你看我稍微咬开来一点啊，它那个汁水是不是皮啊，包括是它的瓤很细腻，不像有时候你把什么橘子有些柑橘你说又晶晶拉拉了，
2: 对，
1: 它这基本上是看不出当中那些什么这个鸡拉的东西，对吧？然后呢你手去摁它，哎呦，每一颗
2: 汁水都飙出来了。刚刚其实我们下一场的这个嘉宾老师的话呢也过来了，就在说，他说这个拿到手中拿到家里面需要用工具去切吗？我们说不需要，徒手你就可以剥开。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里面的这个，你看这里面的这个果粒是大颗大颗的，有一些你看到的小悠悠的，为什么？可能汁水不够丰盈。第二点，里面反正我们切到的现场吃到的每一个都没有看到有核，然后这个品种真的特别的棒，皮儿也特别的薄。关键是什么？你来看看软皮柑，拿到手中你自己来看看，稍微你看啊，捏一捏，这个皮儿是软的，然后就开始你看啊，我都没怎么用力开始出汁水了。
1: 是呀，
2: 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我跟你讲啊，家里老人家孩子，你这个一定要多准备一些。我在想今天这个软皮柑我要囤一囤，为什么？我家里的宝宝现在真的就是每天我要给他吃一些水果的，这个软皮柑汁水刚刚好，他那小牙也就那五六颗，然后给他榨榨汁也可以，或者就单独现在一半一半给他吃也没问题，因为
1: 基本延伸家里头宝宝，我觉得我们电视前很多都是老宝宝，
2: 老宝宝，老宝宝，
1: 对不对？我们牙口也不好了，我们也是装了假牙了，我们也怕酸，我们就更喜欢吃到甜的，也喜欢吃到多汁的啊。电视前各位啊，这个老宝宝们，我们都说长者宝宝对自己好一点，
2: 当然
1: 以前说真的是没有东西吃，吃的了又得结果得了啊，什么晓得嘿，对吧？我们不说价格，就说今天带回去之后，南非的这个软皮柑有一点可以保证，就不酸，不像有时候像开盲盒，又这两个甜一点，那两个酸一点，它就没有这个，
2: 没有，
1: 基本上都是八分、
2: 八
1: 九分甜，然后呢一两分的酸，好吧？那关键呢就是带回去之后啊，你可以就拆开来之后不要闷坏，
2: 对，
1: 因为柑橘它怕闷啦，你不要什么箱子当中不拆，放在箱子当中那个会坏的啊，它会一半僵掉的，把它赶紧拿出来之后呢，放在冰箱的放水果的那个地方，-40摄氏度，
2: 是
1: 专门有个放水果的那个冰箱储存的地方。那这个天气真正很好，你要吃了拿出来，手上哎一剥，剥开来就可以吃的，对吧？它非常的好剥，然后呢再加上剥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吃到它那个非常鲜美的口感。这个皮也不要丢掉啊，卫生间里头放放啊，车上放放，冰箱里头放放，去除味道的，对吧？然后呢也可以晒一晒。我们烟心再给大家切一个，
2: 没问题，现场再切啊。因为其实好的东西的话呢，今天我们在直播当中反复给大家看，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就是品质始终如一，大货出来也是这个样子，拿回家去还是那样。哎呀，我就是看到今天这个色泽，我就觉得这个怎么可能会不好吃？汁水怎么可能会不好？你看我都没怎么用力，稍微的压一压，它这个汁水就往外冒了。所以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你在家里你直接手动剥出来以后，你就一半一半拿着吃，好吃的不得了。然后甚至可以做个水果捞，天气太热了嘛，你各项水果买的都有一些。刚刚我们画面当中也拍了水果捞，包括你出去的时候带小朋友出去，比如说运动运动的时候，你带上一两个，渴了你就给他补充一些。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比碳酸饮料好得多了。
1: 我出去就喜欢带这个。 这个为什么带香蕉，我都阿德伍德德。然后但是这个呢，它能够自己能够对这个补充一下，再加上它颜色好看，因为你知道吗，橙色包括橘色，它非常能够影响你的食欲，你知道吗？夏天的时候真正很好，可以吃到它。
2: 我已经第五杯了，燕华第五个，我是第五杯，我刚刚榨的汁不想浪费。燕华，你看我吃的，你看我这汁水全部出来了。这吃出什么感觉？吃出那种西瓜汁儿飙出来的感觉。
3: 不行，不行了，不行了。哎呀，嗯，现在带回去就是好吃。嗯，然后呢，
1: 吃起来的时候不要像我，就我咬一半，为了给大家看看它那个汁水多，
2: 水 对
1: 吧？大家回去吃的时候，整颗放进去啊。让它在你的嘴巴里头爆汁，
2: 对，
1: 开了水龙头一样的，特别特别赞。还有就是今天价格，
2: 对，
1: 单果呢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
2: 是，
1: 总共呢是10斤啊，10整斤带回家199块钱了。
2: 对对对，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1: 对，
2: 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因为东方购物的话呢，3天之内都可以拿到现货，然后送货上门，不需要你人扛肩背手提啊。
1: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的，朋友们就赶紧来进行抢先，因为电话先确实是比较堵。然后呢，在目前市场当中，以水类啊，就比如说是果汁类的当中啊，这个比较丰盈的橙子呀，因为它是甜中带一点点的酸，而南非的原产的软皮柑啊，为什么汁水非常丰盈，然后呢皮又很薄，可以来进行手剥，皮又是软的，听它那个名字就是软皮嘛，对不对？软皮的柑橘类的东西，而且大家担心什么橘子。 容易上火，橙子呢又需要刀切，柑橘类的它正是很好吃，避开了，对吧？
1: 它不会上火。然后呢，又可以来进行手剥。然后呢，橙子当中的那果肉的细腻呀，包括汁水多呀，果粒当中的颗颗饱满，它都有了。对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新鲜水果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柑橘类怎么是这个季节呢？哎，恰恰我们是南非进口的，因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柑橘类的东西基本上秋冬季节上市，但今天是弥补了在夏季，尤其是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想吃。 新鲜柑橘类啊，但是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缺憾，全部都是南非进口，而且新鲜采摘，都是挑选过的，干果不会低于120克，好吃好剥。然后的话呢，关键是什么？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可以干嘛？像燕华没有停下来过，我这个是刚刚现场切开来的，给大家看里面的这个汁水的丰盈，果肉到底好不好？你在家里你就直接徒手剥就可以了，特别棒。关键就是什么？现在天气太热了，容易出汗，你要多。 补充钾元素、维C，然后膳食纤维，这个就刚刚好好，八九分甜，一两份的小酸口。
0: 我们再挤一下，
1: 没问题。
0: 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还厚在那个当中啊。尤其说呢，我就一杯一杯喝的。 我说我要吃当中那个膳食纤维，那手榨的包是榨汁的，确实是好，但是呢，就是膳食纤维少了点。但你看。
1: 年薪
0: 在即，我们整个的软皮干的手就感觉在拧那个毛巾一样。
1: 对，真的，而且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啊，这渣哦，真的还是里面满满的，全部都是汁水。所以你在家里的话，
0: 力气大一点，男士能够挤出两杯了。
1: 可以，
0: 对吧？
1: 可以，
0: 我们还是半个，
1: 半个
0: 挤出来的，
1: 完全没问题。然后你说说看看这个光，
0: 哎，
1: 颜色，
0: 好漂亮啊，多棒啊！
1: 我喝了5、6杯了，真的，今天的 VC 满满的VC，满满的。我是吃了这个5、6个了，5、6个了。对，把握住啊！今天性价比还很高，收完。 即止不接受预约，我们保证新鲜批次，2、3天之内都能够拿到现货啊！
0: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养生的知识吧。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订购了好多的鱼油，大家看，哎，今天不是鱼油节目，你怎么开场去鱼油呢？鱼油和三七粉它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很多观众会误以为说我吃了鱼油了，那我这三七粉就可以不动了，倒是相反，观众朋友们是一定要吃。因为既然您已经有关于血管和血液方面的养生的意识了，切记切记，这个问题不是单方面造成的，不是光是你的血管好，你的血液粘稠度就会低，不是你的血管好，你的血液里边那些脂肪它就会少，不是你的血液血管好，当有一些特别肥胖的，有一些可能爷叔了或者怎么，年轻小伙子也有的，二十来岁1.75米左右的个儿啊，180斤，200斤，那么大，最后一抽血，血管里面那个血液，那半管可能都是油脂啊，很吓人的。所以血液的养护非常非常关键，因为血液当中是干嘛的呢？它是运送营养的。你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把这个营养的东西都给占掉了，你告诉我怎么传到这里？怎么传到这里？怎么传到自己的身体的细微末梢啊？你根本就做不到。血管是重要，我再强调一遍啊，血管重要归重要，但是里边流动的血液更重要。我们今天不是针对于血管，我们是针对于血液。对于血管，你已经有好东西吃了，但是价格确实不便宜。你再怎么算怎么算，那些贵对于血管好的东西，一粒算下来5-6块、6-7块钱一粒，再怎么算也是要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我告诉观众朋友们，对于血液的养护，金不换，只需要9毛钱金不换，价格便宜不便宜？来自于什么品牌？雷允上喽。我们今天直播，具体什么价格跟您说道说道。咱们今天拿回去啊，一共是这样的两个构成，虽然是两个构成，但是我个人呢建议大家直接入手8瓶装。老顾客应该知道，在我东方购物三七粉卖的不少，而且人家确实也是卖了10多年了，在我东方购物是第一个来做三七粉的品牌，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吃三七粉对身体有好处，我们都知道。那么3瓶装算下来，市面上我记得他们家3瓶这么算吧，在我东方购物有，大家看啊，3瓶399，3瓶。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呢，给您做到的是降个140，259，自己跟自己比啊，自己打自己，直接减个140，做259，单克算下来是1.4元，对不对，观众朋友们？1.4元，今天我给您做到一个价格是499，给大家看看啊，499，注意啊，499拿回去8瓶，单克算下来说贵，2.2元，对，贵贵贵，没关系，这不降140吗？我给您降个698元之后，再加赠一瓶499，这个时候谁再跟我说贵？1.4元到9毛钱，我刚才一开场我说9毛钱。这个地方就是9毛钱，我没有参加任何的活动，我没有说参加满减送百吧，硬算，包括自己自带的积分，我们刚才那个你记不记得是1.多元积分，今天直接是近5块， 拿出微信扫一扫，再减五块，扫这里再减五块，10块钱又省了，499变成489，你告诉我还9毛钱了吗？可能8毛钱了，越算越划算喽，9毛钱左右啊，观众朋友们，所以要订的话就订8+1，看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构成，这里啊这边8瓶，再送一瓶，就在今天这档，再给您做一个实验，大家要好奇哦。还有一件事跟大家讲啊，我们9瓶给大家送勺勺啊，9瓶送勺勺，小瓶勺就是1克，您一次吃个3克完全可以。怎么个弄法呢？我把这个水先放在前面，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回去呢，像是如果您不是很厉害，就是我平常的作息还成，我对于大鱼大肉呢没有那么夸张，不是说天天吃大肥肉，我天天吃爱吃鸡皮，我特别爱吃猪脚，哎，特别油腻的，这尽量一瓶勺啊。您这种情况吃个3瓶勺，3克的量嘛，是可以的啊。大概毛咕咕3克的量。如果您自己确实身子骨有一点点不是很爽利，我拿起来给大家晃一晃啊，那您就吃9克，是真的特别有问题的，特别爱吃肉的，那红烧肉天天一顿不吃就不行，就觉得好像少点啥了。那个大肥肉膘、肥膘你就爱吃，然后包括火锅油的、重的都爱吃，你有可能就要做到9克嘴。哇，我怎么都没注意呢？我稍微晃一晃，这已经不敢再晃了啊！你大家看一看，大家看一看，这个泡沫的浓密程度，这个刚才我就说了，实际上就是一个3七皂苷的外在表现。我稍微的品一点啊，就不能喝太多，因为这没有时间给我喝的时间了。哇，这个味道，你要是稍微的想寡淡一点点，你就冲整瓶，我只为给大家摇泡沫，你到时候可以一整瓶，比如说你那矿泉水，外面买的矿泉水放3克绝对浓，你回去试，这个味道呢就是这种人参科属的这种味道，非常的好。给您看看我们的几项报告啊，第一项的是人参皂苷及三七皂苷的总含量可以达标于103%，这第一点。第二个，进出物就是除了这些三七皂苷、人参皂苷，它还有别的营养啊，维生素、矿物质之类的有没有啊？进出物再加上它们，达标有149%，非常高。然后，因为这个东西是长在地里的，所以就一定要农残的检测，61项农残、重金属及有害元素未检出，这就是雷允上。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瓶，给大家看看我们是多少克啊？60克一瓶，按照今天这9瓶8+1这个量算啊，如果您一次吃3克，可以吃交叉啊，您吃3克是6个月，一个人啊，如果您吃9克交叉过来是2个月，吃的多，吃的月份少，吃的快嘛，吃的少，吃的月份稍微长一点，按照3克算的话，您跟您老伴儿一分的话，一个人就3个月，就是绝对不会多的。您不要担心说，哎呀，我这有9罐，我是不是得吃2年？观众朋友们在想什么？怎么可能了？我们今天这个养生啊，细水长流，坚持住，这个东西不贵。你像8-9毛钱的东西，我就算吃上3克，2块多，咱可以好好的把整个身体里完整的血液，从头到脚的血液，流通的血液，好好的养护养护，好好的滋润滋润，好好的补一补。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意识和努力，有这么性价比高的好的品牌，咱们就定它。同时再给大家配上礼袋，只有9瓶装有礼袋，打电话定吧，02151111900。

0: 番茄还有品质等级之分，那么阿拉哪能来分辨番茄的优劣呢？番茄投数越小，说明单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也会越多，价钿也就越高。
1: 像这个呢，就是属于二十头的，这个就非常非常大的，它的生长期的一般在4到5年，所以它才能长得这么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吸收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多了，所以它的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在3块钱以上的。
2: 番茄一定要干净的，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
3: 嗯，我来这儿打个勾啊。
2: 啊。
3: 为什么用热水送服比较好？其他的这几种方法可以吗？
2: 这个一个比较简单，
3: 嗯，
2: 是吧？买来就可以吃。
3: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细啊容易吸收，还有就是用热水冲，
3: 嗯，
2: 最好是开水冲，
3: 嗯，
2: 开水冲等它凉了再吃。
3: 嗯，那用如果用牛奶或者牛奶吃可以吗？
2: 牛奶呢就是胃不好的人，
3: 嗯，
2: 用牛奶吃，牛奶那个吸收比较慢，对胃刺激也小，
3: 嗯，
2: 但它吸收慢了。
3: 嗯，煮粥的时候加一点儿。
2: 哎，一样嘛，
3: 也可以，
2: 啊，跟也可以。
4: 老师，这就是咱们的三七的种植基地吗？
5: 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三七种植基地。
4: 哦，都得是这样遮着的，是吧？
5: 对。
6: 方老师，你赶紧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样的三七才算是个好三七，优良的三七？
5: 这个三七呢，就是看它这个茎状。
6: 哦。根茎非常粗壮
5: 啊，根茎粗壮，不带病，
6: 不带病，一看就是茁壮，
5: 一看就是茁壮成长的好东西。
6: 发出来以后，这个根确实好
5: 啊，它就根系就比较发达，然后质量就比较好。
6: 用这样的三七磨成的粉，
5: 嗯，
6: 这才有效果，是不是？
5: 那是绝对的，100%。
6: 优良的三七粉必须要有优良的三七作为前提，是不是啊？
5: 首先要选好这个土地，
6: 土地，
5: 种子，
6: 种子，
5: 它这个种子跟这个大小它都不一样的，你像这个不饱满的种子，你种下去，它长出来的苗就肯定是不行。
6: 从选种就有讲究，
5: 哎，就讲究
6: 种植也非常的
5: 哎，对
6: 对
5: 对对，
6: 种出来以后又细心的呵护，才能够长成这么好的三七，是吧？
5: 对对对，
6: 才能磨成这么好的三七粉，是这意思吧？
7: 300年老字号雷以上，聚百草，则万民。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即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影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8: 李时珍管三七叫金不换，确实是对于老百姓来说，生命是最重要的。以前的咱老百姓就是通过这些，名医呀、自己呢历朝历代的时候呢，不断总结老百姓的这个身体当中，哎，这吃这个东西确实对血液好。然后呢，每一个这包括什么长寿老人呐、这怎么怎么着的哈，发现吃个三七啊，确实还是蛮有作用、蛮有效果的。作为咱平常的日常养生，你只有性价比高，我们才能坚持住。大家这个还是肯定是认同的。你动不动今天吃上一克，也要花个100来块、200来块。你告诉我你吃上3克，小个1000块，谁受得了？天天谁这么吃？像那种东西呢，你吃起来可能就得1周吃一次，1个月吃一次，那都了不得了。但是我们今天。需要100多块吗？10几块，1块多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大概8毛钱左右、9毛钱左右就可以解决了，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我们给您看看啊，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这个构成啊，咱拿回去以后呢，一共是有2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3瓶装，3瓶装我个人虽然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啊，1块4，但跟今天的8+19瓶装比起来。逊色了，9瓶装算下来9毛钱一克，才9毛钱。这里的自带积分啊，这是2块多的那个自带积分是有这个4块9毛9，近5块钱来了。这个积分在这儿，近5块钱，拿出微信扫扫这里，再减5块，你相当于480块钱呢，489啊，这个性价比绝对绝对非常高了。你再除一除，我们今天1瓶有60克，69540克，那绝对是可以是1天3克的话，6个月了，老两口一分3个月也是蛮好的，坚持住。 这个东西一定是一定要坚持住的。我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原材料的问题。那有一些爷叔说，我不在你们东方购物买啊，这就是我们供应商老师家里面的拿回来的那些长辈买这种袋袋的，熟不熟？爷叔们、老师们、阿姨们熟不熟？像这种一刀一包的，一包一包拿出来之后呢，咱不说别的啊，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你就是这个这么大个的，你告诉我是好是不好？我先问大家，这么大个的是好是不好？你说我说不太出来。我觉得嘛，那承包承包买了也就这么大个了。来啊，我给大家比量比量啊，这么大个的啊，自己看一看。我先不给你拿到手，我先把它攥住啊。你看，这个就是属于根须了，打成粉，切记切记，会容易有这些出现，也有可能拿不够年份的一年的，或者是两年的。我刚才拿这个是几年的？比较一下，三二一，请看是几年的？哦，这么一看，大概知道了。很多市面上可能一些爷叔啊、老师们呢、姐姐们买的就是两年的，我们今天给您的是几年的呢？观众朋友看好啊，三二一，请看，远远超过两年，远远超过两年。观众朋友们就说了，那我就要自己家里打，我买你这种不就自己看着眼看着打行不行啊？我给大家做个实验吧，还是做实验来证明啊，行是不行您自己看。我不管你买一年两年的根须的，那你说我就不买粉，我就自己家里硬煮喝行不行？砸出坑来了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大炮老师可能看不到这儿，但是这已经桌子已经被我砸出坑来了，有点损坏我们东方购物公物。砸出坑来了，自己亲眼看到吧？我不砸了啊，不能把我们的桌子给破坏掉了。他已经把桌子砸出坑。你就说今天这块东西是植物的根茎，它还是一个小铁块，你要是让我看的话，我以为它是个铁块，你让我啃铁块煮铁块怎么吃嘛？所以必须有一件事儿，我们来给您做保证，必须打粉。三七如果你不打粉回家你没法吃，你自己打粉都很难消化，你除非打到极细超细非常细。看这里，苏州雷允上，雷允上啊，公章在这盖着的。我司三七粉60克，原料产地云南文山啊，都忘跟大家说了，我们是云南文山的啊。条形码都在这儿，写的清清楚楚。采用什么工艺呢？不是一般的粉碎，也不是一般的，就是不是微粉碎，是超微粉碎机，在10万级洁净车间进行生产，厉不厉害？不仅保证你是超过两年的年份，这么大个，头数大。

0: 三个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把照片拍下来，请现在拿出手机拍一下啊，我们给您保证进出物不高于国标的100%退货退款，皂苷含量不高于国标100%退，农残检出任何农残退，非云南文山原料的退，非三七粉主根打粉的退，我们绝对不用背你脚料，因为我们是什么雷允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我们就订九瓶装，九瓶装给大家配上了一个非常棒的金属勺之外，瓶勺就是一克啊，这一瓶勺就是一克，我们九瓶给大家配，给大家再送上一个礼袋，万一你要想走进网友送人的时候，这个礼袋咱也可以装起来蛮体面的，反正在东方购物买一买，市面上我看看算下来的话，三瓶大概400块钱左右，你今天九瓶了，三四1200，1000来块钱了，你就算把九瓶都装进这个袋子里送人也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啊，何况不一定自己吃了，您都已经70岁左右的高龄了，说不定还有更长寿的，您的爸爸妈妈绝对是长寿了，到90岁左右了，对不对？90岁左右的时候你更要吃了，对于血液是非常有营养的，非常滋补血液的，一定要好好滋养血液，血液对于我们输送营养，对于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的保护啊，真的是太重要了，越上了年纪我们很多的生理上面对于血液的功能什么的都减退的不得了不得了了，如果我们自己再不介入一下下，再不帮助它，你不是让它更加为难了吗？好吧，不要给血液造成负担，让我们自己本身怎么样达到长寿，自己要想办法的哟。这个负担重吗？不重啊，8毛钱9毛钱左右一克，绝对承担得起啊。九盒装，九罐装，抓紧时间订，就订这个499元这个价格的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因为三七本身，因为我们刚才说，它甘，这苦而微甘嘛，对吧？它也有补虚的作用，所以呢，气虚血瘀对于三七来说呢是更适宜。
2: 他提到了三七素，其实三七当中含量最高的一大类成分，小分子的主要是皂苷类的成分。其实三七它和人参、西洋参、竹节参、猪子参都是一个家族的，它都属于五加科的植物，这一科。这个人参属的这个属的植物大体上都有各种类别的这个皂苷，那么这类化合物呢有比较强的这个抗凝的作用。
3: 雷允上的三七粉呢在东方购物热卖了这么多年，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找寻了一些老顾客来问问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选择雷允上的三七粉。哦，您吃了多少年了？
4: 我吃了有8年了。
5: 哦，4、5年有了。
3: 吃4、5年了，你家现在还有吗？
5: 这有的呀，上次东方给我送了2瓶了。
6: 常吃三七粉，
5: 去早上吃一包，夜头吃一包，早夜杯吧，反正一早早上吃，一早夜到吃。
7: 我2杯，伊吃1杯，其中也吃过其他牌子，但是最后来讲是吧，还是雷允上的粉最细。
8: 三七粉有一个讲究，它这样它的细度一定要达到多少墨。
3: 啊，
8: 这是很细的，做得好。颜色你在外面买的不行，颜色就看上去就不对了。
9: 有的不正宗啊。出来颜色不一样，灰不落脱的。
5: 三七粉外头还多嘞，老多的，乱七八糟的地方蛮多的。最具体是觉着品味好嘛，就买了个。
6: 人家讲的吧，我们现在比不比钱，就比身体好。
10: 我们文山呢，一个就是海拔，适合种植三七，它要求很高，就是它的海拔高度就是1200到1400之间，海拔高了也不行，海拔低了也种不了，
11: 也种不了。那这个土有什么讲究吗？这个土，
10: 它这个土质种出来的这个山崎呢，它一个是根须发达，所以它长势就比较好。
11: 你看这土太肥了，
10: 土地肥沃
11: 啊。
10: 然后呢，它就再加上这些草，这个草呢，它就是用来保潮湿的。
11: 说到这个湿度，这个三七对湿度好像还是有要求。比如说这个上面，我们上面这个棚子，这个黑颜色的这个棚子，好像它不能够太阳光直接照射它，是不是？
10: 它有个要求，就是要这个30%的光照，70%的遮阴。
11: 像说这个三七啊，温度高了也不行，
10: 不行；
11: 温度低寒冷了也不行，是吧？很娇嫩，所以这每一朵花开出来以后都很娇嫩，
10: 对对对，
11: 很金贵啊。我看旁边有一朵花，这个红花，你看，它虽然稍微枝子折了一下，但是我们都不放弃它。旁边还给它架一个小棍儿支撑它一下，
10: 对对对，
11: 是不是啊？就每一颗咱们都是非常在意的。
10: 对对。
12: 300年老字号雷允上，据白。

0: 择万民，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四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及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影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1: 血液的健康啊，和血管的健康绝对是影响人的寿命。当然我们说任何一个器官都重要，哪一个器官出现问题是不是对寿命都有影响，确实是，但是总是要有一个主次咯，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你说是营养输送到这里输送到那里，是根据什么？根据自己的血液呀。你血管是你到底是薄是脆是厚是有没有弹性，这是一说，所以它跟三七粉它不搭嘎的，观众朋友，它们是两个，是两个的东西。你不是说你吃了油了，吃了这个那个了，我就可以不管三七了，那是两回事。你吃三七粉也不能说我跟鱼油我就不吃了，也是两回事。它一个是就像牙齿和嘴唇的关系的。你说我可以没有牙齿吗？我有嘴唇就行了，我就可以吃饭了吗？那不行的呀。你说我只有牙齿没有嘴唇行不行？那也不行的呀。所以它是唇齿之间的一个关系，它们俩是相互依靠的，你缺少了谁都不允许，都不能够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呢，是来自于雷允上的一个三七粉啊，我拿这罐吧啊，拿这罐啊，给大家看一看啊。首先呢，都是新鲜批次，咱们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都是今年的6月份的生新鲜批次，吃的时间呢也是蛮久的哈，我给大家稍微看看，两年的时间，24个月，必须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云南文山的三七啊，给您打粉，打得有多细啊？这个细腻程度必须给您看报告。我说那不行，你要看人家怎么说啊，你就注意了两个。一个是超微粉碎机，谁有？雷允上有，雷允上有啊。第二个10万级洁净车间，谁有？雷允上有。你说干嘛要10万级洁净车间呢？保证它的安全性。有多少人买回去了？这个咱都不说是我们那么大个的，就这么大个的，两年的，你在外面接触一些灰尘杂质的，你在就算你在店铺里面，它没有灰尘吗？滋打完之后了，还不够细，还不够粉，到最后也卖给你了。你回去吃完之后发现，感觉肠胃难难受受的。为什么？你的肠胃一旦蠕动了，像什么呢？就硬生生把小石子吃肚子里。你就看，沙子再小它也是沙粒儿，你吃到肚子里以后能消化吗？这个东西你别看打得细细碎碎的，稍微不够碎不够细，跟小沙子没区别，在你的胃里你怎么消化呢？所以很多人胃难受啊，吃完之后就难受，那是因为你打得不够细。一定要像我们说到的这么细，有多细多夸张呢？我再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哈，这个实验呢还是蛮有意思的，我把这个放在旁边来给大家做这个实验。我今天用一块小黑板儿挡住，您看着啊，观众朋友们，我挡着点哈。大家注意啊，我呢拿上一罐，我看这罐开没开，开这罐没开，我拿一罐开开的给大家来演示啊。就大家刚才这个，您就注意它有多细。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粉碎是这个超微粉碎，粉碎完之后大家注意啊，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超微粉碎啊。再来，我再给大家扣上，我看我手上都是落的，看这手上落的都是啊，再稍微的摇一摇，看，看到这个白烟了吗？看到吗？看到吗？这些白烟看到吗？多么的明显，非常的明显。你像这样的，我们才是说能够达到一个让您吸收，肠胃非常好消化、好吸收的一个程度。然后再来给您泡上一泡，这里边给您送上了小铁勺，就是金属勺。这个小金属勺应该不锈钢勺吧，这个到时候不锈钢的，我记得应该是微缩的不锈钢的啊。这个金属勺呢一次性一克，就这样的啊，一克平勺就好了。你像身体不太严重的情况下，我觉得3克足以的啊，我不要弄太多，就平勺，尽量做了一个平勺啊，倒进去给大家晃一晃，回去以后就像我这样就好了。如果您出去玩的时候，这一瓶麻烦吗？你告诉我这一罐好不好放？太好放了，您跟您老伴儿

0: 就是反正我们也有这个小不锈钢勺，你就拿着带在自己的小包里面，往哪一藏一掖，它也不是什么液体。如果是液体的话吧，它是什么登飞机呀、啊，又这个要求又那个要求的，不能超过多少多少毫升的，记得吧？对不对？很麻烦的。但是像这种小沫沫的，你随便呢，有个矿泉水都可以，随时随地就养生了，随时随地就保护血管，滋养血液，多好呀！滋养血液是最重要的。这旁边这里面水一半，沫沫多少？是不是当中的三七皂苷含量非常的高？这个都给大家再稍微的喝一喝，感受感受。嗯，嗯，你看我嘴稍微的动一动舌头，我目的是什么？我稍微的舔一舔，能不能舔出小渣渣的感觉，颗粒的感觉，一点都没有，非常的细腻。你就是完全的液体的状态，就是水的状态，非常的滋润，一下子就喝进去了，可没有小颗粒。一舔舌头一舔，啊，硌得慌哦。有，如果你要吃出什么感觉来啊，比如说你吃一些海鲜，蚬子、蛏子，或者是什么东西的，你吃完以后那里面硌牙，你对不对？有的洗不干净的硌牙。如果你喝出这种感觉来，你退，你来找我们来，绝对没有，因为它打得非常细。但是外面的三七粉，不敢保证，一不敢保证这个，再一个不敢保证它当中的三七皂苷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给您做一个保证啊，进出物达标约149%，我们的人参皂苷及三七皂苷总含量达标约103%，而且61项农残及重金属有害元素均未检出，就定499的呗，499的给大家原本的8瓶装，再加上一罐，一共是有9罐，反正我们今天9瓶装给您送上礼袋，又给您送上了我们的小金属勺。用它一克一装还是蛮好的，3瓶装可没有我们今天这个礼袋喽，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1: 原来是很宽敞的，是正常的口径，逐渐逐渐就变窄了，这是因为我们血脉出现了问题啊，出现了问题。那么呢，它的血流也会越来越拥挤啊，就跟车道似的，3道变成2道，2道变成1道。那么这时候呢，它就车也流拥挤，我们血流也是啊，出现了一个气血运行不畅，
2: 宽敞，自己走自己的，那不会发生任何的问题。但一旦这个路窄了，也就是说血管窄了，那你看这个车辆就拥堵了，它就要并过来，并线，并完了之后如果再窄了，或者说车辆拥堵了，就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会撞车。
1: 它的肌肉呢，它可能萎缩了，
2: 嗯，
1: 啊，肌肉萎缩，它的脉道涩，就是我们运行气血的这个脉道，它就不光滑了，咱们说涩啊，它不通畅了，那么脏腑的气血呢就会出现逆乱，会出现失调，最后出现失养。所以呢，它叫气血相其心，脏腑之气相搏，它气血肯定是不足的，它脏腑的功能是减退的，所以呢它的气血运行也会出现问题，从失调、紊乱、逆乱，最后呢它会出现呢气血就瘀滞不通了，导致我们四肢百骸啊，还脏腑啊都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而且呢它的很多垃圾呢又运不出去，最后呢会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恶性循环的结果呢，就说我们脏腑功能越来越衰退了，我们气血运行越来越差了。
3: 因为三七本身，因为我们刚才说它甘，这苦而微甘嘛，对吧？它也有补虚的作用，所以呢气虚血瘀对于三七来说呢是更适宜。
4: 他提到了三七素，其实三七当中含量最高的一大类成分，小分子的主要是皂苷类的成分。其实三七它和人参、西洋参、竹节参、猪子参都是一个家族的，它都属于5家科的植物。这一科这个人参属的这个属的植物，大体上都有各种类别的这个皂苷。那么这类化合物呢，有比较强的这个抗凝的作用。
5: 雷凌上的三七粉呢，在东方购物热卖了这么多年，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找寻了一些老顾客来问问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选择雷凌上的三七粉。
6: 哦，您吃了多少年了？
7: 我吃了有8年了。
6: 哦，
8: 4、5年有了。
6: 吃4、5年了，你家现在还有吗？
8: 这有的呀，上次东方给我送了2瓶了。
9: 常吃三七粉，
8: 去早上吃一包，夜头吃一包。早一杯吧，反正有辰光早上头吃，有辰光夜到吃。
10: 我2杯，伊吃1杯，其中也吃过其他牌子，但是最后来讲是吧？还是雷凌上的粉最细。
11: 三七粉有一个讲究，它这样它的细度一定要达到多少墨，它都是很细的，做得好。颜色你在外面买的不行，颜色就看上去就不对头。
8: 有的不正宗啊，出来颜色不一样，灰不落脱的。
9: 三七八外头还多嘞，老多的乱七八糟的地方，蛮多的。就觉得是觉着品味好嘛，就买了个。
12: 人家讲的吧，嗯，我们现在比不比钱，就比身体好。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很多我刚才给您演示的，包括敲打的，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须子啊、根茎啊之类的打的粉啊？你看，在市面上市场，其实卖三七粉的是多的，但是多归多，它的个头大小是有讲究的。大家看到这种杂的吗？边角料了，看到没？成山的边角料啊，这种大小长短的，它跟我刚才给你拿的一个大球球，像花团一样的大球球一样的，它是一个级别的吗？也不是吧。所以市面上你要说有没有三七卖，有，肯定有。即便你买到我们一模一样的，你说也年数蛮大的，年数也多，头数也蛮大的，个头也蛮大的啊，但是我回家以后我怎么吃呢？您必须要打粉吧，你不打粉完全吃不了的。我们今天这个三七粉打得非常非常之细，是超微的粉碎技术，所以让您吃起来是安心的。你在市面上一品质你无法保证，一些边角怎么办？再一个，既然我们知道三七是一定要打粉的前提下是必须要打粉的，那么就选好品牌了。因为你既然必须要打粉，万一这个商家打粉用的是这种小须须怎么办？你没有听过的牌子，它可能非常便宜，万一他就说我一毛钱一克，假设万一告诉我一毛钱一克，一定要心里有数。如果他给你报价是一毛钱一克，你扭头就走，他还得赚钱嘞。你告诉我他得用什么东西给你打呀？啊，观众朋友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数啊。黄金卖你100块钱一克，你扭头就走，那黄金你不知道兑什么东西了，那不是纯属假金子吗？对于我们今天的金不换，它也是金呢、啊、它叫金不换呢、啊、不是用它这么大个头打的哟，是用它这么大个头，我把它放到这儿，看得出来比较了，观众朋友比较一下，比较个一年的，比较根须的，我们必须，这就是完整的根茎来给您做打，必须完整根去打粉的，而且它只能通过那种超高的很厉害的超微的粉碎机，它才能够打得很好，一般普通咱家里边的其实是不行的，那些你打一打稍微柔软一点的东西它还可以，但是你要说用它来打像小铁块一样硬的，再来敲都敲不碎啊，这个东西大家可千万千万心里要有数，这个不是咱普通老百姓家里面能够打得了的，但你说对身体好不好，真的很好，人家叫金不换，对血液特别的有帮助。您看我东方购物的在这里啊，五星好评，2016年我们已经10年了吧，累计销售10万瓶，我们是最早进入东方购物的这个牌子做三七粉，回购率高达96.53%，所以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登录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特别这些货号啊，或者是这个有些经典的货号，你可以看一下顾客的好评，或者您自己搜一搜，拿出小豆包，拿出 AI， 你问一问，你说三七到底对身体有什么好处，三七自己就告诉你了，都不用我说那么多。我今天的目的呢是做一个桥梁，东方购物呢就把好的产品拿过来，我们绝对是能够邀请到的，比如说因为东方购物实力强，我能邀请到雷云上给咱，我再说另外一件事啊，这您可能不知道，这款产品我们东方购物特别跟雷云上合作，给我们特别研发的，包括细度超细超微细，这个必须是雷云上的啊，不是说我们随便套个壳就叫雷云上啊，这有防伪标啊，是因为东方购物的实力强，跟雷云上强强合作，人家雷云上为我东方购物专门就这个性价比专门突出的，因为他怕什么呢，我跟大家再说直白一点啊，如果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太便宜了，特别是今天的酒罐装，因为它太便宜了，跟市面上的这个盒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呢，它容易造成市面上专柜某一些的投诉，所以我们就说品质必须比你的还要再强的情况下，然后价格给我做到最低，这样那他们就没有借口再反对我东方购物卖这款产品了，大家理解不？所以今天您拿回去的首先必须是正宗的雷云上云南文山三七，再加上我们今天克重一瓶里面有60克，还给大家配上了金属勺，但只有在酒瓶装再给大家加送上非常漂亮的礼袋，这都是在酒瓶装才特有的福利，如果您只订3瓶装那就没有这么多好东西喽。额外的包括什么人参皂苷含量啊，三七皂苷含量啊，这您都放心，因为它长在地里的，像什么农残啊报告啊我们都给大家展示过了，您也都安心。其实吃三七没有那么简单的，对于血管的调理，您以为就吃个随便买个三七粉回去就吃了吗？ 它里面有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额外超标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因为它终究长在地里的，它跟人参几乎很像，很像，像得不得了，味道也奇奇相像的。但是人参是干嘛的？哎，三七又是干嘛的？对于我们的血液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的八分钟，大家抓紧时间抢吧。如果一旦抢不到499的话，您只能转念订那块了啊。那个构成只有三瓶，你就算订两套，你也超过我们今天499的价格了呀。但是你能拿到什么？你只能拿到六瓶啊。今天我们499让你拿多少瓶？让您拿回去九瓶，不是六瓶，是九瓶。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2: 有个文山，它的这个三七呢是品质比较好，我在当地买了一些，打成粉末，我就要天天吃。吃三七呢是早上喝完奶，最后剩下一口奶，然后就和点三七，一克到三克都可以，然后喝下去。
5: 其中血的充足和畅通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色斑啊其实是气血不足的表现，而这个三七。它的别名叫做金不换，在《本草纲目拾遗》这部书里边啊是这样说的，说人参补脾，三七补血，那么经常服用，自然这个气血充足而通畅了。
13: 我们北方它是没有暖气的，在冬天它比较的潮湿，那么南方的朋友在冬季进补的时候应该尤为注意些什么呢？
14: 它可以用一些温阳的或者燥湿的东西，
13: 燥湿的啊，
14: 对，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阴冷，但是这个温补的，它那个还不能像这个北方呢，
15: 跟咱们吃的不能一样，
14: 对，气呢对它比较合适、哦，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或者是用点放上三七煮点粥。
15: 可以煮粥，可以煲汤吗？
14: 也可以煲汤，也可以炖肉的时候也可以，简单的也可以泡水喝啊。
16: 三七也有品质等级之分，咁阿拉哪能来分辨三七的优劣呢？三七投数越小，说明单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也会得越多，价钿也就越高。
17: 像这个呢，就是属于20头的，这个就非常大的，它的生长期的，一般在4到5年，所以它才能长得这么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吸收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多了，所以它的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在3块钱以上的。
11: 三七一定要干净的，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
18: 来这儿打个勾啊。为什么用热水送服比较好？其他的这几种方法可以吗？
11: 这个一个比较简单，是吧？买来就可以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稀啊容易吸收，还有就是用热水冲。最好是开水冲。开水冲等它凉了再吃。
18: 那如果用牛奶或者牛奶吃可以吗？
11: 牛奶呢就是胃不好的人用牛奶吃，牛奶那个吸收比较慢，对胃刺激也小，但它吸收慢了。
18: 煮粥的时候加一点儿，
11: 一样嘛，
18: 也可以，
11: 也可以。
19: 300年老字号雷以上，聚百草则万名，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即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以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0: 一定要好好的重视一下血液啊！血液和血管是两回事，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如果大家的生活习惯里面经常大鱼大肉的，浓油赤酱的，这是我们本来的上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没有办法。那再加上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辈，本来自己的生理上的机能就慢慢的退化了，你的血的要求，大家想一想啊。一个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和一个清水，你同时往上或者是抛洒甩，谁流动性更强？一定是清水，没有那些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在里面，油状东西在里面就摇不动，你的心脏蹦蹦，血液要非常快才能够流遍全身。如果你的血液是那种黏糊糊的一坨，一推动不了，一推动不了，慢悠悠动，慢悠悠动。你告诉我，你的营养、你的氧气供不到这里，它能不晕，能不难受吗？ 所以自己的血液一定不能过于稠，一定要这样。所以要吃三七粉是很关键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构成，我再唠叨一下啊。

装咱们能补定就补定了。我看可能偶尔有各位个别的观众朋友还在订购这个啊，这个的性价比呢1.4块，虽然便宜，但是没有我们今天的9瓶装更便宜。今天拿回去一共有9瓶，499元，单克算下来才9毛钱一克，这个性价比不要太高。而且给大家再配上这样的一个金属勺，1瓶勺就是1克。按理来说呢，像您正常常规养生滋补一下，3克可以，老两口一起吃，1人3个月。如果你说我确实在血液方面出现过大问题，可能需要到9克哟，6到9克之间喽。那你大概就吃2-3个月喽，一个人呢，老两口一份才1个多月呀、啊。给您配上礼袋，漂漂亮亮礼袋。如果想要走亲访友送人的话，也都成。如果想要走亲访友送人，盯着咱9瓶装才有礼袋行，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好，感谢观众们的订购了啊。我们今天的三级粉本来确实是硬邦邦的啊，你一定要选择好一点的企业打的细的粉，不是说非在我们雷雨上不可，但是呢，雷雨上会给大家出具各方面的报告，包括农残啦，包括重金属啦，其他的一些有害、有害、没害的东西啊，我们都给你检测，都是未检出。再加上它当中的人参皂苷含量和三七皂苷含量非常的高，它的粉碎呢又那么细，您都肉眼可见的，所以你就可以安心来吃它。大概单克价格也非常划算了呀，9毛钱左右啊。如果您要参加满减送百的话，那就更便宜了，我就不用讲了。自带积分有4.99元，进去5元，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呢，还可以再减5元。这零零总总一算，反正就是8-9毛钱一克。你要按三克吃的话，2块多，那就不是个事儿了。每天都能坚持住，如果贵的话你坚持不住，那咱就没有啥必要。我们希望这种呢，咱老百姓的又对血液特别好，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的一个部分，所以赶紧加进来吧。最后的两组现货，02151119900。
1: 有个文山，它的这个三七呢是品质比较好，我在当地买了一些。打成粉末我就要天天吃。吃三七呢，是早上喝完奶，最后剩下一口奶，然后就和点三七，一克到三克都可以，然后喝下去。
2: 其中血的充足和畅通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色斑啊，其实是气血不足的表现。而这个三七，它的别名叫做金不换。在《本草纲目拾遗》这部书里边啊，是这样说的：说人参补脾，三七补血，那么经常服用，自然这个气血充足而通畅了。
3: 我们北方它是没有暖气的，在冬天它比较的潮湿。那么南方的朋友在冬季进补的时候，应该尤为注意些什么呢？
4: 它可以用一些温阳的或者燥湿的东西。
3: 燥湿的啊，
4: 对，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阴冷。但是这个温补的，它那个还不能像这个北方呢，
5: 跟咱们吃的不能一样，
4: 对，
5: 对不对？
4: 气呢，对它比较合适。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或者是用点放上三七煮点粥啊，
5: 可以煮粥，可以煲汤吗？
4: 也可以煲汤啊，也可以炖肉的时候也可以，简单的也可以泡水喝啊。
6: 三七也有品质等级之分，咁阿拉哪能来分辨三七的优劣呢？三七投数越小，说明单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也会得越多，价钿也就越高。
7: 像这个呢，就是属于20头的，这个就非常非常大了。它的生长期的，一般在4到5年，所以它才能长得这么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吸收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多了，所以它的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在3块钱以上的。
8: 三七一定要干净的，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
9: 来这儿打个勾啊。为什么用热水送服比较好？其他的这几种方法可以吗？
8: 这个一个比较简单，是吧？买来就可以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细也容易吸收，还有就是用热水冲。最好是开水冲。开水冲等它凉了再吃。
9: 那如果用牛奶或者牛奶吃可以吗？
8: 牛奶呢，就是胃不好的人，用牛奶吃，牛奶那个吸收比较慢，对胃刺激也小，但它吸收慢了。
9: 煮粥的时候加一点儿，
8: 一样嘛，
9: 也可以，
8: 也可以。
2: 300年老字号雷雨上，聚百草则万名，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即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雨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0: 一定要好好的重视一下血液啊！血液和血管是两回事，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如果大家的生活习惯里面经常大鱼大肉的，浓油赤酱的，这是我们本来的上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没有办法。那再加上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辈，本来自己的生理上的机能就慢慢的退化了，你的血的要求，大家想一想啊。一个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和一个清水，你同时往上或者是抛洒甩，谁流动性更强？ 一定是清水，没有那些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在里面。油状东西在里面就摇不动，你的心脏蹦蹦，血液要非常快才能够流遍全身。如果你的血液是那黏糊糊的一坨，哦，一推动不了，一推动不了，慢悠悠动，慢悠悠动。你告诉我，你的营养、你的氧气供不到这里，供不到这里，它能不晕，能不难受吗？酒瓶装才有李大行，打电话订02151111990。
1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当中有很多什么爱茶，也是喜欢品茶之人。那我个人感觉，一款好的紫砂壶呢，一定是必不可少的。那在紫砂壶当中，如果说能够说到这个西施紫砂壶啊，到今年正好是它这个壶型啊诞生是有400年这个品牌历史了。所以我们讲，恰逢到了我们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年终大促，我们的衣食到场品牌给大家带来一款工艺美术师赵楠女士用到特别好的底槽青的泥料，给大家全手工制作非常精美的一款西施的一个紫砂壶。但是我们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现货不多，只有尊贵的10组，而且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所以您看到一定不要错过。我们在直播现场也是为您请到了对于紫砂壶特别了解的王老师来到我们直播现场，欢迎王老师。
13: 主持人好，各位玩家、各位藏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在东方购物给大家介绍这么经典的一个紫砂壶型。而且今天这个壶型大家都知道底槽青，它今天这把壶的底槽青是尤为珍贵的底槽青
3: 啊，
13: 所以说今天这个壶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3: 对，说起这个西施紫砂壶啊，很多其实观众都知道，它的整个这个壶型诞生是在这个明代这个时候，而且其实这么多年一直是历来深受很多喜欢爱茶品茶之人的一个喜爱，而且它

0: 弧形相对来讲呢是比较的简单，但其实啊它是特别特别难做的。
1: 是的。
0: 那咱们今天这款壶啊，在东方购我们整个的镜头当中，真的、啊、它是特别的精美。而且我们说到这款壶，它的这个就是全手工打造的，这个制作者是赵楠女士。
1: 是。
0: 其实她在我们整个的紫砂壶的一个打造领域，其实也是比较有个人的一个建树的。
1: 是的，是紫砂壶其实非常讲究师承，作者要讲究四个字。根正苗红，
0: 嗯，没错，
1: 所以说它的师承非常重要啊。我们先来先说一下，首先我们看到了紫砂七老艺人啊，这个是50年代的紫砂七老艺人啊，里面有顾静舟，然后里面还有一位大家就是王迎春，
0: 是
1: 王迎春，王家在宜兴是绝对的大，是非常大的一个大家大族，
0: 嗯，
1: 然后呢是他的一个徒弟，他徒弟当中这个也是我的师父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何道红、哦、啊，然后这一位呢是我的师姐啊、
0: 哦、
1: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0: 陈晨，
1: 然后就是他的徒弟，也是我的小师侄女儿，赵楠，
0: 对
1: 啊，新生代女将啊，新生代女将。
0: 今天我们这款东方购物带给大家这款这个西施紫砂壶，就是由赵楠女士全手工给大家来打造的，
1: 全手工轻工，全手工制作啊。
0: 我们看看这个弧形啊，特别的漂亮。所以其实赵楠女士整个的一个师承这样子下来，由她给大家全手工打造这款这个西施紫砂壶，我相信它这个价格在市面上面其实啊价值也是很高的。
1: 对，
0: 在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很多观众说为什么喜欢这个西施紫砂壶啊？您别看它整个的一个弧形啊，这个器型啊，好像比较简单，
1: 是，
0: 但其实啊它是有很多个圆所组成的，
1: 对，
0: 就非常的圆润，浑然天成的感觉。
1: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它叫倒把西施，
0: 对，
1: 这个什么叫倒把？这样叫正把，
0: 是
1: 这样倒把，但是它拿捏非常舒服。然后这个叫攒尖流，这个叫滴子，整个弧形非常的饱满。
0: 对，
1: 这件作品呢是很多人桌面上的第一把紫砂壶。
0: 对，它其实看似很简约，但其实它整个这个工艺是特别严谨的，浑然天成，对吧？而且它是一个就是结盖，对吧？
1: 对，结盖
0: 就是短嘴。
1: 对，而且呢，现在市面上你能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商品级的，这个叫西施壶。真正到了用好泥料。找好作者来帮你做一把这么优秀的西施壶是非常难得的。我相信今天很多人手上都有西施壶，都已经有西施壶了。我觉得大家今天如果在感觉价格合适的情况下，不如啊再买一把，你尝试一下，有可能你会把你自己原来在桌上的西施壶雪藏起来，不会再用了。
0: 对，
1: 你尝试一把这个你就知道了。
0: 对，因为其实西施壶也是一个就是光塑器的一个代表。
1: 对，
0: 这个其实壶形我开场就讲真的也是要由来已久。
1: 是，
0: 那说到这个壶形它的一个诞生，我们就不得不说到你看明万历的时候，其实这个也是、
1: 这个我觉得应该要跟大家讲明白啊，一把西施壶、人人都见到，这个西施壶怎么来啊、最早十大兵，明万历时期的十大兵，这个是祖师爷级别的一位这个大家了。
0: 是
1: 啊，他这个他的壶现在就在博物馆里面，是一级文物这种水平的。然后他首创了龙蛋，你看龙蛋其实就是西施壶的祖宗。
0: 是，
1: 哎，他也是攒尖流，也是倒把，看到吧，也是个圆滴子，把它一拍扁，哎，是不是就西施了？他有一个高徒叫徐有泉，徐有泉是明末清初的，明末清初的有很多他的壶啊，什么徐有泉三足啊，什么只要玩紫砂壶的没人不知道。十大兵徐有泉，他就是他的创制人。到今年啊，我们这个经过考证，这把壶正好是400年，
0: 是，
1: 所以说今天这把也是西施壶的400年纪念作品。所以说一定要用非常好的泥料，用最好的这个老师过来做这样一件作品。
0: 对，那说到我们这个泥料，今天我们这块全部都是用到宜兴紫砂的底槽青的这个泥料所来打造。其实它这个泥料也是有自己一定的一个特点的。首先我们说它这个是黄龙山五号井的这个泥料，
1: 对，
0: 对吧？这个其实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泥料，不是四号井，五号井是更加出名的。
1: 紫砂能叫紫砂，因为它的泥料叫紫砂泥，所以说紫砂壶有四个重要的点，叫泥型工款，泥排第一。泥排第一。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个泥料特别好？五号井大家都知道这个。黄龙山宜兴黄龙山本山矿就是本地的山头，就是指的黄龙山。当然里面有一号井、二号井、三号井、四号井。四号井呢是大家能看到的一般普通的这个底槽青的出处。
0: 是的。
1: 五号井是专供刚刚说的紫砂七老，比如说顾景舟、蒋荣啊、朱可欣啊这些大佬用的这些泥料。
0: 是。
1: 这五号井的这个紫砂泥料流出非常少。今天其实这个我们要感谢，其实有文创基金啊各种把这把壶。的泥料给我们买了单，所以说今天这件作品啊，可以说 里面比重非常高的泥料的一部分，
0: 对，
1: 有人请客了。
0: 对，大家能够欣赏到我们这个壶啊，它本身这个泥料在我们的镜头里面能够展示出来，它整个的一个就是泥质比较的厚重，
1: 油润，
0: 对吧？然后泥色也比较的深沉。
1: 这个烧成之后就
0: 哎，泥性很油润，
1: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宝光。其实我可以给大家看看它的这个吸水性，好吧？
0: 嗯，
1: 这个。泥料是这个紫砂，
0: 而且这个泥料是比较容易，就是比较好泡养的。
1: 我跟大家先说一下，我今天现在这桶水是开水，很烫，
0: 嗯，
1: 很烫，有温度的啊。
0: 我们直接倒在这个壶当中，
1: 来来看、啊，
0: 因为紫砂它是一种就是双重的这种气孔结构，对吧、
1: 啊？
0: 它是透气的。
1: 我们先看它外面，
0: 嗯，
1: 秒收水，
0: 哦，
1: 秒收水是不是？
0: 是，
1: 好，
0: 速度很快。
1: 这个不用多看啊，把它倒了，嗯、倒了，
0: 好，
1: 倒了之后我甩一甩啊，略微甩一甩。嗯，来给各位看看，来，
0: 好，
1: 镜头推到里面，
0: 直接我们一镜到底看
1: 这个
0: 壶的内壁当中，
1: 哎，已经收干了，
0: 收干了，看到没有？
1: 秒干，看到没有？
0: 不是表面在水汪汪的了
1: 啊，里面已经干了，刚刚已经里面水的波纹已经没有反光了，
0: 嗯，
1: 哎，这是第一点啊，来，
0: 这个是我们淋热水，
1: 已经吸了第一遍水了，大家看到了没有？
0: 嗯，
1: 已经吸了第一遍水了，我们还是这把壶不动啊，
0: 嗯，
1: 我现在换了一桶冷的水，
0: 哎，冷水，
1: 冷水，
0: 好，王老师手能够，
1: 哎，
0: 你看看。烫的话，他手是不敢这么试的。
1: 第二遍水啊，同一把壶的第二遍水。
0: 刚刚已经倒过热水了，我们冷水现在倒下去。
1: 冷水倒下去，然后我们把它，
0: 把里面所有内壁全部都是被这个水沾到。
1: 然后再略微甩一甩。
0: 嗯，也是一镜到底，看一下。
1: 一镜到底，这个会略微慢一些，但是它怎么样？又在吸干了，来来来，看看看看看到吧，
0: 啊，
1: 渐渐的渐渐的，是不是看底部这一块已经，
0: 底部这一块已经
1: 有点，第二回了，落水第二遍了，
0: 嗯，
1: 落水第二遍了，
0: 哦，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1: 看到吗？看到吗？各位，
0: 是
1: 这个就是五号井的底槽青，
0: 嗯，
1: 这个跟普通的底槽青都不一样的，底槽青都是非常珍贵的泥料，但是底槽青里面也有好的和差的。这个泥性本身来讲，这把壶的底槽青就是大师级别，他们大师用的底槽青，所以说这个泥今天就值回票价了。
0: 真的，因为我们把这个就是底槽青这个泥料，它是称作为是就是泥中的这个黄金啊，大家来看到。所以其实而且它这个泥料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视察性很强。
1: 视察性非常强。
0: 就是
1: 各位，我就跟你们这样说啊，你如果今天买一把壶，哎，好多泥料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比如说断泥，你泡高香茶，它会把这个香味吸掉一点，
0: 嗯，
1: 但是底槽青是一个百搭的泥料，
0: 是的。
1: 今天你如果搞不清楚啊，我今天什么壶泡什么茶，
0: 嗯，
1: 所有的茶基本上底槽青都能给你逼出茶香，并且不吸走它的好的风味，
0: 是。
1: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万能的一种泥料啊。
0: 是的，我觉得当您家里面很多一些好的茶叶放在我们这款这样一个特别好的这个西施壶当中，包括其实把它捧在手上，你在哎
1: 是
0: 把玩的时候，对吧？其实它也是有一种慢慢慢慢，
1: 还有一个
0: 就像你人在滋养这个壶一样。
1: 还有一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嗯，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来来，这有一个啊，
0: 哦，
1: 哎，
0: 我们又是冷水，
1: 冷水
0: 啊。
1: 盖子盖好，
0: 好，哦，
1: 哎，看啊，各位，
0: 哦，把这个壶啊，壶口倾斜往下，
1: 啊，我现在手是没有压着盖子啊，看到吗？
0: 啊，直接，几乎接近于完全壶口朝下了，
1: 对了，
0: 但是它这个你看，壶盖没有掉下来，
1: 没有掉下来，
0: 这个说明了什么，王老师？
1: 各位啊，这把壶就这样讲，
0: 嗯，
1: 不是每一把，这个壶这个动作回去也尽量少做啊，这个它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可以跟大家这样讲，这把壶它今天的工非常的精，
0: 嗯，
1: 口盖的严密度很高，
0: 是
1: 才能做这样一个动作，否则的话它当中的如果这个冗余比较大的话，
0: 嗯，
1: 今天水就溢出来了，
0: 对，
1: 这个盖子就掉下来了。
0: 而且它这个特性就是结盖这个特点，它也是更加好的，要把这个整体的一个壶体和这个就是壶盖很好的融合在一块。
1: 对对对，
0: 是
1: 的，嗯，
0: 哇，这个实验其实也是说明啊，就是赵楠女士她整个的全手工打造，这个技艺呢是特别特别精湛的。
1: 看着可以啊，回家少做，如果要做的话也可以，你下面多铺一点布，问题也不大啊。
0: 是的，我们也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款壶呢，也是每一款都会有到这个礼盒的包装，
1: 是，
0: 然后也会有你看打开来。这样的一份就是，赵楠女士她紫砂作品的一个证明哦，
1: 是
0: 作品的名称，西施紫砂壶，
1: 非常漂亮的锦缎的包装，而且是
0: 制作的日期，
1: 一壶今天还有两杯，
0: 嗯，
1: 一壶还有两杯，
0: 对，
1: 今天这两个杯子用的是同样的五号井底槽青的泥料，
0: 对，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听听看声音，
1: 而且它今天不是一个直口，它今天这里有一个可以壶口可以拿捏的一个地方，
0: 嗯，
1: 这里全部做了滚边倒角，非常好的全手工的。 五号型底槽芯，
0: 对，同款送给大家两个杯子，然后呢，我们的壶的容量也是达到了350毫升，那大家可能就在抢了。刚才王老师跟我们讲了那么多，从泥料对吧，到这个赵楠女士她的一个师承，还有你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在工艺方面，它的整把壶的一个体现，大家一定觉得说这把壶它的价格一定在市面上面是不便宜的。咱们东方购今天也就只有限时的10组带给大家，
1: 是，
0: 但是我告诉您，这档我们的限时售价，仅10组哦，500元都不到。499元、能够把这么精美的一款赵楠女士亲手全手工制作打造的西施紫砂壶能够拥有回去，
1: 这个在直播会的说有补贴，但我不知道是499，
0: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有幸能够拿到这么好的一款这个西施紫砂壶，在我们的价格还这么优惠的情况下赶紧来入手。您比如说自己用它来喝茶，或者比如说你要送给身边爱茶懂得品茶的人，这款紫砂壶是特别值得你来入手的。但是我们真的限时只有10组，很难追加补货，所以把订购热线为您开启，给大家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都说稀疏和好做简单，其实紫砂这个东西呢越简单越难做，这样的弧形上你但凡有一点点的毛病就根本藏都藏不住，所以它对于工艺制作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紫砂的两个老祖宗是明代的石大兵和他的徒弟徐有权，这个西施壶呢就是从石大兵的龙蛋壶为基础徐有权制作的，从明代开始到今年的2025年正好是400年，所以这件西施壶是为了西施壶创作400周年而全手工制作的。这个西施壶是由底槽青制作的，当然我们谈起底槽青这个泥料呢也是有新旧和好坏的，而我这把壶的泥料是70年代由我师公何道红炼好的，跟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底槽青所谓的底槽青完全都不一样的，也不是同一种泥料。今天这个泥料放水进去差不多2分钟就能干，所以我在这里希望收这把壶的壶友们能回家做个试验，就是用自来水倒进去，然后把里面的水倒干，也就是2分钟就能干。当然要是放热水进去就不稀奇了，因为热水是烫掉了而蒸发掉了，我们想这么冷的天放冷水进去干掉是真正的用把这个泥料被吸收掉了，所以呢现在的泥料透气性完全不能和这个壶相比。
1: 今天咱们在东方购物这样一个时间段为您带来一款非常非常好的西施紫砂壶，因为咱们中国人是特别喜欢那个紫砂壶的，
2: 是，
1: 而且我们的观众当中其实啊，尤其是很多的一些男士特别懂得哎品茶，对吧？
2: 对，
1: 然后呢会有一把特别好的西施紫砂壶，尤其你哎把玩在手上、
2: 哎、
1: 其实我们说它这样一个底槽青的一个，尤其是这个泥料、它也是特别好泡养的，也是比较容易就是上浆的，对吧？
2: 对，
1: 上那个包浆
2: 对，
1: 你越品自己越把玩，它就会像就你这个本身这个人啊也是特别特别能够养这个紫砂壶的、
2: 对，茶养人，人养壶啊，这是个循环啊。我就跟大家这么说，西施壶呢你很多人都有，还是这句话，很多人都有、但今天请您务必啊，恳请你再把它请一把回去。为什么？这把壶可以让你其他手上的那些西施壶都退休。为什么？它确实泥料非常非常优秀，你手头现在用的泥料跟它去做对比的话，你今天它会让你觉得相形见拙。
1: 对，而且我们也希望这款紫砂壶能够成为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也想拥有一把好的紫砂壶，这种非常的简约浑然天成，但是呢又感觉特别的圆润饱满，这个西施紫砂壶我觉得应该成为您啊所拥有的第一把好的这个紫砂壶。
2: 对，还是这样讲啊，西施壶在外面很少有人会用这么名贵的底槽青来做。今天咱们这把不是商品壶、这把的泥料是正经的好泥料，这个老师是正经的好老师，
1: 是
2: 全手工给你打造，非
1: 常赵楠女士她是工艺美术师哦，所以今天您能够以499的价格拥有这把壶，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
2: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还是给大家看泥料、我觉得今天这把壶你今天做工不用讲了，这个壶你一看它就是标本级的一个造型，
1: 对啊，它、浑然天成
2: 啊，浑然天成。然后看啊，现在是开水啊，看一下开水、给大家看一下开水，来
1: 整把壶，
2: 然后把它淋湿，
1: 哎，壶盖上面、
2: 迅速秒干，这是表面吸收、来
1: 是
2: 看里面啊，看吸水其实吸在里面，我把它、就这把壶摇一摇，
1: 好，水倒完以后
2: 来看
1: 看我们的壶底，
2: 哎，
1: 已经在你看很哇
2: 刚刚
1: 湿的地方几乎没有了。
2: 刚刚这个叫赵楠老师说什么，2分钟，哪有2分钟，2秒钟就干了这个、好吧各位，热水不稀奇，热水不稀奇，哎、这个，
1: 大家会想是不是那个
2: 来换一壶
1: 啊，蒸腾掉的，
2: 换一壶冷水，
1: 我们冷水，
2: 哎这个、
1: 王老师先用手试啊，
2: 冷水啊，
1: 不是很烫的
2: 水，
1: 对吧？冷水，
2: 来，
1: 而且刚刚已经倒过一遍热水
2: 了，
1: 对吧？
2: 倒一遍啊，我们这样，
1: 36位观众在定了，
2: 然后咱们把它摇一摇，里面全部都碰到水啊，
1: 好，
2: 倒过来，倒过来，来，我们再甩一甩干，
1: 好，
2: 好，
1: 看看里面这个干的速度快不快
2: 啊？
1: 来
2: 看看，
1: 东方购物的高清直播画面，
2: 哎。啊，比刚刚的略慢啊，毕竟它是里面要吸水、但是已经开始了，下面已经开始了，哎，已经开始干了，看到吧？哎，
1: 这些毛毛的，
2: 哎，
1: 对不对？
2: 已经里面的水已经不反光了，怎么样？
1: 是，
2: 哎，这个大家这个里面看到、
1: 这个明暗交织的，你看
2: 这个，哎，这刚刚那个
1: 湿的地方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2: 刚刚看到那个、
1: 几乎没了。
2: 刚看到里面那个辐射纹啊，
1: 嗯，
2: 就是全手工的痕迹，叫
1: 是
2: 刮墙扫底太阳纹，这是全手工的痕迹，干了，然后各位。
1: 好，
2: 再来一个，再来做一个动作，好吧？来，
1: 好，
2: 来，开始。
1: 我们要看一下它这个它的结盖的这个
2: 来
1: 壶啊，它的壶盖和它这个壶体。
2: 再倒水进去啊！来，再倒水进去。
1: 嗯， 我们要展示它的一个密封性，它的一个气密性。
2: 嗯，
1: 里面是有水的哦，我们直接、
2: 啊、盖子啊、哦，好，好，
1: 虎口朝下，
2: 虎口朝下，
1: 这个盖子应该掉下来了
2: 吧？我的手现在没有碰到盖子啊，
1: 对，
2: 手准备碰到盖子。
1: 包括你看，王老师左边那个手也是把在这个虎把上，对吧？
2: 对，
1: 没有掉、哦。这个壶盖没有掉落下来，这不是说里面有一个什么吸力，有一个什么魔术让它没有掉、啊
2: 一壶一盖，
1: 什么原因啊？
2: 我们再做第四个实验，来，我们在这里再拿出一把，就前面再放着的一把来看、哦、什么叫做全手工。全手工就没有两把壶是一样的、你今天如果买两把回去、你们今天做个对调盖，哎，这个能盖上去的吧，很松了、这个盖盖看，哎，快点把它提起来了，盖不下去了，各位，
1: 是
2: 它一壶
1: 一盖，一壶一盖都是配好的，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卡住了
1: 啊、
2: 它就是在这上面，它是非常的服帖妥帖的、你看，
1: 是、因为它这个结盖的这个做法，就是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刚刚的
1: 都是赵楠女士纯手工打造。
2: 刚刚的这些动作，应该说你今天在市面上的西施壶应该很难做到。
1: 嗯，
2: 这才是一把正经好壶。
1: 是、但是我们这档的备货最后的十组，而你今天所拥有它的一个价格499元、
2: 各位，这把壶我们过直播会，过这里东方购物，这个你看啊，刚刚赵楠老师在录的时候，其实他刚刚那个采访的时候是在冬天、穿着冬天的衣服，
1: 对，
2: 那个时候这把壶我记得是1355还是1388还是1488，
1: 就那个价格买其实也不贵。
2: 今天499，我就这样讲啊，这个到了今年其实给了很多的新的一批的这个文创补贴啊什么、这个真的是你料有人买单了，就非常划算啊。
1: 是的，而且你看，就是赵楠女士全手工制作这把壶的过程，咱们东方购物也是全程去跟踪拍摄。
2: 你看、这个就是
1: 每一款都有收藏
2: 证书，这个就是全手工的，叫什么呢？这个就是全手工的，我们讲在收口、收口之后上满片，然后上底片，
1: 是
2: 这个叫拍打生筒成型啊、拍打生筒成型。
1: 对，包括在咱们这个就是、紫砂壶本身上面，它会有这个就是赵楠女士她的一个自己名字的一个烙印，
2: 对，
1: 证明每一款都是她亲手打造的，
2: 每一把是轻功的，证明她轻功的这个章，总共一把壶上有四个章，
1: 是、
2: 两个盖款，一个把款，一个底款啊。我们一会儿。这个 VCR
1: 回到现场，我们会给大家看，
2: 给大家看一下。
1: 而且我们这个壶、它不是什么容量比较小，它是350毫升的，
2: 哎，
1: 所以这个容量，
2: 这个容量呢，基本上两个人也能喝，四个人也能喝，六个人也能喝啊，
1: 是
2: 涵盖了2、4、6、3种这个数量啊，可以、都可以喝茶。
1: 哎，我们再给大家配到了有道同款的紫砂杯两个，总共是3件单品，会有一个非常古朴雅致的一个礼盒包装，附上我们这个收藏证书，给大家送货到家。但是备货真的且买且珍惜，很难追加补货。这个价格
2: 把你错过，真的是可惜了。我跟你们这样说啊，这个壶如果以后赵楠老师再做，5号请底槽青没有了。这个真的是我师父何道宏70年代的这个壶，今年是400周年，西施壶400周年，所以说请了一个做光塑器特别好的老师赵楠老师，并且用了这么名贵的。这个泥料我都不舍得给他用、我都想，我作为师叔我都想截壶我来用、
1: 对、这个泥料对一款紫砂壶来讲太重要了，
2: 太重要了。
1: 所以今天你有幸看到、能够拥有，赶紧打电话来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2: 这个我要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是青龙山的一个航拍，这个航拍现在是什么，那这个是黄龙山，黄龙山外面现在是围着的、这个视频现在今年已经变成了一个地质公园了。刚刚你看到那个湖面，什么概念啊？这个2006年已经全部封矿了。刚刚那个湖面什么概念？湖面就是已经挖空了，往下挖了100米，形成了两个堰塞湖。现在到那里去，这个整个地方旁边的围栏已经撤掉了。
1: 42位观众已经开始拨打电话了，你也不要落后。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都说稀释和好做简单，其实紫砂这个东西呢越简单越难做，这样的弧形上你但凡有一点点的毛病就根本藏都藏不住，所以它对于工艺制作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紫砂的两个老祖宗是明代的石大兵和他的徒弟徐有权，这个稀释弧呢就是从石大兵的龙蛋弧为基础徐有权制作的，从明代开始到今年的2025年正好是400年，所以这件稀释弧是为了稀释弧创作400周年而全手工制作的。这个稀释弧是由底槽青制作的，当然我们谈起底槽青这个泥料呢也是有新旧和好坏的，而我这把壶的泥料是70年代由我师公何道红炼好的，跟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底槽青所谓的底槽青完全都不一样的，也不是同一种泥料。今天这个泥料放水进去差不多2分钟就能干，所以我在这里希望收这把壶的壶友们能回家做个试验，就是用自来把自来水倒进去，然后把里面的水倒干，也就是2分钟就能干。当然要是放热水进去就不稀奇了，因为热水是烫掉了而蒸发掉了，我们想这么冷的天放冷水进去干掉是真正的用把这个泥料被吸收掉了，所以呢现在的泥料透气性完全不能和这个壶相比。
1: 刚才您看到的这位接受我们东方购采访的就是啊这把稀释紫砂壶的这个制作者，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因为王老师一直讲这个底槽青的这把壶的这个泥料太特别了。
2: 这把壶已经过水了4遍了，前面已经过了，
1: 已经4遍
2: 了，冷热水各2遍啊，各位，这把壶已经过水4遍了，应该说它的水已经吸饱了。
1: 而且我们做第三轮了，
2: 做第三轮
1: 了，已经到现在是第三，
2: 现在这个是烫水啊，这个很烫，这个很烫啊，这个我手就不上
1: 了。你能够看到啊，我们是你看冒着这个热气的啊，
2: 冒热气的啊，各位来。
1: 冒着热气的这个热水，
2: 然后你
1: 好，
2: 你看这个这
1: 壶里壶外，整个全部把它给淋湿，
2: 看到吗？嗯，好，
1: 多快那个速度，我们都来不及讲话哦。
2: 对，来不及讲话啊，
1: 对不对？
2: 然后我们把这里的水倒掉啊，各位，这是第5遍了，各位，这把壶今天是
1: 看看这个泥料，
2: 挺考验人的、啊，
1: 吸水性有多好。
2: 来好，甩一甩，略微要甩一甩，来看看。哎，各位。刚刚
1: 我感觉它那个干的速度，我们那个导播那个切镜头都有点来不及
2: 切了，已经干了，里面已经吸干了。各位，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因为这70年代的时候，何道红老师用的这个5号井底槽青是手工炼泥，现在都是真空吹出机，帮你手这个机器炼的泥，泥料是不一样的。这个现在是热水啊，我们一进到底来。
1: 不是每把壶都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大家如果可以把现在你所拥有的紫砂壶，
2: 今天你如果拿回去这把壶，你做这个，这刚刚那个我今天在做的这个实验，如果不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就不对了，肯定是对
1: 的。你把你现在家里面你有的紫砂壶，各位啊，
2: 现在这个壶啊，这个壶是冷水啊，冷水啊。
1: 好，王老师用手试一下，热水它不敢这样子淋在自己手上的啊。
2: 然后啊，各位，
1: 冷水，
2: 各位倒进去，
1: 倒进去。刚才我们也已经啊，
2: 我就跟你们讲啊，我跟你们讲，这个冷水倒进去，冷水还能吸干，它不是被蒸干的，它是真正吸干了。
1: 对的，
2: 倒掉，
1: 因为它没有这个热的那个蒸汽啊。
2: 来，稍许甩一甩啊，这不叫作弊，这个
1: 大家要眼睛盯着快速来看，我们这个干的速度太快了。
2: 来，
1: 你看，已经逐渐开始喽。
2: 这个是第6遍了啊，各位，今天这场直播里面第6遍做这个，它速度越哎。你看
1: 它不是那种润的、湿的，对不对？
2: 反光开始，略微没有了啊，这个反光没有了，开始干了，干了，干了，
1: 而且好几个区域已经开始了，大面积的那种吸干
2: 了。看到吗？看到吗？哎，已经吸干了，看到吧？各位，你看
1: 这个拿回家你可以亲自做、
2: 刚刚这里面看到的太阳纹呢，就是刮墙扫底，就是全手工的痕迹啊。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很重要，底款。
1: 对，
2: 底款赵南志，这是它的把款。
1: 对，
2: 赵啊，还有。盖子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盖子里面有2个，一个叫赵，一个叫赵南，总共4枚章啊，总共4枚章。
1: 是，还有你看，我们随和都会给大家这样一个收藏证书，
2: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锦盒，里面是1壶2杯，
1: 对，
2: 打开里面1壶2杯，
1: 对，
2: 这个现在
1: 每一个都给大家这样子防震，然后呢，我们的壶呢是350。

0: 其实啊，紫砂这样的一个就是材质真的是非常的特别。我们为什么讲很多人喜欢用紫砂来这个泡茶？因为它夏天泡茶茶不馊，对，冬天泡茶茶不凉，
1: 对
0: 对。而且会有很多的一些茶友就特别喜欢，就是把玩那个紫砂壶。你最后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你的这个人的这种感觉会传达到这个你所拥有这个紫砂壶上面啊。
1: 紫砂壶上的包浆是非常温润的啊。今天这个壶的油性其实在于这把壶沉浮了很长时间，泥料沉浮了很长时间。
0: 对，
1: 今天这个壶啊，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喝茶的这个问题。
0: 好，
1: 和紫砂壶，因为现在已经是七月份了
0: 啊，
1: 这个再过一个月，武夷山的茶就要上市了。
0: 哦，对，
1: 各种肉桂啊什么的，就下个月就上市了。
0: 嗯，
1: 现在买是非常好的时机。
0: 是，
1: 我就跟大家这么说啊，你今天用盖碗去泡，盖碗它没有吸水率。因为它是瓷的，瓷的东西几乎没有吸水性。
0: 对，它上釉，
1: 紫砂就有吸水性。它在吸水的时候会把你一些非常让你口感不悦的味道给吸掉。然后呢，紫砂又能帮你逼出茶香。各位，你们想一想，平时你用不用紫砂的东西？除了紫砂壶之外，我就问你，
0: 好像很少用。
1: 砂锅你用不用？
0: 有的家里会用。
1: 对，砂锅为什么要用砂锅去炖蹄膀？
0: 就能够把那种肉香，
1: 能够把肉香逼出来，能够把这个肥肉给炖酥了，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么紫砂壶其实它有非常好的保温性，它的温度下降速度比瓷器慢得多。所以说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啊，就能够把茶香逼出来，马上高香茶就来了。这把壶我就跟大家这样讲，你如果高香茶泡上一个月，八月份喝一个月的新的。这个叫这武夷山的这种茶的话，整把壶你八月份泡完，九月份里面放点这个清水进去，有淡淡的茶香，淡淡茶香，
0: 是的，
1: 这个其实就是紫砂壶的魅力啊，紫砂壶的魅力。所以说我们包括啊这个底槽青这个泥料视察性很广，
0: 对，
1: 你如果今天拿它泡我们的这个年份还不够长的普洱生茶，对，这个普洱生茶肯定是有涩味的，年份不够长的，
0: 是啊，
1: 而且有些古树茶，古树茶的味道是很涩的，很苦的，用它泡出来的口感是这个叫我们讲甜度会上升，甜度会上升，回甘会很好，这个就是紫砂的魅力啊，
0: 就
1: 是紫砂的魅力。
0: 还有我们现在画面上面看到，就是我们的每一款，真的为什么我们讲
1: 这个就全手工啊，你看
0: 全手工来制作，
1: 因为这把壶的要收口要收得很小
0: 啊，
1: 这个现在在收口。收口之后呢，他待会儿用这个就用旁皮刀，这个现在这个用的刀叫旁皮刀，这个叫泥搭子啊，现在拍的这个泥搭子，这个是它的盖片啊，就是它的盖子上面的这块片叫盖片啊，底下那个叫满片已经上好了，
0: 是
1: 啊，你看现在它就一个刀一刀落，就把这个盖子就起了，
0: 是
1: 来了，然后呢这时候再上这个钙片。
0: 王老师，我在看这个过程，我就在想，其实像底槽青这样的泥料，它的整个的一个就是成型的难度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吧？它的次品率很高的。
1: 底槽青是这个湿度比较高的泥料，尤其是它的成泥它比较软，做的不好就会塌啊，就是这我们叫这个，要么叫蒿，这个在丁山话里面叫蒿，在宜兴话里面叫蒿，看这样，那
0: 所以每一款能够达到
1: 这个就是刚刚
0: 这个
1: 就是刚刚里面刮底的一个动作，刮墙扫底，刮底刮墙扫底就是这个动作。好，然后再把下面这个顺筒再围一围，围起来。所以说整把壶大家都看明白它是怎么来的啊。这个真是不好做，这你看着很简单的动作啊，
0: 是
1: 就刚刚拍这个泥条的动作，有些人两年三年都掌握不了。
0: 是，
1: 这个也要有点天赋。
0: 对，这个要有天赋，而且这个技艺要非常非常的精湛。
1: 你看这个现在是把封口封掉，把封口封掉，把它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气腔啊。对，好。
0: 而且你看，真的就是要浑然天成。
1: 浑然天成啊，这个当这个是现在
0: 圆圆满满的感觉。
1: 这是一个。

0: 休克的状态，他后面休要休两天时间啊，
1: 是
0: 这个非常长的时间。
1: 对，
0: 所以说这把壶啊，
1: 特别的耗时耗功。
0: 对，西施壶就很多人认为它很简单，各位真不简单。
1: 是，
0: 这把壶就是紫砂壶，有一句话叫"看得越简单的越难做"。
1: 对，
0: 这个壶就是典型。你今天这把壶的气运差一点点，你就比较西施，你把这把壶拿回家里，把你以前家里用的那些商品西施，你同样499买来的这种商品西施，你去对比。你会觉得气运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出自名家之手的，一个是这么温润的泥料。各位，这把壶的泥料，它烧造的时候啊，从它其实冬天开始做烧造，我们放在黄梅天烧造的，黄梅天湿度最高的时候，我们进窑去烧，这个我们这一窑烧出来的这种温润度就很高，这个
1: 真的很油润。
0: 我们其实是根本不在乎它的一个时间，就是你摆在那里，这个东西我也。不着急，就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入窑，这个都很讲究。但是真正做商品壶，他今天为了求效率，做好就去烧，做好就去烧了，
1: 是，
0: 这肯定效果是不好的。
1: 对，所以其实当能够花到499元，真的没有听错，499的价格，
0: 499啊，
1: 能够买到这款真的，而且是底槽青泥料所打造的西施紫砂壶，我觉得其实也是蛮有那种就是纪念意义的，因为今年正好是这个就是西施紫砂壶，这个就是壶形这个器型正好是400年，2025年，
0: 一壶一盖。就真是全手工。
1: 我们这个再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说每把壶独一无二？
0: 你看啊，这个放上去，
1: 如果壶盖交换了，你看不适配的，
0: 盖不上了，它可以把它提起来，
1: 对，
0: 卡住了啊，卡住了，提起来。哎，
1: 所以我们说它这个就是结盖的这个
0: 是
1: 壶形啊，也是表明的，它就是壶盖跟它这个壶体壶身真的是特别好的融合在一块了。
0: 还有看啊，这个我们给它看看一个试水啊，这个这种壶今天还没有把这个
1: 它的试水性，包括那个试茶性都是很广的，
0: 倒出来啊。
1: 好，
0: 哎，摁住它就没有了，
1: 是，哎，一按即停哦，
0: 一按即停，它这里气密性很好，它
1: 是
0: 它才能按停。
1: 你家里面拿到壶也能这样做，
0: 对，去试吧，都能这样啊，这个是能够一定达到的。你看刚刚这个加的是热水，我们把它倒干，我略微甩一甩，再给大家看一眼，这个是今天的第七回了。这把壶，
1: 就我感觉王老师这一连串这个动作，
0: 第七回了，各位来来看看，哎，第七回了，来，
1: 看，真的就是你看，
0: 第七回了，
1: 哎，这个湿的地方逐渐面积缩小了，
0: 第七回了，第七回了，今天是第七遍了，这已经吸水第七遍了，各位，这个是热水啊，这个是冷水啊，
1: 好，我们再来。
0: 哎，冷水
1: 给大家看，冷水哦，这个冷水如果它吸水性非常快，太说明
0: 问题了。各位，这个是70年代和道红用的紫砂，这个叫一场用的这个手工炼的，你真是不一样。
1: 赶紧来看哦，如果说你这个速度，
0: 冷水啊，冷水，
1: 不跟着我们看，有可能它真的这个快的速度你都跟不上眼睛。
0: 这个、
1: 我告诉你，
0: 哎，冷水略微慢一点，但是你看啊。这是第八遍了，各位，第八遍同一把壶，我们没换过壶啊。
1: 我们做了四轮了
0: 。你看，已经开始，但是速度比前面几遍慢了，哎，但是你看，哎，
1: 有了，
0: 有了，周边
1: 很明显了、
0: 哎，很明显了。
1: 对，
0: 它的反光越来越少，反光越来越少，哎，第八遍啊，第八遍，你看到吧？哎，再给它点时间啊，再给它点时间，看到吧？哎，这个就很正常、
1: 啊，挺明显了，挺明显。第八遍了，左边有一圈，
0: 左边这里已经没有了。
1: 是的，
0: 第八遍了，各位。
1: 这个、您可以把你家里面现在您拥有的紫砂壶拿出来试试看，
0: 真的啊，这个
1: 实验，
0: 这个
1: 很说明它这个底槽青这个泥料太厉害了，
0: 而且这个是现在很难得的手工炼的泥，70年代的手工炼泥是今天它是真的就是像磨我们这个水墨粉一样的这个磨啊，这个弄好。这个磨好之后呢，然后再像打年糕一样的拿东西打出来的，
1: 只有两把了，
0: 把里面的气，这个里面的气体帮你。像这种壶啊，它相对来说比这种壶的壶身都要比那个叫什么要轻一点，比现在的这种泥料要轻一点。它这种炼泥的方法不一样，这种古法炼泥现在也看不到了，非常难得。
1: 对，
0: 整把壶其实承载了70年代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多的一个泥料的历史传承。
1: 是。
0: 人有几个半个世纪，你说是不是？
1: 对，真的是哦。所以今天您有幸在东方购物看到这把壶，350毫升的容量，再给大家配到也是同款的紫砂杯，等于说是三件单品，一个特别古朴的一个礼盒，然后呢还有这样的随盒，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收藏证书。然后呢，我们整套组合499元，我每次报出这个金额，我们组合的一个售价真的不可思议。
0: 刚刚
1: 王老师一直在感叹说，
0: 你们刚刚看这个
1: 价格怎么可能呀？
0: 拍 VCR 的时候都是冬天穿厚衣服的，
1: 对，赵楠女士穿那个羽绒马甲的。
0: 对，你像当时这把壶，我记清楚了，是1588的一个价格。
1: 今天我们零头都不到，
0: 499啊，这个。 他们都说今年要有一次这个补贴，补一把壶，没想到是这把补到499，太狠了！我跟你们说这个。
1: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现货最后的两把。
0: 快递抢，快递抢，
1: 快点抢！你自己要拥有，或者你身边很多的茶友，谁喜欢这种紫砂壶的，赶紧可以入手。我觉得送人其实也蛮好，因为这个我们说是送壶嘛，也是像一个谐音，就送壶，
0: 送壶。
1: 对的，对的。
0: 而且西施这个壶形真的太经典了。你如果没有。你今天请回去的是一把400年历史的壶，如果你今天有了，你去看看这个有50年已经被挖掘出来有50年的这个陈腐的这样一个老泥料，它跟你现在手头的有什么不一样？今天反反复复这个8遍的实验做下来，我觉得印象是很深刻的，
1: 真的是也让我在现场特别开眼界。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的名额告急，可能最后也就要一把。我不知道你打电话过来，如果有现货，赶紧拿下。服务热线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2: 都说西施壶好做简单，其实紫砂这个东西呢，越简单越难做。这样的壶形上，你但凡有一点点的毛病，就根本藏都藏不住。所以它对于工艺制作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紫砂的两个老祖宗是明代的石大兵和他的徒弟徐有权。这个西施壶呢，就是从石大兵的龙蛋壶为基础，徐有权制作的。从明代开始到今年的2025年，正好是400年，所以这件西施壶是为了西施壶创作400周年而全手工制作的。这个西施壶是由底槽青制作的，当然我们谈起底槽青这个泥料呢，也是有新旧和好坏的。而我这把壶的泥料是70年代由我师公何道红炼好的，跟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底槽青，所谓的底槽青完全都不一样的，也不是同一种泥料。今天这个泥料放水进去差不多2分钟就能干，所以我在这里希望收这把壶的壶友们能回家做个试验，就是用自来水倒进去，然后把里面的水倒干，也就是2分钟就能干。当然要是放热水进去就不稀奇了，因为热水是烫掉了而蒸发掉了。我们想这么冷的天放冷水进去干掉，是真正的用把这个泥料被吸收掉了。所以呢，现在的泥料透气性完全不能和这个壶相比。
0: 青龙山原址。
1: 今天其实这把西施紫砂壶在我们现场，我们这个热水、冷水，包括它这个一壶一盖，配起来特别好的这样一个就是适配性，让我们真的大开眼界。这个刚才我们看到就是那个黄龙山，这个就是
0: 黄龙山航拍，对，就2006年就封了，现在已经19年了，各位，19年了，足足20年，今年20年了，今年就在这。对，所以说这个壶啊，我跟大家这样讲，现在这个是这里你看这个堰塞壶，这个壶是人工挖出来的，它是把泥料就是山头挖空，往下再挖了一百米的深度。这个航拍已经是几年前的资料了，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了地质公园，大家可以去看看，这里是一个挺漂亮的地方啊。这个湖其实也是通太湖的，啊，挺好的，可以去看看。
1: 对，大家如果有幸到那边去旅游的话，可以到这个就是黄龙山那个地方去游览一下。
0: 也不可能把这个一百米深的湖水给你抽干了再挖，不可能了，它肯定就已经不会再有了。
1: 对，您就把今天这把壶很多的特点，跟你身边真的像王老师这样懂紫砂壶的业内人士，你跟他好好说道说道，我告诉你，你就让他猜价格，绝对想不到499。
0: 你今天把这把壶拿回去给你的老弟兄、老朋友，你去给他们看一看，这个壶就能做到我刚刚做到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1: 是，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我们说且买且珍惜。我觉得这样的价格在东方购后面也很难呈现了。我们给大家配到有2个同款的这个紫砂杯，还有我们的壶啊，350毫升随和的收藏证书，包括普普雅致的一个礼盒，全部给大家一并奉上。但是我们的备货不多，有幸抢到真的很幸运。如果您错过，那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办法，因为这样的泥料能够打造这种价格的西施紫砂壶的套组，真的是在外面真的是不敢想的，
0: 不敢想，
1: 真的是。所以快速行动，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0: 其实啊，紫砂这样的一个就是材质真的是非常的特别。我们为什么讲很多人喜欢用紫砂来这个泡茶？因为它夏天泡茶茶不馊，对，冬天泡茶茶不凉，
1: 对
0: 对。而且会有很多的一些茶友就特别喜欢，就是把玩那个紫砂壶。你最后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你的这个人的这种感觉会传达到这个你所拥有这个紫砂壶上面啊、
1: 紫砂壶上的包浆是非常温润的啊。今天这个壶的油性其实在于这把壶沉浮了很长时间，泥料沉浮了很长时间。
0: 对，
1: 今天这个壶啊，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喝茶的这个问题。
0: 好，
1: 和紫砂壶，因为现在已经是七月份了
0: 啊，
1: 这个再过一个月，
0: 嗯，
1: 武夷山的茶就要上市了。
0: 哦，对，
1: 各种肉桂啊什么的，就下个月就上市了。
0: 嗯，
1: 现在买是非常好的时机。
0: 是，
1: 我就跟大家这么说啊，你今天用盖碗去泡，
0: 嗯，
1: 盖碗它没有吸水率。
0: 嗯。
1: 因为它是瓷的，瓷的东西几乎没有吸水性，
0: 对，它上釉
1: 紫砂就有吸水性、嗯、它在吸水的时候会把你一些非常让你口感不悦的味道给吸掉、
0: 嗯、
1: 然后呢紫砂又能帮你逼出茶香。各位，
0: 嗯，
1: 你们想一想，平时你用不用紫砂的东西？除了紫砂壶之外、嗯、我就问你，
0: 好像很少用。
1: 砂锅你用不用？
0: 有的家里会用。
1: 对，砂锅为什么要用砂锅去炖蹄膀？
0: 嗯，就能够把那种肉香，
1: 能够把肉香逼出来、嗯、能够把这个肥肉给炖酥了、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么紫砂壶其实它有非常好的保温性，它的温度下降速度比瓷器慢得多。
0: 嗯，
1: 所以说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啊、
0: 嗯、
1: 就能够把茶香逼出来，马上高香茶就来了、
0: 嗯、
1: 这把壶我就跟大家这样讲，你如果高香茶泡上一个月，八月份喝一个月的新的这个叫这武夷山的这种茶的话，整把壶你八月份泡完，九月份里面放点这个清水进去，有淡淡的茶香，
0: 哎，
1: 淡淡茶香，
0: 是的，
1: 这个其实就是紫砂壶的魅力啊，紫砂壶的魅力。所以说我们包括啊这个底槽青这个泥料适茶性很广，
0: 对，
1: 你如果今天拿它泡我们的这个年份还不够长的普洱生茶，
0: 嗯，
1: 就这个普洱生茶肯定是有涩味的，
0: 嗯，
1: 年份不够长的，
0: 是啊，
1: 而且有些古树茶啊，古树茶的味道是很涩的，很苦的，哎、嗯，用它泡出来的口感是这个叫我们讲甜度会上升，
0: 哦，
1: 甜度会上升，回甘会很好，
0: 嗯，
1: 这个就是紫砂的魅力啊，
0: 是
1: 紫砂的魅力、
0: 嗯。还有我们现在画面上面看到，就是我们的每一款，真的为什么我们讲、
1: 这个就全手工啊，你看
0: 全手工来制作，
1: 因为这把壶的要收口要收的很小
0: 啊、
1: 哦，啊，这个现在在收口。收口之后呢，他待会儿用这个，就用旁皮刀，这个现在这个用的刀叫旁皮刀，
0: 嗯，
1: 啊，这个叫泥搭子啊，现在拍的这个泥搭子，
0: 嗯，
1: 这个是它的盖片啊，就是它的盖子上面的这块片叫盖片、
0: 嗯、
1: 啊，底下那个叫满片已经上好了，
0: 是
1: 啊，你看现在它就一个刀一刀落，就把这个盖子就、哦、哎起来了，
0: 是
1: 起来了，然后呢，这时候再上这个钙片。
0: 王老师，我在看这个过程、嗯、我就在想，其实像底槽青这样的泥料、嗯、它的整个的一个就是成型的难度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吧？它的次品率很高的。
1: 底槽青是这个湿度比较高的泥料，尤其是、嗯、它的成泥它比较软，
0: 嗯，
1: 啊，做的不好就会塌啊、
0: 嗯、
1: 就是这我们叫这个要么叫蒿，这个在丁山话里面叫蒿，在宜兴话里面叫蒿，
0: 嗯，
1: 啊，看这样，那
0: 所以每一款能够达到这样一个，
1: 这个就是刚刚里面刮底的一个动作，
0: 嗯、
1: 刮墙扫底，刮底，刮墙扫底就是这个动作。好，然后再把下面这个顺筒再围一围，
0: 嗯、
1: 啊，围起来。所以说整把壶大家都看明白它是怎么来的啊，
0: 嗯，
1: 这个真是不好做，这你看着很简单的动作啊，
0: 是，
1: 就刚刚拍这个泥条的动作，有些人两年三年都掌握不了，
0: 是，
1: 啊、这个也要有点天赋，
0: 对，这个要有天赋，而且这个技艺要非常非常的精湛。
1: 你看啊、这个现在是把封口封掉、
0: 嗯、
1: 啊，把封口封掉，把它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气腔，哎、
0: 啊，嗯，
1: 对。
0: 而且你看，真的就是要浑然天成。
1: 浑然天成啊，
0: 这个
1: 当这个是现在
0: 圆圆满满的感觉。
1: 这是一个粗胚的状态，它后面修要修两天时间啊，
0: 是、
1: 嗯、这个非常长的时间。
0: 对，
1: 所以说这把壶啊，
0: 特别的耗时耗工。
1: 对，西施壶就很多人认为它很简单，各位、嗯、真不简单。
0: 是，
1: 这把壶就是紫砂壶，有一句话叫看得越简单的越难做。
0: 对，
1: 这个壶就是典型。你今天这把壶的气韵差一点点，你就比较稀释、
0: 嗯。
1: 你把这把壶拿回家里，把你以前家里用的那些商品稀释，你同样499买来的这种商品稀释、
0: 哦，
1: 你去对比，
0: 嗯，
1: 你会觉得气韵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出自名家之手的，
0: 嗯，
1: 啊，一个是这么温润的泥料。各位，这把壶的泥料，它烧造的时候啊，从它其实冬天开始做烧造，我们放在黄梅天烧造的，
0: 哦，
1: 黄梅天湿度最高的时候，我们进窑去烧，
0: 嗯，
1: 这个我们这一窑烧出来的这种温润度就很高，
0: 嗯，
1: 这个
0: 真的很油润。
1: 我们其实是根本不在乎它的一个时间，就你摆在那里，这个东西我也 不着急，就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入窑，这个都很讲究。但是真正做商品壶，他今天为了求效率，做好就去烧，做好就去烧了，
0: 是，
1: 这肯定效果是不好的。
0: 对，所以其实当能够花到499元，真的没有听错，499的价格，
1: 499啊，
0: 能够买到这款真的，而且是底槽青泥料所打造的西式紫砂壶，我觉得其实也是蛮有那种就是纪念意义的，因为今年正好是这个就是西式紫砂壶，这个就是壶形这个器型正好是400年，
1: 整把壶其实承载了七十年代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多的一个泥料的历史传承，
0: 是
1: 人有几个半个世纪，你说是不是？
0: 对，真的是哦。所以今天您有幸在东方购物看到这把壶，350毫升的容量，再给大家配到也是同款的紫砂杯，等于说是三件单品，快速抢单，我们的名额告急，可能最后也就要一把。我不知道你打电话过来，如果有现货，赶紧拿下。服务热线是800-71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的这个梅雨季节，大家出汗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身体大量的一些阴液都会随着汗液而流失。所以当下如果养生的话，我们说养阴润肺特别的重要。那我建议大家要多吃一样好东西，那就是百合。咱们今天是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带给大家是一个特别好的速溶的一个百合粉，而且是来自于道地的产地啊，江西宜春那边的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给大家研磨成粉，特别的好吃，而且是速溶的。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每年差不多夏天很多观众都会盯着这个产品买，今天我们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中，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4: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万载的百合粉哈，一年可能就是一两次直播的机会，今天已经是马上七月份了，也就是第二次直播，但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它，而且它适应的人群很广，没有加糖，我们用了一点点代糖，是木糖醇，所以对于有一些需要就是害怕蔗糖的朋友也非常的友好，全家人都可以吃。
3: 对，现在夏天大家比如说一些身体当中阴虚呀、虚烦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是特别合适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样子300克的这样的一大罐哦。而且很多观众说哎，百合粉哦，它的原料就是百合，但它不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放在什么炒菜里面呀、绿豆汤里面那样的百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知名的品牌阳城桥品牌，用到江西宜春万载那边的道地的龙牙百合作为原料，给大家精心研磨而成的。我先把这个粉啊倒到这个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粉洁白细腻，而且没有任何别的那个添加，都是非常好的，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啊像龙爪一样，这个形态的这个百合给大家细腻的研磨出来的。
4: 哎，全国没有几个地方能产那个龙牙百合，万载就是其中之一。它的营养物质和它的那个就是营养密度跟普通的菜百合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没有加任何的增白剂，它就是天生打成粉就是这么的白。
3: 是的，
4: 而且我们的粉跟别人有点不一样，人家可能要像调藕粉一样先冷水冲再热水冲，我们是速溶的，我们的工艺特别的好哈，打粉的时候就让它再直接加热水就能成型啊。
3: 是的，因为江西宜春万载县那个地方，它其实啊是被称作为是百合故里，那个地方种植百合是有到好几千年的一个历史。
4: 对，
3: 全国有三大非常重要的龙牙百合的产地之一，江西万载县就是其中之一。
4: 是
3: 因为那边得天独厚的好的气候的条件，地理位置造就了那边特别适合好的龙牙百合的生长。首先那个地方啊，早晚温差比较大，大约是有10度左右。
4: 对，
3: 然后呢气候呢也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雨量也是很平均，15到25度这样一个气温特别适合好的龙牙百合的生长。再加那边它有很多的什么地热资源，而且那边这个土地啊就是比较的那个疏松，长出来那个百合就质地啊是比较的粉糯的，然后呢味道也是比较的清甜。
4: 没错，所以江西万载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的三大百合之乡，三大百合种植基地之一，而且被称为百合之乡。我今天也直接把这个万载这个县的县志给大家拿过来了，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万载的三大名产，第一就是百合，有数百年的栽种历史了，特别是白水公社就是我们的产区，就叫做百合之乡，就跟那个就是做阿胶一定要用阿井水一样。白水公社为什么它的这个百合粉特 别好呢？因为白水公社这个地方有一口白水之泉，加工百合粉必须要用到当地的白水之泉，开水冲熟，清澈透明，味甘可口，夏天食之让人顿觉凉爽，暑热全消。所以在几十年前、100年前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流行，视为营养珍品，包括到哈在解放后它还出口，所以全世界人民都特别喜欢这个百合粉。
3: 是的，我们的这个品牌方就是拿到道地正宗的这个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经过特别好的山泉水清洗，然后再精细的研磨，做成今天家里面啊冲调起来特别方便的速溶的百合粉。嗯，你家里面怎么吃啊？很简单，因为我们是速溶的，
4: 对，
3: 你是不需要冷水来调开的，直接你就加90度的这个热水，快速搅拌，它就会化开。而且你看，化开以后就是自然的稠厚细腻、晶晶亮亮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微微一点点甜味。
4: 嗯，真的，而且这里面没有加白砂糖，我们给大家加的是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你吃的口香糖里面加的就是木糖醇，这是代糖。其实越是那种阳亢阴虚的人，越想吃点甜滋滋的东西，但是往往你不能吃蔗糖。那么像这种要滋阴的人群，我们加了代糖之后，又有口感，又没有加蔗糖，两全其美。
3: 是的，你看我给大家撩起来非常的均匀哦，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你家里面搅拌也不需要任何的什么一些工具的这种辅助哦，
4: 对，
3: 就是很方便，快速的它是可以速溶的这样的百合粉，
4: 是
3: 单一这样的冲调也可以，对吧？你家里面比如说放点什么坚果呀，
4: 哎，
3: 放点别的一些水果粒啊，都可以，
4: 葡萄干，
3: 还可以家里面自己来 DIY 很多的甜品和料理。
4: 哎，真的是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要解暑，都要清热，孩子又放了暑假在家里面，你可能真的需要做点小糕点，做点小甜品，做点下午茶，我们可以用它来做百合的点心啊，然后百合的甜品，百合的下午茶，放点芝麻粉，给大家来看，我们前面有很多，这个就是百合糕，
3: 对，
4: 就你自己用百合粉调的这个很好喝的饮料，直接用模具，然后把它晾干，或者是稍微冰冻，冰冷藏一下吧，就能出非常好吃的百合糕，晶莹剔透，清热解暑，而且滋阴润燥。
3: 是的，并且它的配料表真的非常的干净啊，除了我们的纯的这个万载那边非常好的龙牙百合粉以外，就是给大家微微一点点调味，加了很健康的这个木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
4: 都没有
3: 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什么都没有，
4: 什么都没有，
3: 干干净净，保质期是有2年时间，24个月，而且这一罐也能够吃蛮久的，差不多你一勺啊25克，我们这一罐是有到足足300个，能够吃很长的时间。
4: 对，除了做甜品，除了做点心，大家煲那个百合莲子汤或者是绿豆汤的时候，甚至你在做一些比较咸口的菜，比如说西红柿蛋花汤，我要勾芡，我要增稠，你直接用它代替生粉。
3: 是的，这个外面一罐的价格卖的也是挺贵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专柜实拍的售价。
4: 是的，72块钱一罐，毕竟这是真正的龙牙百合给大家做的，它除了能够增稠非常好喝之外，它还滋阴润燥，它还清肺去火，所以在外面你就当它是保养品、营养品来买，72块钱一罐其实并不贵哈。
3: 是的，我们多方购接是8罐组合带给大家，那市面总价肯定是要什么500多元以上，将近小600元，我们618的年终特惠价格直接做到了298元、足足比外面将近是要省了300元左右。
4: 是，
3: 所以这个298如果说你去除以8的话，这一罐单罐多方购香蕉才
4: 30几块钱，
3: 性价比特别高，尤其划算。
4: 真的，如果你炒菜买的那种百合，可能30几块钱买不了很多，你炒不了2顿，但是那种苦的谁也不爱吃，小孩尤其不喜欢吃。
3: 对的，
4: 但是我们今天的百合很甜甜蜜蜜，除了炒菜之外，我们任何的料理里面都能加，甜品点心里面都能做，
3: 是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吃起来也很方便。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1: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0: 叫清心。
2: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0: 现在您画面上面看到的这些小糕点小料理也是通过我们今天特别好的万载县那边正宗的龙牙百合粉给大家来做出来的，
1: 对，
0: 又很漂亮，对吧？其实我们很多观众说这个家里面夏天来吃点百合是特别好的，但是大部分大家能够菜场里面买到的绝大部分都不是什么龙牙百合，
1: 对，
0: 咱们今天是正宗的江西宜春那边的道地的龙牙百合给大家研磨成啊百合粉，家里面做个什么那种啊绿豆汤，对吧？莲子羹、银耳羹都可以放上一些，做些甜品料理也可以。它单一你冲调来吃已经蛮好吃了，微微一点点甜味，还有就是、啊、那个万载县那边龙牙百合自然的很清甜的香味道。
2: 对的，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希望大家在吃百合的时候不要说吃到里面的苦味让你没有办法坚持哈，清清甜甜的味道，那你每天吃一点百合粉，每天都能对抗这个夏天的暑热还有那个暑气，因为它是清火的、解暑的，而且润肺，所以经常抽烟的老爷叔真的应该多吃百合粉。还有百合粉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叫秋水仙碱、有一些老爷叔呢特别有这样的问题，别人请你吃饭，请你吃什么海鲜呐、或者是有一些嘌呤高的老火靓汤啊，你是不敢去吃的，因为你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人家就会说你特别适合多吃点含有秋水仙碱这个成分的东西，恰恰百合里面就含有秋水仙碱，所以对于这类的人群非常适合多吃百合粉。还有就是阳亢阴虚的朋友啊，比如说你晚上睡不着觉，老是想东想西，没有办法就是安下这个自己的心神来好好的睡觉，那么你特别要滋阴，百合粉就是滋阴的好东西，滋阴润燥润肺。而且你看我们平时煮一个银耳汤很难把胶质煮出来，这个时候放点百合粉就让它变得更浓稠更好吃，然后你煮个鲜芋仙一样的小丸子也是撒点百合粉进去，又有百合的甜香又有粘稠的口感，省了你煮那个汤的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火力。
0: 对的，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产品价格特别的划算，没有别的不好的添加剂啊，我们的配料表当中就是啊非常好的百合粉，再加一点点微微调味的这个木糖醇，然后呢别的什么都没有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八罐在东方购价格今天只要是298元，特别特别的划算。你298按照外面差不多是70几块钱一罐的话，其实啊顶多也就是买4罐，
2: 对，
0: 但我们给大家说到足足8罐，
2: 是
0: 关键我们的罐身它的这个你看百合的一个产地江西宜春万载县，而且是龙牙百合这边还有两个字，
2: 对，
0: 是速溶，有很多百合粉对吧，它就是需要大家是凉水调开以后再去加热水充分搅拌，
2: 对，
0: 咱们不需要，你可以直接放百合粉以后90度的热水直接热水来冲调，特别特别的方便。
2: 没错，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调哈，非常的简单，你先放粉先放水都没有问题，然后你喜欢稠一点你就多放一点粉，你喜欢稀一点你就少放一点粉，像我这样哈，一个黑碗我大概放了1/3碗或者1/4碗粉，然后我不用冷水呀、或者是
0: 哎，
2: 怎么来调？我就直接加热水，90度、100度左右的热水放进去，就这么简单。然后哈，你也没有任何的技巧，你就不停的把它搅匀、搅动一下，然后慢慢的这个百合粉就开始成型，就开始有那种粘稠的质感了。
0: 对的，
2: 大家可能看不见哈，娇娇在我旁边可能看得非常清楚。
0: 我已经感觉到说，这边你看已经不是什么水是水、粉是粉，通过这种简单的打圈搅拌，它里面你看已经凝结起来了，这种稠厚的，对吧？你看。是不是有点像那种你看已经能够你看非常重的往下掉的那个力道，已经不是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了，
2: 这个喝下去感觉
0: 起来，这个就是吃起来很方便，速度快，对吧？快速成型，
2: 真的很棒。
0: 而且里面这种稠厚的质地没有任何的增稠剂，不加了任何什么那种不好的那种化学那种胶，就是本身我们的万载县龙牙百合自己本身里面很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就能够凝结成这样的质地哦。而且微微一点点清甜，就是加了一点点木糖醇，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添加，很健康，
2: 真的像果冻一样。而且大家看到没有，我就调了这么几秒钟吧，可能30秒都不到，它里面也没有那种结块结坨，就是透明的很均质，所以它的速溶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平时我们自己做百合粉做藕粉怕的就是调不匀，让你感觉好像调出来挺吓人的那种质感，但是我们今天随便调一调就是这么漂亮的质感，所以你完完全全可以用它当下午茶，把它加在你的这个莲子羹里面，加在你的银耳羹里面， 都会变得非常浓稠，非常好喝。
0: 是的，关键我们里面百合本身它就是特别好的润肺，然后呢也是养阴，而且百合本身它也是味甘的，入到这个心和肺二经当中。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对吧？夏天我们说要有一点什么平补温补，但是要补充很好的蛋白质。
2: 是，
0: 百合里面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你看多种生物碱，生物碱这个东西我们在很多别的平时的一些东西当中也比较难摄取到。
2: 对，
0: 尤其里面这个秋水仙碱
2: ，
0: 建议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以多吃一些。
2: 是，
0: 包括一些比如说那个微量元素、矿物质。钙、磷、铁，它的含量也很高，维生素 B1 B2 对吧，维生素 C， 包括那个胡萝卜素，这些含量在我们百合当中蕴含的都很充沛的。
2: 是的，关键是它是滋阴的，我们现在夏天就是阳亢阴虚的人比较多，多吃点滋阴的东西很有好处。而且我们现在气压很低，老是下雨，让你会觉得心里特别的烦躁，然后吃饭也没有胃口，其实这也是阴虚的一个表现。
0: 对，
2: 肺阴虚经常喉咙里面有异物，脾阴虚感觉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2: 那还有就是心阴虚晚上睡不太着觉，吃点滋阴的哈，你会发现很多阴虚的问题就好像不是那么让人困扰了。
0: 很润滑，特别的细腻哦。然后没有感觉里面有任何的颗粒感，
2: 没有没有，
0: 特别特别的细腻。
2: 这就是我刚才几秒钟给搅出来的
0: 打圈，对吧？没有任何那种什么你什么搅拌的一些技巧呀，非常的简单，但是尤为好喝，特别特别的清润那个口感，
2: 特别赞哦，太棒了。所以现在吃那个百合粥调百合羹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我觉得我们的速溶技术也真的非常功不可没哈。以前总是要先加冷水再加热水，现在完全不用，你就开水一加热水一加就好了，就是这个状态。
0: 对的，而且我们前面你看我们有给大家搭配好的，放了一些山楂，
2: 对，
0: 放了一些葡萄干，撒了一些那个坚果， 对吧，或者你家里面有点那个什么芝麻核桃粉，对不对？
2: 对，
0: 莲子莲心都可以放一些，
2: 想补补气我们放点芝麻核桃，哎，想要这个好好的润一润燥我们可以放点莲子桂花，另外女性朋友要增加点营养，我们放点坚果，跟我们这个软糯的口感，坚果的脆劲儿又是很好的搭配。还有就是平时女性朋友想要补补肝，去去肝火，我们喝点玫瑰的同时跟百合粥泡在一起，哇，像吃那个玫瑰味的果冻一样，非常的好吃。还有补气补血的，我们放点枸杞、百合、红枣干都是很好的搭配。在外面吃啊，这样的一碗甜品店里要不要40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弄，几分钱几毛钱就出来一碗，成本很低很低。
0: 而且可能外面价格卖的不便宜，人家未必给你用到是江西宜春万载县的龙牙百合。那个其实做那个百合粉，它的原料成本造价是挺贵的。
2: 是，
0: 今天咱们道地产地的万载县龙牙百合，而且一罐是我们的300克的大罐装，8罐带给大家，8罐等于说就是2400克，
2: 对
0: 不对？差不多是有到这个4斤多以上了，将近是要5斤左右了。我们只要298元，外面你专柜渠道你去看过，都是70几块钱一罐，8罐将近是要580元左右了。
2: 好划算哦！今天298块钱一罐，才30几块钱，一杯咖啡钱，我们可以吃蛮长的时间，做甜品、入菜、做点心，送给亲戚朋友都是很好的礼物。
0: 是，给大家送货到家也全部都是这次新鲜批次，直达到东方购这边了。所以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您需要几组，自己家里面可以订组，爸爸妈妈、长辈家里面，您的兄弟姐妹家里面也可以送给他们。订购信是02151119900。

0: 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他说是百合。
1: 百合。
0: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4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1到2次，吃了22年，实际上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2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2: 我不晓得这是啥么子，应该吃不吃？
3: 好像是牛粪啊。
2: 哦，这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3: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2: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匆匆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其实啊，咱们今天这样的一款百合粉，其实你家里面做一些汤品啊，对吧？一些咸甜的汤品啊，海鲜羹啊，对吧？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那个料理，你也可以直接加到它。它自己本身甜味不是特别特别浓的，所以你加在一些什么咸汤里面，对吧？咸甜口味的汤品里面，完全也是可以的。或者你家里面有些需要什么勾芡的，让它质地比较稠厚的一些菜肴，
1: 是
0: 也可以加到它。很多你夏天做的一些，比如说炖的什么汤品啊，对吧？粥品当中也可以加一点点它。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家里面孩子也会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喜欢。
0: 你可能外面买一份什么那种甜品啊，对吧？有些什么勾兑出来的，对吧？化学成分添加比较多的，相对来讲不太健康。这个咱们今天就是非常好的配料表里面只有很好的百合粉，加了一点点微微调味的木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就适合夏天，对吧？我们什么心烦气躁，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呢，感觉这个阴液流失，暑气很重，阴液流失也很厉害，对不对？
1: 啊，
0: 感觉有点什么胸闷气短，多吃点百合真的是可以什么润润肺、养养阴的。
1: 太对了，我们夏天就是一个养阴的季节，因为夏天本来天气又热，然后呢，大家又心浮气躁，关键这两天老是下雨，气压很低，你都会觉得喘不上气，然后无名火特别的大哈，肝火特别的旺，因为如果阴虚的话，它会对于你的五脏六腑都会出现问题的。如果你肝阴虚，你口气就会很重，眼睛很干，动不动啊，哎呦，头晕晕的，耳朵嗡嗡响，这是肝阴虚的一个表现。如果肺阴虚，喉咙里面有异物，天天。老是觉得不舒服，而且很干，没有那种湿润的感觉。那如果是心阴虚的话，刚才我们说了，到了夏天，很多朋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想着白天的事儿，辗转反侧，就是没有办法安眠，因为你的心阴虚，让你火很旺哈，这就是所谓的阳亢阴虚。所以夏天我们要持续的滋补一些补阴的东西，而且补肺那就更好了。而百合就是这样的好东西，又滋阴又润肺，就适合夏天解暑清火。像现在孩子已经放暑假了，孩子喜欢吃那些油炸的呀、熬夜呀，
0: 是的，对的，
1: 吃点百合粉非常的好啊。
0: 是的，但是百合粉也有什么369等、咱们今天里面是用到道地的江西宜春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其实啊，你要说到很多朋友说我去过那个江西宜春那边旅游的那个地方万载县，他们这个龙牙百合全国都很出名，因为你看它不是，你看有些什么兰州百合或者卷丹百合，对吧？可能一斤的价格相对还比较便宜，龙牙百合尤其是做成百合粉之后啊，单斤的价格特别的贵，
1: 对的，
0: 我都觉得这个市场价140-150算便宜的，我都看到过160-170一斤的，
1: 是的，是的，
0: 龙牙百合粉就特地。百合粉的原料得是龙牙百合，
1: 没错。其实现在好像也就只有江西万载还有湖南的衡阳这两个地方产龙牙百合、其他的地方就没有这个物种，但是龙牙百合的营养密度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如果你买到正宗的龙牙百合，人家帮你打成粉，你会发现你很难调和。首先你要加那个冷水，然后你再加热水，怎么不好调、我们真的是速溶的啊。
0: 是的，
1: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什么科技与狠活，我们就是因为打粉的工艺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百合粉，然后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没有蔗糖，所以家里面阳亢阴虚的老爷叔，我怕吃蔗糖的，你今天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是代糖，是那个就是口香糖里面的那种代糖。然后怎么做呢？很简单，也不用
0: 152
1: 对，你就直接倒上这个1/3碗或者是1/4碗的粉，然后加上热水，再拼命的搅拌一下，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也没有什么手法。
0: 它是不需要你什么，提前用凉水冲开以后再加热水搅拌。那种百合粉它不是速溶的，但我们完全做到速溶。
1: 对，
0: 直接倒粉加热水，你就搅拌打圈就可以了。
1: 是，
0: 没有任何别的一些，你看，
1: 对，
0: 你要什么那个制作这个百合粉的一些什么特别的技巧，很简单，也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很好很好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就3-2说几句话的这个时间，你看我这边看这个碗里面稠厚的质地已经出来了，就是一个速度快，对吧？你要调点百合粉来吃一吃，对吧？弄很久那个形出不来，对不对？没有粘稠，没有稠厚的质地，但我们你看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已经你看，对不对？已经是结成你看很稠厚的一个质地了，对不对？
1: 哇，好棒啊，
0: 不是那种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而且你吃的稀一点，吃的厚一点，可以根据你加粉加水的量，这个量自己来调节。
1: 对的，真的，你要再浓一点，就好像是自制布丁、自制果冻的那种感觉哈。你要再稍微的轻一点，就好像是自己的煮的莲子汤煮出来的那种胶质的一个感觉，真的是很百搭，直接吃也可以，加在银耳汤里也行，加在那个蛋花汤里也可以，你 希望有稠厚口感的菜肴全部都可以加进去，
0: 是的，
1: 没有异味，只有百合的香气啊。
0: 对，吃过这个产品的观众每年买，对这个产品评价是比较高的。首先非常的清润，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没有过甜，微微一点点清甜，你反而更多的是能够吃到它这个百合自然的那种粉糯，那种清香的那个味道，非常的清新。夏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应季的一个小料理，家里面做起来还方便，孩子喜欢，老人喜欢，对吧？哪怕很多老年人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你看这种稠厚清润丝滑的质地非常的好吃，
1: 这个就叫润哈，大家感觉这个质感就感觉 QQ 弹弹润润泽泽的，夏天就是希望有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怕的就是那种很干很燥，好像身上瘙痒皮肤起屑的感觉，有了这种滋润你会觉得哇，好像女人是水做的，这句话一点没错，就是皮肤 QQ 弹弹，眼神亮亮的，嘴巴里面也是香香清清的感觉，所以百合粉夏天多吃一点真的很有好处，
0: 是的，外面一罐价格不便宜哦，因为你看配料比较干净，对吧？一罐又是300克，还是道地的江西宜春万载县的龙牙百合，一罐外面就是啊72块钱，今天东方购8罐，不需要什么550-560块以上，560-570块以上，我们的价格298元给大家送货到家，全部这次品牌方给到我们的都是新鲜批次，家里面跟小贝分一分，对吧？给邻居几罐，送给兄弟姐妹，或者你单独再订第二套、第三套，它里面送货地址的告诉我们，我们给大家那些你要送人的地方也送过去，也没任何的问题。但是备货只有46组了，这档我们节目卖光，今年夏天后面还有没有直播也不知道了。
1: 去年就2次直播，今年这是第2次直播，所以大家多囤点货，我们有2年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啊。夏天把这个作为伴手礼送到亲戚朋友家去看望他们，那也是正当其时。
0: 是，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么子，一眼也吃不出。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白粉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么子哦，搿么子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白粉啊！哦，搿白粉对了老人吃是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哟，搿么子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冲冲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们。
1: 刚才咱们这个段落的间隙啊，咱们东方宫自己的同事啊，我们的摄像同事都围到刚才傅中抢的这个板凳旁边，抢着都要吃，
2: 是
1: 真的好吃，对不对？我们很多同事都是要阅品无数，
2: 对。
1: 但是对于我们这款百合粉来讲，好吃，对吧？当下夏天应季来吃也特别特别的合适，关键是口感很好，微微一点点清甜，又丝滑又稠厚，而且是晶晶亮亮，就感觉吃这个东西啊，我们这个感受特别的好。
2: 你说的太对了，娇姐。其实成年人、老年人爱吃这个不足为奇，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滋阴的、去火的、解暑的。那夏天这种好东西真的要多吃。但是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啊，我老希望他多吃点百合粉，但是我用那个百合炒西芹的时候，他总是把百合挑出来丢出去，因为他觉得很苦。不好吃，但是小朋友夏天又很容易上火，要给他好好下下火，去去暑，我只能用这种又好吃他又挑不出来的百合粉。

0: 他平时喜欢吃的这个甜品布丁里面，他也吃不出来里面有百合，但是实实在在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1: 对的，我觉得很多夏天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告诉你，你身体当中可能说阴虚问题有点严重，对吧？平时有点胸闷气短的，也要好好的来润润肺的。老爷叔抽烟比较多的，对吧？老是那个觉得那个肺的损伤蛮厉害的。那么建议大家多吃点百合。吃百合其实不单单是你可以炒菜，对吧？你可以做一些汤羹。咱们今天调和非常方便的速溶的百合粉，关键是到地的百合原料龙牙百合，
0: 龙牙百合
1: 全国出名。但是不管你去买那个龙牙百合，它单独那个百合，或者用龙牙百合研磨成的那个百合粉，价格都很贵。
0: 对，
1: 咱们东方购就有很多观众说，298有8罐，每罐300克的龙牙百合研磨成粉的这个东西，价格那么划算，是让他们非常意外，真没想到的。
0: 真的，今天这个价格，这个组合无敌了。关键是这个季节就是要滋阴，就是要吃百合的。不管是给孩子做成甜品，还是您平时自己要煮点酒酿啊，煮点这个其他的汤羹啊，想要粘稠一点的口感，同时又有滋阴的非常好的百合的营养，或者像菠菜豆腐汤，这个喜欢做个番茄汤，鸡蛋汤都可以放，小米粥里面也可以放。所以8罐真的不多，
1: 8罐298。外面1罐是70几块钱啊，8罐要560-670块钱呢。我们今天298给你8罐，单罐才30几块钱，很划算。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大家放心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古今啊，这个品牌真的是古今中外了。从小我们可以说上海人是穿着古今的内衣长大的。那么这两天呢，黄棉雨季特别的长，我每次在洗衣服的时候就觉得很痛苦。天哪，这衣服什么时候干得透？因为不是所有的衣服能够进洗衣机，或者所有的衣服去给它烘干的。今天的话，内衣我们多准备一点，包括接下来的话，7月、8月暑期要出去旅游的，像这种舒服的内衣啊，也是在旅行箱里面要多带一些的。今天我们全新的一个组合啊，1994件带回去。现场呢也是请到了严欣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严欣。
6: 谢谢青青，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刚刚青青说了啊，古今文胸的话呢，中华老字号有很多的妈妈的话呢，可能从就是发育开始的话呢，穿着古今的文胸。那就像青青说的，现在这个季节又是黄梅雨季，然后黄梅雨季结束以后的话呢，高温天桑拿天也来了，所以像内衣的话呢，勤洗勤换。您家里的文胸可能是什么？穿着时间长了，松松垮垮了，又或者包覆性能不够好了。今天穿上古今，关键是什么？我们迫不及待一定要告诉大家今天的价格。
0: 对，
6: 您知道吗？门店专柜价格要接近800块。今天我们东方购物1994件单独一件40来块钱啊。
5: 是的，门店一件的吊牌价格是198。
6: 对，
5: 我们竟然只要199元是4件。而且今天贴心的两个组合啊，大家看一下，一个呢是肤色2件，黑色2件，199。然后很多人说我不想要黑色的，对吧？我就要浅色的。我们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全肤色。这是一个安全色，打底色，不会出错的颜色。因为你有些透明的服装里面，对吧？它穿白色也不行，就是穿这个肤色。
6: 对，
5: 4件肤色199，或者是 肤色两件，黑色两件，所以今天这个组合我们真的是考虑的特别的贴心周到。
6: 是的，然后的话呢，先建议大家的话呢，把商品细节就是看明白以后赶紧来下订单。我们今天的话呢，颜色方面其实很方便来选择，肤色有四件，
5: 对，
6: 或者你买今天两件肤两件黑，
5: 对的。
6: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感觉，设计真的非常的漂亮。我们一直说古今的话呢，就是每一年都是推陈出新。首先有一个感觉，就很多的妈妈都说这一件文绣的话呢，它整体的包覆性呢一看就特别的棒。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上身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它的承托力，完美的包覆性能，让我在炎炎夏季一点都不尴尬。它全部做到的是全罩杯的一个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哦，你看哦，我两个巴掌哦，直接它的宽度才能够做到我们今天一个罩杯满满的一个这个包覆性能，所以特别棒。再来看今天细节的部分，我们今天的话呢，文绣我们说悦人悦己，自己穿着以后也要漂亮，所以上方有道漂亮的蕾丝花边，而且这个蕾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都是什么非常好的整个的顶级的水绒蕾丝，而且是若隐若现，所以上身以后你会觉得非常的漂亮。另外再来给大家看这个细节，我们今天完全没有钢圈，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哦，整个的细节处理的特别好，在整个的侧翼副乳的部分我们今天加高的一个设计，然后在这个地方很多的妈妈是什么副乳切割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切割出来非常的难看，我们今天整个看到啊，在侧翼的部分再给大家做到一掌半的一个高度，所以完美的往里集中。另外的话呢，整个的材质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它用到的是六角的菱形网纱，但是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双层，所以它整个上身以后的话呢，包覆性能固定性能更好。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侧面的部分，就是我刚刚上身以后第一个感觉就是哇，背部哦，抚平赘肉，
5: 而且后背的话，它用到的也是这种网纱哦，是也是双层的这种网纱，
6: 对，
5: 透透的很舒服，
6: 对，
5: 一点不会闷热到你的。
6: 对的。另外的话呢，再来看一下肩带啊，肩带的部分我们今天是什么做到加宽肩带的一个设计，
5: 是
6: 弹力也是特别的棒，而且的话呢自行调节，背后的扣子的话呢做到是什么三排四扣，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5: 是的。
6: 另外一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细节部分也是一样完美啊。
5: 肤色，它这个肤色做得非常好看哦，不是那种深肤色，因为肤色的话它这种裸色调也分很多种，
6: 对，
5: 有些深肤色不好看，它是这种粉色的偏粉色的这种裸性色，特别的漂亮，包括刚才我说的后背，从这个上面来看啊，比较的清楚，看到没有，黑色的和肤色的它都是两层的弹力的网纱，
6: 对，
5: 所以你不用说哎呀这个面积那么宽，那么夏天挺好像有点闷热，不会，它都是网纱的面料，而且弹力非常的足，
6: 是
5: U 型的美背，包括后面一排一排的按照自己的身形来调节，然后我们看一下眼线的这个上身的效果，因为很多妈妈的话也是比较的丰满，
6: 对，
5: 然后眼线的话也是达到了 C 到 D 之间的这个罩杯，
6: 对对对，
5: 说实话越丰满越适合穿这款内衣，
6: 对，我上身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包覆性能特别棒，然后的话呢就整个上身以后就像没有穿的感觉一样，特别舒服。首先要给大家强调一个细节的部分，我们今天罩杯内里的部分，也就贴身的整个的罩杯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它全部采用到的是全棉，所以很多的妈妈都知道吸湿透气性能非常好，然后亲肤度也是非常完美的。第二点，我们今天采用到是什么，是超薄的一个罩杯，因为有很多女性朋友就担心说什么夏天的话呢太过炎热太过闷，但我们今天罩杯的话呢是什么，非常的薄，很柔软很亲肤，一点不勒不闷。再来看上身的一个效果，我上身的第一个感觉我就跟我们品牌方说，就说啊这个文绣的话呢对于一个哺乳期结束刚刚结束的一个妈妈来讲，我觉得太过友好了。首先上身以后你会觉得很挺拔，不会把胸型往下垂，第二点的话呢包覆性能有多强，就很多的妈妈应该看到我今天穿着的是什么，就非常薄非常透的一件针织开衫，
5: 是，
6: 首先有个特点啊，它不会什么低头的一瞬间会把你整个的胸往外露，就很多的妈妈就担心说走光的一个尴尬，我们今天没有。第二点的话呢，上身以后先来看侧翼哦，完美的做到，你可以看到哦，就整个是抚平赘肉，所以很多女性朋友担心到的，
5: 身形太
6: 好了，对，就担心到的这个背部的肉比较多的这个，你看哦，尴尬，我们今天完美的抚平。再来看哦，侧翼的部分完全没有钢圈，连一根胶骨都没有，我上身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很舒服。然后再来看一下啊，今天整个的肩带的部分也是加宽的一个肩带设计，另外哦，这个地方完全不会有副乳切割，
5: 对的。
6: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完全没有钢圈，
5: 对，
6: 所以像现在是什么三拿贴黄梅雨季，很多女性朋友就担心什么尴尬呀，有钢圈呀，有厚的胶骨来束缚着你，今天你可以看到完美的360度，你随意的进 行弯折都是没问题的。
5: 是的，是的，带有钢圈的传统的这种厚海绵，其实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占地方，对吧？我自己是这种感觉的。这次我去出差，稍微带了一个以前的这种，为了搭配衣服嘛，两三个文胸就很占空间了。像这次我的家人他们计划去那个自驾游，可能在半个月以上。哎呦，我跟我妈说，那你内衣得多带几件，否则的话你这个不方便换洗。而今天的话，一口气就你多拿了4件内衣，对吧？你家里原先的旧的呀，可能有。

0: 大小其实不要太纠结。哎，如果大小不合适，可以更换的。
1: 对的，
0: 可以换的。
1: 平时内衣穿什么样的一个尺码，今天就可以来选择。反正尺码不满意，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但是古今能够做到，今天市面当中基本上二点几折优惠力度太难了啊。
0: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下单，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3: 感觉就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七八个。

0: 有观众在问尺码啊，来看一下是九段，75 B C D，
1: 对，
0: 80 B C D 和85的 B C D， 看到没有？就是75、80、85，然后各 B C D 都准备了。
1: 对的，其实这个尺码的话呢，真的是比较的齐全，然后根据您平时穿内衣的尺码来选择，然后甚至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在纠结，您不用纠结，买回家去的话呢，尺码不满意，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古今的话呢，真的中华老字号，早先我们说霞飞路，也就是现在的淮海路上，都是有门店的，然后可以说驰名，可以说是中国包括海外都是有名的一个内衣这个品牌。然后我们是什么依托我们亚洲人的身形的数据库，所以打造的每一件文胸的话呢，上身以后就是非常非常的轻若无感。因为到了夏天，很多妈妈就怕闷怕热，不知道亲戚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两天天气啊，真的热的不行啊。就是如果你的文胸过厚或者有钢圈的话，
0: 对的，
1: 一会儿火全部汗湿掉。
0: 对的，而且以前买的这种带有钢圈的话，多少有些压迫到这个腋下呀、胸口啊。对，所以像我妈妈这个年纪的话，她渐渐的就那种老旧的文胸就已经换掉了。
1: 对，
0: 都是这种没有钢圈的。那没有钢圈之间的话，它还会有不一样。古今做到的这款就很漂亮。首先你看外面有这种蕾丝，然后以前的可能是半罩杯四分之三，而我们这个将近是全罩杯了。
1: 对，
0: 安全性方面做得更好了，不易走光。
1: 对的，另外的话呢，贴肤性的话呢，我们整个的这个罩杯内里的话呢，全部都是采用到100%纯棉，所以吸湿透气性能包括舒适性呢也是更加的。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因为它无钢圈无胶骨，但上身以后的话呢很挺拔，因为它整个的剪裁设计都是更讲究。大家放放心心，侧翼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的罩杯外围我们都是做到加宽的一个设计。所以哪怕我们很多女性朋友都说我腹部比较就是多一些的，或者有一些尴尬的，甚至很多的妈妈到了夏天就比较怕穿贴身的一些比如说连衣裙 T 恤的这些朋友们，今天尝试一下这款文胸一定会让你抬头挺胸啊。
0: 对的对的，它的这个就是承托性啊很好，但是恰到好处，不会说很勒你呀，把你的胸聚得很拢呀。有很多妈妈本身就已经挺丰满的，
1: 是
0: 它就是一双手轻微的拖住你，你可以来尝试一下的，把我们当做移动的试衣间。这么热的天，你也不用自己去南京路、淮海路了。
1: 对对对，而且我们今天这款的话呢，告诉大家是今年的新款，另外的话呢，也是在门店在售的款式。
0: 对，
1: 所以门店当中你去看一看，包括拿到手中你去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吊牌，198块钱
0: 一件
1: 一件哦。
0: 对，
1: 今天相当于什么？198门店价格再多加1块钱。
0: 对，
1: 我们带回去4整件，这个性价比门店当中很难看到啊。
0: 是的，今天算下来是几十块一件，特别的划算的。
1: 对，
0: 尺码再报一下，75的 B C D， 80 B C D 和85 B C D， 九段尺码，不合适换大小没问题啊。大家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马上回到现场了。这件内衣的话呢，我们做到的是没有钢圈，所以你看收纳的时候不占地方。
1: 对，
0: 关键外出在旅行箱里面，这样你看四个五个，就四个一放的话，也就一点点的空间。
1: 对对对，不占用我们说整个行李箱，包括你衣柜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是的。
1: 另外无钢圈无胶
0: 垫，
1: 上身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0: 罩杯，对，
1: 哎呦，
0: 罩杯的里料它是全棉的，
1: 全棉的，
0: 对的，跟你的肌肤接触的地方就非常的舒服。然后全罩杯，几乎是全罩杯了。以前的话可能做到这个地方，
1: 对，
0: 现在做到了很宽啊。再者的话，你看它胸口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看的这种花边，
1: 对，
0: 对吧？这种很柔软的弹力的这种网纱，这里是花边，
1: 是。
0: 然后你在你的这个娇嫩的胸上，它完全不会那种什么痒啊、
1: 硌着难受呀、
0: 硌着呀不舒服。古今的话，它对面料、对这个版型的剪裁都非常的讲究的。
1: 对的，所以其实女性朋友们真的不能再犹豫和纠结了。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对自己好一些。
0: 对，
1: 我们承认现在市面当中，我们说文胸的品牌各种各样，但是古今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更加懂得亚洲人的胸型。
0: 是。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手中这个，就是刚刚青青有一点说到它的罩杯做到全罩杯，我个人对这一点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女性朋友其实有一点怕什么？怕尴尬走光。我们今天全罩杯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拿到的只是一个 C 杯啊，但大家可以看到我一个手放进去嘛，看到了吗？它完美的没过，也就是像普通的一些文胸，可能到这个地方啊，到这个地方就没有了，上方你的肉全部铺出来。今天它是做到全罩杯的一个感觉。然后另外的话呢，设计款式一定要给大家讲一讲。虽然它没有任何的钢圈，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在内里，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直接它的剪裁是有一种四平八稳的这种感觉。以我上身的感觉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上身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我现在在家里，比如说运动、跑跑、跳跳，包括有的时候挤挤公交车，对吧？甚至在家里的话呢，做做运动。像我的宝宝现在14个月，然后的话呢，我抱他平时啊在家里，我不用担心说什么肩带滑落啦，包括爬杯移位，完全没有这种尴尬。而且上身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我觉得今天这一件，哪怕你在家里穿着比较的轻薄、透肤一点的衣服，你都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尴尬。它做到几乎是全罩杯的一个设计，稍微一点点的小漏，哪怕很多的妈妈都说我就这样往上，也没有任何的尴尬。但是你穿衣服的话呢，连衣裙、深 V 的、圆领的、T 恤都可以。
0: 对的。
1: 然后在侧翼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啊，全部做到什么加高的侧翼，完全的抚平赘肉，包括在整个的副乳的部分也是往里集中。所以你放放轻轻，这样的一件文胸真的是可以让你在夏天穿着任何轻薄的衣服都可以更加的漂亮啊。
0: 是的，包括眼线情况跟我家蛮像的，对吧？他的爸爸妈妈在那里帮他带小孩，
1: 对，
0: 所以像这个内衣你也可以给你妈妈弄一件，因为就是几代人住在一起嘛，
1: 对对对，
0: 你不穿内衣肯定不行，会尴尬。
1: 对，
0: 包括我妈妈也是，像现在小朋友放假也是天天在我这里，那互相这么多人，你不穿内衣的话肯定是很尴尬的。
1: 对，
0: 但是你如果穿这种有钢圈的，你勒到自己这个地方你不舒服，所以这种无钢圈的就很受欢迎了。
1: 对的，又舒服又轻薄，然后我们说整个贴肤的罩杯内里的部分又是我们说
0: 全棉的，
1: 白白的全棉。
0: 对的，
1: 所以大家放心，两个颜色啊，就是大家真的不用再纠结。如果您的衣服你说我就要搭配度非常高的话呢，直接四件我们肤色，或者是今天的话呢两件肤两件黑都可以。门店的专柜价格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今天整个在门店当中有售的一个款式，所以市面当中你去看一下，198块钱单独一件哦，吊牌价格198一件，今天我们是199，门店当中只能买一件吧？
0: 对的，
1: 今天我们是买4件。
0: 是的，而且颜色的话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你可以选择这样一个方案，两件肤色。两件黑色，或者选择全肤色啊，全肤色，
1: 对，
0: 包括这个的话，作为一个分享都很合适。尺码的话，再跟大家报一下，75的 B C D， 80 B C D，
1: 对，
0: 和85的 B C D 啊，九段的尺码，大小不合适可以换。换到满意为止。
1: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啊！此时此刻我们电话线非常忙碌，尤其是大尺码，现在全线热销，毕竟是古今的大牌子。今天下订单，然后的话呢，后面几天你可以约自己的闺蜜去门店当中看看，
0: 也可以。
1: 对，就知道今天价格多划算了。
0: 是的，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1-9900。
2: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3: 感觉就 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出行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七八个。

0: 都还有18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季节的话，其实还没有进入那个三伏天，
1: 没有没有。
0: 所以你想接下来37、38或者更炎热，嗯，每天一身汗，内衣就是天天要洗了，不像冬天你不用天天洗啊，你穿个几次，
1: 对，
0: 洗一洗好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你一定夏天嘛，总归是要内衣多。哎，还有你出去玩，比如说6天7天，
1: 对，
0: 你也不可能带7个6个文胸出去吧，你总归带个几个哈，换一换什么的。
1: 哎，
0: 或者有些人出去玩时间更长，像我妈妈这次他们自驾决定是在15天以上，
1: 嗯，
0: 哎，慢慢开过去，慢慢开回来，
1: 嗯，
0: 那我说你6、7个可能还。至少要带这么多，
1: 对对 对, 对、哦、
0: 所以内衣是家里怎么说一个像储备一样，对我们女的来说，像女性来说粮食储备一样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哎呀，这个文胸的话呢，我家里还有，那为什么要在今天换？我跟大家讲，嗯，文胸其实跟你的这个牙刷、毛巾一样的，
0: 内裤一样，定期换。
1: 对，
0: 我昨天带小朋友还有我妈妈3个人去逛街嘛，嗯，还路过那个什么商店，还去补货了那个内裤，
1: 嗯，
0: 像这种内衣内裤你算一算时间，嗯，差不多3个月半年你要更换
1: 一定要换。对，
0: 内衣嘛稍微比那个内裤时间还可以稍微再延长
1: 一点，
0: 对，
1: 半年左右时间也要换。为什么？因为有容易细菌滋生，因为你穿着时间长了以后，总会有一些松松垮垮，嗯，有些变形。那你想想看，我们上海的太太都是什么比较精致的女性啊？那你的外衣我知道镶银纱的，嗯，各种真丝 的，哪怕你穿这个 T 恤的话呢，都是比较贵的一些 T 恤。所以很多妈妈都说，哎呦，那如果我内里的文胸穿着不好，你想想看 ，hold 着这个背，这个胸可能说啊，就已经荡到肚子上这个地方了，看起来的话呢，整个人是没有精气神的。所以文胸，我们说由内而外散发魅力。文胸穿着好以后，你会发现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哪怕你的外面的衣服稍微价格就是我们说亲民一点，嗯，也会显得很有气质，很有气场。所以把握住了古今十大品牌，你可以去问一问你身边很多的闺蜜朋友，都明白古今就是着眼于整个中国内衣界中高端的这样一个品牌来的，嗯，所以门店当中19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也不贵，
0: 嗯，
1: 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是门店再售款无钢圈全
0: 40来块钱
1: 哦，
0: 哎，真的平均到一件内衣40几块钱，
1: 嗯，
0: 包括你跟你的好朋友小姐妹之间，
1: 嗯，
0: 你俩是可以分享一个码的，你就一人拿2件，
1: 哎呀可以。 对，拿回去以后他到门店当中一看就知道，哟，
0: 哎，
1: 这个东西真的很贵的啊。但是的话呢送给他，
0: 嗯，
1: 他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文胸吧，每个女人都需要的，
0: 嗯，
1: 尤其像现在这个季节，
0: 嗯，
1: 您就是比内衣内裤谁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节了，所以把握住了啊。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尺码定下来，因为如果尺码不满意，嗯，可以免费更换到码一。
0: 是的，现在是黑色加肤色的组合卖得特别好，哦，有些尺码已经是断码了啊，
1: 嗯，
0: 断码了，问一下可不可以预约，好吧，
1: 嗯？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哦。导演说可以预约的，太棒了。因为这个季节的话，内衣真的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1: 对，
0: 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3: 嗯，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古今真的是我从小穿到大的品牌，我记得在读初中的时候，我的外婆带我去淮海路，
1: 嗯，
0: 就那个旗舰店，
1: 嗯，
0: 买内衣，
1: 对
0: 吧，当年的印象大家肯定有这样的一个记忆，
1: 哎，
0: 从穿着这个古今长大，
1: 是
0: 包括像现在我们家里的话，我妈妈也是非常喜欢古今的，
1: 嗯，
0: 因为老牌子对于它的品质，
1: 嗯，
0: 像材料啊，
1: 嗯，
0: 它的版型的剪裁，我们都是非常放心信得过的啊。
1: 哎，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呢，
0: 哦，
1: 是今年的新款，
0: 对的，
1: 它可以到这个肤色真的太美了，
0: 外面这一层是这个蕾丝，
1: 哎，
0: 因为我也是说啊，肤色它分很多种肤色，
1: 对
0: 它这个肤色的话偏粉调的，
1: 真
0: 是这种
1: 粉底液，对，粉底液内衣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就非常漂亮的这个肤色啊，粉嫩粉嫩的这种感觉，
1: 嗯，
0: 蕾丝是有弹力的，
1: 对，
0: 这层网纱特别舒服，
1: 是
0: 这层网纱特别的 柔软亲肤、哎、
1: 对
0: 你娇嫩的肌肤啊，它不会就是给你什么弄得痒痒的，因为我小时候记得买的那种睡衣啊、嗯、花边好看的是好看的、嗯、哎呦弄得这个皮肤很痒、嗯、不行的，
1: 为什么？因为材质不够好，然后的话呢很多的妈妈甚至穿着以后的话呢有点什么小小小敏敏的感觉，但我们今天这款的话呢材料方面大家不用担心。另外贴肤的部分啊，就我们今天罩杯内里的部分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它是做到100%的一个纯棉，因为纯棉的话呢更加的吸湿透气，更加的排汗，更加的柔软，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什么？我们今天做到全罩杯。其实东方购物内衣要不少的，但是能够做到全罩杯的好像比较难、嗯、所谓的全罩杯很多妈妈都说它都是一个伪命题，基本上看到1/3罩杯就没有了、嗯、上方我们说稍微丰满一些的太太的话呢这一块肉肉全部铺出来了，今天没有这种尴尬。然后再来看一下侧翼的部分，这个地方看到了吗？基本上内衣到这个地方没有了，但是我们像这一块一直延伸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哦、副乳的这一块全部都是加宽的，而且用到的都是什么六角的菱形网纱、嗯、就很多女性朋友都说会不会热呀，会不会闷啊，你自己感受一下。两层它是帮你做到很好的固定，但是菱形网纱它的吸湿透气性能又特别的棒，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依然做到完全没有任何的钢圈，
0: 是
1: 连一根厚厚的胶骨都没有，我们旁边都是软胶骨，大家放心啊。所以把握住了，性价比今天也高，关键什么上身真的很舒服
0: 哦。对
1: 对，
0: 看一下妍希的上身的这个效果。
1: 对，因为
0: 我真的觉得啊、而且我觉得你穿这种V领衫啊、嗯、这种针织衫啊露一点的话还蛮好看的。
1: 对，就上身以后我首先有一个感觉、哦、就是它的胸型是往上挺的、哎、我们说女性朋友穿文胸不在乎有多大、嗯、但是一定要显得胸型要完美一些。第二点是什么？它这个副乳的部分、嗯、完美的、哎、你看把副乳全部往里集中了、嗯、然后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肩带的部分、嗯、它全部做到
0: 不溢掉。
1: 对，加宽肩带，然后你看啊、哦嗯、我往下你看啊、哦嗯、就做这个动作，包括跑跑跳跳、嗯、举个手动一动，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肩带也是完美的固定在我整个的肩膀上面、嗯、所以把握住了古今更加懂得亚洲的每一位女性啊、嗯、
0: 是的。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组合卖得特别好，嗯，就是我们今天两个颜色的、嗯、两件肤色两件黑色，最大码已经断码了、哦、但是可以补货可以预约的，
1: 不过对，
0: 就是那个85的 D 这个码已经断掉了、嗯、可以补货啊、嗯、因为这个本身的话它备货就比较的少，75的 BCD 80的 BCD 和85的BCD 九段的尺码啊，然后呢199是4件带回去，嗯，平均到1件40几块钱，
1: 对，
0: 真的不需要自己奔赴到门店，门店的话是198元一件，性价比很高。
1: 哎，然后尺码方面的话呢不用纠结，根据您平时穿内衣的尺码来选择，尺码不满意免费更换到满意
0: 为止。是的是的、哦、扫码订购或者呢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3: 嗯，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激。
1: 最鱼，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
1: 我是丹丹。
0: 大家好，我是潇潇。
1: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0: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1: 那终于跟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0: 女神节快乐啊！
1: 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话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0: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1: 对，
0: 我们是2袋醉鸡。
1: 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0: 450克。
1: 恭喜我们含量大于等于百分之八十。
0: 对。
1: 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150克。
0: 哎，150克。
1: 啊，顾行含量也是大于百分之八十。
0: 对。
1: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0元，共6袋拿回家。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0: 是。
1: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哎，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哦，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0: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1: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1: 哎，
0: 什么的
1: 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0: 是，
1: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0: 哎，
1: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0: 是
1: 啊，这应该是草鸡。
0: 300天以上的草鸡，
1: 哎，农家养。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0: 半只，
1: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0: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有这个油，
1: 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
0: 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
1: 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嗯，
0: 它不是那么咸，
1: 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0: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1: 而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
1: 是。
0: 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 炸短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1: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0: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完全不，我任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1: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啊，
1: 今天我们福利秒

0: 刚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哦，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嗯，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嗯，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哎，早餐也行，哎，
1: 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哎，也可以，哎，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都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哎，
0: 对对对，
1: 哎，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嗯，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着面包，哎，
1: 就很好吃，
0: 就着面包，那也挺爽的，
1: 是
0: 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
1: 哎，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哎，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啊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哎呀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嗯，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嗯，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感谢85微订购啊。我们回到现场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之后呢，潇潇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好，
0: 这个不用放冰箱，我再说一下，不用放冰箱，两个都不用放冰箱，鸡也不用放冰箱，鱼也不用放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古月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2: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口味啊。
0: 对，
2: 哎，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秒抢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0: 对，啊，
2: 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0: 对，
2: 啊，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的。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0: 对，
2: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0: 看到了没？
2: 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0: 所以说放在，哎，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2: 什么地方啊，
0: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
2: 哎呦，
0: 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香。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2: 是，
0: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电话线
2: 上面油滋滋的，
0: 电话线抱歉啊。哎，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哦，真香，
2: 是很香，
0: 真香啊！哎，来，我来。
2: 它上面是半只，你看有一鸡腿、鸡翅，
0: 50克，
2: 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0: 对，啊，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特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它是有韧劲儿的啊，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
2: 是
0: 特别特别的香，
2: 是养得很好的200-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对，
2: 哎，
0: 你看，你看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2: 对，是，
0: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观众朋友，
2: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啊，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
0: 会。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这个油油下来了，
0: 哎，小油花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就已经
2: 滴，
0: 真的很香。
2: 我觉得说话都有口水声要流出来了，
0: 真的很香。好，谢谢大家。哎，你好，现在节目还有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2: 是的，
0: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来。
2: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啊，
0: 没
2: 错，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0: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醉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
2: 哎，特别爽
0: 口。青椒毛豆，哎，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2: 是，
0: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啊，醉鸡泡饭什么的，哎，都可以。
2: 过个粥啊，过个面啊，
0: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2: 是
0: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2: 手机02151119900。
0: 好。

然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上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大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您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2袋醉鸡4袋醉鱼您打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您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088800，手机021-5119-9900。

0: 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的确啊，天气转热，尤其是上海，你看这两天又是阴雨绵绵的。大家外出出行的时候啊，总感觉湿哒哒、湿漉漉的。如果下半身穿的再闷一点、不透气一点的话，你就感觉啊，这个身上好像被粘住了一样，被束缚住了一样，特别的难过。那其实、下半身的清凉一定是比上半身来的更重要一些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清凉且好看的裤装。我们今天有男款有女款，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性价比特别特别高。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也想在这个季节选择一个舒服的、凉快的、透气的裤装的话，这档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啊，今天也是专门请的李莹跟我一起分享。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男款女款都有哦，看到价格的199，对吧？我们男款也好，女款也好，都是三个颜色。很多人会觉得说哇，199肯定是三选一，不是哦。东方购物不仅是卷品质，还卷价格。我们是199，
0: 是的
1: 啊。你看女款为例啊，有耿瑶穿的卡其色，有酒红色，还有黑色。三条带回去199，
0: 是的。
1: 那男士部分呢，我们做到的是中裤，因为考虑到男士可能觉得说只要膝盖保护起来就可以了啊，下半段的位置更想就是宽松一点的、风凉一点的，所以男款也是三个颜色，卡其的、军绿的，包括深灰的，也同样啊，男士也是的，199三条，
0: 是的。那其实核算下来每一条才几十块钱，但是给大家来看看几十块钱咱们买的裤子啊到底有多舒服多好啊。夏天的裤子我个人觉得真的舒服是第一位的，首先在腰头的部分啊，这天这条裤子就非常的舒服，合我心意。今天全部都是弹力宽橡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整个非常的有富裕空间，然后呢，凉凉爽爽的，完全不是以前那种纽扣式的闷在你的肚子上，特别的难过。我们今天这种弹力宽橡筋，哎，高腰一点，低腰一点，全靠咱们自己进行一个调节就没问题了啊。除此之外呢，您来看一下，继续往下看，这边全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打褶的处理，好处是什么？来看看侧面，今天是不是全部都把咱们富余的这些小肚子呀、这些赘肉啊，全部都给遮挡起来了。所以有了这种打褶处理之后，就自带一种松弛感，就显得特别特别的瘦。哎，感觉里边这个肚子啊，好像都被抹平了一样的这种即视感。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你看这种胯骨的地方，因为很多阿姨妈妈啊，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生过宝宝之后，这个胯就会特别的宽，对不对？你看今天咱们这个胯部的地方有非常大的富余空间，就是这种赘赘的松弛感、垂垂的松弛感。就显得整个的这个腰头啊、胯骨啊，也是给你视觉上收窄了。然后在这个地方啊，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我们全部都是这种立体的花朵刺绣，而且都是这种万针刺绣，非常非常的精巧精致。这个刺绣也是很吸引人注意的、吸睛的一个部分啊。继续往下看，看我们裤腿的部分，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啊，它不是以前那种小脚裤，我跟大家讲，小脚裤今年已经不流行了，它也不是那种紧紧的绑在你腿上的，你会觉得说特别的闷热，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它是一个垂垂的直筒裤，然后呢，长度的部分大概是在大家脚踝上面一点点，差不多就是一个9分的裤子，你走起路来它不会滴里咣当的，哎，不会拖沓，然后呢又不会说哎像7分裤、8分裤这样，哎，有点难看，有点尴尬。所以咱们这条裤子不仅上身之后显瘦，显腿特别直，显腿特别长，而且还可以让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防晒呀、防蚊啊。关键是咱们这个面料特别的轻薄啊，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这个面料今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轻薄，所以这种轻薄的面料上身之后啊，你就会感觉到特别特别凉快，仿佛有那种裸感一样的啊，轻若无物的，并且整个面料啊特别不容易打褶皱，就是很好打理。所以你看，哪怕你皱过了之后，洗完了之后垂甩一甩，它就自然的平平整整了，特别特别好。
1: 对的，垂垂质感很好。而且呢，旅游进来了之后，很多姐姐啊、阿姨啊，包括家里的很多外婆奶奶啊，举家出游的时候把这个裤子带在身边也很方便，而且它很好搭。像今天我跟耿瑶两人都是选择比较亮色系的，绿色很难搭，对不对？条纹很难搭，但是但凡是花的、绿的、条纹的，搭我们这种颜色纯色的都可以。包括我们这个裤子啊，它有点棉麻质感，但又不像棉麻一样吸湿不排湿，它是既吸湿又排湿，还有两个大大的口袋哦。所以口袋很深也很实穿，如果呢你在小区里边遛弯不带包的情况下，放手机、钥匙、门禁卡都是可以的。你看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刺绣，这条裤子就是很普通，但是一旦啊一边有了刺绣之后，整条裤子的女人味就完全出来了，甚至于我们是做到一些比较宽松的设计之后，腿粗一点、腿细一点完全看不到，甚至于膝盖这个位置啊，你看我深蹲 然后再站起来，好的裤子的版型它就是在膝盖这个位置，无论怎么褶皱，无论怎么动，它是没有什么起包的，让你的腿型变得很好。其实夏天我懂的，很多女性朋友觉得说穿太紧身的裤子太热了，就是喜欢穿这种有点阔腿的感觉，但是又不是特别阔腿。你想，很多阿姨姐姐是不会开车的，她们会骑自行车，如果你选择那种裤腿特别大的或者是裙子，很容易绞在这个轮盘里边，但是穿这种裤子就不会，哎，既有点小脚的既视感，但是又完全不紧绷，而且你看它那个垂坠的质感，垂坠感很强，
0: 特别凉快，
1: 对，特别凉快。包括我跟耿瑶两人自己啊，就是开龚云章跟我们开完会之后，我们拿回去试穿之后也洗涤过的，像这种深色系的酒红色和黑色啊，它的色牢度非常好，它不易掉色，不易掉色。那当然浅色调就更没话说了，总共1993条带回去的啊，包括我们女款设计的很好的是，我们连小腿肚子这一块都考虑到了，因为很多女性可能上了年纪之后会有点静脉扩张，然后在小腿这个位置上面有很多青筋是抱在外面的。到了夏天不想给别人看到，所以你看我们夏天的设计，我们裤子的设计是把小腿膝盖的地方全部都遮挡掉。
0: 是的。
1: 还有我要做一个深蹲的动作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女性就是担心这个裤子千万不要低腰，因为如果低腰深蹲之后臀部就露在外面了，我们是高腰的，彻彻底底的高腰，而且是牢牢的扒在你的腰上的。像这种裤子的设计啊，不仅藏肥显瘦，而且让你觉得穿着起来很舒服，没有什么那个纽扣，没有拉链的，穿脱很方便。
0: 是的。
1: 然后呢，久坐之后它也不易皱，对吧？这是我们女款的部分啊。
0: 是的。
1: 在门店当中，一条就要卖到299，今天是1993条。
0: 是的。
1: 另外，我们还有男士部分。男裤部分有可能跟女裤放在一块儿，很多人会有个错觉，觉得说男裤是不是是五分裤，就是好像膝盖这个位置遮挡不掉的。来，我在自己身上啊比划一下，看到没有？男款的裤子其实我们是中裤，中裤膝盖这个位置，叔叔们的膝盖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盖过的，它就有点像那种沙滩中裤的感觉，出去旅游啊，携带啊，穿着啊，也是很方便的。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些男裤也是1993条，专柜当中199连一条都买不到，我们今天是3条带回去，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尺码啊，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吊牌价格好不好。
1: 对，男士为例跟女士一样，299一条。另外男士部分我必须要说，因为男士裆部容易出汗，所以我们男款为例做到51%的棉，加入到棉以后，你会觉得男士穿着起来更为舒服。
0: 是的。
1: 但是女士部分我们做到的是棉麻质感，但是不是棉也不是麻，因为很多女性我们前两年推出过那种麻的裤子，后来发现呢买的不错，卖的不错，但是很多观众收到的，对的，耿瑶讲的特别对，太娇气了，就是阿姨们觉得我坐一坐就皱了，我坐一坐就褶皱了，就觉得好像太娇气了，所以现在我们是把工艺做到了棉麻质感，一样透气，一样舒服，但是不易皱。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啊，五段尺码，115斤以内的 XL， 130斤双 XL， 140-150斤3XL， 160斤4XL， 180斤的姐姐们 5XL。臀部丰满的腿粗的大胆尝试，有 5XL。 男士部分三段尺码，130斤双 XL， 150斤3XL， 170斤4XL 码。
0: 是的。所以尺码方面大家不用纠结啊，如果卡码的话我们就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拿回家去试穿，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费用负担啊。那现在大家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赶紧先来抢占啊。我们今天三条啊，不是选颜色，颜色不用挑不用选，三条都是大家的，只要199。男款三条三个颜色，女款三条三个颜色，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大家听见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男款上身，我刚才在和林感慨一样，好好看哦。今天男款居然也是三条，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平均核算下来一条可能就60来块钱，对吧？60来块钱，观众朋友你自己想一想，买什么？男士朋友可能买两条内裤60多，
1: 差不多。
0: 但我们今天是男士的一个中长裤哦，其实是完全可以包住膝盖的。当然了，女款今天也60来块钱，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万针刺绣，看看我们这种棉麻的工艺，我们这个面料，它和60来块钱真的就是不匹配的。画面当中穿上身之后的效果，很多观众朋友说哦，好好看哦，而且我们的颜色搭配得很丰富，红色就是亮丽的，配点白色呀，配点浅黄色，配点粉红色，配这个红色特别的好看。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深色的黑色显瘦，还有经典的卡其色，所以三个颜色大家都不用挑选的，今天都是您的，只要199，核算下来每条就是几十块。
2: 对的，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格啊，299在门店当中 Rose 家就是卖到这个价格的。所以好多观众都在说，在东方购物啊，买裤子买衣服真的性价比很高，要材质有材质，要舒爽有舒爽，包括这个版型，像我们女款为例，最大尺码做到 5XL 嘛，像180斤的很多女士啊，臀围比较丰满，大腿比较粗的，在外面很难买到合适的裤子，对吧？东方购物有最大尺码，穿到180斤都可以。那我们男士为例啊，我们有三段尺码，最大的尺码4XL。如果叔叔们体重是在170斤左右的，大腿比较粗的，然后呢，就是想在夏天的时候膝盖能够包住的，那我们这个裤子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像今天还有很多观众导演告诉我们是男款女款都买了，因为7月份嘛，旅游季来了，对吧？家里要举家出游的，到海边去度假的，穿这种裤子太舒服了。我们不讲远的，哪怕就是我们在那个交通工具上坐坐高铁坐坐地铁的，你穿这个裤子也很舒适。
0: 是的，
2: 我们记住啊，不用挑颜色的，所见即所得，女款要么3条199，要么男款3条199。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这条裤子上身之后，是不是还有点这种中式新中式的风格，然后呢又有一种很舒适的松弛感，棉麻一样的质感。今天女款全面火爆热销，不纠结颜色，我们因为颜色3条都是您的，红色、黑色、卡其色全部都给到大家。您现在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选尺码，抓紧时间先来抢占自己喜欢的尺码吧，02151000。

0: 哎呀，怎么跟大家形容我们俩现在的感觉啊？我和玲姐刚刚差点都要跳出舞来
1: 了。对对对对，因为音乐很嗨嘛。
0: 太舒服了，太舒服了！就这条裤子上身之后，你真的感觉好像有种轻若无感。哎，走起路来啊，两条腿好像哗哗往里灌风。
1: 是的，是的。
0: 像开了个小风扇在腿上，就自带这种凉感，你完全不会觉得任何的闷呐、不透气呀、束缚着你的两条腿呀。特别特别舒服，特别特别清凉。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算笔账啊，观众朋友，现在很多人说，哎，网络渠道的这个东西，咱不说质量怎么样吧，便宜，对不对？50来块钱、60来块钱一条的裤子，你觉得划不划算？
1: 划算。
0: 今天咱们东方购物也60来块钱一条的这个裤子，但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质量，我们的做工，你就看这里，观众朋友，你看我们的这个刺绣，每一朵花朵都是这种立体的刺绣，然后整个的面料拉近了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不是那种平纹的，它是有点立体的那种纹路，有点像棉麻一样的那种质感和质地的，上身之后就是吸湿排汗，轻盈透气，又薄又舒服又透气，整个裤子的版型也特别的友好，尤其是对咱们稍微上点年龄的观众朋友啊，整个它都是肥肥的，大大的，特别特别舒服，特别凉快的，腹部有遮挡，整个给你曹妃显瘦，哪怕你说哎我腰围比较大的、肚子比较大的没问题，观众朋友啊，
1: 给瑶穿的还是最小码数嘞。
0: 对、你看前面这个褶皱，这个褶皱就可以很好的遮挡咱们腹部的一些赘肉线条，两个深深大大的口袋，整个的裤子它是肥版的，我跟大家讲，就是腿在裤中晃，越晃越时尚，一定要穿这种肥肥大大的才洋气才时尚。这几年啊，是真的不流行这种绑在腿上的小脚裤了，这几年流行的就是这种肥肥的松弛感垂坠感很强的裤子，那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做到了，而且你看它的裤腿也都是这种直筒的，就像刚刚李莹说的，又可以很好的修饰腿型，又可以做到很好的防温防晒，所以夏天穿这个裤子，不管你是外出徒步啊、旅游啊，或者是哪怕你说我骑个助动车接送一下孩子上下学舒服，哪怕你说我穿着它去走路运动，高抬腿弯腰，或者是说这个跑跑跳跳没有任何问题。
1: 对的，阿姨们晚上不是还想跳广场舞吗？对吧？广场舞扭两下的，对吧？你就穿这个裤子，对不对？
0: 太了，
1: 因为有好多阿姨说，其实虽然穿裙子风凉，但是容易蚊虫叮，然后晚上稍微起点小风，容易走光。然后肯定还在笑我。是的，就这种裤子，你就穿起来就特舒服，因为它在腰围的这个地方和臀围的这个地方都是有弹力给到大家的，包括这个面料也不易皱，出去旅游携带很方便。我做个深蹲啊，好多的裤子版型不好，你深蹲之后会发现膝盖是鼓包的，但你看我手不碰啊，膝盖的位置直直的，看到没有？你看我深蹲啊，膝盖的位置直直的，对吧？甚至于很多小腿粗的观众朋友说，你们千万不要做小腿这。

0: 这把太紧哦，来，你看我们是宽松的，我拉上去自然的顺滑下来了。这种面料的裤子在夏天穿着特别合适，而且你像啊，现在是我们上海的梅雨季节，在梅雨季节的时候，我们推出了当季特别试穿的产品，你就今天买完以后，这个阶段7月中旬、7月底，你就放心穿着。它的面料也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的。
1: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今天特意给大家把这个裤子都揪成一团了。你说咱平常穿裤子，不可能穿成这样，对不对？沙发旁边、床里边随便一塞一掖，然后观众朋友您看一下。 整个展开之后，是不是还是垂垂顺顺的？
0: 特别好打理，
1: 它是不容易褶皱的。如果说您家里棉的、麻的、是问这种动作能做吗？完全不敢做，对不对？然后你看我把它拉开之后，你抖动一下，观众朋友，你感受到了吗？
0: 光泽度丝滑感，
1: 光泽度特别强，真的是有棉麻那种光泽度的。关键是能够感受到它是薄的，它是透气的，会呼吸的。上海的梅雨季节持续的湿哒哒的、黏滴滴的，你穿这种裤子上身之后，底下就是干干爽爽，裆部它就是很舒适，
0: 而且裆部是深裆。
1: 裆部它就是很舒适，
0: 而且裆部是深裆，
1: 是的，我给大家量一下啊，这一把一手，对吧？然后再一手，你看深裆，所以你裆部的这个地方私密处这个位置，不会觉得难受，
0: 对，不会卡裆，
1: 甚至于说骑自行车啊、电瓶车啊，你自己在活动的过程当中觉得很舒服，
0: 是的，
1: 一点都没有那种很紧绷、很局促的感觉。嗯，丰满的人，特别像170斤的很多阿姨们，觉得下半身出汗量一旦多了之后，私密处就不舒服。我们这个私密处根本基本上碰不到你的这个裤子，就是觉得说穿完以后真的藏匪显瘦。这个裤子我跟耿瑶两人说，我们还太瘦了，有点就是浪费掉这个裤子的面料了，越丰满的人反而穿这个裤子
0: 越觉得显瘦，
1: 越觉得显瘦。阿姨们、 这个细节处处理的都是专柜品质，每一条裤子它是有吊牌价格的，299的专柜售价，你专柜打个五折还得150块钱一条呢。咱们今天多少钱一条啊？60来块钱。为什么？自己本身有5.97块，接近6块钱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你可以再减5元，所以算完之后整套组合您到手相当于180来块钱，180来块钱除以3条的话，每条就60几啊，
0: 超值吧？对对，拿到以后吊牌价格可不是60几哦，也不是199哦。来，男士为例299，女款也是299，男士为例它有棉哦，51%的棉。男款的裤子我们没有做长款，但是也是膝盖的位置是顾及到的，我们做到的是一个中裤。
1: 是的，
0: 我给大家以这个军绿色来比一下，因为我上身衣服是绿色嘛，就是叔叔们穿完以后这个裤子的感觉，在这儿的，对吧？中裤，而且裤子还给大家带口袋，带那种军装风的感觉，很飒爽。男士们、叔叔们啊，你们买这个裤子在夏天穿着，开助动车、开电瓶车，风里来雨里去，觉得这个裤子试穿率也会很高。我们男款做3个颜色啊，浅灰色的、军绿色的、深灰色的。3条不用你选颜色，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也是啊，1993条。我们现在女款在热卖当中，3XL、4XL、5XL 都已经备货告急了啊！体重在180斤的姐姐们、阿姨们，5XL 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左右的 XL 码，5段尺码。叔叔们3段尺码，130斤双 XL、140斤、3XL 170斤、4XL 码，快抢了！我们今天我跟耿瑶直播前就说了，这肯定是爆款，但是不接受预约，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拿回家去免费上身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因为所有的颜色一套组合都能带回家啊！02151999000。

0: 好了，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和李英姐一直在热烈讨论，我说这裤子怎么能这么舒服，
1: 太舒服
0: 了，怎么能这么舒服？关键是大家隔着屏幕，您穿不着、摸不着，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象它有多舒服。哥哥好嘞，我们教大家一个方法，你现在把这个名额占回家，订回去之后呢，你可以上身试穿您家

0: 高的，因为我们无论站、无论坐、无论蹲，都牵扯到我们的下半身，包括我们开车，包括我们骑自行车，包括我们开电瓶车，对吧？所以裤子柔不柔软，这个面料是不是宽松，然后呢，上身以后是不是舒服，变得尤为重要。我们出去旅游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在大巴上、在高铁上一坐，可能就是一个多小时以上。如果这个裤子是卡裆的，这个裤子是低腰的，这个裤子是紧绷的，你大腿围啊，包括私密处是不舒服的。但是今天我们所有，哪怕是最小的尺码哦，都是在版型上面放宽的，所以你臀围比较丰满，大腿根部比较粗，放心穿着，穿起来用舒适两个字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1: 是的，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也极其高。为什么用极其这两个字？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想一想咱现在五六十块钱能干啥，今天五六十块钱买一条裤子，今年陪伴您一整个夏天，甚至到了明年拿出来穿，它都不过时、不变形，甚至不易掉色的。所以咱们今天这份投资是非常值得的。我们说衣不如新，衣服这个东西，尤其是夏天的衣服啊，不要说一件衣服穿好几年，我说实话，它总归是会有点变形、有点发旧了。不如换上一个新的裤装，又时尚又摩登又年轻又舒服，是这条裤子所有的特点。但今天您才花了多少钱？60来块钱。为什么这么算？因为自己本身有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180几块钱，带三条，除法大家都会做，是不是60块钱一条？60块钱的裤子又能满足大家对于时装的要求、时尚的要求，又能满足对舒适的要求。
0: 对的，而且性价比还高，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无论男款还是女款啊，都是299。现在既然屏幕当中播放到男款了，我来说一下男款叔叔们啊，299是门店价格一条的，东方购物1993条。男士部分哪三个颜色呢？浅灰色、深灰色，还有一个军绿色。你有看到过这种工装裤的这个裤子还带口袋的吗？就是穿完以后很飒、很爽，就是很精神的感觉，然后呢，腰围的地方，叔叔们也是啊，没有纽扣，没有拉链的，360度弹力橡筋，男士最大尺码穿到170斤，有4XL 码。我建议叔叔们或者阿姨们好了，你们卡码就往大拍，往大拍，这个裤子穿出更加宽松的效果，就非常有那种休闲风的感觉啊。但是很多叔叔在说了，哎呦，我们这个裤子是不是短裤？我强调一下，男士不叫短裤，男士叫中裤，膝盖以下的位置啊，膝盖以下的位置，叔叔们膝盖这个位置是帮你包掉的。所以这种中裤作为沙滩裤，去海边度假呀，出去旅游呀，你下面搭配旅游鞋当上袜子呀，怎么穿都是非常潇洒的。所以现在电话线很繁忙，好多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在疯狂订购当中，值得来购买。我们女款是新款，男款是东方购物的爆款，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订购当中啊。我们现在大尺码的5XL 4XL 的女款备货不多，男款的4XL 码备货也告急。
1: 很多观众朋友还在咨询说，是不是我得挑颜色呀？不用挑选，观众朋友听清楚，199块钱今日三条，有黑色绝对显瘦，这个黑色怎么搭百搭不会出错啊。而且以前那种黑色的小脚裤大家都有，但是黑色的这种肥肥垂垂的裤子很多女性朋友说是没有的，正好弥补了咱们的空缺。然后这个红色，我跟大家讲，你不要觉得这个红色难驾驭，这个红色超好看、超洋气，而且很好搭，上面配一个粉色的、红色的，或者配个黑色的、深灰色的，巨洋气、巨出片。今年的这个红啊是非常流行的，你看啊，我把它窝到最小最小，观众朋友，你看今天这个红色很明显，完全不容易打褶皱，看到了吗？
0: 它有点车厘子红，
1: 是的，
0: 有点车厘子红这个颜色。
1: 整个裤子是垂垂的、直筒的、带肥腿的，这里全部都有富余空间，松松垮垮，特别好看。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卡其色，
0: 对，卡其色的颜色最浅，我抖一下给大家看，
1: 明显明显。
0: 好多人都担心说这个裤子是不是太厚呀？我跟大家说，夏天穿的，我们梅雨季节刚来直播，而且是当季的产品，超薄的。但是它是薄，是透气，并不是透光，所以哪怕你的底裤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的，穿这个浅色也没有问题。
1: 是的，
0: 你携带箱子里面出去旅游方便吧？绝对方便。但是我建议大家啊，像这种浅色的裤子啊，对于面料更挑，如果容易皱啊，不好打理呀、这种浅色就不敢做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打理起来很方便，不需要你特殊的去呵护，就是随便穿、随便折腾。我们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包括你看里面的包边，
1: 真的，
0: 对吧？刚才耿瑶看那个黑色不是很明显，你看浅色包边里边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这个是3层包边，等于你出了汗以后它及时吸湿排汗，然后在外面的这一层呢完全不影响弹力，做得十足。我们放在这个假膜身上和架子上的全部都是最小 小码数。我们女款最大的尺码啊，是做到5XL 码，丰满到180斤的姐姐们都可以尝试的。
1: 所以观众朋友，你就想象一下啊，这样的好的裤子，如果说今天60来块钱买给你一条，你觉得值不值？我们今天可不是对标60来块钱啊，专柜商场当中这一条裤子，我们的价格是要卖到299，买3条是不是1000块钱了？今天只要100多块钱就可以轻松搞定，也参与凑单。你拿它来参与凑单的话，最划算了，整个相当于3条裤子都送给大家的。
0: 对的，而且男款女款都有。现在有好多观众是男款也定，女款也定。对的，考虑到自己穿着舒适、唐飞想跳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叔叔们，对吧？叔叔们的裤子，我们以男士为例啊，加入到51%的棉，所以呢，就是穿上身以后那个质感是变得更加好的。但我提示大家啊，现在无论男款女款都在火爆热销当中，特别是阿姨们，现在阿姨们觉得说我买裤子就得舒服，不能够穿在身上包在那边不能动，广场舞啊好像比不过其他的姐妹、其他的邻居，对吧？其他队友，你这个裤子穿了放心动，放心跳舞，出了汗以后吸湿排汗，而且在臀部的地方、在臀围的地方、在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黏糊，不会吸在你的腿上，不会钉在你的私密处那个地方不舒服，很宽松很舒服。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码数啊，115斤以内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但是卡码可以往大拍，130斤的阿姨们双 XL， 140-150斤的3XL， 160斤4XL， 180斤的抢疯了、这个尺码的阿姨们外面很难买裤子，对吧？今天有5XL， 这个5XL 是东方购物特供的啊，在专柜当中这个尺码到4XL 就结束了，但是今天我们开放到5XL， 180斤，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男士部分170斤4XL， 150斤3XL， 叔叔们130斤比较偏瘦的，没有什么将军肚啤酒肚的，可以抢双 XL。 其实我认为男士的裤子不仅叔叔们可以，很多大学生，就是男大学生穿的那个裤子都是可以的，就很潮。
1: 所以咱们这个真的不太挑年龄的啊，观众朋友想要买给自己的、买给家人的抓紧时间。最主要的是部分尺码一旦售罄，今天是无补货的，3条199，男款女款大家都在疯狂的抢购当中，抓紧时间先来挑选自己的尺码，02151999000。

0: 哇，观众朋友，现在电话商谈数量爆线了。说实话，你很难说用一些便宜的价格买到真正的专柜货吧？我们今天是让大家用几十块钱买到专柜品质。这个裤子好说歹说，专柜当中也要卖二九九。我们说打个对折，150块钱总要吧？观众朋友，今天咱们多少钱？60块钱。60块钱一条的裤子，让大家买到的是大品牌专柜做工，买到的是一种棉麻的质地、松垂的质感。
1: 包括60块钱，让大家感受到的这个裤子啊，上身之后是松弛的，是好看的。
2: 对，穿着起来是舒适的。包括打理起来是方便的，对吧？不像有的裤子，你会发现它是材质很好，但是每次都要精心的去呵护它。那我觉得太累了，对吧？我们最主要是买衣服，不是束之高阁，是买完以后买完之后经常要穿到它。像这个裤子，从早上起来开始，到菜场去买菜，你可以穿它；然后出去旅游可以穿它；到了这个晚上吃过晚饭之后，在小区里边遛弯消消食可以穿它。阿姨们喜欢跳广场舞的也可以穿它。 甚至于叔叔们喜欢跳广场舞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最近，如果有叔叔们跳广场舞的，男士也可以选嘛，对吧？
0: 是的。
2: 男士做到的是中裤，女士做到的是长裤，而且长裤不仅是腰围臀围这个地方余量放给大家，就连膝盖和小腿这个位置，我们不是小脚裤哦，是类似于像直筒裤一样的裤型，所以在夏天穿着是很凉快的。
0: 是的，我说实话，现在这个年份当中啊，你看这流行的已经不再流行那种紧紧的绑在腿上的小脚裤了，以前流行的，对吧？我们所谓的什么牛仔裤。 紧身的、贴身的，现在就流行这种有松弛感的、随性的，而且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姐姐啊、什么阿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难免会有一点点丰腴。那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它就是很好的藏肥显瘦、修饰腿型，都可以给大家做到。而且再回归到咱们这个性价比，真的很多现在女士朋友们啊，是给自己订完了，再给自己家老公订上一套。 老公的裤子几十块钱真买不到什么好的，男士的裤子，一定是要比女士来的更贵一些的。我们今天男款的一个中裤啊，真的是能够盖住膝盖的�裤子，199三条带回去，同样60块钱，你买两组在。
1: 东方购物买两组也就不到400块钱，你在外面也就买一条的价格呀。对的，买裤子不仅是要买的性价比高，而且穿着起来还得舒适。这个裤子无论男款女款，我跟耿瑶试过了，包括很多模特儿也试过了，还有像以前节目当中大刚老师他也试穿过了，都在说这个裤子很舒服。包括男款为例，我觉得是比较偏年轻的，家里不仅是可以买给老公、叔叔，甚至于我觉得家里儿子读大学的喜欢打篮球、喜欢踢足球的，这个裤子也可以哦。穿完以后是很潮的感觉，耿瑶你知道吗？我
2: 现在放眼望去，摄像老师包括我们现场导演，男的哦，都是穿中裤的。
0: 对的，
2: 包括今天我们现场导演，我们导演老胡他也是穿中裤的。因为很多男士怕热，他们觉得从头覆盖到底太热了，空气好像不流通的感觉，所以像这种中裤得到很多男士的喜欢，但是材质很重要。我们以男士为例啊，做到50%的棉，就加入到棉以后，让这个裤子变得更透气、更舒服，穿着起来更加的舒适。
0: 是的，但是唯一的遗憾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只剩下最后的各位。 数了，很多女款的尺码已经备货告急，出现断码断货的一个情况。今天反正颜色不用挑，您需要做的就是，根据自己的体重来下单对应的尺码，尺码可以拍大一点没关系的啊。我们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随时退款退货的，并且我们今天尺码也是可以给大家免费做更换，不需要有任何的纠结。您需要做的就是想象一下。 夏天的裤子卖您60块钱一条，合不合算，值不值？而且是这么舒服好看的这种棉麻质地的，带一点肥肥腿的，可以说是非常修饰腿型。上身之后又有松弛感，又有时装的感觉，而且有一种裸感的亲肤性，盖在腿上面凉凉的，舒舒服服的，很丝滑，很垂坠，又不容易打褶皱，随便穿随便那个造，一点都不心疼。 60来块钱一条，又是高腰弹力宽橡筋，两个大口袋装点随身物品也很方便。哎，这边都是带刺绣的，然后整个腿儿都是做到一个很好的9分裤的防蚊防晒，而且可以很好的修饰腿部线条。您就想象一下这么一条裤子卖60块钱，今天还有黑色显瘦的，红色我告诉大家巨显年轻。
1: 这个红色其实我们今天是强烈推荐，因为它是那种勃艮第红，对的，
0: 很洋气，
1: 车厘子红色，包括还有卡其色。来抖一下浅色，抖一下浅色，好多观众都在说到底厚薄什么程度，丝不丝滑，顺不顺滑，垂不垂啊？来垂不垂，大家自己看，对吧？它能够达到棉麻的质感，不是我们说说而已的，是我跟耿瑶试穿完以后发现是真的能够达到这个质感才会说的。另外你看哦，我以浅色为例哦，来折叠起来，对吧？揉搓一下，揉拧一下，来打开以后。 不易皱吧，就是打理起来方便。你要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卷一卷，然后到了当地以后拿出来拍照，然后做一个搭配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深色搭深色的，也可以搭浅色的。
0: 是的。
1: 另外呢，我穿的是黑色这一条，很多人说黑色属于经典款，大家想象一下哦，如果没有旁边这个刺绣，我这条黑裤子就很普通，就这是刺绣嘛，对吧？有了这个刺绣之后，你的胯部就往里边收了，就不会让别人觉得你整个人都是胯部。但是你看，如果左右两侧全部都是纯黑的，就跟很多运动裤是一样的感觉了，就没有那么时尚了。还有很多阿姨说，你跟耿瑶两人都是把衣服束在里边的，我们平时肚子比较大，想穿一些长款的衣服把肚子盖掉可以吗？当然当然，我现在是衣服啊，放在这个裤子的外面完全也可以，完全可以盖掉这一块，对吧？360度弹力上襟，我和耿瑶都是穿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余量绝对够。我再背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啊，深蹲，阿姨们在乎深蹲，说你现在这个裤子啊虽然是高腰的，别我深蹲以后就往下掉，半个臀部露在外面，我们不会哦，牢牢地扒在你的腰上。所以这种裤子啊，它是比较耗料的，裆部是加长的，然后呢，在这个胯部的位置又是加宽的，
0: 是的，
1: 在臀部的位置又是帮你把余量给放开的。
0: 关键是咱们今天价格呢，说实话，这个裤子今天如果说是卖100多块钱一条的话，大家可能还要纠结一下，想一想，哎呦，买三条回去，咱们今天60块钱一条，你买三条回去换着穿，配着不同的衣服，水洗着，对不对？洗着穿，换着穿，太划算了，60几，今天有6块积分，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我们也参加，3条女款3条男款，你不管买哪一个都是3条不同的颜色给您发货到家的。
1: 对的，
0: 我们来说了一下尺码部分，
1: 尺码快没了，给瑶 5XL， 东方购物特供的 5XL 快没了，180斤的阿姨们快抢 5XL， 不补货的，160斤的阿姨们 4XL， 145斤 3XL， 130斤双 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男士130斤双 XL， 145斤 3XL， 170斤的叔叔们 4XL 嘛，不要纠结于尺码，因为颜色不需要纠结，是3条全部给你的，不要纠结于尺码，尺码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甚至在东方购，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拿回家去可以货到付款，可以免费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来，时间留给您，02151299000。

0: 哇哦，现在订购速度太快了，越到了节目尾声，大家反应过来了，想说，哎呦，这裤子是划算的啊、哦！你说网上那种59.9的裤子我也买过的，嗯，55.9的裤子约等于60块钱了吧？买回来会发现针头线脑一大堆，上身之后这个裤型啊，有时候那个剪裁前面和后面那个片，这个片的长度都是不一样的，嗯，然后整个裤子蹲下一会儿会儿起来鼓包了，然后呢，整个裤子水洗2-3次缩水了、脱色了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咱不是说人家都不好，但是一定是鱼龙混杂的，品质没有办法有保证的。东方购物这条裤子你可以回去感受一下，整个它的面料也好，版型也好，做工我们都是严格按照专柜品质来的，吊牌价格29一条，今天东方购物1999三条，合下来每条60块钱，可能比很多地方买到的裤子还要便宜，但是咱们不管是面料、舒适度、透气度以及做工来说的话，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有保障。
1: 对的，其实大家在商谈非常非常高，都在抢女款，是不是？女款商谈特别高，其实不用太纠结，卡码往大拍就可以了。我们最大的尺码做到5XL 码，适合180斤的阿姨们，所以放心穿着。甚至于我们这个裤装，你会发现不仅是搭一些休闲装 T 恤是可以的，甚至搭很多新中式的上衣，穿我们这个裤子一样是好看的。春暖花开了，然后呢，夏天梅雨季节到了，三条裤子带回去做到勤洗勤换，一点都不显得多，对吧？门店价格1条299，东方购物今天做到1999三条，平摊下来每一条才60几块钱，放心购买啊，放心购买。如果真的发现没有我跟耿瑶讲的那么好，或者发现没有我跟耿瑶穿的那么时髦、那么好看、那么显瘦，拒收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在本档节目当中，我们所有的现货、所有的颜色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但是您现在手速要稍微快一点了，因为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部分尺码一旦售罄的话，我们就像林说的，没有预约的，那我们今天马上全部尺码都备货告急，赶紧抢最后的机会和名额，02151199000。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胡许明。我先拿一个今天这道产品啊，全新啊，全新产品，给大家看一看，您有没有什么感觉？第一的印象是什么？如果去香港玩的朋友，中国香港玩的朋友，大家感受感受。哦，一下子就有了。哦，去那玩可能要带一点点比较中国传统的，哎，很厉害的，很正宗的某一些很好的东西啊，对身体一用倍儿有好处的。这种你说你不用细看字儿都不用细看，你就看这个包装，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来感觉了吧，你看看，是不是来感觉了哈。这个是要干嘛的呢？我跟大家讲啊，对您的骨头，对您的骨头特别好。但是你说直接作用骨头吗？倒也不是。我们先来看几个情况啊，这些问题您有没有？比如说腰椎有没有难受过？颈椎难不难受呀？你的肩周难不难受啊？膝盖难不难受啊？你看这个都是，就是我刚才是跟骨头有点关系的啊。
1: 是的。
0: 好，是吧邱老师啊，都跟骨头有点关系。有时候四肢有没有有点难过呀？
1: 对。
0: 起身有没有难过呀？哎，这些根源是啥？邱老师，
1: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多数发生在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身。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各个脏器都开始走下坡路了。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说的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哎，这个器官是肾。哎，
1: 你说肾，我们说的是肾经啊。就当肾经开始衰落的时候，因为肾是主骨，然后它是生髓。所以当这个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你各种各样腰膝不适、筋骨酸疼的问题就开始伴随而来了。而且还有啊，就是伴随着他身体还有一派的寒象。因为当我们肾阳虚的时候，你就是各种各样的寒。从那个骨子里面透出来的汗，如果当我们肾阴虚的时候呢，身体又是一派热象，而且表现的是那种枯槁无力的状态，所以我们说啊，如果要解决这个各种各样的表象，我们要从身体的根源出发。其实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片。
0: 好，
1: 这是一棵大树，对吧？树有那个树根、树干、树枝、树叶。那么这个肾呢，就好比我们的树根。那么即使我们这些树枝树叶会脱落，对吧？但只要你的根还在，它来年又会继续生发，又会长出茂密的那个树枝树叶来。所以我们说啊，平时我们要养什么呢？养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脾胃，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是。
1: 那么所以在养肾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称为传统的一些经典的古籍，它当中都会记录很多的一些配伍的一个成分。
0: 我跟大家讲讲看啊，刚才提到邱老师一直在说，这个是有根据的。
1: 是的。
0: 为什么要养肾？黄帝内经，我们甚至把黄帝内经这本书都给你带来了。
1: 对，
0: 我们就翻到这一页。我说你们有没有出处啊？这还没有出处吗？肾者主折，对吧？风藏之本，精之储也，在其华在发，其冲在骨。
1: 对，
0: 对不对？肾骨，肾骨，
1: 肾主骨啊，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直接说的就是这样啊。包括我们这个板上面写到的这些，
1: 对，
0: 肾主骨，骨生髓，髓生血，血养筋。
1: 对，这是根本的啊。
0: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才邱老师一提到这儿，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这里面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一盒啊，为什么我今天这个节目做起来呢？蛮有意思的，是有它很多的里面的方啊，或者里面用到的材料，它不能对外讲。它是保密的，这个我们保密可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1: 是的，
0: 您先看啊，保密食品卫生证书。
1: 对，
0: 这是保密的哦。为什么它保密呢？它这个本身确实厉害，包括这个，你知道这今天这款产品的这个企业啊，叫百年养和。百年养和其实应该叫做是一个医院。
1: 对，
0: 它是一个医院。在1922年成立，103年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知名的人在里边，有过，包括怎么样啊，我就不，大家就懂了，应该就是知道了。美国心脏协会认证单位，澳洲服务认证机构，就是百年养和。我们今天这个就是百年养和。
1: 对，
0: 当中就是有一个保密，我看那个保密几个字在这儿啊，这不写了吗？保密配方。看到了啊，保密配方。但是即使保密配方，里面有 及时，就是稍微的可以给大家稍微的透露透露某一些东西在里面是用，具体还有一些不能告诉您的我们也就不说了，里面的配比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也不能跟大家乱讲。所以今天邱老师，这里面到底有哪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在里面？哎，
1: 其实啊，我们这里面保密的配方没法说，其实我后来特地问了，他告诉我就是两种蛇，那我自己猜啊，有可能会是我们说的金钱白花蛇，
0: 有可能，
1: 还有一种呢，就我们说的奇蛇哈、因为金钱白花蛇，以前我们在学那个，我在学那个中药的时候啊，很小，大概就是一条蛇盘起来，就我们那个，就跟我们那个大拇指差不多大，就是这是一条小蛇，而且很珍贵，绝对不放在格斗里面的。另外呢，那个奇蛇大家都知道，五步蛇对吧？就是同样也是对于我们这个骨啊髓啊这一方面，很有用，所以它这里呢就秘方双龙，主要是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
0: 龙就是蛇的意思、
1: 对的、这些拘急啊、筋软啊、你的腿脚软啊，就跟我们那个肾主骨有关，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这里面的臂拔、三奈、乌药叶、地龙，
0: 那么就是就这个、这两个都我怎么就没有啊？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因为它主要是温中散寒，就让我们就是身体里面很多的跟阳气相关的这种寒气，能很快的去掉，所以无论是你那个手脚冰凉，因为还有一个特点，寒主收引。所以冬天的时候一冷，很多关节的问题就会来，经常会觉得骨头疼，腰酸背疼，包括我们脖子梗一吹风，你这里可能就动不了了，对吧？所以我们说，当这些寒气在身体里面经络和我们的那个脏器里面在那个就是运行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把这些寒气给散出去。那么还有就是像地龙的话，它除了就是辅助我们这个温经散寒之外，它主要是，你知道地龙是在那个泥土里面打洞的，对吧？它主要是通，让我们很多瘀的问题可以顺畅起来，同时呢也配合我们肌肉的一些那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组合在一起就能做那个保密配方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看看，就像安宫牛黄丸对吧，你不可能知道它的配方啊，包括我们说的片仔癀，对吧？
0: 也不告诉。
1: 对，像这一些里面都是包括那个云南白药里面那个小红那个那个珠子，对吧？都是，就是我，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经过千百年的沉淀，然后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宝贵财富，所以不会在我们的那个配伍当中来告诉大家。
0: 这个也是保密配伍。
1: 但是呢，今天他拿过来两本书，我看看这个书。
0: 太有年代了，
1: 对，太有年代了，因为这个这里面的陈纯仁就是我们这个配方的那个主要的专家，他也是就是我们这个养和医院里面的一个以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家，然后我翻翻这个书就真从那个他们那个中国香港那里拿过来的，那个书页都是非常当心，动不动就这个都是放在里面作为珍藏本的，
0: 对，
1: 还有这一本啊，同样也是这样，您看看这个纸。您看看这个颜色，打开之后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去翻开的这个页数，写的都是那种古籍的那种经典的那个描述，所以我们说这种啊都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传统的这些经典的古籍当中，把一些好的我们传统的对我们身体有用的物质凝聚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精华当中，
0: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上了年纪感觉自己的筋骨不得劲的话，今天是个好机会、
0: 而且它当中啊有几个，你说既然是一些古代的资料，对吧，那大家吃起来呢非常安心，我们照样还是要按照我们现代人的习惯、FDA
1: 有
0: 那么GMP
1: 制药
0: 知道对、经方人家就这么写的啊、
1: 对，
0: 什么意思，一个机什么意思呀，
1: 机密啊，
0: 看到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呀、
1: 保密啊，
0: 保密配方的意思啊，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是哪里呀，中国香港制造啊，中国香港制造啊，人家是养和汉方啊，
1: 对，
0: 所以名字里就带有方，我们就敢说，因为它名字就叫汉方嘛，
1: 对，
0: 所以大家安心，一看到这种你就觉得心里安，因为确实好多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去香港玩的时候，中国香港玩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到当地一定要带一点，
1: 对，
0: 像这种汉方类的，哎，就传承的非常的地道，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来了啊。一盒当中是有多少粒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30片，一盒当中是有30片，像这样的啊，这个是等于说有3板，
1: 对，
0: 一板当中是10粒，
1: 独立包装，
0: 哎，独立包装，一次吃一粒，哎就可以了。这一盒多少钱呢？合成人民币啊，因为在香港卖，中国香港卖，
1: 对，
0: 要6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有一个价格是999，还有个价格是499来了。
1: 是的，
0: 499是拿四盒，便宜的啊，490拿四盒。那我问大家，如果这个乘以二，不就是999吗？
1: 对，
0: 我把这个挡一挡。你这个乘以二，499乘以二，
1: 对，
0: 是吧？应该拿几盒？八盒吧。今天拿几盒？
1: 10盒。
0: 10盒啊？
1: 对，
0: 再多2盒啊，每今日的积分再给大家增加了70块钱左右，相当于929元。您再除以10盒，是不是90块钱左右一盒？
1: 是的，
0: 可不是市面上近700块钱一盒的价格喽。
1: 对，是的，
0: 才90块钱左右哦。一天吃上一粒，哪些人群有？可以注意了，哪些人群注意啊？腰椎难过的，颈、腰、肩、
1: 对、
0: 膝、筋膜，
1: 是的，
0: 腿脚。起身四肢有难过的都可以，但是前提它不是药。
1: 对，
0: 大家一定听清楚，它不是药。如果你想调理调理身子，想要好好感受感受，不要那么难过，试起来好吗？抓紧时间，这是全新首发，就定999元这个构成，额外还有这么多的积分，抓紧时间抢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易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雾发出从眼光。
5: 叫肾主骨，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0: 大家也听到了啊，邱老师一直跟大家在传递的概念就是，你咱们什么东西难过啊，有的时候比较表象的，就这根儿是哪儿，哪儿出问题了，是肾嘛，所以我们调理的是肾，怎么个调理好，那就要通过汉方，这个汉方，这人家名字就叫汉方啊，可不是我们敢随便叫什么什么方什么叫方的啊，而且叫双龙虎骨方，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双龙虎骨方，一说起来像个什么呢，你说什么东西叫做配方，保密配方，安宫牛黄丸，
1: 对，
0: 就保密，片仔癀
1: 是
0: 保密，云南白药保密，
1: 对，
0: 双龙虎骨方保密，
1: 对，
0: 双龙虎骨方，
1: 我是做到现在啊，我们所有的产品从配料表上面都可以知道它所有的成分，
0: 对，
1: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保密配方，
0: 我们都很难讲，你知道吗？
1: 对，然后我反复问我说你们的双龙到底是哪双龙，
0: 人家不告诉你，
1: 然后他最后说就告诉我们两条蛇，因为我们自己学中药鉴定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比如说乌梢蛇不稀奇的，对吧，但是奇蛇它就是国家保护的了，你就不是随便可以用的，
0: 当然我们邱老师也是推测，
1: 我推测不是这个，但是还有一种蛇大家真的没看到过，是那种非常非常小的，就叫金钱白花蛇，很小很小，然后它要把它盘起来， 就像我们一块硬币那么大小，贪玩。所以我猜哦，有可能就是，当然你怎么用料用到多少都是不清楚的，但是关键一点，一定到了那个保密配方的地方，安宫牛黄丸有用吗？对吧？云南白药有用吗？
0: 有用呀，
1: 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片仔癀，对吧？
0: 有用呀，
1: 片仔癀价格很贵的。就是，但是这些我们都是我们国家瑰宝，它的那个主方绝对不会往外透露，一点点都不会往外透露。
0: 对，好多东西就是你这个如果透露的话，那是有违反什么什么的。
1: 哎，违反
0: 的。所以就这极其的保密。给大家看看啊，秘方双龙，刚才邱老师讲的这个双龙就是蛇的意思啊。
1: 对，
0: 它取名好听嘛，叫双龙。对你这个方面啊，大家看到了啊，这是特别好处的。哎，辟拔、温中下气、补腰脚。你看邱老师啊，提到这些，你看，
1: 哎，对，
0: 都跟这个有关系，
1: 但是我们很聪明，就是我们不是哪里有问题去解决哪里的问题，我们去找它的根源是什么？
0: 哎，根源。
1: 因为我们五脏都有对应的，比如说那个我们知道，就是肾是主骨的，又是先天之本，对吧？我们如果把肾管好了，你身体的那个筋骨就会不一样，所以一方面我们解决身体每天要的材料，另一方面要从我们的根源着手，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给呵护好，所以今天这一些都是配合我们的先天之本，帮助我们把身体里面寒气散一散。温中的话，帮助我们把食物当中的精华再补充到我们的先天之本里面，同时配合我们的保密配方。那么人一旦筋骨充沛，我们的肾气充足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无论是牙齿也好，对吧，骨骼也好，包括因为肾还那个主那个开窍于那个耳聪目明，还有那个肾其华在发，头发也会就是表现得比较好，所以带来的是一身的这个健康表现，那么今天也是这样，能有这样一个我们中国香港能有这样一个保密配方的很好的养生的产品来，大家就不要忽略，
0: 这个太棒了，
1: 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值得去试一试的，
0: 真的值得试试，因为很多你包括我自己之前动不动会去香港玩一玩啊，中国香港玩一玩，那个时候就觉得有几次是这儿突然之间就特别的啊，你懂的，这样，然后就买当地的，然后包括感受，包括你说哎呦确实不错，所以我对于像这个啊，咱们国家老祖宗留下的汉方，
1: 对，
0: 就这种方
1: 是
0: 汉方，我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1: 是
0: 我自己很信赖它，
1: 对，
0: 哎，再加上养和，
1: 我们把它相当于就北京协和的这样一个
0: 定位，哎，对，就这个意思，哎，您就懂了。美国的、澳洲的都非常认可这里，而且它年龄啊，就这个地方非常的久远，
1: 时间非常久，
0: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

0: 医学合院合作，嗯，哦，就读到这儿，您就知道这地方干嘛的了。
1: 是的，
0: 所以它能够传承下来好多好东西，嗯，它不丢失。
1: 对，
0: 所以如果您的身子骨要有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吃它呢？哪些人啊？什么样的问题？嗯，腰，
1: 哎，
0: 颈，
1: 对，
0: 肩，
1: 嗯，
0: 膝，你看。
1: 就是跟你骨关节，只要你骨关节难受，
0: 哎，是我不管你腰颈什么间隙，
1: 不光是关节，还有骨头，
0: 对，骨头我们是足骨啊，足骨，嗯，腿脚，起身难过，
1: 是的，
0: 四肢骨，骨关节骨和关节难过，它不是药，我再想想别很多，包括一看我们节目说啊，你们的我们没有治疗啊，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是药，主要再说一遍，
1: 我们上了年纪讲的更多的是要养，
0: 养，
1: 并不是要
0: 调理，
1: 单纯的治，
0: 对，
1: 所以这是要配合结合在一起啊，然后
0: 我们今天里边是这样的，我看看哪儿去了啊，一板一板的啊，
1: 对对，
0: 这
1: 竹立的那个，
0: 它这个是一盒当中有三板，一板里面有十片，
1: 对，
0: 这里面给大家 面看包括 FDA 啦 GMP 啦、哎、
1: 对
0: 金方啊、嗯、啊多专业哈、啊、多古老的东西啊，所以大家安心，这个是有出处的了。哎，
1: 我们对于那个金方也是，就是如果是传承下来，金方给到他很多的辨别的那个条款的、啊、
0: 配方保密，保密配方、嗯，这里写字了啊，
1: 对，
0: 都写的清清楚楚，所以安心吃。市面上去香港买这一盒，价格是，我看看啊，价格是多少钱？
1: 600多块。
0: 对，六吧，699，近700块钱。
1: 嗯，
0: 这了啊，近700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要是十盒的话，就是7000块钱嘛，
1: 是的，
0: 就很好讲。
1: 嗯，
0: 7000块钱，我们今天用7000嘛，
1: 我有1000都不到，
0: 999元。
1: 嗯，
0: 东方购物的活动，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的话，3件满3888，再返您400元积分，这个简直就是你回去感受吧。
1: 对，
0: 只要上了年纪，多多少少，你就别说您了，我40岁左右，我就已经开始这腰、
1: 哎、肯定有问题啊。嗯，
0: 所以你回去试，回去感受，好吧？嗯、回去调理，
1: 嗯，
0: 抓紧时间订，不要订499的，499只有4盒。一定是999，因为这个问题呀、啊，这些问题呀、啊，它不是一下子就没了，
1: 嗯，
0: 一定是常年坚持，而且有了我们就不要避讳，
1: 对，
0: 您就抱着什么态度，咱这辈子就好好的安心吃就好了，
1: 是的，
0: 哎，别让自己难过就行呗，舒舒服服的、嗯，该出去玩出去玩，该爬山爬山，要不然你这儿难受那难受，你啥都干不了，你下不了地，下不了床，
1: 对，是的，
0: 你说你多难过呀，嗯、抓紧时间订8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999000。
2: 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雾发出从眼光。
5: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
6: 哦，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7: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
1: 嗯，
7: 肾主生殖，肾主骨。
8: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9: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但是呢，我们今天虽然首发啊，没想到大家这么支持这款汉方的，对您骨头关节特别有好处的。
1: 是的，
0: 最后那么一点点备货了，一旦售罄以后，我们因为是首发啊，
1: 对，
0: 稍微收着点备货了，再加上人家市场就是明码标价，
1: 对，
0: 您现在在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你找我，哎呀，徐明。邱老师，我就拿出手机，我搜一搜，我看看，哎，您搜，我建议大家搜，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
1: 是啊，
0: 人家就是让你去香港买嘛。
1: 对，
0: 香港买的话，大概就是近700块钱一盒喽。
1: 是的，
0: 十盒就是7000喽。
1: 嗯，
0: 今天呢，就是对吧，900多块钱，你就享福嘛。
1: 真是100多不到一盒，
0: 真的是感受感受。邱老师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呢，还是有点担心或者质疑，他觉得你这个又是保密配方，你又不肯跟我说，他到底。行不行？安不安全的？这个、
1: 我觉得就是，首先说到保密配方，这是不是你说保密就保密的？这是有专门的限定规定的。
0: 哦，
1: 就像片仔癀，他能说那个保密配方，但是跟片仔癀类似的有很多的产品跟肝有关的。
0: 嗯，
1: 那不可能 在外面这样说的，对吧？
0: 对的，对的。哎，
1: 然后还有就是，一旦是保密配方，它已经有千百年的一个传承，而且一定真是我们自己的瑰宝，它才会把它的那个主方好好的保护好，不对外那个泄露，对吧？所以这样的那个像这样的产品，我们真的是值得去试一试的。
0: 试一下。
1: 还有呢，因为香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人均寿命最高的地方，对吧？比上海还要高。正好前两天我去我们那个家老宅，遇到我们家那个97岁的我的
0: 老邻
1: 舅舅，不是邻居，我的表舅舅，90几岁了。然后他跟我说啊，就我们家曾经有一个老人，他是在那个中国香港的。活到108岁，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个香港的报纸上还登过董小姐，我们家的那个叫
0: 长寿，哎，
1: 对，特别长寿。所以我觉得在香港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吃很多东西，他们都讲究那种养生的，那个吃养生散的那个比较多，对吧？所以像在他的那个养和医院，又是为这些人去服务的，所以他是真的有这个能力，把这些好的传统的经典的这些主方给你保留下来。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产品，如果是有真的保密的配方在这其中，我觉得真的要试试看。
0: 尤其是他敢写这个字，
1: 尤其敢写，对，是的。
0: 这个不是说随便一个小企业、新企业啊，比如说我许明注册了一个企业，我什么什么厂，我就敢写印保密配方，那可不敢的。你嘴上说，如果你盒子上没有，那就纯属骗你。哎，
1: 是的。
0: 所以盒子上敢印保密配方，同时还有这一个字。大家认识这个字了哦？
1: 对。
0: 机。什么叫机？
1: 机密啊。
0: 对呀，就是机，就是告诉你保密了呀。经方什么意思？
1: 对，
0: 老方子您安心吃，这个东西对您什么地方好呢？只要是骨和节，骨和您的小节，所有的关节这方面，
1: 对，
0: 我们都是对您有调理的，有滋养的。
1: 所以它的解决的方向也很明确，就是它是从肾入手，因为我们的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藏着我们称为肾精的这样的物质，那么这个肾精决定了，就是其实就跟我们的寿命是相关的，那么肾它是开窍于耳，其华在发，它是主骨的，所以当我们的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各种腰酸背疼、腿脚无力，啊，这些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这里也是拿一个那个
0: 树，
1: 哎，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树叶都会掉，树叶就好比我们的身体里面新生的细胞，树枝也会掉，但是它的树根只要在，你把这棵树砍了到这里，对吧？它依然在重新能生发，能生长，这就是根本所在。所以如果你要一岁一窟窿，每年有新的生命力焕发出来，你就得把你的肾给养护好，把你的肾给保护好，当保护好以后，我们的这个枝叶就好比我们身体的筋，我们身体的那个发，我们的血，它都会重新焕发一轮。所以今天我们从肾出手，首先用到的保密双龙秘方双龙，在这其中，接下来这一系列像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就是解决我们五脏六腑里面的各种寒、淤堵、湿和我们身体里面阳气不足的这个表现，组合在一起，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合适，所以真的值得啊，试试看。
0: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1: 对，
0: 如果您再有其他担心的话，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人家之所以这么有实力，看这儿了啊，养和，
1: 对，
0: 汉方，养和是什么？养和，百年养和是干嘛的？知名的机构，知名的对你身体，保护的地方，你知道吧？我们就不说那么透了。
1: 所以我这里就是给大家，我反正我就开玩笑说啊，其实我们每个区都有各自的很多的零售门店，我们把它称为老字号，比如说同安城堂，对吧？雷允上，
0: 对，
1: 那个即使到那个叫什么徐汇区，就是汇丰，到那个就是卢湾区，就徐纵道，对吧？这些各个区都有自己的老字号，我们那时候到浦东的时候，浦东的连锁老字号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叫养和堂。真的就
0: 叫
1: 养和堂。
0: 就叫养和堂。
1: 而且有很多的门店。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不明白，就是这个，就我们想找渊源嘛。找不到，嘿，今天找到了。
0: 今天邱老师发现在这儿。
1: 在这里啊。
0: 在这里。
1: 对。所以就但是这家那个就是专业机构在那个香港也非常有名。把这种经典的古方，像这种古籍哦，我们现在都找不太到了，都分在那个，我今天直播做完这本书 你看这后面泼成什么样，就带回去了，还要放到他们的那个储藏的那个展览室里面。
0: 对，像
1: 这本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帝内经》，你看上面的字。

0: 我们都看这个都不叫黄帝内经哈，这种写法都是真的是几百年、一百多年前的那种写法啊，
1: 真的是、
0: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黄帝内经给带过来，已经翻了很，就是翻印了很多本了。但是这里面来的那个经典的经方，真的是对我们养生来说，这说不定有很大的作用、
1: 大家回去试啊，只要你骨，只要你关节难过，回去调理好不好？699块钱拿回去一盒。我们今天原本是499四盒的，但是大家想一想，999是不是它乘以二？
0: 对，
1: 是吧？八盒才对。我们今天拿几盒？
0: 十盒，
1: 再加两盒，十盒。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咱不可能这四盒或者两盒或者三盒，或者你和你老伴一分，一人吃两盒，马上就之后再也不用吃了，
0: 对，
1: 永远都不用吃了。那这个东西不是药，我再跟大家，这个不是药，
0: 对，
1: 让大家从生活当中调理。很多人说，因为是药，所以我害怕，我不想碰有些药。对，我知道大家心态，所以我们通过调理身子骨，
0: 对，
1: 慢慢调理，它不是药，所以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大家担心的问题。
0: 是的，
1: 安安心心养，因为人家是中国香港的正宗的养和汉方，
0: 对，
1: 名字叫做双龙伏骨，骨啊，名字就在上面了啊，抓紧时间订，订999元这个构成，拿回去试喝，打电话抢8007088000手机红零2151199900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6: 我们今天的备货也不多啊，给大家就是尝试的就这么一点点，因为我们能够争取下来的价格太低了。你从人家原本的近70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90多块钱一盒。你说你在哪儿买，人家可以卖给你这个价格呢？
7: 是的，
6: 而且还是正正宗宗的保密配方。
7: 对，
6: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回去试一试。你像那些人群呢，跑跑步啦，或者愿意动啊，就特别爱活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你说一动就难受。
7: 是，其实上了年纪之后，筋骨总是不得劲的，
6: 对，不得劲儿啊，
7: 走路经常觉得腿脚无力，对吧？稍微那个就上下楼梯都可能觉得费劲，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先天之本啊，慢慢衰退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现在着重的是要学会怎么自己去养它，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等于我们的老本啊，给藏藏好，给呵护住，那么你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活力啊，就维持的久一点，
6: 对，
7: 所以你说在我们中国香港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很讲养生的，
6: 真的，
7: 它很多的吃的食物当中里面都会加一些。我们称为那个养生的那些材料，
6: 对
7: 吧？
6: 对。
7: 那么我们现在能把这么好的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个双龙虎骨方带到我们的观众面前，而且我们有很多应该真的是比我年纪更大的一些老年朋友们，所以对于你们来说，我们现在要养的就是后面的这些时间，后面的这些生命，其实跟我们20几岁，你会发现20岁到40岁。很就是你稍微那个调养一下就回来了，
6: 对，
7: 但是到60岁以后啊，身体的那个调养就变得复杂了，因为自己的根本的材料越来越少，你外面补的吧，你又没办法自己很好的去调和它，所以一方面我们把该补的补进来，另一方面呢要把身体的老本

0: 我们的脏器给守住，那么才能达到一个双方和就是合力把我们的整个健康打造出来。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个保密配方这个双龙还是蛮有讲究的，
1: 蛮有讲究，
0: 因为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少能看到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些滋补类的那个材料
2: 啊，保密配方。
0: 对，你看，你像片仔癀，我们都不能卖，对吧？爱国牛黄丸，我们都不能卖。
2: 对对，哎，哦，对，邱老师说到这儿，哎，真的是哦，那这个我们都不能碰的，而且我记得什么爱国牛黄丸还是什么东西的，它一粒就老贵哦，
0: 对的，
2: 正宗的啊，
0: 片仔癀也是，
2: 也是
0: 一粒老贵的，
2: 就贵贵到不得了。就所以这个保密是有保密的道理的。
0: 是，
2: 今天同样啊，因为它能够称得上是保密配方，也数得出来的。其实真的是数得出来的，
0: 就
2: 至少我们老百姓比较耳熟能详的是数得出来的。今天就是保密配方，
0: 对，
2: 不管您听与没听过，这个就无法改变，我们就是保密配方，而且是汉养和汉方，
0: 对，
2: 双龙虎骨方，
0: 对，
2: 都告诉你这是一个老东西了啊，什么老配方呢？你看金方、机密，这个机密呢也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对，
2: 这个是有。必须有证据啊！你说，哎呀，我印个盒子，我随便印个机密行不行？
0: 不行的，违法的。
2: 那对，那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有证据保密啊！这个保密是你要偷出去，你是违法的。你要敢偷着卖出去，把这方子卖出去，那是违法的，不允许的。
0: 对，
2: 所以这个是保密配方啊。
0: 他没有这个依据，我们说这话，我们都是违法的。
2: 对的啊，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啊，每说一句话，那都是要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精准，所以您自己看到了这款啊，这里面的方具体里面还有哪些东西，大概给大家浏览一下啊，比如说这叫什么秘方双龙，这个双龙使的是小蛇啊，
0: 对，是的，哎，这个蛇应该是
2: 两条小蛇，
0: 两条蛇，
2: 两条小蛇，
0: 反正我自己瞎猜啊，然后下面最主要就像碧白呀、三奈呀，大家其实这些平时也不太看到，对吧？但是对于我们身体里面含然后那个失重，积聚经络骨骼当中的，哎，你会发现经常会用到它。
2: 对。
0: 然后接下来乌药液，可能你平时也很少用到。我们其实平时很少，经常用的叫乌药，乌药液用的比较少。然后地龙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活起来，通畅起来，不要在里面有那个淤阻的这些情况，那么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为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打通套路。
2: 好，
0: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别的不看，就光这个保密配方，而且针对我们这个肾先天之本，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来试试看，
2: 应该入一入，尝一试一下。FDA 给您保驾护航了，GMP 制药标准给您保驾护航了，所以不是那种乱七八糟不知道出处的随便产了一个小企业产的，
0: 对，
2: 并不是，一定要听清楚，我们今天名字就是养和汉方。养和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养和呀，百年养和，你去香港玩的话，您问问当地人，养和，百年养和，他说哦，
0: 他们都知道，
2: 晓得，一般都会晓得的，哎，你知道吗？
0: 他们知道啊，
2: 这调理师呢，特别很多有名的人都去那个地方，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像北京协和那这种
0: 地位
2: 非常厉害，非常牛的一个地方，你懂的。所以人家把好方子留下来，把好东西机密的不能告诉就是不能告诉，你说你们不告诉我们怎么敢买，你就冲着不告诉东西可以买，你知道这个意思吗？这个可没几个敢说我不告诉你，而且卖得特别好的，
0: 对，
2: 比如刚才邱老师说的，我不告诉你的片仔癀，
0: 哎，
2: 我不告诉你的安宫牛黄丸，
0: 对，
2: 我不告诉你的那个
0: 云南白药，
2: 云南白药
0: 就里面那里小猴珠子，
2: 对，我不告诉你，但是卖爆，
0: 对，
2: 你还就是信他就是厉害，大家懂了啊。这一盒里面就是有三板，这个一板里面有十粒，一共一盒当中有三十粒，一次吃一粒啊，一次吃一粒就行了，
0: 对，
2: 价格是这样的，市面上这一盒近700块钱，
0: 嗯，
2: 我们东方购物有个499，个人不建议啊，因为我们出现的这个身子骨有点难过的时候呢，你这四盒，你老伴一人两盒，你没吃多久就吃光了，而且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坚持的，你要坚持咱就尽量往大购城抢，今天大购城非常划算，两套单就499，你能只能拿8盒。今天我们直接999，积分也更多，70块钱左右的积分，再给你多加2盒，每盒算下来才，9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定，背后不多了，因为这个非常严肃的东西，你是乱买那是不可以的啊，抓紧时间定，800708800，手机红02151119900。

0: 叫圣主谷，啊，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Cuando se escapa una sonrisa en tu
1: mirada, así.我们的备货没有剩几套了，大概可能董阳老师工作应该有十多组了吧，就剩九套了，连十多组都没有，最后九组备货啊，卖得非常好，可能咱深受其害的，关于难过了，这又不行，都不能动，
0: 是的，
1: 下地也难过了，或者怎么着了，下床都难过，或者想出去稍微动两下能动，但动个两下吧，又难过了。我跟大家讲，所有这些，不管你骨头对骨头好，对骨关节也好，您回去试一粒。就不用大家吃一把，一粒就行。你看这还蛮厉害的哦。
2: 养的问题就是日积月累嘛，慢慢蓄积嘛。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龙福骨方，它养的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我们的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肾脏。当肾脏好了，肾主骨，我们的骨骼也好，外观这些状态表现出来的又是一种年轻态的样子。
1: 是的，
2: 所以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的好才能表达外在的那个健康，和那个年轻。所以今天这个保密汉方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像这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内是懂的，就是如果真正的是作为保密配方，那它里面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国之瑰宝。
1: 你告诉我，除了我们双龙福骨方，谁保密？
2: 安宫牛黄丸，
1: 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保密哦，
2: 片仔癀，
1: 你试试看。
2: 对，这个
1: 片仔癀你试试看，
2: 因为这些方它只要一透露，那是不贴感。今天那个中国香港的这一款保密配方，如果我们老人家希望自己的那个筋骨，对吧，我们的先天之本肾脏能养得好好的话，我觉得今天应该来试试看。至少我自己也愿意试试看，因为从来也没有吃过保密配方的，
1: 对，
2: 保养性的
1: 这个您安心吃
2: 啊，
1: 回去调理调理，别着急，因为您的身体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
2: 对，
1: 慢慢日积月累出来的，
2: 是的，
1: 所以你要给他时间。这个时间呢，这个真的不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 哎，
1: 一定是慢慢调理，它不是药啊，千万不是。你说做成这个样子了，它不是药，
2: 对，
1: 即便做成这个样子了，也是给您调理身子骨的，调理您的骨骼，调理您的肾，
2: 对，
1: 肾调理好之后，给您调理骨骼，您的一些什么筋膜啦，您的一些关节啦，再慢慢调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啊？
2: 是，
1: 这个是养和汉方，这里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养和是什么呀？
2: 哎，这
1: 你可以理解为跟北京协和很厉害的同等非常重要的地方啊，调理你身子骨的不舒服去那看的地方啊。
2: 对，
1: 汉方还用说吗？汉方敢叫汉方？
2: 经典名方，
1: 太经典了，
2: 千百年传承下来，
1: 而且人家叫做保密配方。
2: 对，
1: 名字福骨，骨头的骨啊，福骨方。这些东西一点出来，懂行的、懂经的，咱上海老观众朋友们就懂了。
2: 哎，
1: 马上咱就开始眼睛一亮，买起来了啊！FDA 给您保驾护航 ，GMP 制药标准，
2: 对，
1: 给您保驾护航，经方
2: 对
1: 机密，
2: 这
1: 个可真的不是说你说机密它就机密了，
2: 哎啊、
1: 你盒子上随便印一个，我也敢印机密，那是不对的，
2: 印刷是印刷，但是你能不能印那是一回事啊？
1: 是啊，保密啊，这必须得有，这是保密的。食品卫生证书，
2: 对，
1: 看到了啊、哦。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再跟最后跟大家唠叨一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一盒里面是有30片啊，
2: 对，
1: 30粒，有3板，一盒当中有这种3板，
2: 对，
1: 一次吃1片，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合人民币这一盒699，就毛个700块吧，好说啊，7盒装是多少？7000块，今天东方购物999，那你说还有个便宜的？对，有个便宜的499，只有4盒。
2: 对，
1: 和老伴儿一吃，没吃多久，就这个东西就光光了。你说回过头再订，不是不行，你再订，你想订10盒，那花7000吗？ 还是想像我们今天花999？
2: 问题7000你也没地方买啊，你只能到中国香港去买。保密配方确实不是那么容易买到的、
1: 它不是让你可以随便买到的东西。这个你如果你要去香港玩，中国香港玩的话。

0: 199元只有四盒，就定999十盒装，额外给您补上了70块钱左右的积分。林林总总算下来，再参加一下东方购的满减送百的话，你这毛姑姑不得了了。500块钱左右，400积分送给您呢。哎，你差个800-900块钱，你不就拿这个凑个单？哎，美滋滋的，您说是吧？抓紧时间订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1: 《易经》当中的记载哈，身藏精，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2: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3: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啊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啊。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啊元阳。
0: 身子骨难受啊，就是可能很多都是表象的现象。
4: 是的，
0: 邱老师刚才跟我们讲说，其实要保护哪里？
4: 哎，就保护我们的肾啊，
0: 肾啊，
4: 先天之本，身体的老本啊，老本亏空了，没有了，那其他就无从谈起。所以只要把肾保护好，我们的骨啊，我们的发呀，我们的耳啊，对吧，都是由肾来管的，所以你才会有各种年轻的表现。
0: 好，我们今天呢还有两组啊，就这个999。大家真的很喜欢保密配方的东西，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我一看到保密配方我就眼睛一亮。
4: 哎，是
0: 因为这个东西呢很难买。再一个呢，在很多的当地的地方，比如说啊，相对的举例子，同仁堂就是安宫牛黄丸，
4: 对，
0: 片仔癀，哎，然后云南白药它有个镇店之宝，就是镇起之宝啊，就是云南白药。
4: 对，
0: 对于养和汉方里面，它的厉害就在于双龙伏骨方。
4: 对，
0: 这都是保密。哎，
4: 在这个伏骨方当中的双龙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保密成分。
0: 哎，
4: 古代经典名方，
0: 理解了。
4: 所以像这些啊，就说也不是古代传承下来所有东西都会保密。但是能作为保密的，一定是我们的瑰宝，
0: 优秀的不得了，
4: 真的不能给别人知道的，
0: 不能让你偷走的。哎，对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能不能把你说保密就保密，你一个企业敢随便就说保密不行的，
4: 而且很
0: 你得经过认证的。
4: 哎，有些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做那产品要挖那个里面的就是它的信息，
0: 对，
4: 真的会深，就是去问他们里面的一些核心的内容。他们有的时候被我们问的不行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但今天这个双龙就到现在我都问不到，因为这真的叫保密配方才做得到，它就堂而皇之就这样告诉你，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也只能猜，对吧？猜的不算，但是就这保密配方这两个字儿也是值得信任的啊。
0: 999元，咱中国香港的养和汉方，非常专业的地方，很靠谱的地方，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组啊，999，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其实还是在这个三伏天当中，所以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咱们还是大量的出汗，那我们身体的津液、阴液就会随着汗液大量的流失。但是今天也很特别，已经到了这个什么立秋了，所以其实我们说秋冬养阴的话，我们说也是要多吃点好的滋阴的东西，那西洋参就尤为的合适。所以我们咱们今天依然带给大家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神象的西洋参片，同样还是高品质哦，每一片它的原料都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蕴含到的人参皂根含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送给你的赠品啊，跟西洋参一块搭泡，搭配一块煮也是特别合适的，所以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同样的我们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2: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就像刚才娇娇所说的啊，我们既在伏中，然后又进入到立秋的时候，这就是进入到我们马上又热又燥的这个节气了。哦，所以你想要在热的时候大家出汗，确实知道要去补。但很多时候燥气来的时候，身体那种干乏带来的难受劲儿，很多老人家都体会过，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加倍的对自己身体好一点，不但要让身体的气机充足，更要让身体的津液有所支持啊。所以西洋参在这个时间不要停下来，也是要好的喝一下的啊。
1: 是，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啊，吃神象的西洋参都吃了很多年，平时每天杯子里面泡着，包括呢比如说那个刚刚吃晚饭的时候，可能家里面汤里面煮的都是神象的西洋参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罐的包装，60克这么一大罐，而且我们的每一片都是来自于要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原汁参，给大家来顶头正切的。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原料产地，就是加拿大。其实很多观众对于这个西洋参，尤其是进口西洋参的认知啊，就是从神象开始的。
2: 对，
1: 朱老师，是不是加拿大那个地方，它这个地理位置呀，包括它的这种土壤结构，很适合好的西洋参的生长？
2: 哎，是的，在那里的纬度和它的气候特点，包括它的水分，确实利于西洋参当中的皂苷的孕育。所以我们说加拿大是那个西洋参的道地产地。那么这个地方产出的那个西洋参，您会发现就是它的片的颜色，就包括那个原汁参的颜色，包括它的那个环形纹里面的挥发油环，都表现得特别优异。
1: 是，
2: 所以神象在90年代就已经布局到加拿大那里，有自己的自有基地。关键像这一类的，就是在土壤当中要几乎五六年的这个时间，才能出品的，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要求也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在那里不但有自己的自有基地，而且还有标准化的种植规范，所以才能让里面的营养皂苷含量非常高，同时像农残啊、重金属啊这一系列的都控制得特别好。
1: 而且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参啊，原汁参它是比较粗的，我们大约是在5到6年左右这样一个参龄，然后呢它这个切片就不用什么斜切，我们就是要顶头正切，就你看这个参啊，它这个直径对吧，有多大有多长，我们这个参片就有多大。
2: 对，
1: 而且再细看这个参片啊，严格按照泡制规范，就是把它切片是在1毫米左右。你看厚薄都很适中，让大家在泡的时候能够很好的把一些人参皂苷释放在这个茶水里面。
2: 对，
1: 并且你看这个西洋参片，它很好的那种独特的特征，对吧？那个菊花心，那个挥发油环，我们东方购物高清画面当中都看得很清楚。
2: 哎，是的，其实我们吃这些滋补食材的时候，就是要吃里面孕育的这些材料，而这些成分每次检测的时候都是按照100克里面含多少毫克来记的。
1: 是的，我们给大家现场冲泡一下。
2: 确实对于我们很多的那个材料来说，它不是说一定会有很多。那么神象正是因为基于规范的种植规范的那个泡制规范，才会让它的这些营养成分不但能被检测到，而且还非常的充足。
1: 是，你看我们现场事先把这个西洋参泡完之后，每天您差不多就是说3到6克左右，那就是10几片，小20来片。就我说话那几句话的时间，我杯子里面帮大家晃一晃。
2: 对，
1: 绵密的泡沫一下子就呈现出来啊。
2: 哎，是的，
1: 而且久久不消散。
2: 哎，我那天在家里我就好几个西洋参，我就用这种方式，大家回去可以试的啊。就我们这个是煮过的，我也有把它泡一个晚上的，就是那么优秀。
1: 是。
2: 那还有呢，就把西洋参直接放水里面，马上就开始摇。神象依然可以摇出大概 这么高的泡沫，然后摇完之后真的叫久久不散。你看我在说话，它没什么动，对吧？可以想一想，就是说作为它里面核心的营养成分皂苷，它保留下来，对吧？呈现这种形态，这才神像的底气。他每次都说，这样的西洋参，我们一定是加拿大进口的，我们一定是当地产地的，怎么来表现？哎，我们可以肉眼看到啊。
1: 是五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你在喝的时候，它这个参香，包括那个参的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哦。然后呢，平时你每天夏天本来出汗多，要多喝水，手边这个杯子里面就泡着这个西洋参茶。
2: 是的，
1: 包括也可以跟很多别的冲泡的东西来搭配。
2: 对，没错，我就说我们经常说话的人啊，这个嘴巴经常会是那种干的，
1: 耗精液，
2: 经常会觉得哎呦毛毛的。
1: 是，
2: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着重两点，第一个，说话好气把气补进来，第二个，尽快让身体去生成精液去滋润，就会带来好的结果啊。
1: 而且我们说可以单一来泡，包括呢你东方购买的很多做一些滋补汤品的一些，比如说老母鸡汤啊，对吧？鸽子汤啊，老鸭汤呀，也可以撒上一点这个就是西洋参片。包括曲老师特别推荐，就是泡完这个西洋参茶以后的这个参片，还可以撒在这个米饭电饭煲里面。
2: 是的，因为我们说西洋参是给到我们特别耗气伤津的人来吃，但是吃完之后这个参片其实它里面的营养成分还有一些，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成养生散，放在米饭上的精力饭是相当方便的。但是吃完之后，特别是在这个夏季入口回甘，然后吃完之后底气充足的那个感觉，你可以自己来试试看啊。
1: 所以其实我们说它这个单罐60克，家里面其实也会吃得挺快的，泡茶呀煲汤呀都可以。然后呢，一罐很多观众也是在市面上面看到过，这个也是神像的这个明星单品。市面上面如果看到同样的60克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这个西洋参，原来老包装的时候门店价格就是要399一罐，
2: 对，
1: 我们是新包装，东方购我们的官网上面新包装一罐的这个产品是259元，价格外面我们先带你了解一下。那今天我们东方购这档直播是有两个组合，一个呢是邱老师前面的那个三罐装就是180克，然后呢市面上面如果专柜来买的话需要花到将近是1200，那么我们的价格呢是498元，已经特别划算了，比外面差不多是便宜了700元左右。
2: 对，
1: 但是性价比更高的是我面前这个我们的8罐装，八罐装为什么划算？八罐它的总的克重达到了480克，那么专柜需要花到将近3200元，我们的价格是1180元，直接省了2000元左右。
2: 对，
1: 每一罐价格低至147元，而且除了有480克的西洋参给到大家，我讲的今天我们的赠品可以跟西洋参一块搭配着泡，搭配着煮的，我们先送神像的宁夏特级枸杞一罐，价值69元。还有一个神像特别好的很糯的那个银耳，今天也送给大家一大包，价值49元。所以你看我们的八罐装总共拿到手的产品一共是有到10件单品，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你泡西洋参的时候撒上点枸杞，或者枸杞你家里面来煮汤也可以，或者你用这个银耳做一个什么银耳羹，做一个甜品，放点西洋参再加点枸杞那是更好了。
2: 哎，是的，所以夏季我们像银耳当中的植物多糖可以给我们充沛的这个精液的材料，然后西洋参可以把这个材料转化成我们人体自己的这个是精液，同时还有就是枸杞入肝入肾，
1: 所以今天我们觉得真的八罐装我们的主赠品搭配实在是太好了。如果是老观众的话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真的就是进补正当时，立秋然后呢三伏天你要补气滋阴清热生津，吃一吃西洋参特别的好。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西洋参啊，大补元气，是吧？这个元气是人参之气之本啊，最主要的气。那么最主要呢，就适合气虚的人。那所以我找的是气虚的人。气虚的人什么样呢？我给大家说几个特点，比较典型的，不一定全都存在啊，可能有几个存在。第一个，我们叫气虚皮肤，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皮肤松弛。就是你比如说同样的岁数，你比别人先耷了下巴颏，你比别人先长皱纹，你的皮一撑起来撑得很高啊，不是那么紧，就是皮肤不是那么紧。
1: 我还好吧
0: 这个您有一些
2: 这不是很
0: 明显，您就很明显，皮肤松弛非常明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气虚肌肉，什么样的肌肉呢？就是你那个肌肉啊，跟别人的特有劲儿的肌肉不一样，你的肌肉是软软的、绵绵的，力量不够。
2: 那不运动当然就力量不够了。
0: 气虚的人运动肌肉也起不来，你知道吗？肌肉也起不来，就差在这儿。香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你的体质是适合的。
1: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2: 对。
1: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2: 可以。
1: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2: 都可以。
1: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2: 对，嚼服啊。
3: 不能吃点甜甜的。
2: 甜甜的。
3: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1: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2: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1: 来，
2: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有回甘的感觉。
4: 像个西洋参，真的是老香了。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5: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6: 啊，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大土壤的。哎，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头，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头。西洋参，伊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7: 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很多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罐装这个西洋参啊，还有送一罐，你看枸杞，还有一大包这样一个就是宁夏的这个特别好的这个很糯的这个银耳。八罐我们这个西洋参啊，在我们这个八罐装组合里面，西洋参一罐是147元，这个单罐的这个价格，大家如果说啊，按照它这个克数来算的话，2.9元一克。
1: 对，
7: 这个对于买这个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这个西洋参，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我们的每一罐这个罐子啊，告诉大家它是透明罐子，你后面能够看到所有这个里面我们这个参片啊，
1: 是
7: 比较大。而且是比较新鲜的，同时它很干燥，它不是那种什么潮潮的、软软的。
1: 对，
7: 外面很多西洋参都是论克买的，我们做的又很干，所以你如果说直接把它拿出来啊，含在嘴巴里面，它是那种比较脆的，你是可以含软了以后，用你的口水唾沫去浸润它，然后再整个就吃下去，那个嘴巴里面也是那个参的那个浓郁的味道是特别强烈的。
8: 而且你不要说这个干，只要什么烘焙一下就可以了，不是的啊，在这种的那个状态下，我们还要维持它的那个含水率。就这个含水率也要控制在相应的标准里面。所以如果说它不是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这种企业，它不用执行这种专门的标准，而且它的那个储藏，你像有很多的那个商场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一个大罐子，后面就是一个桶，对吧？
7: 散称的。
8: 我在那个零售企业，我们曾经也实习过，我们在那个批发企业实习过，在零售企业它也有自己专门的库房，但是这个库房的要求和批发企业的那种库房要求完全不一样。库房的那个里面的温湿度，它有专门的保管员去记录，同时那个温度湿度都是有相应的那个数值，而且它的货架靠墙多少，靠顶多少，地面要流出多少，这都有相应的规范。所以你想一想，就是说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神像的西洋参好，但是会觉得哎呦，神像的西洋参好像就是品质那么好的原因在哪里，可能没有人知道。那你想，我们从那个原料的进来，90年代布局自由基地，对吧？进来之后 它不是马上就去切片加工，它要有一道检测环节。那么如果我们其他的那种农户什么的送检去，这个费用非常高，它不可能每一批这么做，对吧？但是神像在自己的质量管控部门里面就有上百万的这样检测仪器，所以他那时候就质量保管的那质量那个部门的人员，他是每天都会要到库房里面去取样，自己就会要做检测，检测下面有记录，记录完了以后还有相应的领导在后面签字，那这一道一道的环节下来。